0: 装备的交付。那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在今年三月哦，在美国交机了，六月就运抵台湾。那么九月中旬在花莲基地首度的升空试飞了。所以今天要请教校委哦，这个无人机哦，它的这个交付过程还有它的性能，那么对台湾国防的影响，为大家做一个说明。首先就是您怎么观察哦，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的交机对于台湾战力的提升或者防卫能力的提升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好，其实 NQ9 这个飞机哈，特别是 NQ9B 哈，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以后哈，就是说交机测试完，未来服役以后，对我们哈国防哈最大的帮助啊，应该其实是一个长时间的海峡监控。因为当时我们买这个 NQ9B 呢，它本身就是用这个买 NQ9B 海上卫士的这样一个长期监控型的这个无人机。那当然 NQ9 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啦，那像它大部分的飞机呢是就是由美国空军所采购啊，也是 NQ9A 好，那通常大家称为复仇者这样的一个无人机。那复仇者是美国空军哈非常爱用的一款哈这个无人机，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叫做侦打一体。什么叫侦打一体呢？也就是它可以具备侦察跟打击于一身的这样一个无人机。原本最早美国开发这种长航时，就是可以在空中待的时间非常长的这个无人机呢，它主要最早作为侦察。但是后来在反恐战争开始以后啊，美国人也发现当我这个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在空中看到了我想要猎杀的这个恐怖分子的首脑，但是呢往往那时候飞机上没有武器可用，但是呢马上也就看到像当时的这个研究 NQ9 上一代 NQ1 RQ1 那时候它本身其实它飞机上还有多余的这个筹载空间，所以它就在这个 NQ1 上面挂了两颗地狱火飞弹，或者是可以装好两颗小型的这个 GPS雷射哈定位的这样一个卫星导引炸弹因为它本身我们刚刚讲到以这个 RQ1 到 NQ9 它都有解析度非常高的叫做光电感测头嘛，就是它可以提供好这个可见光、红外线甚至于雷射标定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如果说我上面挂了弹，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猎杀了？好，那当然好，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从原本的侦察型的 RQ1 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侦察打击一体的那个 NQ1。当然这个 NQ1 好后来在这个中国大陆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弟弟妹妹还有表弟表妹等等。那当然其实主要还是中国大陆因为自己本身无人机的体系其实非常强，所以他们看到了美国做出这样一个等级的无人机之后那在当时因为这个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还没有到，所以美国还有这个受到中程弹道飞弹的这样条约的影响，所以美国还不能出售这些这个无人机。所以当时呢那中国大陆就看准了这个市场空窗，所以大量的这个做了很多一系列的这个翼龙系列无人机到处外销。那美国自己呢他们在 NQ1 使用到一定的受限之后呢，发现 NQ1 的确小，后来就开发这个 NQ9 无人机来作为继任的这个侦打一体的无人机，然后当然效果也很好，在反恐战争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是当然也因为反恐战争对美军来讲它是一个所谓的顺风牌，也就是说你去敌人的这个领空境内敌人根本也没有任何这个有效的这个地对空的防空系统应对你所以其实原本就是我们就已经认知中非常容易打的这种无人机呢结果在这个伊拉克还有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用得非常好，因此也大幅提高了美国空军的采购跟使用率。那当然但是呢这个 NQ9A 也就是那个侦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开发之后呢美国的其他的这些军种或其他部门或是其他海外客户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当这个川普第一任期中废除了这个中导条约之后呢这个时候美国可以把像这样 NQ9 这样的无人机外销之后，很多国家也看中了它在空中长时间飞行的这样一个特性。因为其实像这个飞机它本身特别它的内载油箱大概我印象中没错大概有快8000磅的这个燃油这个携带量然后它那个耗油量大概差不多每个小时4000磅左右，所以它的那个油量那个可以让它在空中飞上大概接近30个小时没有问题也就是它从这个地上起飞之后它的这个每小时耗油量150磅，然后呢可以它所带的油量可以让它飞到大概24到30个小时，因此就这个很多国家就看中了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续航能力。因为过去你要对这个恐怖 怖分子啊进行监控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磨耗耐心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因为恐怖分子往往行踪飘忽不定，而且隐匿性非常高，所以美国开发这个 NQ9 的时候，当时就要求这个MQ9 这个无人机啊，能够在空中飞行非常长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今天恐怖分子可能到一个地方去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能够等它出来，而且呢还要给它拍到足够清晰的影像这个资讯，然后做生物辨证我们刚刚讲到美国这一套的这个

猎杀，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拍到他这个恐怖分子要猎杀的这个人之后呢，然后把他的这个照片然后去跟资料库里面去做生物比对，确定是他 OK， 然后就下令按钮攻击。那因为这样，所以让 NQ9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长航时的这样一个无人机。那好，那换到这个长航时，如果你用在海洋监测啦，或者领土监测啦等等，然后领土安全这样的一个任务之中的话，发现它超级好用。为什么说超级好用呢？你说用中华民国来说的话，我们当然呢要能够持续的在海峡上啊建立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监控的这样一个那个雷达影像啊，或是好这个战场影像资讯的时候，过去我们可能最倚重的是什么？包含我们的陆基雷达，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空中预警机啊 ，E2 好空中预警机。那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 E2 预警机呢，它一共有六架啊，而且这个飞机啊，其实说实在话哈，必须要跟大家讲，它的妥善率不高。你大家不要看它可以飞啊，它可以飞，可能搞不好上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个电子零件坏掉了，导致于就是说这个飞机其实啊，它即便可以飞，但是它没有办法执行任务，再加上机数又少，所以我们空军的这个 E2 的这个其实妥善率好啊，必须说真的并不是非常好。那一架 E2 啊，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大概差不多是好六个小时，然后你再扣掉这个前后起飞到达任务区的时间，大概差不多可以执行五个小时就很偷笑。那我们刚刚讲这五个小时，你飞机就要回来换一架飞机上去，然后那五个小时好再回来十个小时就要再换一架飞机上去啊。说真的啦，我们现在这个 E2 啊单位的这个妥善率可能也撑不起它那么高频率的飞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像这样一个好可以在空中一待待一个大概二十几个小时，等于一架上去啊今天好早上八点钟好让它升空，下一次它回来可能好是这个明天下午这个两点三点好再回来降落，这多令人愉快。你只要中间有几个人啊排好了班，然后每个人呢啊在上班时间进去啊陪他获个这个四到六个小时，哎，那这个时候这个飞机在空中怎么飞啊你都可以啊这个看得远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长航时的海上的这个无人侦察机呢，就对于我们的海峡的状况的这个监侦状况就非常的合适。所以呢我们原本是拜登时期用援政的这个方式，因为拜登时期对于这个很多国家这个他们认为需要强化这个防卫这个资源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用提供了这个援助当时最早其实是要援助我们四架这个海上卫士的这个无人机。但后来当然啊这个川普总统上来以后啊，那就认为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援助别人呢别人应该这个要花钱跟我们美国买武器啊，所以呢从原本的援赠就变成我们花那个付费采购。当然像这样的一个飞机很多人就不免说，哎，你看现在这个中东战争这个美军的这个 NQ9 这个无人机在这个伊朗被 K 掉了40几架。对，其实真的是被 K 掉40几架。那我也很诚实的说，像这样的飞机它由于本身它在飞行的时候它自己的这个 SA 就是战场状态意识就 situation awareness 并不好。所以其实的确别人要偷袭你要把你搞掉还蛮容易的。像比如说当时在这个乌克兰那个地方呢，美军就派了这个 NQ9 在黑海附近去监控这个俄军的一举一动，然后呢马上就这个爆梅亚给这个乌克兰但结果呢这个俄罗斯怎么处理呢？他们就派了一架苏凯战机，然后飞上来之后用苏凯战机的两颗大发动机的这个尾流飞过去的时候故意吹你这个 NQ9 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在空中被这个苏凯战机两颗大发动机的尾流一吹整个飞机就失控就往下掉。虽然说飞机有这个灰恢复这个自行恢复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在它这个自行恢复的功能完全 engage 而且把飞机修正回来之前呢，飞机已经掉到黑海里面去了。所以其实像这样的飞机再加上如果像我们讲到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样的军事冲突里面，那伊朗还是一个有防空能力的国家，那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NQ9 这个招呼的非常的这个辛苦了。美军已经被 K 掉四几架，而且很贵一架大概差不多5000万美元大概价格等于当时美军现役的这个 F16 的这个差不多采购价。所以美军虽然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冲突中没有被打掉几架军机，上次我也去救援那个F15E 的这个后座武器官连队长上校那个损失了不少这个战机，但是真正的军用战机损失数量并不多，但是损失了45架那个 NQ9 就相对于等于损失了45架的 F16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的确哇这个损失蛮重的。那你说今天这个 NQ9 来到台湾以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 NQ9 很厉害这个他还是可以执行这个侦打一体的这样任务啦等等。没错，我们的 NQ9 的确可以实施这个侦打一体的任务，但是我们刚刚
前民举的这个潜力了。有的这个潜力你就知道，如果说今天你要认为我们的这个 NQ9 这个海上卫士的这个无人机也可以改挂这个飞弹飞到2000公里以外去执行斩首任务，那我只能跟大家说实在想太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飞机你看进来也很贵，一架就5000万美元。

0: 元哈，五千万美元的这个飞机还不含这个周边的支援设施等等，价格不便宜啊。
1: 嗯嗯、
0: 所以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要让它发挥最有效的这样一个效率，或是最有效的这个能力，就是好原本我们当初设定的海上好这个监控的这样一个任务，也就是呢让它在海峡中线从南到北这样飞啊飞啊飞，然后呢透过它机上的感测器，能够的不断的感知啊周边的这个状态的这个变化，包含海上的、空中的，甚至陆上的这些啊这个状态的这个变化，随时的让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知道这个海峡上空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其实现在对台湾来讲，麻烦最多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说啊这个海峡上空现在这种我们称为这种所谓的灰色冲突地带，哎，因为灰色冲突地带啊，往往哈你必须要知道哈那个对手哈有什么样的这样的装备在你周边活动。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子。要请教校委啊、，MQ-9B 啊，它主要的性能跟任务是定位在长时间滞空嘛，啊、这个校委有讲到、那它的续航力是非常好的，轻载可以达到28到40个小时以上，那么能够在大范围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巡查，在高空监侦的部分呢，飞行高度可以达到40000英尺以上，所以主要是用在强化台湾的高空长程，还有全天候的情报监测侦搜能量。
0: 嗯，
1: 那么应对在这个周边海空动态还有灰色地带的侵扰，您刚刚讲就灰色地带，实际上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哦，那原本过去好，那空军现在是把它编制在好这个花莲的空军第12征召队里面、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好征召队它一个征召队它有两种好不同的这个征召机、哦、包含这个 F16 好征召机跟这个 RF51 征召机。
1: 嗯、
0: 哦、但是在2年多以前呢、啊、我们空军把 RF5 跟 F5 整个系列战机啊随着台东的这个7连队跟好桃园的12队一起全部除役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原本空军的这个征召队的这个虎眼分队啊，就是要、啊、操作 RF1 的这个好分队呢，他就好没有装备，但是他其实这个装备空下来最主要原因就是要、啊、他们要去接收这4架的 NQ9 无人机啊、
1: 嗯、
0: 因为以我们的 F16 好征召队来说，他已经好、啊、接收了来自于跟美国购买的 MS-11 洞的这个征召甲舱啊，这个征召甲舱其实是很新的，它包含这个电子扫描啦，还有包含这个好红外线啊等等好这样的一个装备，在那个飞机上可以让它好比过去传统的光学相机看到更多，看得更远。那 NQ9 好当初好卖给我们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MS-11 洞的这样一个征召甲舱的部分的这些单元呢装在这个 NQ9 上面。所以也就是说过去你可能必须要用这个F16 战机啊，从花莲起飞啊，然后绕过这个富贵角，或是要垦丁的这个最南端的鹅銮鼻，然后到台湾的西线去飞的时候，哎，其实我们的这个 F16 一飞过来哈，这个特别是征召队的 F16 一飞过来啊，大陆那边都会有反应，都会有动作。再加上就是2022年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啊，那个北京方面哈，就片面的把这个海峡中线这个漠视化以后呢，其实已经大幅压缩了我方空军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活动的这样一个空间了。那也就是说我刚刚讲，如果说我们的 F16 一飞到这个西部的话，对不对？对岸就一定会有动作，那这个时候对岸动作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战机过来干扰它的这样的征召任务。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一些啊就是F16 也具备的这个功能哈，在那个 NQ9B 好海洋卫士上也具备的这个功能，一些征召的这个设备装在这个 NQ9 上面，然后让它沿着这个台湾海峡中线南北来回的这样的飞行啊，也可以哈这个提高好这个 NQ9D 好，就是它能够替代掉部分 F16 号这样空中征召的任务之外呢，另外它其实好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非常长时间的在空中飞行。如果说你今天能够4架无人机未来都进来，然后而且保持大概至少50%的妥善的时候，你就可以甚至可以保持这样，以每天派这个飞机在监侦，今天派 A 明天派 B 后天派 C 好等等，大概2到3架飞机都妥善的话，你就可以这样一直轮流的好在那个海峡上空去看对岸的一些这个海空动态。那这种好长时间还能够观察跟记录，其实你就可以把对岸的一些海空动态抓出一些一定的这个脉络。那这个脉络呢，如果说今天你有发现什么比较大的好那个反常的这样一个举措，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提供我们的防卫作战上一个预警。为什么呢？因为当陆方那边的这个基建的动作的这个态势改变的时候呢，是不是代表它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演习啦，或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海峡上空的这个大动作啦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此提前得到一些好这个预警，或是好在资讯上得到一些预警。那另外像这个 NQ9 因为它本身是非常长时间在海洋上空飞行嘛，那其实它不但就是说可以包含就是那个电子情报电子征兆就是我刚刚讲利用合成孔径雷达或者说其他的这种雷达然后去进行扫描之外，你也可以好

0: 这个去接收啊这个无线电的这样通讯的这个资讯，长时间的这样接收无线电的这个通讯资讯啊，其实对好己方的啊任务相对来讲好，它的帮助也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接收这个海洋卫士巡啊无人机之后，的确啊也让这个相对来说啊在这种长航时哈、啊、这个运用好比较空白的这个国军上面来讲，得到一个哈啊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战场情报获得的这个样一个方式，对我们国军来说，我觉得是帮助哈很大了。因为就是你过去真的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啊可以获得，而且获得之后，甚至于你还可能啊，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些资料之外，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组合运用跟分析这些资料。但是未来有了好这一类的资料，而且有了这种所谓的资料的海量资料以后呢，我相信会对好国军啊面对海峡监侦上面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现在对台湾来讲，我们不是靠 E2 就是靠 P3 反舰巡逻机，但是啊未来好那这两种飞机其实它的滞空时间跟任务批次啊，甚至于妥善率啊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情况下，那未来你如果有更多好这样一个更长时间啊，在海洋上空长时间飞行的啊 NQ9B， 我相信会对我们的这个对海峡的这个监控能力会大幅的这个改善。
1: 嗯，这个无人机哦，在现在的战争里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俄乌战争也看到，甚至在最近的一些区域性的冲突里面也都看到。你怎么看它的前景如何呢？包括它的制造，因为很多人都说，它的造价就比较便宜啊，但是还是要花费一定的经费啊、你怎么看无人机的这个议题呢？
0: 当然，就是无人机好，说真的，现在现代战争的这个角色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某种程度来说，甚至你可以说有点包山包海。那当然啦，这个台湾由于我们是本身海岛防卫作战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因此像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中大型啊，或者说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啊，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需求。那现在美方有这个出售好这个 NQ9B 给台湾之后，的确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在这个长航时的海峡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监控上所具备的这样一个无人机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好这个空缺。那当然，那未来其实好这个以台湾来讲哈，我们好未来其实当然政府也决定哈，也获得了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同意以这个无人机发展的这样一个预算方式呢，好未来由经济部主导，然后那个国防部主导防卫状况的情况下，然后来开发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所需要的这样的无人机啊，那的确也必须要针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战场环境特性，还有其实无人机好所开发中好也具备的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跟别的武器系统比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好这个研发开发流程。因为好就是说以无人机来讲，很现实的来说哈，如果说今天我们刚刚讲这种长航时的无人机，它主要是在这个空中进行长时间侦察，它的寿命周期比较长。但如果说好，一般我们讲到这个战斗用的，你不管是好这个战场的这种小型的好这种好侦察型的无人机，或甚至于这种自杀无人机的话，好这种小型的好短距离的好这种战术级别的这种无人机，它的这种生存周期其实就非常短。也就是说哈，你弄出这样一个无人机之后，它可能搞不好像以俄乌冲突的这个俄乌战场的这样一个例子来看，大概一款哈这种好这种前线使用的这种小型的这种攻击型的或者自杀型的这种无人机，大概差不多生命周期大概是3个月到半年了。也就是说，你大概开发出来，那最慢最慢半年就会被你的对手开发出完全压制的这种手段跟方法。
1: 哇，所以说变化好快啊。
0: 对，变化非常快。其实也是我们军方在这个当初筹划无人机的这个部分来讲觉得非常头痛的地方，就是因为迭代的速度太快了。
1: 对。
0: 那像以政府采购的这个概念来说，它通常有我就定一个标，那这个定这个规格哈，规格又怎么来的？规格一定是由使用方好，就是未来要使用它的军种所提出这样一个需求嘛。但是以我们刚刚讲从俄乌冲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往往你说好这个军方提出的这个要求到政府部门好建立规格，然后开标，然后到这个采购方好这个得标，然后到最后采购方生产完之后大概会有至少大概3-4年跑不掉。那但是你看我们刚刚讲那一个那个寿命周期大概了不起3个月到半年，你看如果你是4-5年的话，大概差不多已经有大概8-9个周期了。所以的确你生产一大堆无人机会面临到那种可能搞到最后，如果真的要等它从仓库拿出来然后要使用的话，可能会花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讲，除了制造之外，也必须要去思考就是如何能够借由这样软体升级的这样的方式去好提升好我们这个预先购置的这大量的这种自杀型无人机，或是
1: 所以它这有点像是电脑升级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如果说你不能库存放太久，其实所有的武器也都是这样，可是无人机更是如此。
0: 对，而且更可怕，它大概通常一个像在那个乌克兰的这样一个

0: 那个战场上的话，双方都是哦，你大概一个无人机系统大概了不起了不起就活个半年，了不起都就活到半年就完全会被对方所找出方式克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讲就必须要去认真的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个无人机能够快速的这样一个生产之后啊，而且未来还要能够保持不断的这个性能提升。因为对我方来讲如何能够透过软体或各式这样一个更新去把因为以目前台湾来讲，我们的情况的确是你今天买了这么多无人机，什么时候派上用场真的不知道搞不好，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它太快派上用场，但如果太慢派上用场呢，它可能搞不好从国外的角度来已经隔了大概五六七八代的这个情况，那你如何能够让这些保持一个弹性升级的空间，就变成说我们在研发或生产制造无人机的时候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整个这个应对那个无人机的这样一个概念，在这种像俄乌冲突这样的战场上已经完全改观了。那过去我们刚刚讲的流程就是政府提出标案提出规格，然后厂商来标，然后最后厂商按照这个政府的这个规格那个以最有利标或者最低标得标以后，然后呢这个厂商就生产一堆，然后政府来验收，验收完之后就 everybody happy， 然后那个厂商拿到钱，政府拿到东西。但是如果你从俄乌战场这个经验来看，这一套逻辑是行不通的。因为像那个这一套的这样的方式太耗时了，而且你真的等到送到战场的时候它早就已经过时了。所以在俄乌冲突上它现在通常变成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如何就是由前线部队提跟后方这些厂商说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呢，那厂商就要从就是说这个前线部队提出来的这个需求，然后马上要去那个制造出或是这个规划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再由这个当初提出方案的这些地面部队去进行测试好不好用这个时候可能有好几个厂商一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些各个厂商提供解决方案通通丢到前线上去试一试，看谁的最厉害，那最厉害的我就用你的。那现在乌克兰是变成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也必须说，
1: 但他现在刚好有战争的需求啊，你不可能是说
0: 对，我现在就要讲就是说台湾目前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是如此
1: 是是
0: 对啊，有可能是东西摆了未来，虽然说像政府希望能够买个二十万架嘛，对不对？但我刚刚讲你这二十万架买在那边，你一定要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架构，然后这个开放式的架构就是未来对它被升级的这个东西你要先预先做预留跟考量它这个部分，才有可能就是说等到哪一天你真的要把它拿来派上用场的时候它还能够用，不要说到时候你这二十万架一飞出去被对手搞一搞全部变成这个废铁还没飞到敌人阵地通通掉到地上，这个是必须要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然后如何去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其实这也就是政府未来在那个建构直升机产业为什么反对党会认为说要把它交给经济部来思考跟主导，因为经济部才知道如何去培养人才去建立产业嘛，国防部不是国防部基本上就是国防部的逻辑就是我先给你规格你把东西给我做出来给我就大家都交出来了事你拿到钱我拿到东西，但这个东西最后管不管用，从俄乌冲突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确我们必须要调整或是更换我们原本的这样的思维了。
1: 的确是这样子比如说像美国它在各地都有一些驻防嘛，所以这无人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必须就是驻防地，那当然它现在也有一些战争在进行当中，或者说它有一些海外的军事行动，所以无人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必要。那比如说像欧洲他们也有防卫的需求比如说面对俄罗斯等等的他们也可能要应用这个无人机可是这些其实都会面临到刚刚校伟说的这样的一个麻烦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想就其实从美国方面来讲，因为毕竟美方他近年来他比较没有跟他的这个对手在地面上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但是他当然也思考到了未来如果说面对到这个如果跟任何一个对手发生地面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你也看到美国也开发了一系列这种所谓的真打一体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像我们台湾也跟美国一个国防新创公司买了相当的多 Artis 的这个系列的无人机。那为什么会说要去跟这些新创公司来买呢？因为其实无人机的这个制造设计等等跟过去的传统的武器比较不一样，那像传统的美国大的国防系统承包商像洛马啦诺格啦等等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其实的确是非常好没有话说但是如果说你透过这样一个大的公司来设计生产制造那些战场上这种小东西的话，相对来说这些大公司的这个钝重性就会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可能就像一个大的这个国防承包厂商他弄一个研发一个东西也要花上一个期程来说要弄到非常长，而且呢最主要就是他因为整个公司架构的东西由这种大的国防系统承包商生产这样的东西下来他的单价就没有办法压低。因为为什么呢？你任何一个大公司你都知道你要能够做出一个产品你可能

0: 会有这个层层的这样一个这个管控、
1: 嗯、
0: 那这个层层的这个管控啊，管控的这个系统那个路径啊又多又长的话，那就代表你的这个成本就一定会因此而增加嘛，这是免不了的、
1: 嗯、
0: 跑不掉的这个现实、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美国来讲哈，那现在哈美国的这一些哈中小型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游荡弹药，就是我们讲到这种哈自杀式的这一类的这种哈自杀型的这种 FPV 第一人称的视角的无人机啊，就是可能有人带一个哈这个护目镜哈 Goggle 这样一个东西啊，就可以透过哈这个无人机上面的摄影头，然后透过哈 5G 也就是现在的这种哈这个5G 通信的这样一个方式把影像传回来，你等于说飞手其实一边在飞的时候，他就等于说有点把他的眼睛放到那个无人机上面去啊，环顾四周来飞、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再加上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现在未来 AI 又更逐渐的好引进到这整个系统里面，那美国生产的东西它的优势就是啊，就是说如果由这种中小型的国防系统承包商新兴的国防产业来做的话，它的价格会相对来讲是好比较合理，而且呢比较能够为一般的这个美方自己好要能够大量采购好跟使用的上面来讲比较能够接受的部分、啊、
1: 是、嗯、是好。那么非常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跟大家深入剖析了首批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交机的深入观察，非常的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这个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方宇来跟我们谈川习会。那方宇上礼拜结论的时候，是我觉得方宇有点乐观，我觉得

0: 所谓的乐观是说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应该会持续的某种程度的下滑，而跟美国的态势相对来说会，所以永远赶不上美国。那我自己觉得不这么乐观了，但是方宇好像还有其他的话要讲嘛。
1: 其实也不能说是乐观了，就是说这只是对中国国力发展的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就是说以中国这一种就是政府要掌管一切的这种方式，其实是经济发展是有非常巨大的局限。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没有办法再重复二十年前那一套，就是大举扩张跟投资，因为他们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台高筑，所以你不可能用这个财政的方案去刺激这个经济的，不可能。那所以现在中国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以零为货，就是大量的倾销，就是那种非常低价的产品到全世界。所以其实中国经济有没有办法救起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已经全世界都已经深受其害。尤其是你看欧洲，你看那个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双 B 轿车，在中国现在是怎样打到骨折的价钱在卖的，就是一台不到100万在卖，它还是卖不动。我觉得大概再撑个5年10年，可能双 B 这两个品牌还在不在我们都不知道。但我觉得实在是醒得很慢，就是太慢才觉醒到这件事情，甚至还没有想要改。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救不起来，它还影响到了全世界，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0: 是它把全世界的经济都拖垮，某种程度上。 对，我们再回来谈一个我觉得在台湾更切身相关的问题，就是军购。其实川普从上次川习会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说这个对台军购就一直搁置啊，那当然是大家对这个问题各种说法都有啊。有人说这个没有搁置啊，只是考量到这个美国自己本身武器不足啊，或者是这个伊朗战场啊等等各种因素，但是他也没有再继续进展嘛，所以到底该怎么看？然后那包含上礼拜有谈论到，川普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说有问过习近平，中国要不要跟美国买武器？那他后来自己是否认哦，但是光这个声音出来也是让大家吓一大跳哦。我想请教方宇，就是说台湾方面很多人会说这个武器还是会买啊，只是说可能会晚一阵子。但是光你说晚一阵子是晚多久？因为每晚几天对台湾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你晚个半年去卖，到时候台湾也许你拿到武器不是马上就可以用嘛，你要训练，你要这个准备，然后整个部队要去知道怎么去互相配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对我来讲是蛮无聊的。为什么？或从几方面来讲哦，第一个就是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它暴露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制造能力赶不上。
0: 是，
1: 所以重点是它有没有办法重整国内的这些产线？
0: 是，
1: 它什么时候可以开好这些产线，然后真的把这些武器赶快制造？这真的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0: 是
1: 全世界都在排队要买美国的武器。那美国这几年来就是打了比较多的战争啊，应该说从川普第二任以来打了比较多的战争嘛，在委内瑞拉也好，或者是个伊朗也好，消耗掉大量的武器。所以其实你看那个 Rubio， 国务卿 Rubio 就出来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军购真的就是看我们的这个产线啊，我们的这个弹药库啊等等各方面的考量，绝对不会只有针对台湾嘛。这个大家必须要先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台湾内部买武器也在那边弄了半天，光是你看我们的立法院，光是那个特别预算的名称可以吵半年呢、欸。你有什么脸要求美国赶快卖我们武器？我们自己内部都搞成这样了，就是上一批，上一批就是我们现在才前一阵子过了那个特别预算的那一批武器，
0: 7800亿
1: 那个去年早就通过，美国那个国会早就已经什么都已经发下来了，但是我们自己一直迟迟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都拖了一年，怎么会现在好意思去跟美国说，哎、欸，你为什么就给我拖了几个月？拜托，这根本就没有差这几个月，好不好？根本就是我们立法院自己在搞事。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我们必须要先，如果说我们台湾民意都没有办法去要求我们立法院，我们的这一个在野党不要搞事的话，你又和哪里有脸去要求美国？而且你看哦，很有趣哦。这些质疑就是拖延台湾军购的这些人，又是来质疑美国拖延我们的军购，都是同一群人，都是蓝白那一群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第三我一定要强调的是，美国到底要卖什么武器给他的盟友，这个都是经过全盘的考量，绝对不会是由总统一个人做决定。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谈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外交决策是每一个部门，通常行政部门，也就是国防部以及国务院里面有一个专门负责军购的这个部门，再加上国防部，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去考量。那这个流程不可能被总统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所打断。再加上国会，也就是民意的这个部门，国会现在是对台湾是有几乎是

0: 全票，
1: 是
0: 全部的人都支持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催促说你赶快审查，赶快通过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为什么会现在好像看起来有一些 delay 呢？就是因为他要拿来策略性的去做一些运用嘛，就是这些东西，这是140，目前有140亿美金，他有可能就拆开卖啊，有可能就是就是晚个几个月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且这些东西就是已经讨论超久的，不可能因为这一两句话就说哎不卖就不卖，我觉得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1: 但是撇开你刚刚说的就是那种政治上的考量，或者是说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哦，美国军工产能的不足，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那飞弹是一个问题， F-16 是一个问题，海军军舰更是一个大问题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也不是台湾讲什么话可以决定的啦，这个还是回到最后是美国自己的国防产能的问题哦。那我也不懂为什么美国这几十年来会让自己搞到一个连军舰都造不出来的问题。
0: 自由市场经济啊，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它的工人就是很贵啊，
1: 是，
0: 所以就是你就是会外移嘛，产线就是会外移，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对，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很正常，但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应该要发生哦。就跟疫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的国家造不出口罩这种东西来，或者是造不出这个呼吸器这种事情来，就是我觉得，就90年后的全球化，其实让大家一度用比较天真的角度去看待国际政治，就像你上一集提到这个 Mia Shimer 被大家骂得要死，但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就会认为说其实人类永远不会脱离19世纪那种现实主义的考量，这个全球化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性的看法，但是一旦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你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普丁跟习近平这种人，他考虑的不是自由民主，他考虑的是自己的权利跟安全的巩固，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方宇，这个川习会上有一个画面一直被大家讨论很多，就是那天白宫的晚宴上，台湾人都很骄傲，我们这边坐的这个黄仁勋跟苏之峰，然后另外一方面比较令人意外是这次习近平来访美国，他没有带任何的中国企业家。我看其实以前其实习近平来美国是会带，2015年的时候他好像带的马云跟其他几位。那这个可能牵涉到的是中国自己内部政治的变化吗？还是说他们觉得说其实美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们？
0: 这个我
1: 这个事情怎么看？
0: 我收集了一些资料或者各方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是很希望带着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去美国的，甚至在那个国宴的场合，其实中国是很不满意美国的安排，因为美国人给他们的这个座位的这些席次是很少的。所以你可以说，这就是一种
1: 美国片面可以决定的。
0: 对啊，因为国宴就是你要给几个名额，他是主人嘛，所以要请几个人，邀请函有几张，谁可以进来，谁可以决定那个宾客，这个其实都是主人决定。所以你可以说这是美国主场优势。所以就是看起来是中国其实是不满意美国的安排，然后所以导致最后这些企业家是没有办法成型的，所以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美国这个幕僚们的这个向上管理的成功嘛，就是你不能把它搞成说好像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希望他赶快来投资这种状况，所以就会变成说就是变成一种美国科技业的这种实力展示，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强的这个企业家都在这边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以台湾的角度来看，有一正一反的这种说法，就是说正面来看，当然我们是必须要很自豪，没有错，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人以及台湾的企业其实都在美国的经济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们今年上半年这个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数量是多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数量，这个贸易额是赢的。对，没错，就是
1: 台湾这么小一个，
0: 非常非常不简单，非常的这个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贸易量真的是爆表，就是非常强大。
1: 那主要都是半导体嘛，
0: 当然对，但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更有自信，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担心说什么啊美国会要什么把台湾卖掉，你说你把台湾卖掉，美国可以获得什么好处？那不可能嘛，不可能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算是川普啊，川普对台湾非常讲话就非常刻薄，对不对？就是虽然川普对台湾非常不好，可是他其实他卖不掉的啦。你知道，习近平也出不起啊。就是说，中国其实是没有东西可以，就是你觉得到底有什么好处嘛？就是不可能。而且其实假设台湾真的被中国拿走或者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全球的威信是完全崩盘的，
1: 是
0: 这是不可能发生。所以你也不能说我天真或者是乐观，但是你就实际上来说就是这样。那但是川普他又比较不好的地方，当然

0: 就是川普他其实就是用一种非常交易式的，他所以他不讲盟友，不讲理念，不讲民主，不讲人权啊等等，这个当然在我们以软实力要对抗中共以及所谓威权叙事的时候是非常不利的。那你知道所有的盟友他每天都在搞他的盟友就对了，就是现在加你一下关税，隔天说一下把你的这个湖变成美国的湖，然后那一下反正画一下边界，画一下地图等等，就是一直在搞事，都在搞他的盟友。所以坦白说我是很不欣赏他的手段啦，就是说他实质上是想要让盟友更加的可以参与到所有的这个区域的事务来，这没有错，可是他手段跟他的这个羞耻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做法其实都让盟友非常不开心，所以美国现在的全球的威望是在下降，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发展哦。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川普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这个川普跟盟友之间的一些冲突，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担忧，尤其是加拿大哦。最近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也是非常的，虽然其实金额并没有特别高，好像只有真的被磕的只有200亿美金嘛。那因为这个美加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其实大部分东西是没有受影响的，但是还是让两国之间的情绪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哦。那我觉得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很猛哦，他也没有在退让。你觉得像这个东西对川普其中选举会有多大的影响？
0: 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影
1: 响，
0: 因为他直接去搞别的国家之后，他就直接影响到的是他的选区的那些人的那个进出口贸易嘛，对不对？
1: 你是演 Michigan 吗？ Michigan
0: 对 Michigan 当然是这个农产啊，或什么，而且跟加拿大也有接壤。那因为选民，你直接让他的生意受到影响，然后你直接看到的就是物价的上涨。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川普来讲是非常伤的啦。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反而不是川普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坦白说看起来没什么救啦。而且其实美国的这个制度设计本来就是每次其中选举几乎所有都是对现任者不利，这个是他们制度就是这样设计，这没有什么好意外的。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全球，川普的这些作为其实是把各国更推向了一个很尴尬的，就到底要不要对抗中国的市场的这个。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加拿大跟美国现在贸易受阻，他会找谁？当然是中国啊，因为中国市场就这么大。
1: 对，
0: 欧洲，比如说欧洲在之前在还没讨论说那电动车到底该怎么样，要不要跟中国这个竞争还是合作，但美国一搞事之后，那他只能跟中国合作，不然他会立刻死掉。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大的影响是在整个全球的这一个自由市场经济跟威权体制的竞争是非常不利的。那我觉得美国接下来势必得做出一些调整。
1: 是是是。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好，这个方宇，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次川习会以及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哦。我们拉到回来谈台湾哦，最近这个选举非常的热闹，非常精彩哦。这个洋流让大家有点跌破眼镜，然后也非常兴奋。那你怎么看这次的选举哦？我觉得，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其实谈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沈柏洋，一开始可能大家，我想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才，但是大家也很多人很担心说他，因为传统的像大家被大家定位成他就是一个抗中保台搞民防的急先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仇恨值很高，所以以他出来台北 这个相对来说蓝营的基本盘比较大的地方，他出来选，不仅

0: 仅会认为他不仅可能选不上，而且反而会因为蓝绿对立的关系拖垮整个民进党的选情。一开始大家确实是这样担心嘛，我也听到很多民进党自己相对来说还算是核心里面的人这样担心，但是几个月下来的发展完全出乎大家的意外啊。到目前为止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势发展？
1: 我觉得选举哦，其实说来有一些简单

0: 你知道这一次我们看到那个候选人光是这个年龄的差距，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候选人年龄差距就很大，
1: 差十几岁吧？
0: 对啊，就是平均那个六都这个差了十几岁，十几岁哦，就是民进党年轻很多嘛。上一次是相反的哦，上一次相反的
1: 哦，是吗？
0: 对啊，因为上一次你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说，上一次是陈时中跟蒋万安两个人差了二三十岁
1: ，OK，
0: 就是反过来那个形象来看就差很多，对不对？那选民当然会是会希望选一个比较
1: 年轻
0: 有
1: 朝气。
0: 能力有朝气的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候选人人格特质很重要，因为在地方选举，大家知道地方选举跟全国选举是不一样，在地方选举大家不太会去谈中国议题跟国安议题，
1: 是
0: 那会回到这是一个父母官，大家对父母官的这个想象，但是父母官的想象就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够谈政策，你有没有执行力。
1: 对，
0: 那我们一般来说会认为现任者是有巨大的优势，
1: 是、
0: 这个优势当然就是因为大家比较认识你嘛，然后就大家觉得说要有一个安定安稳的这个生活，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罢免会失败，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不想要太快做出太大的改变，像这样子。那可是现在的所谓的洋流有两大因素，我自己觉得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沈柏洋个人的特质，这个就是真的，我认识他蛮久的，我在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时候认识他，他这次选举选到现在，在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断的有人出来讲说他这个人是多么的优秀。最近一个例子竟然是刘克襄老师讲
1: 十七岁的沈柏洋，
0: 哇，那个真的是，而且因为他原本那篇文章里面是没有署名的，就是讲说他遇到了一个超级优秀的少年，然后这个少年带他去了一个自然旅行之后是多么的让人印象深刻，结果后来发现哎，这个人就沈柏洋，就是他2003年的书哦，2003年的书，
1: 23年前的事。
0: 对，然后就是说你看在高中阶段有这样子这么优秀的沈柏洋，在大学阶段他就是学霸，然后就 carry 所有人，然后到了这个出国读博士啊等等，他又开始投入很多的研究。我是在他读博士的阶段认识他，然后开始做很多。
1: 那是你们都在美国念博士吗？
0: 就是对，就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时候认识他， okay. 然后就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超级无敌优秀，所以反观，我觉得反观另外一边就是呈现巨大的落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1: 还是有人认为蒋万安很优秀、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哦、就是大家可以，我鼓励大家去做比较。那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让洋流这个这么的澎湃的这个原因之一，是因为现任者实在是有点掉漆了。比如说以老鼠问题来说，我家住在台北市大安区，老鼠问题从去年开始就超严重，你真的可以肉眼看到，你在很多时候你经过有些地方我都可以跟你讲说那边一定有老鼠、
1: 可是 这件事情我比较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台北市区生活过、我在台北总共生活了大概20年嘛，我在台北生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蒋万安执政，但是台北市也一直有老鼠啊。
0: 但是那个频率跟那个严重程度
1: 會有，所以你有感觉到这一两年这明显差距很大，是不是？
0: 对，对 ，OK， 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就是在大安区哦，就是在大安区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其实很多人就会去说，其实他就是没有做清消嘛，
1: 是是，
0: 就是那个清洁消毒不够嘛。那然后你看那个水沟会淹水啊，然后那个是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基泰什么社区的那个受灾户不处理啊，食安问题连环爆啦、虐童问题，这是我觉得最心痛的、啊。因为身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虐童问题一直层出不穷，
1: 是，
0: 然后那个什么求助200多次没有人管那个小女孩，我觉得真的是很令人心痛啦。那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市政问题，当然因为选举的关系一直不断被爆出来，对蒋万安来说他应该要再花更多心思，甚至是你看连蓝营的议员还有白营的议员都已经在质询说你为什么这个没处理好那个没处理好，结果蒋万安是完全不读不回人家的讯息嘛，所以我就觉得
1: 这点是我让我觉得有点不懂的。其实说真的，你上面提到问题，我觉得除了大概虐儿以外，儿童虐待以外，你说砍树啊、老鼠这些，说真的，它也不是什么真的大问题。我也不相信说一个台北这么发达、这么先进、这么富裕的城市，这些事情处理不好。
0: 对，
1: 但是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出一个让大家可以
0: 对啊，砍树就是没有解释啊，
1: 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0: 对啊，对啊，结果你看，真的现在中研院的研究员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的这个什么树冠减少了多少，
1: 对对 对，
0: 多几万公顷，这种就是很严重啊。可是市府完全没有解释嘛，反而是他用这个市政府的新闻稿连发说沈柏洋不要造谣，沈柏洋翻车，沈柏洋怎样的，就说、你是把市政府当成你的竞选总部，然后又没有想要面对问题。我觉得 这个对比下来，会大家会觉得说，哎、欸，好像只想要就是有一个希望大家对这个市政有一个不同的想象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不管你支持谁啦，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这两位候选人以及他们给出来的城市的愿景。那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机会，好好的去讨论说一个城市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政见。因为过去常常就是会沦落到口水嘛，
1: 是是。
0: 上一次的选举，大家就是在炒防疫啊，
1: 对
0: 对不对？在讲说什么你。

0: 执政党不给大家疫苗啦，什么这种东西，哦，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这次以沈伯阳来说，你看他一直不断要求大家不要去攻击蒋万安，然后甚至还帮蒋万安缓颊。他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能力是把所有事情拉回到市政的讨论这样子。
1: 对，嗯，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沈伯阳，喜不喜欢民进党，这个对中国看法怎么样，我相信所有人大概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就是沈伯阳至少在市政上面有很多的提出很多不同的愿景。哦，那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住在新北，然后我之前在台北生活了前前后后可能有七八年十年，我就觉得沈伯阳那时候提的一个意见，我真的觉得非常，我不要说好，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参考，就是台北的郊山，我自己以前住在后山坪那附近的时候，我周末都会去那个四兽山跑步或爬山，我就发现其实你在四兽山上你看到外国尤其是白人的比例非常高，你就会发现，欸，其实很多外国人来台北是很喜欢这个郊山的环境的。但是就像沈伯阳说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运动交通跟我们的历史文化做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其实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路可以以前是通到淡水，这个路以前通到宜兰，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条路呢？是因为以前的产业怎样怎样怎样。那但是如果没有人特别去跟你解释，你也大概只知道个皮毛。但是如果能够把它结合起来，那再加上他后来提到运动驿站这样的看法，哦，我觉得其实都对于你真的生活在台北或者是热爱运动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后来又提出了那个为了解决内湖的交通问题，提供脚踏车这个自行车便道，那到底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他当选之后，不论他有没有当选啊，这些东西他当选之后这些东西能不能做起来，这是另外一回事，好像也许他也可能做不好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一个首都的选举来说，这样的政策的提出以及让大家对这个城市有个想象，然后你去思考说你这块土地你这个生活的城市发生了哪些问题，我们去怎么去改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去走的方向。那也坦白说，其实台湾的选举已经好多年，不管各个层级上都没有这种认真的专注在政策上的讨论，哦，很多人说要讨论政策，但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政策。那沈伯阳反而是非常专注的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而且你看他不管到哪一个场合他都可以提出一些的政见。那天我去看那个李士端对他的采访，我觉得李士端问的非常非常深非常细，哦，就你到最后你怎么去解决台北市政府公务员这个疲惫啊，或者是他不愿意配合这种问题，其实他都有他的想法，哦，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的想法能不能落实这还是另外一回事，哦，那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就是说你不能只会说啊，要会做比较重要，对不对？所以像王伟忠就会说现任者其实是劣势的，因为你刚刚说现任者有优势，但是王伟忠说现任者是劣势，因为你要背负很多这个民众的质疑或者是施政上的困难。不管怎么样啊，但是怎么样愿意提出这些东西来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而且我觉得他也确实能够回答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我不太知道，因为坦白说现在没有太关注其他县市的选举，我不太知道这个其他选举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显然是一个台湾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就对了。
0: 没有错，我自己是很开心啊，因为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政策的讨论，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旅游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必须特别讲，是因为台湾一直每次在讲旅游都是讲台湾的小吃，但我跟大家讲，不会有任何外国人因为台湾小吃而来台湾啊，我们就是要卖什么山跟海，
1: 是，
0: 然后台湾最特别的旅游就是山跟海，尤其是山，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对比实在太残酷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蒋万安市长在议会里面被质询说四兽山哪四兽，他答不出来，然后在四年前那个王伟忠对他访问的时候，就是大家说那你如果外国人来你要带他去哪里，然后蒋万安就支吾了半天答不出来，就会说我要带他去这个看三 C 买这个光华商场，然后王伟忠就说你不带他去爬山吗？就是王伟忠就是一直给他那个提示这样，
1: 哦，
0: 对对对，就是那一场四年前那一场这个就是王伟忠的专访，然后对比沈伯阳在王伟忠这场专访里面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差很多啦，我觉得差很多。但是我是觉得说真的是很希望，就是不管是哪里啦，就是台北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家其实住在新竹啦，就是其实我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政策上面的讨论跟想象，就是说到底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环境到底是长怎么样的这样子，然后不要老是都是在那边攻击就是个人这样子，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选举文化。
1: 那回到

0: 我们自己的感受哈，就是你也在台北生活了好多年，你自己会觉得撇开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提出了什么他们的政策或他们的愿景，你自己觉得在台北生活你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会觉得下一任台北市政府应该做一些改革的地方是哪里？
1: 哇，太多了呢！我觉得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台北市大概就是长期以来预算都拿太多，然后大家好像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那个需要改变的。
0: 对，
1: 我觉得像内湖交通就是个问题啊，对不对？就是
0: 常常，那你平常不会，你会走那里吗？
1: 就比如说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这个电视台啊等等，就会去那边，那就会卡住啊。然后就像沈伯阳说，这是大家的人生呢，人生就在卡在路上。那你总不能说啊，因为这边没有地方，没有腹地，没有可以再盖捷运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就不做，不行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所以至少。必须要去想想点办法、
0: 嗯、
1: 然后呢像是我觉得小朋友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啊嗯、
0: 是
1: 就是说
0: 是
1: 现在是连营养午餐都处理不好，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应该是要去处理说像是这个比如说教学 老师这些问题啊，老师
0: 教 教师
1: 这个不足的问题啊，教学资源的问题啊等等，然后你知道台北市我觉得大家家长们的压力都超大的、
0: 嗯、
1: 就是要各种去送什么补习班啊才艺什么，那是不是我们学校的教育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呢，
0: 非常花钱
1: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嘛，还有像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我觉得像有一些很基本的这种环境的清洁啊整理啊这些问题是都可以去好好的思考的这样子。
0: 嗯嗯，那个沈伯阳在接受李斯端采访的时候他有说，为了这个减轻台北市政府公务员的压力，他说钱的补助这个奖金或什么的津贴的补助是一回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减轻，也许不只是台北市公务员，而是所有的工作上班族的压力，是比如说让你在工作场所的附近是不是就可以有这个幼儿园，让你他也许收的费用还是不会比较少，但是至少让你在交通上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样的构想是也是蛮重要的啦。那当然也不只是幼儿园，包含长照的设施等等啊，我觉得怎么样至少是会去想说现在的台北市到底在2026年的这个当下，台北市政府发展到哪些地方，发展到什么程度，哪些地方是不足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善的，然后未来20年30年希望台北变什么样子。那我们也希望蒋万安在投入选战之后可以提出他的看法，我们都拭目以待这样子。 OK， 今天非常谢谢方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忍试着回想，不过那段记忆有点模糊，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1: 我吓了一跳，呛到水，没有办法呼吸，衣服也都吸饱了水，完全动不了。但是有一个比我还要小的生物突然出现，带我逃离了水怪。水怪应该游得很快啊，但那只生物游得更快，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水里快速的移动。我眼睛睁不太开，什么都看不清楚，勉强睁了一条缝，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个时候我难过的想，虽然没有被水怪吃掉，说不定也来不及，因为在水里已经这么久没有呼吸，应该会先溺死。可是救我的生物它没有放弃，很努力地拖着我往上游，把我带回到岸上。
0: 说到这里，不仅是棉，其他人也都倒抽一口气。小忍回头看向响声他们，发现笑皱紧眉头，表情有点凶。他从没看过这么严肃的笑，不自觉缩了缩脖子。棉则兴致勃勃地继续问道，
2: 那位勇敢的英雄是谁呢？
1: 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还好我拼命带回来的石头没有沉到湖里。我也想尽一份力找东西换回朋友，虽然我没有办法像素妹姐飞到湖面上拔萝卜，也没有办法像洛洛还有绿毛抓到果冻，但没有随便找东西凑数啊。我是真的觉得这颗石头很特别，所以才会带回来。
0: 听完来龙去脉，棉垫了垫石头的重量，端看细部，表情显得有些为难。
2: 你的故事很精彩，但这个石头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
0: 小忍突然想起在湖底想到的点子，兴奋喊道，
1: 那就让克莱尔在上面画画啊。你们有没有画笔跟颜料啊？这样就会是这世界上最特别的石头了。
2: 画画吗？有创意的点子，我喜欢。画笔颜料我都有，随你拿去画。
0: 棉把石头丢给克莱尔，下一刻载着画具的小枕头从高空落到克莱尔的膝上。克莱尔手里捧着被硬塞的红石，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谁也没想到作为人质的他会突然被点名。人在高空，黑猫还在睡，棉在身旁监视，无处可躲。克莱尔往下向他们投以求助的眼神。一个人在上面一定很害怕吧，小忍能想象那该有多无助，尤其现在重责大任又转到自己手上，就和刚才接过红石的他一样。于是小忍双手圈在嘴边，向克莱尔大喊，
1: 克莱尔加油，你可以的。
0: 他把所有力量都凝聚在声音里，希望能把勇气送到他身边。
1: 你还有我们，我们一起带猫咪们回森林。
3: 加油，你画的猫很可爱，就像画在屋子上那样，一定会被喜欢的。画吧，不用想太多。
4: 超级可爱，加油加油，克莱尔加油，我们是啦啦队，帮你加油。
0: 小忍回头一看，绿毛跳上跳下，高举长手臂在空中摇摆。
5: 你没问题的，相信自己。
0: 响声爽朗有自信的语气格外有说服力，紧张的场面被缓和了不少。笑虽然没出声，但是也跟着点头附和。
2: 你们，
0: 克莱尔感动地看向每一个人，最后再次对上小忍的目光。这次他眼里没有动摇，只剩决心。
2: 我画。
0: 说完，他的手朝画具伸去。克莱尔从颜料盒里拿出好几种颜色，让缤纷色彩在调色盘上绽放。 棉递出不知何时拿出的水杯，让它湿润笔尖去调色。下笔前，克莱尔向小忍轻轻点了头，才让笔尖在石头上滑行。大家都在看他，但是他不受影响，全神贯注，进入忘我的境界。明明该是紧张的场合，他的眼角却带着笑，专注也享受在每一笔之上。棉没有出声捣乱，安静在一旁看着，时间就好像停止了，所有的情绪也在瞬间消弭，没有仇视与对立，没有争执与怒气，一切都安静下来，归零，让所有人暂时放下纷争。他们像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引颈期盼，无关身份和立场，只为等待画作完成。站在枕头底下，小忍什么都看不到，但是能见证克莱尔作画的过程，他觉得自己也参与在其中。画画时的克莱尔格外动人，很自然地调和出所需的颜色，有时豪迈涂抹，有时小心地以笔尖轻点描绘。小忍懵懵懂懂地思考着，或许绘画和其他艺术不只是在完成后才能被称为作品，中间的过程也有其意义。就像虽然它的终点是找到点点，不过从被笑捡走上船认识大家开始，他发现自己也不仅仅是为了再见点点一面而活。克莱尔放下笔，长吁了一口气，将手里的石头递给棉。棉细看刚完成的画作，又往枕头下的小忍他们看去，大笑出声。那声音有多开心，任谁都知道棉对克莱尔的画感到非常满意，却笑得令人摸不着头绪。
2: 你们感情真好啊。
0: 棉把石头转向他们，不吝啬地分享属于自己的战利品。所有人凑近，连站在入口的素妹也好奇跟上。石头上确实画着猫，但是不止一只，而是六只。乍看之下虽然是画猫，不过认真一看，那六只猫跟他们好像有点像。小忍以为是他的错觉，可是最明显的是那只绿色的长毛猫，毛蓬得像颗球，跟绿毛极为相像，并排一看就像双胞胎。往旁边看去，别着红色发夹的俏皮蓝猫，金色毛发里混着银毛的漂亮短毛猫，戴着黑面具，身后一对黑翅膀的紫猫，纯黑优雅兼具王者风范的长毛猫，最后在五只猫中间的是一只小虎斑，张大着嘴，像是很有精神的喵喵叫着。这是他们吗？克莱尔画了猫咪版的他们，就在他捡回的石头上。小忍深受感动，看了好久好久。其实他好舍不得把石头送给棉，但是为了换回黑猫和克莱尔，他没有一秒的犹豫。朋友跟画，当然选朋友。
2: 这个石头我收下，有你的故事跟他的话，算你们过。
0: 听到棉宣布交易成立，小忍激动地和身旁的库洛击掌。没有一声告知，棉突然伸手，硬是从克莱尔怀里捞起黑猫。克莱尔受到惊吓，下意识想去抢回，但是在中途又默默收回手。看着黑猫被成功解放，恢复自由之身，黑猫如流水般从棉手里滑落，小忍靠得最近，急忙踩出步伐，虽然险些跌倒，还好双手已伸长到坠落的位置。看小忍成功接住黑猫，棉娇声假装埋怨道：
2: 素妹，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这下我的猫不是全没了吗？
0: 小忍没去理会越看越讨厌的棉，低头看向瘫软在他怀里熟睡的黑猫，只有熟睡时才像只小天使，清醒的黑猫不曾给他好脸色看过，即使黑成一团，也能从太靠近他或克莱尔就哈气的行径看出黑猫并不喜欢他们。不过点点也会这样，赶走坏人保护他，黑猫就像克莱尔的护卫，时时刻刻守护着他。
2: 还剩一个人，要拿什么跟我换？魔女小姐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换走哦。
0: 棉接着问， 食指抬起克莱尔的下巴，欣赏暂时还属于自己的收藏品，毫不在乎自己正被对方瞪着。果然没办法用他和克莱尔携手合作的红石抵两样东西。虽然知道机会渺茫，小忍仍有点失望。不过他就带这么一颗石头回来，要用什么换回克莱尔的自由呢？小忍将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素妹身上。这时素妹已经再次回到入口处，她对棉提议道，
6: 我想你最好准备一颗特大号的枕头。
2: 为什么？你要拿什么很大的东西进来吗？
6: 你看了就知道。
2: 特大号要多大？一张双人床那么大？
6: 不够，一座泳池的大小。
0: 虽然不知道素妹

0: 在葫芦里卖什么药，棉还是变出一颗泳池大小的枕头，而且不是放在院子里充气式的小泳池。那软棉的白枕头就像学校泳池那么大，要是被放在中央，说不定永远游不到边缘，深陷比1001夜还要漫长的梦呢。
1: 看着，
0: 素妹两只手伸出梦空间，仿佛被缝隙吃掉，只剩背部在内。他以围蹲马步的姿势，一脚在后稳固身体，手肘随着施力向后拉扯，才又重新被吐出。再来是上手臂、下手臂，直到他们看到他手里拽着的蓝色物体，那似乎是种生物。小忍盯着素妹慢慢把东西拖进来，猜想或许是一只大鱼。但是当闪着光辉的盔甲鳞片和四只脚出现，他震惊地瞪大眼睛盯视着那东西的真面目，终于忍不住惊呼出声：
2: 啊，是水怪！
0: 他绝对不会认错，那就是在湖底袭击他的湖中霸王。还以为水怪已经回到湖里，没想到竟然被素妹抓起关在梦空间。小忍恍然大悟，当时他问库洛他们水怪的下落时，绿毛为什么故作神秘不告诉他了。水怪没被绑起，却一动也不动，任素妹拖到平摊于地面的大枕头上。小忍心有余悸，不久前才逃过一劫，尤其一上岸，水怪实际上比在水里来得庞大，看那嘴巴的大小，说不定连响声都能拆吃入腹。水怪赤红的双眼紧闭，打着呼噜，和其他猫咪们一样睡得很沉。
1: 这
0: 棉等不及让水怪飘起，亲自指挥枕头飞下落地。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邀请大家一起跟着音乐来深呼吸，我觉得深呼吸是生而为人一个必定要去做的一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当然它对你健康很有帮助，第二个对于所谓的情绪稳定啊，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处在一个很忙乱的很焦躁的时代，很多事情因为太快了让我们身心很难负荷。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紧绷的状况，请大家一起深呼吸。有一个歌手邀请你跟他一起深呼吸，我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音乐好朋友，在他发表第一张专辑时候曾经见过面，很开心他的创作量之惊人，所以大概隔了一两年我们又有机会来介绍。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是 John 秋，其实他的中文名字叫邱群芳。欢迎 John 大哥。
1: 大家好，我是 John， 我的本名是邱群芳，是很高兴再看到咖啡猫，我的好朋友，一年半
0: 对
1: 离上次的时间。
0: 对，而且你怎么会有一种回春的感觉
1: 啊？真的吗？谢谢你，
0: 这一年半不晓得多少次深呼吸才让你这么的健康。
1: 很努力很努力，嗯，啊，那讲到深呼吸，其实是我这张专辑重新关爱的第一首主打歌，跟我深呼吸，是写给我妈妈的歌
0: 啊，
1: 因为我妈妈呢，她在3年前就被诊断出有慢性肺栓塞。大家可能知道，慢性肺栓塞的话，就是你如果不自己呼吸，深呼吸，慢慢的你就必须要依靠制氧机，然后呢，一个正压的呼吸器来维生。
0: 嗯，
1: 事实上，大部分的慢性肺栓塞的病人都会到那个阶段，都是要全天的依靠呼吸器来维生。
0: 是的，
1: 所以当我妈妈在3年前被诊断出慢性肺栓塞，从医院很惊险的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她的时候，我们都要提醒她，妈妈，跟我们深呼吸，跟我深呼吸
0: 啊，
1: 因为深呼吸非常重要。
0: 对，
1: 但当然，这首歌是不是那首写的？因为妈妈生病的过程3年中，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中间有一些很多的插曲跟状况，她有的时候恶化，又回到医院里面去。那妈妈拖到后来呢，因为她已经没有办法自主行动，她从3年前就一直卧床，就一直靠着机器，只是说时间长短而已。
0: 对，
1: 那到了去年的9月，很不幸的她感染，整个是有血液，是有一些败血的现象，
0: 哇，
1: 非常的危急，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那第二天我接到消息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来医院？我真的已经不想再拖了，我很痛苦，能不能赶快带我回家？
0: 哇，好心疼耶。
1: 是非常非常的心疼，人生到这个阶段嘛，因为妈妈 那时候就已经90岁了。
0: 对，
1: 那我很多兄弟姐妹每个人都陆陆续续接到消息都会来看他，看完了医院里面也没办法救他，因为妈妈那时候是接受一些止痛剂还有加上一些抗生素的治疗，所以他也是一直在昏睡，也没有办法很多时间跟我们说对话。
0: 对，
1: 那大家来了就走，大家来就走。那我呢是因为回来，从美国回来了，要处理一些事情，刚好就比较时间比较多一点，我就待在医院里面陪妈妈，然后也让我们的看护有个喘息的空间。
0: 是，
1: 那我在看着我妈妈在躺在床上挣扎的时候呢，她要想到她对我说的话，我就想说，哇，我妈妈以前也是大家闺秀，

0: 是，
1: 她也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女子。
0: 对，
1: 然后呢到了我们邱家以后，就慢慢的开始为了要传宗接代拼命的生孩子，生不到儿子就拼命生，一口气生了七个小孩，结果就每天做牛做马在田里面工作。那到现在你看还子孙都长大成人了，但是他已经枯萎成像一个枯木一样，
0: 是
1: 好像是被雷击过的一棵大树一样。那我们都是旁边的小树，我们在茁壮，问题是他已经慢慢在枯萎。所以我就想到我在很多不是很多几个国家公园看到的神木，因为美国我们加州有神木圈嘛，
0: 对，
1: 我就看到有些神木圈被神木雷打了以后那种枯萎的状况，就想到我好像是我妈妈一样。然后我就是像神木旁边的一棵茁壮的树，所以我就想写了这首《跟我深呼吸》，
0: 是
1: 把妈妈比喻成是大树，我们是小树，那提醒妈妈，你不管是怎么样呢，也一定要深呼吸，也是提醒我身边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呢，我们在忙碌之余一定要记得深呼吸，深呼吸就像你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没错，我每天，譬如说我有教养孩子的一个需要，青少年嘛，
1: 是。好可爱的两个宝贝，
0: 常常就要说来深呼吸，我提醒我自己哈，
1: 是，
0: 免得你跟他那个情绪来的时候那个张力太大。
1: 是，
0: 但是因为为了健康的关系，这个深呼吸很重要。但是刚刚又再次听我们今天的 John 哥分享他最新专辑《重新关爱》当中的一个开场曲，我一开始第一次读到歌词的时候，我以为因为 John 哥本来就是很热爱大地环保意识很强烈的一位创作歌者，我本来以为是偏向那边，但我记得前些天你也把这创作背景故事传给我，其实有点不忍直视哈，因为跟妈妈的情感非常深厚的大家如果听到刚刚的那个作品都会有点颤抖吧。
1: 是，
0: 但今天很开心这次听到了 John 秋，这是他在目前如果你到数位音乐平台想要听张专辑的话，你可以输入约翰 John，
1: 是的，
0: 姓氏中文的秋，
1: 是的，
0: 那这是大家可以很快速找到 John 哥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当然几年前相认之后呢，就是您年轻时代的歌是我们小时候的摇篮曲嘛，这有点夸张，但是从大学生出来的你啊，当然也历经了人生不同阶段，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之上啊，几年前才又回到音乐的这件事情，而且一回来一发不可收拾，那个创作的速度之快，想必是John哥你心中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说。
1: 是，
0: 对，
1: 累积了好久哦，好多年的能量跟想法跟人生经历。那其实第二张专辑呢更多的是发生在过去大概是3年到4年中间的故事，只有一首英文歌。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2018、2019的时候，是送给我一位非常勇敢的朋友，他是从新加坡要到澳大利亚去重新开创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写下来的歌。
0: 那既然提到这个故事，可能要就直接来讲一讲，好比说放下一切，追梦，而且是到他不熟悉的城市，
1: 不熟悉。
0: 这是一个对你来说，对你们譬如说那个年纪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譬如说如果年轻20几岁，我现在有好多的学生，他们就宁愿选择休学一年，因为他们觉得要把握年轻有好的体力，然后可能政府又提供什么青年留学专案，他们愿意放下一切去，感觉就比较没有包袱嘛，年轻的时候。但是你刚刚说你觉得你很佩服你朋友的勇气还写歌
1: 我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是他们政府有赞助的一个优秀的老师，他是高中老师，
0: 是
1: 他在新加坡的工作非常稳定非常好，也很多的学生非常的爱他，但是因为呢个人因素，他决定把新加坡的生活跟事业放弃，
0: 是
1: 重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呢开创他自己的人生。那到那边呢他完全换了一个跑道，当然换跑道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刚开始找工作嘛，毕竟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他有努力过也吃过一些苦，但是现在他已经买了他自己的房子，有了他自己的车子，人生呢开始到往一个非常平稳平顺的阶段。所以我非常佩服他，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要到澳洲的时候，我有点惊吓有点心疼，因为我知道说一个人到异乡重新开启生活是多么困难，我自己本身就是走过那条路的 过来人啊。嗯、那但是因为他很坚决、嗯，所以我只能用祝福跟鼓励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0: 是，
1: 所以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当下写完词的时候，我就寄给他，他非常非常感动。
0: 嗯、
1: 那我这次呢，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共同的两个好朋友，一位是越南人，一位是香港人。
0: 嗯，
1: 我们三位。曾经在新加坡办共同办了两场的慈善音乐会，我是非常好的音乐圈的一个好朋友。
0: 对，
1: 那因为他们知道说我的专辑所有的收入都是要捐给公益团体，
0: 没错。
1: 然后我特别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情意相挺、
0: 嗯，
1: 连机票、食宿全部都是自己包，我、嗯、啊来听我来。跟我合唱这首歌，
0: 是
1: 一起送给我们的朋友，也是要送给所有勇敢去追梦的朋友们。
0: 是，我觉得中年的人士也需要友情的歌。这首歌曲 I Know This Is What You Want， 我们来听壮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邱寻芳大哥，在最新的专辑《重新关爱》当中，和他的好朋友，一位是香港人，
1: 是
0: 一位是越南人，
1: 凤
0: 啊，他们一起的合作。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送上的歌声来自于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唱歌，然后很年轻的时候他应该要好好的发片，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贡献了很多好歌，但是他决定去从事自己的也许学术的研究或者事业的一个发展，但事隔多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难以忘情于音乐啊，所以又不顾一切的投注了很多的心力，完成了第二张的专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 John 邱邱群芳大哥。
1: 是，大家好，我是 John。
0: 很开心John 这次全新专辑叫做重新关爱，就是如果就中文字听起来大家可能会以为我讲的是maybe 重新是再来一次的那个重新，
1: 是的，again。
0: 但是我讲的是从呲呲呲的音，不是重吃。
1: 是，
0: 另外就关爱，大家会觉得是那个关心疼爱的意思，但其实你这四个字只有，我刚刚只有二 A 二 B，
1: 是
0: 就是您说一说这四个字是从头再来过，然后观其实是观察观看的这个观。
1: 是是，其实您也隐约的提到我的双关意义。
0: 对，
1: 其实从字的表面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去看我们所有的爱，爱呢当然是跟父母跟家人朋友一些的爱，甚至对地球整个我们生活环境的爱。
0: 对
1: 要用心去观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非常的忙碌，而且资讯非常的发达，很多是你眼见非所，知道怎么讲，他们可能不是真的。
0: 对，
1: 太多太多是假新闻，
0: 现在
1: 假讯息
0: 太多非

0: 是的，连影片都可以假的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直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必须要看什么事情呢，不是你看了就去相信它，你还是要用停下脚步，找个时间去慢慢的去消化，去分析你看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尤其是爱你的关系跟所有的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呢非常的复杂。那你必须要静下心来去分析哪些是你值得保留，哪些是你值得该远离的关系，
1: 还是要删除一下。
0: 是的，太复杂了。你如果要做一个很单纯，过个比较自在的生活的话，你可能有的让你不愉快的人事物你必须要远离。所以我要一直提醒大家重新关爱。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关系，我在2019就被诊断出非常严重的视野损失跟脑神经萎缩。
1: 是，
0: 我的医生一直跟我讲说你随时有可能都就会看不见。所以我也在提醒自己，就算有一天我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也会记得所有给我爱的人，所有我对我，甚至我对整个啊地球跟我居住环境的爱，我至少他们都已经在我心里面了，这是不会离开我的。
1: 是是，
0: 所以我在取这个title 用这个专辑名字的时候，是我是有一些双关意义在。
1: 是的，这中间我相信就反映着创作者个人的。就是你可以讲直白点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但最重要就是你的某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或者是你的一个意念的一个价值。其实回首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看到你，对我来说就是就是小时候就听过的名字，为什么他现在还这么年轻，就是我那个第一个时间的 shock。 后来聊了一段时间，你跟我说你现在眼睛其实非常不好，然后我想说你看起来蛮好的，对不对？然后后来才去谈到了那时候的一些状况。
0: 是，
1: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顾，我不晓得壮哥，你还记得当医生宣布，这个其实是噩耗吧？
0: 是的，是的，晴天霹雳。
1: 你当下就能够消化吗？然后我真的很想邀请壮哥跟很多朋友们，真的要更多的也许鼓励一下，因为其实你大也可以选择就此。就是不顾一切，我就是要摆烂了。
0: 是是，
1: 你反而其实在那个状态之后，你好像更知道要好好珍惜接下来每分每一秒。
0: 是，
1: 因为你还有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0: 是的，我2019年的时候被诊断出严重的视野损失。啊，医生就直接跟我说，邱先生你就是也是重度残障，
1: 是不是就等着某个时
0: 间。他跟我说是重度残障，而且你可能很快就看不见。那我是健康宝宝，我不抽烟不喝酒，我连咖啡茶我都不喝。然后我
1: 当下也会觉得不公平吧，对
0: 不
1: 对？不
0: 公平。然后我说为什么是我，
1: 身体 对, 不
0: 对,
1: 对，
0: 我说为什么是我，而且我有运动，我也不乱吃，我睡眠非常充足。但问题是我忘了我有很严重的家族史，我爸爸妈妈都有很严重的青光眼。那最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说我自己本身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免疫系统，叫做巨细胞颞动脉炎，很少亚洲男生像我这个年纪就得到。所以医生他们虽然是很棒啊，新加坡的医生跟台湾的医生都很棒，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罕见的一个疾病在身上。
1: 是，
0: 所以一直到我2020年经过了一年的寻找接班人，然后呢事业在那视力在那一年里面呢，可能也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又退化得非常快。我最后在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2月底的时候回到美国时候呢，开始去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他们才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不可能，你那么年轻怎么可能只是青光眼会让你的眼睛这么严重的受损呢。后来他们才建议我去看了好几个专科医生，他们才共同的推论说是我有巨细胞颞动脉炎。
1: 是是，
0: 所以他们就给我吃了一年的类固醇，把那个发炎的状况压下来。那讲了这么多，我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忽你的健康问题。我
1: 当时要去 check 一下。
0: 是的，我当初的话是有一些症状的，因为我爱打网球打羽毛球，很多球来的时候我看不见，那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是很懒，其实我不是，我是根本就看不见。那我不知道说那时候是因为视野已经损失了一大半，没去检查。
1: 大家都以为你只是技术不好而已。
0: 对，或者说他们觉得说我累了懒了，或者我眼镜该换了，其实都不是，
1: 是真的没有办法聚焦，
0: 没办法。那检查到的时候，那我当时非常沮丧。回到美国又看到疫情爆发，那么多人一下子就丧失了他们的生命，然后过来就是乌俄战争，更惨。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那我就想说我自己也不能一直沮丧下去，那我该怎么往前走？我虽然是难过，我虽然是偷偷的哭，也不敢让朋友家人看到我在伤心，可是我日子还得过下去，
1: 没错。
0: 所以我想说我有一些音乐创作的能力还在，而且还有一些旧作品，我就把它挖出来慢慢的去整理它。后来我的好朋友音乐才子曾明宏，还有波波，今天陪我来录音的我的好朋友大学好朋友波波，就鼓励我说你可以整理一下，就开始就出专辑吧。所以
1: 一个转念
0: 是一个转念，所以还好是有音乐这个力量在支撑着我往前走。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人生到了那个阶段呢，我也不求名不求利，很多我没有什么包袱了，音乐就是要纯粹，我就是希望说透过音乐去传递正能量，然后呢然后分散一些正，怎么讲，我自己的一些人生观吧，
1: 是
0: 也不管是正确还不正确，但是至少是我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看法，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更重要的是呢，我想说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版税跟我所有演出的收入全部都捐给公益团体。
1: 这是我在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人也不为名不为利，对不对？因为要名你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做了，那要利现在卖唱片说实在也没有赚多少钱，可是其实是一个登高一呼吧。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是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那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信念。其实谁都会碰到很多不容易的时刻，可能是人生极大的一个，就是突然从高山掉到低谷甚至深渊当中，那个掉到深渊的原因也许事业的失败，感情的挫败，还有最不可逆转的就是健康的一个失去。但我们难道就只能够在深渊吗？其实今天请大家从头来听，或是有机会好好来品味一下，重新关爱，我觉得你会得到很多的 power。 接下来我想要请江哥跟我们一起聊聊，我要听到这个歌叫做珍惜余生。那当然刚刚听到了江，他曾经因为眼疾的关系也备受打击，但是很快的那个就是很多的声音或者很多的陪伴说你不能够就此沮丧了哈，
0: 是
1: 珍惜时间赶快去做，我们可以感受到珍惜余生。但是我在读歌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扎心的，
0: 是
1: 请你来说一说吧。
0: 是
1: 每一个歌组总会有一个
0: 故事
1: 起点开始，对不对？
0: 四月份的时候，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突然的因为主动脉剥离往生，而且是非常突然的，他是非常一个养生而且注重健康的人。
1: 现在怎么都是这个故事，这样的事情
0: 完全没有征兆。
1: 对，
0: 那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震惊。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好朋友，也是在洛杉矶认识的印尼华侨，认识好几十年的朋友，也是六年前就被诊断出食道癌。食道癌刚当初治疗的时候呢还好，后来又转移到肺部，后来又转移到脑部。我都以为他是九命怪猫，为什么？他常常就是医生跟你说我好像没有药给你了，可是奇迹似的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他又好了，又说可以再去旅行啊，跟我们到处去玩或什么的。所以我都一直以为他的病会不断的恶化，但是还是会好。没有想到六月份的时候，我刚好在台湾忙碌，在做我的专辑收尾的时候，就接到他妹妹从印尼打电话给我说我哥哥往生了。那我就马上说那告别是什么时候，然后地点在哪里，我要送花去，而且我马上就要找机票赶过去跟他致意，毕竟是非常好的朋友，像兄弟一样。
1: 对。
0: 可是他妹妹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说好好好好，那好好好没有给我资讯，我怎么去进行这些事情的安排。
1: 对。
0: 后来我就想到说我们有个共同的好朋友就是他的公司的员工，我的好朋友的公司的员工，我就马上联络他，我说我要送花，给我地点，然后呢时间，告别式时间，我要买机票赶快过去。
1: 对。
0: 那他马上就传简讯给我说不用送花，因为我们已经早上就把他火化了也把他带出去海边海上呢，把他的骨灰撒在海上所以我也来不及去跟他告别，
1: 是
0: 也来不及去跟他说感谢所以我在这首歌一开始说不是所有的情感都可以
1: 来得及
0: 说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来得及做。
1: 我在听到这两句歌词的时候，我想说，John哥，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对，嗯，
1: 所以真的是发生了这些事情，让我去写这首歌。因为到我收到我的朋友的消息的时候，我很难过，很难过。那天晚上说，哇，一个是非常突然，一个是拖了那么久，终究还是走。但是对我来讲，这震惊的程度还是一样，世事无常。
0: 对，
1: 那人我都讲说，啊，不化梦一场，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像梦一样。
0: 嗯，我其实是对于这首珍惜余生的字字句句非常有感觉。当然大家有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故事，
1: 是
0: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不是每一个情感都来得及说，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来得及做，但后面壮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随时感谢，而且随时拥抱，
1: 是
0: 而且赶快忽略，赶快摆脱那些虚假和敷衍的人。我觉得实在是说得太好了。我们现在听歌，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John 邱群芳，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创作专辑《从心关爱》，这首歌《珍惜余生》。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真的是一位很有本事的音乐爱好者，狂热分子。虽然他中间小小的叛逃，但是年少时期喜欢音乐的那个热忱一直召唤着邱群芳，我在等你。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 John 邱，朋友们到数位音乐平台可以 search 一下，因为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听到我们今天所介绍的《重新关爱》，还有我一年多前所听到第一张专辑叫《浮光印记》。那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接下来这个我们的 John 哥哥会有一些演出的机会，可以透过收藏实体专辑
1: 是。
0: 那因为这相关的收入他都没有办法，不是他已经决定不会放进自己口袋，
1: 不会，
0: 就是希望可以回馈给他所关心的一些对象。
1: 是的，嗯，是的。
0: 其实我真的深信一件事情，一个好的理念如果有一个登高一呼的行动者，那个理念才会扩大，
1: 是，
0: 才不会只是纸上谈兵。那也谢谢 John， 一方面算是再次成全了你，想要透过歌曲来说你的观察，说你的心情，说你的在意的事情。再者也用你可以回馈给社会的方式，让大家享受音乐，也可以来这个支持一下我们可能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一些对象或是议题。今天邀请到 Joh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趁着他在台湾的机会，因为常年的时间John 大哥你现在已经是旅居国外了，
1: 是，
0: 但是家乡依旧是有很多你所深爱的人事物，你的家人，还有你的一群老朋友，

0: 时与此同时的一个关键字叫大学城，
1: 是
0: 也都在同时发生。
1: 嗯嗯，
0: 去年民歌五十，今年有一件事情叫做大学城
1: 经典演唱会，事实上是我们四十几年的一个周年活动吧。
0: 是的，嗯，
1: 所以我们也有四十几位大学城的歌手跟创作者呢，会回娘家。
0: Yeah.
1: 我们会聚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egacy Terra， 在10月25跟26有三场的演唱会。
0: 是。上一回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可能大学城只有 Pio 分享了您的一些创作，
1: 是，
0: 但好像没有谈谈太多你在大学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对你来说是你现在回头过去看那几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珍贵的事情想起来是难以忘怀的。嗯，
1: 我参加大学城三届，
0: 嗯，
1: 从第二届第四届到第六届，我第二届是就是惨遭滑铁卢的，因为连吉他的音都没调准就上台去表演，而且我的偶像王心莲在台下当评审，我觉得好丢脸。我还永远还记得波波也跟我一起去比赛。然后第四届
0: 就是一个囧啊，
1: 是，
0: 对，
1: 非常囧，
0: 对，
1: 也很青涩了。那第四届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好朋友曾明宏一起去比赛，那我们就得了一个佳作奖，那首歌后来是收录在张清芳的第三张的专辑，当她的第二个主打歌，叫做《如何知道这是错》。
0: 没错。
1: 第六届，
0: 嗯，
1: 那也是因为我的两个非常优秀的学妹丁玉洁跟郭明珠，两个非常棒的二重唱呢，嗯，跟我说：“哎，学长，我们想比赛，你能不能帮我们写歌，我们一起去比赛？”那我就把我一首哇，怎么讲啊？在
0: 一杯酒的歌，
1: 对，藏了很久的一首歌叫《鉴别酒》，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比赛，我就得到了那年的第一名跟最佳作词奖。所以大学城三届比赛以来呢，我也累积了很多的人生很宝贵的一个礼物，那就是友情。
0: 对，
1: 很多的好朋友，大学城的兄弟姐妹们，那我们的老板陈光禄大哥。
0: 嗯，
1: 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每一个人。
0: 嗯，其实我在可能这十年吧开始收集大学城的歌手，前两年譬如说你刚刚讲了一分姐啦，
1: 是
0: 或是佩岑姐啊，
1: 是，
0: 然后这个明宏兄
1: 啊，
0: 然后就是还有我们很早就认识谢宇威老师啊。
1: 哦，当然
0: 我觉得大学城人好像彼此碰到的时候好像碰到当兵的朋友，
1: 是，
0: 就很奇怪哦，你们那个话题会自己打开，
1: 是，
0: 然后就这种默默听，我说哦，
1: 很多革命情感，
0: 是不是？就是真的很珍贵
1: 啊。我还有很好的朋友，我们第六届你知道，我们卧虎藏龙，我们还有杨培安，我们有王秀如，阿纪，阿纪他也是自己出了两张专辑，还有再加上一个 EP 哦，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歌手跟创作者，
0: 没错，
1: 都是很好的朋友。
0: 嗯，
1: 所以这次四十周年呢，大家都会在台上见，
0: 太棒了。其实回到应该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当时的电视台设计了一个给大专青年参加的音乐比赛，就叫大学城。然后这个节目记得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吧，或是十届的比赛。
1: 嗯嗯嗯，
0: 那这中间就出现了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华语流行乐坛要开花之前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是，
0: 这群人现在还在唱歌，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想要重温一下，或是你常听到大学城，但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10月25号、10月26号礼拜天以及礼拜一，哇，一连有三场哈，
1: 是的，
0: 会有大学城这个2026年的经典演唱会，这次有40多位的歌手同时登台，然后其中也有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邱群芳张大哥，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请大家可以真的是把那个飞扬的青春
1: 是
0: 找回来，
1: 神采飞扬。
0: 太经典了，就是我们学生时代都会唱的歌。
1: 是的，
0: 谢谢前辈们，你们创作了这么多的好歌，让我们学生时代是不会无聊的。但回头过来，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是John最新的一张专辑，叫《重新关爱》，从写给妈妈的歌，写给突然离世好朋友的歌，写给追求梦想好朋友的歌，写给土地的歌，里面有一些作品，哎，真的是请大家要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那今天要最后分享的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可爱，叫做时间梭的单程旅客。时间梭我们很少可能会这样形容，我们会说太空梭，
1: 是，
0: 但不会说时间梭。但创作者想要怎么样创造一个词，那当然没有问题。来，请你介绍一下我们要听到时间梭的单程旅客。
1: 哦，

0: 我们常常说时间如梭、那太空梭非常快的飞得非常快，我们时间也是飞得非常快，
1: 没错，
0: 人生有的时候一眨眼、哇，几十年就过去了、这可能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吧，
1: 没错、
0: 而且这是单程的，你是没办法回头走的、然后人生会发生很多的事，你会遇到很多的人，你刚开始呢可能开始你的人生的时候是充满了热血一个理想、所以我一开始就提醒，就用了借用了我们三毛的橄榄树的概念，
1: 对、
0: 我说
1: 我觉得第一句很棒哎、那我帮你朗读一下，
0: 拜托。
1: 以为流浪的远方尽头会有橄榄树，那就是橄榄树的那个意境、
0: 是的、我们都很浪漫、青春的时候我就去流浪吧，背着行囊我们就走吧，不管是天涯海角天涯，我们总是会找到自己的地方，会有一个乐土在那边，有一个橄榄树在那边等着我们，那只是梦啊，那只是诗人的一个梦想而已，但是我们是当真的，
1: 对、
0: 那没想到说我们在追求这个梦的时候呢，沾染了一大堆的尘土、自己可能是也是遍体鳞伤，但是没办法，你也可能年轻到都忽略了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说等到你一梦醒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自己不知道身处何处了，
1: 对，常常会这样子，
0: 是好像一个梦一样、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追求你的梦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比较，你可能会跟别人比较，或者是不知不觉别人让你去学会去跟别人比较，
1: 是、
0: 但你要知道成功不是靠你一个人的，不管你再厉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在后面我会说我宁愿学习，就是做一个单程的旅客，甘愿做一个单程的旅客、看窗外发光发热的，但是等不到自己命名的星星们，这些星星好多，
1: 还是很多的，对，
0: 我们音乐圈广播圈什么圈都一样，
1: 都会
0: 有多少个厉害的人、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受到认可，
1: 对，
0: 没办法得到自己的、名声是没办法的、这是超乎他们可以控制的、的范围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还是默默的在发光发热、造就一个璀璨的银河，
1: 是，
0: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也不要去争锋，也不要去争宠，我也不要去跟人家排挤或去拉扯、因为这些事情太累了，太无聊，太累了，
1: 真的何必呢，
0: 是，所以写这首歌呢也是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大家，当然很多的比赛哦，特别要恭喜咖啡猫
1: 哦，谢谢很多音乐好朋友
0: 又在入围，好棒好棒，我好高兴，我看到你的那个消息我真的好开心，好感动，因为我知道你有多努力、
1: 是因为我们对，我觉得有努力，
0: 非常努力，
1: 但到底有什么结果，我觉得那就已经不是最前面的事情，
0: 是
1: 就像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其实我就一个很大的一种幸福感了，虽然我刚刚有点小小调侃我这些年在收集大学城歌手嘛，但是其实我很感谢这些音乐前辈们或者是爱好者们，大家都很愿意在录音室里面讲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哇，我还蛮不错的，不用出国也不用去经历什么，但是我听到好多好珍贵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做广播很开心的事情，
0: 那也要很大的智慧，你才能知道说怎么你该吸收，怎么去消化它们呢、
1: 对，然后多听这样的歌，因为刚刚说那种虚伪的敷衍的就不要了吧，
0: 不要了，人事物那些虚假的人事物远离他们，拜托
1: 远离他们吧，而且我们就是我们既然是身为一个时间梭的单程旅客，我们应该可以做出更好一点的一个判断，
0: 是的，更自在一点，
1: 更自在一点。听说这样歌我们最后选这首歌是因为你觉得这整张专辑录起来，这个歌你唱起来最像你自己，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形容，
0: 是的，因为这首歌这张专辑里面呢，我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唱法，我不想在 让大家觉得说啊，你听起来好像某个前辈，声音就是那个样子，很干净啊，然后呢没什么脾气，所以这首歌我这张专辑里面我用了很多的发声部位，很多的表情去表演它，但是在录时间说的单程旅客，我回到了我原来很早很早唱民歌时代的我
1: 啊，
0: 那种声音。

0: 那种感觉，就是讲青春的一路青春的故事，一直往回看，那走到现在的感受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没什么修饰，非常的大家都听了都觉得，哎，这好像是以前的你。
1: 我觉得回到那最单纯的唱歌的那个状态，你唱起来没有负担，我觉得也很自然的会感动到所有听到歌的亲爱的乐迷朋友。今天和大家在音乐本是推荐 John 秋啊。邱群芳大哥最新的专辑叫《从心关爱》，记得这四个字是从头开始，从然后观是观看的观，从心关爱里面每首歌希望也都能够跟当下的你自己来做一个对话，
0: 也可以去我的官网、
1: okay.
0: YouTube 官网、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John J-O-H-N C-H-I-O-U Music M-U-S-I-C John Chu Music，来搜寻我所有的相关的活动的资讯，
1: 是，而且还会有很多歌发声，
0: 是，一定会。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明年就可以再见了，
0: 应该会哦。
1: 谢谢 John 的分享，
0: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大家好，慧芝姐好。
1: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两个不同的主题。前半段呢，我们来讲外食减重的技巧，减重时间，我们对于各种吃的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来抉择或者怎么吃。那么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要谈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医美的话题。
2: 是，
1: 那因为真的是现在可能不做医美的人反而占少数了，我都有点这种感觉。
2: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医美到底可以改善我们的什么地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股风潮，还有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做的好处坏处等等啊，来请教孟凡。因为你自己也是有切身的体验啊，所以今天的题材非常的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部分的话题，就是减重。好像这个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大家永远要追求的事情。
2: 是，
1: 那当然我们追求到一种标准体重的时候，身心健康也就维持住，就蛮好的。那我们讲的主要就是说你的体重出现了一些问题，太重了，那你就会引发很多的疾病，那这就不鼓励。那特别是啊，几个礼拜前中秋节过了，很多人在这个中秋节的这段时间就吃月饼嘛，因为很应景啊，
2: 是，
1: 所以月饼就有了很多的花样。

0: 对，
1: 你要吃月饼又不想要胖，就有所谓的无糖月饼、抹茶口味，或者有很清淡的。我觉得既然你要吃月饼就吃月饼，我个人啊，
0: 是，
1: 我就要吃这个，我又不是每天吃，我就是这段期间吃而已，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追求那种什么无糖的啦，或者是什么特别的花样，然后它是特别什么五谷杂粮啦，然后就是让它搞得很不像个月饼啊、哦。我个人是不爱这件事情、嗯。既然我们讲要减重，就先请孟凡分享。我知道你有一个案例，
0: 对，
1: 在中秋节期间他去买了这个无糖月饼啊、哦。
0: 对，
1: 那这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他倒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是糖尿病患者嘛，
0: 是，
1: 他又想要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一点应景的糕饼啊，
0: 是，
1: 所以他去选择无糖，这听起来是很正常的事嘛。
0: 哎、欸，没有没有，那个个案是我的老个案，就是他已经被我写在粉专很多次，
1: 是
0: 因为他就是他跟我的时间非常久，十年，超过十年，从我在台大医院跟到现在，
1: 嗯，
0: 但是他真的什么都没学进去、欸，哎。对，就是他糖尿病了之后，他从来我没有看过他的糖化血色素低于7过。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就是、
1: 你会沮丧吗？
0: 一开始我会，
1: 嗯，
0: 我现在学习就是平静的看待这件事情，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因为糖尿病患者他们的糖化血色素的控制目标是 6.5 到7嘛，
1: 嗯
0: 嗯。除非你是老年人，比如说75岁以上等等，我们会放宽，因为对老年人来讲可能血糖太低反而很危险，所以可能放宽到 7.5 之类的。他老兄他39岁的时候就已经糖尿病了，
1: 嗯，
0: 他现在50岁50出头，
1: 嗯，
0: 从来没有低于7，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会到8-10这样子，对，大部分是在7点多到8这个范围。然后他也很有趣的是哦，他就是很规律的来找我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嗯、来我们诊所装、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每天的血糖变化，然后他会上传，他也很有趣的是他会乖乖的上传他吃了什么，不管好的坏的他都会诚实的上传、
1: 嗯、
0: 对。那我那天看到会昏倒的原因就是他那个是他才看完我的诊然后出去晚餐，他已经晚餐正常吃了一碗饭然后鱼啊蛋啊这些东西、嗯、然后过了2-3个小时他就上传照片，他吃了2颗无糖小月饼。
1: 嗯哼，
0: 嗯，就是说那个是宵夜时间，他并不是说在你知道、
1: 嗯、哼
0: 正餐后吃一点点，而且他一次给我吃2颗、
1: 嗯、
0: 然后我看到他还特地写无糖
1: 小
0: 月饼，
1: 小月饼，
0: 对，我就知道呢他老兄一定觉得哇我做这件事很棒，我买了无糖，对。结果你知道月饼这个东西它就算是无糖，月饼本来就是用面粉做的、
1: 嗯、
0: 然后在它里头通常包些什么就豆沙啊什么这些东西嘛，所以它就算是无糖的它就是整颗还是淀粉啊。
1: 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怎么可以做到无糖呢？
0: 它就是不用糖啊，它换成代糖甜味剂、
1: 嗯、对对，替代品。
0: 我没有不喜欢代糖，对，我是觉得很 OK， 可是我觉得他一定是误以为说无糖小月饼所以就完全不会影响血糖。他还一次给我吃2颗，然后虽然说他说很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我看那个因为他有拍成分给我看，他那个一颗就是35克的碳水化合物，就是2份糖，等于你吃半碗饭的意思啊，然后你吃2颗就等于你吃一碗饭的意思啊，那你怎么会觉得你吃一碗饭血糖不会高？就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并不是说糖尿病患者他们完全不能吃淀粉，绝对没有这件事，他们可以吃淀粉、
1: 嗯、
0: 可是他是在适量，适合自己身高体重会有一个他适合的量，还有他每餐定量、
1: 嗯、
0: 那而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晚餐吃了你应该吃的一碗饭了，但是你宵夜又去给我吃一碗饭的量的这个宵夜，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他如果今天只吃一颗我倒觉得也还好，他一次给我吃2颗就被我骂。我觉得无糖就像慧芝姐讲的、嗯、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吃月饼了，我就是要吃原始的口味，我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吃一些什么，
1: 对
0: 对，宣称无糖、
1: 嗯、
0: 或者是什么。之前很好笑，我看到就是有人做了那个无糖的南枣核桃糕吗、
1: 哦、南枣核桃糕，
0: 对，然后我有一个亲戚就很生气，他超好笑，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说，他说那个南枣核桃糕就是要甜的，就是要有糖
1: 啊，
0: 你做、
1: 嗯、
0: 对对对对，然后你无糖然后又无什么，那你这样干脆不要吃了之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觉得研发这个东西不好、嗯、我觉得它也有它的 OK 的地方、嗯、对。可是就像这个无糖月饼一样，就是很多人真的会以为它就不会影响血糖，这是错的、
1: 嗯、
0: 因为你必须了解的是月饼本身它就是一个淀粉制作的东西，它不加糖。就像以前在台大医院也有那种阿嬷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就问他吃什么，他说、哦、我都没有吃甜的啊这样子齁，我也没有吃什么，然后

0: 问一问，可能他中间就是正餐中间他就吃很多苏打饼干，他就认为苏打饼干是咸的呀，啊咸的就没有关系，不影响血糖。
1: 对，
0: 可是一样啊，苏打饼干就是饼干啊，饼干本人它就是面粉做的呀，啊面粉就是淀粉，所以它还是会影响血糖。对，所以话说回来，也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还是回到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可以吃多少量，你要去定时定量去替换这些东西。
1: 所以有一些患者他的重点放在糖上面，却忽略了淀粉。
0: 对，
1: 然后心理上又觉得像苏打饼这个 case 就是它是咸的呀，
0: 对啊，他就觉得这个咸的没关系，
1: 是无糖的呀，
0: 对啊，所以它不会影响血糖，就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认知正确的话，这样认知正确来吃这个东西当然就很 OK。 可是我最怕的是你根本就
1: 了
0: 对，那我也不觉得厂商是故意要误导，但是真的很多人就会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基本的这个营养知识，真的太重要了。
1: 不过其实牵涉到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也会碰到，
0: 对，
1: 就有时候你真的很想吃这个东西，
0: 对，
1: 那其实也无关乎它到底什么淀粉啊，
0: 是是是，
1: 糖啊什么的，但它只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0: 而已
1: 啦。是，所以说你真的很想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你就可能量或者是时间
0: 点不要吃那么多嘛，
1: 对，你都要考虑一下，可能这是重点啊。
0: 像
1: 你就不要吃那么多，你还是可以吃，你叫他硬不吃，他下次吃的时候
0: 没错没错。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诊所专门就台北祥兴家诊所专门做减重嘛，然后最近就是真的个案好多，然后我们每天要帮他们看他们这个个案他们每天吃什么，他们会上传照片，我们就帮他看，然后蛮多已经就是跟我们学很久的个案，你就会看到他就知道，他比如说他就会写很可爱，他就会说因为我今天饭后太想要吃冰淇淋了，所以我这餐就不吃淀粉，他就吃一堆蔬菜一堆蛋白质，然后他把那个糖的扣打留给冰淇淋。对，那这样子就很 OK 啊，因为你这样就算你吃了这个冰淇淋，就是它还是在你的热量掌控范围里面啊，就是我觉得有概念很重要啦，不是那么死板的。对对对
1: 对，那我们讲到这个减重，减重期间的外食技巧，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里有特别提过，可是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是可以常常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外食毕竟很多。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早餐的时候要外食，
0: 是
1: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呢？就当然糖尿病患者啦，或者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你要考量他的营养成分，它的热量，它的淀粉，它的糖。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今天非常的想吃烧饼油条，
0: 对，
1: 纵使有人跟我说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的高热量，然后也没什么营养怎么怎么的，
0: 对，
1: 但是我就想吃。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外食可以分为当我很想要吃某一些其实不太适合我现在
0: 的
1: 状况的早餐的时候，我该怎么做，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正常我们的挑选标准应该怎么样。
0: 是是是，就是我们先讲一般正常啦。
1: okay.
0: 对，一般正常的早餐呢，就是我觉得跟阶段不同，就是看是小朋友还是成人这样子。对，像小朋友的话，他们对他们来讲有稳定的碳水化合物很重要。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比如说像我大儿子他现在小学，他上午要上课嘛，那上课大脑运作他需要的就是葡萄糖，所以他会需要一个好的碳水化合物。对，但为什么说是好的，因为如果你吃的是不好的，比如说你吃一个升糖很快的东西，你给他吃一个甜的面包啊或是什么的之类，那他吃下去之后血糖会很快的升上去，然后可能到了九点十点的时候血糖就很快的掉下来，掉到比较低的时候，他那时候就会开始精神涣散，上课就会变得比较不专心，那就很不好。所以早上的话小孩很重要是要提供他们一个稳定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啊，比如说没有精制过的淀粉类。
1: 对，
0: 对， 对，原始一点的你可以给他吃地瓜，然后配蛋白质很重要，一定要有蛋白质。因为小朋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长大嘛，
1: 对，
0: 所以他长大需要的建构材料，生长建构材料就是蛋白质。所以另外一定要有蛋白质，你也不能只有一颗地瓜。对，然后虽然说地瓜是很好的食物，但其实它升糖也蛮快的啦，所以才刚刚又强调说还是要配一个蛋白质，比如一个水煮蛋，一个任何的蛋嘛，因为像每个小朋友喜欢吃的蛋的做法不
1: 一
0: 样。那我们家那两个齁，他们很不喜欢吃那个水煮蛋，因为他们觉得那个蛋黄干干的。蛮多小孩子都这样。我是这几年自己当妈妈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1: 我以前小时候是不吃蛋黄的
0: 啊。
1: 对，
0: 我很爱吃蛋黄。
1: 荷包蛋里面的蛋

0: 也是都硬硬的，水煮蛋也是这样干干的，就我不爱吃蛋，我只喜欢吃蛋白，就那时候还没有吃素的时候，对，还有吃蛋的时候，因为我妈都会这样弄，因为她怕有细菌，所以她什么东西都是弄得很熟，
1: 熟
0: 了
1: 对，然后但我儿子他们就不喜欢吃，但他们就喜欢吃溏心蛋的蛋黄，
0: 对，那就是比较可以，
1: 就是要软软 的。然后最近更有趣的是呢，一个超级懒人做法提供给大家哦，微波蛋啊，就把蛋打到那个瓷碗里面丢进去微波，然后就是如果你跟你家的那个微波炉够熟悉的话啦，你可以调到一个强度跟时间，是你弄出来它那个蛋黄会有一点，就是它有点介于熟跟不熟之间，它不会到液体，可是它会保留一点点微微液体的状态，然后他们就很爱吃那个，所以我最近最常弄的就是那个，所以我会弄，一定会有一颗蛋，像我儿子今天就这样，然后喝牛奶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钙也很重要嘛，对小朋友来讲，对，然后有的时候弄一点坚果就有那个好的油脂，
0: 他们也挺乖的，也不排斥，
1: 没有没有，他们很没有，他们不是每天都可以这样吃、
0: okay.
1: 每天都要问他们、啊、成人的话其实大方向也差不多啦、就是好的蛋白质一定要有，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话看根据你自己的状况，你看你要多还是少都可以。然后我们诊所的个案最近很多人爱吃的一个早餐啊，就是那个蓝莓优格燕麦、
0: 哦、现在好流行、哦、
1: 对，就是那个用希腊优格嘛、然后燕麦加一点，然后蓝莓这样子，
0: 都缺货了，
1: 对啊，然后这也不错啊，因为燕麦就是碳水嘛，就是好的杂粮类，然后蓝莓是超级水果，这大家知道，然后希腊优格就是高蛋白嘛，所以这样子一碗就是其实就有三种类型的食物，就六大类食物里面至少要有三大类，这是之前我看过的一篇 paper 说的啦，早餐的原则、对，所以就这个早餐我就觉得很不错，对，或者是你真的来不及吃的用喝的，我其实觉得也可以，对，就是像有人不是会打那个绿拿铁那类的东西嘛，那我觉得也很 OK 啊，就是真的是看大家、对，那至于说我今天真的很想吃烧饼油条，
0: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每天吃了这些以后突然有一点他觉得
1: 对对对
0: 我想吃点别的，
1: 是是是，这种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偶一为之完全没有关系，
0: 对，没错，或者我们到哪里去旅游啦、
1: 啊、
0: 看到很多高热量的东西，
1: 是是，
0: 就这时候非常的想吃，
1: 真的就放轻松，因为你平常是有规律这样子的人、而不是天天都吃烧饼油条、那当然
0: 不
1: 行、
0: 绝对不行、
1: 对，我觉得适时的放宽是需要的、人生还是要有一点这种乐趣啦，
0: 是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没错没错、所以这是早餐的选择哈，那其实有一些人早餐他也到 7就是便利商店去这种三角饭团啊、或者是有一些很简单的搭配的饮料，好像也是不错、
1: 其实我觉得便利超商的早餐选择还蛮多的，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地瓜现在都会有，然后还现在还有马铃薯嘛，就是用蒸的、很简单，然后也有玉米耶、就是蒸的玉米这样子、
0: 这也蛮好的，
1: 对，然后鸡蛋现在也超多种，因为最早就是茶叶蛋嘛，茶叶蛋都是现在有卤蛋，然后现在还有白煮蛋我有看到，对，然后你要溏心蛋便利超商其实也有，就选择非常多。那饮品的话，早餐我一律就是我小孩的话啦，无糖优酪乳，要不然就是牛奶啊，我自己的话都是拿铁，就是牛奶加咖啡不加糖这样子，对，反正我觉得便利超商可以提供大家不错的方便的选择啦、三角饭团一颗其实它两份碳水半碗饭，我觉得还行，可是三角饭团就是大家要有意识到的是它的蛋白质其实很少、就是它即使里面有包什么鸡肉啊鲑鱼啊这些东西，你去看它营养成分你就知道了，它里面的量都不到一份蛋白质、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拿一颗三角饭团的话，你还是要配个蛋白质啊，像我可能就会拿无糖豆浆，对，然后如果那你不想喝豆浆，那就拿一样拿个蛋、这样子你会比较完整，有碳水有蛋白质这样子，对，
0: 所以呢小孩其实从小让你培养这样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他们未来的身体健康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哦，他们就会养成这个习惯了。
1: 我其实自己
0: 当，因为有些小孩你看现在有些小孩他其实是过胖的，
1: 对，
0: 你会感觉那个父母就是很溺爱他，可能给他吃了很多东西或者完全不节制他的，
1: 我觉得因为我毕竟也就养了两个小孩、我现在感觉是、孩子真的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么好
0: 控制
1: 的，因为我家那两个即使我是营养师，然后我当然尽量会准备健康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看到那些你知道 不健康的那些零食啊什么，他们就还是会想吃啊。
0: 对，零食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啦，
1: 就是
0: 不止小孩，
1: 对对对，
0: 大人也爱。
1: 所以我是觉得

0: 当然还是要给他们正确的饮食观念很重要啦，不能从小就放飞他们乱吃东西。这又回到我自己的小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当年我们自己的爸妈其实不太有这种健康饮食的概念。你知道我小时候喝那个牛奶，就是奶粉泡那种牛奶，其实我不太喜欢喝奶粉泡的牛奶，然后他们我爸爸为了让我想喝他会放糖欸，就是在现在看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1: 那奶粉本身没有糖吗？
0: 无糖啊，就是什么克宁啊，或者什么这种的啊，就是奶粉，那它就是会放糖，
1: 口感好一点，
0: 就确实会比较好喝。那小时候也就这样喝，你根本不会想。然后小时候我们流行什么丰年果糖，那时候广告超级多的，
1: 对，没错。
0: 然后那个广告是那个小女生有没有早上白吐司，然后那个丰年果糖就这样淋上去，然后你现在看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耶，现在这样谁敢这样给小孩吃，一定被骂死了。就是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啊，然后。那
1: 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都是这样过来的也没什么事，所以他也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太大的改变。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抓中间啦，就是我不会到完全禁止孩子吃那些饼干糖果之类的，那我们就控制他的频率。因为你如果这就像慧芝姐刚刚讲，就像你减重你完全不吃，然后憋到很久以后，有一天他会反弹。
1: 没错，
0: 对，小孩子也是，他总有一天会长大。等他长，如果你小时候完全不让他吃这些东西，然后他哪天长大如果他碰到，那他突然觉得哇，
1: 一发不可收拾，
0: 对，就一发不可，那更惨。我觉得
1: 对对 对, 对，没错。所以什么东西也都适可而止啊。
0: 是，
1: 好，再来我们就讲到午餐。午餐哦，像我觉得老外很多欧美人士他们的午餐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三明治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以前我都会觉得就三餐都要有个样子，就觉得午餐只吃一个三明治怎么可以。那有时候你真的在很忙的时候，或者某些情况下你也不是胃口很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蛮好的选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到底午餐应该怎么吃符合我们减重的目标，或者是一般的人他应该怎么吃会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做法。因为很多人也说午餐也蛮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午餐晚餐差不多啦，反正反正就是一定要有跟早餐一样的，是就是好的碳水跟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要够之外，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蔬菜啦。因为我觉得早上要吃到蔬菜确实比较不容易，可是午餐晚餐一定要有蔬菜。对，蔬菜真的很重要，然后有膳食纤维嘛，有植化素等等，非常多的好处，热量又低。对，所以午餐跟晚餐我会鼓励大家至少你要吃到大概一个饭碗量的蔬菜量会是比较理想的。那如果外食的话其实也不会很难吃到蔬菜，因为你看面摊它一定会有烫青菜。
1: 对
0: 对，然后饺子店或者是什么馄饨店，饺子店也有烫青菜，然后馄饨店他们没有烫青菜，可是它会有那个小黄瓜，凉拌小黄瓜，或者是木耳，或者是珊瑚草这些东西，我如果去就一定会拿。对，然后蛋白质要够。对，像面摊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吃阳春面它就没有蛋白质嘛。你可能就要再点个什么豆干，再点个白切肉，点个卤蛋之类的。然后如果你是去水饺店，光是水饺里头的蛋白质，因为如果你要减重的话，基本上水饺是不太能吃太多颗，可以吃，但是你要控制颗数。比如说如果以我这种娇小的女生要减重的话，大概就是六颗以内。那再稍微高一点的女生顶多七八颗吧，男生如果要减重我大概也不会建议超过十颗啊，就最多十颗或是十二颗这样。这个颗数，那以这个颗数来讲，像我六颗的话蛋白质是不够的，因为它里面绞肉其实很少。还有高丽菜啊什么的，所以我会再一样再加点个蛋白质，比如说会有皮蛋豆腐。或者是比如说我会再喝一杯无糖豆浆。对，然后一定会再点青菜。那如果是便当，因为现在上班族其实最常吃的就是便当。
1: 对，
0: 然后如果它不是那种健康餐的便当的话，是传统的便当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饭量很多。那个你不要小看它铺平平的看起来好少。没有没有，你拿出来称真的是一碗半起跳，所以我那个饭一定是会请个案至少砍半。就是那个那一格砍半。砍半其实也都还有八分满的量哦。对，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吃便当，我甚至吃三分之一而已，就那个饭量啦。然后再来就是便当的主菜是什么，你都已经要减重了你还去吃炸排骨，那当然就热量就高嘛。所以像我都是如果真的吃传统便当的话，我都是点卤鸡腿啦。对，然后反正不要炸的主餐。那另外考量的就是他那个小菜。 如果有青菜的话，当然是很好。

0: 但是很常有的问题是那三格青菜那个小放菜里面又不是青菜啊，就是什么
1: 便当店真的
0: 都是淀粉，有没有？
1: 对，还是因为成本考量啊，不懂，
0: 也许吧。冬粉啊，很常有炒冬粉，那冬粉又很冬粉本人是淀粉，然后你炒冬粉它又会吸油脂。
1: 冬粉不是绿豆做的吗？
0: 所以绿豆是淀粉啊。对啊，所以冬粉是淀粉啊。
1: OK，
0: 对，然后再一个可能就给你弄个南瓜，也是淀粉。对啊，当然南瓜是好淀粉，但是你已经有饭了，然后你有冬粉，你有南瓜，
1: 就感觉吃了一堆淀粉。
0: 对，可能都只有一格是青菜这样，那就你自己要知道这件事情。你看，就那两格，可能要是我啦，喜欢南瓜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可能会吃南瓜，然后饭吃一点点。啊，冬粉就不吃这样子，对，反正它有很多陷阱在里头啦。如果是传统便当店，还有上次我搭高铁的时候，高铁的那个素的便当做得很漂亮，就是五颜六色的这样子，可是它有个问题齁，就是它碳水真的好多，然后它没什么蛋白质。我真的很想要建议他们就是稍微改一下那个
1: 调配。对，没有豆干那些吗？
0: 没有。
1: 好奇怪哦，
0: 它只有毛豆。而且他的毛豆，我那天很好笑，我那天是去演讲，然后我知道我的时间刚好可以搭上那个便当刚出来，我买得到，然后我就很想知道他有多少，然后我就带了秤，我把秤带去，然后就一样一样这样夹起来秤，然后最白痴的是我带来秤之后，后来发现他的那个盖子上根本就已经有写他的营养成分了，对，然后他那一份的碳水真的很多，我记得没错的话是90到100公克，你这个除下去大概就是反正是很惊人啦，一碗半的饭起跳的这个碳水量，那对我这种血糖有问题的人来讲不可能一次吃这么多啦。然后他那个蛋白质真的真的就只有毛豆，然后那个毛豆称起来可能也不到一份蛋白质的分量，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看到那便当五颜六色的很漂亮，然后又是素的，看起来很健康，
1: 然后没有青菜那些吗？
0: 青菜当然有啊，青菜有，可是没有蛋白质啊，就是它有菇，就是
1: 菇类，
0: 有菇类，然后有龙须
1: 菜，
0: 有龙须菜，有几种青菜啦，
1: 那也不错，
0: 对，就是颜色是真的配得很漂亮。
1: 对，它如果再加豆干，
0: 我觉得它就是缺一个豆腐或豆干，
1: 可能就比较好，
0: 对，一定要再加个蛋白质，
1: 对
0: 对对，然后它淀粉就饭已经很多了之外，它又有那个地瓜，好像还有山药，
1: 哇，这么多，
0: 就碳水真的很多，
1: 是都是碳水淀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1: 可以给他们
0: 一个建议啦，
1: 对，美中不足，因为其实他弄这些
0: 东西，他其实弄得
1: 很
0: 漂亮，
1: 很有诚意了，对，
0: 对我每次大家都会点那个，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蛮可惜。
1: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晚餐啊，那很多人都说晚餐不要吃太多，但是其实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摄取啦，
0: 对，
1: 那就看你吃的时间也有关系，你不要已经是快要宵夜了，那当然就不要吃太多。
0: 是，
1: 那晚餐你觉得特色是什么？我们应该注重哪一个部分？
0: 晚餐跟午餐其实是雷同的，就是都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正餐嘛。
1: 对。
0: 然后刚讲到晚餐不能吃太多，其实我没有很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是你整日的热量控制，并不是说晚上就要吃少一点啊，没有，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是我像我三餐吃的差不多，我还不是这样瘦瘦的。
1: 所以你也不认同说有的人觉得说早餐一定要吃的像皇帝，中午要吃的
0: 我不认同，
1: 大臣，晚上要吃的像乞丐，你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
0: 我不认同，因为我觉得你就是随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调整，你说早上大家忙着赶上班是怎样给你吃的像皇帝啊？你有什么时间去准备像皇帝的餐点？然后晚上就是大家下班就是最轻松的时候啊，就是你就想要吃好一点嘛，
1: 那个时候其实对，没错，而且大家团聚，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对啊。然后通常会讲那种减重的时候晚上要吃比较少的人啊，就是他们都会讲的一个理论，就是啊，确实也有研究做出来是这样啦，就说好像同样的热量，如果是早餐吃多一点，晚上吃少一点，减的比较成功，然后反过来的话减的比较少，
1: 那感觉好像说你吃完了没多久也不动，看看电视就要睡觉。
0: 可是其实热量的燃烧是整天都在烧啊，就是又不是晚上吃下去的只有晚上会烧，它隔天会继续烧啊，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啦，那主要的那个理论生理上面的一个机制是都在讲那个胰岛素啦，就说因为晚上的胰岛素灵敏度比较差，所以晚上吃一样量的主要还是碳水，吃一样量的碳水，但是血糖的起伏会比较大，因为血糖起

0: 起伏大的话，你的胰岛素就会一次释放比较多出来。那胰岛素的释放一次大量的话，它会去促进脂质的堆积，所以这个理论，所以就会认为说晚上吃少一点，主要是碳水，可以帮助减重这样子。对，可是为什么后来我本来也很相信这个理论，到我后来没有那么认同，是因为我自己装了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器之后，我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相反的人嘛，就是我晚上的血糖反而是最好的，我早上血糖最差。就我同样吃同样量的碳水，我做实验，早上到晚上五个时间点切开来都吃等量的碳水，也吃同样，我就是地瓜啦，我就是测两份糖的地瓜这样吃。然后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状况，它就很明显，那个早上血糖最烂，我吃一颗地瓜血糖可以飙到200多欸。然后但是到了晚上它就那个波是越来越小的。那我就跟这个实验做出来这些人不一样啊，所以我后来觉得营养这种东西其实也是要客制化的，并不是同一个准则可以用在所有人身上。就像
1: 赞成，
0: 对，就像炒很久的那个鸡蛋到底会升胆固醇，就当然现在大趋势是说不会嘛，可是还是有人就是会啊。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个别化讨论这件事情。
1: 的确，你刚刚说你吃的时候晚上吃的时候比较 OK， 早上吃的时候血糖比较高。
0: 对，
1: 还有就是你自己吃了之后你的身体的感觉是不是也会告诉你，就是我在这个时段吃这个我感觉比较舒服，我在那个时段吃可能比较不舒服，会不会这样呢？
0: 有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啊，当然也会啊，就是所以你就依照你自己的感觉去调整，我觉得也是蛮 OK 的啦。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回到就是到底要不要早上吃的最多晚上吃的最少这件事情，就是撇开我刚刚讲的血糖理论，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像我一样是相反的不讲啊。还有一个是你的生活有没有办法配合嘛。你的生活根本就没办法配合晚上吃很少早上吃很多，那也没搭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综合考量很多的因素。就像168那时候很流行啊，很多人减得很成功，有没有？那问题是有的人就其实168对来讲不是很合适，像我这种就我那时候也有做嘛。可是我后来发现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是因为晚上小孩还是要吃东西啊，然后我就不能吃，我只能在旁边看他们吃，我就觉得这不符合我生活的形态。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做了这样。那168当然有的人他到现在变成他的生活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啊。对，所以真的是看个人，看你的生活习惯能够配合的为主，然后可以长久执行的。因为我跟你讲，不能长久执行的减重方式最后一定是复胖啦。
1: 没错没错，这真的是重点哦。所以是真的要有正确的观念，然后很适合自己的好好的去做，觉得最舒服的方式，
0: 对，
1: 它就是最持久的。
0: 对，
1: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很严格的怎么样怎么样才一定是最好。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很快的我们谈到饮料的这个部分，还有甜点零食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过，重点呢就是甜度的问题，
0: 无糖嘛，
1: 对，无糖糖分的问题，还有这个甜点零食呢，就是一样它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到底热量多少啦，糖分啦，淀粉啦，这些都标得很清楚。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你吃的量，我们也讨论过，我们不会一包整个吃完，可是有些人他觉得这个包装呢一打开了他要把它全部吃完，
0: 是，
1: 那这个就差很多了。
0: 真的真的就是要少少的。我就是刚从澎湖旅游回来嘛，然后澎湖很有名的是那个花生，然后就有那个花生酥糖，好好吃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标识，你知道那个小小一颗就70-80卡，
1: 哇，
0: 很可怕，它很小颗耶。对，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默默的想说我咬半颗好了，我跟我先生一人吃一半。
1: 你真的很有自制力耶。
0: 我是啊，我先生就是属于没有自制力的那一种，猛吃猛吃。
1: 他开心啊，问题是你知道有时候开心很重要
0: 可是变胖了就不开心啊。
1: 也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要想一下。
0: 就是他还有一个，我先生最近还有一个迷思，他好像觉得吃蛋白质就没关系。我觉得不止我先，应该蛮多人都觉得蛋白质的话就算多吃我也不会胖。不是啊，蛋白质它还最终还是会变成热量啊，你吃超量了它就是还是超过的热量，你怎么会觉得只要是蛋白质就不会胖呢？比如说我之前也说过鳕鱼香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点心嘛，
1: 对，
0: 那它可能就给你一个晚上吃个两包这样子那它就不会是不错的点心啦，它就是 总热量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它钠含量高，然后你不要看鳕鱼香丝它有蛋白质，其实它也淀粉很多，
1: 是，而且它应该也加了很多这些人工的

0: 调味料啦。
1: 对啊，然后这次去澎湖他就买了超多包那种传统的那种鱿鱼丝，有没有、哦、甜甜的那种、嗯、会黏黏的那种。嗯嗯、哦、对，我真的是。
0: 不过对啦，我觉得很多正确的观念我们要有啊，而且在节目里我们讲很多，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概念。最近也听到他在照顾他的父母啊，到最后他悟出来一个道理、嗯、就是觉得说虽然他觉得健康饮食很重要，但他觉得心情各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在他叫他不要吃争执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可能已经破坏了他饮食的乐趣，
1: 亲子关系，
0: 对，然后关系也不好了，
1: 是
0: 这样有没有比较健康，他就很怀疑了哈。所以这个怎么样拿捏取舍啊、哦，其实很重要啦，就是要有智慧吧。
1: 是是是是，
0: 对，好，那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谈到很多人都很注意的一个话题，很好奇的一个话题，就是医美哦，现在这么样的风行，那到底这个医美它包含了哪些项目，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利弊呢？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害呢？等等这些话题，在后半段的节目里再继续的请孟凡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孟凡一直以来哦，在节目里跟我们分享很多营养学的概念，还有他在各地演讲的一些心得，那他的病例的分享给大家很好很多的健康常识营养学的知识。今天呢，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是有关于医美哦，因为孟凡本身在诊所里面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自己本身呢也做过医美哦，所以来谈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有一些医学常识，然后你又去做医美，你就可能比较会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不像一般人可能他就去做医美是懵懵懂懂的，他可能只是觉得说哦，我可以去紧实拉皮祛斑啊等等什么的，所以就一来请教。因为现在太风行了，
1: 对，
0: 诊所也太多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又觉得立即见效，所以呢就蛮多人去尝试的。
1: 对，
0: 比如说肉毒杆菌，注射肉毒杆菌，或者祛斑或者美白等等，这些这不算整形啦，这就是叫做医美，
1: 对，
0: 医学美容，是不是？
1: 没错，
0: 对。那谈谈你的经验。
1: 我坦白说我也没有做很多啦，
0: 对对
1: 对，就是早期比较大的问题是那个祛斑，就是因为我有黑斑嘛，脸上会有黑斑这样子，所以有做过一些祛斑的疗程。
0: 是，
1: 然后前几年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皮秒雷射嘛，对，然后所以就是有做皮秒雷射，那它其实就是打雷射啊，利用雷射的一些原理把那个黑色素击碎，碎了之后它再会自然的代谢掉。
0: 这好像已经很久，我周遭一些朋友也是会去做这种所谓的雷射除斑。
1: 对，
0: 其实他做完之后是蛮可怕的，
1: 对，
0: 然后呢
1: 对对
0: 他就要一直遮阳啊，一直防晒。
1: 对 对,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一段时间的皮肤就很差，为什么要去做？然后当然完了以后哇他就没有斑，
1: 对，
0: 但是过了一阵子呢
1: 又会
0: 长出来，
1: 他斑长
0: 出来他又要再去，就重复这些。所以因为我看的我也觉得就没什么兴趣、
1: 就是它确实是一个要一直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斑就是会再长出来，它并不能从根源去让你不长斑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皮秒我是打了蛮多次的啦，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它还会有一个就是能量开的多寡的问题，就是因为皮秒你有的时候打的是它不太会有需要愈合期的，就是他会问你哦、喔，他说你可以接受就是恢复期吗？就像你那个朋友他应该就是能量打比较强，所以他那个恢复期就要很久，因为他就会一开始打完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第一次打的时候的那间医美他就是分六次，他要我一次买六次的疗程，然后他每次打完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就是不太会有疤，有的话也只是一点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0: 比较温和哈，
1: 可是他就是皮秒雷射
0: OK
1: 对、我打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觉得我没有觉得我的斑有什么太淡的感觉，我有去问他、对，然后他才让我去医生诊间看，然后那个医生就拿那个因为他们术前会拍照嘛、他就给我看，他说其实有淡，可是因为我本来的想象可能是它要都不见
0: 就整个消失，对
1: 对，但它只是变淡，那我就会觉得都已经打到五四了、然后它还只是变淡、怎么会这样，对啊。然后后来是就认识了，因为我现在是医生嘛，他有一个学姐刚好在我们家附近开的皮肤科诊所，我就去找他打，
0: 蛮好的，
1: 一样也是皮秒、但你知道打完整个脸超可怕，就是像很像被家暴，你知道就是很多红红的、然后他应该就是我忘记，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啦，我真的不太记得，我就只是今天只是经验分享，他是波长还是什么东西调的不一样的话，他就会打的深度或是强度都不一样嘛、所以他打完我那个还出那种很像出痧你知道吗、淤血，
0: 就好像我们刮痧之后的那个感觉，
1: 一点一点在我那个鼻梁这边，然后那个我长斑的地方他就真的是很明显就是红红，然后因为皮秒还有分什么蜂巢跟一般的，蜂巢式的皮秒是它还可以去帮你改善你的痘疤、就是你有凹疤的它就是等于去再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就是、所以那个它帮我加强我很多痘疤的部分，所以那个有痘疤的地方就是都红红的，就很可怕，那一阵子真的是都要戴口罩、你不敢素颜出门这样子。
0: 那你打完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如何呢？
1: 确实心情有点 复杂，
0: 嗯哼，
1: 因为它真的太可怕了，看起来。
0: 但是你又觉得好像它过了以后会有一种全新的，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期待会出现的期待值。
1: 对，那时候确实是这样。嗯、然后那个学姐真的，她打完之后，就是我在意的那块斑，它就淡很多，可能比之前打六次淡的还要多。
0: 嗯嗯，前一个医生他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安全的做法，因为他可能也很。怕承受这种就一打完之后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1: 欸、
0: 会不会有病人
1: 他就收六次的价钱呢、欸？
0: 你还是觉得不划算
1: 不划算啊
0: 嗯嗯
1: 找学姐打可能比如说一次因为我是有认识什么就几千块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我在前一个诊所花好几万、
0: 啊、
1: 结果斑只是变淡、哦、那我就觉得感受很差
0: 那这只是几千块
1: 对他就不见
0: 了、
1: 啊、
0: 就不见
1: 了他就真的真的只剩一点点、啊、
0: 只是说打完之后脸会很可怕
1: 要有你要忍受那大概两个礼拜的恢复期
0: 两个礼拜、嗯、
1: 他虽然会跟你讲一个礼拜可是因为我的皮肤代谢其实很慢
0: 对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1: 对我真的是需要到两个礼拜、
0: 嗯、
1: 然后上班就是一定戴口罩
0: 是是是
1: 然后遮瑕也要遮着、
0: 嗯、
1: 因为这个人中这边是口罩也遮不住的嘛
0: 对
1: 所以就是我皮秒的经验其实还蛮多次的啦、嗯、然后就是也供大家参考所以其实我之前认识了很多有固定在打医美的朋友大家那种很熟的因为大家也都在医疗业也都会讲他们都跟我说你要找认识的然后你要跟他讲你的能量就开到最强没关系就是我有认识的朋友他极端到他那个能量开到他说他打完啊甚至就是脸看起来很像要渗血出来的那种感觉可是他可以接受欸、
0: 嗯、他自己心理上或者皮肤也能承受得住、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有些人不一定啊
1: 对
0: 所以这要评估
1: 没错你就自己评估、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是皮秒那除那个斑点当然不止皮秒还有什么脉冲光啊、嗯、
0: 对对
1: 什么什么超多的
0: 是很流行嘛
1: 对就是你就自己去咨询嘛然后看评估你自己觉得想要哪一种、
0: 嗯、
1: 然后像那个我先生的学姐有跟我说像我有一些是干斑
0: 嗯
1: 嗯他说干斑那个打雷射没有用
0: 嗯
1: 对
0: 干斑跟一般斑有什么分别呢
1: 不一样欸、
0: 嗯、
1: 我不知道是深层的原因还是什么样但是反正他说干斑是没有办法雷射
0: 他分布在哪一些地方
1: 其实也是在我的话也是在这里啊、
0: 哦、
1: 就是在
0: 但是
1: 他
0: 有可能是干斑、
1: 那个、
0: 或者有些是晒斑
1: 对对对他看得出来、
0: 嗯、
1: 就是专业的医生就看得出来嘛
0: 对因为晒斑可能比较容易处理啊
1: 对但是干斑他说没办法
0: 是
1: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问我说那你介不介意吃药
0: 哦
1: 用口服
0: 药、嗯、
1: 对所以我就有吃口服药一阵子这样子但是
0: 除干斑的口服药
1: 对除干斑的口服药但是我不太确定效果怎么样啦
0: 因为你吃了之后你觉得还好
1: 因为坦白说、
0: 嗯、
1: 我不是一个这样讲我不是一个真的这么爱漂亮的人、
0: 嗯、哼
1: 然后我平常我个人呢我非常讨厌照镜子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脸上有哪些东西、
0: 哦、
1: 其实我是搞不太清楚的
0: 你也不太确定
1: 对那我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做皮秒雷射是因为我只是在意有某一块斑我有一块斑很大大概直径可能有接近一公分哦、喔、然后就在左脸颊中间

0: 其他的那种颧骨有那种散散那个我不在意、嗯嗯嗯、可是就是因为那块我就只是为了那块所以才想要去打、嗯、对，然后那个干斑反正我吃了两次的药就是我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以前我会认为用外面涂抹的方式祛斑是不可能的事情、嗯、但是我去皮肤科就是那个学姐的皮肤科诊所看之后她有给我就是几个药膏然后它的功能就是祛斑、嗯、我觉得真的有效欸嗯哼嗯就是每天晚上
1: 永远去了吗
0: 早晚补、嗯、它会淡掉啊、可是其实你如果不好好我觉得重点还在防晒你真的要好好防晒
1: 对
0: 你如果不好好防晒它还是晒到太阳紫外线什么它还是会长回来嘛
1: 嗯没错
0: 就一样啊这个东西是你不可能从根源去去除的啦、嗯、我觉得、嗯、所以就是大概对斑点的奋斗我有这些、嗯、这些经验、嗯、对、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谈到肉毒了
1: 是
0: 嗯，
1: 好多人打哦
0: 对我今年是40岁了嘛然后肉毒这个东西呢我是在去年第一次接触去年还前年啊嗯，很好笑一开始是因为我前几年有固定上一个健康节目嘛
1: 是
0: 对然后那个本来第一家我打皮秒那个他们有咨询师然后那咨询师就跟我说欸、你会不会在意你在那个电视上脸看起来比较大他说因为你的脸很圆
1: 怎么会呢你脸很小啊
0: 可是我脸很圆啊我叫营养面包就是因为我的脸很圆然后他就说你那个你如果打一点肉毒的话你可以让那个脸变小然后
1: 哦，原来打肉毒还可以让脸变小、啊、
0: 对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意
1: 嗤之以鼻
0: 我就心想说我就叫营养面包啊就是因为我脸圆、
1: 啊、
0: 脸圆
1: 是我
0: 的注册商标、
1: 啊、
0: 你还叫我把那个脸就是变不圆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完全是真的没有想要打哦 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打是因为也是就是找那个先生的学姐咨询那个时候是因为大家不是很流行打凤凰电波吗
1: 嗯听过
0: 然后
1: 为什么会听过呢是那种电视的广告
0: 林心如就是林心如啊陈美凤啊、他们两个代言的那个凤凰电波啊、
1: 那有什么不一样叫凤凰
0: 就
1: 是
0: 凤凰电波、它就是目前市面上可以拉提吧、然后让你的脸变得对比较拉紧实然后可能还有一点烹饪的效果
1: 哦真的啊
0: 它、就是、对
1: 这么神奇啊
0: 它真的很神奇、那我没有打过因为那个打一次、早期是要10万的
1: 哦，
0: 我花不下去那个钱这样子、
1: 你还那么年轻不需要吧
0: 可是你知道他们那个广告里面都会讲林心如都说那个东西就是30几岁就要开始做了你太晚做就来不及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保养这样啊我诊所身边真的也有很多人都真的是30几岁就在打了但我是花不下去那个钱啦
1: 是
0: 对所以那个前年还去年我是发现就算我本人我自己照镜子或是平常看都觉得还好啊、可能跟20、30岁的时候没有差太多
1: 对啊我觉得我们这样就很好啊因为那些有些是明星他没办法、
0: 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照片很明显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现在的相机有时候都可以美图、
0: 我没有用美
1: 图
0: 我不喜欢用美图那个照片照出来就是有一种老态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明明看镜子没有为什么照片照出来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才觉得有点困扰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学姐他们诊所会有那个 LINE 嘛然后他就传来说比如说母亲节特惠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不是凤凰叫做海福音波海福音波然后他是有人说他是小凤凰就他比较便宜、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母亲节特惠比如说打一次只要几发他都会说几发嘛然后只要几万这样子可能是个2、3万然后我就可能觉得10万变2、3万好像还可以接受然后我就跑去咨询我就去问那个学姐、然后因为是认识的他也很实在、
1: 对
0: 他就看着我脸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不需要
1: 对呀、
0: 他就说我觉得你没有需要打他说因为如果你现在没有很垂然后他说你比如说只打300发的话你会完全没感觉你可能 maybe 要打到400、500发甚至600发才会有感觉那那个价钱就是还是会比较高然后所以是他说的学姐就说那你要不要打肉毒就好了他就说
1: 所以你才第一次尝试
0: 对他就说你那个咀嚼肌很发达他一摸他会用手摸他说你的咀嚼肌真的很发达所以你就在这边打个肉毒其实就会
1: 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这样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学姐很实在就是她不是像那种医美
1: 我相信她应该不只是对你啊她这样子的个性应该是对所有的病患都是这样子、
0: 她真的很
1: 实在
0: 她真的很实在她不会想要叫你去买贵的疗程跟我前一家诊所

0: 教，因为它会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它其实原理是这样，它打肉毒杆菌让你的那个肌肤，它就是让你那边的肌肉就是放松，不会再用力。因为通常你咀嚼肌很发达，就是因为你太喜欢用这边的力了。它等于强迫你放松嘛。那放松久了，肌肉没有一直用力，它就会消掉，
1: 就有点像肌肉松弛剂的感觉，
0: 大概是这个原理啦。
1: 所以有的人说，你肩颈很紧啊，那有些人也是用肉毒去说他也可以改善这个效果。
0: 我那要打很多欸，因为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是眉头这里，眉头这边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眉头这边他打嘛，你看那个部位就比较恐怖啊。
0: 其实我后来有打眉头，这个等一下再讲。
1: 真的吗？
0: 对对对，然后反正大概可能过个一个月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就是脸这边真的就是变消下去了。可是他不会不自然。
1: OK，
0: 因为我打下去根本没人发现，真的连我妈都没发现。
1: 因为你就不是一个老太太，你要怎么样让人家觉得你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认为。因为你现在就是还蛮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只是求好，因为可能你要上电视啊什么的，
0: 就是我就只是觉得就是照片照起来真的是
1: 好一点，
0: 好垂哦。然后反正他就帮我打完，然后就是脸会缩小一点，然后就真的是自然到也没人发现。所以因为以前会很害怕肉毒，就是你会看电视说哦这个打到那个都你知道没有表情。
1: 不过你这样是很好，这倒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会觉得很多人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其实出来每个人的脸都怪怪的。
0: 对啊，
1: 而且我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好像比较没有什么特色，因为他们看起来都一样。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每个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可是现在就是你看她整个脸怎么就是很奇怪，
0: 确实确实。
1: 对，我有时候看照片看起来或者整个人看起来她就是怎么长得都一样，
0: 怪怪，
1: 对，而且她们长得都好像、哦、
0: 现在还有一个名称也是我之前听 podcast 才知道，叫做蛮话。蛮话就是在形容馒头的蛮，反正
1: 哦蛮话，
0: 她就是在对她就是在形容说医美做太多，做到那个整个脸、你看她就是觉得不对，就是不好看，它就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蛮化。那早期我听到肉毒都会觉得很反感，就是因为你就会看电视新闻说这个就是一定是打肉毒打太多，它就是皮笑肉不笑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
1: 对，
0: 但其实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剂量可以调的。
1: 就是他们不会越打越多吗？因为我觉得美容这件事情，或我们说医美这件事情好了，它是一个就是会不满足。通常有这种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对哪一个部分我觉得不满意，
0: 对，
1: 当它好了以后你又会觉得我哪一个部分也不满意，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会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0: 会自己讲的，没错啊。然后我那时候反正第一次打脸啊，然后后来第二次是那个抬头纹
1: 哦，
0: 因为我抬头纹就是真的很严重，然后就是每天在被小孩子气，反正我抬头纹真的好多条好严重，然后我就看了觉得很阿杂，然后那个也是肉毒可以改善的，就是因为它打下去你就不会那边的肌肉如果没办法动它就不会出现那个纹路嘛，所以我第二次就是去打抬头纹，而且那是因为另外一个好像是什么雷射他送的啦，他直接送说你可以选一区打肉毒，我就选了抬头，然后打完就是真的比较不会那么多，然后后来又打了，就是因为后来又有发现除了那个我先生认识的那学之外，有一个我自己的朋友的医师他本人有在帮人家打，然后我又去找了他，那次是后来做抬头纹，就是那个慧芝姐那个朋友川字纹啊，就是在眉头中间，我真的太常皱眉头了，因为小孩常惹我生气我就会皱眉头，所以我中间这三条也是非常的明显。然后
1: 现在我至少是看到你完全没看到，
0: 因为我不会对你生气啊我不会对你生气可是我对我小孩真的是整天都在生气，然后所以那三条真的好明显哦，然后所以我又找他打了那个川字纹、然后像有一个我本来就不太在意的是鱼尾纹啊，像我就没有想要打，可是因为那次是找我朋友我那个医师朋友打的时候是他们也是在周年庆就是有送三区，那三区我就想说也不知道在选哪，所以还是有打鱼尾纹，可是我就没什么感觉、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在意我的鱼尾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你说会不会变依赖性哦？然后他还有分那个肉毒还有分国家，我后来也是听医生讲才知道的，就是有韩国来源的跟美国来源的，然后他们说韩国的撑比较短，美国的可以撑比较久，韩国的可能三到六个月就会失效了啊，美国可能久一点这样子，那价钱当然就不一样啊，所以 你看如果三到六个月就失效了，就看你有没有很在意啊。
1: 嗯哼，
0: 就是比如说我上一次打那个小脸痘痘的小脸，

0: 是因为我那时候三月去拍了形象照，所以我二月的时候打了一次，现在八月等于过半年了嘛，其实它应该已经涨回来了啦。可是我本来都没有太在意，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真的那么在意我脸圆这件事情。然后直到我前天去剪短头发，然后剪短头发之后发现我脸真的好圆哦、喔。然后我这几天又在想说，是不是要再去补一下？
1: 对、就是，所以就会一直想要改善啊，
0: 会变成这样。然后，但我觉得那个都是个人的一个
1: 选择。
0: 然后像啊，像我那个朋友，他那时候在帮我解决那个川字纹跟抬头纹的时候、他就有问我，他说你要打自然的，还是你要打到他完全不会动
1: 哦？
0: 我说我要自然的，
1: 嗯哼，
0: 对，所以那个真的都可以调，
1: 对对，那个剂量啊什么的。韩国的这个医美是非常风行的，所以很多国人也是到韩国去做医美啦。
0: 是，
1: 我看很多人都到韩国去做医美，说比较便宜，可是这中间也会发生一些憾事哦。
0: 是，
1: 因为你做这些手术，其实你说或多或少还是有风险的，
0: 对，
1: 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风险的。那我们通常说做这些事情是啊，你遭受到什么事情了，那不得已去做这些重建啊、或者才会去做这些整容。可是现在的人只是因为对自己可能某些地方不满意，他可能就会去做了。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他就很普遍，但是那也不表示说他就完全没风险。其实大家要蛮注意这个部分的。
0: 我觉得也不要贪便宜。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明明都是皮秒，为什么有的好便宜有的好贵？我觉得那中间还是会有一
1: 些。对，还有这个来源，台湾的新闻啊，这个前第一千金控告他的先生说在家里自己私自打什么针、那我相信这个美容这个东西一定也有人做这些事情、
0: 对啊，
1: 减肥什么都会有、那这种东西就是它的来源你要很清楚啊，然后要非常的小心，不然出了事情第一个也没保障，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出了事情那就是受到伤害是自己啊。
0: 对啊，我看了好多很可怕的例子。
1: 对，
0: 去韩国，而且你去韩国打的话，如果真的出事，你后面要找谁就责，就是这个我觉得
1: 求偿很麻烦，
0: 很麻烦，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要是我自己的个性，我会比较想要在台湾处理啦。对，所以就是这真的很多。然后还有听说比较那个的是玻尿酸啊。
1: 哦，对，还有玻尿酸。
0: 我没有打过，所以我不知道啦。但是现在很流行打那个嘴唇，不是吗？
1: 哦，
0: 我看很多年轻妹妹都喜欢把嘴唇打的这样子比较
1: 嘟嘟的。
0: 对，嘟嘟的。但
1: 那真的是个人的审美观啊。
0: 我们之前很可爱，我们诊所有个妹妹，她超可爱的、她就说她去打、然后呢那个医生技术不好，结果不是有些人中间会有个唇珠吗、在上嘴唇中间凸出来，
1: 对
0: 不
1: 对？ 对，
0: 她打歪了，所以她那颗就歪了。
1: 对，所以就弄巧成拙了。
0: 更好笑的是她说她跟她的两个朋友约吃饭，就三个人嘴巴都歪一边，然后一问三个人都是找那个医生打的。我想这医生的技术也太差了吧，就是
1: 可怕哦。
0: 对，她说可是那个还好，好像嘴唇那个她会消啦，所以她现在又正常了。对，总而言之我觉得
1: 就是爱美不怕遭受任何的痛苦啊，真的是勇气可嘉、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不过我觉得啊，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不管我们减重，如果我们身体健康，那爱美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心理开心。那不管如何，健康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真的要做一个很好的评估跟衡量啦。
0: 对，
1: 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
0: 好，
1: 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在诊所营养师吕孟凡，孟凡为大家带这么丰富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身心都能够健康，而且是以最自然的方式是最好的。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法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从基层一直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刘文斌教授哈。那刘老师现在在中原大学，那近年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精准剖析怎么样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啊9月，中共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啊，他投书杂志啊，列出 AI 技术将给中共带来6大安全风险啊，其中政权安全排第一位啊。这个排序其实暴露出中共的短板啊，常年利用假讯息认知战，操弄国际舆论跟政权啊，现在反而对 AI 科技感到无比恐慌啊，生怕过去被中共严密掌控的中国社会发生无法预期的变化啊。其实那个变化已经开始了哈。那当自由的真相遇到集权的资讯防火墙啊，谁才是真正害怕资讯战的一方呢？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晓彤，我是杨晓彤。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曾任调查局两岸情势研析处的处长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刘老师。

0: 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刘老师啊，这个实在是你在讲的很多东西都是讲一讲就猜中了哈，在我们节目其实预测过了哈。中共为了管制控制讯息，使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资讯茧房哈。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哈。那这个当前最新最顶尖的 AI 科技啊，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特性啊，让中共如此焦虑哈？说这一面高墙啊会被打破。他不晓得他自己有可能在哪个地方出了漏洞，那 AI 呢又是很厉害，可以专门钻漏洞哈。那这个真相哈，现在看起来传进中国一点都不困难，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陈星为了这事情写了一篇文章嘛，所以大家都很意外嘛哈。他列出六大项，就是说 AI 对于中共的一些危害。第一条就是对于党的领导可能会造成某种危害了哈。第二个，他可能要讲的就是什么意识形态啊、军事啊，还有他们整个社会秩序啊等等等等这些危害，总共写了六项啊。他要解决的方法，第一项竟然是党要控制一切了。哦，那大家看到这个六项就觉得有点搞笑了，就是说你这个六项哦，就是你对外攻击的六项中的精华嘛，
0: 哦，是吗？
1: 所有的这个状况里面就是你对外攻击的精华。事实上中共的攻击不仅仅是这六项啊，
0: 所以他以其人之道，现在还治其人，
1: 应该这样说啊。所以以其人，应该倒过来讲，其人已被他的道来还治了，应该是这样说哈。这样
0: 射出去的箭，
1: 对对对，
0: 却折回来，
1: 对对对，
0: 正中红心，
1: 回力标了哈。那他就很担心嘛哈，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警告他们的
0: 党员。这个观点还不错啊，我们应该正面看待陈一新嘛，对不对？
1: 是很真实的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嘛。
0: 他终于说出实话，
1: 也是说出实话了。我们
0: 在我们要鼓励哈，
1: 是我们在
0: 说话的官员，我们都要鼓励。
1: 对呀，你讲到一个重点了，愿意说真话的官员，我们都
0: 愿意，
1: 我们要鼓励他了哈，鼓励他说，当年你是怎么对人家，现在这个回力标已经射到你身上，好，那
0: 有感觉，
1: 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好，那
0: 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 AI 哈，就刚刚你提到说啊，他为什么会很担心这个东西哈？
0: 是，
1: 因为 AI 它可以仿冒我们的音轨嘛，就讲话的这个声音嘛哈，甚至于每个地方的口音，它都可以模仿嘛，像那个图画、图形、影片，那更不用讲说，有人用 AI 来做电影嘛哈？
0: 惟妙惟肖，
1: 惟妙惟肖哈，那。过去我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有一堂课啊，我也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间，去跟学生介绍怎么样去判断 AI 的错误跟真的还假的哈，怎么样嘛，它很多迹象哈。碰到在最后的时候，我要跟学生讲，跟同学讲说，刚刚讲的都是以前的经验哈，从现在开始，因为 AI 进步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好，所以刚刚讲的可能不管用，
0: 变成一个困难，
1: 变成很困难。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讲呢？因为，过去的这些旧的假讯息、旧的这个东西，它会回来攻击我们嘛。我们就可以从中间找到说，哦，这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吗？哈，啊，最后有一个结论呢，就是说 AI 哦，要怎么样去辨识它的真假，其实是凭我们的知觉哈，大概八九不离十。你看起来那个影片怪怪的，颜色怪怪的，人物怪怪的，角度怪怪的，大概你就要打问号了。好，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 AI 为什么中共很害怕呢？就是除了他列的这个六项之外，最重要的是 AI 可以找到刚刚你提的，找到他们防火墙的漏洞啊。AI 现在太厉害了，因为它可以迅速
0: 无孔不入，
1: 无孔不入，只要你找到一个小漏洞的话，它就把这个讯息穿进去了。所以中共最担心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AI 对它的攻击那六项之外。
0: 所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0: 长期以来就资讯传播来说，西方是不设防的，对吧？
1: 是
0: 中共什么狗皮倒灶的那些假讯息啊，每天冲刺，对不对？
1: 对，
0: 那中共可是铜墙铁壁哦，
1: 是
0: 哈，这么多年来他的所谓的数位铁幕包得紧紧的哈，那个防火墙好几层哦，
1: 是
0: 那个皇宫做了很多翻墙软体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样，所以其实它某种程度是一个 greenhouse，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是一个绿色小屋，
1: 是，
0: 那就是完全里头都没有什么病虫害啊，他们认为的病虫害
1: 是。
0: 那现在忽然来了一个工具叫 AI， 哇，它无孔不入。现在的中国的防火墙是不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挡不住。
1: 我相信是啊， 不然陈奕兴不会写这个文章，
0: 不然他不。

0: 会
1: 他不会写这个文章，
0: 他会说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的这个挡掉所有有害本党的讯息。
1: 是
0: 啊，他那一篇文章基本上是不是直接宣告说我们的黄伟强已经溃不成军了？
1: 有点这个味道，有这个味道哈。因为这个从你刚刚提的问题里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它。第一个哈，中共的 AI 是不是像他吹牛的那么厉害的 AI 啊？甚至有人在
0: 我们假设是哈，
1: 是有一些专家说中共的 AI 是真的 AI 吗？有人用这个标题来写的，有写这个东西。
0: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
1: 对，这蛮有趣的啊，这是一个哈。刚刚您提到就是说，西方社会用不设防去阻挡这个假讯息哈，在某一个效果上并不比它差了哈。
0: 那所以西方这边根本不怕你来渗透，因为本来就没设防，
1: 本来就不设防嘛。
0: 所以他等于是面对这个无用之用，为大用。结果变成最大的用处。
1: 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啊，他挡了这么多年，现在进入一个灾难式的破防。
1: 是，您提到就是说刚刚讲这个暖房嘛哈 ，greenhouse 嘛哈，他是弄了一个很大很巨型的讯息茧房嘛。除了他同意的讯息之外，所有的讯息都把它挡在外面嘛。这逐渐变成作茧自缚，像一个大茧房一样，住在里面呢。不仅是外面的讯息传不进去啊，他自己还对自己下毒啊。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他形容的真好啊。他说他对自己下毒，不仅把茧房建起来，不让外面的讯息进入到他们的空间里面，自己还在茧房里面下毒。下什么毒呢？共产党是世界最伟大的，所有的都是最好的，你们现在过的生活过不好是为了我们以后要站起来，你们现在比美国人过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比美国幸福多了等等，这些东西自己对自己下毒啊。那里面的老百姓在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讯息茧房里面的控制以后，他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那当 AI 去突破它这个困境的时候，事实上 AI 突破这个困境是延续过去的一些思维啦。过去的思维有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运动，一个叫拆墙运动，一个叫做大翻译运动嘛。什么叫拆墙运动呢？就是说有很多的电脑专家啊，想要把中共的这个防火墙过去多年来想要把它拆掉嘛，所以两边呢、啊、就形成这个攻防嘛。那中共要用 AI 啊，或是用它的防火墙啊来阻挡外面把它拆墙嘛，这是一个层面嘛。另外一个是翻译运动，什么个翻译呢？譬如说这一次我们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会议以后，到底怎么样翻译成中文给大陆的一般的消费大众，讯息的消费大众看哦，它跟外面还是不一样的，跟原稿是不一样，这种事情太多了哈。跟任何国家签的这个文件到他中共的手里面，只要翻译出来的话，只对中共有利，对其他人都不利的。所以这两个运动不断想要突破他的防火墙，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很巨大的成就。当 AI 出来的时候他害怕了，刚刚我们讲的 AI 很快就找到漏洞，把这个讯息传进去啊。那传进去以后，他马上就面临他的政权，就是刚刚他自己下毒嘛，等等这些东西哈，到底能不能不破防？当被破防的时候，他政权就垮掉。他现在面临的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啊。
0: 所以刘老师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很实际的啊，Anthropic 最近发表一个有关他的所谓的安全报告。那这个安全报告中间就直接指出啊，几乎所有中国内部的 AI 哈，全部都在做增六美国 AI 的工作，而且增六的次数高达每天有350万个 client 在增六，所以在过去一年呢，这已经增六的大概是有1亿次左右。那在增六的过程里头 ，Anthropic 忽然透露一个讯息啊，说他们其实常常把一些被委托要研究的东西啊，跑来问美国的 AI，
1: 没错，
0: 结果美国的 AI 意外获得很多过去没有办法得到的 data，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反向由这些 data 呢又回去，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这些 AI 后面有没有暗藏某些木马程式之类的东西啊，被他们增六的时候就特别增六进去了，啊，增六进去以后就反而可以使得中国的 AI 啊本身整个被破解，那因为我看 Anthropic 这个报告写得很隐晦，只是说你增六我，其实他也稍微透露说你因为增六的关系来问的问题到最后包装成你自己的 AI， 然后就不是你，根本不是你回答的，是我们回答。哎，我就想说这一下有趣了，你说 AI 什么都会，为什么有这个东西？有时候有人说叫做龙虾，有人叫爬虫，我叫做病毒。 你怎么不知道这个 AI 你这样干的过程里头不会

0: 把病毒增留在你自己的结果里头？
1: 有可能的哈，
0: 有可能，
1: 有非常有可能啊，因为这个电脑这个相关的技术啊，它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了哈，所以等于就是说，你的所有举动都在美国人的这个 AI 公司的这个掌控之下。
0: 那说不定送你几只，
1: 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哈，因为在情报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必然要做的事情嘛，放在追踪器让你偷嘛，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状况了哈，非常自然的状况。那是不是被开了后门，他也不清楚嘛？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蒸馏的过程里面啊，被人家讲说你这个 AI 到底是真 AI 还是假 AI？ 就像他们的、
0: 就是、在讲这个，
1: 对，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就讲到机器人嘛，哈，那个春晚的机器人跳来跳去，台积电的这个魏哲嘉先生，
0: 魏哲嘉讲了，
1: 他说那个好看头嘛，后看头娘娘嘛，哈，在那个机器人的这个运作里面，那个叫做可控制的环境下的运作，简单讲，机器人的周边都是天线啊。简单说了哈，就是特殊的环境里面要他做出某种动作，当然他可以平衡啊，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你要做出动作是依据我的指令去做动作，跟西方的机器人是直接丢到野外他自己去做动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时间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回啊，我有一个机会到我们的 LINE 公司的 LINE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LINE 的公司的母公司啊，在韩国哈，结果到那边以后我们就看到他一个机器人去买咖啡，这个机器人呢就下楼到他们的福利社买了一杯咖啡以后搭电梯送到桌子旁边，哦，我说很厉害，那个员工告诉我们说一点都不厉害，这个根本没有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跟着天线走路的，跟着我们的这个规划好的路线前进哦，这个一点都不是正常的 AI 啦，而我们的 AI 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只告诉你说你帮我买一杯咖啡啊，就像我们交代某个同事说哎，帮我买一杯咖啡一样，他呢拿了你的相关的指令以后，他就自己去找路，最近的路，最快的电梯，买到咖啡，用最快的时间送到你身上，那个才叫做 AI， 否则那个是大玩具。他这样当面跟我们回答，让我是豁然开朗啊，就说哦，原来 AI 是这样来的啦，哈，这是一个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刚刚就是说，利用蒸馏这些东西进来，我们也曾经发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啦，就是说因为中共要对全世界要去散播相关的假讯息，相关的这个讯息出去嘛，但每个月要报表。要写报表，他就很懒啊，他写报表也很辛苦嘛，他就找 AI 来写，找谁呢？找这个 ChatGPT 来写啊。哦，每次都找 ChatGPT， 当他把资料丢给他的时候， ChatGPT 就把资料收集，最后把它公开啊，说你看这个某个省的每个月发出多少假讯息竟然掌握在人家手里了。我们这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端倪啦，第一个就是说你的 AI 到底能不能用，不然你用 DeepSeek 不就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用 ChatGPT 呢，类似这种东西呢，这是第一个面向嘛。第二面向，由这个文件里面证明你不断的用举国之力来骗人嘛，就是说发出认知战的东西嘛，好给人家看，好在研究上哦是蛮有趣的这个例子了。
0: 那中共近年来国际上都一直用网军认知战干扰其他国家了哈，那现在他们却反过来说啊，这些手段都是威胁哦，那他好像在降别人了哈，那就说应该有安全风险哈。那天天发动攻击的中共啊，现在面对这个认知战的讯息流动的时候啊，反而变成很脆弱、没有免疫力的一方，能理解这个非常荒谬的转变吗？
1: 确实很荒谬啊！延续刚刚陈一新写的这一篇文章里面的六个东西哈。大家都认为说你全世界有四个国家是发出假讯息最多，这个被西方社会公认的嘛，哈，一个是俄罗斯嘛，一个是中国嘛，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北韩，这个四个国家是发动讯息攻击最多的这个国家哈。那现在怎么倒过来说我们遭受西方的攻击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要问他说啊，西方发出假讯息的机会相对的比你少很多，我拿什么攻击你呢，啊，要就问这个问题了啊！结果是什么？西方我没有要攻击你，我只是告诉你，我每天发生就是那么很多不好的事情，譬如说选举选出来，我很不高兴啊，你就很紧张了，因为你没有选举嘛。哦，那我跟你讲说，我的失业率 5% 啊，他是很生气啊，啊，你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是跟人家讲说你的失业率只有 5.5% 啊，可事实上你的失业率早就超过 20% 了，你也不敢讲啊。啊，西方只告诉你说我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而且我还不敢把失业率降太低啊，那个叫做过度就业啊，那物价会往上走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我们还是要维持怎么样？天天讨论的就是我们真实所发生的状况，
0: 真实世界，
1: 真实世界就长这个样子嘛，这个世界。不美好嘛，哈，那我们真实讨论的世界啊，让你知道你竟然说是我们攻击你，我们没有要攻击你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告诉你真实。

0: 状况就是长这样子啊，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甚至告诉你说，习近平在白宫听的是《悲惨世界》的两首歌啊，你要怎么解释？那你就很痛苦了，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哎，那就删掉说没有这个故事，
0: 就没有他，所以就大翻译运动。刚刚我提的大翻译运动就来了，就是状况这样。
1: 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评论家是认为，中共现在啊已经发誓啊，说不惜一切代价要把 AI 控制在党的手里啊。可是问题是，全世界都有 AI， 他控制的 AI 还是算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啊。那本质上他说要把它做成统治13亿人啊，进行全球争霸的维稳工具。那从国家安全跟反情报的制高点来看啊，那当对岸把 AI 朝向维稳与武器化的发展的时候，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是很矛盾的，他到底是要往哪里走啊？他是要把所有人洗脑到说都跟着党走，还是这时候 AI 还是会质疑他啊？ AI 会说那个不是事实，因为 AI 现在很厉害，会跑出来到外面到处闲逛，就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你讲那样啊。
0: 所以中国要控制 AI， 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对于这个讯息的真实度，不是中共所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讯息要被中共所控制住，被中共所用。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啊。共产党是什么不在乎啦，共产党是当年马克思的理想什么，那不重要，重要就是我要掌权嘛。好，哦，重点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他要控制 AI 的出发点是这个东西哦，他不是理性的要让民众去享受资讯，资讯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哦，是人民所共享的一个资产，人类所共享的一个资产。哎，哪边有发生地震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 躲避地震啊，哪边有台风要及早告诉我们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财啊。结果他说这不重要，我要控制在我共产党的手里，哪边地震我不让你知道，因为我说这个要维稳，否则你会回过头来骂我共产党统治不好，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哈。第二个，他说永远跟着党走，没错啊。那你党到底要走去哪里？那个 AI 到底要怎么办？哈，现在刚刚你提到说 AI 它会不会跑到外面去找到相关的东西进来嘛？会嘛？对不对？现在不是有逃过沙河嘛？哈，
1: 对啊，
0: 西方要逃出去嘛？哈，
1: 对，
0: 到处去攻击这个相关的漏洞的这个状况哈。我不相信中共的 AI 啊能够不连线啊。你要不然你 AI 不要发展到那么厉害，那不要发展到那么厉害，你这 AI有什么用？那你如果发展到那么厉害的时候，你就要面临 AI 真的会跑出去去找到相关的资讯，告诉里面的人
1: 来挑战你自己，
0: 挑战你的这个相关资讯，那怎么办啊？中共其实他们在很早之前他就做这个事情啊，怎么做？有意的污染 AI 所能抓到的资料库啊，因为 AI 在网络里面抓资料嘛，所以 Google 要发展什么 AI 主权啊，这个思维嘛，哈。那如果说全世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就是说我告诉你真实状况，我不断在网络上告诉你真实状况，媒体不断的告诉你真实状况，我不信，
1: 那也可以把中国内部的 AI 重新洗一遍，
0: 有可能啊。所以当他进去以后，
1: 所以他现在他很担心了，
0: 所以他中国就很担心了。搞下去的话，共产党这个身家性命不保，
1: 而且他现在一直到外面去争六的过程里头，其实完全暴露自己啊。
0: 也是对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再讲到争六这个问题啊，刚刚我过来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只有你中共会争六吗？只有你会发展 AI 吗？难道德国的 AI 不行，法国的 AI、 日本的 AI 比你差，
1: 可以啦，
0: 他会比你差吗？为什么其他国家从来都不讲说我有什么什么 AI 要做什么事情？我不相信光吹牛，
1: 大家都是闷声发财，
0: 对，我不相信光吹牛可以打败世界啦。
1: 那现在过去几年台湾的认知战可以说疲于奔命，我每次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都很被动在澄清假讯息啦，抓网军。这一次你看到陈一新这个文章啊，这个中共其实更害怕资讯透明啊，更害怕真相。这不是就意味着自由的 AI 其实是老天送给民主阵营最强大的反攻武器吗？那面对中共这个自己的造成的资讯的恶性循环啊，台湾的国安战略跟公民社会有必要从过去的守势转回攻势吗？你觉得？
0: 我向来就主张对于认知战本来就是有攻势认知跟守势认知战嘛，哈。我在过去写书，我曾经出过两本这类书哈。当第一本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摸索什么叫做认知战。那时候我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有体会啊，说我们不是光守，我们可以攻啊。守，我们先讲守，大家都很清楚嘛。只要你有讯息过来，我就澄清嘛 ，debunking 嘛，哈 ，prebunking 嘛，这一东西哦，就告诉你真实状况。

0: 不是这个样子，尽快啊，什么222原则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守啊。啊，事实上是有没有攻啊，台湾本来就要攻啊，只是攻又涉及到两项东西啊。第一项东西我们要不要去讲啊，我们要攻我要去讲吗？我不需要去讲嘛，齁。第二个，我根本就不用筹组所谓的相关去骗你的东西，我只要把我这里很不满意的生活告诉你真实状况。我跟你讲，选举我这一次就选得不高兴了，因为我支持的人没有当选嘛，你就很痛苦了，因为你没有选举嘛。我只要告诉你真实的状况就可以达到攻击的目的啊。现在所欠的是什么？欠的是要打破你的防火墙，好，打破你的防火墙。那现在 AI 牵住我也啊，就是说用 AI 来找你的漏洞，然后把我们真实的讯息告诉你，就达到攻击的目的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攻啊，只是让里面的人，更多的人，以前要翻墙，现在不用翻墙，我直接送到你门口，让你看看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就不高兴领导人做不好就要下台，没有永远你当皇帝这回事啊。让这些人满足我们的人性嘛，为什么会走上民主自由法治啊？是事实上是人性啊。自由民主法治的发展过程不是先贤先哲说，哎，我告诉你你要自由民主法治，不是啊，是我们的需求，那么多的需求，我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法治。为什么需要法治呢？你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也是我的东西，那打起来不行啊，那怎么办？我们用规矩定下来，这就法治出现了嘛，哈。类似民主自由法治是先贤先哲啊，把我们行为的规范，把它累计归纳出来的规则啊，不是他告诉我们的 啊。既然是人性的话，我只告诉你真实状况。老公会不会担心啊？我看是担心死了。现在就形成了公司的认知战嘛。
1: 所以整个世界的 AI 哈，不可避免的会互相自己沟通。这个互相沟通的结果，就会开始大清洗、大除错时代，错误的资料就自动会被 AI 自己做各种百分比的计算了以后，就说哦，原来存的资料是错的。所以中共多少年来存的那些假讯息，这个洗脑讯息呢，他会担心有一天会面临这个。
0: 所以我们要跟陈奕兴拍拍手，因为他讲述真实的状况嘛。
1: 是啊。
0: 好，那刚才你提到说这个AI 之间他们会互相沟通，事实上有实际案例发生。我看到的相关的报道是，美国有几家大的 AI 公司说，我们的 AI 来相互的去找对方的漏洞，看看你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哈。没想到经过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发现 AI 之间他们的用语人类看不懂。哦，他们竟然可以沟通啊，太可怕。当然他的是电脑语言啊，那人类根本工程师也看不懂说你们到底在沟通什么东西，结果 AI 竟然可以沟通，共同去完成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好，回到刚刚那个东西哦，就是说大出错的问题哦。如果 AI 更强大的 AI 告诉你说，你这小老弟，你的 AI 是不对的，那中共怎么办呢？又回到刚刚那个东西啊，他会不断的去建造他的这个讯息茧房嘛，就是不断的强化他的这个防火墙嘛。但是 AI 如果那么容易让你挡在外面的话，就不会现在什么
1: 叫 AI、
0: 就不叫 AI 了嘛，哈，那就是玩具机器人了哈。那所以像这个状况的话， AI 对中共的危害那么的巨大哈，所以陈奕兴讲了真话了，我们应该给他鼓励他多讲真话。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哈，这个倒是真实的意见啦，就是说习近平始终没有听到真实的状况吧，所以让
1: 下、我现在在把那个陈奕兴啊，这个国安部长提出来的这个解决根本啊，他说主张党要掌管所有的一切，所以他从国安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不安而加强掌控，加强掌控会更大的威胁，这个恶性循环哦，他其实也不是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构困境。所以有没有可能过去我在那个网络时代的时候啊，我听过中共的一个说法，如果网络控制不住的话，他们愿意回到侏罗纪啊，就全部把这些那个网络剪断，
0: 有可能的。因为中共他只有一个意念嘛，就是共产党的掌控了哈，掌控权力，其他的不是他所担心的嘛。
1: 还有 AI 完全不听他使唤的时候，
0: 对，
1: 他就剪断 AI。
0: 对，所以那就大家不用 AI 嘛，大家过这个原始人的生活。
1: 我问你一下哈、那个北韩哈、现在有在什么 AI 不 AI 的？
0: 目前我没有听到北韩有 AI、
1: 他厉害。他没有，对不对？
0: 我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
1: 也许那个大老板他有，
0: 哎，对。
1: 但是他越用越害怕，
0: 有可能的。
1: 这个老百姓用还得了，对不对？
0: 因为这种东西啊，从网络时代，我们从网络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出来嘛。威权国家的这个网络一定是由最高阶层可以信任的人开始用嘛。 底下人是不准用的。
1: 对，
0: 当他发现 AI 有这种危害的

0: 走，他可能是最高阶层的决策单位，他可以用 AI 来帮助他做什么事情，他可能连底下的老百姓是什么叫 AI 都不知道啊，他可能会形成这个样子。那
1: 这个我们下一回你可不可以准备这个题目？
0: 说不定我们可以来聊聊、
1: 谈一下北韩到底怎么回事。
0: 试试看
1: AI 对于北韩到底怎么回事？
0: 目前我没有看过，
1: 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说好了以后、提供给习大大做参考。
0: 是，
1: 对不对？习近平，你要学习金正恩呐、啊，
0: 把他通知剪断，
1: 只有全部剪断，他才能够完全控制中国。
0: 对
1: ，AI 绝对不会听他的。我有结论了哈，我们今天结论是 AI 不会听中国的啊，所以你唯一就 unplug， 把它剪断。就没有 AI 了、
0: 把插头拔掉，
1: 把插头拔掉，
0: 只好如此了。
1: 对，只好如此。对，好，我们来看看嘛，
0: 是
1: 看中国到最后会不会拔插头。
0: 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这个访问的是任教于中原大学哈，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威胁的刘文斌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十月呢，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过去常会听到就是光辉的十月，怎么说呢？因为有中华民国生日，就10月10号是双十节嘛，那是一个国定假日，我们的政府呢会举办庆祝活动。不过这几年民间呢就是有一波假日商机啦，特别是今年有三天连假，9号10号11号、啊、另外一个是10月25号这、就是日本投降结束，我们被统治，就定为台湾光复节。诶，今年也是国定假日，可以放假哦。那今年也因为碰到了周休二日，所以就连放三天，再加上一个早期会放假特别纪念抗日英雄，就先总统蒋公蒋中正的诞辰纪念日，不过现在都不放假了。那接下来要谈的是中国大陆，来对照一下这个所谓的十一长假刚刚结束哦，十月八号就开工。那提到买东西呢，今天其实也要谈的是台湾的文旦柚。其实通常中秋节前后柚子是盛产啊，那么最近在台湾还可以看到买到。那其实中国大陆的民众老实说前几年也可以买到台湾种的，只是呢2020年那一年嘛，中国大陆官方以我们被检验出有害虫的理由就暂停进口，那么到2024年就陆续再有条件开放像花莲还有云林县进口的这个柚子，那么在上海民众就近应该就可以买得到，这反应情况好吗？等一下也来谈这个话题。另外今天要谈的第三个话题要关注的是两岸产业的竞合，我们要瞄准比如说像东协的市场，还有在一些合作有可能吗？要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就要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舟来告诉我们。欢迎 Eva，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第一个我们首先来谈中国大陆这个十一长假刚结束哦，那连续七天的长假吗？还是更长的假期？
2: 大陆的长假哦，我们大概最熟悉的一定就是春节嘛，这是两岸都在过的很长的休假。除此之外呢，大陆这边第二长的休假就是十一

0: 长假，
1: 嗯，
0: 啊，就是大陆这边的国庆。那以前还有一个五一长假，但是五一现在时间就比较缩短了，可能通常就三天四天，但是十一的这个部分呢，一直都是维持至少有七天。
1: 嗯，
0: 那因为大陆幅员很广大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回家探亲啊什么的，除了春节啊，一般来讲十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会返乡探亲的日子。
1: 嗯，
0: 所以这七天呢、啊，你官方都会每天公布跨城市哦，就跨域流动的这个移动的人数哦，
1: 嗯，
0: 几乎每天都在三亿人次以上。如果像比如说中秋节啊，就是比较这种短的假期的时候，一般到两亿多已经人数算蛮多的了。
1: 嗯，中国大陆14亿人口，每天就有两三亿耶，哇，真的很可。
0: 对，而且这是说跨区域哦，就是说我可能到了别的省市了。好、
1: 嗯
0: 哦，那在省内移动的这个还不在这个范围内。
1: 台湾大概是几万就已经很不得了，所以这个假期这么长哦，真的是很可以来观察。刚刚你提到这个跨省市的移动好了啦，像这个我就联想到周围回去探亲、嗯、是不是也有旅游，这个在最近你观察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可以去了解中国大陆在旅游或消费的移动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改变的呢？
0: 这次的长假啊，其实它有一个特殊性、嗯、就是说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就是之前我们才刚过完中秋节嘛，
1: 对，
0: 中秋节在台湾因为正好连着教师节，所以有四天的假期。
1: 嗯，
0: 那大陆这边呢中秋节就是正好连周末，那所以它只有三天，三天之后呢再上三天班，然后就接着就是十一的假期，所以很多人就干脆把那个中间三天呢也请假了，就变成了13天的长假、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很多人不是只过7天的长假，是过了13天的长假。那13天的长假当然也会有人是出国去、哦、所以今年出国旅游的人数也蛮多的、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啊，说前看后看怎么通通都是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出国了然后甚至在那个微博上面还有一个大陆的网友就发说他到冰岛去玩、
1: 嗯
0: 哦、那本来他是想说、欸、他就报当地的这种一日团两日团嘛，他觉得说、欸、就不用说跟着这种大队的团都要跟着团走，他只要在当地报这个、嗯欸、他想要的一些小团就好、
1: 嗯、
0: 结果他说嗯，除了导游其他全都是中国人
1: 势力真庞大，因为天数太长了。其实在台湾也是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四天的这个教师节的连假，也就有人说、欸、办公室有些同事就在请了几天假，哇，连了好几天就出国去玩了，年轻人蛮多的，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欸、嗯，
0: 对对，因为现在其实年轻人对于出国玩啊，或者是说安排在国内这种长途的旅行、嗯、其实对年轻人来讲还算蛮普遍的。
1: 嗯，
0: 那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旅游，其实不要说境内啦，以前台湾不是有一阵子很多的那个陆客团到台湾的时候、嗯、大家也会发现大陆的旅行团哦，出门他们其实很喜欢一种叫做特种军的这种行进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在很早期的时候去欧洲玩，去8天可能去了6个国家
1: 行军式的
0: 就每天换一个国家玩对，就
1: 蜻蜓点水似的
0: 行军这样子对，每天起床就换了一个国家，起床再换一个国家那其实大家想见嘛，这样子一定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去哎、嗯欸，拍个照然后就上车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深度玩的，
1: 没错、嗯
0: 哦、所以大陆大概在前面的10几20年的旅行团的这种运作方式也几乎都是这样、
1: 哦、
0: 就是台湾的环岛游来1个礼拜7天，然后环岛一周。台湾虽然没有很大，但是7天如果要环岛一周，其实基本上也就是每一天都在换旅馆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那在大陆幅员这么广大也是同样，就是会变成说啊，他可能去了北京，去了哪里，但是他可能每个地方都是拍个照。那今年一个蛮不一样的现象就是这样子的旅行团当然还是有，但是比起以前呢这个比例降了很多，取而代之的它是大家会开始往比较深度的旅游。所以深度旅游就是说、哦、啊，我在一个地方可能就住个2天3天、啊嗯、我就不要那么起早赶晚的、嗯、慢慢的玩玩一些比较有可以体验当地民情的啊、嗯、然后 同样是去景点，我不会是只有拍照，我会好好的去听听这个导览解说，把一个景点仔细的玩一遍。
1: 嗯，
0: 然后年轻人这几年慢慢的就流行起来了，就是到隔壁的小县城去玩。
1: 哦，
0: 就是我不一定要跑很远，嗯
1: 啊，
0: 但是在我可能家乡的附近，有那种比较乡村的，那以前呢，在那个旅游地图上基本上是找不太到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景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其实台湾之前应该可以有看过一个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跟李现演的这一部也算偶像剧吧，这一出戏其实带动了很庞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到小乡村去旅游的这样子一个热潮。因为这一出戏它其实讲的就是说两个都是在北京打拼的人，一个是回家乡去创业，一个是他工作了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对人生很迷茫，所以就到了云南的一个小村落去度假。结果就把云南这样子的一个小村寨的旅游就带热起来了。那所以大家现在就会觉得说，其实我真的我不一定说非得要去什么故宫啊这样子去玩，那我也可以到这种很小的县城去，然后慢慢的品味当地的生活。好，比如说上海好了，上海大家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要去外滩，
1: 对对对，
0: 但是外滩真的人太多了。你现在问很多上海人，他们就会说，那个都是游客去的地方。那上海本地人去哪？他们可能就会去，在上海也有一些比较小的古镇，不是那么知名的。那同样是吃南翔小笼包，我在外滩在豫园去吃，要排队排半小时一小时，但是我到这种比较不知名的这种古镇，就点个包子，然后热腾腾的蒸上来，我同样是半小时，我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半小时把它吃完。那那边我是要对半小时我才能吃，所以这个生活品质、旅游品质就差了很多。好，这个就是现在大概今年一个蛮大的改变。
1: 真的很不一样。其实当伊娃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在疫情期间，我跟一些旅游业者有在聊。那那时候是还没有开放啊，但是就是大家都锁国门。其实我就问说，那台湾有什么好玩的？那其实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很多地方是深度旅游，不知道吗？现在台湾民众也兴起这种深度旅游。那也提到说，中国大陆的民众到台湾来观光，看一些知名的景点，希望他们能够来多看看台湾的一些小乡镇，有些真的还不错。现在听起来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也喜欢这种旅游，我觉得是一种转变，这也是一个文化的巡礼，就是说可以看到在地的民众他们怎么样生活，然后喝个咖啡，然后呢品尝当地的民众他们所亲手栽种的菜啦，或是什么样，就是这种感觉也挺棒的。所谓的秘境也有一些导游跟我说，就带他们去一些秘境，大家都很难忘哦，这写下非常不错的回忆。所以提到这个，觉得两岸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走马看花式的，也许呢有些人不再喜欢这种的，可以换一点不一样的这个旅游的形式。好，谢谢伊娃来告诉我们你所观察到的。如果说到上海，未必只有到必有的景点就是外滩，还有一些地方是好玩的，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不用赶得这么急。好，我想跟伊娃来聊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文旦柚这个话题。这个最近你有机会去跟我们的业者北农吧，是不是又有机会把我们的台湾的文旦柚带来给上海的民众来尝尝哦？因为之前他们也到了北京啊，就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嘛，他们也带了一批花莲的文旦柚，那北京有一个展售活动哦。你的同事就是嘉荣，他有分享说，其实民众询问度还不低，回头客也有，那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这又是在什么样的个场合啊？伊娃，
0: 他们这一次其实主要的这个展销会是在北京，那他来上海这边呢是参加这种比较属于论坛的，就是说他分享他们推广这些农产品运销的一个经验。那我就碰到了北农的来这边 演讲啊代表吧，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说，哎，今年就是因为北农其实是台湾水果就是卖到大陆这边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1: 是，
0: 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说，哎，那这次跟以往啊有什么样的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他就跟我说，因为其实

0: 两岸这个水果已经断了一阵子了哈，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像是又从零开始，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文旦柚，是只有花莲的。其实因为台湾产这个文旦的县市也还不少，
1: 嗯，
0: 那只有花莲的话，其实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量没有那么足够，
1: 嗯，
0: 好，所以它目前这一波能够卖到大陆大概就是2000多箱，好，就也没办法再更多了，
1: 嗯，
0: 那既然量不是很多呢，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策略，因为以往就是台湾水果卖到大陆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好，我就开放大家。比如说我在网上就可以订购啊，然后我就一箱一箱就寄到每一家去。嗯嗯嗯，但是他说因为毕竟进口水果这件事情，哦，你在运输的这个部分就是会有风险。好，虽然文旦皮还蛮厚的，照理讲是不是那种一碰就烂的水果，但是他说有时候难免，因为你毕竟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因为你还是有时间嘛，哈，这个出口的东西不是说啊，哦，我今天寄明天就到，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一些损伤。好，或者是说本来预期说啊，这个应该要多甜多怎么样的，欸，就吃到了可能不是我原来预期的，
1: 嗯
0: 啊，那他说下一次就不买了，这个消费体验不好，他也不可能去跟客服花很多时间跟他聊，
1: 嗯
0: 啊，那他的直觉反应就是说那我下次就不买了。这次也因为正好这个能够卖过来大陆的量不够多，
1: 嗯，
0: 所以呢直接在北京办的这个展销会呢，他就是把文旦的一颗一颗剥开来让消费者现场吃，他也不一定说非得要买一整箱，
1: 嗯，
0: 也可以一颗
1: 一
0: 颗
1: 买，嗯，
0: 就是比较属于这种体验型的这种行销方式。因为北农的人跟我说其实文旦很有意思哦，我们一般送礼的时候都会喜欢送还要大颗漂亮，看起来很
1: 对体面，
0: 但是他说其实不是的，文旦其实真的要好吃的要小颗的，汁又多又甜，所以他在这种面对面的展销的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的跟消费者讲，
1: 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行销的方式，
1: 嗯
0: 啊，就是可以更直接的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文旦。今年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时间比较短，就是从决定要把这个文旦再重新卖到大陆啊，因为你毕竟这个要东西重新出口，你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检验 啊，这个要花一点时间。
1: 嗯，
0: 所以今年只有花莲，那明年确定还会增加，就是云
1: 林
0: 的文旦。
1: 嗯，
0: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文旦毕竟这个还是季节性的嘛，
1: 对，
0: 啊，就是在中
1: 秋
0: 节，
1: 中秋节前后。
0: 那
1: 嗯，
0: 对，如果一年只有卖这样子一种水果的话，是觉得哎，欸，种类少了一点。那所以目前大概比较确定的是台东的四家
1: 哦，四家也可以再卖到中国大陆。
0: 这一次来就是可能又跟大陆谈了之后，
1: 嗯，
0: 还蛮确定的，就是台东的这个四家也会开放了。那台东当然也是因为台东本身可能也很希望把四家推广出来，
1: 是是，
0: 所以台东选了这一箱的水果。但是四家会比较有风险的，就是刚才有提到碰到，对，容易赔到。北农也是希望说，哎，他们要想一想，看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四家的这个销售啊，不要说在这个运送过程中损伤，造成他一些就比较不好的这种体验。
1: 嗯，
0: 对。那所以北农就说，他们也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每个季节啊都有
1: 一种水果
0: 可以卖到大陆。让这个水果销往大陆这件事情就是慢慢的恢复回来这样子。
1: 嗯， 嗯， 嗯，好，非常谢谢北农哦，这样的一个窗口也很用心啊，行销方式真的要不一样。那刚才分享柚子怎么挑才是好吃的，真的不是看它大就好，现在看它重量了，如果重一点的话它就比较多汁，好，那放越久的话其实也会越甜，这蛮特别的哈。好，那凤梨世家可以期待啦，那希望在每个季节盛产的水果都可以很顺利的运送到中国大陆。台湾在这品种开发其实还蛮厉害的哈，在检疫方面其实也都很重视啦。好，非常谢谢伊娃带给我们。好，等一下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谈伊娃有特别去参加一项论坛，那谈的是两岸的产业是竞争呢或是合作呢？我想这产业面可以看是传产或是说在这科技产业面，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话题。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兆伊娃。那么接下来就要谈两岸的产业的这个竞合哦。其实多年来我们都有探讨这个议题，不过最近这几年比较关注美国一些做法，比如说

0: 中国大陆的一些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台商到底要何去何从。那最近呢，在上海举办了一场论坛，叫两岸创新发展周，伊娃特别去听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观点哦。那这些专家学者有些是来自我们台湾，其中之前担任过国发会主委的管中敏也是前台大的校长，他也受邀来参加这场论坛，先谈他的一些观点好了。嗯，他到底怎么样来看两岸的产业可以合作吗？现在都走到 AI， 大家大谈特谈比较夯的这个话题，在这个部分是有可能的吗？
1: 管中敏在这一个论坛上啊发表这个演讲，其实他从一开始他就很明确的讲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两岸是已经从这个美中对抗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局势下，好，是竞争的。好，已经不是以往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而是竞争的局面。那因为早期我们都是讲两岸怎么样合作嘛，
0: 对，
1: 那在竞争的情况下，那要怎么样合作呢？这个就是这次管中敏在这场演讲里面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他的自己的观察。那就讲说他觉得大陆的 AI 的模型这个是他的一个强项，那所以台湾要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找到这个合作的机会。
0: 嗯哼，对，大陆 AI 模型的确是在最近常常被看到哦。那我们到底台湾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了？他说还是可以合作，可是竞争又比较强一些，这个蛮让企业家怎么样去拿捏哦。大陆是有 AI 模型嘛，因为台湾现在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晶片这个部分，那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伊娃，
1: 管中敏就有提到哦，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旧模式可能是比较属于这种实体的，好，比较资本的，在制造业的话是比较属于垂直整合的，以前的市场可能也是比较属于这种大众型的市场。
0: 对，
1: 那在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这一代的合作方式呢，我们就要去看，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要走向这种比较属于往服务业的这种解决方案。好，那从以前这个大众市场可能现在也开始慢慢变成是一种比较异质的分众的这种小众的市场。那市场都变了，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一定也会跟着改变。
0: 对，
1: 那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欸，大陆因为现在在政策上就是要发展 AI 嘛，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在这个 AI 这个当中去找到机会。好，这个是管中敏他直接指出了这一个方向。那怎么样子去找这个机会呢？
0: 对呀，
1: 他建议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从 AI 融入各个行业这个方向去看，因为其实啊，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大家比较常看到就是那个机器人跳舞，但是机器人跳舞其实对人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帮助，
0: 娱乐而已，没有服务，或是协助。
1: 所以大陆现在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样子把机器人好，要真正能够做到它能够去做服务，好，实际上能够用。那现在比较多的在展示的就是说它走到比较属于养老服务这方面，好，去对，好，照顾人，怎么样子做智慧医疗啊，好，英法族的这个健康照顾，好，还有需要人力去搬运东西的，好，可能朝这个方向在做。管中敏会建议说，是不是以后的这种合作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把这个 AI 就是要融入到各个行业中间，大家合作去找出来怎么去落实这件事情。管中敏就有提到嘛，说新的时代啊，就是以前都是全球就是美国一个霸权，
0: 对，
1: 那但是现在的走势看起来就是说可能慢慢的会变成两极或者是多极的这个方向走，因为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美国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加拿大一两年其实跟美国闹得差不多，不愉快，
0: 关系很不好，
1: 他们总理其实已经好几次都出来到处去跟其他国家结盟，希望结合所谓的中等国家的力量，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后可能一些中等国家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联盟。好，这个就是所谓走向这个多极时代的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像在亚洲这一块呢，他认为就是东协中国自贸区，好，这个是有可能可以发挥的。那因为东协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属于新兴的国家的一个整合嘛，这几个国家的好处是说它的优点是在于说它有很强大的原料供应，然后这几年的产业也慢慢发展起来了，然后再加上 新兴的国家其实市场的成长的速度都很快，就像当年中国大陆这几年，越南也

0: 是这样子。
1: 对，
0: 那接下来就看东南亚哪些国家好，也是可能慢慢的也要走向这一条路，就是说制造业起来了，市场也起来，
1: 嗯哼
0: 哼，因为人赚钱了嘛，居民有钱了就会开始去消费，市场就起来了。
1: 嗯哼，
0: 所以管仲敏是蛮看好，就是说，东协这块市场、
1: 哦。
0: 那但是东协也会有一些它的弱点在，好，比如说
1: 国家的
0: 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发展都不太一样，
1: 嗯、
0: 而且基础建设现在还不是太好。
1: 对、
0: 啊、所以他可能还需要有很多的建设，但是有建设就有机会投资，然后就可能会带来市场。他的观察就是说，在这个建设的这个过程中呢，东南亚的国家，东协国家可能很需要的是数位转型、啊、因为、除了基础建设之外，在数位转型这一块呢，他们很明显目前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很可能就是在两岸在这个地方是还有蛮大的机会。那怎么样子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硬体设备其实是很有机会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信任中介，好，
1: 对，
0: 就是说台湾扮演一个信任中介的角色、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就是大陆会有一些在这种 AI 啊，然后在数据的隐私方面、
1: 哦哦、是
0: 可能大家会有点疑虑、
1: 嗯嗯、对，
0: 但是台湾是全球跨境隐私规则论坛的创始成员，所以台湾可以协助大家在这方面去做这种隐私标章的申请啊，然后去执行这些规则的制定的过程。感觉上就是说，台湾也许是其他国家比较能够相信的一个地方。如果扮演这样子的，有一点像是桥梁的这样的角色，好，把大陆有优势的跟东协国家需要的东西能够串联起来，好，也许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1: 嗯，好，非常谢谢依法带给我们管仲敏在这场论坛当中提出的观点，就是他特别以加拿大提倡中等力量国家连线，也来看看在亚洲台湾跟中国大陆可以一起携手做些什么，特别提到我们的强项嘛，我们可以扮演信任中介的角色，我想我们台湾的厂商可以想想要不要这么做。那东协这个市场是未来是可以开发，不过还是有一些也许目前看起来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发展环境，但要怎么样来做呢？真的是要非常深思熟虑的来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总之专家的一些意见提供我们一些参考，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哈。那在这场论坛当中，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在台湾民众也许是熟悉的一些专家也有机会受邀在这里也提出一些看法？依法，
0: 其实跟管仲敏提出很类似这样的看法的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家的代表、
1: 嗯、
0: 就是威盛集团的副总裁、
1: 哦、
0: 他现在也是威盛在中国区的行政长徐涛。徐副总裁他在这边呢，他同样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两岸已经从合作走向竞争了，就是说以前大家都在讲什么全球化分工嘛、
1: 嗯、
0: 那分工就是要合作啊、
1: 嗯、
0: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已经是供应链分成非红供应链跟红色供应链、
1: 嗯嗯、
0: 那所以是供应链在打架的时代了，所以就变成了从以前的合作、
1: 嗯、
0: 到现在是在竞争、嗯、那两岸呢在这个大局势下当然就会变成竞争大于合作、
1: 嗯
0: 啊、所以他也是提出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大家要慢慢的要走出以前的那个想法、啊、不要说一直现在说、啊、怎么两岸不合作怎么两岸不合作，因为大局势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每个阵营呢，就是你是要在这个大局势下面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子去找出我可以做的。那台商通常在这个方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的做法，一种就是说他会很深度的去跟非红供应链这边建立关系，好，做技术的绑定，就是深度的在非红供应链上面去耕耘。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原本可能早期就已经进入大陆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会选择说继续在大陆的市场做下去，好，继续深耕大陆市场、
1: 嗯、
0: 当然也有的企业他有可能就是说两边他都做到的，
1: 好，
0: 就是说他同时兼顾大陆市场，然后但是他又跟非红供应链这边也建立关系，好、
1: 嗯、
0: 那怎么样子去选择，当然他没有提出建议，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企业
1: 自己的决定，
0: 你主观的意愿，
1: 对，
0: 对，你怎么样子去看两岸关系的演变、
1: 嗯、
0: 那你加上你自己的主观意愿，你可以做出的选择。
1: 嗯哼哼，对，可能处

0: 在十字路口吧，怎么决定呢？的确全球经贸因为美国关税政策有了巨大的一些转变，那怎么样找自己适合的一条路呢？台商要如何瞄准市场？另外在今天针对中国大陆的旅游的一些改变，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十一长假？另外又提到我们在花莲生产的文旦柚呢，又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非常谢谢中央社特派上海记者冯昭伊娃带给我们这几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伊娃，谢谢你，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共军今天起在五处海域展开军演。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上午表示，国军已经掌握相关动态，初步评估对台湾周边海域影响不大，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仍会持续掌握。尽管如此，对于共军不断在印太地区制造令人不安的军事活动，仍值得关注并且予以谴责。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针对赖清德总统国庆谈话，中国国防部12号起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海域发起至少五场军事行动，时间长达五天，威吓意味浓厚。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12号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国军已充分掌握相关军演动态，目前初步研判都是在沿海地区进行防炮部队射击训练，对台湾周遭海域威胁性较低，但国防部仍会持续关注。顾立雄说，
3: 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他们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那在此也要特别说明，共军这样不断的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我想都应该值得我们来密处并且予以谴责这样。
2: 另外，日前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松基迁移建议，恐影响元首移动或北部空军兵力部署。顾立雄则表示，这涉及的面向非常多，国防部会提供专业评估意见。顾立雄说，
3: 这个包括我想应该是中央跟地方要就这个这么多的面向来做一个整体的评估。那国防部在这个参与整体的评估当中，一定会提供专业的意见，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能量不受影响。
2: 另外，美日联合利剑演习将于19号起登场，传出美军陆战队将首度在日本与那国岛部署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等反舰飞弹系统，可能是为了台海战争预作准备。媒体询问国防部是否掌握，郭立雄则说明，美军是依当地威胁情形来进行必要的部署作为，至于具体的部署情形，国防部不宜做过度评论，重点在于强化我国自身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持续关注两岸焦点，中国今天宣布对我国友邦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长毕亚德以及友邦贝里斯的外交及外贸部长冯塞卡实施制裁，声称他们支持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国外交部指出，近年来巴拉圭与贝里斯的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支持与台湾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因此援引反外国制裁法的多项条文，决定对毕亚德与冯塞卡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制措施包含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以及其他各项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核发签证，不准入境，包含香港、澳门在内。继续关注国防焦点，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的问题，国防部今天指出，空军提出了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缺，而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了降低资深飞官因为服役年限而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够留用优秀人才以传承其飞行经验。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根据2027年度国防部预算书，国军飞行军官续服现役奖助金编列数已连年降低，显见资深飞官的流失情形严重。为此，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2号针对国军飞行人员退离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 国防部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至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报行政院审议。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
4: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2: 另外，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不过，部长郭立雄强调，即便相关奖金或加级再提升，核心的问题还是服役年限，因此才会提出专责飞行军官的做法。郭立雄说：“
5: 讲白话一点，就是他去不占那个编制的缺了。他们不一定想要当指挥职，他们不一定要再升或者是怎么样子。专案来增编这72元的员额，他只要能够飞，那最长年限的话就会到58，跟民航机的65啊，相对来讲就差距不会那么大。”
2: 郭立雄也说明，非官在中校阶层都会遇到转职的选择，目前续服与转任民航的待遇不会差太多，而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也不会负担行政工作，重点是以其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此方式可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桥梁计划串联国内12所学员机构以及世界和平基金会，在2025年到2026年间邀请了31位诺贝尔得主来台办理一系列的演讲和交流活动。活动在今天于台大举办闭幕式，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并且肯定这个计划搭起了知识之桥、世代之桥及和平之桥，让台湾未来成为世界知识和人才重要的交流枢纽。请听记者杨雨钦的采访报道。
6: 由光宝集团创办人宋公元自2023年起捐赠支持设置的台大宋公元先生顶尖研究讲座，自2025年起与中央研究院共同推动台湾桥梁计划，透过跨校跨领域及国际合作，促进知识交流与学术对话，深化连结国际学术社群。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闭幕式，他肯定台湾桥梁计划搭起了3座桥，分别是知识之桥，让世界顶尖知识走进台湾，也让台湾研究人才走向世界；第二座是世代之桥，31位曾改变世界的学者来台湾校园讲课，台下同学或许20年后成为影响某个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第三座是和平之桥，总统说去年他提出愿景，希望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目标，政府会持续扩大与世界顶尖学研机构共同研究，让人才交流从一次相遇发展成长期合作，并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交流重要枢纽。总统说：“
7: 我也始终相信自由的学术环境

0: 励提问，民主的社会鼓励对话。未来台湾要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交流的重要枢纽，台湾更为以科学的力量、教育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和世界一起追求和平、繁荣以及全人类更好的未来。
1: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学术研究不是孤立的，许多重要的科学突破都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以及不同世代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当国际顶尖学者来到台湾，与国内研究人员面对面讨论，交流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研究方式与思考方式。陈建仁认为，台湾桥梁计划最重要意义是透过交流，真正建立起人与人、研究与研究之间的连结。他相信这个计划能让年轻人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盼望，让台湾的科学研究成为山巅之城。活动最后安排回顾成果，共话未来。参与计划的多个伙伴单位分享这次活动心得，展示出计划的数位成果，期盼未来能一同开启下一段跨越学术疆界、连结国际的崭新篇章。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再度应邀出席华沙安全论坛进行智库外交，而我外交高层接连出席了华沙安全论坛、全球安全论坛以及柏林安全会议，提高了台湾议题的国际能见度。特别是外交部新闻稿提到，这次林佳龙将会晤欧洲友人，外交相关成果值得期待。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外长林佳龙这次访问波兰，主要目的是应邀出席第十三届华沙安全论坛，规划于当地时间13号中午，以台湾模式、欧洲再工业化的可信赖伙伴为题发表专题演讲。林佳龙在脸书表示，面对国际情势快速变动，台湾与欧洲在产业发展、经济安全及供应链韧性等领域有许多值得共同努力的地方。今年五月，林佳龙访问捷克，应邀参加全球安全论坛，除出席捷克总统帕维尔开幕演讲，他本人则以重新定义台欧伙伴关系为题发表专场演说，当时就已强调台湾绝对是欧洲打造 AI 产业及迈向工业 5.0 的重要伙伴。而2025年9月，林佳龙首次受邀在华沙安全论坛演说，题目是再造全球民主供应链，同样从欧洲再工业化与再武装计划角度切入，说明台欧合作的巨大效益。智库外交是总和外交一环，也是林佳龙推动对欧工作的四项主要策略之一，他的持续落实更在不断提升台湾议题的国际能见度。林佳龙说，
4: 我觉得欧洲有四个外交领域是特别有空间，就国会外交嘛，然后再来就是科技外交、文化外交，不同的文化，再来就是智库外交。我去欧洲的智库，中共一定都极力抗议，但抗议不一定有效，因为那些国家会说，智库就是要提供意见，有时候不同的意见我也要听啊。
3: 关于这一次的波兰行程，外交部的新闻稿里还提到林佳龙将会晤欧洲友人。林佳龙6月访问波兰时，就曾与多位波兰及欧盟政要接触互动，并应邀前往波兰国会交流，是近30年来我国外长首次进入波兰国会。而他去年9月出席华沙安全论坛时，由于该论坛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对话平台之一，林佳龙借此场合会晤了欧洲多国政要，所以今年二度获邀参与，相信有我动能将因此持续累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数以万计民众11号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盟总部，要求联合国峰会召开之前加强因应气候变迁。法新社报道，近几个月欧洲各地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忧心人为气候变迁对欧洲的影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齐聚土耳其度假胜地安塔利亚，出席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 COP31。 然而外界并不看好这场会议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在川普领导之下，美国已经退出相关议程，欧洲推动气候行动的动能也逐渐减弱。经济学家德卡拉泰参加游行时向法新社表示，今年夏天我们经历了极端高温，所有人都感同身受，政治人物不应该因为担心选举受到影响就不敢在环境议题上采取措施。警方估计这场游行共有45000人参加，是布鲁塞尔近期一系列气候游行当中的最新一场。去年在巴西举行的气候峰会未能达成更具企图心的协议，使得欧盟大失所望，

如今欧盟对于下个月登场的 COP31 已经不抱太高的期待。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飞弹，而在数周前，两韩之间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才刚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导致双方的摩擦持续升高。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发表声明表示，上午当地时间大约9:20，台湾时间今天上午8:20，侦测到从平壤地区朝日本海发射的数枚弹道飞弹。南韩军方已经针对可能的进一步发射加强监控和警戒。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发射了至少一枚疑似弹道飞弹。自从两韩的非军事区上个月发生爆炸，造成3名南韩军人受伤以来，南北韩的紧张情势已经加剧。首尔和联合国的一项共同调查指北韩在一年多前埋设了这些地雷，而平壤当局则是愤怒地否认这项说法。在那之后，平壤在这个月月初试射了一枚据称使用了人工智慧技术的弹道飞弹。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台积电的法说会前夕稍早公布 OpenAI 营收不如预期，引发外界对 AI 变现的质疑。此外，多家苹果供应链证实，苹果正下修 iPhone 18系列新机订单的需求，引发台北股市今天在双十连假之后开市承压，一开盘一度大跌超过了500点，失守49000点大关，但近午盘的时候已经逐渐的回到平盘之上，49000点失而复得。请听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在市场对 AI 泡沫担忧还未消散之际，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日前公布截至9月底营收比外界预期的700亿美元少200亿美元，更让市场担忧 AI 巨头持续投入基础建设所获得的收入能否因应庞大晶片采购以及资料中心支出。除此之外，才刚发布新机的苹果也传出已经开始跟供应商下修订单量。日前召开法说会的光学龙头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也证实，目前十月拉货动能与九月相当，但十一月开始就会下滑。除了市场对 AI 泡沫化质疑，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也指出，美国软体大厂甲骨文尽管仍维持投资级信用平等，但近期信用违约交换 CDS 报价却攀上历史新高，且在美国的两座资料中心因不可抗力因素停工，让企业财务压力恐有加重疑虑。市场在整体情绪扩散下，台北股市在双十连假后开市，电子类股受波及，走势集体偏弱。翁伟杰说，
3: 在这种情绪扩散的情况之下， AI 的供应链当然就表现不是太好这样。那今天台北股市就是电子股相对就比较偏弱，尤其是台积电面对今这个礼拜的那个法说会即将召开，那市场上会选择在法说会之前比较观望，这也蛮正常。
2: 分析师也指出，本周台积电法说，市场也聚焦台积电是否宣布投入2650亿美元扩建德州厂区。由于目前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毛利率压力沉重，过去主要透过涨价将成本转嫁给客户，但目前部分客户表明无法再承受连续涨价的压力，正寻找英特尔、三星等替代并展开合作。因此，台积电未来能否持续以涨价对冲毛利率风险，成为本次法说会的关注焦点。而在电子类股走弱之际，非电子族群包括金融股成为稳盘力量，抑制大盘的跌势。台股一开盘原本大跌超过500点，失守49000点大关，近午盘时跌幅已明显缩小，回到平盘附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台北股市最新表现，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8，下跌152点，49161点，成交金额暂时是6484亿元。劳动部研议修正就业服务法，将职缺薪资揭露门槛改采最低工资的 1.75 倍来计算。以明年月薪最低工资新台币39,000元换算的话，大概是54,000元以下的缺额都要揭露薪资。不过劳动部强调目前还在研议，还没有定案。 Yes123 求职网的发言人杨宗斌认为，提高薪资的透明度除了有助劳资媒合，也可能透过同业间的比价效应带动企业调薪。杨文君报道。
1: 找工作看到待遇面议，往往得等到面试才知道企业开出的薪水是否符合期待。劳动部研议调整职缺薪资揭露门槛，从现行固定的40,000元改采最低工资的 1.75 倍计算。若以明年最低工资30,900试算，门槛将提高至54,075元，但相关修法内容仍未定案。Yes12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表示，乐见薪资揭露范围扩大。他指出，目前月薪40,000元以上的职缺可以写面议，不少已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因此难以事先判断企业待遇，也不清楚面试时该提出多少薪资要求。若未来40,000至50,000元甚至更高薪资的职缺都能明确揭露，求职者就能先评估是否接受，企业也能观察开出的条件是否具有招募竞争力。至于薪资透明化能否改善低薪，杨宗斌认为，当同业或龙头企业公开待遇，其他业者为了吸引人才，也可能面临调薪压力。他说，
2: 薪水的这个条件势必要有一些往上调升的一个空间，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四个字，比价效应嘛，因为薪资的一个往上揭露，公开透明化，那同业的比价效应会带动薪资的一个上升，那当然其实也会让整个行业的这个待遇跟着这个调整。
1: 不过薪资有揭露，是否就能看出实际待遇？部分企业刊登职缺时会以较大的薪资区间呈现。杨宗斌举例，若企业开出30,900元至50,000元的待遇，上下限相差近20,000元，求职者就可能怀疑企业实际上只愿意支付接近下限的薪水，反而降低投递履历的意愿。杨宗斌认为，薪资区间过大也会增加企业招募与面试的时间成本。在缺工压力下，企业若想提高媒合效率，就应提供更明确的薪资条件，否则求职者可能转向待遇透明、薪资区间较小的职缺，影响企业自身的征才效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少子化问题持续受到关注，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指出，政府近年投入大量资源，但生育率却逐年下滑，2025年仅0.695人，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显示政府少子化政策成效不彰，建议研议其他精进的作为。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上午到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备询之前，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政府已经提出新的人口对策的战略，成效还有待观察。石崇良说，
3: 我想造成这个低生育率的因素很多，所以在今年的5月，那么行政院又重新在盘点之后提出了这个人口对策的新战略，那么又全面性的这个政策的介入，那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0: 年底地方选举即将到来，民间团体今天举办永续韧性城市政策承诺签署结果记者会，公布6都市长候选人的签署状况。23位参选人当中，一共有13位跨党派以及5党籍人士响应。请听记者饶成书报道。
4: 地方选举将至，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9个民间团体邀请了6都共23位市长候选人签署永续韧性城市政策承诺，聚焦再生能源、防灾韧性、高温调试、水患治理、永续交通等5大民生议题，以及18项具体的政策诉求，呼吁强化永续与韧性的城市治理方向。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指出，目前总共获得13位跨党派跟无党籍的候选人响应，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则不予签署。他表示，这份承诺书并不是抽象的目标，而是实质的检视城市防灾、能源韧性、交通与弱势族群保障等等具体的治理课题，是跨党派共识，也是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期待。比如当候选人纷纷提出人本交通的政见，环路渔民行人路权促进会理事长蔡中岳，他坦言没有人会反对这项精神，但未来执政后该怎么具体落实，却往往缺乏细致的破化。他说，
5: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说，对，我们确实要 AI， 我们要更多的科技园区的时候，有没有回头来思考把这些他们提出的人本交通啊、绿色运输啊、智慧运输这些政见配合着这些园区而共同提出，目前是比较少看到的。
4: 另外，都市特别容易面临极端高温，尤其独居长者、幼儿、生障者及户外工作者更是首当其冲。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助理利佑任，他实际检视政见之后指出，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提出制定台北都市林自治条例，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提出两感城市三部曲都值得肯定，但他仍然建议应该要补足风险判断跟配置资源等等细节的规划。他并呼吁其他的候选人应该要正视并规划像是遮阳跟避暑空间，将隔热、遮阳跟通风改善都纳入老屋延寿等等政策。近年民众大多会感受到极端气候针对能源安全、水患治理等方面的威胁，除了带来不便之外，针对需要电动辅具、维生设备或持续照护的弱势族群，更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基本生命安全。台湾身心障碍者智力生活联盟常务理事段可维直说，真正有韧性的城市不只是看它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雨，而是风雨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被留下来。他强调，身障者也是能够提供生活经验、想法并实际参与治理的行动者，让城市的发展更具包容力跟永续性。民团呼吁，尚未承诺的候选人应该要把握时间签署，以实际的行动回应选民对于城市永续发展的期待。他们也建议已经完成签署的候选人持续在政见当中深化承诺书的内涵。详细的五大诉求、18项政策承诺的内涵可以前往专题网页检视，当中也明确清楚的记载各个候选人的承诺状况，邀请民众一同监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0: 选举倒数，国民党今天质疑法务部查查贿选标准蓝绿有别，民进党团则表示减掉查办贿选没有蓝绿的问题。请听记者赵婉纯报道。
6: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法务部长郑明谦日前针对贿选认定问题表示，30元是发动侦查的门槛，并非达到30元以上一定构成贿选，或没有达到30元就一定不成立，仍需判断是否具有对价关系，以及是否足以影响或动摇选民投票意愿。国民党12号召开记者会，播放民进党花莲市民代表参选人彭玉如在社群媒体的影片，指彭玉如在疑似客厅会的竞选活动上，备有三明治、手摇饮等餐食给到场民众，合理怀疑餐食费用已超过30元。且现场参选人也喊动算，显然是选举造势场合。相较先前蓝营参选人办活动请吃豆花被认定贿选，国民党呼吁法务部勿枉勿纵，查查贿选应标准一致，不能蓝绿有别。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宇任说，
7: 在台湾人心目中，30元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门槛，它已经是行之有年，大家也都知道要去遵守这条红线，不要去踩到这条红线。再强调一次，没有人乐意见到台湾的选举有贿选的行为，但是是否构成贿选不应该是作为民进党打击政敌的武器以及工具。
6: 对于国民党质疑法务部查贿选标准蓝绿有别，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检调机关查办贿选没有蓝绿问题，对于破坏民主干净选举的贿选，法务部本应加强查查并迎头痛击。
8: 那我相信呢，检调机关做查查的时候，他应该按照实际的一个证据啊，到底有没有贿选，或者很显而啊显而易见，看起来好像是啊社会上大家可以接受的哦，或者说社会上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贿选的，这个心中都有一把尺了。这个我们也期待法务部啊的严守这样的一个标准，查查贿选不分男女，就可以给他迎头痛击，这也是国人的期待。
6: 庄瑞雄指出，是否构成贿选，主观上是透过对价方式要求对方投给他。党团不评论个案，期待司法机关打击贿选不分蓝绿。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大选的决选倒数，总统鲁拉11号在圣保罗举行大型的集会，呼吁改善劳工休假制度，将劳动权益作为竞选主轴。鲁拉将在25号跟右翼的候选人佛拉维欧·波索纳洛对决，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的参议院预计14号要表决一项劳动的法案，内容包括了将每周有薪休假从一天增加到两天，并且把每周最高工时从44个小时降到40个小时。佛拉维欧则批评这项提案是投机取巧。最后看到是泰国政府严厉对搭机出境旅客每个人征收1000泰铢，大概是新台币953元的离境税，引发了饭店业者的反对。泰国饭店协会警告，若再加上现有的规划当中的相关费用，外国旅客每次出境负担可能达到2570泰铢，恐怕会影响到泰国旅游的意愿跟观光产业的竞争力。饭店业者担心额外费用将会削弱泰国的观光竞争力，甚至影响到航空公司的航线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呼吁政府要重新检讨的税案。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中央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孝伟的是有关于我们首批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交机的观察。空军在九月同步迎来了多项的重要外购装备的交付，那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在今年三月在美国交机了，六月就运抵台湾，那么九月中旬在花莲基地首度的升空试飞了。所以今天要请教孝伟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交付过程还有它的性能，那么对台湾国防的影响为大家做一个说明。首先就是您怎么观察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的交机对于台湾战力的提升或者防卫能力的提升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好，其实 NQ9 这个飞机特别是 NQ9B 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以后就是说交机测试完未来服役以后对我们国防最大的帮助应该其实是一个长时间的海峡监控因为当时我们买这个 NQ9B 呢，它本身就是用这个买 NQ9B 海上卫士的这样一个长期监控型的这个无人机。那当然 NQ9 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啦，那像它大部分的飞机呢是就是由美国空军所采购也就是 NQ9A 那通常大家称为复仇者这样的一个无人机。那复仇者是美国空军非常爱用的一款这个无人机，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叫做侦打一体。什么叫侦打一体呢？也就是它可以具备侦察跟打击于一身的这样一个无人机。原本最早美国开发这种长航时就是可以在空中待的时间非常长的这个无人机呢，它主要最早作为侦察，但是后来在反恐战争开始以后美国人也发现当我这个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在空中看到了我想要猎杀的这个恐怖分子的首脑，但是呢往往那时候飞机上没有武器可用，但是呢马上也就看到像当时的这个研究 NQ9 上一大 NQ1 RQ1 那时候它本身其实它飞机上还有多余的这个筹载空间，所以它就在这个 NQ1 上面挂了两颗地狱火飞弹，或者是可以装好两颗小型的这个 GPS雷射定位的这样一个卫星导引炸弹因为它本身我们刚讲到以这个 RQ1 到 NQ9 它都有解析度非常高的叫做光电感测头嘛，就是它可以提供这个可见光红外线甚至于雷射标定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如果说我上面挂弹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猎杀了那当然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从原本的侦察型的 RQ1 摇身一变变成这个侦察打击一体的那个 NQ1 当然这个 NQ1 后来在这个中国大陆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弟弟妹妹还有表弟表妹

等等，那当然其实主要还是中国大陆，因为自己本身无人机的体系其实非常强，所以他们看到了美国做出这样一个等级的无人机之后，那在当时因为这个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还没有到，所以美国还有这个受到中程弹道飞弹的这样条约的影响，所以美国还不能出售这些这个无人机，所以当时呢那中国大陆就看准了这个市场空窗，所以大量的这个做了很多一系列的这个翼龙系列无人机到处外销。那美国自己呢，那他们在MQ1 使用到一定的受限之后呢，发现 MQ1 的确小，后来就开发这个 MQ9 无人机来作为继任的这个侦打一体的无人机，然后当然效果也很好，在反恐战争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是当然也因为反恐战争对美军来讲它是一个所谓的顺风牌，也就是说你去敌人的这个领空境内敌人根本也没有任何这个有效的这个地对空的防空系统应对你，所以其实原本就是我们就已经认知中非常容易打的这种无人机呢，结果在这个伊拉克还有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用得非常好，因此也大幅提高了美国空军的采购跟使用率。那当然但是呢这个 NQ9A 也就是那个侦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开发之后呢，美国的其他的这些军种或其他部门或是其他海外客户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当这个川普第一任期中废除了这个中导条约之后呢，这个时候美国可以把像这样 NQ9 这样的无人机外销之后，很多国家也看中了它在空中长时间飞行的这样一个特性，因为其实像这个飞机它本身特别它的内载油箱大概我印象中没错大概有快8000磅的这个燃油这个携带量，然后它那个耗油量大概差不多每个小时4000磅左右，所以它的那个油量那个可以让它在空中飞上大概接近30个小时没有问题，也就是它从这个地上起飞之后它的这个每小时耗油量150磅，然后呢可以它所带的油量可以让它飞到大概24到30个小时，因此就这个很多国家就看中了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续航能力，因为过去你要对这个恐怖分子进行监控这是一个非常磨耗耐心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恐怖分子往往行踪飘忽不定而且隐匿性非常高，所以美国开发这个 NQ9 的时候当时就要求这个MQ9 这个无人机能够在空中飞行非常长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今天恐怖分子可能到一个地方去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能够等它出来，而且呢还要给它拍到足够清晰的影像这个资讯，然后做生物辨证我们刚刚讲到美国这一套的这个猎杀，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拍到他这个恐怖分子要猎杀的这个人之后呢，然后把他的这个照片然后去跟资料库里面去做生物比对，确定是他 OK， 然后就下令按钮攻击。那因为这样所以让 NQ9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长航时的这样两个无人机，那好，那换到这个长航时，如果你用在海洋监测啦，或是领土监测啦等等，然后领土安全这样的一个任务之中的话，发现它超级好用。为什么说超级好用嘞？你说用中华民国来说的话，我们当然呢要能够持续的在海峡上建立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监控的这样一个那个雷达影像或是这个战场影像资讯的时候，过去我们可能最倚重的是什么？包含我们的陆基雷达，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空中预警机E2 空中预警机。那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 E2 预警机呢，它一共有6架而且这个飞机其实说实在话必须要跟大家讲，它的妥善率不高。你大家不要看它可以飞它可以飞，可能搞不好上面有很多很重要这个电子零件坏掉了，导致于就是说这个飞机其实它即便可以飞，但是它没有办法执行任务，再加上机数又少，所以我们空军的这个 E2 的这个其实妥善率必须说真的并不是非常好。那一架 E2 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大概差不多是6个小时，然后你再扣掉这个前后起飞到达任务区的时间，大概差不多可以执行5个小时就很偷效。那我们刚刚讲这5个小时你飞机就要回来换一架飞机上去，然后那5个小时再回来10个小时就要再换一架飞机上去说真的了，我们现在这个 E2 单位的这个妥善率可能也撑不起它那么高频率的飞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像这样一个可以在空中一待个大概20几个小时，等于一架上去今天早上8点钟让它升空，下一次它回来可能是这个明天下午这个2点3点再回来降落，这多令人愉快！你只要中间有几个人排好了班，然后每个人在上班时间进去陪他获个这个4到6个小时，那这个时候这个飞机在空中怎么飞你都可以这个看得远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长航时的海上的这个无人侦察机呢就对于我们的海峡的状况的这个监侦状况就非常的合适，所以呢我们
原本是拜登时期用援政的这个方式，因为拜登时期对这个很多国家这个他们认为需要强化这个防卫这个资源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用提供了这个援助当时最早其实是要援助我们四架这个海上卫士的这个无人机，但后来当然这个川普总统上来以后那就认为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援助别人呢别人应该

0: 这个要花钱跟我们美国买武器啊，所以呢从原本的援赠啊就变成我们花那个付费采购。当然像这样的一个飞机啊，很多人就不免说，哎，你看现在这个中东战争啊，这个美军的这个 NQ9 这个无人机啊，在这个伊朗啊被 K 掉了40几架。对，其实真的是被 K 掉40几架。那我也很诚实的说，像这样的飞机它由于本身啊，它在飞行的时候它自己的这个 SA 就是战场状态意识啊，就 situation awareness 并不好，所以其实的确啊，别人要偷袭你要把你搞掉还蛮容易的。像比如说当时在这个乌克兰那个地方呢，美军就派了这个 NQ9 在黑海附近啊，去监控这个俄军的一举一动，然后呢，马上啊就这个爆梅亚哈给这个乌克兰哈、但结果呢，这个俄罗斯啊怎么处理呢？他们就派了一架苏凯战机，然后飞上来之后啊，用苏凯战机的两颗哈、大发动机的这个尾流啊飞过去的时候，故意吹你这个、NQ9 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在空中被这个苏凯战机两颗大发动机的尾流一吹啊，整个飞机就失控就往下掉。虽然说飞机有这个恢复好这个自行恢复的这样的功能，但是啊，在它这个自行恢复的功能完全 engage 而且把飞机修正回来之前呢，飞机已经掉到黑海里面去了。所以其实像这样的飞机好，再加上如果像我们讲到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样的军事冲突里面，那伊朗还是一个有防空能力的国家，那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NQ9 好这个招呼的非常的这个辛苦了。美军已经被 K 掉40几架，而且很贵啊，一架大概差不多5000万美元哦，大概价格等于当时美军现役的这个 F16 的这个差不多采购价。所以美军虽然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冲突中没有被打掉几架军机，上次我也去救援那个F15E 的这个后座武器官连队长上校那个损失了不少这个战机，但是真正的军用战机损失数量并不多，但是损失了45架那个 NQ9 就相对于等于损失了45架的 F16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的确哇，这个损失蛮重的。那你说好，今天这个 NQ9 来到台湾以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 NQ9 很厉害啊，这个它还是可以执行这个侦打一体的这样任务啦等等。没错，我们的 NQ9 的确可以实施这个侦打一体的任务，但是我们刚刚前面举了这个潜力了有的这个潜力你就知道，如果说今天你要认为我们的这个 NQ9 这个海上卫士的这个无人机也可以改挂这个飞弹飞到2000公里以外去执行斩首任务，那我只能跟大家说实在想太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飞机你看进来也很贵，一架就5000万美元哈，5000万美元的这个飞机还不含这个周边的支援设施等等，价格不便宜啊。所以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要让它发挥最有效的这样一个效率或是最有效的这个能力，就是原本我们当初设定的海上这个监控的这样一个任务，也就是呢让它在海峡中线从南到北这样飞啊飞啊飞，然后呢透过它机上的感测器能够的不断的感知周边的这个状态的这个变化，包含海上的空中的甚至于陆上的这些这个状态的这个变化，随时的让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知道这个海峡上空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其实现在对台湾来讲麻烦最多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说这个海峡上空现在这种我们称为这种所谓的灰色冲突地带，因为灰色冲突地带往往你必须要知道那个对手有什么样的这样的装备在你周边活动。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子。要请教校伟MQ9B 它主要的性能跟任务是定位在长时间滞空嘛，这个校伟有讲到，那它的续航力是非常好的，轻载可以达到28到40个小时以上，那么能够在大范围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巡查，在高空监侦的部分呢，飞行高度可以达到40000英尺以上，所以主要是用在强化台湾的高空长程还有全天候的情报监测侦搜能量，那么应对在这个周边海空动态还有灰色地带的侵扰，您刚刚讲就灰色地带实际上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原本过去那空军现在是把它编制在这个花莲的空军第12征召队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征召队它一个征召队它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征召机包含这个 F16 征召机跟这个 RF51 征召机。但是在2年多以前我们空军把 RF 跟 F 整个系列战机随着台东的这个7连队跟桃园的12队一起全部除役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原本空军的这个征召队的这个虎眼分队就是操作 RF1 的这个分队呢，他就没有装备，但是他其实这个装备空下来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要去接收这4架的 NQ9 无人机因为以我们的 F16 征召队来说，他已经接收了来自于跟美国购买的 MS-11 洞的这个征召夹舱这个征召夹舱其实是很新的，它包含这个电子扫描啦 还有包含这个好红外线啊等等好这样的一个装备，在那个飞机上可以让它好比过去传统的光学相机看到更多，看得更远。那 NQ9 好当初好卖给我们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MS11 动的这样一个增罩夹舱的部分的这些单元呢装在这个 NQ9 上面。所以也就是说过去你可能必须要用这个F16 战机啊，从花莲起飞啊，然后绕过这个富贵角，或是要垦丁的这个最南端的鹅銮鼻，然后到台湾的西线去飞的时候，哎，其实我们的这个 F16 一飞过来哈，这个特别是征召队的 F16 一飞过来啊，大陆那边都会有反应，都会有动作。再加上就是2022年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啊，那个北京方面哈，就片面的把这个海峡中线这个漠视化以后来，其实已经大幅压缩了我方空军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活动的这样一个空间了。那也就是说我刚刚讲，如果说我们的 F16 一飞到这个西部的话，对不对？对岸就一定会有动作，那这个时候对岸动作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战机过来干扰它的这样一个征召任务。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一些啊，就是F16 也具备的这个功能哈，在那个 NQ9B 好海洋卫士上也具备的这个功能，一些征召的这个设备装在这个 NQ9 上面，然后让它沿着这个台湾海峡中线南北来回的这样一个飞行啊，也可以哈，这个提高好这个 NQ9 第一好，就是它能够替代掉部分 F16 号这样空中征召的任务之外呢，另外它其实好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非常长时间的在空中飞行。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四架无人机未来都进来，然后而且保持大概至少 50% 的妥善的时候，你就可以甚至可以保持这样，以每天派这个飞机在监侦，今天派 A 明天派 B 后天派 C 好等等，大概2到3架飞机都妥善的话，你就可以这样一直轮流的好在那个海峡上空去看对岸的一些这个海空动态。那这种好长时间还能够观察跟记录，其实你就可以把对岸的一些海空动态抓出一些一定的这个脉络。那这个脉络呢，如果说今天你有发现什么比较大的好那个反常的这样一个举措，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提供我们的防卫作战上一个预警。为什么呢？因为当陆方那边的这个基建的动作的这个态势改变的时候呢，是不是代表它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演习啦，或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海峡上空的这个大动作啦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此提前得到一些好这个预警，或是好在资讯上得到一些预警。那另外像这个 NQ9 因为它本身是非常长时间在海洋上空飞行嘛，那其实它不但就是说可以包含就是那个电子情报电子征兆就是我刚刚讲利用合成孔径雷达或者说其他的这种雷达然后去进行扫描之外，你也可以好这个去接收这个无线电的这样通讯的这个资讯。长时间的这样接收无线电的这个通讯资讯其实对好己方的任务相对来讲它的帮助也非常大。所以那我们其实在接收这个海洋卫士巡无人机之后，的确也让这个相对来说在这种长航时这个运用比较空白的这个国军上面来讲，得到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战场情报获得的这个样一个方式，对于我们国军来说我觉得是帮助很大了。因为就是你过去真的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以获得，而且获得之后甚至于你还可能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些资料之外，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组合运用跟分析这些资料。但是未来有了这一类的资料，而且有了这种所谓的资料的海量资料以后呢，我相信会对国军面对海峡监侦上面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现在对台湾来讲，我们不是靠 E2 就是靠 P3 反舰巡逻机，但是未来那这两种飞机其实它的滞空时间跟任务批次甚至于妥善率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情况下，那未来你如果有更多这样一个更长时间在海洋上空长时间飞行的NQ9B， 我相信会对我们的这个对海峡的这个监控能力会大幅的这个改善。
1: 这个无人机在现在的战争里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俄乌战争也看到，甚至在最近的一些区域性的冲突里面也都看到。你怎么看它的前景如何呢？包括它的制造，因为很多人都说它的造价就比较便宜啊，但是还是要花费一定的经费哦。你怎么看无人机的这个议题呢？
0: 当然就是无人机说真的现在现代战争的这个角色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某种程度来说甚至你可以说有点包山包海。那当然啦，这个台湾由于我们是本身海岛防卫作战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因此像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中大型或者说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需求。那现在美方有这个出售好这个 NQ9B 给台湾之后，的确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在这个长航时的海峡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监控上所具备的这样一个无人机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好这个空缺。那当然那未来其实这个以台湾来讲我们未来其实 实啊，当然政府也决定哈，也获得了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同意啊，以这个无人机发展的这样一个预算方式呢，好，未来由经济部主导，然后那个国防部主导防卫状况的情况下，然后来开发啊，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无人机啊，那的确也必须要针对我们台湾的

这个战场环境特性，还有其实无人机好所开发中好也具备的一些啊特别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跟别的武器系统比较不同的这样一个好这个研发开发流程。因为好就是说以无人机来讲，很现实的来说齁，如果说今天我们刚刚讲这种长航时的无人机，它主要是在这个空中进行长时间侦察，它的寿命周期比较长。但如果说齁一般我们讲到这个战斗用

0: 周期其实就非常短，也就是说哈，你弄出这样一个无人机之后，它可能搞不好像以俄乌冲突的这个俄乌战场的这样一个例子来看，大概一款哈这种哈这种前线使用的这种小型的这种攻击型的或者自杀型的这种无人机，大概差不多生命周期大概是3个月到半年了，也就是说你大概开发出来，那最慢最慢半年就会被你的对手开发出完全压制的这种手段跟方法。
1: 哇，所以说变化好快啊。
0: 对，变化非常快。其实也是我们军方在这个当初筹划无人机的这个部分来讲啊，觉得非常头痛的地方，就是因为迭代的速度太快了。
1: 对。
0: 那像以政府采购的这个概念来说，它通常有啊，我就定一个标。那这个定这个规格哈，规格又怎么来的？规格一定是由使用方哈，就是未来要使用它的军种所提出这样一个需求嘛。
1: 嗯。
0: 但是以我们刚刚讲从俄乌冲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往往你说好这个军方提出的这个要求到政府部门好建立规格，然后开标，然后到这个采购方好这个得标，然后到最后采购方生产完之后大概会有至少在30年跑不掉。那但是你看我们刚刚讲那一个那个寿命周期大概了不起3个月到半年，你看如果你是4-5年的话，大概差不多已经有大概8个到9个周期了。所以的确你生产一大堆无人机会面临到那种可能搞到最后，如果真的要等他从仓库拿出来然后要使用的话，可能会花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讲，除了制造之外，也必须要去思考，就是如何能够借由这样软体升级的这样的方式去提升好我们这个预先购置这大量的这种自杀型无人机，或是
1: 所以它这个有点像是电脑升级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如果说你不能库存放太久，其实所有的武器也都是这样，可是无人机更是如此。
0: 更是对对，而且更可怕，它大概通常一个像在那个乌克兰的这样一个那个战场上的话，双方都是你大概一个无人机系统，大概了不起就活个半年，了不起都就活到半年，就完全会被对方所找出方式克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讲，就必须要去认真的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个无人机能够快速的这样一个生产之后而且未来还要能够保持不断的这个性能提升。因为对我方来讲如何能够透过软体或各式这样一个更新去把因为以目前台湾来讲，我们的情况的确是你今天买了这么多无人机，什么时候派上用场真的不知道。搞不好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它太快派上用场，但如果太慢派上用场呢，它可能搞不好从国外的角度来已经隔了大概5、6、7、8代的这个情况，那你如何能够让这些保持一个弹性升级的空间，就变成说我们在研发或生产制造无人机的时候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整个这个应对那个无人机的这样一个概念，在这种像俄乌冲突这样一个战场上已经完全改观了。那过去我们刚刚讲的流程就是政府提出标案，提出规格，然后厂商来标，然后最后厂商按照这个政府的这个规格那个以最有利标或者最低标得标以后，然后呢这个厂商就生产一堆，然后政府来验收完之后就 everybody happy， 然后那个厂商拿到钱，政府拿到东西。但是如果你从俄乌战场这个经验来看，这一套逻辑是行不通的。因为像那个这一套的这样一个方式太耗时了，而且你真的等到送到战场的时候它早就已经过时了。所以在俄乌冲突上它现在通常变成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如何就是由前线部队提跟后方这些厂商说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呢，那厂商就要从就是说这个前线部队提出来的这个需求，然后马上要去那个制造出或是这个规划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再由这个当初提出方案的这些地面部队去进行测试好不好用这个时候可能有好几个厂商一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些各个厂商提供解决方案通通丢到前线上去试一试，看谁的最厉害。那最厉害的我就用你的。那现在乌克兰是变成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也必须说，
1: 但他现在刚好有战争的需求啊，你不可能是说
0: 对我现在就要讲，就是说台湾目前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是如此。
1: 是是
0: 对啊有可能是东西摆了，未来虽然说像政府希望能够买个20万架嘛，对不对？但我刚刚讲你这20万架买在那边，你一定要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架构，然后这个开放式的架构就是未来对它被升级的这个东西你要先预先做预留跟考量它这个部分，才有可能就是说等到哪一天你真的要把它拿来派上用场的时候它还能够用，不要说到时候你这20万架一飞出去被对手搞一搞全部变成这个废铁还没飞到敌人阵地通通掉到地上，这个是必须要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然后如何去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其实这也就是政府未来在那个建构直升机产业为什么反对党会认为说要把它交给经济部来思考跟主导，因为经济部才知道如何去培养人 人才去建立产业嘛。国防部不是啊，国防部基本上就是好，国防部的逻辑就是我先给你规格，你把东西给我好，做出来给我好，就大家都交差了事好，你拿到钱我拿到东西，但这个东西最后管不管用，从俄乌冲突的角度来看，现在的

0: 确我们必须要调整好或是更换我们原本的这样的思维了。
1: 嗯，的确是这样子哦。比如说像美国，它在各地都有一些住房嘛，所以这无人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必须，就是住房地？那当然它现在也有一些战争在进行当中，或者说它有一些海外的军事行动，所以无人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必要？那比如说像欧洲，他们也有防卫的需求啊，比如说面对俄罗斯等等的、他们也可能要应用这个无人机。可是这些其实都会面临到刚刚校伟说的这样的一个麻烦。
0: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想就其实从美国方面来讲，因为毕竟美方哈，他近年来他比较没有跟他的这个对手在地面上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但是他当然也思考到了未来哈，如果说面对到这个如果跟好任何一个对手发生地面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你也看到美国也开发了一系列这种所谓的真打一体的这种好小型无人机啊，像我们台湾也跟美国一个国防新创公司啊买了相当的多 Artis 的这个系列的无人机。那为什么会说要去跟这些新创公司来买呢？因为其实无人机的这个制造好设计等等跟过去的传统的武器比较不一样。那像传统的美国大的国防系统承包商像洛马啦好诺格啦等等，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啊其实的确是非常好，没有话说。但是如果说你透过这样一个大的公司来设计生产制造那些好战场上这种小东西的话，相对来说这些大公司的这个钝重性啊就会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哎，他可能就像一个大的这个国防承包厂商，他弄一个研发一个东西也要花上一个期程来说要弄到非常长，而且呢最主要就是他因为整个公司架构的东西啊，由这种大的国防系统承包商生产这样的东西下来，他的单价就没有办法压低。因为为什么呢？你任何一个大公司你都知道你要能够做出一个产品，你可能会有这个层层的这样一个这个管控，那这个层层的这个管控啊，管控的这个系统那个路径啊又多又长的话，那就代表你的这个成本就一定会因此而增加嘛，这是免不了的跑不掉的这个现实。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美国来讲哈，那现在哈美国的这一些哈中小型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游荡弹药，就是我们讲到这种哈自杀式的这一类的这种哈自杀型的这种 FPV 第一人称的视角的无人机啊，就是可能有人带一个哈这个护目镜哈 Goggle 这样一个东西啊，就可以透过好这个无人机上面的摄影头，然后透过好 5G 也就是现在的这种好这个 5G 通信的这样的方式把影像传回来，你等于说飞手其实一边在飞的时候他就等于说有点把他的眼睛放到那个无人机上面去环顾四周来飞。那这个时候再加上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现在未来 AI 又更逐渐的好引进到这整个系统里面，那美国生产的东西它的优势就是就是说如果有这种中小型的国防系统承包商新兴的国防产业来做的话，它的价格会相对来讲是好比较合理，而且呢比较能够为一般的这个美方自己好要能够大量采购好跟使用的上面来讲比较能够接受的部分。
1: 是好，那么非常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跟大家深入剖析了首批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交机的深入观察，非常的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在台湾阳明山，这对游客来讲，也许是郊外踏青的好去处。但是呢，如果您有机会走在阳明山鱼路古道的南段这边，往文化大学方向前行，你会被一个非常特别的三合院吸引。这里呢，100多年前曾经是挑夫一间一担，一趟又一趟辛苦换来的所在，后来又成为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的宿舍。山风吹过，云雾缭绕，年轻人为他取了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名字，叫乌云山庄。岁月流转，老屋曾经破败，甚至差点消失，但是呢，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历史建筑，重新站在山里，也变成人跟地方相遇的所在。这里有个团队叫做草山好土气，把乌云山庄变成了文化跟农业体验的重要基地。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呢要邀请到的他们家族就是乌云山庄的主人，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草山好土气团队的创办人。我们要欢迎，这是林乐欣。
1: 嗨，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乐欣说他们其实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就先讲，你们现在这个所在地叫乌云山庄嘛？
1: 是。
0: 好，那个乌是巫师的乌哦。好，听起来好仙气哦，但是你们的团队名字好接地气哦，因为叫草山好土气，真的觉得很棒。好，那今天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就草山好土气，他们等于是以阳明山然后乌云山庄这边做一个重要的据点，这里有文化的体验，他们说把团队把这里当作一个生活实验场啦，好，但是要先请教一下乐欣，因为乌云山庄这就是你们家的房子嘛？
1: 对，是。
0: 但这个过程还蛮特别，因为看了一下资料说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超过百年了。
1: 嗯，是。
0: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这个屋子的故事好不好？
1: 哦，好，那我们家就是家族呢，就是落脚在阳明山山子后附近，然后我算是第六代，我们家族过去就是世居在这边。那我们家里长辈留下来的故事呢，是我阿公的阿公。对，那他当时呢是我们家族来台湾的第二代，那时候刚来台湾，有点类似像现在的新住民或者新移民这样子，当年没有地。

0: 你当年来台湾的时候呢，那我阿公阿公他就是鱼鹿古道上面的单鱼人，就有点像是当年的黑猫物流这样子挑夫。
1: 哦，是。
0: 那家里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位长辈他非常辛苦，可能以前半夜两三点就要摸黑出门，然后走山路这样子。那我们回头去看呢，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家这个家屋，还有我们农场的基地，其实就是在鱼鹿古道南段支线的旁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我们也是前几年呢、啊，花了一点时间，因为其实鱼鹿古道它是在国家公园里面的，因为鱼鹿古道整个很长，从
1: 对，
0: 金山到士林大概有40公里。那国家公园的范围里，它就是整理的那个步道很完整，但是出了国家公园那个道路就蛮破碎的，所以我们也是大概前两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蛮好奇，我们家里前面有一条小小的路，但那条路很久没人走了，然后可以通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翻了很多文献，拜访耆老，那甚至也去比对一些古地图，所以我们就比较确定说，哎，我们家其实就是在以前鱼鹿古道的旁边，所以我们就合理推测，可能以前长辈他日日夜夜挑鱼，然后在这个路途中，哎，看到这个地方可能觉得不错，所以买了这块地。那所以后来到了我阿公之后，就等于是哎有落脚的地方了，所以后来就盖了这个家屋。那我阿公也从比如说他的阿公是挑夫，新移民没有土地是当挑夫的那种工作，到了我阿公他就变成是跟土地一起生活的这个农民的。所以我阿公他以前是种阳明山很有名的橘子，叫做潮汕柑。这样子，所以这是大概是我们家以前在这边的这个故事。所以有人说我们家故事也蛮精彩的，好像就见证了一个阳明山就是发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这样子。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叫阳明山，以前其实是叫草山，哈，
0: 是，对。
1: 对，所以你刚刚说那个草山是有特色的柑橘，是不是？那是一种橘子，
0: 对，叫草山柑这样子。那以前我觉得现在当然种的人比较少，但是很多人在怀念它的滋味。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柑橘界的土凤梨，就是又酸又甜，
1: 真的
0: 所以那个
1: 啊，
0: 滋味就是很迷人这样子。那我阿公以前他在这个阳明山山子后这边呢，种了一甲的草山柑，那大概就是等于是我爸爸他们就是。在这个等于是算是草山柑养大的这个孩子世代
1: 一
0: 这样
1: 甲
0: 子，
1: 地有相当有规模咯，
0: 对，以前就是全家就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1: 所
0: 对，
1: 以那时
0: 那
1: 候你们家的这个石头屋，因为已经超过100年嘛，所以等于是在阿公那时候才盖起来的吗？
0: 我以前也访谈过我阿公，
1: 嘿，
0: 然后他说他最早小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家屋的这个地方呢，他小时候其实就有房子，但以前那个房子比较简陋，他说是
1: 啊，
0: 土埆厝，就是土，用泥土做的那
1: 传
0: 泥土
1: 统
0: 屋
1: 台
0: 的，
1: 湾的建筑方
0: 对，然
1: 式。
0: 后屋顶呢，他说是用茅草铺的。用草
1: 哦，
0: 铺的，对，那可以想象，就是以前可能就是比较简陋嘛，
1: 对对，
0: 那可能比如说大风大雨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坚固，或者是可以就是抵挡那种大风大雨这样。所以他说是阿公说是民国29年，那29年是阿公20岁那年，以前的人成家比较早，所以那个时候阿公他结婚，所以等于是他20岁的时候，那他的阿公就把原来的土埆厝，那翻修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石头砖头的这个房子，然后等于算是给阿公当做他这个成家的
1: 新
0: 礼物这
1: 房，
0: 样子。
1: 哇，好棒的礼
0: 对，所以
1: 物
0: 有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哦！所以从民国29年到现在，哦，那
0: 差不
1: 的
0: 多八
1: 确，
0: 十六岁，
1: 对
0: 这
1: 对
0: 个房子差
1: 对，
0: 不多86岁。
1: 哇！而且说在。大概70年代的时候，1970的时候，很多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住在这里啊。
0: 好，那以前我家族在住在这边，那等于是家族在阳明山上生活，那有很多就是山上山居生活的这个美好回忆。那差不多民国60多年的时候，我父亲他们那辈，因为他们就渐渐长大， 那因为以前在山上务农其实蛮辛苦的，就是
1: 对。
0: 阿公他这个种橘子，然后我们山上其实大部分是梯田，然后没有办法有太这种机械化的耕作来做协助，所以在山上务农蛮多，真的是这个劳力的投入是。

0: 蛮辛苦的。
1: 嗯。
0: 所以后来我爸爸他们那辈就是都出去外面工作，比较没有承接阿公就是务农种橘子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家族里面的房子就是比较空了出来。那我阿公想说，那时候家里有空房，那附近刚好。文化大学又新办，所以阿公就想说，那不如就把家里的空房租租给文化大学的学生。那也是蛮因缘际会的，刚好第一个来的同学是美术系的同学，那因为我们这边是三合院，然后旁边就是又被这个山呐、农场包围，他
1: 又
0: 一来
1: 山
0: 呢，他就
1: 岚，
0: 觉得，
1: 那真的很美
0: 对，
1: 了。
0: 他觉得太适合创作了，所以后来就等于是呼朋引伴，然后我们后来等于是据说这边是被文大美术系就是
1: 给
0: 全
1: 包
0: 包，就
1: 下
0: 是
1: 来
0: 每一个
1: 了。
0: 房间都变成是他们的那种算是宿舍，那也算是这种艺术工作室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有大概有30、40年的时间，我们这边是出租给文大美术系的同学来居住，然后跟刚刚。陈琳也有问我说：“我们这边这个名字有点仙气呀，叫
1: 对
0: 做乌
1: 呀，
0: 云山庄。对，
1: 嘿，
0: 那这个乌云山庄这个房子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其实也是住在这边的美术系的同学他们来取的。那他们说，我有访谈到那个以前的这个老学长，他们就说以前啊，他们在住在这边的时候，他们觉得住在这边创作就很。”很开心，然后他们觉得我们这个三合院啊，就是在每天傍晚的时候会非常舒服，因为斜斜的阳光会打到这个我们这个
1: 哎，
0: 院子，对，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在院子乘凉。然后以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房子都是坐北朝南，所以他们在坐在院子啊的那个坡坎前面乘凉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得到台北盆地，然后也看得到仰德大道的这
1: 哇！
0: 个半山腰这样子。那大概60、70年代，仰德大道半山腰那边就是有一个集合住宅，可能像当年的豪宅吧，叫做白云山庄。所以他们在乘凉的时候，他们就遥遥的看到那个对面山腰的白云山庄。那他们就，因为他们就是很才华洋溢的艺术家，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想说啊，那边是白云山庄，那我们
1: 嘿，
0: 嘞，那我们这里叫做乌云山庄
1: 哦，
0: 好了。
1: 原
0: 所以
1: 本是
0: 其
1: 黑白
0: 实，
1: 之间的对比啊，
0: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本来是乌鸦啊
1: 哈
0: 乌鸦那个乌。
1: 嘿，
0: 那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同学，他突然好像有一个灵感，他就
1: 嗯。
0: 觉得巫婆的这个巫好像又更符合他们当年就是自由自在啊，然后
1: 对
0: 无拘无
1: 对，
0: 束，然后自由创作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突然有一个灵感，觉得说这个。乌鸦的这个乌改成这个巫术的这个巫婆的这个巫，好像更符合那种年轻的艺术家的状态，所以
1: 对。
0: 他就等他晚一点的时候，他同学啊，然后学长回来了，他就问大家，就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字，就真的很符合这种
1: 哦，
0: 青年艺术家的这种
1: 真的。
0: 状态，所
1: 真
0: 以他
1: 的
0: 们后来就
1: 是
0: 一致
1: 艺
0: 通
1: 术
0: 过，
1: 家的思维，因为我一
0: 对。
1: 开始看到这个名字，因为那个阳明山这边在北投嘛，就是在
0: 是。
1: 北投这附近嘛，哈。那
0: 对
1: 北投
0: 对，
1: 的旧地名，也就是那个把道，就是那个女巫
0: 对
1: 的
0: 对
1: 意
0: 对
1: 思。
0: 对
1: 对，
0: 对，
1: 我本来以为
0: 对对对对，
1: 说这是不是在地跟那个平埔族有连结哦，原来是美术系的学生，但他们这样想象真的也很棒诶，哈。
0: 对对对对，虽然是比较是一个艺术的，但是
1: 哎，
0: 我后来就觉得，这个灵感真的很不错，因为一
1: 对，
0: 方面呈现了他们就是。青春才华洋溢的那种创作的能量，但另外一方面好像又遥遥的对应到了，就是陈琳刚刚讲的这边以前的这个平埔族的这个
1: 对，
0: 的这个旧的北投的这边旧的地名，我觉得也是一种好像也是遥遥的一种对应或双关，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这样
1: 嗯，
0: 子，
1: 因为乐心很会说故事哈。刚起来听他那个描述，我就想象当年如果他们坐在那个庭院那边乘凉，哎，这里是六星级的景观呢，哇，不得了，真的是羡慕啊，难怪。然后听说这个乌云山庄后来就被称为说是台北现代艺术摇篮啊，是因为这里就出了很多艺术家，是不是？
0: 对，当年
1: 嗯。
0: 其实艺术的学校也没有那么多，那主要台北可能就是师大美术系，那可能主要是以培育师资为主，那所以这种艺术创作的话，那文大美术系在当年是非常独领风骚的。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我觉得，我其实也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说，其实当年因为。差不多，他们六七零年代那时候，大的社会其实是正在

0: 一个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个转型，那对
1: 嗯。
0: 他们这种艺术创作来讲，也是从传统的古典艺术转进到现代艺术、前卫艺术的那个转折，所以他们当时的那个艺术创作啊，就比较不只是画传统这种好山好水啊，这种美美的风景，他们其实不管是表达的主题呀、啊，或者是他们使用的媒介，或者是他们想要呈现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更反映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时代，或者是介入这个社会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是他们在等于是文大艺术的，我觉得在六七零年代的时候，他们有蛮有一个他们在当年的那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很独特的意义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前呢、啊、也很有趣，我们之前翻到一本旧的那个杂志，叫做《雄狮月刊》。那是以前
1: 哇，
0: 美术界的
1: 非
0: 一个
1: 常
0: 月刊，
1: 经
0: 然后
1: 典的，对，
0: 对对对，熊，那现在停刊了，有点可惜。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月刊上啊，就看到当年他每年的时候都会选一个就是新人奖这样子，就是当
1: 对。
0: 年月刊他会选一个新人奖。那我们就看到那个主编他就会写说啊，今年又来到武夷山庄拜访那个今年新人奖的得主，所以据说就是当年这个雄狮的这个新人奖，可能有连续好几届他都是。住在武夷 山
1: 得
0: 庄这样，
1: 主
0: 所以当年主，
1: 都在你
0: 对对
1: 们
0: 对，
1: 这
0: 所以
1: 里，
0: 当年主编就常常来我们这边来做那个拜访跟访谈，这样
1: 这
0: 子，
1: 里不止
0: 对，这也
1: 风
0: 是蛮
1: 景
0: 有趣
1: 好，
0: 的，
1: 风水也
0: 对
1: 很
0: 对对，
1: 好诶，哈，
0: 对，
1: 哇！
0: 是是，
1: 所以就是说，你看乌云山庄从那么早以前就有它非常，我觉得真的是很浪漫、很美好的这样一个过往，但是因为呢，等于是在阿公的时代，他整理，然后把这个房子出租给学生，然后后来说你
0: 是，
1: 们山庄其实曾经差点要拆掉，是不是？
0: 对，那其实这是也跟我自己参与一些社区的文史保存有关。我大概在念研究所的时期，我曾经就跟附近的社区妈妈，就是一起协助社区妈妈保存我们附近的美军宿舍。那有一天，社区妈妈就丢给我一本厚厚的报告书，那个是我们当年的这附近的那个都市计划。那社区妈妈是不太确定说这个都市计划是不是对我们附近的美军宿舍有影响，所以她就请我翻一下那本都市计划这样子。那所以我翻一翻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然后再仔细看，就发现啊，原来我们的附近有一条道路，那条道路其实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坡度很陡，然后转弯的幅度很大，所以它一直开不太，就是没有办法实际上的开路，因为很危险，那车子会飞出去，所以那条道路一直开不成。结果没想到那次都市计划，那想了一个解套方案，所以就把那条道路要拓宽。那结果拓宽，我一看那个地图，它不太对，因为那个拓宽的那条路啊，会直接划过。
1: 你们
0: 乌云山庄就是阿
1: 啊，
0: 公的老家这样子，所以那
1: 哇！
0: 也是一个契机。其实原本是跟我也原本应该是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蛮重要的契机，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并不在这边出生长大，本来跟这个地
1: 是，
0: 方没有那么密直接的这个关系。那反而是我之前协助社区妈妈做社区文化资产的一些保存工作，这样一个契机，如果没有。这个原因的话，我好像我也不会怎么会突然就是翻到那一本都市计划，怎么突然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蛮奇妙的。然后不过我发现了之后，然后我有跟家人做一些讨论。那当时家人觉得啊，怎么这个地方？因为那条道路我们都知道是蛮有问题的，但如果做成如果它要做成道路，一方面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坡度有点陡；另一方面是觉得啊，家里要被这样拆掉，觉得好可惜。所以那个是我开始跟这个房子建立关系的契机，我就开始访谈阿公，然后找家里的长辈，然后请他们提供一些老照片，然后另外就是后来也知道这个地方曾经住过很多文大美术系的学长姐，所以我也去访谈一些老学长，然后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所以后来才去提报台北市的文化局申请历史建筑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在2014年的时候，那因为这边的这个老房子啊，还有这个文大美术系在这边曾经创作的这个故事，所以这边就正式指定为台北市的历史建筑。
1: 我是非常好奇，因为这里有那么多文大美术系学生待过嘛。 那一直到现在来到

0: 乌云山庄，可以看到以往的痕迹吗？他们曾经在这边住过，比如说会留下一些作品，还是什么样的痕迹吗？
1: 他们学生时期住这边，他们应该是，他们有很多的他们的那种类似上课的那种练习，素描啊，或者各种水彩油画的这种练习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因为我们这边住文大美术系的同学，最后一届是住到2008年。那后来因为房子非常破旧，中间也经过像921大地震这种摇晃，房子因为有很多的那种结构上的
0: 不适
1: 裂痕
0: 合
1: 啊，
0: 再
1: 觉
0: 居
1: 得
0: 住了，
1: 对，所以后来就没有再租。那我们是后来在整理的时候，就也有陆续在他们的那些一些房间里面呢，有看到他们的一些学生练习的习作，那有几幅比较完整的，我们后来也都有把它保留这样子。除了这种美术的这种作品之外，其实他们留在这边还有一些是空间的改造。对，这也非常有趣，就是他因为以前的我们这种传统建筑的房间都没有很大，那他们以前就是住在这个三合院的房间里面，那但是他们同时也要画画，要创作，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画布可能1-2公尺很高，或者是他们有一些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作品，所以那个房间就会不太够用，所以他们呢就把当时可能瓦工给他们的那个木板床拆掉，然后他们就用自己去收集一些木料，然后那当时年轻学生大概就是也真的是比较拮据，所以他们真的是但是他们创意无限，就是他们会去收集很多的这个材料，然后他们就在房间里面，然后用比较自己钉了一个比较高架的高架床这样子，还自己钉了楼梯可以爬上去，所以就像上面就是他们等于是他们可以睡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夹层，然后下面呢，它就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放画布或者是放他的工具作品。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还有2个房间里面都还保有他们这种算是自力改高脚床的设计。
0: 这当然能
1: 是，
0: 保留
1: 所以。
0: 下来是很好，但我也很佩服你阿公这当然是我听过最好的房东了。
1: 好，因为我后来也问过阿公，然后同学，那比对他们两方的说法，就是好像阿公当年的那个原则，就是他们只要不要把房
0: 不
1: 子
0: 要
1: 烧
0: 拆
1: 掉
0: 房
1: 就
0: 子。
1: 好，不要烧掉就好。
0: 哎呀，这听乐心这
1: 对，
0: 样说，这个缘分好奇妙啊！真
1: 是
0: 的，所
1: 是
0: 以
1: 是是。是是
0: 如今我们如果来到，因为你们现在把乌云山庄这变成一个据点嘛，而且说还可以出租给别人办活动啊，然后你们在这边也做石农教育，一些文化活动、亲子的体验所以你是把有后来有重新再把它整修过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其实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呢，其实中间我家族使用过，然后后来我大同学也居住使用过，那它中间也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但房子一直没有好好的整理过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房子是非常非常破旧的，就是屋顶破掉、漏水、发霉，然后对，然后中间因为也有一些地震嘛，所以就是墙壁呀、柱子啊裂缝也是蛮大的这样子，所以其实当时房子的状况是真的蛮。就是蛮糟糕的，不过也很幸运的是，我觉得其实好像真的是冥冥之中有一些的安排，就是他这个房子，他首先先遇到了一个这个道路的这个拓宽，然后被我发现了，然后那把这些故事整理
0: 把
1: 出
0: 抢
1: 来，所
0: 救
1: 以他后
0: 下
1: 来
0: 来了，
1: 获得了文化资产的身份。那我觉得也真的蛮感谢家族家人，他们在一路上也都算是支持。那所以后来我们获得了文化资产的这个身份之后呢，那我们就也是就有询问文化局那边，然后对，我们就慢慢走上了，在台北市文化局的协助之下，就走上了修复，等于算是文化资产修复的这条道路。那因为一开始真的是不懂，如果我也曾经想过，如果知道后来会那么复杂，我当初还会不会
0: 你
1: 做？
0: 可能
1: 但
0: 就不
1: 当时
0: 敢
1: 因为就
0: 了
1: 很天真，就做了。对对对，那所以中间，我第一张公文就是修复的这个公文，寄到台北市政府是2015年，那最后修好是2022年，所以中间大概经历了可能有7、8年的时间。对，所以其实是非常辛苦，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一路走来，因为有这样子的。

0: 资源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把房子给整理好。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然这样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很难，就是因为尤其是也需要家族，然后要共同要有这个意愿，然后可以有一起有资源出。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多人来到我这边都觉得其实最难能幸运的就是说其实是家族的支持，然后后来有这样子的资源把这个老房子重新修复。对
1: 对，这真的这里面好多好多特殊的缘分跟转折哈、那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而待会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因为乐心跟他另外一个伙伴叫陈玉琪、他们共同创办的这个草山好土气，重点是让乌云山庄整个活化起来，而且就是我们会想要了解他们所谓的生活实验场域哈，他们做了很多很特别的事，等一下再来聆听他们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音乐，它一个标题就叫做《草山》，来自李星云的创作。哇，真的在那个音乐的氛围之下，你就觉得我们好像身处在一个云雾缭绕，然后大自然景观非常美的所在哈。好，今天我们的确跟大家呢来分享的地点就在草山，也就现在阳明山，台北阳明山这边哦。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他自己目前呢是这个草山好土气这个团队的创办人之一，我们这是林乐心哈。好，乐心，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你们这个草山好土气是你跟玉琪一起共同创办的吗？
1: 是，
0: 你们两位，因为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官网哈，包括就是说你们做食农教育亲子活动，然后有一些手作一些文化体验，而且你们还去做了田野调查，对不对？
1: 哈，
0: 然后我看你们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那个超阿贵那个，就是有把饮食文化，因为我从来对阳明山的印象，你知道我都是比较偏大自然的哈，或者去赏花，然后我从来不知道阳明山是这么有人文底蕴的所在哈。所以看到你们的官网，而且我觉得好像在草山的生活很美好，突然觉得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你们两位的背景应该是就是会很好奇啦，因为从你们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里面还牵涉到你说历史建筑哈，所以很多的文化的或者是说多面向这个故事综合起来，是很好奇你们在做这个之前，你们两位本身是从事什么样领域的工作啊？
1: 其实我跟玉琪之前啊，我们都是在民间的这个非营利或者非政府组织有待过。那所以其实呢，以前我们对于一些相关的这种议题倡议啊、campaign 我们这种东西就还蛮熟悉的，所以对于活动企划我们也都不太陌生。那因为很多以前我们在做这些活动的这些倡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本来就很需要大量的去拜访很多的比如说居民啊，很多的这种利害关系人，然后以及我们也会需要综合大家的一些想法或意见，然后再把它整合，然后找到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走下去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好像做的事情不太一样，但是 maybe 方法上又是一种其实有点像是把以前会的东西再进一步的升级。对，我们现在变成是对于我们这个草山阳明山这个地方的一些

0: 文史啊，那也包这个文史，我们也是比较广义的，也包含了老地图、旧的这种书籍，那甚至有一些是长辈他们在厨房里面的这种技艺传承，那其实也都是我们非常有兴趣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也大量的在做这些文化记忆的这种整理跟保存的工作。
1: 是，因为我在看那个草山好土器的官网上，觉得很
0: 是。
1: 惊艳的，那个文案写得也很好哈。那听
0: 哦，
1: 众
0: 谢
1: 朋友
0: 谢。
1: 有机会可以好好浏览一下他们的官网，然后我看到就是以乌云山庄做基地嘛，又结合周边，所以你讲的美军宿舍群就在乌云山庄附近啊。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在阳明山的这个地名叫做山子后啊，其实在文化大学附近。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在阳明山上也是蛮得天独厚的，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史资源。那包括像我家，那我过去我们家里长辈是有这个鱼鹿古道挑夫的这个经验，然后到我的阿公他是这个农业的世代，然后后来在这个冷战的时期，我们这个山子后这个社区又盖了很多的这个美军宿舍，所以我们这个社区的长辈啊，我之前去访谈我们这个社区的长辈，他们是长辈会说哦，我们这边现代化很早，很多阿嬷他们是会讲英文的，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会进到社区里面，就是美军宿舍里面去做保姆啊，或者是帮忙这个厨房煮饭，所以他们很早他们就都看得懂那个罐头啊，他们会说那个黑木黑木就是火腿片，他们很早就都有在美军宿舍，然后接触这样子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好像是一个山城，但是我们的文化又非常的这个丰富，有在地农家的，然后也有这种跨国的，所以其实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哦，我们来讲，因为现在等于是以乌云山庄做据点嘛，哈，所以
0: 是。
1: 南一道这边大家可以在那边办活动，然后你们自己本身也有做食农教育，还有植
0: 对，
1: 物到餐桌，因为我对这个
0: 是，
1: 部分太好奇了，先来讲一
0: 是，
1: 下，因为我一直觉得饮食是最能够体现生活精髓的所在了，哈，所以。如果在你们的活动里边，然后又跟草山的饮食有结合了，你们大概做了些什么？
0: 好，我举例来讲，像陈琳刚刚对那个超阿贵非常感兴趣嘛，我就来讲一下这个超阿贵的这个故事。那其实我们去年就有拜访一些社区的姐姐或者是饮食工作者，就想要跟他们做一些这种饮食记录的这种访谈调查。那我还记得我们去年大概是下半年，然后我在问大家这些事情，然后所有人都跟我们说，哦，你们一定要来记录超阿贵，但是因为超阿贵是上半年是清明时节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今年我们清明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段期间，然后我们今年我们就拜访了我们山区大概有4个妈妈姐姐，那她们住在山区的不同地方，不同的里。然后做法都不一样，然后但是都非常好吃这样子。那我们做了这个记录，我们才知道这个超贵有4大精髓。第一个是草，第二个是米，第三个是线。那做完这个超贵之后，它下面还有一片电叶，所以第四个是这个叶子。那这个叶子有的有香气，有的没有香气，或是用什么叶子，所以这4大元素呢，那每一个这个职人，他们都有一些他们的看法跟坚持，然后他们做出来，他们的这个组合出来的东西，其实都非常有特色。那其实像超阿贵跟阳明山有一个最直接的特色，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4大元素的第一个就是草，它需要鼠曲草来让这个桂皮本身会有一些绿绿的，就墨绿色一种很粉嫩的一种绿，然后也带有一点这种草的这种香气，但是这个鼠曲草在市场上买不到，
1: 对呀，很难找到。
0: 哎，买不到哎，就是比如说艾草，可能大家还可以去中药行还买得到，但鼠曲草真的就是我们山上，然后清明前，然后大概差不多就是过完年之后，那它会在我们没有使用农药除草剂。
1: 这种情况下，然后。
0: 然后的这哎，对，这真的是非常，就是，这大家都说这种风土，那我觉得这个鼠曲草它真的就是反映这个时节，平常你都看不到它，但是那个时间一到，它就是会冒出来，那你冒出来，你就是
1: 它
0: 把
1: 不
0: 它
1: 是刻
0: 对，
1: 意去种的。

0: 他自己长
1: 也
0: 出
1: 不
0: 来的。
1: 是，对对对，它就是在田边、路边，或者是我们田埂啊，然后我们的走道啊，我们的这种步道旁边，对，它就会长出来这样子。但是它也有一个关键，就是不能使用除草剂，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在山上啊，很多务农啊，我们山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农友，因为其实我们山上有阳明山国家公园，所以公园就是这边也一直在推一些保育的观念，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农友，那慢慢试着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这样的方式来耕种。那所以我觉得，其实鼠曲草它其实要必须说它时间对了之外呢，它还要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大家也要有一些保育的观念，然后不要去太依赖，比如说使用除草剂，它才会就是每年都这样子春风吹又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有一个在地特色的一个风土饮食。
0: 因为我看到这个单元，我很惊讶，是因为就是可能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这个超蛙桂可能来自比较客家地区，你知道，或者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地方，然后你很难想象是在阳明山，对不对？诶，现在想想，原来在阳明山有一群，其实就是说在地，其实也是怎么讲，就是很自然的生活方式。你看这边还会自己长出那个鼠曲草呢，所以光这个他，而且你说是各家，因为你们有访问四位职人嘛，他们做的风格都不一样啊。
1: 那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像有些妈妈姐姐，他们有一些他们很多人，他们都是嫁来阳明山。那嫁来阳明山之前呢，她可能原本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妈妈有做，所以她可能小时候吃过妈妈做的味道，或者是会跟妈妈学习传承。那后来嫁到阳明山之后呢，那就婆家可能也有一些婆家的做法，所以他们就会融合一些他们自己的两边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甚至他们自己口味上的偏好，或者是亲友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他们也会慢慢的就是去调整啊，去优化，然后做出一个他自己理想中最理想的那个插柜的版本这样子，这是非常有趣。
0: 所以你们去把这些职人他们的那个超柜整理出来，是说一个当然让大家知道在地的这样的生活面貌嘛，还是说是可以有这样一个体验的行程，就去做这些超柜吗？
1: 体验行程的话，我觉得插柜真的就是很吃风土就可能真的要清明节前后，像我
0: 要
1: 们
0: 特
1: 现在，
0: 定的时节，
1: 对，
0: 因为
1: 我们
0: 鼠
1: 现在
0: 曲草。
1: 田里面 也真的就没有看到鼠曲草，季节过了就没有，所以它是期间限定这样子，
0: 了
1: 所以
0: 解，
1: 我们也可以再看看明年就是清明前后的时候，也许可以
0: 要
1: 再做
0: 特
1: 这
0: 定
1: 样
0: 的
1: 的计
0: 季节
1: 划。
0: 啦，
1: 对对，就真的是很吃风土。
0: 所以因为我看你们有做食农教育，我本来以为说那样的一个整理，其实变成一个体验的部分，但是因为它是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限定的季节才会有的，
1: 但如果说是要不分季节的话，我们现在也慢慢的有去整理一些山上的，比如说像是一些腌制的方式。那这也是蛮传统，就是山上，比如说有的时候，高丽菜盛产啊，芥菜盛产啊，或者像我们夏天的时候，绿竹笋盛产。那以前长辈他们就是会用腌制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们现在，比如说以体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体验的腌制。但是呢，比如说夏天的话，可能可以做绿竹笋的腌制，所以会做酸笋。那如果是比较偏冬天的话，就可能会是芥菜或高丽菜来做酸菜。那方法是一样的，那只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然后因应不同的这个收成的这个作物，那其实也是符合在地风土。但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就是比较。没有像这个超阿贵的鼠曲草一样，就是清明限定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体验活动呢，我们也慢慢的发展出一些不同的季节，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些不同的，等于是不同的季节吃到一些不同的这种风土的滋味。
0: 所以我看，在官网上你们的一个介绍是说，结合了历史建筑还有地方走读嘛，再来就刚你讲，这算季节的首座， 哦，
1: 是，
0: 还有永续共学，哇，我是很好奇，因为。

0: 为这么多的元素综合起来，那比如说以这个地方走读来讲，你们也会有办地方走读的活动，是不是？
1: 对耶，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像算是三子后这个小小的社区，我们自己大概这一两年就把美军宿舍，然后我们家前面的鱼路古道，跟我们自己这个文云山庄历史建筑这三个点线，就把它串起来成为一条走读路线。所以之前有朋友跟我们说，哇，他走读完之后跟我们说，哇，他觉得这条路太精彩了，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古今中外。
0: 哦，都串联在一起了，是吧？
1: 对，那古今就是过去，比如说像鱼路古道啊，那早期这个长辈在这边开垦的历史，然后现在，然后还有中外，那中当然就是我们在地的历史，外啊，美军宿舍，
0: 对，
1: 所以短短的大概我们走读大概可以看客制化的时间，但三四十分钟就可以走这一条贯穿了古今中外的这个很经典的这个我们。可以算是见证我们这个山区的这种很多元文化，然后产业变迁的这个历史这样子。
0: 所以这样走读是算说半天的行程的规划，还是说它只是半日行程里面其中的一个环节？
1: 哦，我们那种通常都会规划的蛮精彩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半天的活动里面，我们会先带大家做一个走读，然后从美军宿舍走鱼路古道，然后回到云山庄。那回到云山庄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场地，然后认识在地的农场，然后也会看体验活动的设计。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农场采一些菜，然后或者采一些香草，然后再加上搭配一个体验的活动，可能是手作。那也有可能是比如说腌制啊，或者可能是一种小小的烹调的活动，不一定，那就看大家客制的这个需求。所以这样子一个半天下来会有听到故事，有走道路，有看到风景，那可能也有吃到东西，所以就很丰富。
0: 是，所以你们有半日游也可以有一日游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如果如果是有一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就是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会希望走读的资讯再多一点，那我们可以多讲一些故事，然后中间我们现在也会邀请就是我们附近这个在地绿色饮食的业者来提供一些午餐的餐点，那都是这种很有山区在地特色的绿色餐点这样子，那下午在做体验活动也有这样子。
0: 好哦，那我们知道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我是对好奇啦哈，就是一整天我们等一下请乐心来介绍，如果说一日游哈，来到你们这边，你们所规划一日游行程，我们可以比较详细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等一下再来聊咯。

0: 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1: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0: 真的假的啊？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0: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1: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的家族呢在阳明山上这边呢有一个石头厝，一个老房子叫排云山庄，而他自己本身创办了一个团体叫草山好土气，把历史建筑跟这样一个地方创生的团体然后结合起来，跟大家分享这边的地方的风土饮食还有生活的一些面貌。更重要的，这里是一个文化也是一个农业的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所以他们有帮大家设计要半日游也好或是一日游。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林乐馨。好，乐馨，那我们请，因为你刚刚说你们有半日游或一日游嘛，然后可以结合的元素其实蛮多元的。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以现在这个秋冬的季节到了哈，如果在这样一个季节，通常你们的一日游是可以怎么样安排呢？
3: 哦，好，我们的一日游的话，我们早上会以走读开始，那我们会在阳明山的这个山池后这边美军宿舍来做集合。那美军宿舍呢，其实是在冷战时期，那在全台湾很多有这种美军基地的地方都有盖美军宿舍，但是以台北这边山池后的这个美军宿舍群是基地最大。当年呢听说有200多栋，那现在剩下100多栋，大概剩不到一半，不过这个数量还是蛮可观。那可能一般听众朋友可能多多少少可能都知道文化大学那边有美军宿舍，因为那边有开餐厅，

咖啡厅，反正也会去那边用餐喝咖啡。但是呢，我这边要如果是我们的一日游的话，我通常会带的是一个比较秘境的行程，大家比较没有去的。它是在养德大道的这个东边，那边因为比较过去比较没有商业化，所以没有开这个，就以前没有像卖店，没有像文大那边的区域那么多，所以对我而言。

0: 他这边居住的这个官阶军阶是最高的、
1: 哦、
0: 所以他在这种军人都离开就是冷结束然后美元也结束都离开台湾之后这一区的美军宿舍仍然保留下来给美国在台协会的职员来做使用、嗯、对所以他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还是有这个美元的这个职美国在台协会在做使用这样子对、嗯、所以这一区是比较没有过去没有那个商业化那不过后来这个AIT 他们后来搬到这个内湖那边、
1: 哦、
0: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大概
1: 也是空下来
0: 对比较空下来但是我觉得它保留的相对完整而且因为过去没有商业化所以也不会像就是开餐厅那边大家都好像很常去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又有我很喜欢的一个加东的一个树荫的一个步道这样、
1: 欸、我就想请问一下美军宿舍建筑风格大概是比较什么样的氛围
0: 其实像我带的这一区它很特别是、嗯、它看起来很多人一刚去那边的时候会觉得诶、嗯欸、好像没什么特色诶、欸。
1: 嗯，比如说跟现代的房子差不多是不是
0: 对但是因为那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状况它新建的年代是在1950年代左右、
1: 哦、
0: 那个房子是整个都白白的
1: 嗯，
0: 没有什么装饰然后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过多的设计、
1: 嗯、
0: 但是这个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怎么讲非常 modern 跟非常现代的设计
1: 其实是蛮前卫蛮时髦的对不对
0: 对、哦、因为在当年那个年代其实流行的是现代主义、嗯、极简风格、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极简、欸、其实50年代、嗯、那个时候就流行过所以那时候房子啊这一区的房子它其实完全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装饰或者是美观上的、嗯、但是它比较强调的是它自己内部空间的一些实际上的功能这样子，所以外观上没有特别的这个特色，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当年这种理性的现代极简主义的一种展现这样子。
1: 如果说它是最近才盖的、嗯，你可能会觉得哎呀都差不多嘛。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是你说是50年代，民国50年。
0: 1950
1: 哇
0: 对
1: 那真的蛮值得多看几眼齁好所以
0: 对对对
1: 美军宿舍就是你一定会带的点那接下来呢
0: 是那接下来我会走一小段然后这也蛮神奇的这一小段路是鱼鹿古道南段的小小一段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鱼鹿古道其实全程非常长从金山走到士林有40公里那我们这边算是鱼鹿古道南段就是国家公园外面的这些范围、嗯、那我们这边会经过好几个聚落然后一直走到山下那也因为没有在国家公园范围里就是过去这些老步道没有整理所以现在走的人也非常少了所以我会说其实整个鱼鹿古道南段会相对比较破碎就是走一走其实路都还在我们前年走过路都还在、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走一走会被它就变成柏油路就比较没有古道的感觉、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走一走可能又走进别人的菜园或笋园就有点尴尬这样子对但其实路都还在那不过我非常喜欢就是我们自己我从美军宿舍会带一个这个小小的秘境然后走我们这边有一段小小的鱼鹿古道、嗯、然后回到乌云山庄、嗯嗯、那这一段鱼鹿古道的特色呢是它因为这段没有柏油路所以它还保有了那种比较原始山林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短小一段其实大概就是五分钟
1: 可以
0: 微微的
1: 体验
0: 当你觉得累了的时候哎、欸、也差不多流汗了哎、欸、就到了这样
1: 五分钟刚好而且点到为止也蛮棒的齁
0: 对然后我觉得是南段比较难得的就是还保留了这种比较古道啊然后山林的这种气息感觉、
1: 嗯、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哎，刚刚才看完美军宿舍怎么没多久哎，一转折、嗯、然后有一个从一个不太起眼的这个巷口我带大家走进去哎，整个那种感觉
1: 来到另外一个
0: 山林的味道 对又不一样了
1: 不同的历史年代了哈
0: 是
1: 哇所以这个虽然短但是很有味道的鱼鹿古道南段那之后接下来就回到山庄了吗
0: 对，回到武云山庄，那我通常会帮大家做一下这个房子的这个介绍，因为房子经历过不同年代，然后我家族啊，还有文大美术系的同学他们的使用这样子，所以。

0: 我会介绍房子，然后也会带大家看看老房子，然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那个修复的过程这样子。然后那我们这边因为等于是传统山上的民居农家，所以我们除了建筑之外，我们房子外面就是一圈农场。那我们农场的话，也是这10多年来就是用环境友善的方式在做耕作。所以我介绍房子完之后呢，我通常也会再接着一个农场的导览体验，然后带大家到农场里面，然后看看，诶，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去超级市场买菜，好像那个菜架上什么都有，但是你不太知道，分辨不出来那个季节之分，但是走进这个菜园里面，哇，那个怎么辨识这个季节？什么叫做吃当季？然后以及我们农场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态。那比如说小朋友进去，他们被那个大蜘蛛啊，然后看到很多的这
1: 你
0: 个，
1: 们的菜
0: 对，他
1: 园
0: 们，
1: 农场里有大蜘蛛啊？
0: 对，他们就因为生态非常丰富这样子。对，我们因为没有使用这种农药，所以其实生态是蛮平衡的，所以包括甲虫啊，就小朋友就会飞，他们就会哇到处找虫，玩得非常开心这样。那也看大家的需求，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农场会采摘当季的蔬菜或者是香草，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做下一步的体验活动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以半日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早上会做一些类似像纯露的体验。那什么是纯露呢？其实因为我们农场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香气的植物，有一些是香草类，那有一些是也不一定是特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台湾原生种，但是它都有一些特殊的香气。那我们会请大家来做这种五感的认识，还有体验，对。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针对这种植物的五感体验，我们现在也发展出，比如说像是做锥香，或者像是做丁剂，或者像是做纯露等等不同的体验。那等于就是把植物的这个我们在山上的这个接触到植物或山林的这个香气，把它做成一个手作，然后让大家可以带回去。那之后可能在城市里面呢，或在日常生活里面，还可以再来回忆一下这个山林的味道。
1: 所以你说这个手作也包含在这个一天的游程里面，是不是？
0: 对，通常就是我们会结合农场的五感体验，然后让大家去采摘他们喜欢的味道，然后就可以来做这些体验的这种小物这样子。
1: 好，这个只是今天我们请乐心介绍一下，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事实上，可能你们有很多不同的组合嘛，对不对？没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真的可以好好看一下草山好土气，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官网做得很棒然后这里
0: 谢
1: 面
0: 神
1: 他们
0: 灵。
1: 去做了一些田野调查，我觉得也是蛮值得细细的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乐心的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陈玲。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节目里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呢，我去日本东京旅游的心得感想啊。因为我发现听众朋友对于听去旅游的这些游记都很有兴趣。那既然呢，志毅也去玩了，当然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其实我自己整理了蛮多的内容，所以我希望今天呢，一次能够讲完，尽量快一点啊。那这次会选择去日本，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女儿想要去迪士尼啊，她对于迪士尼呢是充满了兴趣。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她为什么这么喜欢迪士尼啊。那说实在啦，在日本呢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就像是冲绳我都去过两次，包括了像是北海道啦、九州啊、大阪我都去过，东京呢算是第二次来。可是呢，每一次到日本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啊。第一天呢，其实我们是下午的班机，所以抵达到东京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那其实在成田机场就发现，哇，真的有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啊，所以我们要出关就要排队，排了很久的时间。那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前往饭店啊。每一次去东京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日本的东京的饭店呢都很小啊。当然可能是因为呢我们口袋不够深，所以没有办法去住那个很高级很大的饭店。不过呢，小虽然是小，但是呢都是很整齐，而且是非常的干净啊。那也可能是东京的物价本来就很高啊，所以第一天呢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安排行程，就是抵达饭店吃东西，回饭店休息，然后呢就要准备第二天充实的行程了。那第二天的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了御电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outlet 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光从停车场走到我自己想要逛的店，就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啊。再加上呢，第一天算是跟团的行程啊，所以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一直都是加快脚步在走。那这个御电场其实它是依着山势来建造的啊，它是在一个山区，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啊，我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慢慢的欣赏哈。因为心里一直想要去逛街买东西啊，所以在第一站的时候就荷包大失血了。好，那其实我当时还在想说，还好时间不是很多啊，如果让我真的慢慢逛，我相信可能不只是失血，可能会直接贫血昏倒啊。所以有的时候跟团旅游也有一个好处啊，因为他会告诉你什么时间该停止啊，所以在集合前我们必须赶到。我刚刚说了，因为他很大，所以光我从这个商店啊再走回到这个集合点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它有点像是那种美式的 outlet 啊，就是它是属于一栋一栋的建筑啊，就是每一栋建筑就是那个像洋房一样有一些商店街是聚集在一起，那有一些是距离还有点远的啊，还要上上下下。在御电场呢，我们自己就在里面简单的吃哈，我选择了最快速的餐厅，就是那种汉堡店哈，所以主要就是有吃有体力就可以去逛街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大石公园啊，它是位在日本山梨县河口湖畔，其实这里的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照理讲呢，在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河口湖，还有呢富士山可以倒映在这个湖面的景色。不过很可惜啊，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刚好受到台风外围的天气影响，所以天空呢一直都是阴阴的，那富士山呢都被云层给遮住了，所以这几天虽然我们一直都可以看得到富士山，但是都没有看到富士山真正的样子，就很可惜啦。虽然呢没有看到富士山，不过在这里呢我

来吃了冰淇淋，还买了麝香葡萄。日本的麝香葡萄真的很好吃啊，看起来就很大很漂亮。当然啦，这个价格呢，比我们在台湾买是便宜一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富士五湖区附近的温泉区啊。其实在出发之前呢，我的女儿都有做功课啊，她就知道呢附近有一些很有名的小吃，所以呢我们到了之后就赶紧去买烤饼烤鱼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找不到烤饼的这个贩卖店啊，那我们在吃烤鱼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位日本人呢带着烤饼呢就是走进来了，于是我就厚着脸皮啊用我的手机的 APP 直接翻译说，请问你的烤饼是在哪里买的后来他就指给我看，用简单的英文来做沟通，最后呢我就很顺利的买到了这个烤饼啊。那这个烤饼呢，其实它里面包的是红豆馅，外面呢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马吉啊，那只是呢它是用这个抹茶去做的，然后去烤过再来吃，还可以啦哈，但是没有特别的经验。当然了，在网络上我们还看到有人推荐什么烤丸子啊，但是时间真的太有限了，所以根本就来不及吃。而且后来啊，天气呢就开始飘雨了，天色又开始慢慢的暗下来，很多的店家也都陆陆续续开始收摊，所以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不长。那它的温差突然就变得很大，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冷哈，所以当然我是有带外套啦，但是我就想说啊，赶快回饭店啦。那在我们住的饭店呢是有温泉池的，不过呢在日本的这种大众温泉池都是裸汤啊，也就是不能穿衣服，那这个习惯对我来讲呢当然就不适合了，所以我没有去泡温泉啊。再加上其实我也没那么爱泡温泉，所以还好啦啊。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天咯。第三天其实就回到了东京的市区啊，一路上呢就可以看到东京塔啦、晴空塔啦啊。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明治神宫，那接着呢又去浅草寺。其实这两个地方呢我以前就已经来过了，所以原本想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惊喜，结果没有想到最大的惊喜是人怎么这么的多尤其是外国的观光客多到这个数不清啊，尤其很多欧美的人士啊，可见呢大家对于这个古建筑的寺庙呢都是很有兴趣的啊。那其实以前我来到这边虽然有观光客，但是感觉起来就真的是差很多啊。再加上呢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天气放晴，太阳很大啊，就变得非常的热，所以一路上呢除了人挤人之外呢还要晒太阳，就会觉得有一点没那么想逛的感觉啊。那到了浅草寺的时候呢，志毅还特别去抽了一支签啊。其实在去之前导游有跟我们说啊，浅草寺里面的签呢比较不好的就是凶的签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高达 60% 哦。但是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抽到不好的签也不用太担心啊，可以把这个签留在寺庙的树上面把它绑上去，也就象征的呢你可以把不好的运气就留下来了。不过呢我好像还不错哦，抽到的算是一个终极签，算是好的，所以心情当然就好了，而且我也不用去绑了。那我觉得旅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小插曲，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那本来抱的是好玩的心情抽一支签，可是抽到好签的那一刻的时候心情还是会变得很好。那在浅草这个一带呢你还是可以看得到东京的晴空塔。其实呢原本我们自己也有规划啊，想要去买这个晴空塔的票上去看一看，不过很可惜啊，因为我们在网络购票的时候呢真的是可能距离太远，抢票速度不够快，所以没有买到，因此我们这次呢只能在地面上来看看它啊。那出国旅游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你可能安排好，但最后呢不一定能够如愿啊。那中午呢旅行社就安排我们去居酒屋吃料理。其实居酒屋这样的料理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啊，对我们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的陌生。那来到这个居酒屋呢，其实我们当天并没有真正的喝酒，至于它的料理老实说啦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经验啊，可能就是因为呢在台湾我们吃的很多，所以很容易呢拿来做比较，那我们会觉得也许这边的口味没那么适合台湾人啊。那吃完之后

呢，我们又到了这个旅行团很熟悉的免税店啊。据我所知，好像只要带团的话都会来到这样的免税店。那其实在这个免税店当中呢，有很多的保健食品跟药品啊，是在台湾比较不容易买得到，据说又很有效果的、啊、所以呢在这一站我又开始买买买因此我觉得这一趟的旅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的钱一直在离家出走，而且呢还是一去不回头的那一种、啊、哇，这个离开免税店又是大包小包，接下来居然还是 shopping 的行程，来到了台场的购物广场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型的百货公司啦，在这里的感觉呢真的很像就是我们在台北南港啊去年三月开幕的 LALAPO 啊。其实 LALAPO 也是日系的百货公司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觉得台场跟 LALAPO 的整体的装潢啦，店面的设计啦，甚至逛街的感觉都好相似哦。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哦，就觉得啊，人明明是在东京，可是呢却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出国的感觉哦。那在逛这个台场的商城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日本的品牌在日本买啊，那确实它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优势，所以呢我也去抢购了一些虽然在台湾有这样的品牌啊，不过呢在日本当地买我们还可以退税，总觉得呢还蛮值得的。只是呢逛到后来我的腰都快要断了，因为在此之前听众朋友都知道我的腰有闪到嘛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康复，所以走着走着除了腿酸之外呢，其实腰也会支撑不住啊，所以后来呢我就只好去坐在美食街的座位上来休息，就让我女儿自己一个人去逛啊，等到她逛到心满意足买到大包小包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就是团体的约定的时间到了啊，那我们才一起离开。好，接下来呢就到了第四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啊，就是东京迪士尼。这一天呢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走到腿快断了我记得我也有发微博，我跟听众朋友说这一天我走了20000步啊，因为这个迪士尼它幅员真的是非常的辽阔啊，而且我们不只玩一个迪士尼的乐园，很特别的就是全球有这么多的迪士尼，可是呢只有东京才有这个迪士尼海洋。那迪士尼海洋呢就是主题就是海洋风格的这个游乐场啦啊，而且呢是在不同的园区，那如果呢你想要去玩这个园区的话，那你必须呢要另外买票哈。那其实呢照理讲是不应该一天玩两个园区啦啊，毕竟这个门票很贵，你没有就是物尽其用的话呢就会不超值啊。但是我们这一天呢刚好碰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东京的迪士尼的晚上呢被一家企业给包场了，所以一般的游客只能够玩到晚上的6点半。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你只能玩到晚上6点半，但是呢这个门票没有因此而打折。哇，我觉得迪士尼真的好狠啊当然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这一天来的人比起平常会少一些啊，这是据导游说的。因为呢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是搭乘他们的地铁去的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搭地铁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啊。那导游就说以前只要到这个地铁站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排队啊。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其实地铁站出来走到迪士尼的大门至少可能要走个10分钟或者到15分钟啊，但是如果都是排队的人潮，你就可想而知有多少人想要来到迪士尼啊。确实这也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啊。那刚才有提到我的女儿很喜欢迪士尼，因为她喜欢里面的玩偶啊，那有些呢就是在迪士尼里面才能够买得到的限定版哈，所以呢她就很兴奋。其实她今年4月份的时候还跟同学去了香港的迪士尼啊，那香港的迪士尼比较小啊，所以不能够满足她，所以这次呢她又决定来到东京迪士尼。哇，说着说着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原本我在想说花一集的时间跟大家做介
绍，就没有想到才讲到第四天就不够说了啊。尤其我觉得迪士尼实在有很多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啊，那就留到下次的节目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那我知道呢，在10月

0: 月的长假当中，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有出去玩呢，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整理一下，分享到这里哦。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忍试着回想，不过那段记忆有点模糊，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1: 我吓了一跳，呛到水，没有办法呼吸，衣服也都吸饱了水，完全动不了。但是有一个比我还要小的生物突然出现，带我逃离了水怪。水怪应该游得很快啊，但那只生物游得更快，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水里快速的移动。我眼睛睁不太开，什么都看不清楚，勉强睁了一条缝，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个时候我难过的想，虽然没有被水怪吃掉，说不定也来不及，因为在水里已经这么久没有呼吸，应该会先溺死。可是救我的生物，它没有放弃，很努力地拖着我往上游，把我带回到岸上。
0: 说到这里，不仅是棉，其他人也都倒抽一口气。小忍回头看向响声他们，发现笑皱紧眉头，表情有点凶。他从没看过这么严肃的笑，不自觉缩了缩脖子。棉则兴致勃勃地继续问道，
2: 那位勇敢的英雄是谁呢？
1: 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还好我拼命带回来的石头没有沉到湖里。我也想尽一份力找东西换回朋友，虽然我没有办法像素妹姐飞到湖面上拔萝卜，也没有办法像洛洛还有绿毛抓到果冻，但没有随便找东西凑数啊。我是真的觉得这颗石头很特别，所以才会带回来。
0: 听完来龙去脉，棉垫了垫石头的重量，端看细部，表情显得有些为难。
2: 你的故事很精彩，但这个石头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
0: 小忍突然想起在湖底想到的点子，兴奋喊道，
1: 那就让克莱尔在上面画画啊。你们有没有画笔跟颜料啊？这样就会是这世界上最特别的石头了。
2: 画画吗？有创意的点子，我喜欢。画笔颜料我都有，随你拿去画。
0: 棉把石头丢给克莱尔，下一刻载着画具的小枕头从高空落到克莱尔的膝上。克莱尔手里捧着被硬塞的红石，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谁也没想到作为人质的他会突然被点名。人在高空，黑猫还在睡，棉在身旁监视，无处可躲。克莱尔往下向他们投以求助的眼神。一个人在上面一定很害怕吧，小忍能想象那该有多无助，尤其现在重责大任又转到自己手上，就和刚才接过红石的他一样。于是小忍双手圈在嘴边，向克莱尔大喊，
1: 克莱尔加油，你可以的。
0: 他把所有力量都凝聚在声音里，希望能把勇气送到他身边。
1: 你还有我们，我们一起带猫咪们回森林。
3: 加油，你画的猫很可爱，就像画在屋子上那样，一定会被喜欢的。画吧，不用想太多。

0: 们是啦啦队，帮你加油。
1: 小忍回头一看，绿毛跳上跳下，高举长手臂在空中摇摆。
2: 你没问题的，相信自己。
1: 响声爽朗有自信的语气格外有说服力，紧张的场面被缓和了不少。笑虽然没出声，但是也跟着点头附和。
3: 你们，
1: 克莱尔感动地看向每一个人，最后再次对上小忍的目光。这次，他眼里没有动摇，只剩决心。
3: 嗯，我画。
1: 说完，他的手朝画具伸去。克莱尔从颜料盒里拿出好几种颜色，让缤纷色彩在调色盘上绽放。棉递出不知何时拿出的水杯，让它湿润笔尖去调色。下笔前，克莱尔向小忍轻轻点了头，才让笔尖在石头上滑行。大家都在看他，但是他不受影响，全神贯注，进入忘我的境界。明明该是紧张的场合，他的眼角却带着笑，专注也享受在每一笔之上。棉没有出声捣乱，安静在一旁看着。时间就好像停止了，所有的情绪也在瞬间消弭，没有仇视与对立，没有争执与怒气，一切都安静下来，归零，让所有人暂时放下纷争。他们像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引颈期盼，无关身份和立场，只为等待画作完成。站在枕头底下，小忍什么都看不到，但是能见证克莱尔作画的过程。他觉得自己也参与在其中。画画时的克莱尔格外动人，很自然地调和出所需的颜色，有时豪迈涂抹，有时小心地以笔尖轻点描绘。小忍懵懵懂懂地思考着，或许绘画和其他艺术不只是在完成后才能被称为作品，中间的过程也有其意义。就像虽然他的终点是找到点点，不过从被笑捡走上船认识大家开始，他发现自己也不仅仅是为了再见点点一面而活。克莱尔放下笔，长吁了一口气，将手里的石头递给棉。棉细看刚完成的画作，又往枕头下的小忍他们看去，大笑出声。那声音有多开心，任谁都知道棉对克莱尔的话感到非常满意，却笑得令人摸不着头绪。
4: 你们感情真好啊。
1: 棉把石头转向他们，不吝啬地分享属于自己的战利品。所有人凑近，连站在入口的素妹也好奇跟上。石头上确实画着猫，但是不止一只，而是六只。乍看之下虽然是画猫，不过认真一看，那六只猫跟他们好像有点像。小忍以为是他的错觉，可是最明显的是那只绿色的长毛猫，毛蓬得像颗球，跟绿毛极为相像，并排一看就像双胞胎。往旁边看去，别着红色发夹的俏皮蓝猫，金色毛发里混着银毛的漂亮短毛猫，戴着黑面具，身后一对黑翅膀的紫猫，纯黑优雅兼具王者风范的长毛猫，最后在五只猫中间的是一只小虎斑，张大着嘴，像是很有精神的喵喵叫着。这是他们吗？克莱尔画了猫咪版的他们，就在他捡回的石头上。小忍深受感动，看了好久好久。其实他好舍不得把石头送给棉，但是为了换回黑猫和克莱尔，他没有一秒的犹豫。朋友跟画，当然选朋友。
4: 嗯，这个石头我收下，有你的故事跟他的话，算你们过。
1: 听到棉宣布交易成立，小忍激动地和身旁的库洛击掌。没有一声告知，棉突然伸手，硬是从克莱尔怀里捞起黑猫。克莱尔受到惊吓，下意识想去抢回，但是在中途又默默收回手。看着黑猫被成功解放，恢复自由之身，黑猫如流水般从棉手里滑落，小忍靠得最近，急忙踩出步伐，虽然险些跌倒，还好

0: 双手已伸长到坠落的位置。看小忍成功接住黑猫，棉娇声假装埋怨道：
1: 啊，素妹，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这下我的猫不是全没了吗？
0: 小忍没去理会越看越讨厌的棉，低头看向瘫软在他怀里熟睡的黑猫，只有熟睡时才像只小天使，清醒的黑猫不曾给他好脸色看过，即使黑成一团，也能从太靠近他或克莱尔就哈气的行径看出黑猫并不喜欢他们。不过点点也会这样，赶走坏人保护他，黑猫就像克莱尔的护卫，时时刻刻守护着他。
1: 还剩一个人，要拿什么跟我换？魔女小姐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换走哦。
0: 棉接着问，食指抬起克莱尔的下巴，欣赏暂时还属于自己的收藏品，毫不在乎自己正被对方瞪着。果然没办法用他和克莱尔携手合作的红石抵两样东西。虽然知道机会渺茫，小忍仍有点失望。不过他就带这么一颗石头回来，要用什么换回克莱尔的自由呢？小忍将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素妹身上。这时素妹已经再次回到入口处，她对棉提议道：
2: 我想你最好准备一颗特大号的枕头。
1: 为什么？你要拿什么很大的东西进来吗？
2: 你看了就知道。
1: 特大号要多大？一张双人床那么大？
2: 不够，一座泳池的大小。
0: 虽然不知道素妹葫芦里卖什么药，棉还是变出一颗泳池大小的枕头，而且不是放在院子里充气式的小泳池，那软棉的白枕头就像学校泳池那么大，要是被放在中央，说不定永远游不到边缘，深陷比1001夜还要漫长的梦呢。
2: 看着，
0: 素妹两只手伸出梦空间，仿佛被缝隙吃掉，只剩背部在内。她以围蹲马步的姿势，一脚在后稳固身体，手肘随着施力向后拉扯，才又重新被吐出。再来是上手臂、下手臂，直到他们看到他手里拽着的蓝色物体，那似乎是种生物。小忍盯着素妹慢慢把东西拖进来，猜想或许是一只大鱼，但是当闪着光辉的盔甲鳞片和四只脚出现，他震惊地瞪大眼睛盯视着那东西的真面目，终于忍不住惊呼出声：
3: 啊，是水怪！
0: 他绝对不会认错，那就是在湖底袭击他的湖中霸王。还以为水怪已经回到湖里，没想到竟然被素妹抓起关在梦空间。小忍恍然大悟，当时他问库洛他们水怪的下落时，绿毛为什么故作神秘不告诉他了。水怪没被绑起，却一动也不动，任素妹拖到平摊于地面的大枕头上。小忍心有余悸，不久前才逃过一劫，尤其一上岸，水怪实际上比在水里来得庞大，看那嘴巴的大小，说不定连响声都能拆吃入腹。水怪赤红的双眼紧闭，打着呼噜，和其他猫咪们一样睡得很沉。
1: 这
0: 棉等不及让水怪飘起，亲自指挥枕头飞下落地。
4: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即将满六年了哦，时间过得好快，但也深深感受到“学海无涯”这四个字有它的深刻意涵与智慧。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知识累积，稍不注意就出现了变化跟更新，我就很害怕哈，在节目当中一不小心讲了旧资讯而贻笑大方，真的哦，有时候那个旧的资讯，我会觉得好像头头是道，结果现在听起来知道了新资讯之后，才发现自己有种孤陋寡闻感哈。或谈到新技术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哦，好天方夜谭，这是科幻小说吧？比如说今天要介绍这个快速电波暴，哎，这个电波暴哈，不是那种超人力霸王啊，或蜡笔小新里面的最新招式哦，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委托人问说啊。聆听宇宙的秘密。暑假跟孩子看完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电影，第五集。小时候因为喜欢巴斯光年而憧憬飞向宇宙的梦想，再一次浮现脑海啦。只不过啊，让我更为感慨的是，许多小时候认识到的天文知识跟技术，到现在好多都变得不一样了。像是用电波听见遥远宇宙的讯息，诶，这有点像那个美剧 X 档案的剧情一般的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也很想知道，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物理双语刊的总编辑，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副教授陈金旭，先欢迎陈老师。
4: 大家好，东阳好。
3: 是陈老师，我们每隔一阵子，尤其是物理双语刊，
4: 是
3: 双月刊两个月更新一次的时候，就找寻一些新话题。
4: 是
3: 这个新话题过去来想说是那个比如说一般大众不了解的啊，现在搞不好连那个专业的就在物理学里面知道的人也不见得多的，
4: 对，
3: 尤其像今天谈到是一个很宇宙的话题，但是我发现你的实验室的名称就叫宇宙学实验室，
4: 是，
3: 这不是宇宙学实验哦，是宇宙学但是什么是宇宙呢？
4: 这个宇宙学它的英文叫做 cosmology， 它的根源是希腊字 cosmos， 那 cosmos 其实它就是秩序跟和谐，
3: 秩序跟和谐，
4: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研究整体宇宙它到底有什么组成，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机制在背后。
3: 是，
4: 那因为我是做理论物理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处理一大堆方程式，那简白的讲就是我们现在的宇宙整体是由暗物质，一般物质跟所谓的暗能量组成的。
3: 是，
4: 那它会产生宇宙加速膨胀、大尺度结构的形成等等等等，那这个都属于所谓宇宙学在研究的范围。
3: 这听起来有点摸不着。
4: 对，
3: 因为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研究一只生物，
4: 是
3: 啊，那个生物会在我眼前。
4: 对，
3: 宇宙的话，有一种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你，中间的空间就是宇宙嘛，或者我要出到外太空才叫宇宙，或是刚刚讲什么暗物质啊、一般物质啊，我们现在看到彼此，我人的构成应该就是一般物质嘛。
4: 我们人的构成是一般物质。
3: 对，但暗物质、暗能量有太多，这些到底在研究什么？
4: 它其实就是你刚刚讲在我们之间答案是对的，但是它需要在很大的尺度才会展现出它的效应。
3: 是，
4: 对。那我们反过来讲，在天文学，其实很多人会把天文跟宇宙学搞混，其实对专家来讲它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宇宙是一个整体，
3: 是
4: 天文学的话，它可能就是比如说 研究一颗恒星、它的机制，研究地球，地球科学，然后研究一个星系，星系团，
3: 太阳系，
4: 对，这样子的话都可以算是天文学的范畴，
3: 是、
4: 包括星系怎么诞生啊、演化啊等等。但是宇宙学就是在讨论整体宇宙的一个状态，
3: 而且这个整体宇宙的状态不只是现在，
4: 不只是现在，
3: 还有过去，
4: 包括宇宙大爆炸，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然后开始产生大尺度、什么膨胀啦、对，然后也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3: 而且不止一个宇宙。
4: 嗯，
3: 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4: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
3: 今天有节目的谈不完。
4: 没错，但基本上是这样子，没错。
3: 但讲起来，人类过去怎么看宇宙嘞？如果我们刚刚讲说，可能看。

0: 会跟天文学有点模糊的概念，
1: 是是，
0: 但我以前怎么到底在谈宇宙的什么东西、啊？
1: 对对对，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纵观历史来看，历史来看，我们人类就是对这个怎么来的，产生好奇，
0: 是，
1: 所以最早我们用什么？用眼睛看，对，肉眼，那什么亚里士多德啦，或者是在望远镜发明以前，我们用肉眼去观察。那观察久了之后，就陆陆续续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规则。
0: 是，
1: 对。那当然就是说什么星座啦，或干嘛的啦。那我们就先快转到伽利略这边。
0: 但星座在此之前，我们看的时候是想象故事。
1: 对。
0: 但后来看到的是星系之间、星球之间的关系。
1: 对，对。那在当时，我们看到眼睛，我抬头看到那些星星，根本连他们离我们多远都不知道，
0: 以为是在同个平面，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
0: 空间上面甚至时间上面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所以才会有这种星座。所以用现代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星座会把它摆在一起，有时候是有点荒谬。如果你是，我不好意思，如果听众刚好是星座方面的这种热爱者，
0: 比如说是水瓶座的，或者水瓶座看到那个星星啊，
1: 是是是，
0: 搞不好那几颗星都
1: 没有关系的，
0: 对，没有关系，距离很远，然后可能这颗是在几亿年前，那是在几十亿光年之前，
1: 只是我们的肉眼看起来会以为它在一个平面上，
0: 对，
1: 那又有一些图案想象，but whatever， 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是用眼睛看，
0: 是，
1: 那但是到了伽利略，我常常讲我们人类的宇宙观就从伽利略把望远镜拿来看月亮这时刻改变，
0: 是，
1: 我们以前赏月就觉得月亮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那也以为月亮会发光，
0: 或里面 有兔子有嫦娥，
1: 结果一看月亮根本就是一个石头，
0: 对，
1: 而且还坑坑巴巴的，
0: 那
1: 就在我们的天上，伽利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0: 而且后来才知道我们只一直在看同一面，
1: 是，
0: 另外一面是看不到的，
1: 是是是，这就跟这个太阳系的形成有一些相关系。再来一个，伽利略也看到了木星也有卫星，四个卫星，
0: 是，
1: 月亮是我们地球的卫星，木星有四颗卫星，那他就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后来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呢，他们天文学其实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他其实为了要立法制定的关系，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木星一号卫星呢绕木星一周，当成是一个标准的时间
0: 是
1: 尺度。结果，很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当这个木星卫星比较靠近地球的时候，它的卫星出现的时间怎么都会提早。它如果离我们远一点的时候，木星跟地球距离远一点的时候，它的卫星又出现的时间又晚了一点。
0: 对。
1: 那当时科学家，有几个猜测，一个猜测是那木星的卫星轨道可能是非常不规则的，所以它有时候近，有时候远，但是有一个科学家，他叫罗默，他就说其实是因为光走的速度是有限的，
0: 光走的速度，
1: 对，所以当木星的卫星靠近我们比较近的时候呢，它的光到地球所需要花的时间比较短，
0: 是，
1: 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提早到了，那如果它离我们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因为它多跑了这一段距离，所以跟我们预期它到达的时间晚了一点，
0: 那个距离哈，不是台北到高雄的距离，
1: 不是不是，是
0: 没有那么短，
1: 是一个这个木星跟地球距离的这种尺度上面的一个变化。
0: 刚讲那个大尺度，
1: 对，
0: 所以那个大尺度大到可能比地球还远，地球的直径还远更长的那个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光速，
1: 对，
0: 现在知道光速了哈，
1: 对，
0: 每秒30万公里，
1: 没错，
0: 所以那个距离已经超过，也因此会有时间的延迟
1: 的效应，
0: 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就。除了我们观测到这个星系之外，也发现哦，原来光速是有限的。那光速有限的话，它让我们在观测宇宙的时候就有多了一个时间轴的维度。
0: 是，
1: 原来看到的就越远的光，它其实是越早期的宇宙。
0: 是，
1: 所以它也我们在看不同时间来的讯息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观测一个宇宙的一个演化的过程。
0: 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观测这个宇宙的一个过程，好，那有了光之后，我们眼睛能够看到就是可见光，
0: 是，
1: 所以早期呢，大家还是用所谓的镜片，那大家可能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哈勃望远镜，
0: 是，
1: 它就是我们近代一个比较指标性的望远镜，但是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外太空，对，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有两个重要的科技影响了人类的发展。一个当然是原子弹，
0: 是，
1: 另外一个其实是 雷达，
0: 雷达，
1: 对，
0: 哦，侦测。

0: 如说飞机啦、船只啊的那个雷达，
1: 是因为当时就是会有一些轴心国的一些轰炸机、
0: 是
1: 那
0: 潜舰啊，
1: 对啊，
0: 鱼雷打进来、
1: 为了要提早知道这些轰炸机来的方向跟时间、
0: 数量，
1: 对，就发明了这个雷达，就是电波打过去再反射回来这个时间差、
0: 是
1: 去判断。那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把这个雷达的技术慢慢慢慢的改成电波望远镜，
0: 就不是军事化的应用，
1: 对对对对，
0: 而是回到刚刚讲说天文的研究、
1: 研究
0: 宇宙的研究。
1: 是的，是的。所以那望远镜的话，这种电波望远镜的话，它就变成是可能是无线电波，它的波段就会更广大。
0: 是，
1: 对。那他们在对天文学的影响是它的穿透性会不一样，就不同的波长。现在大家都知道嘛。X 光它就可以透视一些，像可以看到你的身体内部，
0: 是，
1: 对，所以那它是不同波段的这个光，所以不同波段的光它对于不同物质它的穿透性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0: 刚刚老师很厉害哦，你很浓缩的把刚刚我们今天讲的哦，因为要快速讲到快速电波暴，
1: 没错，
0: 你要很快的把刚刚讲说哦，包括光学望远镜啊，有的没有的，
1: 是
0: 这个飞跃性的重大进展，我就很快的逼近到快速电波暴，所以就它就是一个观测的工具。
1: 对，
0: 那这观测工具的由来还有它的缩写 FRB，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FRB 是 Fast Radio Burst，
0: 所以就快速电波暴，
1: 电波暴 就是这么直白。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新的一个天文现象。
0: 天文现象，所以它不是比如说刚讲说 X 光啊，我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去制造，它不
1: 是，
0: 嗯，
1: 不是不是，它是它是有一点算是意外的被科学家发现的、它是在这个大概2012年的时候，
0: 十几年前
1: 、它是由一个天文学家，他从早期啊天文学已经观测到一连串的这些天文讯号，那已经累积在这些 data 里面了。那有些科学家他会用比较新的分析技术再把旧的资料库拿出来重新分析，
0: 可以把想象成说以前那种做犯罪研究的时候
1: 可以这样
0: 留那个证据下来，现在有 DNA 的证据可以用，
1: 现在可能有一些更新的技术了，
0: 是
1: 那可以拿来指分这个犯人。
0: 那
1: 当时他就是这样做， 他发现说哦，有漏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说有一个很大能量的一个有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闪电，从遥远的宇宙深处，我们所谓的遥远就是说在银河系以外，
0: 是
1: OK 来的一个电波，一个 雷电磁波进来了。那为什么它会捞到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从这个遥远的星系或者是来的光呢，我们会知道它们的光的频率分布，但是这个电波暴比较特别的是不同的光，不同波长的光，它们在介质里面跑的速度会不一样。这个简单的讲，我们来看一下牛顿，他早期是拿一个三棱镜，
0: 是，
1: 然后拿白光过来，我们就知道它会色散现象，
0: 会看到了
1: 看到红橙
0: 彩虹，
1: 对，红橙黄绿蓝靛紫，
0: 对。
1: 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它的折射率是不一样，不同的光，不同颜色的光对于玻璃。它的折射率是不一样，
0: 但不同颜色也就代表不同波长频率，
1: 对，不同波长频率，那折射率不一样就表示说它在这样的介质里面它跑的速度是不一样，
0: 是，
1: 对。那在一个很小的尺度，它因为光速很快，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不同频率的光，它不同颜色的光它们跑的速度差不会很明显，
0: 是。
1: 但是如果它是从遥远的宇宙来，
0: 嗯，
1: 然后又经过了遥远宇宙中间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未知的介质，包括暗物质啦，或者一般物质啦，甚至一般物质我们可能对它的成分分布也不是很了解，
0: 是，
1: 那这些光在跑的过程里面就会把这个速度差拉得很长，
0: 是，
1: 那这个电波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短波长的跟长波长的，但它其实是同一个来源，但是它到达地球的时候呢，它的时间差拉得很远，
0: 是，
1: 那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能量累加起来，
0: 嗯，
1: 发现它在短短的大概毫秒等级，毫秒等级大概是10^-3秒，
0: 是
1: 的这个时间里面，它已经可以辐射出好几天太阳辐射出来的能量，对，也就是说这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电磁波的能量爆发，
0: 是，
1: 对。
0: 那我们找到这个

0: 快速电波暴发现到它了，
1: 对，
0: 那也知道说它具有的性质是什么，
1: 是
0: 那跟宇宙学的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边我先让听众朋友脑袋稍微冷却一下，我再听下去的话可能会想说这个我要转台了，
1: 是是是，
0: 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陈老师来聊听见宇宙之声。我们在音乐之前谈到了快速电波暴 FRB， 那好，这我们先把那个原理割一遍，因为这好像看起来就是看到啊，为什么会是说听到宇宙的声音呢？
1: 嗯，听到当然只是一个
0: 浪漫的说法，
1: 浪漫的说法等于是说我们多了一个维度，的听看听说读写嘛，多了一个维度 来了解宇宙，
0: 不是说真的用耳朵去听，
1: 不是真的用耳朵去听，
0: 但是发现到一个可能过去其实过去科学家有发现到，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深究，而现在变成一个新的工具。而这新的工具呢，我们快速的又再继续浓缩，继续飞跃的讲到说，科学家，台湾的科学家还利用这个新找到的方式，把台湾变成了一架望远镜。
1: 是的，
0: 这怎么回事呢？
1: 简单讲是这样，我们刚先回到刚说，听到的话，我们之前我们有稍微说过，这个电波暴它其实有点像帮宇宙做一个断层扫描。
0: 断层扫描，
1: 对，
0: 它不是对人哦，是对宇宙。
1: 宇宙就是我们想了解的是。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一个电磁波过来了，这个讯号来，我们会知道说它的源头是谁，
0: 是
1: 可能是个中子星，可能是一个黑洞，可能是一个宇宙中心。

0: 光拍我的手，你就看到说哦，有骨头，
1: 对
0: 啊，有肌肉，
1: 对
0: 啊，这骨头歪歪的，就是你可以分析出里面的，
1: 对，
0: 里面可能
1: 更多细节，
0: 对对对对，
1: 没错，嗯，对。那我们回到刚刚说，那把台湾当成一个镜子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不难想象哈、哦嗯，就是说啊、我们就做一个比喻，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整面嘛，整面镜子、
0: 嗯、是
1: 好。那我今天把镜子打碎。那只留下可能角落的几片，那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像现在我们有 AI 的话，大家都习惯用 AI 就很好理解了、
0: 嗯、
1: 今天给 AI 一部分的影像、
0: 嗯、
1: 它是可以根据一些旁边的一些资讯重建出原来的影像的、
0: 嗯、
1: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镜子、当然台湾嘛，我们在台湾比如说在绿岛，在金门马祖、
0: 嗯、
1: 在台北、
0: 嗯、
1: 我们都各自放了一些阵列天文台，
0: 就像刚刚讲说那个打破的碎镜子的碎片，
1: 碎片、
0: 嗯、
1: 那在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收到一些资讯，
0: 是，
1: 那我们根据这些地理位置的差距，所以同时他们会接收到宇宙来的一些讯息，
0: 嗯，
1: 根据他们这些接收到的时间差，
0: 是，
1: 我们可以重建它原来的影像。
0: 这样讲好了，如果可能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的光学望远镜，
1: 对对对，
0: 我是可以从那个镜片镜头去看到那个世界，但那个镜片镜头就那么大，
1: 对，
0: 但我现在反而是用零碎的，
1: 对，
0: 在各地的电波望远镜，
1: 没错，
0: 去组成，因为它散布在整个台湾的重要地点嘛，它不是说只有两个地点三个地点，它其实有经过一些设计的，
1: 对，
0: 然后去把它组成变成台湾那么大一个镜面的望远镜，
1: 是。
0: 那如果不是台湾是地球也办法，对不对？
1: 也有办法、
0: 哦、
1: 事实上我们也有，
0: 是也有，
1: 就是 Event Horizon Telescope、就是事件地平线望远镜、
0: 啊、
1: 如果大家听众还记得2019年有一个照片非常有名、
0: 嗯、
1: 黑洞的照片，
0: 是
1: 那一张黑洞的照片，就是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方的望远镜拍照、
0: 嗯，不是各地拍哦，是各地用刚刚讲像用诶，现在因为有 AI 反而是大家方便理解、哦、
1: 是，
0: 不然你真的要像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哈勃啊，或现在韦伯望远镜的那个大小，
1: 对，
0: 再怎么大也不会像地球那么大，
1: 是，
0: 所以用地球的用这种新的技术用电波，
1: 对，
0: 因为它毕竟刚讲那种电波啦、啊、光波啦、啊
1: 嗯、
0: 这些组合起来去看到的，之前讲到的是黑洞的样子，
1: 黑洞、
0: 嗯、
1: 对、
0: 嗯、
1: 那黑洞那个 case 会比这个在复杂一点点，因为地球会自转，
0: 是，
1: 那望远镜是散播在地球各地，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个望远镜看完了，
0: 嗯，
1: 它转到了另一侧
0: 啊，
1: 就换另外一个望远镜来接手，
0: 是，
1: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但刚刚讲台湾的话，因为这个案子、哦嗯、我今天提到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台湾的团队，
1: 对，
0: 做的是我们就先把台湾自己做起来，
1: 没错，
0: 搞不好之后可以跟国外去做合作啊、哦、等等的，
1: 的确有的，现在有一部分、嗯、这个计划叫做 BURST，
0: 是
1: BURTT，
0: 嗯，
1: 是台湾的这个中研院天文所所领导的，
0: 是
1: 一个研究案，
0: 嗯，
1: 那他们现在是在台湾刚说的绿岛啊、金门、马祖跟这个台北，
0: 嗯，
1: 好，台北的话现在是在福山，未来可能会在宜兰，
0: 嗯，
1: 对，也会做一些天文阵列，
0: 嗯，
1: 那之后呢也会到日本，
0: 嗯，
1: 那还有夏威夷，
0: 是，
1: 对，到时候这个所谓的有效镜面就会更扩大，嗯、
0: 没错。
1: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就是一次可以看到更广阔的这个宇宙，
0: 嗯嗯嗯，
1: 那电波暴的这个事件就会更明显、
0: 嗯、但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是因此看到更广、嗯、
1: 对，
0: 但是像陈老师你刚才提到，因为陈老师是我的大学学长我刚刚讲学长
1: 没错，
0: 陈老师也提到说可以用这个技术像做宇宙的断层扫描，
1: 对，
0: 但它不见得说要够宽够大够广、嗯、那它还有哪些断层扫描的作用呢？
1: 嗯，其实我们刚刚在讲到宇宙学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讲到了很多大家可能听起来很神秘的物质，
0: 嗯，
1: 什么氮物质啊、暗能量啊，
0: 是。
1: 可是其实就回到我们的一般物质，
0: 嗯，
1: 电子啊、
0: 嗯、
1: 质子啊，
0: 是
1: 啊，氢气啊、氦气啊、嗯，这个我们都很了解、
0: 嗯，
1: 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了解，
0: 是，其实不然。
1: 但是我们纵观整个宇宙。把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从宇宙学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宇宙总共有多少氢气。
0: 嗯，
1: 我们如果把一般物质就叫氢气跟光啊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
0: 嗯，
1: 但是我们去观察的话，发光体就是这些星系团、恒星，通通加起来，发现不到一半。
0: 诶，
1: 所以还有一半的这个电子， 这些侄子他们跑

0: 去哪里了。其实
1: 那个不是计算错误哦，
0: 其实天文学家还没看到。
1: 对，就是那种还没看到它在哪里。
0: 对，那我们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是用看的嘛，看的东西就是它要够亮才看得到，
1: 是
0: 那亮的话就是它要温度要够高，带电粒子的，它需要辐射出足够强的电磁波，才会被看到。
1: 是，
0: 所以它并不是说不在，只是说它可能太暗了。
1: 我们的测量技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它的，
0: 对，
1: 它散发出来的光度是看不到的。
0: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一般物质，这些电子、质子，它散布在宇宙介质中间，它可能有一种分布情况，这会跟我们的宇宙结构有关，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那这个电波暴呢，就是它穿过了这个整个广大的宇宙区间，它就会跟这些电子质子交互作用，产生我们刚刚讲的色散现象，
1: 是
0: 就会扫描出这些电子跟质子的分布，
1: 它的经过的路径，它经过路径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我原本看不到的，
0: 对，
1: 告诉你那个地方其实有东西，
0: 是，那事件越多，当然就可以有各个方向来的电波暴，
1: 是，
0: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更立体的一个影像，断层，然后重建，
1: 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对，哦，原来这个一般物质这个的分布在哪里，可能也会有暗物质，但是这个就交给专业了吧。
1: 这个目前还是它是一个进行式的研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说已经研究出来找出来了，
0: 对，
1: 反正有时候我们在讲科学研究它 不见得找到真相，
0: 真的
1: 常常找到是更多问题，
0: 是，其实科学家更喜欢发现新问题，
1: 对
0: 对，那尝试着解决问题，常常以为解决问题的答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
1: 真的真的，就像刚刚讲电波暴也是，
0: 对，
1: 而且是过去可能忽略掉了，一开始可能还觉得说啊，那会杂讯啊，或者那是一个不重要的东西，
0: 没错，
1: 就发现它竟然是个好用的工具，
0: 是，是是是，
1: 而这好用工具呢，回头来讲，这好像也就回应到老师刚刚有提到，就天文学跟宇宙学在讲的东西，不然可能想说哦，在中间可能找到了某个星体啦，
0: 是
1: 啊，某一个天体，某个天文现象，但现在讲到的是更多关于物质、暗能量、暗物质，现在科学界还没找到一个，有时候有一些假说出现了，但这些假说又要找到实证去做支撑的时候，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好工具，
0: 是是是 是。
1: 但这个好工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在空中的节目是用说的，有没有可以比如说看到或者说文字的描述，有这种相关的出版品啊、网站啊之类的，可以供听众朋友参考吗？
0: 是，那如果说就是针对今天这个非常新的话题，FRB 电波暴的话，那当然我们物理双月刊这一期就是专门找了中研院天文所的团队来帮我们做非常详尽的解说，
1: 是，
0: 那同时呢，这些听众也可以到中研院的数位文化中心，它有一个开放博物馆的网站上面，
1: 是
0: 去特别的针对这个 project 做详细的介绍，
1: 那个详细介绍有一些视觉的辅助，但那个视觉它不真正的视觉，
0: 是是是，
1: 而是一个模拟出来的，或者说让大家更亲近到这个话题，有时候这个话题又在讲科学研究，会觉得对它不见得是现在能够被解决的，
0: 没错，
1: 可是认知到之后，就是有新一代的科学家，
0: 是
1: 外的科学研究，
0: 是，
1: 而且不只是台湾，但是台湾成为其中一个团队在带领着，刚刚讲到说把台湾变成一家望远镜，
0: 对，
1: 能够做出什么新的，我们不是在做晶片而已
0: 对对对，
1: 我们不是只有在做半导体而已而是这些基础研究对未来的研究，或许它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发现，
0: 是，
1: 所以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不但是带来了全球最新的宇宙学研究之外，还揭露了揭示了台湾的科学团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持续发生的话题，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参与与关注咯，非常谢谢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谢谢陈老师，
0: 谢谢
1: 明知道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

0: 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1: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玲。我们现在来到八斗子这个小渔村，那你知道其实全台湾啊，针对这种比较偏乡地方，其实在早期人力开始流失，还有它的产业开始在变化的时候，都会做一些那种所谓的辅导产业，或者是帮助大家产业转型。
1: 没错，其实讲到这个，我又有一个历史可以跟你分享。
2: 真的真的，
1: 我大概也是十几二十年前跟那个文化部的前身文建会也合作过一个专案。除了文化，
2: 你的专案很多了，
1: 真的，毕竟我们也三十年老广播人了。那时候呢，文建会委托我们做的是社区总体营造。
2: 哇，这个名词很久没听到了。
1: 对，很早之前的政策。
2: 对对对，
1: 那社区总体要其实类似啦，因为就是有一些比较偏远的社区哈，那他们的年轻人都到城市发展啦，然后呢
2: 人口老化了，
1: 对，人口老化，社区的产业也慢慢的
2: 没落，
1: 比如说传统产业嘛就没落了嘛。
2: 对，
1: 那他们就希望说不要人口一直流失，然后社区逐渐没落，就会荒芜啦，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所以呢，他们就推动说，把每个社区可不可以营造出它一个特色，
2: 然后找出它当地的特色，然后是不是能够吸引人家来这里游玩？
1: 对，后来你应该听到了一个名词叫"鲑鱼返乡"。
2: 啊，是
1: 社区总体营造完，他就是希望说年轻人也加入啊，不要只有老年人在介绍
2: 我不能只有我们固守家园
1: 在大榕树下喝茶，
2: 真的，
1: 所以希望年轻人加入会有一些心血。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社区总体营造这二十几年来也慢慢的转变了。
2: 对啊，其实我后来比较常听到的是叫做地方创生。各个单位都有拨钱下来补助大家就做地方创生。地方怎么样创造生机，是这个意思吧？
1: 是啊，要把他的生机创造出来，就要让大家有钱赚，因为你有钱赚，你基本的
2: 生存得下来啊。
1: 对啊，你才会留在你的家乡打拼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但要把社区的特色找出来，还要找出可以让他们在这里生存，可以当成
2: 持续永久下来的。
1: 没错，
2: 其实这样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日本啊，二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提倡一个里山的概念。里山跟里海，虽然他讲的是说自然环境跟城市之间的交界的过程，那常常也是属于一个小小的偏乡，也面临了人口老化，也面临了这个都市跟乡村之间的转型。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里山里海的想法出来，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跟自然环境相处，然后又能够从自然环境里面去创造出他们可能有的观光景点，或者是创意，或者是商机。
1: 也是生机，也是一个创生哦。
2: 不
1: 过我想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里山里海这个名词哦，从日本过来，然后现在慢慢有很多人来提及，那个里是公里数的那个里哦。然后山海当然就是我们的山跟海，
2: 是
1: 那它又更偏重在怎么样在维持自然环境之下，又能够创造社区或者是地方
2: 永续的价值，
1: 对，生机跟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呢，我跟海天使应玲呢也不远千里来到了基隆八斗子，
2: 还是没有千里了，百里了。
1: 因为这边有一个我觉得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哦。那我们在进行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3: 我是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荣誉理事长蓝丽玲，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有机会聊一聊。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小简长大之后叫什么？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八斗子观光产业促进会的蓝丽玲荣誉理事长。我认识蓝姐很久了，对，十几年了，对，我就看。

0: 跟着他一路为着八斗子这个村的观光产业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啊，开始胡思乱想一直到现在。对，其实我想要请问丽玲姐，在过去八斗子渔村啊，它会以哪些产业为主啊？
1: 因为我在这里出生，早期这里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渔村。那你说
0: 渔村就捕鱼咯，
1: 就捕鱼咯，就说以前居民大概就是以捕鱼为业，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副业也很多呢。
0: 有什么？
1: 嘿，你看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去海边啊，搬酒灰
0: 啊，采石花菜，
1: 搬酒灰可以拿去卖，那一块、两块、五块，那就是我们的零用钱。我常常讲，那是我的第一次打工。那男生的话，男生比较会游泳的话，因那暑假因拢会去海水，去抓啊水鱼啊。就是
0: 漂亮的鱼，
1: 很热带鱼，因为去买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狮子鱼啊，哦，价钱很好，就卖给水族馆那他们在卖那个热带鱼的，所以他们就是可以赚到协会嘞。
0: 哇，
1: 对，所以那时候
2: 那八斗子的父母很省心
1: 很省心。对啊，那妈妈你看看，爸爸捕鱼，妈妈也可以再捕鱼回来，一定有一些
0: 鱼的要
1: 处理啊，
0: 主要操作。
1: 哎，伊嘛个拍鱼波啊，嘛会使去。赚一个零用钱噻，所以买些去海景啊，去搬海产。春天的话搬海产，
0: 海藻很多，对，
1: 家己加土青串啦、啥铁钢，还买些铁器杯。
0: 就是利螺啊，或者是石鳖，
1: 石鳖对，基本上以自己吃为主了。那时候买卖比较少，所以温塘村渔村的生活
0: 很简单呢，
1: 但
0: 感觉好有趣哦。对啊，
1: 对啊，
0: 所以早期八斗子也算是一个离基隆比较远的渔村嘛，对不对？也算偏乡嘛。那这样子的话，后来是怎么样转变的？
1: 我想大概是因为齁，后来时代进步了，竹港八斗子竹港民国63年开始，对八斗子整个环境就改变了很多，
0: 把那个港口盖起来，
1: 对，亲身地也多了，盖了房子，然后你看那产业以前都是靠近海，近海捕鱼，因为我以前的渔村生活就很单纯嘛，近海大概就是夏季天气好的时候捕鱼，那冬天的话我们这边有煤矿啊，我们有拓康啊，还有电力公司啊，有一些人就冬天没办法捕鱼，我们就去做临时工，
0: 去帮忙搬煤啊，捡煤渣，
1: 去电力公司啊，做一些工啊，夏天就回来捕鱼啊。你竹港之后，那个整个港形态变了，变成那个近海渔业，就是开始，当然也是人口增加一些很多的因素，所以渔船。
0: 变大了
1: ，那设备也好了。你看，金马渔村那够急速冷冻，船上就有了。
0: 电力很大，然后就晚上跟白天一样吊小管。
1: 那还有鱼探机啊什么哈，所以近海那一些老渔民退休之后，整个结构就
0: 完全转变。
1: 年轻人也大部分都是到城市去就学就业了，留在家乡的就少了。
0: 那这样怎么办？年轻人在这里如果没有工作机会，或者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他们都到哪里？
1: 现在都到城市去，因为
0: 到台北。
1: 我记得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工厂很多，
0: 对，
1: 新竹、桃园啊，很多工厂，有很多年轻人就直接去那边上班了，所以留在家乡捕鱼的相对的就少了，
0: 然后就慢慢年龄老化了。
1: 所以你看现在渔港很多一些外籍渔工
0: 啊，对，那时候外籍渔工的人力也慢慢引进了，
1: 对
0: 不对？
2: 我们刚刚一路过来也看到很多外籍渔工，
1: 年轻人
0: 不想做，
1: 不适合做那一些啦。
0: 对，
1: 啊，现在受的教育也高。所以都留在家乡的很可惜啦。
2: 所以丽玲姐，你从小就在这里，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都在这里，
1: 都在这里。
2: 然后看着这个八斗子，你一辈子生活的环境在慢慢改变，所以这是不是你发想要做这个产业观光促进会的一个原因啊？
1: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也
0: 没有那么伟大，是不是？
1: 没有那个，
2: 没有那么远大的目标。
1: 对对 对, 对，那时候根本解说员是做什么我都不清楚。
0: 那你怎么会忽然想到创立这样一个协会？
1: 就是有个机会啦，好，那时候有个机会说是要培训在地的解说员。哦啊，因为我姐姐就找我说，哎，我们去海大读书，还有薪水可以领，我说好啊。

0: 么好，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那时候是劳动部有补助一些，像我们去做珠宝班啊，有薪水
0: 职训，
1: 哎，职训那一种，我以为是那一种，那就后来糊里糊涂就进来了。那刚开始你知道，自我介绍文中，我是一上台我就全部空白，脑袋空白，手都皮皮搓。
0: 哎，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认识丽玲姐的时候，她就很厉害了，她完全把自己生存的家乡介绍的头头是道，对，把自己生存那种生活的故事点点滴滴都会分享给我们呢。
2: 所以我现在觉得政府开一些职训班还是有用的，
0: 还是有用的。
2: 所以这个解说的训练让丽玲姐开始接触了。对对，解说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当初我的前辈是这样讲，因为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姐姐妹妹们，然后他就鼓励说，你们就解说员嘛，你就把它当作你传边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你说小朋友睡觉，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他们听？你就把游客当成小孩子，你在讲你家乡的故事。你就这样，就他就不这样鼓励我们啦。
0: 是，
1: 所以就慢慢慢慢就。就尽量去适应，
2: 就进入了这个导览解说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把我从小到大的故事，然后我的生长的这个社区的环境，然后可以好好的跟别人介绍，对不对？
1: 对对，其实在自己的本身的生活还是不够，我觉得当了解说员之后，读的书、看的书。真的比我在写求学的时候还多。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因为有一些知识真的你不去了解，像有一些化石的，像海洋生物
0: 是
1: 根本我们这普通生物我们学习不到。
2: 对啊，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环境而已嘛，那都扩大到一些专业领域还是要去跟别人学习啊。
1: 像我们常常说我们路边有一颗大化石，我走了四十几年，我不知道那一颗叫化石，
0: 原来有化石。
1: 所以当了解说员之后，就开始学了很多东西了。
0: 是是是，
2: 是都到海大学的吗？
1: 有一些是自己
2: 上课，自己自学。
1: 社区营造的课程很多，海科馆也有很多课了。像那时候，我常常说我是自己学，有哪边
0: 很爱上课，
1: 我就去听。
2: 45岁才开始，
1: 我才开始学解说。哇哦，
2: 那我可以冒昧请教你姐贵庚吗？
1: 我今年72岁。
0: 哇，看不出来，
2: 对，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然后都很有活力的啪啪照这样子，
2: 所以也近30年了，从45岁开始接触，现在72岁。
1: 但是我当解说员是前几年啦，
2: 前几年。
1: 那后来，因为也是机会的关系啦，我就慢慢退到后面，当
0: 幕后的规划
1: 规划。因为真的体力也不够了，像现在去。走得太久了也没办法，所以我十几年前我就退到幕后了。
0: 那这样其实想问一下丽玲姐，你已经说很多年轻人了哈，没有留在这里去外地工作了，那目前观光促进会这边你都找谁来导览解说，你们都在做些什么样的导览解说？
1: 我们这边基本上还是以退休族的
2: 退休的姐姐妹妹们
1: 当解说员哈，那当然男士比较多，就5-6位男士啦。那很荣幸的，很幸运的，我有一位是青年返乡，还不到30岁，而且他是从美国回来。哇，他因为他外婆是八斗子女孩子，那他以前小时候常来八斗子，现在他父母跟妹妹都在美国了，那他疫情的时候就回来了，然后第一个认识就是来八斗子写解说员，很荣幸。而且我们需要英文解说的时候，哇他太厉害了，就是找他，
0: 生力就找到
1: 了，因为他英文，那因为他还是在外面有工作啦，兼职啦，因为协会也没办法负担那一个签字薪水，
0: 是，
1: 但是已经
2: 很好了，
1: 很好了，有办法找到一个返乡青年，
2: 年轻新血加入，很厉害。所以这个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
1: 啊？是1999年12月18号。当初那时候会成立，是因为我早期嘛，我45岁，我加入基隆文史协进会，基隆最早的文史协，因为我去那边当解说员培训，那后来我退休了。50几岁我可以退休了，结果因为海科馆那时候要开馆，那开始有一些声音，就海科馆跟在地居民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我们有一些同伴

0: 啊，同好就是说海科馆要成立了。哦，我们来成立一个产业观光出去。他说，像文史已经调查了很多，未来海科馆人潮一来的话，在地社区需要的是观光导览员。
1: 对，
0: 哦啊，我们要培训人才嘛，哦，造人，哦，然后造景造产业嘛，
1: 哦，是。
0: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
2: 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丽玲姐来跟我们讲，哦，她创立的这个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十几年了，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玲。静君，我们今天采访的是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的蓝丽玲，丽玲姐，丽玲姐在地人，
0: 对，
1: 70几岁，八斗子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到现在还在玩，对不对，丽玲姐？
0: 对啊，
1: 你要告诉我们怎么玩啊？八斗子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2: 这个地方是好山好水，好好玩。那什么好好玩？你看水啊，水域的话，休闲活动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以我们协会来讲，我们协会我当初设计了几个流程。最早的就是穿草鞋体验到草间带。因为穿草鞋其实早期它就是移民的黄花鞋，很传统了，但是现在人看不到啊，真的不好买。
0: 对，
2: 现在编的，以前早期的话，他们就有一些婆婆妈妈他们会自己编，但是编草鞋很麻烦，它有一个道具啦，道具蛮大的哈。然后你看穿草鞋，因为有一个妈妈就曾经跟我讲，哇，她第一次穿，因为草鞋新的时候很硬。他踩在水里面，因为稻草的话碰到水会软掉。他说很好哦，这个鞋如果在家里的话哦，真的很舒服，很好穿哦啊。但是因为草鞋它不适合啦，因为它实用力不高啦，大概如果你穿一天的话，那一双就要淘汰了。
1: 这样子
2: 也 wiki。它下面就是稻草会磨损，就没有那个抓力的。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防滑，
1: 但它到潮间带是很直滑的。
2: 因为你海藻会滑嘛，你踩在上面，哇，又够就嫩哎，
0: 先人的智慧，
1: 对，
2: 就很厉害。那这个之后，我还有几个，就是我们有那扒手网，因为早期八斗子嘛度假，大概200多年前从福建渡海来台。然后他们就带了一件那个八卦网，就手抛网。我也把它利用到了游客
0: 潮间带活动。
2: 我是用在岸上，
0: 岸上
3: 在陆地上，
2: 在陆地上让他们趴。
1: 那很难呢，
2: 因为蛮重的，又有一点技术。
0: 对，陆地上让大家试抛一下，
2: 试抛你抛得出去。以前一开始是用大学生啦，大学生来让他们玩，常常跟他们讲，你如果抛得漂亮的话，
1: 可以赚钱了。
2: 第二个副业
1: 就出现了，
2: 你又可以来这边捕鱼，
0: 欢迎来八斗子。
2: 那我们现在这几年有提倡一个鼠狼海水染布。
1: 等一下，
0: 海水蓝。
1: 丽玲姐叫鼠狼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介绍一下。
2: 鼠狼它是一种盘藤的植物，它是一种植物。我们挖它的茎块，然后去磨。因为鼠狼最早是在染渔网，
1: 染渔网
2: 。
0: 渔网为什么要染？
2: 渔网以前是用棉纱或麻麻刷啊，那哈。你如果常常使用，比较容易腐坏啦。那你如果染渔网的话，它比较坚硬，因为以往有单宁酸跟胶质，一开用，你给使用率开关哈。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现在以往都用尼龙织的，
1: 塑胶的，
2: 对呀，拢免腻啊。所以在地嘛，就侪人唔捌看过鼠狼，
0: 这天然的染剂大家都不知道了，
2: 都没看过了。起码因为我们台湾大概最多的是染。
1: 对，
2: 70%-80%嘛。
1: 对，
2: 这一种比较少。那后来，因为我就想说，我八斗有什么花会使提出来？
1: 找出特色。
2: 我想说，植物染嘛，我可以用这个。然后我要跟人家不一样。

0: 样。所以我就搁想着讲，以前吼，以前我们衣服常常会褪色，像牛仔裤一色拢安尼褪色
1: 啊，洗到白了。
0: 嘿啊，阿妈拢会讲，那时候第一个就是洗白醋啊，但是色起来有些会味。
2: 那醋的味道。
0: 第二个最好用就是洗盐。盐巴水，鲜盐水，我就想说，哎、欸，阿公家海水拢咸的，
2: 不用特别准备盐水。
0: 盐水准备，哎呀、啊，有一天我就是想到，哎呀，那如果鼠狼懒加加这个海水落去哈，啊，我试了好几次了，我是用鼠狼，因为我这个 DIY 爱用热懒，跟懒以往不一样，以往的方法不一样，我是热懒的哈，爱落去煮。
2: 哦、要煮
0: 去，那我也加海水去煮啊，结果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改变。有一次啦，忽然偶尔啦，就是拿去海边洗，哦，洗那个布，
1: 就是染好的，染好就拿去海边洗。
0: 对，然后一条先洗好的跟还没有洗的，哎、欸，一擦两个颜色都不一样哦，因为你洗过，因为海水里面有钠嘛，盐巴就钠嘛，钠离子嘛，好，阿够64种元素，我们不晓得是为什么有化学反应，伊那逆过海水，洗过海水落去，伊会变较红哦，哎、欸、啊，没有洗海水会比较，哎、欸，它是朱红色，比较咖咖。咖啡色啊，那色鬼有较昏红啊，色啊，哦，对啊，所以很好玩啊，所以后来我就办这个活动，我们在室内绑扎好，啊，社区导览到海边去洗用海水，去洗洗这个
1: 洗染布，
2: 把那个染剂洗掉，然后
0: 啊，其实
1: 而且也还好啊，那染剂是自然的，
0: 没对一路一路海水有污染啊，
2: 对对。
0: 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想到什么，我有一个画面啊。我就说一个妈妈、哦、跟 小朋友拿个 一个围巾在那边洗啊，底下跟那以前咱跟妈妈洗、
1: 洗衣服、洗被单、
2: 在河边上洗，
1: 准哈拧干。
0: 我觉得那个画面、哦、
1: 好温馨哦，
0: 好温馨，所以我才会说带到海边去洗海水。结果、就这样，这个活动这几年推下来也蛮受欢迎的。
1: 对，这真的是兰姐这边就是首创的、欸
2: 对。而且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产业观光促进会里面，他这边就挂了一些。海染
1: 的，
2: 对，海染的一些作品哦、嗯欸、真的我们发现大家比较看的蓝染是蓝色的，但这边就是比较棕色、棕红色
1: 温暖的棕红色，
2: 对对对，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又很天然的染剂，然后用大海的这个元素，
1: 而且真的出乎意料、欸、可以染到颜色这么的丰富、
2: 很漂亮、
1: 哦、对、
0: 其实鼠狼染、哦、颜色它一开始我们这八条、哦刚染出来是没有那么深哦，挂在这里大概一年了，你看它这边湿度比较高、哦、然后又有光线、所以证明这个染布不怕太阳晒、
2: 欸、真的
0: 越晒越漂亮
1: 哦，这好特别，因为一般的那个
2: 越来越褪色，
1: 是因为光晒会褪色，对对对、
0: 我们这边你看坑都不一样的，就特别漂亮、特别鲜艳。其实这只是看个人啦、啊、我喜欢颜色深的。
2: 对，我也是。
0: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浅浅的啦。
2: 啊、没关系，我都可以。各有它的美处。不过在丽玲姐讲说没有想到海水的元素这么多就造成这样的化学变化了。
0: 对对。
2: 诶、这样的无心插柳一个海染是一个来这里八斗子观光可以玩的一个游戏跟活动哦。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样其他，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介绍这附近有哪些景点可以怎么玩？
0: 有，我们还有一个食语教育啦、就是一夜干、就用套丢、我们就是比较
1: 在地比较多嘛，
0: 在地哈，咱用中卷15公分以上叫中卷啦，好修根啊中卷，然后打
1: 小卷中卷，
0: 然后套
1: 透抽
0: 透抽，哎、我们就会中卷以上哈，中卷或套丢，我们就以看现场可以买到什么，我们就让他们去实习，就是去解剖啦。好，把身体拿出来，因为早期这边没有冷冻设备的时候，又没有太阳，给人弄你裸
1: 下雨
0: 对，啊，你都放在屋檐下，让它风干一个晚上，叫一夜干、一个晚上，啊，它风干了，它只是表皮会干，但里面还有水分，
1: 是，
0: 所以这样下去煮的话，哈，来得够假的，也鲜甜味道哦，
1: 但是外表会 QQ 的，
0: 对，就不一样，外表就跟它搭哦，哎，这个不同
2: 海味会更浓，对不对？
0: 你可以都不用加盐巴，不用加酱料，烤肉酱什么都不用加，哇，就干炒还是干煎，可以用烤肉。
3: 听起来中秋节就应该来做这个了。
2: 对，我们马上来跟着丽玲姐来订购
3: 一
2: 下，一
3: 起来做这个。
2: 而且我平常比较吃到。

0: 的是鱼的一夜干，但是这个小卷透抽的一夜干也是很好吃的，
1: 吃
0: 对不对？
1: 而且我是听有一个妈妈讲啦，她去亲子活动哈，带小朋友来做，那回去之后，她妈妈讲，我以后家里有煮这个，就去小朋友他自己动手。就全部小朋友处理、哦、
0: 来上过课了啊，所以自己来弄啊、
2: 哦、很有成就感、欸欸、
1: 他就是自己去杀啦去捡啦、然后自己炒、可能妈妈帮他炒啦，
3: 是啊、
1: 他妈妈也很高兴，对，他学会他就自己
0: 培养小孩子动手能力，因为现在都生的少啦，所以小孩都舍不得他们动手、
1: 啊、有的小朋友不敢碰、啊、也有碰到小朋友、不敢啦、
2: 但我觉得是一个磨练啦、让大家亲子可以来体会当地有补小卷的这个特色、
1: 对对对，
2: 然后透过小卷再来体会以前的人没有冰箱怎么样去做后续的处理，
1: 对，
2: 这是一个让当地的文化可以再继续传播出去的机
0: 会。他说是食鱼教育，就是因为我们要食当地在地的东西嘛，
2: 在地在食、
0: 对、
1: 像我们解说员也会介绍八斗子，其实八斗子这一村很多故事啦，
2: 是、
1: 所以不管文化啦庙宇啦地址啦很多都可以讲，
0: 对、一整天都可以的、
1: 有山，你看忘忧谷、海就大平海岸，
0: 对、
1: 东西藻类也很多、
0: 是
1: 生物也很多、所以很多值得讲啦，
0: 对，旁边还有海科馆，真的其实说一天的行程可以满满满的 对、不对，观光促进会这边的游程、就是这些活动设计大概都是什么人来参加，你们十几年了嘛、那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人知道认同，越来越多人来参加呢？
1: 我们是基本上都是自己组团来参加比较多啦、
0: 比较多哈、
1: 有的知道就是自己大概十个人以上就可以组一团、那最多的也有旅行社
0: 跟你们接洽，这样
1: 像五月份就有一部旅行社七部游览车一天
0: 那你们要叫多少志工跟导览人、
1: 那一天动员很多人、
0: 动员很多人
1: 就是有游览哈，游览车、社会团体还有一些机关啦、然后这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户外教育国小、大学，像海洋大学也很多，有一些外县市的大学也有来，
0: 是，
1: 还有国际生也好几组了，
0: 是、
1: 都有了，
0: 这其实也是我们政府在推动的环境教育的一部分嘛，
1: 对，
2: 户外教育，
0: 对对，所以到这里来也是可以充分体会到了、
3: 是、
0: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请令萍姐来回答她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小卷长大以后叫什么、
1: 生出来的是叫小卷，那再过来是中卷，那长大之后就叫透抽、套丢、
0: 对，其实都很好吃。
2: 最大会到多大？
1: 我们基本上二十公分以上就叫透抽了。
2: 二十公分真的很大了，
1: 很大，
2: 好大一只、
1: 那中卷已经十五公分以上，十八公分已经算不错了。
2: 哇，今天真的很谢谢莉玲姐解开我很多对海洋的疑惑。
0: 对，然后也知道八斗子除了海科馆之外，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导览一下这个八斗子的四周的环境，然后也想要来参与这些活动的话、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莉玲姐可以
2: 欢迎打电话来，
0: 对，可以提供一些协助。谢谢莉玲姐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

0: 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 QLab 的曾博廷总监，我的座右铭是 Pragmatic Utopia， 翻译成中文是可实践的乌托邦。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 QLab 国际型事务所总监曾博廷是听建筑说故事节目至今少见，从国中就出国，一路在加拿大与美国完成了建筑教育的建筑人，从充满人文素养的精英学校到大学接触理工科技思维的建筑，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所训练逻辑思考，国际教育一路行塑他的建筑事业，毕业之后走进美国知名事务所历练，最后回到台湾成立了 QLab。 这一路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现在我们就跟着 QLab 总监曾博廷 Borden 一起聆听他的建筑之路。
1: 到了研究所，这个老师所带领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要你推理 sci-fi 科学推理哦，从 A 现在推到 B， 你要一个逻辑，他非常讲求逻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说服他。但是这个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超级大的变化，从此以后我做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么的逻辑。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建筑人，他是 QLab 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总监，同时也是合伙人的曾博廷 Borden 呢。他为什么会优秀呢？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而且他们的建筑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以及他的建筑之路。首先呢，我们先请呢合伙人曾博廷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先打声招呼了。总监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博廷。
0: 好，为什么说优秀呢？其实呢看到他本人之后，我发觉真的很像学建筑的人。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从国中毕业开始就到国外去念书啊，那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呢到了国外念书以后呢踏上了建筑这条路呢？我想呢在国外受教育，他们所探索的应该是很多嘛，那为什么你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1: 能够出国读书的这个机缘，最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姐比我早两年出国，他去加拿大温哥华外面的一个小岛叫做维多利亚小岛，有一个私立学校。那一年他去的时候，那个私立学校应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水深火热的进行联考、那联考放榜后，我也顺利的录取台南一中。那一年暑假我爸妈就说，那带你去看看姐姐的学校啊。那个暑假我就踏上了飞往温哥华外面的这个小岛维多利亚的这一个之路哦，看到一个很像哈利波特般的学校那是一个英属的非常英制的一个学校，私立学校学校的人都是穿着那一种哈利波特般的制服，西装笔挺，男生西装笔挺，然后女生是一个短裙或长裙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我记得像学校有那种百年大树啦，然后有很大的草坪啦，那你会看到有一些学生在打 rugby 啦。后来我也了解说他们的这个课后活动真的很像电影里面，你还要去划船啦、剑道啦，非常的英国。也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跟我从小到大所就读的国小、国中都不太一样，的确是有点神往的所以当我爸妈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你是要去读台南一中呢、还是要来姐姐的这个学校啊？那我回想了一下，我在高中联考的时候，我的考场就刚好是台南一中，就亲眼看到了假设我未来进台南一中的时候，那个教室啊，那个桌子啊，椅子啊，其实跟我的国中国小都长得一模一样那所以老实说，那个时候去到了国外，看到了姐姐读书的那个环境哦，是很憧憬的哈。那所以就跟爸妈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要来跟姐姐读一样的这个学校。那爸妈也同意了，所以就这样踏上了海外求学的第一步。
0: 所以呢，因为它像是一个哈利波特的学校，你就进去念了，那语文上都没有问题吗？
1: 当然是有问题的不过 过也要很感谢爸妈，我是从国小一年级爸妈就帮我请家教在补习英文、虽然

0: 在台湾的环境补习英文，你就算补了6年9年还是没有办法像国外土生土长的这种外国人讲话这么流利，
1: 对，
0: 所以大概前1年2年还是不是那么的顺畅啦，
1: 嗯，
0: 但是久而久之就是可以 get by， 就是生活还是可以讲话，可以过得去。
1: 好，所以呢你的求学之路呢就依循姐姐的方式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岛念完了高中，
0: 对，
1: 然后到了美国匹兹堡去念大学，之后呢到了名校，这是一个常春藤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硕士，所以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呢？嗯，
0: 好，我爸爸是在台南开业的一个算知名的建筑师，所以从小耳濡目染，我记得我小时候搬过几次家，到我国小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那种台南传统的透天厝，
1: 嗯，
0: 那也是我父亲亲自设计的房子。
1: 哇，
0: 那所以当我记得是国小2年级搬进去的时候，1楼2楼就已经是父亲的事务所，然后3楼4楼是我们的住家，随着父亲的事业逐渐的扩大，我们的住家就逐渐的缩小，所以变成3楼也变成办公室，然后4楼仅剩下我们的住的地方，所以每天回家走楼梯上到4楼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爸爸事务所同仁们在讨论设计啦，讨论模型啦，我觉得久而久之耳濡目染的状况之下，再加上我必须说，希望大家听到不要介意，我觉得从小到大台湾的就学环境比较是填鸭式的啦，比较不会去问说你喜欢什么，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我是在那一种考试环境长大下的小孩，所以唯一对我生活有一点点冲击的，大概就仅剩爸爸每天早上上班的办公室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课业以外唯一知道的。当我高中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唯一知道这个课外的知识就是建筑，尤其只是懵懵懂懂一点点的知道，当然我在填建筑系的时候，爸爸是完全没有主张也没有强迫我要读这个科系，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甚至也会劝退哦，说啊，你要再三考虑清楚哦，哦，不过我就是还是填了建筑系，那就这样走上了建筑这条路。
1: 所以呢您父亲对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哦，
0: 非常的大。
1: 好，那但是呢您在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建筑，然后你在哥伦比亚又念了建筑的硕士，这两所学校念的建筑有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啊！我读的在 Pittsburgh 的这一家叫做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它应该是全球或者是全美国最知名有关电脑 Computer Science，或者是 Robotics， 就是所谓的机器人，应该是数一数二，也许可以跟 MIT 相媲美的学校，那所以我进入到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在那个年代，就2000年初哦，我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发现说，学校竟然有机器人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了。更有趣的事情是，或甚至很自豪的事情是，我们学校当初号称，但我觉得应该是事实了哦，每一个学生平均可以拥有或得到可以使用的电脑高达6部之多，荧幕大概也是有6个荧幕之多，那就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声望在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 robotics 这一块是非常知名的，所以像微软啦或苹果啦这些大型企业呢是毫不手软的在捐赠最新最好的软硬体给这个学校，那所以想必我们这个学校是非常以理工闻名的，那所以我们当初的建筑系呢是非常崇尚大家在那个年代所谓的 high tech 高科技派的建筑，那我们的老师很多是从德国的高科技派或英国的高科技派的老师来到我们这所大学来教学的，那所以当初所学习的知识跟专业更多是在处理这种高科技派类别的结构啦、构造啦、材料啦等等的，那后来之所以想要去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所去申请它，是因为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回到台南去我父亲的公司短暂的实习，我父亲就丢了一个台南火车站的近图给我，就说哎，这是一个小近图，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啊？那我才第一次发现说这不是学校功课，是活生生一个真实的案件要丢给你的时候，我记得我坐在那个桌子面前 大概发呆了三天三夜，不晓得我要怎么下手，完全不晓得怎么做。现在回顾才想起来说啊，原来在大学的五年教育里面教会了你怎么设计或计算柱子啦、梁啦、墙壁啦，怎么去抗风压的玻璃帷幕啦，下雨天水不要跑进来啊，这所有的专业知识都

0: 懂，
1: 但是你真的要用一种创意的方式来提出对都市对建筑的见解的时候，我却施展不出来。那个时候哥伦比亚的建筑派系或者是学风是引领全球在创意啦，在数位啦极度的创新，所以在各种报章杂志跟媒体的渲染之下，那是我最心仪的研究所。也在那一次我对自己要去做一个进图束手无策的状况之下，更确定了我要去一个也许不是那么强调专业，我所谓的专业不是像结构构造那一方面的专业，而是更强调你要怎么去做一个会思考的人人格特质的一个学校，所以就申请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建筑研究所。
0: 所以在国外的建筑系要念五年了，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
1: 其实台湾跟国外都一样，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四年制，一种是五年制
0: 对，
1: 那在国外是很确定的，就是五年制毕业的人才有资格考建筑师，如果四年制的话，你必须要进入到三年制的研究所去读完之后你才有资格
0: 哦，所以总共他们都要让你念八年就对了，
1: 七八年跑不掉如果这两个要读完的话
0: 哇，已经算是 Doctor 级的好，那这两个学校呢，因为这样看起来呢，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的硕士呢有创意啊等等啊，这个呢也让你回来台湾以后发现在学的东西跟实务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的距离，当你念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硕士之后，对这方面来讲就比较容易下手了吗？
1: 是的，我记得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老师叫 William McDonald's， 我到现在都还无法忘记原因是他要我们做一个设计，当然题目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如果是用我在大学的设计方法的话，老师可能会说那你前面的三周到四周你就发展个平面然后第五周到第八周你就设计个外观那第十周到第十二周你就把结构系统啦或者是构造系统放进去啦，这样子可是呢到了研究所，这个老师所带领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要你推理，他有点像是 sci-fi 科学推理你要从 A 现在推到 B， 你要一个逻辑，他非常讲求逻辑如果一个学期有16周，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用逻辑说服他 A 推到 B 的话假设第16周要推到 Z 他是会让你到第16周还停留在 A 推到 B 的状况
0: 那我不是就没有办法过了，
1: 没有办法过是就是这个样子他会要你想得非常透彻，你那个逻辑怎么从 A 推到 B 推到 C 推到 D， 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说服他，几乎像说科学或数学的数学验证方式去验证每一个步骤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超级大的变化因为从此以后我做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么的逻辑，我必须要用逻辑方式是说服我自己，然后再去说服我的员工，说服我的业主，所以一切都是从 A 到 B 最后到 Z 了。
0: 哇，那你的员工会不会很伤脑
1: 的确会有文化上的冲突因为很多的事务所的环境并不是这样子
0: 对，哇，这样看起来呢，哥伦比亚大学的在硕士这个阶段的研究所这个阶段的老师呢，对你的日后在建筑的道路上是有很大的影响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QLab 总监曾伯廷 Borden 在美国三大知名建筑事务所历练，其中更参与了贝聿铭建筑事务所的工作，海外14年的磨练成为他日后设计思维的重要养分。2007年回到台湾创立了 QLab， 即使父亲是台南知名的建筑师，姐姐也在财经界有一定的成就，他还是得从零开始。就在公共工程屡屡受挫之际，一场台南一中竞图首奖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也开启了 QLab 走向国际的20年。他说，
1: 回到台湾之前，我是在华人之光所谓的贝聿铭读书事务所工作。我记得他曾经对我们全事务所讲过一些很重要的话，我说伯等你要记得、在我们事务所所设计的每一条线，所画的每一条线，我们家画出来的施工图是一门艺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到在他们的事务所这个图要怎么画到这个精神，这一段是我毕生

0: 很难忘的经验。
1: 那因为您自己本身毕业之后也在美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好多年哦，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回到台湾来呢，成立建筑事务所呢？
0: 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我研究所毕业后，我曾经在三个事务所工作后，然后我再慢慢谈到回到台湾。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很幸运的应该这样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心仪的偶像建筑师哦，叫 Rafael Vignoli， 他曾经来我们的大学演讲过，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在匹兹堡设计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那那个时候我还试着拿着他的书去让他签名，让他试着可以记得我看以后毕业之后有没有机会到他公司工作我显然他是不记得我的、哦、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就透过我的指导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哇真的很有用哦，他收到了之后就录取了我、所以我在研究所毕业后的第一家工作如愿的进入到我最想要进去的这个事务所。那这个事务所呢，如果大家常常喜欢去东京去旅游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东京车站的正后方有一个叫做 Tokyo Forum， 这就是他们的东京国际会议馆。那在80年代是请、日本全国之力，当初号称花了台币大概600亿的工程、那如果你用通膨来看、现在就是1800亿的一个超级大的 project 了、它是在全球260几个建筑师的竞争当中获奖第一名的、这个、
1: 260几位
0: 对，那当时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他是非常在乎结构跟构造的一个建筑师。那这跟我大学所学的是非常的契同，就是结构构造材料这一块。那所以我先进入了那样的一个事务所去做训练，而后呢我又进入到目前可能是全球前三大的事务所，叫 Perkins & Will， 它是一个企业咯，它在全球五大洲，然后可能有30-40个分公司，然后全球有4-5千个人。那我在它纽约的分公司工作，那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在纽约工作，但是案件是跨全球性的，我们可能有上海的一个超高层大楼，在阿布达比有另外一个大楼，在哪里有另外一个大楼，可以跟全球不同的分公司协作。那个对我来讲也影响很大，因为当你的事务所这么大规模的时候，你必须要制定很多的 SOP 才能够让公司能够营运起来。那这个也某种程度奠定了我们现在事务所 QLab 的一些基本的学艺。那最后回到台湾之前，我是在华人之光所谓的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就是他设计法国罗浮宫的这一个建筑师、
1: 是
0: 那一段历史也蛮有趣的。因为我在进入到贝聿铭事务所之前，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历练了两家算蛮知名的事务所，我总觉得可能已经带有一点点光环才进入到贝先生的事务所。
1: 贝先生的事务所、超过这前面这两个事务所、
0: 绝对绝对的，因为他在算蛮年轻的时候就得到全世界最高肯定的奖项，叫做普利兹克奖。当然我另外两家事务所都非常的知名，但是一年就只能有全球最厉害的一位建筑师得到这个奖项，所以累积到他当年可能全球也不过那30几位的建筑师得过这个奖项，所以的确是最高的殊荣了、那当然能够进入到他的事务所我也觉得很光荣，但是又毕竟我觉得当初进入到他事务所之前，我已经历练过还算不错的事务所，总觉得应该我还算不错吧、也记得才刚进入那一家公司大概不到3个月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哦。
1: 为什么、
0: 我记得他曾经对我们全事务所讲过一些很重要的话，我到现在都常常在跟我们事务所同仁讲。我那个时候在负责一个美国联邦银行的总部大楼的案件，负责画施工图，然后他看到我画完图之后很不愉悦的，那不是贝先生本人啦，是他们的相关的合伙人来骂我、他说 Borden 你要记得、在我们事务所所设计的每一条线，所画的每一条线，他用英文讲说 Construction document is a work of art， 翻成中文的意思说我们家画出来的施工图是一门艺术、那这门艺术呢，你要让工人无论他受过多少教育，翻开图的时候会肃然起敬，会知道他的下一个砖块要怎么放上去，要怎么砌砖，你的窗户要怎么安装，你所有的细节他会对你尊敬的。画图的这套逻辑要让大家是觉得这个是旷世之作，
1: 哇好难哦，
0: 所以那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呀、
0: 对，那我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到在他们的事务所这个图要怎么画到这个精神，这也但是我毕生难忘的经验。
1: 所以呢 你在美国历练的三个不同的事务所，这三个事务所呢都有不同的一个特质或者是长项，
0: 是
1: 就结合了融于你一身。

0: 十个朋友十二个朋友、可是半年后他们又不见了，他们可能又回到台湾、或者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发展了。纽约总是这样的环境，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那当初我会从 Carnegie Mellon 到 Columbia 到纽约去读研究所，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啦，除了是申请到我最心仪的研究所以外，我的很多的大学同学学长们他们也都陆续来到纽约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不孤单的、我们只要下班或周末就有一群、朋友们、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啦、聊天啦、一起玩啦、
1: 喝喝小酒
0: 喝喝小酒都有对。但是我是那一群人里面最后一个离开纽约的、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也是最后觉得有点孤单了，我所有的认识的朋友都比我提早好几年离开纽约，所以有点孤军奋战。那另外一直都有一个创业梦，因为我也知道说看着我父亲从小能够有自己的事务所，能够有一番作为，对他自己的作品也是非常的骄傲。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有这样的成就。那我自己在看在纽约的环境呢，当初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老师们应该可以说是美国最优秀的一群老师了，那他们也都自己有开业，但是我看着他们可能都已经50岁60岁呢，其实都也还只能在纽约做到一些、相对比较基础或入门的 project， 也常常会跟我们分享说在那样复杂或者是顶尖的世界都市里面、要创业是非常的困难的、当他们都是白人的时候都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相对我们这种亚洲人黄种人要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立足可能是更辛苦的，那也许当初的胆识不够大，所以在众多的原因之下也出国了14年，想说也可以回台湾跟爸妈见个面等等的、那就选择回了台湾。
1: 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还会在那个时候再回来台湾吗？还是你就在纽约开业试试看、
0: 这个故事很好，我会说我还是会选择台湾、但是等一下如果故事发展到我创业2年后之后，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过我应该是犯了错，我应该回纽约发展才对。
1: 好，所以呢你2007年就开始创立了现在的这个事务所叫 QLab。 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好特别哦，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0: 以往、在台湾甚至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建筑师事务所都是以建筑师本人的名字。
1: 对啊对啊、
0: 那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法规上在台湾其实也大部分都需要用建筑师本人的名字、在相关的公司法还没有发布之前、都是要用本人的名字。那我想说英文嘛，英文就不是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注册的名字就没有关系，所以我想要用一个比较 towards future 往未来看的一个方式来取公司的名字，所以首先就把它取成 lab， 就有点像实验室，
1: 实验
0: 你可以实验出对未来不同的憧憬的方式这样。那为什么是 Q 呢？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在创业之初、就在想公司要取什么名字的时候，刚好看到一篇文章，他说 quantum physics 就是量子物理学、那当初有些科学家说会有机会推翻几世纪以来我们对地心引力啦，或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等等，是可以让地球对科学的认知是往前大跃进的。那所以当初就自己期许说，如果这个事务所未来要所发展的话，应该是要像 Quantum Leap量子大跳跃般的，然后做一个 lab laboratory 的实验般的创造新创精神，去当作我们公司的名字、
1: 我看你的资料当中，你成立这家事务所的时候呢，是在新生南路一间呢不到10平的办公室哦。可是你现在呢已经有40位的员工哦，但之前可能还更多，所以呢从一个10平不到的，你现在有几平了？
0: 现在应该有100多平了。
1: 哇，10倍了、
0: 是。
1: 所以如何从10平到100多，这个的要进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是一段辛酸血月，我不太确定您的时间够不够让我谈。
1: 好，我们先从刚开始呢提到说你回来创业的时候呢、因为你都在海外受了教育、所以国内呢对你来讲这个名字可能认识你父亲，可能不见得认识你哦。你怎么样让别人记住你的作品呢？我看你的故事当中，哇，前面2-3年你也是很辛苦啊，都没有标到案子哦。要不要谈一下这一段的辛酸史？
0: OK， 的确我创业的时候呢，虽然父亲贵为台南市的知名建筑师哦，但是我觉得建筑这个行业是有地域性的，它有人脉性的哦。例如说我父亲可能认识很多建设公司的老板啦、但是因为要盖一个集合住宅呢，他就会在台南市卖，所以他需要熟悉台南市的法规，熟悉台南市的生活民情，所以他们就会相对找台南市的建筑师。
1: 这个法规尽管

0: 在我们台湾每个县市也都不一样、
1: 我觉得八九成以上呢有共同统一的标准、但是每个地方有自治条例，有地方的细则、所以会有一些美感不太一样、所以呢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其实不多。因为我决定在台北创业，那那个时候姐姐已经比我早回来台湾几年，然后她在担任财务分析师、姐姐做得蛮好的，听说了，号称她如果在报纸上面写一篇文章说、哎、明天哪个股票会涨的话，可能就真的会涨哦。
0: 哇，
1: 那所以很多上市公司
0: 呼风唤雨的，
1: 对，但是号称号称对，这个姐姐说的我不晓得真实性多大所以呢她给我了一些门票跟机会哦。所以当她在分析这些建设公司类型的股票的时候，会去拜访一些台湾的老板们，就会顺便提起说，那我有一个弟弟，然后刚刚回台湾没多久，自己创业了，有没有机会让他来跟你们见见面呢？所以前两年呢都是我姐姐给了我很多机会去敲门。但是后来我也发现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因为其实建筑师这个行业呢是越老越香，大家看到你的白头发越多银头发越多，其实会觉得你知识累积越多会越放心，比较可靠、那你可以想象当初是一个28、29岁的小朋友、然后开业，从来没有在台湾在自己的门户之下盖出一栋房子、你要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板相信你的，放心的委托你来设计一栋房子，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他们都大概只愿意给我5分钟、10分钟就把我赶出门了、也是正常的。
0: 可是你在海外有个业绩啊、你可以拿给看你在海外的绩效啊
1: 我后来觉得没有用啊，因为建筑是需要一个团队，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设计一个房子的、它的牵涉太广、所以我觉得也合理。虽然当下我很伤心，是每次有这个机会大概5分钟、10分钟就被踢出门外了，
0: 会不会觉得很灰心丧志、
1: 非常灰心。所以在前两年没有任何利数的时候啊、我就给自己另外一条路。因为台湾的公共工程相对有一些机会，它是你只要18岁以上是一个合法的公民，你有相关的证照，你要去标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工程是有机会的、应该说有机会投标不代表有机会会让你获得第一名去承揽这样的一个设计工程、那所以当初也是好傻好天真了、一样28、29岁，然后连续两年在私人这个部分呢是到处碰壁之后、想说第三年我们投入公共工程看看，就投了将近有10个竞图吧、十个都铩羽而归。所以前三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曾经有一刹那间觉得说，我当初刚刚回到刚的主题了回到台湾到底是正确的吗？这个努力了三年毫无建树，毫无结果、
0: 那一刻你会觉得你回来台湾是对的吗？
1: 那个时候是觉得是错的
0: 可是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会让你一直这样支撑，之后你开始就开花结果了、一直到现在。
1: 当连续三年公司顶多能够 afford 一两个员工，那一两个员工大概又没几个月就会离开你，因为没有案件嘛、所以是心灰意冷的、我觉得当初溺水般的这个情境、只剩下最后有没有办法抓到一条浮木，应该是可能在第11次进土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冥冥中有一些缘分、我刚刚有讲到说我出国之前我联考是有考上台南一中的，
0: 是没错，
1: 结果这第11次的进土就刚好是台南一中体育馆，
0: 没有缘分的母校
1: 没有缘分的母校结果竟然让我有缘分的拿到第一名，这冥冥当中真的帮助了我一把、那拿到这个第一名之后的下一个三年就努力的去设计它，实践它，然后把它盖出来、那这真的是人生的转捩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 QLab 总监曾伯廷 Borden， 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与您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这个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方宇来跟我们谈川习会，那方宇上礼拜结论的时候是我觉得方宇有点乐观，我觉得说

0: 所谓的乐观是说，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应该会持续的某种程度的下滑，而跟美国的态势相对来说会，所以永远赶不上美国。那我自己觉得不这么乐观了、啊，但是方宇好像还有其他的话要讲嘛。
1: 其实也不能说是乐观了、啊，就是说这只是对中国国力发展的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就是说以中国这一种就是政府要掌管一切的这种方式，其实是经济发展是有非常巨大的局限。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没有办法再重复20年前那一套，就是大举扩张跟投资，因为他们所有地方政府都债台高筑，所以你不可能用这个财政的方案去刺激这个经济的，不可能。那所以现在中国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以零为货，就是大量的倾销，就是那种非常低价的产品到全世界。所以其实中国经济有没有办法救起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已经全世界都已经深受其害，尤其是你看欧洲、你看那个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双 B 轿车在中国现在是怎样打到骨折的价钱在卖的、就是一台不到100万在卖，它还是卖不动。我觉得大概再撑个5年10年，可能双 B 这两个品牌还在不在我们都不知道，但我觉得实在是醒得很慢、就是太慢才觉醒到这件事情、甚至还没有想要改、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救不起来，它还影响到了全世界，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0: 是把全世界经济都拖垮、某种程度上。 对那我们再回来谈一个我觉得在台湾更切身相关的问题，就是军购、其实川普从上次川习会5月份的川习会之后说这个对台军购就一直搁置、那当然是大家对这个问题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这个没有搁置啊，只是考量到这个美国自己本身武器不足啊，或者是这个伊朗战场啊等等各种因素，但是他也没有再继续进展嘛，所以到底该怎么看？然后那包含上礼拜有谈论到，川普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说有问过习近平，中国要不要跟美国买武器？那他后来自己是否认哦，但是光这个声音出来也是让大家吓一大跳哦。我想请教方宇，就是说台湾方面很多人会说这个武器还是会买啊，只是说可能会晚一阵子，但是光你说晚一阵子是晚多久？因为每晚几天对台湾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你晚个半年去卖，到时候台湾也许你拿到武器不是马上就可以用嘛，你要训练，你要这个准备，然后整个部队要去知道怎么去互相配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对我来讲是蛮无聊的。为什么？从几方面来讲哦，第一个就是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它暴露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制造能力赶不上。
0: 是，
1: 所以重点是它有没有办法重整国内的这些产线？
0: 是，
1: 它什么时候可以开好这些产线，然后真的把这些武器赶快制造？这真的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0: 是
1: 全世界都在排队要买美国的武器。那美国这几年来就是打了比较多的战争啊，应该说从川普第二任以来打了比较多的战争嘛，在委内瑞拉也好，或者是个伊朗也好，消耗掉大量的武器。所以其实你看那个 Rubio 国务卿 Rubio 就出来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军购真的就是看我们的这个产线啊，我们的这个弹药库啊等等各方面的考量，绝对不会只有针对台湾嘛。这个大家必须要先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台湾内部买武器也在那边弄了半天，光是你看我们的立法院，光是那个特别预算的名称可以吵半年呢、你有什么脸要求美国赶快卖我们武器？我们自己内部都搞成这样了，就是上一批，上一批就是我们现在才前一阵子过了那个特别预算那一批武器，
0: 7800亿
1: 那个去年早就通过，美国那个国会早就已经什么都已经发下来了，但是我们自己一直迟迟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都拖了一年，怎么会现在好意思去跟美国说，哎、你为什么就给我拖了几个月？拜托，这根本就没有差这几个月，好不好？根本就是我们立法院自己在搞事。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我们必须要先，如果说我们台湾民意都没有办法去要求我们立法院，我们的这个在野党不要搞事的话，你又和哪里有脸去要求美国？而且你看哦，很有趣哦，这些质疑就是拖延台湾军购的这些人，又是来质疑美国拖延我们的军购，都是同一群人，都是蓝白那一群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第三我一定要强调的是，美国到底要卖什么武器给他的盟友，这个都是经过全盘的考量，绝对不会是由总统一个人做决定。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谈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外交决策是每一个部门，通常行政部门，也就是国防部以及国务院里面有一个专门负责军购的这个部门，再加上国防部，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去考量。那这个流程不可能被总统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所打断。再加上 国会，也就是民意的这个部门，国会现在是对台湾是有几乎是

0: 全票
1: 是
0: 全部的人都支持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催促说你赶快审查赶快通过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为什么会现在好像看起来有一些 delay 呢？就是因为他要拿来策略性的去做一些运用嘛，就是这些东西，这是140亿，目前有140亿美金，他有可能就拆开卖啊，有可能就是就是晚个几个月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且这些东西就是已经讨论超久的，不可能因为这一两句话就说不卖就不卖，我觉得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1: 但是撇开你刚刚说的，就是那种政治上的考量，或者是说，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哦，美国军工产能的不足，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那飞弹是一个问题 ，F-16是一个问题，海军军舰更是一个大问题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也不是台湾讲什么话可以决定的啦，这个还是回到最后是美国自己的国防产能的问题哦。那我也不懂为什么美国这几十年来会让自己搞到一个连军舰都造不出来的问题。
0: 自由市场经济啊，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它的工人就是很贵啊，
1: 是，
0: 所以就是你就是会外移嘛，产线就是会外移，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对，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很正常，但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应该要发生哦。就跟疫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的国家造不出口罩这种东西来，或者是造不出这个呼吸器这种事情来，就是我觉得，就90年后的全球化，其实让大家一度用比较天真的角度去看待国际政治，就像你上一集提到这个 Mia Shimer 被大家骂的要死，但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就会认为说其实人类永远不会脱离19世纪那种现实主义的考量，这个全球化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性的看法，但是一旦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你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普丁跟习近平这种人，他考虑的不是自由民主，他考虑的是自己的权利跟安全的巩固，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方宇，这个川习会上有一个画面一直被大家讨论很多，就是那天白宫的晚宴上，台湾人都很骄傲，我们这边坐了这个黄仁勋跟苏之峰，然后另外一方面比较令人意外是这次习近平来访美国，他没有带任何的中国企业家。我看其实以前其实习近平来美国是会带，2015年的时候他好像带的马云跟其他几位。那这个可能牵涉到的是中国自己内部政治的变化吗？还是说他们觉得说其实美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们？
0: 这个我
1: 这个事情怎么看？
0: 我收集了一些资料或者各方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是很希望带着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去美国的，甚至在那个国宴的场合，其实中国是很不满意美国的安排，因为美国人给他们的这个座位的这些席次是很少的。所以你可以说，这就是一种
1: 美国片面可以决定的。
0: 对啊，因为国宴就是你要给几个名额，他是主人嘛，所以要请几个人，邀请函有几张，谁可以进来，谁可以决定那个宾客，这个其实都是主人决定。所以你可以说这是美国主场优势。所以就是看起来是中国其实是不满意美国的安排，然后所以导致最后这些企业家是没有办法成型的，所以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美国这个幕僚们的这个向上管理的成功嘛，就是你不能把它搞成说好像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希望他赶快来投资这种状况，所以就会变成说就是变成一种美国科技业的这种实力展示，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强的这个企业家都在这边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以台湾的角度来看，有一正一反的这种说法，就是说正面来看，当然我们是必须要很自豪，没有错，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人以及台湾的企业其实都在美国的经济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们今年上半年这个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数量是多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数量，这个贸易额是赢的。对，没错，就是
1: 台湾这么小一个，
0: 非常非常不简单，非常的这个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贸易量真的是爆表，就是非常强大。
1: 那主要都是半导体嘛，
0: 当然对，但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更有自信，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担心说什么啊美国会要什么把台湾卖掉，你说你把台湾卖掉，美国可以获得什么好处？那不可能嘛，不可能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算是川普啊，川普对台湾非常讲话就非常刻薄，对不对？就是虽然川普对台湾非常不好，可是他其实他卖不掉的啦。你知道，习近平也出不起啊。就是说，中国其实是没有东西可以，就是你觉得到底有什么好处嘛？就是不可能。而且其实假设台湾真的被中国拿走或者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全球的威信是完全崩盘的，
1: 是
0: 这是不可能发生。所以你也不能说我 天真或者是乐观，但是你就实际上来说就是这样。那但是川普他又比较不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川。

0: 川普他其实就是用一种非常交易式的，他所以他不讲盟友，不讲理念，不讲民主，不讲人权啊等等。这个当然在我们以软实力要对抗中共以及所谓威权叙事的时候是非常不利的。那你知道所有的盟友，他每天都在搞他的盟友就对了，就是现在加你一下关税，隔天说一下把你的这个湖变成美国的湖，然后对一下反正画一下边界，画一下地图等等，就是一直在搞事，都在搞他的盟友。所以坦白说，我是很不欣赏他的手段啦，就是说他实质上是想要让盟友更加的可以参与到所有的这个区域的事务来，这没有错。可是他手段跟他的这个修辞还有各方面的这一个做法，其实都让盟友非常不开心，所以美国现在的全球的威望是在下降，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发展哦。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川普，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这个川普跟盟友之间的一些冲突，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担忧，尤其是加拿大哦。最近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也是非常的，虽然其实金额并没有特别高，好像只有真的被磕的只有200亿美金嘛。那因为这个美加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其实大部分东西是没有受影响的，但是还是让两国之间的情绪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哦。那我觉得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很猛哦，他也没有在退让。你觉得像这个东西对川普其中选举会有多大的影响？
0: 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影
1: 响，
0: 因为他直接去搞别的国家之后，他就直接影响到的是他的选区的那些人的那个进出口贸易嘛，对不对？
1: 你是演 Michigan 吗？ Michigan
0: 对 Michigan 当然是这个农产啊或什么，而且跟加拿大也有接壤。那因为选民，你直接让他的生意受到影响，然后你直接看到的就是物价的上涨。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川普来讲是非常伤的啦。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反而不是川普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坦白说看起来没什么救啦。而且其实美国的这个制度设计本来就是每次其中选举几乎所有都是对现任者不利，这个是他们制度就是这样设计，这没有什么好意外的。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全球，川普的这些作为其实是把各国更推向了一个很尴尬的，就到底要不要对抗中国的市场的这个。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加拿大跟美国现在贸易受阻，他会找谁？当然是中国啊，因为中国市场就这么大。
1: 对，
0: 欧洲，比如说欧洲在之前在还没有讨论说那电动车到底该怎么样，要不要跟中国这个竞争还是合作，那美国一搞事之后，那他只能跟中国合作，不然他会立刻死掉。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大的影响是在整个全球的这一个自由市场经济跟威权体制的竞争是非常不利的。那我觉得美国接下来势必得做出一些调整。
1: 是是是，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好，这个方宇，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次川习会以及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哦。我们拉到回来谈台湾哦，最近这个选举非常的热闹，非常精彩哦。这个洋流让大家有点跌破眼镜，然后也非常兴奋。那你怎么看这次的选举哦？我觉得，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其实谈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沈柏洋，一开始可能大家，我想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才，但是大家也很多人很担心说他，因为传统的像大家被大家定位成他就是一个抗中保台搞民防的急先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仇恨值很高，所以以他出来台北 这个相对来说蓝营的基本盘比较大的地方，他出来选，不仅会。

0: 会认为他不仅可能选不上，而且反而会因为蓝绿对立的关系拖垮整个民进党的选情。一开始大家确实是这样担心嘛，我也听到很多民进党自己相对来说还算是核心里面的人这样担心，但是几个月下来的发展完全出乎大家的意外啊。到目前为止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势发展？
1: 我觉得选举哦，其实说来有一些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是要去实行的。第一个就是要找出好的候选人，
0: 嗯，
1: 这好像听起来像是废话一样，可是这个所谓好的候选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在能力、学历、口才等等各方面，你知道这一次我们看到那个候选人，光是这个年龄的差距，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候选人年龄差距就很大，
0: 差十几岁吧？
1: 对啊，就是平均那个六都这个差了十几岁，十几岁哦，就是民进党年轻很多嘛。上一次是相反的哦，上一次相反的
0: 哦，是吗？
1: 对啊，因为上一次你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说，上一次是陈时中跟蒋万安两个人差了二三十岁
0: ，OK，
1: 就是反过来那个形象来看就差很多，对不对？那选民当然会是会希望选一个比较
0: 有
1: 能力、有朝气的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候选人人格特质很重要，因为在地方选举，大家知道地方选举跟全国选举是不一样，在地方选举大家不太会去谈中国议题跟国安议题，
0: 是
1: 那会回到这是一个父母观，大家对父母观的这个想象，对这父母观的想象就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够谈政策，你有没有执行力？
0: 对，
1: 那我们一般来说会认为现任者是有巨大的优势，
0: 是是，
1: 这个优势当然就是因为大家比较认识你嘛，然后就大家觉得说要有一个安定安稳的这个生活，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罢免会失败，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不想要太快做出太大的改变，像这样子。那可是现在的所谓的洋流有两大因素，我自己觉得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沈柏洋个人的特质，这个就是真的，我认识他蛮久的，我在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时候认识他。他这次选举选到现在，在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断的有人出来讲说他这个人是多么的优秀。最近一个例子竟然是刘克襄老师讲
0: 17岁的沈柏洋，
1: 哇，那个真的是，而且因为他原本那篇文章里面是没有署名的、
0: 啊、
1: 就是讲说他遇到了一个超级优秀的少年，然后这个少年带他去了一个自然旅行之后是多么的让人印象深刻，结果后来发现哎、欸，这个人就沈柏洋，就是他2003年的书，
0: 23年前的事，
1: 对，然后就是说你看在高中阶段有这样子这么优秀的沈柏洋，在大学阶段他就是学霸，然后就 carry 所有人，然后到了这个出国读博士啊等等，他又开始投入很多的研究。我是在他读博士的阶段认识他，然后开始做很多。
0: 那是你们都在美国念博士吗？
1: 就是对，就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时候认识他， okay. 然后就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超级无敌优秀，所以反观，我觉得反观另外一边就是呈现巨大的落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0: 还是有人认为蒋万安很优秀、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好，就是大家可以，我鼓励大家去做比较。那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让洋流这个这么的澎湃的这个原因之一，是因为现任者实在是有点掉漆了。哦，比如说以老鼠问题来说，我家住在台北市大安区，老鼠问题从去年开始就超严重。你真的可以肉眼看到，你在很多时候你经过有些地方，我都可以跟你讲说那边一定有老鼠。
0: 可是这件事情我比较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台北市区生活过、我在台北总共生活了大概20年嘛，我在台北生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蒋万安执政，但是台北市也一直有老鼠啊。
1: 但是那个频率跟那个严重
0: 程度，所以你有感觉到这一两年这明显差距很大，是不是？
1: 对 ，OK， 没有错。我觉得就是在大安区哦，就是在大安区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其实很多人就会去说，其实他就是没有做清消嘛，
0: 是是，
1: 就是那个清洁消毒不够嘛。那然后你看那个水沟会淹水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基泰什么社区的那个受灾户不处理啦、食安问题连环爆啦、虐童问题，这是我觉得最心痛的、因为身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虐童问题一直层出不穷，
0: 是，
1: 然后那个什么求助200多次没有人管那个小女孩，我觉得真的是很令人心痛啦。那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市政问题、当然因为选举的关系一直不断被爆出来，对蒋万安来说他应该要再花更多心思、甚至是你看连蓝营的议员还有白营的议员都已经在质询说你为什么这个没处理好那个没处理好，结果蒋万安是完全不读不回人家的讯息嘛，所以我就觉得
0: 这点是我让我觉得有点不懂的。其实说真的，你上面提到问题，我觉得除了大概虐儿以外、儿童虐待以外，你说砍树啊老鼠这些，说真的它也不是什么真的大问题、我也不相信说一个台 台北这么发达、这么先进、这么富裕的城市，这些事情处理不好。
1: 对，
0: 但是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出一个让大家可以，
1: 对啊，砍树就是没有解释啊，
0: 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1: 对啊，结果你看，真的现在中研院的研究员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的这个什么树冠减少了多少，
0: 对对对对，
1: 多几万公顷，这种就是很严重啊。可是市府完全没有解释嘛，反而是他用这个

0: 市政府的新闻稿连发说沈柏洋不要造谣，沈柏洋翻车，沈柏洋怎样的，就说你是把市政府当成你的竞选总部，然后又没有想要面对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比下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只想要就是有一个希望大家对这个市政有一个不同的想象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不管你支持谁啦，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这两位候选人以及他们给出来的城市的愿景。那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机会，好好的去讨论说一个城市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政见。因为过去常常就是会沦落到口水嘛，
1: 是是。
0: 上一次的选举，大家就是在炒防疫啊，
1: 对，
0: 对不对？在讲说什么你执政党不给大家疫苗啦，什么这种东西，哦，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次以沈柏洋来说，你看他一直不断要求大家不要去攻击蒋万安，然后甚至还帮蒋万安缓颊。他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能力是把所有事情拉
1: 回
0: 到市政的讨论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沈柏洋，喜不喜欢民进党，这个对中国看法怎么样，我相信所有人都大概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就是沈柏洋至少在市政上面有很多的提出很多不同的愿景哦。那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住在新北，然后我之前在台北生活了前前后后可能有七八年十年，我就觉得沈柏洋那时候提的一个意见，我真的觉得非常，我不要说好，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参考，就是台北的郊山。我自己以前住在后山坪那附近的时候，我周末都会去那个四兽山跑步或爬山，我就发现其实你在四兽山上你看到外国尤其是白人的比例非常高，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外国人来台北是很喜欢这个郊山的环境的。但是就像沈柏洋说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运动交通跟我们的历史文化做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其实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路可以以前是通到淡水，这个路以前通到宜兰，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条路呢？是因为以前的产业怎样怎样怎样。那但是如果没有人特别去跟你解释，你也大概只知道个皮毛。但是如果能够把它结合起来，那再加上他后来提到运动驿站这样的看法，哦，我觉得其实都对于你真的生活在台北或者是热爱运动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后来又提出了那个为了解决内湖的交通问题，提供脚踏车这个自行车便道，那到底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他当选之后，不论他有没有当选啊，这些东西他当选之后这些东西能不能做起来，这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也许他也可能做不好，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一个首都的选举来说，这样的政策的提出以及让大家对这个城市有个想象，然后你去思考说你这块土地你这个生活的城市发生了哪些问题，我们去怎么去改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去走的方向。那也坦白说，其实台湾的选举已经过了已经好多年，不管各个层级上都没有这种认真的专注在政策上的讨论，哦，很多人说要讨论政策，但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政策。那沈柏洋反而是非常专注的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而且你看他不管到哪一个场合他都可以提出一些的政见。那天我去看那个李士端对他的采访，我觉得李士端问的非常非常深非常细，哦，就你到最后你怎么去解决台北市政府公务员这个疲惫啊，或者是他不愿意配合这种问题，其实他都有他的想法，哦，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的想法能不能落实这还是另外一回事，哦，那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就是说你不能只会说啊，要会做比较重要，对不对？所以像王伟忠就会说现任者其实是劣势的，因为你刚刚说现任者有优势，但是王伟忠说现任者是劣势，因为你要背负很多这个民众的质疑或者是施政上的困难。不管怎么样啊，但是怎么样愿意提出这些东西来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而且我觉得他也确实能够回答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我不太知道，因为坦白说现在没有太关注其他县市的选举，我不太知道这个其他选举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显然是一个台湾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就对了。
0: 没有错，我自己是很开心啊，因为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政策的讨论，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旅游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必须特别讲，是因为台湾一直每次在讲旅游都是讲台湾的小吃，但我跟大家讲，不会有任何外国人因为台湾小吃而来台湾啊，我们就是要卖什么山跟海，
1: 是
0: 然后台湾最特别的旅游就是山跟海，尤其是山，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对比实在太残酷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蒋万安市长在议会里面被质询说四兽山 哪四十，说他答不出来。然后在四年前那个王伟忠对他访问的时候，就是大家说，那你如果外国人来，你要带他去哪里？然后蒋万安就支吾了半天，答不出来，就是说，我要带他去这个看三 C 买这个光华商场，

0: 然后王伟东就说：“你不带他去爬山吗？”就是王伟东就是一直给他那个提示，这样、
1: 哦哦、
0: 对对对，就是那一场四年前那一场这个就是王伟东的专访，然后对比沈柏阳在王伟东这场专访里面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差很多啦，我觉得差很多。嗯、但是我是觉得说，真的是很希望，就是不管是哪里啦，就是台北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家其实住在新竹啦，就是其实我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政策上面的讨论跟想象、嗯，就是说到底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环境到底是长怎么样的这样子，嗯、然后不要老是都是在那边攻击，就是个人这样子，嗯、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选举文化。嗯
1: 嗯，那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哈，就是你也在台北生活了好多年，你自己会觉得撇开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提出了什么他们的政策或他们的愿景，你自己觉得在台北生活你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会觉得下一任台北市政府应该做一些改革的地方是哪里？
0: 哇，太多了呢！我觉得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台北市大概就是长期以来预算都拿太多，然后大家好像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那个需要改变的。
1: 对，
0: 我觉得像内湖交通就是个问题啊，对不对？就是
1: 那你平常不会，你会走那里吗？
0: 就比如说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这个电视台啊等等，就会去那边，那就会卡住啊。然后就像沈柏阳说，这是大家的人生呢，人生就在卡在路上。那你总不能说啊，因为这边没有地方，没有腹地，没有可以再盖捷运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就不做，不行嘛？嗯，对不对？然后所以至少必须要去想点办法、嗯、然后呢像是我觉得小朋友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啊嗯、
1: 是
0: 就是说现在是连营养午餐都处理不好，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应该是要去处理说像是这个比如说教学 老师这些问题啊，教师这个不足的问题啊，教学资源的问题啊等等。然后你知道台北市我觉得大家家长们的压力都超大的、嗯、就是要各种去送什么补习班啊才艺什么，那是不是我们学校的教育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呢？
1: 非常花钱，
0: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嘛。还有像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我觉得像有一些很基本的这种环境的清洁啊整理啊这些问题是都可以去好好的思考的这样子。
1: 那个沈柏阳在接受李世端采访的时候，他有说为了这个减轻台北市政府公务员的压力，他说钱的补助这个奖金或什么的津贴的补助是一回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减轻，也许不只是台北市公务员，而是所有的工作上班族的压力，是比如说让你在工作场所的附近是不是就可以有这个幼儿园，让你他也许收的费用还是不会比较少，但是至少让你在交通上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样的构想是也是蛮重要的啦。那当然也不只是幼儿园，包含长照的设施等等啊。我觉得怎么样，至少是会去想说现在的台北市到底在2026年的这个当下，台北市政府发展到哪些地方，发展到什么程度，哪些地方是不足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善的，然后未来二十年三十年希望台北变什么样子。那我们也希望蒋万安在投入选战之后可以提出他的看法，我们都拭目以待这样子。 OK， 今天非常谢谢方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劳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哈，从基层一直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刘文斌教授哈。那刘老师现在在中原大学，那今年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精准剖析怎么样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呢、啊。九月，中共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啊，他投书杂志啊，列出 AI 技术将给中共带来六大安全风险啊，其中政权安全排第一位啊。这个排序其实暴露出中共的短板啊，常年利用假讯息、认知战，操弄国际舆论跟政权啊。现在反而对 AI 科技感到无比恐慌啊，生怕过去被中共严密掌控的中国社会发生无法预期的变化啊。其实那个变化已经开始了哈。那当自由的真相遇到集权的资讯防火墙啊，谁才是真正害怕资讯战的一方呢？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静，你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先生》，今天我是杨先生。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承认调查局两岸情势研析处的处长，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刘老师啊，这个实在是你在讲的很多东西都是讲一讲就猜中了哈，在我们节目其实预测过了哈。中共为了管制控制讯息，是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资讯茧房哈。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哈。那这个当前最新最顶尖的 AI 科技啊，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特性啊，让中共如此焦虑哈？说这一面高墙啊会被打破。他不晓得他自己有可能在哪个地方出了漏洞，那 AI 呢又是很厉害，可以专门钻漏洞哈。那这个真相哈，现在看起来传进中国一点都不困难，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陈新为了这事情写了一篇文章嘛，所以大家都很意外嘛哈。他列出六大项，就是说 AI 对于中共的一些危害。第一条就是对于党的领导可能会造成某种危害了哈。第二个他可能要讲的就是什么意识形态啊、军事啊，还有他们整个社会秩序啊等等等等这些危害，总共写了六项啊。他要解决的方法，第一项竟然是党要控制一切了。哦，那大家看到这个六项就觉得有点搞笑了，就是说你这个六项哦，就是你对外攻击的六项中的精华嘛，
0: 哈、哦，
1: 所有的这个状况里面就是你对外攻击的精华。事实上，中共的攻击不仅仅是这六项啊，
0: 所以。他以其人之道，现在还治其人。
1: 应该这样说、啊，说以其人，应该倒过来讲，其人已被他的道来还治了，应该是这样说哈。
0: 射出去的箭，
1: 对对对，
0: 却折回来，
1: 对对对，
0: 正中红心，
1: 回力镖了哈。那他就很担心嘛哈，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警告他们的
0: 党员。这个观点还不错啊，我们应该正面看待陈一新嘛，
1: 是很真实的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嘛。
0: 他终于说出实话，
1: 也是说出实话了。我们
0: 在要鼓励啊，
1: 是我们在
0: 说话的官员，我们都要鼓励。
1: 对呀、啊。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啊，愿意说真话的官员，我们要鼓励他了哈，鼓励他说，当年你是怎么对人家，现在这个回力镖已经射到你身上，好，那
0: 有感觉、哦
1: 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好，那
0: 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 AI 哈，就刚刚你提到说啊，他为什么会很担心这个东西哈？
0: 是，
1: 因为 AI 它可以仿冒我们的音轨嘛，就讲话的这个声音嘛哈，甚至于每个地方的口音它都可以模仿嘛，像那个图画、图形、影片那更。不用讲说有人用 AI 来制作电影嘛哈，
0: 惟妙惟肖，
1: 惟妙惟肖哈。那过去我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有一堂课哈、我也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间去跟学生介绍怎么样去判断 AI 的错误跟真的还假的哈，怎么样嘛，大很多迹象哈。碰到那最后的时候，我要跟学生讲，跟同学讲说，刚刚讲的都是以前的经验哈，从现在开始，因为 AI 进步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好，所以刚刚讲

0: 可能不管用，
1: 变成一个困难，
0: 变成很困难。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讲呢？因为过去的这些旧的假讯息，旧的这个东西，它会回来攻击我们嘛，我们就可以从中间找到说，哦，这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吗？哈、哦、啊，最后有一个结论呢，就是说 AI 哦，要怎么样去辨识它的真假，其实是凭我们的知觉哈、哦，大概八九不离十。你看起来那个影片怪怪的，颜色怪怪的，人物怪怪的，角度怪怪的、哦，大概你就要打问号了。好，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 AI 为什么中国很害怕呢？就是除了他列的这个六项之外，最重要的是 AI 可以找到刚刚你提的，找到他们防火墙的漏洞啊。AI 现在太厉害了，因为它可以迅速
1: 之间无孔不入，
0: 无孔不入，只要你找到一个小漏洞的话，它就把这个讯息穿进去了。所以中共最担心的是这个东西、哦、而不是说AI 对它的攻击那六项之外、欸、
1: 所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
0: 是
1: 长期以来、哦、就资讯传播来说、哦、西方是不设防的，对吧？
0: 是
1: 中共什么狗皮倒灶的那些假讯息啊、嗯嗯，每天冲刺，对不对、嗯、
0: 对，
1: 那中共可是铜墙铁壁哦，
0: 是
1: 哈、哦，这么多年来，他的所谓的数位铁幕包得紧紧的哈、哦，那个防火墙好几层哦，
0: 是
1: 那个皇宫做了很多翻墙软体啊、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样，所以其实它某种程度是一个 greenhouse，
0: 对，没错，
1: 对不对？是一个绿色小屋，
0: 是、
1: 哦、那就完全里头都没有什么病虫害啊、哦，他们认为的病虫害
0: 是。
1: 那现在忽然来了一个工具叫 AI， 哇，它无孔不入。
0: 嗯，
1: 现在的中国的防火墙是不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挡不住。
0: 我相信是啊，不然陈奕迅不会写这个文章，
1: 不然他不会写，
0: 他不会写这个文章，
1: 他会说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的这个挡掉所有有害本党的讯息。
0: 是
1: 啊，他那一篇文章基本上是不是直接宣告说我们的防火墙已经溃不成军了？
0: 有点这个味道，
1: 有
0: 这个味道哈。因为这个从你刚刚提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它。第一个哈，中共的 AI 是不是像他吹牛的那么厉害的 AI 啊？甚至有人在
1: 我们假设是哈，
0: 是有一些专家说中共的 AI 是真的 AI 吗？有人用这个标题来写的，有写这个东西。
1: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
0: 对，这蛮有趣的啊，这是一个哈。刚刚您提到就是说，西方社会用不设防去阻挡这个假讯息哈，在某一个效果上并不比它差了哈。
1: 啊，所以西方这一边根本不怕你来渗透，因为本来就没设防，
0: 本来就不设防嘛。
1: 所以他等于是面对这个无用之用，
0: 为
1: 大用，结果变成最大的用处。
0: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啊，他挡了这么多年。现在进入一个灾难式的破防。
0: 是您提到就是说刚刚讲这个暖房嘛哈 ,greenhouse 嘛哈。他是弄了一个很大很巨型的讯息茧房嘛，除了他同意的讯息之外，所有的讯息都把他挡在外面嘛，这逐渐变成作茧自缚，像一个大茧房一样住在里面了。
1: 嗯，
0: 不仅是外面的讯息传不进去啊，他自己还对自己下毒啊。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他形容的真好啊。他说他对自己下毒，不仅把茧房建起来，不让外面的讯息进入到他们的空间里面，自己还在茧房里面下毒。下什么毒呢？共产党是世界最伟大的，所有的都是最好的，你们现在过的生活过不好是为了我们以后要站起来，你们现在比美国人过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比美国幸福多了等等，这些东西自己对自己下毒啊。那里面的老百姓在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讯息茧房里面的控制以后，他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那当 AI 去突破它这个困境的时候，事实上 AI 突破这个困境是延续过去的一些思维啦。过去的思维有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运动，一个叫拆墙运动，一个叫做大翻译运动嘛。什么叫拆墙运动呢？就是说有很多的电脑专家、啊、想要把中共的这个防火墙过去多年来想要把它拆掉嘛，所以两边呢、啊、就形成这个攻防嘛。那中共要用 AI 啊，或是用它的防火墙啊来阻挡外面把它拆墙嘛，这是一个层面嘛。另外一个是翻译运动，怎么个翻译呢？譬如说这一次我们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会议以后，到底怎么样翻译成中文给大陆的一般的消费大众，讯息的消费大众看哦，它跟外面是不一样的，跟原稿是不一样，这种事情太多了哈。跟任何国家签的这个文件到他中共的手里面，只要翻译出来的话，只对中共有利，对其他人都不利的。所以这两个运动不断想要突破他的防火墙，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很巨大的成就。当 AI 出来的时候他害怕了， 刚刚我们讲的

0: AI 很快就找到漏洞，把这个讯息传进去啊。那传进去以后，他马上就面临他的政权，就是刚刚他自己下毒嘛，等等这些东西哈，到底能不能不破防？当被破防的时候，他政权就垮掉。他现在面临的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啊。
1: 所以刘老师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很实际的啊。Anthropic 最近发表一个有关他的所谓的安全报告，那这个安全报告中间就直接指出啊，几乎所有中国内部的 AI 哈，全部都在做增六美国 AI 的工作，
0: 没错，
1: 而且增六的次数高达每天有350万个 client 在增六，所以在过去一年呢，这已经增六的大概是有1亿次左右。那在增六的过程里头，Anthropic 忽然透露一个讯息啊，说他们其实常常把一些被委托要研究的东西啊，跑来问美国的 AI，
0: 没错。
1: 结果美国的 AI 意外获得很多过去没有办法得到的 data，
0: 对
1: 啊，所以他们反向由这些 data 呢又回去。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这些 AI 后面有没有暗藏某些木马程式之类的东西啊，被他们增六的时候就特别增六进去了。那增六进去以后，就反而可以使得中国的 AI 啊本身整个被破解。那因为我看 Anthropic 这个报告写得很隐晦，只是说你增六我，其实他也稍微透露说，你因为增六的关系来问的问题，到最后包装成你自己的 AI， 然后就不是你，根本不是你回答的，是我们回答。哎，我就想说这一下有趣了。你说 AI 什么都会，为什么有这个东西？有时候有人说叫做龙虾，有人叫爬虫，我叫做病毒。你怎么不知道这个 AI 你这样干的过程里头不会把病毒增六在你自己的结果里头？
0: 有可能的哈，
1: 有可能，
0: 有非常有可能啊，因为这个电脑这个相关的技术啊，它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了哈，所以等于就是说，你的所有举动都在美国人的这个 AI 公司的这个掌控之下。
1: 那说不定送你几只，
0: 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哈，因为在情报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必然要做的事情嘛，放在追踪器让你偷嘛，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状况嘛哈，非常自然的状况。那是不是被开了后门，他也不清楚嘛？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蒸馏的过程里面啊，被人家讲说你这个。这个 AI 到底是真 AI 还是假 AI？ 就像他们的、
1: 就是、讲这个，
0: 对，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就讲到机器人嘛，哈，那个春晚的机器人跳来跳去。台积电的这个魏哲嘉先生，
1: 魏哲嘉讲了，
0: 他说那个好看头嘛，后看头娘娘嘛，哈，在那个机器人的这个运作里面，那个叫做可控制的环境下的运作，简单讲，机器人的周边都是天线啊。简单说了哈，就是特殊的环境里面要他做出某种动作，当然他可以平衡啊，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你要做出动作是依据我的指令去做动作，跟西方的机器人是直接丢到野外他自己去做动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时间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回啊，我有一个机会到我们的 LINE 公司的 LINE，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LINE 的公司的母公司啊，在韩国哈，结果到那边以后，我们就看到他一个机器人去买咖啡，这个机器人呢就下楼到他们的福利社买了一杯咖啡以后搭电梯送到桌子旁边。哦，我说很厉害，那个员工告诉我们说一点都不厉害，这个根本没有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跟着天线走路的，跟着我们的这个规划好的路线前进哦，这个一点都不是正常的 AI 啦。而我们的 AI 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只告诉你说你帮我买一杯咖啡啊，就像我们交代某个同事说哎，帮我买一杯咖啡一样，他呢拿了你的相关的指令以后，他就自己去找路，最近的路，最快的电梯，买到咖啡，用最快的时间送到你身上，那个才叫做 AI， 否则那个是大玩具。他这样当面跟我们回答，让我是豁然开朗啊，就说哦，原来 AI 是这样来的啦哈，这是一个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刚刚就是说。利用增六这些东西进来，我们也曾经发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啦，就是说因为中共要对全世界要去散播相关的假讯息，相关的这个讯息出去嘛，但每个月要报表。要写报表，他就很懒啊，他写报表要很辛苦嘛，他就找 AI 来写，找谁呢？找这个 ChatGPT 来写啊。哦，每次都找 ChatGPT， 当他把资料丢给他的时候 ，ChatGPT 就把资料收集，最后把它公开啊，说你看这个某个省的每个月发出多少假讯息，竟然掌握在人家手里了。我们这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端倪啦。第一个就是说你的 AI 到底能不能用，不然你用 DeepSeek 不就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用 ChatGPT 呢？类似这种东西呢？这是第一个面向嘛。第二面向， 由这个文件里面证明你不断

0: 的用举国之力来骗人嘛，就是说发出认知战的东西嘛，好给人家看，好在研究上哦是蛮有趣的这个例子了。
1: 那中共近年来国际上都一直用网军认知战干扰其他国家了哈，那现在他们却反过来说啊，这些手段都是威胁哦，那他好像在降别人了哈，那就说应该有安全风险哈。那天天发动攻击的中共啊，现在面对这个认知战的讯息流动的时候啊，反而变成很脆弱、没有免疫力的一方，能理解这个非常荒谬的转变吗？
0: 确实很荒谬啊！延续刚刚陈一新写的这一篇文章里面的六个东西哈，大家都认为说，你全世界有四个国家是发出假讯息最多，这个被西方社会公认的嘛，哈，一个是俄罗斯嘛，一个是中国嘛，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北韩，这个四个国家是发动讯息攻击最多的这个国家哈。那现在怎么倒过来说，我们遭受西方的攻击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要问他说啊，西方发出假讯息的机会相对的比你少很多，我拿什么攻击你呢？啊，要就问这个问题了啊！结果是什么？西方我没有要攻击你，我只是告诉你，我每天发生就是那么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选举选出来，我很不高兴啊！啊，你就很紧张了，因为你没有选举嘛。哦，那我跟你讲说，我的失业率5%啊，他是很生气啊！啊，你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是跟人家讲说你的失业率只有5.5%啊，可事实上你的失业率早就超过20%了，你也不敢讲啊！啊，西方只告诉你说我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啊，而且我还不敢把失业率降太低啊，那个叫做过度就业啊，那物价会往上走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我们还是要维持怎么样？天天讨论的就是我们真实所发生的状况，
1: 真实事件，
0: 真实事件就长这个样子嘛，这个世界。不美好嘛哈，那我们真实讨论的世界啊，让你知道你竟然说是我们攻击你，我们没有要攻击你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告诉你真实状况就是长这样子啊，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甚至告诉你说习近平在白宫听的是悲惨世界的两首歌啊，你要怎么解释，那你就很痛苦了，变成这个样子啊。
1: 他们就删掉说没有这个故事，
0: 就没有，但所以就大翻译运动，刚刚我提的大翻译运动就来了，就是状况这样。
1: 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评论家是认为中共现在已经发誓啊，说不惜一切代价要把 AI 控制在党的手里啊。可是问题是，全世界都有 AI， 他控制的 AI 还是算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啊。那本质上，他说要把它做成统治13亿人啊，进行全球争霸的维稳工具。那从国家安全跟反情报的制高点来看啊，那当对岸把 AI 朝向维稳与武器化的发展的时候，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是很矛盾的。他到底是要往哪里走啊？他是要把所有人洗脑到说都跟着党走，还是这时候 AI 还是会质疑他啊？ AI 会说那个不是事实，因为 AI 现在很厉害，会跑出来到外面到处闲逛，就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你讲那样啊。
0: 所以中国要控制 AI， 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对于这个讯息的真实度不是中共所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讯息要被中共所控制住，被中共所用。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啊。共产党是什么不在乎啦，共产党是当年马克思的理想什么，那不重要，重要就是我要掌权嘛。好，就重点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他要控制 AI 的出发点是这个东西哦，他不是理性的要让民众去享受资讯，资讯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哈，是人民所共享的一个资产，人类所共享的一个资产。哪边有发生地震，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躲避地震啊，哪边有台风要及早告诉我们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财啊。结果他说这不重要，我要控制在我共产党的手里，哪边地震我不让你知道，因为我说这个要维稳，否则你会回过头来骂我共产党统治不好，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哈。第二个，他说永远跟着党走，没错啊。那你党到底要走去哪里？那个 AI 到底要怎么办？哈，现在刚刚你提到说 AI 它会不会跑到外面去找到相关的东西进来嘛？会嘛？对不对？现在不是有逃过沙河嘛？哈，
1: 对啊，
0: 西方要逃出去嘛？哈，
1: 对，
0: 到处去攻击这个相关的漏洞的这个状况哈。我不相信中共的 AI 啊能够不连线啊。你要不然你 AI 不要发展到那么厉害，那不要发展到那么厉害，你这 AI有什么用？那你如果发展到那么厉害的时候，你就要面临 AI 真的会跑出去去找到相关的资讯，告诉里面的人
1: 来挑战你自己，
0: 挑战你的这个相关资讯，那怎么办啊？中共其实他们在很早之前他就做这个事情，怎么做？有意的污染 AI 所能抓到的资料库啊， 因为 AI 在网络里面抓资料嘛，所以 Google 要发展什么 AI 主权啊，

0: 这个思维嘛，哈。那如果说全世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就是说我告诉你真实状况，我不断在网络上告诉你真实状况，媒体不断的告诉你真实状况，我不信，
1: 那也可以把中国内部的 AI 重新洗一遍，
0: 有可能啊。所以当他进去以后，
1: 所以他现在很担心了、
0: 啊，所以他中国就很担心了、啊。搞下去的话，共产党这个身家性
1: 命不保、啊，而且他现在一直到外面去争六的过程里头，其实完全暴露自己啊。

0: 他会比你差吗？为什么其他国家从来都不讲说我有什么什么 AI 要做什么事情？我不相信光吹牛，
1: 大家都是闷声发财。
0: 对，我不相信光吹牛可以打败世界了。
1: 那现在过去几年台湾的认知战可以说疲于奔命，然后每次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都很被动在澄清假讯息啦，抓网军。这一次你看到陈一新这个文章哈，这个中共其实更害怕资讯透明啊，更害怕真相，这不是就意味着自由的 AI 其实是老天送给民主阵营最强大的反攻武器吗？那面对中共这个自己的造成的资讯的恶性循环啊，台湾的国安战略跟公民社会有必要从过去的守势转回攻势吗？你觉得？
0: 我向来就主张对于认知战本来就是有攻势认知战跟守势认知战嘛，我在过去写书，我曾经出过两本这类书哈。当第一本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摸索什么叫做认知战。那时候我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有体会啊，说我们不是光守，我们可以攻啊。守，我们先讲守，大家都很清楚嘛。只要你有讯息过来，我就澄清嘛 ，debunking 嘛，哈 ，prebunking 嘛，这一东西啊，就告诉你真实状况，不是这个样子，尽快啊，什么222原则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守啊。啊，事实上是有没有攻啊？台湾本来就要攻哦，只是攻又涉及到两项东西哦。第一项东西，我们要不要去讲啊？我们要攻，我要去讲吗？我不需要去讲嘛，哈。第二个，我根本就不用筹组所谓的相关去骗你的东西，我只要把我这里很不满意的生活告诉你真实状况。我跟你讲，选举我这一次就选得不高兴了，因为我支持的人没有当选嘛，你就很痛苦了，因为你没有选举嘛。我只要告诉你真实的状况，就可以达到攻击的目的啊。现在所欠的是什么？欠的是要打破你的防火墙，好，打破你的防火墙。那现在 AI 牵住我也啊，就是说用 AI 来找你的漏洞，然后把我们真实的讯息告诉你，就达到攻击的目的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攻啊，只是让里面的人，更多的人以前要翻墙，现在不用翻墙，我直接送到你门口，让你看看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就不高兴领导人做不好就要下台，没有永远你当皇帝这回事啊。让这些人满足我们的人性嘛，为什么会走上民主自由法治啊？是事实上是人性啊。自由民主法治的发展过程不是先贤先哲说哎，我告诉你你要自由民主法治，不是啊，是我们的需求，那么多的需求，我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法治。为什么需要法治呢？你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也是我的东西，那打起来不行啊，那怎么办？我们用规矩定下来，这就法治出现了嘛，哈。类似民主自由法治是先贤先哲啊，把我们行为的规范，把它累计归纳出来的规则啊，不是他告诉我们的 啊。既然是人性的话，我只告诉你真实状况。老公会不会担心啊？我看是担心死了。现在就形成了公司的认知战嘛。
1: 所以整个世界的 AI 哈，不可避免的会互相自己沟通。这个互相沟通的结果，就会开始大清洗、大除错时代，错误的资料就自动会被 AI 自己做各种百分比的计算了以后，就说哦，原来存的资料是错的。所以中共多少年来存的那些假讯息，这个洗脑讯息呢，他会担心有一天会面临这个。
0: 所以我们要跟陈奕迅拍拍手，因为他讲述真实的状况嘛。
1: 是啊。
0: 好，那刚才你提到说这个AI 之间他们会互相沟通，事实上有实际案例发生。我看到的相关的报道是美国有几家大的 AI 公司说，我们的 AI 来相互的去找对方的漏洞，看看你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哈。没想到经过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发现 AI 之间他们的用语人类看不懂。哦，他们竟然可以沟通啊，太可怕。当然他的是电脑语言啊，哈，那人类根本工程师也看不懂说你们到底在沟通什么东西，结果 AI 竟然可以沟通，共同去完成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好，回到刚刚那个东西哦，就是说大出错的问题哈。如果 AI 更强大的 AI 告诉你说你这小老弟你的 AI 是不对的，那中共怎么办呢？又回到刚刚那个东西啊，他会不断的去建造他的这个讯息茧房嘛，就是不断的强化他的这个防火墙嘛。但是 AI 如果那么容易让你挡在外面的话，就不会现在什么
1: 叫 AI、
0: 就不叫 AI 了嘛，哈，那就是玩具机器人了哈。那所以像这个状况的话， AI 对中共的危害那么的巨大哈，所以陈奕迅讲了真话了，我们应该给他鼓励他多讲真话。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哈，这个倒是真实的意见啊，就是说习近平始终没有听到真实的状况嘛，所以让
1: 我现在再把那个陈奕迅啊，这个国安部长提 提出来的这个解决根本啊，

0: 他说主张党要掌管所有的一切、
1: 嗯、
0: 所以他从国安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不安而加强掌控，加强掌控有更大的威胁，这个恶性循环、哦、他其实也不是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构困境。所以有没有可能过去我在那个网络时代的时候啊，我听过中共的一个说法，如果网络控制不住的话，他们愿意回到侏罗纪啊，就全部把这些那个网络剪断，
1: 有可能的。因为中共他只有一个意念嘛，就是共产党的掌控了，掌控权力，其他的不是他所担心的。
0: 还有 AI 完全不听他使唤的时候、
1: 哎、对，
0: 他就剪断 AI。
1: 对，所以那就大家不用 AI 嘛，大家过这个原始人的生活。
0: 我问你一下、哦、
1: 嗯，
0: 那个北韩、哦、现在有在什么 AI 不 AI 的？
1: 哎，目前我没有听到北韩有 AI。
0: 他厉害、他没有对不对？
1: 我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
0: 也许那个大老板他有，
1: 哎，对，
0: 但是他越用越害怕。
1: 有可能的，
0: 这个老百姓用还得了对不对？
1: 因为这种东西啊，从网络时代，我们从网络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出来嘛、嗯、威权国家的这个网络一定是由最高阶层可以信任的人开始用嘛，底下人是不准用的。
0: 对、哦、
1: 当他发现 AI 有这种危害的时候，他可能是最高阶层的决策单位，他可以用 AI 来帮助他做什么事情，他可能连底下的老百姓是什么叫 AI 都不知道啊，他可能会形成这个样子。那
0: 这个我们下一回你可不可以准备这个题目、
1: 说不定我们可以来聊
0: 聊、
1: 这个、
0: 一下北韩到底怎么回事，
1: 试试看
0: AI 对于北韩到底
1: 影响。目前我没有看过，
0: 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说好了以后、嗯、提供给习大大做参考。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习近平你要学习金正恩啊，
1: 把他通知剪断
0: 只有全部剪断他才能够完全控制中
1: 国。对，
0: AI 绝对不会听他的、
1: 哎、
0: 我有结论了、哎、我们今天结论是 AI 不会听中国的、啊、所以你唯一就 unplug、
1: 哎、
0: 把它剪断、
1: 哎、
0: 就没有 AI 了、
1: 哎啊、把插头拔掉，
0: 把插头拔掉
1: 只好如此了。
0: 对，只好如此。对，好，我们来看看嘛，
1: 是
0: 看中国到最后会不会拔插头。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访问的是任教于中原大学啊、哦、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威胁的刘文斌老师，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大家好，慧芝姐好。
1: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两个不同的主题。前半段呢，我们来讲外食减重的技巧，减重时间，我们对于各种吃的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来抉择或者怎么吃。那么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要谈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医美的话题。
2: 是，
1: 那因为真的是现在可能不做医美的人反而占少数了，我都有点这种感觉。
2: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医美到底可以改善我们的什么地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股风潮，还有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做的好处

0: 外处等等啊、哦，来请教孟凡，因为你自己也是有切身的体验啊、哦。所以今天的题材非常的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部分的话题，就是减重，好像这个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大家永远要追求的事情。
1: 是。
0: 那当然，我们追求到一种标准体重的时候，身心健康也就维持住，就蛮好的。那我们讲的主要就是说，你的体重出现了一些问题，太重了，那你就会引发很多的疾病，那这就不鼓励。那特别是啊、哦，几个礼拜前中秋节过了，很多人在这个中秋节的这段时间就吃月饼嘛，因为很应景啊、哦，
1: 是，
0: 所以月饼就有了很多的花样哈、哦。
1: 对，
0: 你要吃月饼又不想要胖，就有所谓的无糖月饼、抹茶口味，或者有很清淡的。我觉得既然你要吃月饼，就吃月饼。我个人啊，
1: 是，
0: 我就要吃这个，我又不是每天吃，我就是这段期间吃而已，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追求那种什么无糖的啦，或者是什么特别的花样，然后它是特别什么五谷杂粮啦，然后就让它搞得很不像个月饼、啊、
1: 是，
0: 我个人是不爱这件事情、嗯、既然我们讲要减重，就先请孟凡分享。我知道你有一个案例，
1: 对，
0: 在中秋节期间他去买了这个无糖月饼啊，
1: 对，
0: 那这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他倒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是糖尿病患者嘛，
1: 是，
0: 他又想要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一点应景的糕饼啊，
1: 是，
0: 所以他去选择无糖，这听起来是很正常的事嘛。
1: 哎，没有没有，那个个案是我的老个案，就是他已经被我写在粉专很多次，
0: 是
1: 因为他就是他跟我的时间非常久，十年，超过十年，从我在台大医院跟到现在，
0: 嗯，
1: 但是他真的什么都没学进去，哎。对，就是他糖尿病了之后，他从来我没有看过他的糖化血色素低于7过。
0: 嗯，
1: 糖尿病患者、就是、
0: 你会沮丧吗？
1: 一开始我会，
0: 嗯，
1: 我现在学习就是平静的看待这件事情，真的真的真的、嗯、就是因为糖尿病患者他们的糖化血色素的控制目标是 6.5 到7嘛，
0: 嗯
1: 嗯，除非你是老年人，比如说75岁以上等等，我们会放宽，因为对老年人来讲可能血糖太低反而很危险，所以可能放宽到 7.5 之类的。他老兄他39岁的时候就已经糖尿病了，
0: 嗯，
1: 他、现在50岁50出头，
0: 嗯，
1: 从来没有低于7，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到8-10这样子，对，大部分是在7点多到8这个范围。然后他也很有趣的是哦，他就是很规律的来找我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嗯、来我们诊所装、
0: 嗯、
1: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每天的血糖变化，然后他会上传，他也很有趣的是他会乖乖的上传他吃了什么，不管好的坏的他都会诚实的上传、
0: 嗯、
1: 对。那我那天看到会昏倒的原因就是他那个是他才看完我的诊，然后出去晚餐，他已经晚餐正常吃了一碗饭，然后鱼啊蛋啊这些东西、嗯、然后过了2-3个小时他就上传照片，他吃了2颗无糖小月饼。
0: 嗯哼，
1: 嗯，就是说那个是宵夜时间，他并不是说在你知道、
0: 嗯、哼
1: 正餐后吃一点点，而且他一次给我吃2颗、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他还特地写无糖
0: 小
1: 月饼，
0: 对，
1: 我就知道呢他老兄一定觉得哇我做这件事很棒，我买了无糖，对。结果你知道月饼这个东西它就算是无糖，月饼本来就是用面粉做的、
0: 嗯、
1: 然后在它里头通常包些什么就豆沙啊什么这些东西嘛，所以它就算是无糖的它就是整颗还是淀粉啊。
0: 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怎么可以做到无糖呢？
1: 它就是不用糖啊，它换成代糖甜味剂、
0: 嗯、对对，替代品。
1: 我没有不喜欢代糖，对，我是觉得很 OK， 可是我觉得他一定是误以为说无糖小月饼，所以就完全不会影响血糖。他还一次给我吃2颗，然后虽然说他说很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我看那个，因为他有拍成分给我看，他那个一颗就是35克的碳水化合物，就是2份糖，等于你吃半碗饭的意思啊。然后你吃2颗，就等于你吃一碗饭的意思啊。那你怎么会觉得你吃一碗饭血糖不会高？就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并不是说糖尿病患者他们完全不能吃淀粉，绝对没有这件事，他们可以吃淀粉、
0: 嗯、
1: 可是他是在适量，适合自己身高体重会有一个他适合的量，还有他每餐定量、
0: 嗯、
1: 那而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晚餐吃了你应该吃的一碗饭了，但是你宵夜又去给我吃一碗饭的量的这个宵夜，你知道吗、
0: 嗯、
1: 对。他如果今天只吃一颗我倒觉得也还好，他一次给我吃2颗就被我骂。我觉得无糖就像慧芝姐讲的、嗯、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吃月饼了，我就是要吃原始的口味，我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吃一些什么，
0: 对
1: 对，宣称无糖、
0: 嗯、
1: 或者是什么。之前很好笑，我看到就是有人做了那个 无糖的南枣核桃糕吗？
0: 南枣核桃糕，
1: 对。然后我有一个

0: 亲戚就很生气，他超好笑，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说，他说那个南枣核桃糕就是要甜的，就是要有糖啊，你做、对对对对，然后你无糖，然后又无什么，那你酱干脆不要吃了之类。但是我没有觉得研发这个东西不好，我觉得它也有它的 OK 的地方。对，可是就像这个无糖月饼一样，就是很多人真的会以为它就不会影响血糖，这是错的。因为你必须了解的是，月饼本身它就是一个淀粉制作的东西，它不加糖。就像以前在台大医院也有那种阿嬷，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就问他吃什么，他说、我都没有吃甜的啊，这样子齁，我也没有吃什么。然后后来问一问，可能他中间就是正餐中间他就吃很多苏打饼干，他就认为苏打饼干是咸的呀，啊，咸的就没有关系，不影响血糖。可是一样啊，苏打饼干就是饼干啊，饼干本人它就是面粉做的呀，啊，面粉就是淀粉，所以它还是会影响血糖。对，所以话说回来，也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还是回到，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可以吃多少量，你要去定时定量去替换这些东西。
1: 所以有一些患者，他的重点放在糖上面，却忽略了淀粉。
0: 对。
1: 然后心理上又觉得像苏打饼这个 case 就是它是咸的呀，
0: 对啊，他就觉得这个咸的没关系，
1: 是无糖的呀，
0: 对啊，所以它不会影响血糖，就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认知正确的话，这样认知正确来吃这个东西当然就很 OK。 可是我最怕的是你根本就对，那我也不觉得厂商是故意要误导，但是真的很多人就会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基本的这个营养知识，真的太重要了。
1: 不过其实牵涉到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也会碰到，
0: 对，
1: 就有时候你真的很想吃这个东西，
0: 对，
1: 那其实也无关乎它到底什么淀粉啊，
0: 是是是，
1: 糖啊什么的，但它只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而已。
0: 是，
1: 所以说你真的很想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你就可能量或者是时间
0: 不要吃那么多嘛，
1: 对，你都要考虑一下，可能这是重点。
0: 像
1: 你就不要吃那么多，你还是可以吃，你叫他硬不吃，他下次吃的时候
0: 没错没错。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诊所专门就台北享心家诊所专门做减重嘛，然后最近就是真的个案好多，然后我们每天要帮他们看他们这个个案他们每天吃什么，他们会上传照片，我们就帮他看。然后蛮多已经就是跟我们学很久的个案，你就会看到他就知道，他比如说他就会写很可爱，他就会说因为我今天饭后太想要吃冰淇淋了，所以我这餐就不吃淀粉，他就吃一堆蔬菜一堆蛋白质，然后他把那个糖的扣打留给冰淇淋。对，那这样子就很 OK 啊，因为你这样就算你吃了这个冰淇淋，就是它还是在你的热量掌控范围里面啊，就是我觉得有概念很重要啦，不是那么死板的。对对对
1: 对，那我们讲到这个减重期间的外食技巧，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里有特别提过，可是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是可以常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外食毕竟很多。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早餐的时候要外食，
0: 是
1: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呢？就当然糖尿病患者啦，或者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你要考量他的营养成分，它的热量，它的淀粉，它的糖，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今天非常的想吃烧饼油条，
0: 对，
1: 纵使有人跟我说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的高热量，然后也没什么营养怎么怎么的，
0: 对，
1: 但是我就想吃。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外食可以分为当我很想要吃某一些其实不太适合我现在
0: 对
1: 状况的早餐的时候，我该怎么做？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正常我们的挑选标准应该怎么样？
0: 是是是，就是我们先讲一般正常啦。
1: Okay.
0: 对，一般正常的早餐呢，就是我觉得跟阶段不同，就是看是小朋友还是成人这样子。对，像小朋友的话，他们对他们来讲有稳定的碳水化合物很重要，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比如说像我大儿子他现在小学，他上午要上课嘛，那上课大脑运作他需要的就是葡萄糖，所以他会需要一个好的碳水化合物。对，但为什么说是好的？因为如果你吃的是不好的，比如说你吃一个升糖很快的东西，你给他吃一个甜的面包啊或是什么的之类，那他吃下去之后血糖会很快的升上去，然后可能到了九点十点的时候血糖就很快的掉下来，掉到比较低的时候他那时候就会开始精神涣散，上课就会变得比较不专心，那就很不好。所以早上的话小孩很重要是要提供他们一个稳定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啊，比如说没有精制过的淀粉类。
1: 对，
0: 对， 对，原始一点的你可以给他吃地瓜，然后配蛋白质很重要，一定要有蛋白质。

0: 孩子，嗯，因为小朋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长大嘛，
1: 对，
0: 所以他长大需要的建构材料，生长建构材料就是蛋白质，嗯，所以另外一定要有蛋白质，你也不能只有一颗地瓜。对，然后虽然说地瓜是很好的食物，但其实它升糖也蛮快的啦，所以才刚刚又强调说还是要配一个蛋白质，比如一个水煮蛋，一个任何的蛋嘛，因为像每个小朋友喜欢吃的蛋的做法不一样。那我们家那两个齁，他们很不喜欢吃那个水煮蛋，因为他们觉得那个蛋黄干干的。蛮多小孩子都这样欸，我是这几年自己当妈妈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1: 我以前小时候是不吃蛋黄的。
0: 啊，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荷包蛋里面的蛋也是都硬硬的，水煮蛋也是这样干干的，就我不爱吃蛋，我只喜欢吃蛋白，就那时候还没有吃素的时候，对，还有吃蛋的时候，因为我妈都会这样弄，因为她怕有细菌，所以她什么东西都是弄得很熟。
0: 熟
1: 了，对
0: 对，然后但我儿子他们就不喜欢吃，但他们就喜欢吃溏心蛋的蛋黄。
1: 对，那就是比较可以，
0: 就是要软软的。然后最近更有趣的是呢，一个超级懒人做法也提供给大家哦，微波蛋啊，就把蛋打到那个瓷碗里面丢进去微波，然后就是如果你跟你家的那个微波炉够熟悉的话啦，你可以调到一个强度跟时间，是你弄出来它那个蛋黄会有一点，就是它有点介于熟跟不熟之间，它不会到液体，可是它会保留一点点微微液体的状态，然后他们就很爱吃那个，所以我最近最常弄的就是那个，所以我会弄，一定会有一颗蛋，像我儿子今天就这样，然后喝牛奶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钙也很重要嘛，对小朋友来讲，对，然后有的时候弄一点坚果就有那个好的油脂，
1: 他们也挺乖的，也不排斥。
0: 没有没有，他们很没有，他们不是每天都可以这样吃、
1: okay.
0: 每天都要问他们。成人的话其实大方向也差不多啦，就是好的蛋白质一定要有，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话，看根据你自己的状况，你看你要多还是少都可以。然后我们诊所的个案最近很多人爱吃的一个早餐啊，就是那个蓝莓优格燕麦。
1: 哦，现在好流行哦。
0: 对，就是那个用希腊优格嘛，然后燕麦加一点，然后蓝莓这样子。
1: 都缺货了。
0: 对啊，然后这也不错啊，因为燕麦就是碳水嘛，就是好的杂粮类，然后蓝莓是超级水果，这大家知道，然后希腊优格就是高蛋白嘛，所以这样子一碗就是其实就有三种类型的食物，就六大类食物里面至少要有三大类，这是之前我看过的一篇 paper 说的啦，早餐的原则。对，所以就这个早餐我就觉得很不错。对，或者是你真的来不及吃的用喝的，我其实觉得也可以。对，就是像有人不是会打那个绿拿铁那一类的东西嘛，那我觉得也很 OK 啊。就是真的是看大家。对，那至于说我今天真的很想吃烧饼油条，
1: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每天吃了这些以后突然有一点他觉得，
0: 对对对，
1: 我想吃点别的，
0: 是是是，这种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偶一为之完全没有关系。
1: 对，没错，或者我们到哪里去旅游啦，
0: 对、啊、
1: 看到很多高热量的东西，
0: 是是，
1: 就这时候非常的想吃，
0: 真的就放轻松，因为你平常是有规律这样子的人，而不是天天都吃烧饼油条、那当然
1: 不
0: 行、啊、
1: 绝对不行、
0: 对，我觉得适时的放宽是需要的、人生还是要有一点这种乐趣啦，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没错没错。所以这是早餐的选择哈。那其实有一些人早餐他也到 7就是便利商店去这种三角饭团啊，或者是有一些很简单的搭配的饮料，好像也是不错。
0: 其实我觉得便利超商的早餐选择还蛮多的，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地瓜现在都会有，然后还现在还有马铃薯嘛，就是用蒸的、很简单，然后也有玉米耶、就是蒸的玉米这样子、
1: 这也蛮好的。
0: 对，然后鸡蛋现在也超多种，因为最早就是茶叶蛋嘛，茶叶蛋说现在有卤蛋，然后现在还有白煮蛋欸、我有看到、对，然后你要溏心蛋便利超商其实也有，就选择非常多。那饮品的话，早餐我一律就是我小孩的话啦，无糖优酪乳，要不然就是牛奶啊，我自己的话都是拿铁，就是牛奶加咖啡不加糖这样子。对，反正我觉得便利超商可以提供大家不错的方便的选择啦、啊，三角饭团一颗其实它两份碳水半碗饭，我觉得还行。可是三角饭团就是大家要有意识到的，就是它的蛋白质其实很少、就是它即使里面有包什么鸡肉啊、鲑鱼啊这些东西，你去看它营养成分你就知道了，它里面的量都不到一份蛋白质、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拿一颗三角饭团的话，你还是要配个蛋白质啊，像我可能就会拿无糖豆浆，对，然后如果那你不想喝豆浆，那就拿一样，拿个蛋、这样子你会比较完整，有碳水有蛋白质这样子。对，
1: 所以呢小孩其实从小让你培养这样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他们未来的身体健康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哦、他们就会养成这个习惯了。
1: 嗯，我其实自己
0: 当，因为有些小孩，你看现在有些小孩他其实是过胖的，
1: 对，
0: 你会感觉那个父母就是很溺爱他，可能给他吃了很多东西，或者完全不节制他的。
1: 我觉得，因为我毕竟也就养了两个小孩、嗯、我现在感觉是、哦、孩子真的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么好
0: 控制
1: 的。因为我家那两个，即使我是营养师，然后我当然尽量会准备健康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看到那些你知道不健康的那些零食啊什么，他们就还是会想吃啊。
0: 对，零食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啦，
1: 就是、
0: 不止小孩，
1: 对对对，
0: 大人也爱。
1: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还是要给他们正确的饮食观念很重要啦、嗯、不能从小就放飞他们乱吃东西、嗯、这又回到我自己的小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当年我们自己的爸妈其实不太有这种健康饮食的概念。你知道我小时候喝那个牛奶，就是奶粉泡那种牛奶，其实我不太喜欢喝奶粉泡的牛奶。然后他们，我爸爸为了让我想喝，他会放糖、欸，嗯，就是在现在看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0: 奶粉本身没有糖吗？
1: 无糖啊，就是什么克宁啊、哦，或者什么这种的、啊嗯，就是奶粉。嗯嗯、那他就是会放糖，
0: 口感好一点、啊，
1: 就确实会比较好喝、嗯。那小时候也就这样喝，你根本不会想。然后小时候我们流行什么丰年果糖。嗯，那时候广告超级多的，
0: 对，没错。
1: 然后那个广告是那个小女生有没有早上摆吐司，然后那个丰年果糖就这样淋上去、嗯，然后你现在看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耶，现在这样谁敢这样给小孩吃，一定被骂死了、嗯。就是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啊嗯嗯，然后那
0: 可是很多人就是觉得都是这样过来的，也没什么事，所以他也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太大的改变。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抓中间啦，嗯，就是我不会到完全禁止孩子吃那些饼干糖果之类的，那、嗯嗯、我们就控制它的频率、嗯哼。因为你如果这就像慧芝姐刚刚讲，就像你减重你完全不吃，然后憋到很久以后有一天它会反弹。
0: 没错，
1: 对，小孩子也是，他总有一天会长大，等他长，如果你小时候完全不让他吃这些东西，那他哪天长大如果他碰到，那他突然觉得哇
0: 一发不可收拾，
1: 对，就一发不可，那更惨我觉得。
0: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什么东西也都适可而止、啊、
1: 是。
0: 好，再来我们就讲到午餐、嗯、午餐哦，像我觉得老外很多欧美人士他们的午餐其实很简单、嗯、就是一个三明治啊什么的、
1: 嗯、对对对，
0: 那以前我都会觉得就三餐都要有个样子，就觉得午餐只吃一个三明治怎么可以。那有时候你真的在很忙的时候，或者某些情况下你也不是胃口很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蛮好的选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嗯嗯嗯嗯、
0: 到底午餐应该怎么吃符合我们减重的目标，或者是一般的人他应该怎么吃、嗯、会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做法、嗯、因为很多人也说午餐也蛮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午餐晚餐差不多啦，反正、哦、嗯，反正就是一定要有跟早餐一样的是，就是好的碳水跟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要够之外，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蔬菜啦。嗯、因为我觉得早上要吃到蔬菜确实比较不容易、嗯、可是午餐晚餐一定要有蔬菜。嗯，对，蔬菜真的很重要，然后有膳食纤维嘛，有植化素等等，非常多的好处，热量又低、嗯、对，所以午餐跟晚餐我会鼓励大家至少你要吃到大概一个饭碗量的蔬菜量会是比较理想的。那如果外食的话其实也不会很难吃到蔬菜，因为你看面摊它一定会有烫青菜，
0: 对
1: 对，然后饺子店或者是什么馄饨店，饺子店也有烫青菜、嗯、然后馄饨店他们没有烫青菜，可是它会有那个小黄瓜，凉拌小黄瓜或者是木耳、嗯、或者是珊瑚草这些东西，我如果去就一定会拿、嗯嗯、对，然后蛋白质要够，对，像面摊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吃阳春面它就没有蛋白质嘛，你可能就要再点个什么豆干，再点个白切肉，点个卤蛋之类的、嗯、然后如果你是去水饺店，光是水饺里头的蛋白质，因为如果你要减重的话基本上水饺是不太能吃太多颗，可以吃、嗯、但是你要控制颗数、嗯、比如说如果以我这种娇小的女生要减重的话大概就是6颗以内、嗯、那再稍微高一点的女生顶多7-8颗吧，男生如果要减重我大概也不会建议超过10颗啊，就最多10颗或是12颗这样、嗯、这个颗数、嗯、那以这个颗数来讲像我6颗的话蛋白质是不够的，因为它里面绞肉其实很少、嗯、啊，还有高丽菜啊什么的，所以我会再一样再加点个蛋白质，比如说会有皮蛋豆腐 或者是比如说我会再喝一杯无糖豆浆、嗯、对，然后一定会再点青菜 那如果是便当、嗯、因为现在上班族其实最常吃的就是便当，
0: 对，
1: 然后如果它不是那种健康餐的便当的话，是传统的便当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 饭量很多，
0: 嗯，
1: 那个

0: 你不要小看它铺平平的看起来好少、嗯、没有没有，你拿出来称真的是一碗半起跳，所以我那个饭一定是会请个案至少砍半，
1: 嗯，
0: 就是那个那一格砍半、
1: 嗯、
0: 砍半其实也都还有八分满的量哦、喔
1: 嗯、
0: 对，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吃便当，我甚至吃三分之一而已，就那个饭量啦、
1: 嗯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便当的主菜是什么，你都已经要减重了你还去吃炸排骨，
1: 嗯，
0: 那、啊、当然就热量就高嘛、
1: 嗯、哼，
0: 所以像我都是如果真的吃传统便当的话我都是点卤鸡腿啦，
1: 嗯，
0: 对，然后反正不要炸的主餐，
1: 嗯嗯，
0: 那另外考量的就是他那个小菜，
1: 嗯，
0: 如果有青菜的话当然是很好、
1: 嗯、
0: 但是很常有的问题是那三格青菜那个小放菜里面又不是青菜啊，就是什么
1: 便当店真的要
0: 改进这个部分，都是淀粉，有没有，
1: 对，还是因为成本考量啊，不懂，
0: 也许吧，冬粉啊、嗯、很常有炒冬粉、
1: 哦、
0: 那冬粉又很、嗯、冬粉本人是淀粉，然后你炒冬粉它又会吸油脂，
1: 冬粉不是绿豆做的吗，
0: 所以绿豆是淀粉啊，对啊，所以冬粉是淀粉啊、
1: uh-huh. OK
0: 对、
1: 嗯、
0: 然后再一格可能就给你弄个南瓜也是淀粉，对啊，当然南瓜是好淀粉，但是你已经有饭了，然后你有冬粉你有南瓜
1: 就感觉吃了一堆淀粉，
0: 对，可能都只有一格是青菜这样，那就你自己要知道这件事情、
1: 嗯、
0: 你看就那两格可能要是我啦喜欢南瓜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可能会吃南瓜、
1: 嗯、
0: 然后饭吃一点点啊，冬粉就不吃这样子、
1: 嗯、
0: 对，反正它有很多陷阱在里头啦，如果是传统便当店、嗯、还有上次我搭高铁的时候，高铁的那个素的便当做得很漂亮、
1: 嗯、
0: 就是五颜六色的这样子、
1: 哦、
0: 可是它有个问题齁，就是它碳水真的好多、
1: 嗯、
0: 然后它没什么蛋白质
1: 哦、
0: 嗯，我真的很想要建议他们就是稍微改一下那个，
1: 对，没有豆干那些吗，
0: 没有
1: 哦，好奇怪哦，
0: 它只有毛豆，而且它的毛豆，我那天很好笑，我那天是去演讲，然后我知道我的时间刚好可以搭上那个便当刚出来我买得到、嗯、然后我就很想知道它有多少，然后我就带了秤、嗯、我把秤带去、
1: 嗯、
0: 然后就一样一样这样夹起来秤，然后最白痴的是我带来秤之后后来发现它的那个盖子上根本就已经有写它的营养成分了、
1: 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它那一份的碳水真的很多，我记得没错的话是90到100公克、
1: 嗯、
0: 你这个除下去大概就是反正是很惊人啦、啊、一碗半的饭起跳的这个碳水量、
1: 嗯、
0: 那对我这种血糖有问题的人来讲不可能一次吃这么多啦，然后它那个蛋白质真的、喔、真的就只有毛豆，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毛豆称起来可能也不到一份蛋白质的分量，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看到那便当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嗯、然后又是素的看起来很健康、
1: 嗯、然后没有青菜那些吗，
0: 青菜当然有啊、
1: 嗯、
0: 青菜有，可没有蛋白质啊、
1: 嗯、
0: 就是它有菇、
1: 嗯、
0: 就是
1: 菇类，
0: 有菇类，然后有龙须菜、有龙须菜、
1: 嗯、
0: 有几种青菜啦，
1: 哦，那也不错、
0: 嗯、对，就是颜色是真的配得很漂亮，
1: 对，它如果再加豆干、
0: 就是、我觉得它
1: 就
0: 是缺一个豆腐或豆干
1: 可能就比较好、嗯、
0: 对，一定要再加个蛋白质，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然后它淀粉就饭已经很多了之外他又有那个地瓜，
1: 哦，
0: 好像还有山药，
1: 哇，这么多，
0: 就碳水真的很多，
1: 是都是碳水淀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1: 可以给他们一个建议啦，对，美中不足，因为其实他弄这些
0: 东西，他其实弄得很漂亮，
1: 很有诚意了，对，
0: 对我每次大家都会点那个，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蛮可惜，
1: 是好、嗯，那我们再来看晚餐啊、哦，那很多人都说晚餐不要吃太多，但是其实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摄取啦，
0: 对，
1: 那就看你吃的时间也有关系，你不要已经是快要宵夜了，那当然就不要吃太多，
0: 是
1: 那晚餐你觉得特色是什么？我们应该注重哪一个部分？
0: 晚餐跟午餐其实是雷同的、
1: 嗯、
0: 就是都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正餐嘛，
1: 对，
0: 然后刚讲到晚餐不能吃太多，其实我没有很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是你整日的热量控制、
1: 嗯嗯、
0: 并不是说晚上就要吃少一点啊、
1: 嗯、
0: 没有，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就是我像我三餐吃的差不多，我还不是这样瘦瘦的，
1: 所以你也不认同说有的人觉得说早餐一定要吃的像皇帝，中午要吃的
0: 我不认同、欸、
1: 像大臣，晚上要吃的像乞丐，你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
0: 我不认同，因为我觉得你就是随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调整、
1: 嗯嗯、
0: 你说早上大家忙着赶上班是怎样给你吃的像皇帝啊你有什么时间去准备像皇帝的餐点、
1: 嗯、
0: 然后晚上就是大家下班就是最轻松的时候啊，就是你就想要吃好一点嘛，
1: 其实对，没错，而且大家团聚，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嗯、然后通常会讲那种减重的时候晚上要吃比较少的人啊，就是他们都会讲的一个理论，就是 啊，确实也有研究做出来是这样啦，

0: 就说好像同样的热量，如果是早餐吃多一点，晚上吃少一点，减的比较成功、嗯、然后反过来的话减的比较少，
1: 那感觉好像说你吃完了没多久也不动，看看电视就要睡觉。
0: 欸，可是其实热量的燃烧是整天都在烧啊，就是又不是晚上吃下去的只有晚上会烧，它隔天会继续烧啊、嗯、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啦、嗯、那主要的那个理论生理上面的一个机制是都在讲那个胰岛素啦，就说因为晚上的胰岛素灵敏度比较差，所以晚上吃一样量的主要还是碳水、嗯、吃一样量的碳水，但是血糖的起伏会比较大、嗯、啊，因为血糖起伏大的话你的胰岛素就会一次释放比较多出来，那胰岛素的释放一次大量的话它会去促进脂质的堆积、嗯、所以这个理论，所以就会认为说晚上吃少一点主要是碳水、嗯、可以帮助减重这样子、嗯、对。可是为什么后来我本来也很相信这个理论，到我后来、嗯、没有那么认同，是因为我自己装了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器之后，我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相反的人嘛、嗯、就是我晚上的血糖反而是最好的，我早上血糖最差、嗯、就我同样吃同样量的碳水，我做实验早上到晚上五个时间点切开来都吃等量的碳水，也吃同样，我就是地瓜啦，我就是测两份糖的地瓜这样吃，然后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状况，它就很明显那个早上血糖最烂，我吃一颗地瓜血糖可以飙到200多欸、嗯嗯、然后但是到了晚上它就那个波是越来越小的、嗯、那我就跟这个实验做出来这些人不一样啊，所以我后来觉得营养这种东西其实也是要客制化的，并不是同一个准则可以用在所有人身上，就像
1: 赞成，
0: 对，就像炒很久的那个鸡蛋到底会生胆固醇，就当然现在大趋势是说不会嘛，可是还是有人就是会啊、嗯、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个别化讨论、嗯、这件事情。
1: 的确、嗯、你刚刚说你吃的时候晚上吃的时候比较 OK， 早上吃的时候血糖比较高，
0: 对，
1: 还有就是你自己吃了之后你的身体的感觉，嗯，是不是也会告诉你、嗯、就是我在这个时段吃这个我感觉比较舒服，我在那个时段吃可能比较不舒服、嗯、会不会这样呢、
0: 啊、有时候也会啊，当然也会啊、嗯、就是所以你就依照你自己的感觉去调整、嗯、我觉得也是蛮 OK 的啦、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回到就是到底要不要早上吃的最多晚上吃的最少这件事情，就是撇开我刚刚讲的血糖理论，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像我一样是相反的不讲啊。还有一个是你的生活有没有办法配合嘛、嗯、哼，你的生活根本就没办法配合晚上吃很少早上吃很多，那也没搭啊、嗯、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综合考量很多的因素、嗯、哼，就像168那时候很流行啊、很多人减得很成功有没有、嗯、那问题是有的人就其实168对来讲不是很合适，像我这种、嗯、就我那时候也有做嘛、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是因为晚上小孩还是要吃东西啊、嗯、然后我就不能吃，我只能在旁边看他们吃，我就觉得这不符合我生活的形态、嗯、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做了这样。那168当然有的人他到现在变成他的生活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啊，对，所以真的是看个人，看你的生活习惯能够配合的为主，然后可以长久执行的、嗯、因为我跟你讲不能长久执行的减重方式最后一定是复胖啦，
1: 没错没错，这真的是重点哦，所以是真的要有正确的观念，然后很适合自己的好好的去做，觉得最舒服的方式，
0: 对，
1: 它就是最持久的，
0: 对，
1: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很严格的怎么样怎么样才一定是最好。好，那接下来很快的我们谈到饮料的这个部分还有甜点零食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过、嗯、重点呢就是甜度的问题，
0: 如果
1: 你对无糖糖分的问题，还有这个甜点零食呢就是一样，它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到底热量多少啦，糖分啦，淀粉啦，这些都标得很清楚，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你吃的量我们也讨论过，我们不会一包整个吃完，可是有些人他觉得这个包装呢一打开了他要把它全部吃完，
0: 是，
1: 那这个就差很多了，
0: 真的真的就是要少少的、嗯、我就是刚从澎湖旅游回来嘛，然后澎湖很有名的是那个花生、嗯、然后就有那个花生酥糖、嗯、好好吃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标识，你知道那个小小一颗就70-80卡，哇，很可怕，它很小颗欸、嗯、对，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默默的想说我咬半颗好了，我跟我先生一人吃一半、
1: 欸、你真的很有自制力欸，
0: 我是啊，啊我先生就是属于没有自制力的那一种、嗯、猛吃猛吃
1: 他开心啊，问题是你知道有时候开心很重要、
0: 可是变胖了就不开心啊。嗯，
1: 也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要想一下。
0: 就

0: 有一个，我先生最近还有一个迷思齁，他好像觉得吃蛋白质就没关系。我觉得不止我先，应该蛮多人都觉得蛋白质的话就算多吃我也不会胖。嗯，不是啊，蛋白质它还最终还是会变成热量啊，你吃超量了它就是还是超过的热量，你怎么会觉得只要是蛋白质就不会胖呢？比如说、我之前也说过鳕鱼香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点心嘛，
1: 对，
0: 那它可能就给你一个晚上吃个两包这样子那它就不会是不错的点心啦、它就是总热量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它钠含量高，然后你不要看鳕鱼香丝它有蛋白质，其实它也淀粉很多欸，
1: 是、而且它应该也加了很多这些人工的调味料啦。
0: 对啊，然后这次去澎湖他就买了超多包那种传统的那种鱿鱼丝，有没有、甜甜的那种、会黏黏的那种，对，我真的是
1: 不过对啦，我觉得很多正确的观念我们要有啊，而且在节目里我们讲很多，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概念。最近也听到他在照顾他的父母啊，到最后他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觉得说虽然他觉得健康饮食很重要，但他觉得心情各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在他叫他不要吃争执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可能已经破坏了他饮食的乐趣，
0: 亲子关系，
1: 对，然后关系也不好了，
0: 是
1: 这样有没有比较健康，他就很怀疑了哈。所以这个怎么样拿捏取舍啊、其实很重要啦，就是要有智慧吧，
0: 是是是，
1: 对。好，那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谈到很多人都很注意的一个话题，很好奇的一个话题，就是医美哦，现在这么样的风行，那到底这个医美它包含了哪些项目，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利弊呢，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害呢，等等这些话题在后半段的节目里再继续的请孟凡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孟凡一直以来哦，在节目里跟我们分享很多营养学的概念，还有他在各地演讲的一些心得，那他的病例的分享给大家很好很多的健康常识营养学的知识。今天呢，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是有关于医美哦，因为孟凡本身在诊所里面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自己本身呢也做过医美哦，所以来谈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有一些医学常识，然后你又去做医美，你就可能比较会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不像一般人可能他就去做医美是懵懵懂懂的，他可能只是觉得说哦，我可以去紧实拉皮祛斑啊等等什么的，
1: 是
0: 所以就一来请教，因为现在太风行了，
1: 对，
0: 诊所也太多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又觉得立即见效，所以呢就蛮多人去尝试的，
1: 对，
0: 比如说肉毒杆菌，注射肉毒杆菌，或者祛斑或者美白等等，这些这不算整形啦，这就是叫做医美，
1: 对，
0: 医学美容，是不是？
1: 没错，
0: 对。那谈谈你的经验。
1: 我坦白说我也没有做很多啦，
0: 对对
1: 对，就是早期比较大的问题是那个祛斑，就是因为我有黑斑嘛，脸上会有黑斑这样子，所以有做过一些祛斑的疗程，
0: 是。
1: 然后前几年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皮秒雷射嘛，对，然后所以就是有做皮秒雷射，那它其实就是打雷射啊，利用雷射的一些原理把那个黑色素击碎，碎了之后它再会自然的代谢掉。
0: 这好像已经很久，我周遭一些朋友也是会去做这种所谓的雷射除斑，
1: 对，
0: 其实他做完之后是蛮可怕的，
1: 对，
0: 然后呢
1: 对对
0: 他就要一直遮阳啊，一直防晒，
1: 对 对,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一段时间的皮肤就很差，为什么要去做？然后当然完了以后，哇，他就没有斑。
1: 对，
0: 过了一阵子呢，
1: 又会
0: 长出来，
1: 出来
0: 他又要再去，就重复这些。所以因为我看的，我也觉得就没什么兴趣。
1: 就是它确实是一个要一直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斑就是会再长出来，它并不能从根源去让你不长斑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皮秒我是打了蛮多次的啦，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它还会有一个就是能量开的多寡的问题，就是因为皮秒你有的时候打的是它不太会有需要愈合期的，就是他会问你哦，他说你可以接受就是恢复期吗？就像你那个朋友他应该就是能量打比较强，所以他那个恢复期就要很久，因为他就会一开始打完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第一次打的时候的那间医美他就是分六次，他要我一次买六次的疗程，然后他每次打完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就是不太会有疤，有的话也只是一点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0: 比较温和哈，
1: 可是他就是皮秒雷射
0: OK
1: 对，我打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觉得我没有觉得我的斑有什么太淡的感觉，我有去问他，对，然后他才让我去医生诊间看，然后那个医生就拿那个，因为他们术前会拍照嘛，他就给我看，他说其实有淡，可是因为我本来的想象可能是它要都不见
0: 就整个消失，对
1: 对，但它只是变淡，那我就会觉得都已经打到五次了，然后它还只是变淡，怎么会这样，对啊。然后后来是就认识了，因为我现在是医生嘛，他有一个学姐刚好在我们家附近开的皮肤科诊所，我就去找他打，
0: 蛮好的，
1: 一样也是皮秒，但你知道打完整个脸超可怕，就是像很像被家暴，你知道，就是很多红红的，然后他应该就是我忘记，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啦，我真的不太记得，我就只是今天只是经验分享，他是波长还是什么东西调的不一样的话，他就会打的深度或是强度都不一样嘛，所以他打完我那个还出那种很像出痧，你知道吗，淤血，
0: 就好像我们刮痧之后的那个感觉，
1: 对，一点一点在我那个鼻梁这边，然后那个我长斑的地方他就真的是很明显就是红红，然后因为皮秒还有分什么蜂巢跟一般的，蜂巢式的皮秒是它还可以去帮你改善你的痘疤，就是你有凹疤的，它就是等于去再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就是所以那个它帮我加强我很多痘疤的部分，所以那个有痘疤的地方就是都红红的，就很可怕，那一阵子真的是都要戴口罩，你不敢素颜出门这样子。
0: 那你打完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如何呢？
1: 确实心情有点 复杂，
0: 嗯哼，
1: 因为它真的太可怕了，看起来。
0: 但是你又觉得好像它过了以后会有一种全新的，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期待会出现，期待值会出
1: 现。对，那时候确实是这样。嗯、然后那个学姐真的，她打完之后，就是我在意的那块斑，它就淡很多，可能比之前打六次淡的还要多。
0: 嗯嗯，前一个医生他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安全的做法，因为他可能也很怕承受这种就一打完之后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1: 欸、
0: 会不会有病人，
1: 他就收六次的价钱呢、欸？
0: 你还是觉得不划算？
1: 不划算啊。
0: 嗯嗯，
1: 找学姐打可能比如说一次，因为我是有认识什么就几千块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我在前一个诊所花好几万、
0: 啊、
1: 结果斑只是变淡、哦、那我就觉得感受很差、啊、
0: 那这只是几千块，
1: 对，它就不见了、啊、
0: 就不见了，
1: 它就真的真的只剩一点点、啊、
0: 只是说打完之后脸会很可怕，
1: 要有你要忍受那大概两个礼拜的恢复期，
0: 两个礼拜、嗯、哼，
1: 他虽然会跟你讲一个礼拜，可是因为我的皮肤代谢其实很慢，
0: 对，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1: 对，我真的是需要到两个礼拜，
0: 嗯，
1: 然后上班就是一定戴口罩，
0: 是 是, 是，
1: 然后遮瑕也要遮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人中这边是口罩也遮不住的嘛，
0: 对
1: 对，所以就是我皮秒的经验其实还蛮多次的啦、嗯、然后就是也供大家参考，所以其实我之前认识了很多有固定在打医美的朋友，大家那种很熟的，因为大家也都在医疗业，也都会讲，他们都跟我说你要找认识的，然后你要跟他讲你的能量就开到最强，没关系。就是我有认识的朋友，他极端到他那个能量开到，他说他打完啊，甚至就是脸看起来很像要渗血出来的那种感觉，可是他可以接受、欸、
0: 嗯，他自己心理上或者皮肤也能承受得住、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有些人不一定啊，
1: 对，
0: 所以这要评估的，
1: 没错，你就自己评估、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是皮秒，那除那个斑点当然不止皮秒，还有什么脉冲光啊、嗯、
0: 对，
1: 那脉冲
0: 光
1: 超多的，
0: 是很流行嘛，
1: 对, 对，就是你就自己去咨询嘛，然后看评估你自己觉得想要哪一种、
0: 嗯、
1: 然后像那个我先生的学姐有跟我说，像我有一些是干斑，
0: 嗯
1: 嗯，他说干斑那个打雷射没有用，
0: 嗯，
1: 对，
0: 干斑跟一般斑有什么分别呢？
1: 不一样欸、
0: 嗯、
1: 我不知道是深层的原因还是什么样，但是反正他说干斑是没有办法雷射，
0: 它分布在哪一些地方比
1: 较多？其实也是在我的话也是在这里啊，就是在、
0: 哦、但是
1: 他
0: 有可能
1: 是
0: 干斑、
1: 那个、
0: 或者有些是晒斑，
1: 对对对，
0: 他
1: 看得出来、嗯、就是专业的医生就看得出来嘛，
0: 对，因为晒斑可能比较容易处理啊，
1: 对，但是干斑他说没办法，然后所以他那时候问我说那你介不介意吃药，
0: 哦，
1: 用口服
0: 药、嗯、
1: 对，所以我就有吃口服药一阵子这样子，但是
0: 除干斑的口服药，
1: 对，除干斑的口服药，但是我不太确定效果怎么样啦，
0: 因为你吃了之后你觉得还
1: 好，因为坦白说、
0: 嗯、
1: 我不是一个这样讲，我不是一个真的这么爱漂亮的人、
0: 嗯、哼，
1: 然后我平常我个人呢我非常讨厌照镜子，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脸上有哪些东西、
0: 哦、
1: 其实我是搞不太清楚的，
0: 你也不太确定，
1: 对, 對，那我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做皮秒雷射，是因为我只是在意有某一块斑，我有一块斑很大，大概直径可能有接近一公分哦、喔、然后就在左脸颊中间，其他的那种颧骨有那种散散那个我不在意、
0: 嗯嗯嗯、
1: 可是就是因为那块，我就只是为了那块所以才想要去打、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干斑反正我吃了两次的药，就是我没有太明显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以前我会认为用外面涂抹的方式去斑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我去皮肤科，就是那个学姐的皮肤科诊所看之后，她有给我就是几个药膏，然后它的功能就是祛斑、嗯、我觉得真的有效欸，
0: 嗯哼，
1: 嗯，就是每天晚上
0: 永远去了吗？
1: 早晚补、
0: 嗯、
1: 它会淡掉啊、
0: 哦、
1: 可是其实你如果不好好，我觉得重点还在防晒，你真的要好好防晒，
0: 对，
1: 你如果不好好防晒，它还是晒到太阳紫外线什么，它还是会长回来嘛，
0: 嗯，没错，
1: 就一样啊，这个东西是你不可能从根源去去除的啦、
0: 嗯、
1: 我觉得、
0: 嗯、
1: 所以就是大概对斑点的奋斗我有这些、
0: 嗯、
1: 这些经验、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谈到肉毒了，
0: 是，
1: 嗯，
0: 好多人打哦，
1: 对，我今年是40岁了嘛，然后肉毒这个东西呢我是在去年第一次接触，去年还前年啊，
0: 嗯，
1: 很好笑，一开始是因为我前几年有固定上一个健康节目嘛，
0: 是，
1: 对，然后那个本来第一家我打皮秒那个他们有咨询师，然后那咨询师就跟我说哎、嗯欸，你会不会在意你在那个电视上脸看起来比较大，他说因为你的脸很圆，
0: 怎么会呢，你脸很小啊，
1: 可是我脸很圆啊，我叫营养面包就是因为我的脸很圆，然后他就说你那个你如果打一点肉毒的话你可以让那个脸变小， 然后
0: 哦，原来打肉毒还可以让脸变小啊。
1: 对，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意，
0: 嗤之以鼻。
1: 我就心想说，我就叫营养面包啊，就是因为我脸圆，
0: 啊，
1: 脸圆
0: 是
1: 我的注册商标，
0: 啊，
1: 你还叫我把那个脸就是变不圆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完全是真的没有想要打哦。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打，是因为也是就是找那个先生的学姐咨询，那个时候是因为大家不是很流行打凤凰电波吗？
0: 听过。
1: 然后
0: 为什么会听过呢？是那种电视的广告，
1: 林心如，就是林心如啊，陈美凤啊，他们两个代言的那个凤凰电波啊。
0: 哦，那有什么不一样？叫凤凰
1: 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凤凰电波，它就是目前市面上可以拉提吧，然后让你的脸变得对比较拉紧实，然后可能还有一点烹饪的效果。
0: 哦，真的啊，
1: 就是，对，
0: 这么神奇啊？
1: 它真的很神奇
0: 哦。
1: 那我没有打过，因为那个打一次，早期是要10万的
0: 哦，
1: 那，我花不下去那个钱这样子。
0: 你还那么年轻，不需要吧？
1: 可是你知道他们那个广告里面都会讲，林心如都说那个东西就是30几岁就要开始做了，你太晚做就来不及，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保养这样啊。我诊所身边真的也有很多人都真的是30几岁就在打了。那但我是花不下去那个钱啊，
0: 是，
1: 对，所以那个前年还去年我是发现，就算我本人我自己照镜子或是平常看都觉得还好啊，可能跟20、30岁的时候没有差太多。
0: 对啊，我觉得我们这样就很好啊，因为那些有些是明星他没办法，啊，
1: 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照片很明显，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现在的相机有时候都可以美图，欸，
1: 我没有用美图，我不喜欢用美图。那个照片照出来就是有一种老态，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明明看镜子没有，为什么照片照出来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才觉得有点困扰，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学姐他们诊所会有那个 LINE 嘛，然后他就传来说比如说母亲节特惠，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不是凤凰，叫做海福音波。海福音波，然后他是有人说他是小凤凰，就他比较便宜，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母亲节特惠，比如说打一次只要几发，他都会说几发嘛，然后只要几万这样子，可能是个2-3万，然后我就可能觉得，欸，10万变2-3万好像还可以接受，然后我就跑去咨询，我就去问那个学姐，然后因为是认识的，她也很实在，
0: 对，
1: 她就看着我的脸，然后她就说我觉得你不需要，欸，
0: 对呀，
1: 她就说我觉得你没有需要打，她说因为如果你现在没有很垂，然后她说你比如说只打300发的话你会完全没感觉，你可能 maybe 要打到400-500发甚至600发

0: 发财会有感觉，那个价钱就是还是会比较高。然后所以是他说的，学姐就说那你要不要打肉毒就好了、
1: 哦、
0: 他就说
1: 所以你才第一次尝试，
0: 对，他就说你那个咀嚼肌很发达，他一摸他会用手摸，他说你的咀嚼肌真的很发达，所以你就在这边打个肉毒、嗯、其实就会
1: 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
1: 了，
0: 这样、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学姐很实在，就是她不是像那种医美，
1: 我相信她应该不只是对你啊，她这样子的个性应该是对所有的病患都是这样子、啊、
0: 她真的很实在，她不会想要叫你去买贵的疗程、嗯、跟我前一家诊所那个感受就差了，我前一家诊所她就只会一直推你贵的疗程，对，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打一下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听她的话就打了这样。
1: 那打的过程是怎么样，会不会痛呢？
0: 就打针的痛啊、哦、就打针的痛，然后他会先给你一个那个、嗯、有的诊所会问你要不要敷麻药，嗯，然后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你就用，他拿给我一个很像冰，反正就是用冰镇的，很冰，他说你就冰冰了之后你那边会麻掉嘛，就会有减痛的效果嘛、哦、我就用那个冰枕冰而已。
1: 他打你就是打这个
0: 部位吗？就是打在，对、哦、他就是打在那个
1: 你要调整
0: 的
1: 部位
0: 地方、嗯、对，那是我第一次打。然后打完之后他不会马上见效，因为他会需要一段时间，然后他其实原理是这样，他打肉毒管进到你的那个肌肤，他就是让你那边的肌肉就是放松，不会再用力、嗯、因为通常你咀嚼肌很发达就是因为你太喜欢用这边的力了，他、嗯、等于强迫你放松嘛、嗯、那放松久了肌肉没有一直用力，他就会消掉，
1: 就有点像肌肉松弛剂的感觉，
0: 大概是这个原理啦。
1: 所以有的人说你肩颈很紧啊，嗯，那有些人也是用肉毒去说他也可以改善这个效果、
0: 啊、真假的，那要打很多欸，因为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是眉头这里、嗯、眉头这边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眉头这边他打嘛，你看那个部位就比较恐怖啊。
0: 其实我后来有打眉头，这个等一下再讲、
1: 啊、真的吗？
0: 对对对，然后反正大概可能过个一个月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就是脸这边真的就是变消下去了、嗯、可是他不会不自然
1: OK，
0: 因为我打下去根本没人发现，嗯，真的连我妈都没发现，
1: 因为你就不是一个老太太，你要怎么样让人家觉得你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认为因为你现在就是还蛮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只是求好，因为可能你要上电视啊什么的，
0: 就是我就只是觉得就是照片照起来真的是
1: 好一点，
0: 好垂哦、喔、然后反正他就帮我打完，然后就是脸会缩小一点，然后就真的是自然到也没人发现。所以因为以前会很害怕肉毒，就是你会看电视说哦这个打到那个都你知道没有表情、
1: 欸、不过你这样是很好，这倒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会觉得很多人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其实出来每个人的脸都怪怪的，
0: 对啊，
1: 而且我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好像比较没有什么特色，因为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嗯、我就觉得说天哪、啊、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每一个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可是现在就是你看她整个脸怎么就是很奇怪，
0: 确实确实，
1: 对，我有时候看照片看起来或者整个人看起来她就是怎么长得都一样，
0: 怪怪，
1: 对，而且她们长得都好像、哦、
0: 现在还有一个名称也是我之前听 podcast 才知道，叫做蛮化，蛮化就是在形容馒头的馒，反正
1: 哦，馒化，
0: 他就是在对，他就是在形容说医美做太多，做到那个整个脸、啊，你看他就是觉得不对，
1: 嗯哼，
0: 就是不好看。他就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馒化。哦，那早期我听到肉毒都会觉得很反感，就是因为你就会看电视新闻说这个就是一定是打肉毒打太多，他就是皮笑肉不笑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
1: 对。
0: 但其实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剂量可以调的。
1: 嗯哼，就是他们不会越打越多吗？因为我觉得美容这件事情，或我们说医美这件事情好了、嗯、它是一个就是会不满足，通常有这种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对哪一个部分我觉得不满意，
0: 对，
1: 当它好了以后你又会觉得我哪一个部分也不满意，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会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0: 会自己讲的，没错啊。然后我那时候反正第一次打脸啊，然后后来第二次是那个抬头纹
1: 哦，
0: 因为我抬头纹就是真的很严重，然后就是每天在被小孩子气，反正我抬头纹真的好多条好严重，然后我就看了觉得很阿杂，然后那个也是肉毒可以改善的，就是因为它打下去你就不会、嗯、那边的肌肉如果没办法动它就不会出现那个纹路嘛，所以我第二次就是去打抬头纹，而且那是因为另外一个好像是什么雷射他送的啦，他直接送说你可以选一区打肉毒，我就选了抬头，嗯，然后打完就是真的比较不会那么多，然后后来又打了，就是因为后来又有发现除了那个我先生认识的那学之外，有一个我自己的朋友的医师 他本人有在帮人家

0: 嗯，
1: 然后我又去找了他，那是后来做台头，就是那个慧芝姐那个朋友川字纹啊、嗯、就是在眉头中间，我真的太常皱眉头了，因为小孩常惹我生气，我就会皱眉头，所以我中间这三条也是非常的明显。然后
0: 现在我至少是看到你完全没看得到，
1: 因为我不会对你生气啊，我不会对你生气，可是我对我小孩真的是整天都在生气，然后所以那三条真的好明显哦。

0: 区，那三区我就想说也不知道在选哪，所以还是有打鱼尾纹，可是我就没什么感觉，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在意我的鱼尾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你说会不会变依赖性哦？然后它还有分那个肉毒，还有分国家，我后来也是听医生讲才知道的，就是有韩国来源的跟美国来源的，然后他们说韩国的撑比较短，美国的可以撑比较久，韩国的可能三到六个月就会失效了啊，美国可能久一点这样子，那价钱当然就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如果三到六个月就失效了，就看你有没有很在意啊，就是比如说我上一次打那个小脸肉毒的小脸，是因为我那时候三月去拍了形象照，所以我二月的时候打了一次，现在八月等于过半年了嘛，其实它应该已经长回来了啦，可是我本来都没有太在意，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真的那么在意我脸圆这件事情，然后直到我前天去剪短头发，然后剪短头发之后发现我脸真的好圆哦、喔，然后我这几天又在想说是不是要再去补一下，
1: 对、就是、所以就会一直想要改善啊，
0: 会变成这样、然后但我觉得那个都是个人的一个
1: 选择，
0: 然后像、像我那个朋友，他那时候在帮我解决那个川字纹跟抬头纹的时候、他就有问我，他说你要打自然的还是你要打到他完全不会动哦，我说我要自然的，对，所以那个真的都可以调，
1: 对对，那个剂量啊什么的，韩国的这个医美是非常风行的，所以很多国人也是到韩国去做医美啦，
0: 是，
1: 我看很多人都到韩国去做医美，说比较便宜，可是这中间也会发生一些憾事、
0: 是
1: 因为你做这些手术，其实你说或多或少还是有风险的，
0: 对，
1: 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风险的，那我们通常说做这些事情是啊，你遭受到什么事情了，那不得已去做这些重建啊、或者才会去做这些整容，可是现在的人只是因为对自己可能某些地方不满意，他可能就会去做了，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他就很普遍，但是那也不表示说它就完全没风险，其实大家要蛮注意这个部分的，
0: 我觉得也不要贪便宜、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明明都是皮秒，为什么有的好便宜有的好贵，我觉得那中间还是会有一些，
1: 对，还有这个来源，台湾的新闻啊，这个前第一千金控告他的先生说在家里自己私自打什么针、那我相信这个美容这个东西一定也有人做这些事情、
0: 对啊，
1: 减肥什么都会有、那这种东西就是它的来源你要很清楚啊，然后要非常的小心，不然出了事情第一个也没保障，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出了事情那就是受到伤害是自己啊，
0: 哦，对啊，我看了好多很可怕的例子，
1: 对，
0: 去韩国，而且你去韩国打的话如果真的出事你后面要找谁就责，就是这个我觉得
1: 球场很麻烦，
0: 很麻烦，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要是我自己的个性我会比较想要在台湾处理啦、对，所以就是这真的很多，然后还有听说比较那个的是玻尿酸啊，
1: 哦，对，还有玻尿酸、
0: 我没有打过所以我不知道啦，但是现在很流行打那个嘴唇不是吗，哦，我看很多年轻妹妹都喜欢把嘴唇打的这样子比较
1: 嘟嘟的，
0: 对，嘟嘟的，但
1: 那真的是个人的审美观啊
0: 我们之前很可爱，我们诊所有个妹妹她超可爱的、她就说她去打、然后呢那个医生技术不好，结果不是有些人中间会有个唇珠吗，在上嘴唇中间凸出来、
1: 对
0: 不
1: 对， 对， 对，
0: 她打歪了，所以她那颗就歪了
1: 对，所以就弄巧成拙了
0: 更好笑的是她说她跟她的两个朋友约吃饭，就三个人嘴巴都歪一边，然后一问三个人都是找那个医生打的、我想这医生的技术也太差了吧，
1: 好、
0: 就是、
1: 可怕哦，
0: 对，她说可是那个还好，好像嘴唇那个她会消啦，所以她现在又正常了，对，总而言之我觉得
1: 就是爱美不怕遭受任何的痛苦啊，真的是勇气可嘉、
0: 真的真的，
1: 对，不过我觉得啊，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不管我们减重，如果我们身体健康，那爱美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心理开心，那不管如何健康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真的要做一个很好的评估跟衡量啦，
0: 对，
1: 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
0: 好，
1: 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在诊所营养师吕孟凡，孟凡为大家带这么丰富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身心都能够健康而且是以最自然的方式是最好的，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中，赖清德总统以“台湾山巅之城，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为题发表演说。演说中，除了强调台湾的民主发展与经济成果，也针对两岸关系、国防安全、美中竞争以及台湾未来的科技发展与民生施政提出重要方向。而面对两岸关系发展以及美中关系牵动的区域局势，台湾如何维持和平稳定，同时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呢？而北京方面对这次演说的回应又透露出哪些讯息？另一方面，台湾在人工智慧、半导体等科技产业的优势如何进一步转化为经济成长与全民共享的成果？而未来政府的施政方向又有哪些关注重点？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为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两岸部分哦。这一次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对于两岸关系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讯息？
2: 是，我想这一次赖总统的这个国庆演说里面以山巅之城串起三大主轴，不管是从地基上面的民生，还有盐的这个防卫跟民主的这个价值，还有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跟国际连结，那他所透露出来对外的一个策略当然是以普世的价值来争取国际的理解，那对内的一个部分用大量的民生政策作为施政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想他在两岸关系里面基本上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第一个重点就是他的语气是自信而且立场不变，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24年从强调互不隶属，然后2025年呼吁中国要停止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那今年的一个谈话里面，当然对于这个连续两年已经没有再提所谓的互不隶属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外界就可以去做解读，不管是自信的一个展现，那演说当中他也不断的强调不矮化跟主权论述并未退让，所以这样的一个语言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策略考量或者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立场自信，两者之间并不有任何的冲突，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后续北京的这个反应，以及赖总统后面是不是会再持续使用这类的一个说法，这个当然是两岸关系里面是需要去看的一个观察点。第二点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话意愿再加上底线，那演说的同时他提到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也就是说在强化自我防卫的这个部分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面来进行。第三个点我觉得可以看到的，对于中共的这个批评是集中在行为的一个部分，那在演说里面提到中国以军事跟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湾现状，但是没有去针对中共的政治主张里面来做多加描述，而是把台湾的坚持放在武力不能凌驾规则之上的普世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共的这个批判里面是集中在他的行为上面。最后一个就是主权的叙述跟这个并列使用，这个外界普遍会去看赖总统里面是不是谈到中华民国，是不是谈到台湾，是不是谈到中华民国台湾等等。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的演说里面情境交互使用，那演说开头用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结尾用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来作为结束，所以对内维持这样的一个主权共识，对外以这个台湾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称呼，那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主权的一个前提，那北京是坚持对话必须要符合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看到赖总统的部分是以不矮化作为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两岸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此外呢，总统在演说中也谈到这个美中关系和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些相关谈话释放了什么样的讯号，还有我们台湾在区域安全美中现在竞争的局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想这一次国庆演说刚好是川习二会之后，等于说台湾中华民国对外表达对于川习二会的一个重要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国庆讲话里面，总统用三滇之城这样的一个圣经典故来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发言，这样的语汇基本上美欧的政策界或者是智库一看就懂，因为历届的这一些美国总统包括像甘乃迪啊雷根也都曾经引用过这样的一个三滇之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是刻意的对接国际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听众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第一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赖总统针对于美中互动的态度，他的演说里面是说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战争，认为可降低冲突跟战争的风险，也就是正面去回应川习会，而不是把美中的接触视为是一个损害台湾利益的部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说法里面还有一些前提的一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前提就是区域的安全稳定必须要做到，那也就是必须要去正确理解事实，不容扭曲二战的这个战史，这个是跟过去比较雷同。那第二点当然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生存权利，要结合印太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现状被改变的角色来做定位。换言之，总统的这个三滇之城里面是以民主治理为基础，是维护印太和平跟稳定的关键力量，而地方的言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土虽小，但是守护民主、自由、人权跟

0: 法治。最后一个其实就连接到印太的一个部分，就是世界之光，也就是以创新、平等跟良善为世界带来这样的一个希望，并以台湾 Can Help 来连接国际。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总统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谈话里面，塑造中华民国的对外形象是不求霸权，坚持和平以及可信赖的稳定力量，从这样子来强调台湾的国际连结的一个部分，对中华民国的对外以及这样的一个稳定，基本上他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正面去回应川习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谈法。
1: 是，非常谢谢老师从各个面向来我们解析赖总统在这次国庆谈到有关于这个美中关系还有印太区域的一些部分。接着我想请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哦，就是说对于赖总统这次的演说您怎么样观察，就是大陆国台办他回应是重申了一中原则还有九二共识哦，而您怎么样解读北京方面有关的回应呢？
0: 其实我们看到在两岸欠缺互信还有中共对台的这样的一个敌意螺旋的这个加温之下，一如预期国台办不会讲出任何肯定赖总统的谈话，那不管是过去的520就职演说或者是历届以来的这个双十的谈话，那中共的作为基本上都是这个对赖总统的谈话横加加以批评。那我们这一次除了看到国台办这样的一个发言之外，另外就是中共放完十一长假了，中共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也出来答记者问的一个部分，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央视也放出了这样的一个曝光共军东风26号飞弹夜间演训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国台办的讲法，到共军发言人的讲法，甚至于央视这个官媒他所曝露出来的这个东风26号飞弹的夜间演训，甚至于我们现在还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在各地要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航行警告，要在中国的近海将近四个区域，这个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要进行军事行动。那换言之，这样的一个就在赖总统的这个国庆讲话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共对中华民国的国庆或者是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国庆演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部分，但是就是对于这个赖总统的对话的对象，当然除了中共之外还包括国际社会连结的一个情况，那在2024年赖总统在双十讲话之后，中共相隔四天就发动了联合利剑2024的围台军演，当时的解放军报就把这个国庆讲话跟这个军演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共军发言人谈话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海事封锁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那后续的诠释跟解读，如果我们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基本上中共没有往好的方向往对话的方向来台，他还是相信围台的这些行动会促使两岸对话，这个其实是完全错误解读的一个部分，甚至于连共军的这个发言人他的讲话他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为了保护台湾的安全的这个部分，这个完全是颠倒是非的一个讲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作为里面，当然文攻跟武吓的一个部分这个都是组合拳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这些的判断或者是这些的行动大概大家都早已有所判断，只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赖总统的这个讲话里面是自信，甚至于还有一些解读是他认为赖总统的讲话是比较克制的，但是中共的这个反应还是跟过去一样像读稿机一样宣读他的这个立场而已，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似乎还是在各说各话的一个情况。
1: 是，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陆委会表示哦，中共恶意批判赖总统的国庆演说重谈一中原则旧调，而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明确表达台湾将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老师哦，针对这次赖总统国庆演说

中有关于两岸还有美中关系及印太区的部分呢，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啊，针对其他方面，包括安全还有经济表现以及一些未来施政方向，我们做进一步解析。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接着要请老师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这次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有关于国防还有安全的方面，总统指出哦，要强化自我防卫，还有推动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老师，总统相关谈话中，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跟方向？
1: 其实我们看到赖总统的这个谈话一如以往，那包括针对于国防改革跟不对称战力的一个部分里面，强调是持续要强化不对称的这个战力。那包括全社会防卫韧性里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要结合中央地方跟民间的量能来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以及医疗等持续运作的这个能力，目标当然是在危机时能够让社会稳定的运作，人民知道如何自保跟互助。我觉得在他的一个谈话的这个重点里面，我想应该可以有两个重点的一个部分。第一个是当然是他的致谢对象，我想在这一些不管是国防改革或不对称战力，甚至于是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看到总统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场合里面，他致谢的对象包括了国军、后备军人、警消、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民众，把民间的准备视为是防线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觉得他的论述逻辑上面还是维持一致，就是增加国防投资是为了吓阻战争而不是挑衅，强调以国防达成吓阻一致。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增加国防的这个投资里面，中共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是不会接受的，甚至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赖总统还是透过国防跟韧性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里面去谈到增加国防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更重要的当然是现在台湾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也强调要进行供电跟能源的这个安全，也就是说要会根据科学的依据还有法定的流程等等来评估各种能源不同的选项。因为我们看到在赖总统的这个讲话里面，国防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这个整篇的谈话里面，还是从国防也带到了民生的这个议题。因为这几年台湾的不管是各种的产业，尤其是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当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除了晶片之外，它还有包含这个能源的一个部分。因为有了这个算力，你没有电力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进行搭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这个关键里面，其实从国防跟安全的角度里面，他当然透过致谢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点出了台湾的安全其实是在平时的时候有各类不同的，不管是国军也好，警义

0: L 也好，以及民间的防卫力量共同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三电之城。
1: 嗯，老师，那刚刚也谈到这个能源，我们也来关心科技发展还有经济的一些发展。那总统在这次的国庆演说中有指出台湾的一些经济表现哦，还有强调这个半导体、人工智慧以及其他科技产业的发展。您如何观察台湾未来要如何延续这个产业竞争力，掌握 AI 科技带来的机会，还有总统指出有我们哪些需要着重的部分呢？
0: 是，我想在这一次里面，当然赖总统也细数了各项这样的一个经济成绩的一个部分，不管是经济成长率这个14.15%，全年有望突破11%，甚至于创下39年来的新高。但是这一切经济发展成功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次里面赖总统特别提到三滇之城这样的一个山，基本上我们可以连接到这个护国神山的一个部分。那台湾当然不会只有一座护国神山，台湾在现在在产业链重组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台湾不仅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且还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也就是说他主张要让科技带动传统产业，龙头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来进行扎根。更重要的是，当然人才跟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提到了包括要修正外国人才的延揽跟雇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扩大国际人才还有外籍生来台留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要坚持以本土劳工为主，放宽资深移工的这一些转入技术人力的一个部分。换言之，其实台湾不管是三滇之城也好，或者是护国神山、护国群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它有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如果没有结合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这个国防、安全、民主这一些价值在这个里面的话，那恐怕是很难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成就。
1: 嗯哼，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些细数里面好像是谈平常家务事一样，可是这个是从产业结构的设定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现，其实台湾从民主化之后陆陆续续走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民主是台湾的基石，这样的一个造山运动里面，其实不仅要造出一座山，还要造出这个护国群山，
1: 是让这个经济产业的一些发展成长果实能够让全民共享，在包括这个民主等等的一些基础之上。老师，总统这次也谈到薪资啊，还有长照、社会安全等等的议题哦。你怎么样观察就这次总统的国庆演说来看，未来政府的施政有哪些优先方向，还有如何让民众在感受之外呢，还可以实际的获得这些政策成果呢？
0: 是，我想在赖总统未来的这个施政的这个重点里面，第一个我觉得家庭跟少子女化的一个部分，所以总统有提到就是明年起要推动0-18岁的成长津贴，每童每月有5000元，搭配着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还有平价托育、友善职场跟婚育住宅等等。除了少子化之外，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高龄跟健康的一个部分，所以健康台湾部分包括这个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医护、长照 3.0 的整合医疗等等，这些当然对总统来讲这都是未来的这一些施政的这个蓝图。那更重要的当然我们看到还是必须要回复很多年轻人所关心的这个居住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居住的问题里面有提到不管是百万租屋家庭的支撑计划，不管是社宅、包租代管等等，甚至于要提高婚育的这个比率，这个实施清安 3.0 等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政策或者是牛肉要如何抛出，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支撑，所以全民分享成长的一个部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护国群山，这些 AI 产业、这些高科技产业都发展的不错，但是如何能够让全民来共享这样的一个AI 的成果，所以我们看到也规划了股发每人10000元的 AI 红利，还有包括老农津贴以及国民年金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0: 更重要就是军公教的这样的一个加给跟调薪的一个情况。那有了钱之后，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还是有些弱势，他也必须要去关注。所以在社会安全上面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打诈还有反毒以及这个有关于能源跟气候的这一些议题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于社会安全面上面，其实在他的演说里面，其实如何去接住这些应该要被接住的人，以及对于这些社会上面认为的这些困难跟难题，当然这个行政部门是责无旁贷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国庆演说去回应这个老百姓跟企业的一些期待的一个情况，
1: 享受到这个经济成长果实之外，民众的生活呢也获得这个实质的改善。老师，那我想最后请教您呢，就是说你怎么样观察赖总统这次演说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部分？
0: 我想这个能源跟气候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以来哈，这个能源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 AI 的这个转型里面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力，那甚至于在接近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九合一这个选举里面，其实也看到有许多的这些公投案的这个提出，在对于就是外界所回应的就是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它不是所谓够不够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是能源跟气候的这样的一个相叠层的一个部分，当然它有国际因素在内，比如说近期的这个
1: 美伊战争，
0: 甚至于我们看到最近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遭受袭击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推波了除了霍姆兹海峡之外，还包括了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被封闭的一个情况，所以台湾除了依靠这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结构之外，当然它也面临到如何稳定供电，还有净零转型以及多元绿能以及储能的这样的一个电网韧性的建设，所以如何能够去回应我们的 AI 的成果能够继续扩张扩大，所以回应能源的这个部分里面，这个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台湾在这几年里面，不管是净零碳排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当然如何去接动国际社会里面，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啊能源等等，这些其实它都是要促成我们政治跟社会团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总统透过这样的一个国庆演说里面，如何能够对内团结国人，对外说明立场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今年台湾再度的强调就是九合一的选举，国内外都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结果，那如何就不被中共在认知作战上面的分化，所以在各种议题的回应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总统从国防安全，从经济，从照护这个社会议题等等方方面面，都是想要去回应让老百姓不被这些错假讯息甚至威胁利诱等等。更重要的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国庆里面，其实赖总统提到这个政党是可以竞争，但是国家不应该被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些当然都是回应现在台湾在经历的这两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各种不同的政治议题，台湾如何能够更加的团结，所以我想除了用这些民生的成果来团结国人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让所有的议题回到一个政策可辩论的这样的一个正轨上面来讲，我想这个才是民主国家里面的一个正常道路。所以在国庆演说里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用各种不同的正确论述才是回应民意的一个基础。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哦，针对赖总统在115年国庆大会中所发表演说，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以及面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 QLab 的曾博廷总监，我的座右铭是 Pragmatic Utopia， 翻译成中文是可实践的乌托邦。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 QLab 国际型事务所总监曾博廷，是听建筑说故事节目至今少见从国中就出国，一路在加拿大与美国完成了建筑教育的建筑人，从充满人文素养的精英学校到大学接触理工科技思维的建筑，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所训练逻辑思考，国际教育一路行塑他的建筑事业，毕业之后走进美国知名事务所历练，最后回到台湾成立了 QLab， 这一路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现在我们就跟着 QLab 总监曾博廷 Borden 一起聆听他的建筑之路。
1: 到了研究所，这个老师所带领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要你推理 sci-fi 科学推理啊，从 A 现在推到 B， 你要一个逻辑，他非常讲求逻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说服他，但是这个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超级大的变化，从此以后我做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么的逻辑。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建筑人，他是 QLab 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总监，同时也是合伙人的曾博廷 Borden 呢。他为什么会优秀呢？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而且他们的建筑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以及他的建筑之路。首先呢，我们先请呢合伙人曾博廷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先打声招呼了。总监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博廷。
0: 好，为什么说优秀呢？其实呢，看到他本人之后，我发觉真的很像学建筑的人。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从国中毕业开始就到国外去念书啊，那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呢，到了国外念书以后呢，踏上了建筑这条路呢？我想呢，在国外受教育，他们所探索的应该是很多嘛，那为什么你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1: 能够出国读书的这个机缘，最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姐比我早两年出国，他去加拿大温哥华外面的一个小岛叫做维多利亚小岛，有一个私立学校，那一年他去的时候，那个私立学校应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水深火热的进行联考、那联考放榜后，我也顺利的录取台南一中。那一年暑假我爸妈就说，那带你去看看姐姐的学校啊。那个暑假我就踏上了飞往温哥华外面的这个小岛维多利亚的这一个之路啊，看到一个很像哈利波特般的学校那是一个英属的非常英制的一个学校，私立学校，学校的人都是穿着那一种哈利波特般的制服，西装笔挺，男生西装笔挺，然后女生是一个短裙或长裙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我记得像学校有那种百年大树啦，然后有很大的草坪啦，那你会看到有一些学生在打 rugby 啦，后来我也了解说他们的这个课后活动真的很像电影里面，你还要去划船啦、剑道啦，非常的英国。也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跟我从小到大所就读的国小、国中都不太一样，的确是有点神往的所以当我爸妈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你是要去读台南一中呢，还是要来姐姐的这个学校啊？那我回想了一下，我在高中联考的时候，我的考场就刚好是台南一中，就亲眼看到了，假设我未来进台南一中的时候，那个教室啊，那个桌子啊，椅子啊，其实跟我的国中国小都长得一模一样 那所以老实说，那个时候去到了国外，看到了姐姐读书的那个环境哦，是很憧憬的哈、哦。那所以就跟爸妈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要来跟姐姐读一样的这个学校。那爸妈也同意了，所以就这样踏上了海外求学的第一步。
0: 所以呢，因为像是一个哈利波特的学校，你就进去念了，但语文上都没有问题吗？
1: 当然是有问题的。不过也要很感谢爸妈，我是从国小一年级爸妈就帮我请家教在补习英文、虽然在台湾的环境补习英文你就算补了六年九年还是没有办法像国外土生土长的这种外国人讲话这么流利，
0: 对，
1: 所以大概前一年两年还是不是那么的顺畅了、但是久而久之就是可以 get by， 就是生活还是可以讲话可以过得去。
0: 好，所以呢你的求学之路呢就依循姐姐的方式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岛念完了高中，然后到了美国匹兹堡去念大学，之后呢到了名校，这是一个常春藤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硕士。所以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呢？
1: 好，我爸爸是在台南开业的一个算知名的建筑师，所以从小耳濡目染。我记得我小时候搬过几次家，到我国小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那种台南传统的透天厝、那也是我父亲亲自设计的房子。
0: 哇，
1: 那所以当我记得是国小二年级搬进去的时候，一楼二楼就已经是父亲的事务所，然后三楼四楼是我们的住家。随着父亲的事业逐渐的扩大，我们的住家就逐渐的缩小，所以变成三楼也变成办公室，然后四楼仅剩下我们的住的地方。所以每天回家走楼梯上到四楼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爸爸事务所同仁们在讨论设计啦，讨论模型啦。我觉得久而久之耳濡目染的状况之下，再加上我必须说，希望大家听到不要介意、我觉得从小到大台湾的就学环境比较是填鸭式的啦、比较不会去问说你喜欢什么、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我是在那一种考试环境长大下的小孩，所以唯一对我生活有一点点冲击的大概就仅剩爸爸每天早上上班的办公室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是我唯一

0: 知道的，就是课业以外唯一知道的。当我高中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唯一知道这个课外的知识就是建筑，而且只是懵懵懂懂一点点的知道。当然我在填建筑系的时候，爸爸是完全没有主张也没有强迫我要读这个科系，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甚至也会劝退哦，说你要再三考虑清楚哦。不过我就是还是填了建筑系，那就这样走上了建筑这条路。
1: 所以呢，您父亲对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哈，
0: 非常的大。
1: 好，那但是呢，您在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建筑，然后你在哥伦比亚又念了建筑的硕士，这两所学校念的建筑有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啊！我读的在 Pittsburgh 的这一家叫做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它应该是全球或者是全美国最知名有关电脑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 Robotics， 就是所谓的机器人哦，应该是数一数二，也许可以跟 MIT 相媲美的学校。那所以我进入到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在那个年代，就2000年初哦，我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发现说，学校竟然有机器人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了。更有趣的事情是，或甚至很自豪的事情是，我们学校当初号称，但我觉得应该是事实了哦，每一个学生平均可以拥有或得到可以使用的电脑高达六部之多，萤幕大概也是有六个萤幕之多，那就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声望在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 robotics 这一块是非常知名的，所以像微软啦或苹果啦这些大型企业呢是毫不手软的在捐赠最新最好的软硬体给这个学校，那所以想必我们这个学校是非常以理工闻名的，那所以我们当初的建筑系呢是非常崇尚大家在那个年代所谓的 high tech 高科技派的建筑，那我们的老师很多是从德国的高科技派或英国的高科技派的老师来到我们这所大学来教学的，那所以当初所学习的知识跟专业更多是在处理这种高科技派类别的结构啦、构造啦、材料啦等等的。那后来之所以想要去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所去申请它，是因为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回到台南去我父亲的公司短暂的实习，我父亲就丢了一个台南火车站的近图给我，就说这是一个小近图，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啊？那我才第一次发现说这不是学校功课，是活生生一个真实的案件要丢给你的时候，我记得我坐在那个桌子面前大概发呆了三天三夜，不晓得我要怎么下手，我完全不晓得怎么做。现在回顾才想起来说，原来在大学的五年教育里面教会了你怎么设计或计算柱子啦、梁啦、墙壁啦，怎么去抗风压的玻璃帷幕啦，下雨天水不要跑进来啊，这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懂，但是你真的要用一种创意的方式来提出对都市对建筑的见解的时候，我却施展不出来。那个时候哥伦比亚的建筑派系或者是学风是引领全球在创意啦、在数位啦极度的创新，所以在各种报章杂志跟媒体的渲染之下，那是我最心仪的研究所，也在那一次我对自己要去做一个进图束手无策的状况之下，更确定了我要去一个也许不是那么强调专业，我所谓的专业不是像结构构造那一方面的专业，而是更强调你要怎么去做一个会思考的人人格特质的一个学校，所以就申请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建筑研究所。
1: 所以在国外的建筑系要念五年了，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
0: 。其实台湾跟国外都一样，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四年制，一种是五年制。那在国外是很确定的，就是五年制毕业的人才有资格考建筑师，如果四年制的话，你必须要进入到三年制的研究所去读完之后你才有资格
1: 哦，所以总共他们都要让你念八年就
0: 对
1: 了，
0: 七八年跑不掉如果这两个要读完的话
1: 哇，已经算是 Doctor 级的好，那这两个学校呢，因为这样看起来呢，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的硕士呢有创意啊等等啊，这个呢也让你回来台湾以后发现在学的东西跟实务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的距离，当你念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硕士之后，对这方面来讲就比较容易下手了吗？
0: 是的，我记得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老师叫 William McDonald's， 我到现在都还无法忘记原因是

0: 他要我们做一个设计，当然题目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如果是用我在大学的设计方法的话，老师可能会说啊，那你前面的3周到4周啊，你就发展个平面啊，然后第5周到第8周啊，你就设计个外观啊，那第10周到第12周你就把结构系统啦，或者是构造系统放进去啦，这样子哦。可是呢，到了研究所，这个老师所带领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哦。他要你推理，他有点像是 sci-fi 科学推理哦，你要从 A 现在推到 B， 你要一个逻辑，它非常讲求逻辑。如果一个学期有16周哦，16周，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用逻辑说服他 A 推到 B 的话，假设第16周要推到 Z， 他是会让你到第16周还停留在 A 推到 B 的状况哦。
1: 那我不是就没有办法过了？
0: 没有办法过是就是这个样子哦，他会要你想得非常透彻，你那个逻辑怎么从 A 推到 B 推到 C 推到低，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说服他，几乎像说科学或数学的数学验证方式去验证每一个步骤了。
1: 哇，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超级大的变化，因为从此以后我做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么的逻辑，我必须要用逻辑方式说服我自己，然后再去说服我的员工，说服我的业主，所以一切都是从 A 到 B 最后到 Z 了。
1: 哇，那你的员工会不会很伤脑？
0: 的确会有文化上的冲突，因为很多的事务所的环境并不是这样子。
1: 对，哇，这样看起来呢，哥伦比亚大学的在硕士这个阶段的研究所这个阶段的老师呢，对你的日后在建筑的道路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哦。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QLab 总监曾伯廷 Borden 在美国三大知名建筑事务所历练，其中更参与了贝聿铭建筑事务所的工作，海外14年的磨练成为他日后设计思维的重要养分。2007年回到台湾创立了 QLab， 即使父亲是台南知名的建筑师，姐姐也在财经界有一定的成就，他还是得从零开始。就在公共工程屡屡受挫之际，一场台南一中竞图首奖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也开启了 QLab 走向国际的20年。他说，
0: 回到台湾之前，我是在华人之光所谓的贝聿铭不是事务所工作。我记得他曾经对我们全事务所讲过一些很重要的话，我说 Borden 你要记得哦，在我们事务所所设计的每一条线，所画的每一条线，我们家画出来的施工图是一门艺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到在他们的事务所这个图要怎么画到这个精神，这一段是我毕生难忘的经验。
1: 那因为您自己本身毕业之后也在美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好多年哦，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回到台湾来呢，成立建筑事务所呢？
0: 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我研究所毕业后，我曾经在3个事务所工作后，然后我再慢慢谈到回到台湾。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很幸运的应该这样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心仪的偶像建筑师哦，叫 Rafael Vignoli， 他曾经来我们的大学演讲过，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在匹兹堡设计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那那个时候我还试着拿着他的书去让他签名，让他试着可以记得我，看以后毕业之后有没有机会到他公司工作。我显然他是不记得我的、哦、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就透过我的指导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哇，真的很有用哦，他收到了之后就录取了我。所以我在研究所毕业后的第一家工作，如愿的进入到我最想要进去的这个事务所。那这个事务所呢，如果大家常常喜欢去东京去旅游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东京车站的正后方有一个叫做 Tokyo Forum， 这就是他们的东京国际会议馆。那在80年代是请日本全国之力，当初号称花了台币大概600亿的工程，那如果你用通膨来看、哦、现在就是1800亿的一个超级大的 project 了、哦、它是在全球260几个建筑师的竞争当中获奖第一名的、这个、
1: 260几位。
0: 对，那当 当时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他是非常在乎结构跟构造的一个建筑师。那这跟我大学所学的是非常的契同，就是结构构造材料这一块。
1: 嗯，
0: 那所以我先进入了那样的一个事务所去做训练，而后呢我又进入到目前可能是全球前三

0: 大的事务所叫 Perkins & Will， 它是一个企业咯，它在全球五大洲，然后可能有三四十个分公司，然后全球有四五千个人。那我在它纽约的分公司工作，那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在纽约工作，但是案件是跨全球性的，我们可能有上海的一个超高层大楼，在阿布达比有另外一个大楼，在哪里有另外一个大楼，可以跟全球不同的分公司协作。那个对我来讲也影响很大，因为当你的事务所这么大规模的时候，你必须要制定很多的 SOP 才能够让公司能够营运起来。那这个也某种程度奠定了我们现在事务所 QLab 的一些基本的学艺。那最后回到台湾之前，我是在华人之光所谓的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就是他设计法国罗浮宫的这一个建筑师
1: 是。
0: 那一段历史也蛮有趣的，因为我在进入到贝聿铭事务所之前，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历练了两家算蛮知名的事务所，我总觉得可能已经带有一点点光环才进入到贝先生的事务所。
1: 贝先生的事务所超过这前面这两个事务所、
0: 绝对绝对的，因为他在算蛮年轻的时候就得到全世界最高肯定的奖项，叫做普利兹克奖。当然我另外两家事务所都非常的知名，但是一年就只能有全球最厉害的一位建筑师得到这个奖项，所以累积到他当年可能全球也不过那三十几位的建筑师得过这个奖项，所以的确是最高的殊荣了。那当然能够进入到他的事务所我也觉得很光荣，但是又毕竟我觉得当初进入到他事务所之前，我已经历练过还算不错的事务所，总觉得应该我还算不错吧。也记得才刚进入那一家公司大概不到三个月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1: 为什么？
0: 我记得他曾经对我们全事务所讲过一些很重要的话，我到现在都常常在跟我们事务所同仁讲。我那个时候在负责一个美国联邦银行的总部大楼的案件，负责画施工图，然后他看到我画完图之后很不愉悦的，不是贝先生本人啦，是他们的相关的合伙人来骂我，说 Borden 你要记得在我们事务所所设计的每一条线，所画的每一条线，他用英文讲说 Construction document is a work of art， 翻成中文的意思说我们家画出来的施工图是一门艺术。那这门艺术呢，你要让工人无论他受过多少教育，翻开图的时候会肃然起敬，会知道他的下一个砖块要怎么放上去，要怎么砌砖，你的窗户要怎么安装，你所有的细节他会对你尊敬的。画图的这套逻辑要让大家是觉得这个是旷世之作。
1: 哇，好难哦。
0: 所以那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哦。对呀、
0: 对，那我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到在他们的事务所这个图要怎么画到这个精神，这一代是我毕生难忘的经验。
1: 所以呢，你在美国历练的三个不同的事务所，这三个事务所呢都有不同的一个特质或者是长项，
0: 是
1: 就结合了融于你一身，于是就回来台湾。
0: 对，
1: 那为什么在那边工作的好好的，你就继续在贝聿铭的事务所工作就好了，为什么想要自己回来成立事务所呢？
0: 我14岁15岁左右出国，然后等到我到贝先生事务所的时候已经28、29岁了，等于说我人生的一半的岁月都在国外度过。纽约是一个来来去去的城市等于说我可能在半年我可以认识10个朋友12个朋友、可是半年后他们又不见了，他们可能又回到台湾或者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发展纽约总是这样的环境，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那当初我会从 Carnegie Mellon 到 Columbia 到纽约去读研究所，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啦，除了是申请到我最心仪的研究所以外，我的很多的大学同学学长们他们也都陆续来到纽约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不孤单的我们只要下班或周末就有一群朋友们，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啦、聊天啦、一起玩啦、
1: 喝喝小酒，
0: 喝喝小酒都有。对，但是我是那一群人里面最后一个离开纽约的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也是最后觉得有点孤单了，我所有的认识朋友都比我提早好几年离开纽约，所以有点孤军奋战。那另外一直都有一个创业梦因为我也知道说看着我父亲从小能够有自己的事务所，能够有一番作为，对他自己的作品也是非常的骄傲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有这样的成就。那我自己在看在纽约的环境当初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老师们应该可以说是美国最优秀的一群老师了，那他们也都自己有开业，但是我看着他们可能都已经50岁60

0: 还是你就在纽约开业试试看、嗯、
1: 这个故事很好，我会说我还是会选择台湾、嗯、但是等一下如果故事发展到我创业两年后之后，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过我应该是犯了错，应该回纽约发展才对。
0: 好，所以呢你2007年就开始创立了现在的这个事务所叫 QLab。 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好特别哦，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1: 以往、哦、在台湾甚至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建筑师事务所都是以建筑师本人的名字。
0: 对啊对啊、哦，
1: 那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法规上在台湾其实也大部分都需要用建筑师本人的名字、哦、在相关的公司法还没有发布之前、哦、都是要用本人的名字。那我想说英文嘛，英文就不是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注册的名字就没有关系，所以我想要用一个比较 towards future 往未来看的一个方式来取公司的名字，所以首先就把它取成 lab， 就有点像实验室，
0: 实验，
1: 你可以实验出对未来不同的憧憬的方式这样。嗯嗯，那为什么是 Q 呢？
0: 对啊，
1: 因为那个时候在创业之初哦，就在想公司要取什么名字的时候，刚好看到一篇文章，他说 Quantum Physics 就是量子物理学哦。那当初有些科学家说会有机会推翻几世纪以来我们对地心引力啦，或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等等，是可以让地球对科学的认知是往前大跃进的。那所以当初就自己期许说，如果这个事务所未来要所发展的话，应该是要像 Quantum Leap量子大跳跃般的，然后做一个 lab laboratory 的实验般的创造新创精神，去当做我们公司的名字、
0: 嗯、我看你的资料当中，你成立这家事务所的时候呢，是在新生南路一间呢不到十坪的办公室哦。可是你现在呢已经有40位的员工哦，但之前可能还更多，所以呢从一个十坪不到的，你现在有几坪了？
1: 现在应该有100多坪了。
0: 哇，10倍了、
1: 哦啊、是。
0: 所以如何从10坪到100多坪多品，这个的要件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啊，这是一段辛酸血月，我不太确定您的时间够不够让我谈。
0: 好，我们先从刚开始呢提到说，你回来创业的时候呢，因为你都在海外受了教育、嗯、所以国内呢对你来讲这个名字可能认识你父亲，可能不见得认识你哦。你怎么样让别人记住你的作品呢？哎，我看你的故事当中，哇，前面2-3年你也是很辛苦啊，都没有标到案子哎哦、嗯，要不要谈一下这一段的辛酸史？
1: OK， 的确我创业的时候呢，虽然父亲贵为台南市的知名建筑师哦，但是我觉得建筑这个行业是有地域性的，它有人脉性的哦。例如说我父亲可能认识很多建设公司的老板啦、啊、但是因为要盖一个集合住宅呢，他就会在台南市卖，所以他需要熟悉台南市的法规，熟悉台南市的生活民情，所以他们就会相对找台南市的建筑师。
0: 这个法规尽管在我们台湾每个县市也都不一样，
1: 我觉得80-90%以上呢有共同统一的标准、嗯、但是每个地方有自治条例，有地方的细则、哦、所以会有一些美感不太一样、哦、所以呢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其实不多。因为我决定在台北创业，那那个时候姐姐已经比我早回来台湾几年，然后她在担任财务分析师、嗯、姐姐做得蛮好的，听说了，号称她如果在报纸上面写一篇文章说、嗯、啊，明天哪个股票会涨的话，可能就真的会涨哦。
0: 哇，
1: 那所以很多上市公司
0: 呼风唤雨的，
1: 对，但是号称号称，对，这个姐姐说的我不晓得真实性多大。所以呢她给我了一些门票跟机会哦。所以当她在分析这些建设公司类型的股票的时候，会去拜访一些台湾的老板们，就会顺便提起说，那我有一个弟弟，然后刚刚回台湾没多久，自己创业了，有没有机会让他来跟你们见见面呢？所以前两年呢都是我姐姐给了我很多机会去敲门，但是后来我也发现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因为其实建筑师这个行业呢是越老越香，大家看到你的白头发越多银头发越多，其实会觉得你知识累积越多会越放心，比较可靠、啊、那你可以想象当初是一个28-29岁的小朋友，然后开业从来没有在台湾在自己的门户之下盖出一栋房子、哦、你要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板相信你的，放心的委托你来设计一栋房子，我觉得现在想起来 来他们都大概只愿意给我五分钟十分钟就把我赶出门了、哦、也是正常的。
0: 海外有个业绩啊、嗯、你可以拿给看你在海外的绩效啊。
1: 我后来觉得没有用啊，因为建筑是需要一个团队，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设计一个房子的、哦、它的牵涉太广、哦、所以我觉得也合理。虽然当下我很伤心，是每次有这个机会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被踢出门外了，
0: 会不会觉得很灰心丧志、
1: 非常灰心。所以在前两年没有任何隶属的时候啊、哦，

0: 我就给自己另外一条路。因为台湾的公共工程相对有一些机会，它是你只要18岁以上是一个合法的公民，你有相关的证照，你要去标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工程是有机会的。应该说有机会投标不代表有机会会让你获得第一名去承揽这样的一个设计工程哦。那所以当初也是好傻好天真了哦，一样28、29岁，然后连续2年在私人这个部分呢是到处碰壁之后，想说第三年我们投入公共工程看看，就投了将近有10个竞图吧哦，10个都铩羽而归，所以前3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曾经有一刹那间觉得说，我当初刚回到刚的主题咯，回到台湾到底是正确的吗？这个努力了3年毫无建树，毫无结果。
1: 那一刻你会觉得你回来台湾是对的吗？
0: 那个时候是觉得是错的。
1: 可是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会让你一直这样支撑，之后你开始就开花结果了，一直到现在。
0: 当连续3年公司顶多能够 afford 1-2个员工，那一两个员工大概又每几个月就会离开你，因为没有案件嘛，所以是心灰意冷的。我觉得当初溺水般的这个情境哦，只剩下最后有没有办法抓到一条浮木，应该是可能在第11次竞图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冥冥中有一些缘分。我刚刚有讲到说，我出国之前我联考是有考上台南一中的，
1: 是没错，
0: 结果这第11次的竞图就刚好是台南一中体育馆，
1: 没有缘分的母校，
0: 没有缘分的母校，结果竟然让我有缘分的拿到第一名。这冥冥当中真的帮助了我一把哦。那拿到这个第一名之后的下一个3年，就努力的去设计它、实践它，然后把它盖出来哦。那这真的是人生的转捩点。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 QLab 总监曾伯廷 Borden。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与您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 RTI News 台湾之音新闻。首先关注，共军今天起在5处海域展开军演。路透社报道，中共民兵船今年8月时首度现踪于台湾东部外海，并配合中国海警船及科研船进行活动。美国国务院日前也表示，对台湾对中国在台湾东部的活动感到担忧，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施压，同时与台湾政府当局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外界担心中共正运用民兵船进行灰色袭扰，扩大其在东部海域的活动范围。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表示，目前民兵船与中国海警船相同，若有越界情势会由海巡署负责驱离，若有发生军事行动样态，国军则会依支援协定协同应处。而针对我国向美采购的新式 F-16V 战机，顾立雄今天在立院证实，年底有望再有新机飞抵台湾，但能否在2027年全数交运则无法承诺。另外，新机所配附的蝮蛇之盾电战系统仍在整合中，强调一切都在管控节点中推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我国以凤翔专案为代号，向美采购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原定于2026年底全数完成交付，但受生产商洛马工期延宕影响，迄今美方仅交付台湾2架次。国民党籍立委赖世葆12号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询问国防部后续 F-16V 的交机进度，部长郭立雄证实，目前66架中已有63架进入生产，出厂并完成飞行测试的有6架，其中2架飞抵台湾，2架留美协训，另外2架则还在验收作业当中。顾立雄指出，目前评估年底可能还会有 F-16V 战机交付台湾，至于明年是否能全数交运，则还在与美方进行协调中。顾立雄说，
5: 我们现在就是尽量来努力我们看能不能够有，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做任何的承诺，这样我们跟美方来持续来协调。
4: 国民党籍立委马文君则追问，已飞抵台湾的2架 F-16 战机机上是否有装设蝮蛇之盾电战系统，空军表示目前部分硬体已经装上，但软体还在研改当中。郭立雄则补充，相

0: 湾整合进度都有在掌握中。顾立雄说，
1: 现在的这个新的订单系统要跟整机要做整合，那现在的相关的整合的这个测试都在管制的节点当中如期的在进行。
0: 另外，有关空军现役 F-16B Block 20战机加装自动防撞地系统一案，原定于2026年底完成，但因系统整合问题持续延宕，传出全案将至2028年才能完成。顾立雄则表示，目前整合作业已在美国完成测试，并有两架完成装设，后续购改套件与交运安装其成都会加速推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代表团，肯定代表团获得总排名全世界第3的佳绩，让台湾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投资技职教育，落实产学训用合一，并透过青年就业及海外交流等计划协助青年拓展视野，也期盼选手们将国际级标准带回产业界分享经验，让台湾产业大步向前。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在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我国派出47个职类53名国手参赛，勇夺3面金牌、3面银牌、7面铜牌以及高达30项优胜，整体获奖率达 91.5%， 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3。赖清德总统12号在总统府接见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代表团，感谢大家以精湛的技术让台湾的名字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并肯定每位选手们都是台湾的骄傲，更是世界级的顶尖职人，他以大家的表现为荣。总统表示，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台湾能够在世界产业链中站稳关键位置，靠的不只是高科技研发，更需要各行各业拥有真功夫的专业技能人才，而大家手中的技术就是支撑台湾社会运作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石。总统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以及人工智慧带来的新一波科技革命，台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具备扎实的实作能力、创新思维以及跨域素养的人才，因此政府会持续投资技职教育，做大家最强的后盾。
4: 政府的责任就是做各位最强的后盾，我们会持续投资技职教育，强化学校训练体系以及产业之间的连结，落实产学训用合一，让年轻世代所学更贴近产业需求，毕业也才能够顺利接轨职场。
3: 总统也说明，政府目前推动各项协助青年就业的计划，其中在青年职涯发展方面，政府推动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第2期，从2023年至今共投入约新台币160亿元，截至今年8月已协助超过80万名青年就业，未来也将规划推动下一阶段方案，给予青年就业更大的支持。总统也说，政府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劳动部今年将带领技职优秀青年赴日本交流，未来并规划前往德国、澳洲等国家精进技术，希望让大家在国际交流中拓展视野，再将所学带回台湾，持续提升各专业领域的技术水准。总统表示，选手们的比赛成绩固然耀眼，但更珍贵的是与世界一流选手切磋后所累积的视野、解决问题的信心与能力，以及面对未来挑战的自信。他期勉选手们把国际级的标准带回产业界，分享经验，带动身边的同侪汇聚成强大的力量，让台湾产业大步向前，也让每一位年轻朋友都可以追求梦想，为台湾开创更多可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2026年第5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自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市登场。运动会今天公布台湾代表团参赛名单，将派出71名选手角逐12种运动。为协助选手争取佳绩，运动部也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中继站，提供运动科学、医疗及膳食等支援，全力备战。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5: 本届亚帕

0: 运共设有18种运动，台湾将参加其中12种。代表团由多位国际顶尖好手领军，其中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萧祥文备受期待，桌球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柏彦，女双世界第一组合林姿瑜与田晓雯，以及羽球女双世界第一的吴瑜嫣与蔡艺玲，男双世界第一的方振宇与朴桂玉都将力拼佳绩。其他值得关注的选手还包括杭州亚帕运田径铜牌刘雅婷、吴农兵，以及轮椅网球搭档黄子轩、黄楚英，曾在帕运夺下两金的健力选手林姿慧，拿下两银的桌球好手陈明志，以及拥有两面帕运铜牌的射箭老将曾龙辉，都将再度披上国家队战袍。除了老将坐镇，代表团也迎来新生代选手羽球林家祥、柔道蔡欣颖、射击季方志、游泳叶峰元及桌球谢飞等人，都是首次登上亚帕运舞台，期待为台湾适应运动注入新战力。运动部长李扬指出，运动部为了备战亚帕运已经投入长期培训资源，除了选手竞技表现，也希望能够提供完善的后勤照顾，同时比较名古屋亚运首设中继站，让选手安心备战。李扬说，
1: 这些的亚帕运投入比较亚运规格设置的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结合了农业部的资源，持续提供选手优质的国产食品以及营养补剂，希望让选手能够安心备战，全力拼战。
0: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以 Imagine One Heart 为官方标语，期待国人除了关注选手的夺牌表现，也能透过赛事更加认识适应运动，支持身心障碍者参与运动，推动更包容共融的社会环境。央广记者赵伦台北采访报道。
2: 今年四月首度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李浩宇，就为台湾棒坛带来惊奇球技，不仅写下生涯首安首轰，更一口气刷新多项台湾球员大联盟纪录。李浩宇今天清晨返抵国门，下午出席返台记者会，回顾这段历经受伤下放又重返大联盟的历程，坦言连自己都没想到这么早就能站上最高殿堂。对于明年，李浩宇更定下新目标，争取进入开季名单，挑战大联盟明星赛。另外，李浩宇也分享菜鸟球技趣事，自曝曾经开车走错路，意外闯进加拿大，被带到海关接受询问，最后靠 Google 确认自己是职棒球员。请听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0: 年93岁的李浩宇，本季在大联盟出赛114场，缴出87支安打、10支全垒打、46分打点，打击率2.64 ，OPS 为0.746，并在出赛场次打席、打数、安打、全垒打、打点、得分、保送、垒打数及长打数等多项数据，创下台湾球员大联盟新高纪录。回顾这一年，李浩宇形容球技从挫折开始，经历受伤复健，没想到很快获得升上大联盟的机会，接着陆续敲出生涯首安首轰，连自己都感到惊奇。不过初登大联盟并非一路顺遂，期间一度遭下放 3A， 他坦言当时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但球团主管的鼓励让他明白，下放并不是因为表现不好，而是球队人员名额有限。重新回到大联盟后，他也调整心态面对比赛。谈到未来目标，李浩宇表示希望持续推高台湾球员在大联盟的纪录，虽然还没有设定具体数字，但已经为明年定下方向。他说，
3: 数字的话还没有想到，但就是明年就是希望自己先以进开季名单，然后等进了，就是明年我的目标想要打明星赛。
0: 除了成绩，李浩宇在球场上充满激情的打球风格也成为话题。他透露，比特犬绰号其实是自己取的，因为比特犬咬住猎物就不会放掉，就像自己打球时看到球也不会轻易放过。他坦言喜欢美国职棒互呛垃圾话火爆的竞争气氛，认为这种氛围能让自己更加专注。他说，
3: 一定的，因为就是一个亚洲人嘛，如果你一直都软软的话，人家就觉得就是这个好像还蛮轻松就可以解决，但就是我本来就不是那种比较安静的选手，就我比较喜欢就是有张力，就是我喜欢竞争，然后我喜欢有那种好像要打起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我打球的方式。
0: 尽管球场上充满霸气，李浩宇私底下却自认相当害羞。他笑说，清晨返台看到大批球迷接机，紧张到腋下都流汗，但看到家人朋友与球迷热情迎接，仍觉得心里很温暖。至于休赛季最想做什么，

0: 一年没见到家人的他表示，除了持续训练，就是多陪陪家人，也想吃自己喜欢吃的牛肉面。央广张昭伦台北报道。
1: 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2号表示，如果莫斯科不愿遵守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单方面宣布的能源停火安排，乌克兰将采取报复行动。泽伦斯基透过视讯连线向华沙安全论坛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反击。川普宣布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安排，却未提供具体细节，而引发外界困惑。基辅方面对此感到震惊，莫斯科保持沉默，而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则表达支持。泽伦斯基说，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会谈的详细内容，也在等待了解美方准备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川普11号宣布能源停火，两天前他才宣布暂时放宽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引发欧洲盟友与基辅当局强烈不满，认为此举只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丁更加有恃无恐。泽伦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停止对其炼油厂及石油出口发动远程攻击，那俄罗斯就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同时也必须停止杀害乌克兰的人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彭欣怡。台北股市今天双十连假后开市，一开盘就因为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台积电营收月减等利空因素干扰，失守49000点大关。根据证交所统计，外资大手笔卖超将近新台币600亿，但本土资金接棒点火，台股收盘前一度翻红，中场小跌11点，收在49301点，守住49000点大关，成交量缩至8000多亿。美国宣布发起337调查，涉及公司包含鸿海、台达电、广达等台厂。分析师指出，经营国际市场多年的台厂应该不至于踩到专利红线，反而可能是美国以此施压厂商赴美投资，协助完善 AI 发展所需各项供应。另一名分析师则认为，此案除了可能是申诉厂商与台达电官司的延伸外，从美中对抗的角度来看，则可能是剑指同样涉案的中国立讯精密，以此阻挠中国 AI 发展。请听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美国电源技术业者维克尔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提出申诉，主张多家企业消美的垂直供电系统零组件及搭载该技术的运算设备涉嫌侵害其专利权。美方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对鸿海、台达电、广达等台厂以及中国的立讯精密等20家企业及相关法人发起337调查。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指出，调查至少需要1年时间才会有结果，调查期间厂商营运不受影响，而许多高科技台厂都有坚强的法务团队，对于侵权、垄断、倾销等都有丰富经验，调查结果出炉后，若有侵权，也可能透过支付权利金、补偿金等方式与申诉方和解，最坏的情况是相关产品无法销美。分析师翁伟杰表示，许多台厂在国际舞台打滚多年，法务团队应有严格把关，不至于踩到侵权红线。他并认为，美方此举的背后可能想施压厂商扩大赴美，来完善美国 AI 发展所需的电力供应。他说，
3: 既然川普对于 AI 的发展正量的看重，然后看起来现在目前好像一直被卡，那是不是找台湾的厂商去就有机会扳回一城？那尤其是台达电的地位呢尤其重要，因为它是盖电厂的。过去川普的方法是这样，而且我先

0: 课你关税，然后你再要求你来投资就结束了嘛。你有来美国投资，那我们就不会调查你。
1: 不过，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冠兴持不同看法。他指出，这些涉案的大型台厂不但已在美投资，今年还计划扩大对美资本支出，美方没有必要再施压。柴冠兴认为，申诉厂商过去与台达电曾有官司，且无法占上风，推测可能因此扩大战场，将世界所有相关厂商都列为调查对象，试图从中获利。而若从美中对抗的角度解析，美方此举也可能冲着中国 AI 伺服器组装厂之一的中国立讯而来。他说，
2: 美国依然还是将中国视为在于人工智慧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其实立讯也是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组装厂商之一。如果说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调查，甚至是引发诉讼的话，应该有机会可以对于立讯说不定造成部分的牵制。
1: 邱大生呼吁，台厂应重新检视各项产品及服务是否可能触及美方的侵权、倾销、垄断等各项红线，而政府则是要设法协助规模较小的台厂了解337调查的各项资讯，必要时提供相关的法律协助。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指出，台湾当前供电无虞，但面对未来 AI 应用可能的爆发性成长，必须预作准备。除了观察大型云端服务业者 CSP 需求外，由于台湾企业内部自建 AI 资料中心规模不小，算力可能不会集中在特定地方，而是分散各地。当算力需求爆发之际，用电需求也将随之喷发。因此，台电期盼能与科技业者建立密切沟通的平台。在产业投资发展规划之时，同步思考电力建制配置。请听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外贸协会等单位举办的2026台湾国际净零永续展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将于14号登场。台电董事长曾文生12号在展前记者会上强调，许多科技巨擘认为现在计算价值的单位是货币，但未来计算价值的单位是能源，因为算力的驱动其实来自于能源。他并重申，随着科技产业发展，台电必须纳入产业供应链的一环。曾文生指出，根据台电掌握的产业用电需求，若能依照现有规划开发电源，足以供应国内 AI、半导体等产业发展所需用电。但若 AI 应用的爆发性需求显现，需求将很难估算，必须预作准备。除了要观察大型云端服务业者的用电需求外，台湾企业内部自建的 AI 资料中心同样要留意，尤其许多企业内部算力分散在各处，并非集中建制，未来算力需求喷发之际，用电成长料将相当可观。他说，
4: 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算力不是整柜整柜的，或是整个 data center 40枚50枚的集中，而是它可能是分散在各个需要算力的地点在工作的。这个是台电公司非常非常谨慎在观察，算力的需求一旦爆发，可能用电会成长更快。那台电公司事实上对这样子的现象的发生，一直都努力的希望能够提早做好准备。
1: 曾文生强调，台电作为国营事业，一定会把电准备好，但随着产业发展形态改变，电力开发需要与产业协作规划，无法再由国营电力公司独自承担责任，也因此希望能透过此次展览与相关企业有更多互动，并建立未来电力开发的机制秩序，让台湾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至于传出台电拟请台积电等用电大户包电厂，台电发言人黄美莲受访重申，此事仍处于概念性讨论阶段，未来将持续与高科技业沟通，这也与电力资源配置有关，没有要将未来供电责任丢给厂商。针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8号判决撤销环境部对台电台中电厂燃气二期计划的环评审查结论，环团与地方居民部分胜诉，全案仍可上诉。黄美莲则说，尊重判决，会配合环境部的决策，待收到判决书后视情况提供补充性事证，厘清争点。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中国严拟自2027年起全面禁用汽车全隐藏式门把手与折叠柔性萤幕，并对多项前卫车用配备寄出严格规范。针对中国新规，明治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黄道义认为，从行车安全的角度出发，这类前卫设计

0: 有重新检视与规范的必要。记者刘明琦的报道。
1: 由于隐藏式车门把手的设计，从工程角度来看，主要是基于空气流体力学，能有效抑制风切异音，在外观上也充满科技感，因此成为当下前卫车款的设计重点。不过，根据央视报道，中国工信部等四个部门近期联合发布征求意见稿，为提升车辆安全性能，新规明文禁止车辆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折叠及柔性荧幕，并要求所有创新设计都必须经过充分的测试，确保安全无虞。对此，明治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黄道义指出，这类前卫设计最大的致命伤在于不够直观。目前市面上的隐藏式把手开启方式百百种，民众在生死交关的瞬间，若因不熟悉操作而迟疑，往往会错过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他认为，车门把手应该具备统一且直观的开启方式。虽然现行法规的规定，撞击后电子锁需自动解除并切回机械时开启，但平时若缺乏一致的操作直觉，危机时刻依然可能酿成悲剧。黄道义说，
2: 一般的民众在短时间内还不了解它整个的操作特性的时候，他会很难去把这一个把手做一个开启的动作，那这样子的话会容易造成当他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一般民众他会很难去做直觉性或者直观性上面的一个操作。
1: 除了门把手，新规也点名禁止折叠显示幕、柔性显示幕。折叠屏必须依赖可转动的支撑架来固定，一旦发生严重撞击，这些支撑架极易断裂，导致荧幕在车内飞散不受控制，对驾驶与乘客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至于台湾未来是否也应跟进相关禁用法规，黄道义持赞成态度，因为只要涉及安全问题，就应该是绝对零风险。央广记者刘明琦台北报道。
0: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连结文化协会相关团体，并串联全台书店、文化空间等，推出2026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并在今天举办启动仪式。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这块自由的土壤上孕育出多元丰富的文化，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台湾文化日活动，让文化走入日常生活。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等人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希望透过知识启蒙与文化实践，推动台湾社会文化发展。文化部为了纪念及延续文协精神，推出2026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串联全台艺文场馆、民间团体及文化工作者，让文化走入日常生活，同时希望展现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文化部长黎元表示，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这些前辈组织了文化协会，就像惊蛰后春天的第一声雷打在台湾这土地上，接着台湾的文化开始百花齐放。而105年来，台湾经历很多变化，但台湾民间始终有韧性将文化保存下来，这也是靠着民间积极参与，让台湾的文化更加丰盛。他说，
4: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
3: 今年台湾文化日将于17号晚间于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集台湾民谣大师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童根生与声响乐团等跨世代音乐人共同登台，以台湾文化协会会歌《大道城的天光》揭开序幕，沿着台湾百年文化发展轨迹，串联民谣传承、文学与土地书写、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将大道城的街道、历史场域共同构成整体文化叙事。其他活动还包括历史走读，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与地方生活现场，重新认识台湾文化协会百年前推动文化启蒙、公共参与的足迹。文化部并同步号召全台50家以上的书店、文化空间共同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与台湾未来的想象与期待，让全民书写的文化记忆汇流成公共文化资产。更多活动内容及报名资讯，请见台湾文化日网站。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天表示，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自2010年创设以来

来首度上升，受影响人口增至12亿人。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牛津贫穷与人类发展倡议在202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与前一年相比，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增加5150万人。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中，超过半数是儿童。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人口成长是贫穷人口数据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报告涵盖了108个开发中国家中，仅有13个国家提供最新数据。尽管贫困总人口数有所增加，但这份报告呈现的情况喜忧参半。过去15年来，大约有33个国家将依据该指数所定义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以上新闻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孝伟的是有关于我们首批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交机的观察。空军在九月同步迎来了多项的重要外购装备的交付，那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在今年三月在美国交机了，六月就运抵台湾，那么九月中旬在花莲基地首度的升空试飞了。所以今天要请教孝伟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交付过程还有它的性能，那么对台湾国防的影响为大家做一个说明。首先就是您怎么观察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的交机对于台湾战力的提升或者防卫能力的提升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好，其实 NQ9 这个飞机特别是 NQ9B 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以后就是说交机测试完未来服役以后，对我们国防最大的帮助应该其实是一个长时间的海峡监控因为当时我们买这个 NQ9B 呢，它本身就是用这个买 NQ9B 海上卫士的这样一个长期监控型的这个无人机。那当然 NQ9 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啦，那像它大部分的飞机呢是就是由美国空军所采购也就是 NQ9A 那通常大家称为复仇者这样的一个无人机。那复仇者是美国空军非常爱用的一款这个无人机，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叫做侦打一体。什么叫侦打一体呢？也就是它可以具备侦察跟打击于一身的这样一个无人机。原本最早美国开发这种长航时就是可以在空中待的时间非常长的这个无人机呢，它主要最早作为侦察，但是后来在反恐战争开始以后美国人也发现当我这个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在空中看到了我想要猎杀的这个恐怖分子的首脑，但是呢往往那时候飞机上没有武器可用，但是呢马上也就看到像当时的这个研究 NQ9 上一代 NQ1 RQ1 那时候它本身其实它飞机上还有多余的这个筹载空间，所以它就在这个 NQ1 上面挂了两颗地狱火飞弹或者是可以装好两颗小型的这个 GPS 镭射定位的这样一个

卫星导引炸弹啊，因为它本身我们刚刚讲到以这个 RQ1 到 NQ9 它都有解析度非常高的叫做光电感测头嘛，就是它可以提供好这个可见光、红外线甚至于雷射标定的这样的功能。那如果说我上面挂了弹，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猎杀了？好，那当然好，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从原本的侦察型的 RQ1 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侦察打击一体的那个 NQ1。当然这个 NQ1 好后来啊在这个中国大陆啊出现了非常多的弟弟妹妹好还有表弟表妹等等。那当然其实主要还是中国大陆因为自己本身无人机的体系其实非常强，所以他们看到了美国做出这样一个等级的无人机之后那在当时因为这个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还没有到，所以美国还有这个受到中程弹道飞弹的这样条约的影响，所以美国还不能出售这些好这个无人机。所以当时呢好那中国大陆就看准了这个市场空窗，所以大量的这个做了很多一系列的这个翼龙系列无人机到处外销。那美国自己呢那他们在 NQ1 使用到一定的受限之后呢发现 NQ1 的确小，后来就开发这个 NQ9 好无人机来作为继任的这个侦打一体的无人机，然后当然效果也很好，在反恐战争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是当然也因为反恐战争对美军来讲它是一个所谓的顺风牌，也就是说你去敌人的这个领空境内敌人根本也没有任何这个有效的这个地对空的防空系统应对你，所以其实原本就是我们就已经认知中非常容易打的这种无人机呢，结果在这个伊拉克还有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用得非常好，因此也大幅提高了美国空军的采购跟使用率。那当然但是呢这个 NQ9A 也就是那个侦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开发之后呢美国的其他的这些军种或其他部门或是其他海外客户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当这个川普第一任期中废除了这个中导条约之后呢这个时候美国可以把像这样 NQ9 这样的无人机外销之后，很多国家也看中了它在空中长时间飞行的这样一个特性。因为其实像这个飞机它本身特别它的内载油箱大概我印象中没错大概有快8000磅的这个燃油这个携带量然后它那个耗油量大概差不多每个小时4000磅左右，所以它的那个油量那个可以让它在空中飞上大概接近30个小时没有问题，也就是它从这个地上起飞之后它的这个每小时耗油量150磅，然后呢可以它所带的油量可以让它飞到大概24到30个小时，因此就这个很多国家就看中了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续航能力。因为过去你要对这个恐怖分子进行监控这是一个非常磨耗耐心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恐怖分子往往行踪飘忽不定而且隐匿性非常高，所以美国开发这个 NQ9 的时候当时就要求这个MQ9 这个无人机能够在空中飞行非常长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今天恐怖分子可能到一个地方去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能够等它出来，而且呢还要给它拍到足够清晰的影像这个资讯，然后做生物辨证我们刚刚讲到美国这一套的这个猎杀，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拍到他这个恐怖分子要猎杀的这个人之后呢，然后把他的这个照片然后去跟资料库里面去做生物比对，确定是他 OK， 然后就下令按钮攻击。那因为这样所以让 NQ9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长航时的这样一个无人机。那好，那换到这个长航时，如果你用在海洋监测啦或者领土监测啦等等或领土安全这样的一个任务之中的话，发现它超级好用。为什么说超级好用呢？你说以我们中华民国来说的话，我们当然呢要能够持续的在海峡上建立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监控的这样一个那个雷达影像或是这个战场影像资讯的时候，过去我们可能最倚重的是什么？包含我们的陆基雷达，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空中预警机E2 空中预警机。那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 E2 预警机呢，它一共有6架而且这个飞机其实说实在话必须要跟大家讲它的妥善率不高。你大家不要看它可以飞它可以飞可能搞不好上面有很多很重要这个电子零件坏掉了，导致于就是说这个飞机其实它即便可以飞但是它没有办法执行任务，再加上机数又少，所以我们空军的这个 E2 的这个其实妥善率必须说真的并不是非常好。那一架 E2 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大概差不多是6个小时，然后你再扣掉这个前后起飞到达任务区的时间大概差不多可以执行5个小时就很偷笑。那我们刚刚讲这5个小时你飞机就要回来换一架飞机上去，然后那5个小时再回来10个小时就要再换一架飞机上去说真的我们现在这个 E2 单位的这个妥善率可能也撑不起它那么高频率的飞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像这样一个可以在空中一待个大概20几个小时，等于一架上去今天早上8点钟让它升空，下一次它回来可能是这个明天下午这个2点3点再回来降落，这多令人愉快！你只要中间有几个人排好了班，然后每个人在上班时间进去陪他获个这个4到6个小时，那这个时候这个飞机在空中怎么飞你都可以
啊，这个看得远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长航时的海上的这个无人侦察机呢，

0: 就对于我们的海峡的状况的这个坚贞状况就非常的合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原本是啊拜登时期啊用援政的这个方式，因为拜登时期啊对这个很多国家哈、啊、这个他们认为需要强化哈、啊、这个防卫啊这个资源的这些国家呢哈、啊、他们用提供了这个援助啊，当时最早其实是要援助我们四架这个海上卫士的这个无人机、
1: 嗯、
0: 但后来当然啊这个川普哈、啊、总统上来以后啊，那就认为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援助别人呢啊，别人应该这个要花钱跟我们美国买武器啊，所以呢从原本的援赠啊就变成我们花那个付费采购。当然像这样的一个飞机啊，很多人就不免说，哎，你看现在这个中东战争啊，啊这个美军的这个 NQ9 这个无人机啊，在这个伊朗啊被 K 掉了40几架，对，其实真的是被 K 掉40几架。那我也很诚实的说，像这样的飞机它由于本身啊它在飞行的时候它自己的这个 SA 就是战场状态意识啊就 situation awareness 并不好。所以其实的确啊别人要偷袭你要把你搞掉还蛮容易的。像比如说当时在这个乌克兰那个地方呢，美军就派了这个 NQ9 在黑海附近啊去监控这个俄军的一举一动，然后呢马上啊就这个爆梅亚哈给这个乌克兰哈、
1: 嗯、
0: 但结果呢好这个俄罗斯啊怎么处理呢，他们就派了一架苏凯战机，然后飞上来之后啊用苏凯战机的两颗哈、啊、大发动机的这个尾流啊飞过去说故意吹你这个、啊、NQ9 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在空中被这个苏凯战机两颗大发动机的尾流一吹啊，整个飞机就失控就动下掉，虽然说飞机有这个恢复好这个自行恢复的这样的功能，但是啊在它这个自行恢复的功能完全 engage 而且把飞机修正回来之前呢，飞机就掉到黑海里面去了。所以其实像这样的飞机好，再像如果像我们讲到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样的军事冲突里面，那伊朗还是个有防空能力的国家，那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NQ9 好这个招呼的非常的这个辛苦了。美军已经被 K 掉40几架，而且很贵啊，一架大概差不多5000万美元哦，大概价格等于当时美军现役的这个 F-16 的这个差不多采购价。所以美军啊虽然说实际上啊在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冲突中啊没有被打掉几架军机啊，上次我也去救援那个F-15E 的这个后座武器官哈，连队长上校啊，那个损失了不少这个战机，但是啊，真正的军用战机损失数量并不多，但是损失了45架那个 NQ9 就相对于等于损失了45架的 F-16，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的确哇，这个损失蛮重的。那你说好，今天这个 NQ9 来到台湾以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 NQ9 很厉害啊，这个它还是可以执行这个侦打一体的这样任务啦等等。没错，我们的 NQ9 的确可以实施这个侦打一体的任务，但是我们刚刚前面举了这个潜力了啊，有的这个潜力你就知道，如果说今天啊你要认为我们的这个 NQ9 这个海上卫士的这个无人机也可以改挂这个飞弹啊飞到2000公里以外去执行斩首任务，那我只能跟大家说实在想太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飞机你看进来也很贵，一架就5000万美元啊，5000万美元的这个飞机还不含这个周边的支援设施等等，价格不便宜啊。所以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要让它发挥最有效的这样一个效率或是最有效的这个能力，就是好原本我们当初设定的海上好这个监控的这样一个任务，也就是呢让它在海峡中线从南到北这样飞啊飞啊飞，然后呢透过它机上的感测器能够的不断的感知啊周边的这个状态的这个变化，包含海上的空中的甚至于陆上的这些啊这个状态的这个变化，随时的让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知道这个海峡上空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其实现在对台湾来讲麻烦最多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说啊这个海峡上空现在这种我们称为这种所谓的灰色冲突地带，哎，因为灰色冲突地带啊往往你必须要知道那个对手有什么样的这样的装备在你周边活动。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子。要请教校委啊、MQ9B 它主要的性能跟任务是定位在长时间滞空嘛，这个校委有讲到，那它的续航力是非常好的，轻载可以达到28到40个小时以上，那么能够在大范围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巡查，在高空监侦的部分呢，飞行高度可以达到40000英尺以上，所以主要是用在强化台湾的高空长程还有全天候的情报监测侦搜能量，那么应对在这个周边海空动态还有灰色地带的侵扰，您刚刚讲就灰色地带实际上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原本过去那空军现在是把它编制在这个花莲的空军第12征召队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征召队它一个征召队它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征召机包含这个 F-16 征召机跟这个 RF-51 征召机。但是在2年多以前我们空军把 RF 跟 F 整个系列战机随着台东的这个7连队跟桃园的12队一起全部除役了以后， 那这个时候原本空军的这个征召队的这个虎眼分队啊，就是操作 RF1 的这个分队呢，他就没有装备，但是他其实这个

0: 的装备空下来，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要去接收这四架的 NQ9 无人机啊。
1: 嗯，
0: 因为以我们的 F16 啊征兆队来说，他已经好接收了来自于跟美国购买的 MS11 动的这个征兆夹舱啊。这个征兆夹舱其实是很新的，它包含这个电子扫描啦，还有包含这个好红外线啊等等好这样的一个装备，在那个飞机上可以让它好比过去传统的光学相机看到更多，看得更远。那 NQ9 好当初好卖给我们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MS11 动的这样一个征兆夹舱的部分的这些单元呢，装在这个 NQ9 上面。所以也就是说，过去你可能必须要用这个F16 战机好从花莲起飞啊，然后绕过这个富贵角或是要垦丁的这个最南端的鹅銮鼻，然后到台湾的西线去飞的时候，哎，其实我们的这个 F16 一飞过来好，这个特别是征兆队的 F16 一飞过来啊，大陆那边都会有反应，都会有动作。再加上就是2022年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啊，那个北京方面好就片面的把这个海峡中线这个漠视化以后呢，其实已经大幅压缩了我方空军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活动的这样一个空间了。那也就是说我刚刚讲，如果说我们的 F16 一飞到这个西部的话，对不对？对岸就一定会有动作，那这个时候对岸动作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战机过来干扰它的这样一个征兆任务。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一些啊，就是F16 也具备的这个功能哈，在那个 NQ9B 好海洋卫士上也具备的这个功能的一些征兆的这个设备装在这个 NQ9 上面，然后让它沿着这个台湾海峡中线南北来回的这样一个飞行啊，也可以哈这个提高好这个 NQ9D 好，就是它能够替代掉部分 F16 好这样空中征兆的任务之外呢，另外它其实好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非常长时间的在空中飞行。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两四架无人机未来都进来，然后而且保持大概至少 50% 的妥善的时候，你就可以甚至于可以保持这样，以每天派这个飞机在监侦，今天派 A 明天派 B 后天派 C 好等等，大概2到3架飞机都妥善的话，你就可以这样一直轮流的好在那个海峡上空去看对岸的一些这个海空动态。那这种好长时间还能够观察跟记录，其实你就可以把对岸的一些海空动态抓出一些一定的这个脉络。那这个脉络呢，如果说今天你有发现什么比较大的好那个反常的这样一个举措，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提供我们的防卫作战上一个预警。为什么呢？因为当陆方那边的这个基建的动作的这个态势改变的时候呢，是不是代表它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演习啦，或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海峡上空的这个大动作啦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此提前得到一些好这个预警，或是好在资讯上得到一些预警。那另外像这个 NQ9 因为它本身是非常长时间在海洋上空飞行嘛，那其实它不但就是说可以包含就是那个电子情报电子征兆就是我刚刚讲利用合成孔径雷达或者说其他的这种雷达然后去进行扫描之外，你也可以好这个去接收这个无线电的这样通讯的这个资讯。长时间的这样接收无线电的这个通讯资讯其实对好己方的任务相对来讲它的帮助也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接收这个海洋卫士巡无人机之后，的确也让这个相对来说在这种长航时这个运用比较空白的这个国军上面来讲，得到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战场情报获得的这个样一个方式，对我们国军来说我觉得是帮助很大。因为就是你过去真的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以获得，而且获得之后甚至于你还可能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些资料之外，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组合运用跟分析这些资料。但是未来有了这一类的资料，而且有了这种所谓的资料的海量资料以后呢，我相信会对国军面对海峡监侦上面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现在对台湾来讲，我们不是靠 E2 就是靠 P3 反潜巡逻机，但是未来那这两种飞机其实它的滞空时间跟任务批次甚至于妥善率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情况下，那未来你如果有更多这样一个更长时间在海洋上空长时间飞行的NQ9B， 我相信会对我们的这个对海峡的这个监控能力会大幅的这个改善。
1: 这个无人机在现在的战争里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俄乌战争也看到，甚至在最近的一些区域性的冲突里面也都看到。你怎么看它的前景如何呢？包括它的制造，因为很多人都说它的造价就比较便宜啊，但是还是要花费一定的经费你怎么看无人机的这个议题呢？
0: 当然就是无人机说真的，现在现代战争的这个角色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某种程度来说甚至你可以说有点包山包海。那当然啦，这个台湾由于我们是本身海岛防卫 会作战的这样的环境。那因此像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中大型啊，或者说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啊，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需求。那现在美方有这个出售好这个 NQ9B 给台湾之后，的确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在

0: 在这个长航时的海峡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监控上所具备的这样一个无人机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好这个空缺。那当然那未来其实好这个以台湾来讲我们好未来其实当然政府也决定也获得了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同意以这个无人机发展的这样一个预算方式呢好未来由经济部主导然后那个国防部主导防卫状况的情况下然后来开发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无人机那的确也必须要针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战场环境特性还有其实无人机所开发中也具备的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跟别的武器系统比较不同的这样一个好这个研发开发流程因为就是说以无人机来讲很现实的来说如果说今天我们刚刚讲这种长航时的无人机它主要是在这个空中进行长时间侦察它的寿命周期比较长但如果说一般我们讲到这个战斗用的你不管是这个战场的这种小型的这种侦察型的无人机或甚至于这种自杀无人机的话这种小型的短距离的这种战术级别的这种无人机它的这种生存周期其实就非常短也就是说你弄出这样一个无人机之后它可能搞不好像以俄乌冲突的这个俄乌战场的这样一个例子来看大概一款这种前线使用的这种小型的这种攻击型的或者自杀型的这种无人机大概差不多生命周期大概是3个月到半年也就是说你大概开发出来那最慢半年就会被你的对手开发出完全压制的这种手段跟方法
1: 哇所以说变化好快啊
0: 对变化非常快其实也是我们军方在这个当初筹划无人机的这个部分来讲觉得非常头痛的地方就是因为迭代的速度太快了
1: 对
0: 那像以政府采购的这个概念来说它通常有我就定一个标那这个定这个规格规格又怎么来的规格一定是由使用方就是未来要使用它的军种所提出这样一个需求嘛但是以我们刚刚讲从俄乌冲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往往你说这个军方提出的这个要求到政府部门建立规格然后开标然后到这个采购方这个得标然后到最后采购方生产完之后大概会有至少在3-4年跑不掉那但是你看我们刚刚讲那一个寿命周期大概了不起3个月到半年你看如果你是4-5年的话大概差不多已经有大概8个到9个周期了所以的确你生产一大堆无人机会面临到那种可能搞到最后如果真的要等到从仓库拿出来然后要使用的话可能会花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讲除了制造之外也必须要去思考就是如何能够借由这样软体升级的这样的方式去提升我们这个预先购置这大量的这种自杀型无人机或是
1: 所以它这个有点像是电脑升级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如果说你不能库存放太久其实所有的武器也都是这样可是无人机更是如此
0: 对而且更可怕它大概通常一个像在那个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战场上的话双方都是你大概一个无人机系统大概了不起就活个半年了不起都就活到半年就完全会被对方所找出方式克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讲就必须要去认真的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个无人机能够快速的这样一个生产之后而且未来还要能够保持不断的这个性能提升因为对我方来讲如何能够透过软体或各式这样一个更新去把因为以目前台湾来讲我们的情况的确是你今天买了这么多无人机什么时候派上用场真的不知道搞不好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它太快派上用场但如果太慢派上用场呢它可能搞不好从国外的角度来隔了大概5、6、7、8代的这个情况那你如何能够让这些保持一个弹性升级的空间就变成说我们在研发或生产制造无人机的时候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整个这个应对那个无人机的这样一个概念在这种像俄乌冲突这样一个战场上已经完全改观了那过去我们刚刚讲的流程就是政府提出标案提出规格然后厂商来标然后最后厂商按照这个政府的这个规格那个以最有利标或者最低标得标以后然后呢这个厂商就生产一堆然后政府来验收完之后就 everybody happy 然后那个厂商拿到钱政府拿到东西但是如果你从俄乌战场这个经验来看这一套逻辑是行不通的因为像那个这一套的这样一个方式太耗时了而且你真的等到送到战场的时候它早就已经过时了所以在俄乌冲突上它现在通常变成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如何就是由前线部队提跟后方这些厂商说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呢那厂商就要从就是说这个前线部队提出来的这个需求然后马上要去那个制造出或是这个规划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再由这个当初提出方案的这些地面部队去进行测试好不好用这个时候可能有好几个厂商一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然后呢这时候 时候就把这些好各个厂商提供解决方案通通丢到前线上去试一试、看谁的最厉害。

0: 就是说等到哪一天你真的要把它拿来派上用场的时候，它还能够用。不要说到时候你这20万加一飞出去被对手搞一搞，全部变成这个废铁啊，还没飞到敌人阵地通通掉到地上。这个是必须要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然后如何去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其实这也就是政府未来在那个建构直升机采验，为什么反对党会认为说要把它交给经济部来思考跟主导，因为经济部才知道如何去培养人才，去建立产业嘛。国防部不是啊，国防部基本上就是好，国防部的逻辑就是我先给你规格，你把东西给我，好，做出来给我，好，就大家都交差了事，好，你拿到钱，我拿到东西，但这个东西最后管不管用，从俄乌冲突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确我们必须要调整，好，或是更换我们原本的这样的思维了。
1: 嗯，的确是这样子哦。比如说像美国，他在各地都有一些驻防嘛，所以这无人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必须，就是驻防地？那当然，他现在也有一些战争在进行当中，或者说他有一些海外的军事行动，所以无人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必要？那比如说像欧洲，他们也有防卫的需求啊，比如说面对俄罗斯等等的，他们也可能要应用这个无人机。
0: 嗯，
1: 可是这些其实都会面临到刚刚校伟说的这样的一个麻烦。
0: 嗯，对。
1: 对，
0: 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想就其实从美国方面来讲，因为毕竟美方哈，他近年来他比较没有跟他的这个对手在地面上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但是他当然也思考到了未来哈，如果说面对到这个，如果跟好任何一个对手发生地面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你也看到美国也开发了一系列这种所谓的真打一体的这种好小型无人机啊，像我们台湾也跟美国一个国防新创公司啊买了相当的多 Artis 的这个系列的无人机。那为什么会说要去跟这些新创公司来买呢？因为其实无人机的这个制造好设计等等，跟过去的传统的武器比较不一样。那像传统的美国大的国防系统承包商，像洛马啦、好诺格啦等等，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啊，其实的确是非常好，没有话说。但是啊，如果说你透过这样一个大的公司来设计生产制造那些好战场上这种小东西的话，相对来说这些大公司的这个钝重性啊就会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哎，他可能啊就像一个大的这个国防承包厂商，他弄一个研发一个东西也要花上一个期程来说，要弄到非常长，而且呢最主要就是他因为整个公司架构的东西啊，由这种大的国防系统承包商生产这样的东西下来，他的单价就没有办法压低。因为为什么呢？你任何一个大公司你都知道，你要能够做出一个产品，你可能会有这个层层的这样的这个管控，那这个层层的这个管控啊，管控的这个系统那个路径啊又多又长的话，那就代表你的这个成本就一定会因此而增加嘛，这是免不了的，跑不掉的这个现实。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美国来讲哈，那现在哈美国的这一些哈中小型，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游荡弹药，就是我们讲到这种哈自杀式的这一类的这种哈自杀型的这种 FPV 第一人称的视角的无人机啊，就是可能有人带一个哈这个护目镜哈 Goggle 这样一个东西啊，就可以透过哈这个无人机上面的摄影头，然后透过哈5G， 也就是现在的这种哈这个5G 通信的这样的方式，把影像传回来。你等于说飞手其实一边在飞的时候，他就等于说有点把他的眼睛放到那个无人机上面去啊，环顾四周来飞。那这个时候再加上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现在未来 AI 又更逐渐的哈引进到这整个系统里面，那美国生产的东西它的优势就是啊，就是说如果由这种中小型的国防系统承包商新兴的国防产业来做的话，它的价格会相对来讲是好比较合理，而且呢比较能够为一般的这个美方自己好要能够大量采购好跟使用的上面来讲比较能够接受的部分。
1: 是好，那么非常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跟大家深入剖析了首批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交机的深入观察，非常的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节目里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呢，我去日本东京旅游的心得感想啊。因为我发现听众朋友对于听去旅游的这些游记都很有兴趣。那既然呢，志毅也去玩了，当然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其实我自己整理了蛮多的内容，所以我希望今天呢一次能够讲完，尽量快一点啊。那这次会选择去日本，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女儿想要去迪士尼啊，他对于迪士尼呢是充满了兴趣。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迪士尼啊。那说实在了，在日本呢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就像是冲绳我都去过两次，包括了像是北海道啦、九州啊、大阪我都去过，东京呢算是第二次来。可是呢，每一次到日本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啊。第一天呢，其实我们是下午的班机，所以抵达到东京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那其实在成田机场就发现，哇，真的有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啊，所以我们要出关就要排队，排了很久的时间。那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前往饭店啊。每一次去东京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日本的东京的饭店呢都很小啊。当然可能是因为呢我们口袋不够深，所以没有办法去住那个很高级很大的饭店。不过呢，小虽然是小，但是呢都是很整齐，而且是非常的干净啊。那也可能是东京的物价本来就很高啊，所以第一天呢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安排行程，就是抵达饭店吃东西，回饭店休息，然后呢就要准备第二天充实的行程了。那第二天的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了御殿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outlet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光从停车场走到我自己想要逛的店就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啊。再加上呢第一天算是跟团的行程啊，所以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一直都是加快脚步在走。那这个御殿场其实它是依着山势来建造的啊，它是在一个山区，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啊我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慢慢的欣赏哈，因为心里一直想要去逛街买东西啊，所以在第一站的时候就荷包大失血了。好，那其实我当时还在想说，还好时间不是很多，如果让我真的慢慢逛，我相信可能不只是失血，可能会直接贫血昏倒。所以有的时候跟团旅游也有一个好处啊，因为他会告诉你什么时间该停止啊，所以在集合前我们必须赶到。我刚刚说了，因为他很大，所以

光我从这个商店呢、啊、再走回到这个集合点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它有点像是那种美式的 outlet 啊，就是它是属于一栋一栋的建筑啊，就是每一栋建筑就是那个像洋房一样，有一些商店街是聚集在一起，那有一些是距离还有点远的啊，还要上上下下。在玉电厂呢，我们自己就在里面简单的吃哈，我选择了最快速的餐厅，就是那种汉堡店哈，所以主要就是有吃有体力就可以去逛街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大石公园啊，它是位在日本山梨县河口湖畔，其实这里的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照理讲呢，在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河口湖，还有呢富士山可以倒映在这个湖面的景色。不过很可惜啊，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刚好受到台风外围的天气影响，所以天空呢一直都是阴阴的，那富士山呢都被云层给遮住了，所以这几天虽然我们一直都可以看得到富士山，但是都没有看到富士山真正的样子，就很可惜啦。虽然呢没有看到富士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吃了冰淇淋，还买了麝香葡萄，日本的麝香葡萄真的很好吃啊，看起来就很大很漂亮。当然啦，这个价格呢比我们在台湾买是便宜一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富士五湖区附近的温泉区啊。其实在出发之前呢，我的女儿都有做功课啊，她就知道呢附近有一些很有名的小吃，所以呢我们到了之后就赶紧去买烤饼烤鱼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找不到烤饼的这个贩卖店呢、啊、那我们在吃烤鱼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位日本人呢带着烤饼呢就是走进来了，于是我就厚着脸皮啊用我的手机的 APP 直接翻译说，请问你的烤饼是在哪里买的后来他就指给我看，用简单的英文来做沟通，最后呢我就很顺利的买到了这个烤饼啊。那这个烤饼呢其实它里面包的是红豆馅，外面呢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抹吉啊，那只是呢它是用这个抹茶去做的，然后去烤过再来吃，还可以啦哈，但是没有特别的经验。当然了，在网络上我们还看到有人推荐什么烤丸子啊，但是时间真的太有限了，所以根本就来不及吃。而且后来啊天气呢就开始飘雨了，天色又开始慢慢的暗下来，很多的店家也都陆陆续续开始收摊，所以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不长，那它的温差突然就变得很大，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冷、哦、所以当然我是有带外套啦，但是我就想说啊赶快回饭店啦。那在我们住的饭店呢是有温泉池的，不过呢在日本的这种大众温泉池都是裸汤啊、哦、也就是不能穿衣服，那这个习惯对我来讲呢当然就不适合了，所以我没有去泡温泉啊、哦、再加上其实我也没那么爱泡温泉，所以还好啦啊。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天咯。第三天其实就回到了东京的市区啊，一路上呢就可以看到东京塔啦晴空塔啦啊。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明治神宫，那接着呢又去浅草寺。其实这两个地方呢我以前就已经来过了，所以原本想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惊喜，结果没有想到最大的惊喜是人怎么这么的多尤其是外国的观光客多到这个数不清啊，尤其很多欧美的人士啊，可见呢大家对于这个古建筑的寺庙呢都是很有兴趣的啊。那其实以前我来到这边虽然有观光客，但是感觉起来就真的是差很多啊。再加上呢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天气放晴，太阳很大啊，就变得非常的热，所以一路上呢除了人挤人之外呢还要晒太阳，就会觉得有一点没那么想逛的感觉啊。那到了浅草寺的时候呢，志毅还特别去抽了一支签啊。其实在去之前导游有跟我们说啊，浅草寺里面的签呢
比较不好的，就是凶的铅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高达 60% 哦。但是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抽到不好的铅，也不用太担心啊，可以把这个铅留在寺庙的树上面，把它绑上去，也就象征的呢，你可以把不好的运气就留下来了。不过呢，我好像还不错，抽到的算是一个中级签，算是好的，所以心情当然

就好了，而且我也不用去绑了。那我觉得旅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小插曲，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那本来抱的是好玩的心情抽一支签，可是抽到好签的那一刻的时候，心情还是会变得很好。那在浅草这个一带呢，你还是可以看得到东京的晴空塔。其实呢，原本我们自己也有规划啊，想要去买这个晴空塔的票上去看一看。不过很可惜啊，因为我们在网络购票的时候呢，真的是可能距离太远，抢票速度不够快，所以没有买到。因此我们这次呢，只能在地面上来看看它啊。那出国旅游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你可能安排好，但最后呢，不一定能够如愿啊。那中午呢，旅行社就安排我们去居酒屋吃料理。其实居酒屋这样的料理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啊，对我们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的陌生。那来到这个居酒屋呢，其实我们当天并没有真正的喝酒。至于它的料理，老实说啦，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经验啊，可能就是因为呢，在台湾我们吃的很多，所以很容易呢拿来做比较。那我们会觉得也许这边的口味没那么适合台湾人啊。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又到了这个旅行团很熟悉的免税店啊。据我所知，好像只要带团的话都会来到这样的免税店。那其实在这个免税店当中呢，有很多的保健食品跟药品啊，是在台湾比较不容易买得到，据说又很有效果的。所以呢，在这一站我又开始买买买。因此我觉得这一趟的旅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的钱一直在离家出走，而且呢还是一去不回头的那一种。哦，这个离开免税店又是大包小包，接下来居然还是 shopping 的行程，来到了台场的购物广场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型的百货公司啦，在这里的感觉呢，真的很像就是我们在台北南港啊，去年三月开幕的 LALAPO 啊。其实 LALAPO 也是日系的百货公司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觉得台场跟 LALAPO 的整体的装潢啦，店面的设计啦，甚至逛街的感觉都好相似哦，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哦，就觉得啊，人明明是在东京，可是呢却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出国的感觉哦。那在逛这个台场的商城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日本的品牌在日本买啊，那确实它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优势，所以呢我也去抢购了一些虽然在台湾有这样的品牌啊，不过呢在日本当地买我们还可以退税，总觉得呢还蛮值得的。只是呢逛到后来我的腰都快要断了，因为在此之前听众朋友都知道我的腰有闪到嘛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康复，所以走着走着除了腿酸之外呢，其实腰也会支撑不住啊，所以后来呢我就只好去坐在美食街的座位上来休息，就让我女儿自己一个人去逛啊。等到她逛到心满意足，买到大包小包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就是团体的约定的时间到了啊，那我们才一起离开。好，接下来呢就到了第四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啊，就是东京迪士尼。这一天呢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走到腿快断了。我记得我也有发微博，我跟听众朋友说这一天我走了20000步啊，因为这个迪士尼它幅员真的是非常的辽阔啊，而且我们不只玩一个迪士尼的乐园，很特别的就是全球有这么多的迪士尼，可是呢只有东京才有这个迪士尼海洋。那迪士尼海洋呢就是主题就是海洋风格的这个游乐场啦啊，而且呢是在不同的园区。那如果呢你想要去玩这个园区的话，那你必须呢要另外买票哈。那其实呢照理讲是不应该一天玩两个园区啦啊，毕竟这个门票很贵，你没有就是物尽其用的话呢就会不超值啊。但是我们这一天呢刚好碰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东京的迪士尼的晚上呢被一家企业给包场了，所以一般的游客只能够玩到晚上的6:30。
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你只能玩到晚上6点半，但是呢这个门票没有因此而打折。哇，我觉得迪士尼真的好狠啊。啊，当然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这一天来的人比起平常会少一些啊，这是据导游说的。因为呢我们去迪士尼

0: 的时候是搭乘他们的地铁去的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搭地铁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啊。那导游就说以前只要到这个地铁站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排队啊。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其实地铁站出来走到迪士尼的大门至少可能要走个10分钟或到15分钟啊。但是如果都是排队的人潮，你就可想而知有多少人想要来到迪士尼啊。确实这也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啊。那刚才有提到我的女儿很喜欢迪士尼，因为她喜欢里面的玩偶啊。那有些呢就是在迪士尼里面才能够买得到的限定版哈，所以呢她就很兴奋。其实她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还跟同学去了香港的迪士尼啊。那香港的迪士尼比较小啊，所以不能够满足她，所以这次呢她又决定来到东京迪士尼。哇，说着说着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原本我在想说花一集的时间跟大家做介绍，就没有想到才讲到第四天就不够说了啊。尤其我觉得迪士尼实在有很多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啊，那就留到下次的节目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那我知道呢在十月的长假当中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有出去玩呢，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整理一下分享到这里哦。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邀请大家一起跟着音乐来深呼吸，我觉得深呼吸是生而为人一个必定要去做的一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当然它对你健康很有帮助，第二个对于所谓的情绪稳定啊，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处在一个很忙乱的很焦躁的时代，很多事情因为太快了让我们身心很难负荷。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紧绷的状况，请大家一起深呼吸。有一个歌手邀请你跟他一起深呼吸，我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音乐好朋友，在他发表第一张专辑

0: 那时候曾经见过面，很开心他的创作量之惊人，所以大概隔了一两年我们又有机会来介绍。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是 John 邱，其实他的中文名字叫邱群芳。欢迎 John 大哥。
1: 大家好，我是 John， 我的本名是邱群芳，是很高兴在看到咖啡猫，我的好朋友，一年半离上次的时间。
0: 对，而且你怎么会有一种回春的感觉
1: 啊、哦？真的吗？谢谢你，
0: 这一年半不晓得多少次深呼吸才让你这么的健康。
1: 很努力很努力、啊、那讲到深呼吸，其实是我这张专辑重新关爱的第一首主打歌、跟我深呼吸是写给我妈妈的歌
0: 啊，
1: 因为我妈妈呢，她在3年前就被诊断出有慢性肺栓塞。大家可能知道慢性肺栓塞的话，就是你如果不自己呼吸，深呼吸，慢慢的你就必须要依靠制氧机，然后呢一个正压的呼吸器来维生。事实上大部分的慢性肺栓塞的病人都会到那个阶段，都是要全天的依靠呼吸器来维生。
0: 是的，
1: 所以当我妈妈在3年前被诊断出慢性肺栓塞，从医院很惊险的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她的时候，我们都要提醒她，妈妈跟我们深呼吸，跟我深呼吸
0: 啊，
1: 因为深呼吸非常重要。
0: 对，
1: 但当然这首歌是不是那首写的，因为妈妈生病的过程3年中，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中间有一些很多的插曲跟状况，她有的时候恶化又回到医院里面去。那妈妈拖到后来呢，因为她已经没有办法自主行动，她从3年前就一直卧床，就一直靠着机器，
0: 是
1: 只是说时间长短而已。
0: 对，
1: 那到了去年的9月，很不幸的她感染，整个是有血液，是有一些败血的现象，
0: 哇、
1: 非常的危急，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那第二天我接到新消息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来医院，我真的已经不想再拖了，我很痛苦，能不能赶快带我回家。
0: 哇，好心疼耶。
1: 是非常非常的心疼，人生到这个阶段嘛，因为妈妈 那时候就已经90岁了。
0: 对，
1: 那我很多兄弟姐妹每个人都陆陆续续接到消息都回来看他，看完了医院里面也没办法救他，因为妈妈那时候是接受一些止痛剂还有加上一些抗生素的治疗，所以他也是一直在昏睡，也没有办法很多时间跟我们说对话。
0: 对，
1: 那大家来了就走，大家来就走。那我呢是因为回来，从美国回来了，要处理一些事情，刚好就比较时间比较多一点，我就待在医院里面陪妈妈，然后也让我们的看护有个喘息的空间。那我在看着我妈妈在躺在床上挣扎的时候呢，她要想到她对我说的话，我就想说，哇，我妈妈以前也是大家闺秀，她也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女子。
0: 对，
1: 然后呢到了我们邱家以后，就慢慢的开始为了要传宗接代拼命的生孩子，生不到儿子就拼命生，一口气生了7个小孩，结果就每天做牛做马在田里面工作。那到现在你看还子孙都长大成人了，但是他已经枯萎成像一个枯木一样，
0: 是
1: 好像是被雷击过的一棵大树一样。那我们都是旁边的小树，我们在茁壮，问题是他已经慢慢在枯萎。所以我就想到我在很多不是很多几个国家公园看到的神木，因为美国我们加州有神木犬嘛，
0: 对，
1: 我就看到有些神木犬被神木打雷打了以后那种枯萎的状况，就想到我好像是我妈妈一样。然后我就是像神木旁边的一棵茁壮的树，所以我就想写了这首跟我深呼吸，
0: 是
1: 把妈妈比喻成是大树，我们是小树，那提醒妈妈，你不管是怎么样呢，也一定要深呼吸，也是提醒我身边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呢，我们在忙碌之余一定要记得深呼吸。深呼吸就像您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没错，我每天譬如说我有教养孩子的一个需要，青少年嘛，
1: 是好可爱的两个宝贝，
0: 常常就说来深呼吸，我提醒我自己哈，
1: 是
0: 免得你跟他那个情绪来的时候那个张力太大。
1: 是，
0: 但是因为了健康的关系，这个深呼吸很重要。但是刚刚又再次听我们今天的 John 哥分享他最新专辑重新关爱当中的一个开场曲，我一开始第一次读到歌词的时候，我以为因为 John 哥本来就是很 热爱大地环保意识很强烈的一位

0: 创作歌者，我本来以为是偏向那边，但我记得前些天你也把这创作背景故事传给我，其实有点不忍直视哈，因为跟妈妈的情感非常深厚的大家，如果听到刚刚的那个作品都会有点颤抖吧。
1: 是，
0: 感情很开心这次听到了 John 秋，这是他在目前，如果你到数位音乐平台想要听张专辑的话，你可以输入约翰 John，
1: 是的，
0: 姓氏中文的秋，
1: 是的，
0: 那这是大家可以很快速找到John哥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当然几年前相认之后呢，就是您年轻时代的歌是我们小时候的摇篮曲嘛，这有点夸张，但是从大学生出来的你啊，当然也历经了人生不同阶段，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之上啊，几年前才又回到音乐的这件事情，而且一回来一发不可收拾，那个创作的速度之快，想必是这样，哥，你心中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说，
1: 是，
0: 对，
1: 累积了好久哦，好多年的能量跟想法跟人生经历，
0: 嗯，
1: 那其实第二张专辑呢，更多的是发生在过去大概是3年到4年中间的故事，只有一首英文歌，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2018、2019的时候，是送给我一位非常勇敢的朋友，他是从新加坡要到澳大利亚去重新开创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写下来的歌。
0: 那一既然提到这个故事，可能要就直接来讲一讲，好比说放下一切，追梦，而且是到他不熟悉的城市，
1: 不熟悉。
0: 这是一个对你来说，对你们譬如说那个年纪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譬如说如果年轻20几岁，我现在有好多的学生，他们就宁愿选择休学一年，因为他们觉得要把握年轻有好的体力，然后可能政府又提供什么青年留学专案，他们愿意放下一切去，感觉就比较没有包袱嘛，年轻的时候。但是你刚刚说你觉得你很佩服你朋友的勇气，还写歌哦。
1: 我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是他们政府有赞助的一个优秀的老师，他是高中老师，
0: 是是，
1: 他在新加坡的工作非常稳定非常好，也很多的学生非常的爱他，但是因为呢个人因素，他决定把新加坡的生活跟事业放弃，
0: 是
1: 重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呢开创他自己的人生，然后到那边呢他完全换了一个跑道，当然换跑道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刚开始找工作嘛，毕竟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他有努力过也吃过一些苦，但是现在他已经买了他自己的房子，有了他自己的车子，人生呢开始到往一个非常平稳平顺的阶段，所以我非常佩服他，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要到澳洲的时候，我有点惊吓有点心疼，因为我知道说一个人到异乡重新开启生活是多么困难，我自己本身就是走过那条路的过来人啊，那但是因为他很坚决，所以我只能用祝福跟鼓励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0: 是，
1: 所以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当下写完词的时候我就寄给他，他非常非常感动，那我这次呢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共同的两个好朋友，一位是越南人，一位是香港人，我们三位曾经在新加坡共同办了2场的慈善音乐会，我是非常好的音乐圈的一个好朋友，
0: 对，
1: 那因为他们知道说我的专辑所有的收入都是要捐给公益团体，
0: 没错，
1: 然后我特别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情意相挺，连机票食宿全部都是自己包，来听我，来跟我合唱这首歌，
0: 是
1: 一起送给我们的朋友，也是要送给所有勇敢去追梦的朋友们，
0: 是，我觉得中年的人士也需要友情的歌。这首歌曲 I know this is what you want， 我们来听John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邱寻芳大哥，在最新的专辑《重新关爱》当中，和他的好朋友，一位是香港人，
1: 是
0: 一位是越南人，
1: 凤
0: 啊，他们一起的合作。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送上的歌声来自于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唱歌，然后很年轻的时候他应该要好好的发片，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贡献了很多好歌，但是他决定去从事自己的也许学术的研究或者事业的一个发展，但事隔多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难以忘情于音乐啊，所以又不顾一切的投注了很多的心力，完成了第二张的专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John 邱邱群芳大哥。
1: 是，大家好，我是 John。
0: 很开心John 这次全新专辑叫做重新关爱，就是如果就中文字听起来大家可能会以为我讲的是maybe 重新是再来一次的那个重新，
1: 是的，
0: 但是我讲的是从呲呲呲的音，不是重吃。
1: 是
0: 另外就关爱，大家会觉得是那个关心疼爱的意思，但其实你这四个字只有我刚刚只有二 A 二 B，
1: 是
0: 就是您说一说这四个字是从头再来过，然后观其实是观察观看的这个观、
1: 是是，其实您也隐约的提到我的双关意义、
0: 对，
1: 其实从字的表面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去看我们所有的爱，爱呢当然是跟父母跟家人朋友、一些的爱、甚至对地球整个我们生活环境的爱，
0: 对、
1: 要用心去观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非常的忙碌，而且资讯非常的发达，很多是你眼见非所这怎么讲，他们可能不是真的，
0: 对，
1: 太多是假新闻
0: 现在
1: 假讯息
0: 太多 fake
1: 是的，连影片都可以假的嘛、
0: 对，
1: 所以我在一直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必须要看什么事情呢，不是你看了就去相信它，你还是要用停下脚步找个时间去慢慢的去消化去分析你看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尤其是爱你的关系跟所有的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呢非常的复杂，那你必须要静下心来去分析哪些是你值得保留、哪些是你值得该远离的关系，
0: 还是要删除一下，
1: 是的，太复杂了、你如果要做一个很单纯过个比较自在的生活的话，你可能有的让你不愉快的人事物你必须要远离、所以我要一直提醒大家重新关爱、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关系、我在2019就被诊断出非常严重的视野损失跟脑神经萎缩，
0: 是
1: 我的医生一直跟我讲说你随时有可能都就会看不见，所以我也在提醒自己就算我有一天我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也会记得所有给我爱的人，所以我对我甚至我对整个地球跟我居住环境的爱、我至少他们都已经在我心里面了，这是不会离开我的，
0: 是是，
1: 所以我在取这个title 用这个专辑名字的时候，是我是有一些双关意义在。
0: 是的，这中间我相信就反映着创作者个人的，就是你可以讲直白点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1: 是，
0: 但最重要就是你的某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或者是你的一个意念的一个价值、其实回首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看到你，对我来说就是就是小时候就听过的名字，为什么他现在还这么年轻

0: 是我那个第一个时间的 shock。 后来聊了一段时间，你跟我说你现在眼睛其实非常不好、
1: uh-huh.
0: 然后我想说哎，你看起来蛮好的对不对？然后后来才去谈到了那时候的一些状况。
1: 是，
0: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顾我不晓得壮哥你还记得当医生宣布这个、
1: 嗯、
0: 其实是噩耗吧。
1: 是的是的，晴天霹雳。
0: 你当下就能够消化吗？然后我真的很想邀请壮哥跟很多朋友们真的要更多的也许鼓励一下，因为其实你大也可以选择就此就是不顾一切，我就是要摆烂了。
1: 是是，
0: 你反而其实在那个状态之后你好像更知道要好好珍惜接下来每分每一秒。
1: 是，
0: 因为你还有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1: 是的、哦、我2019年的时候被诊断出严重的视野损失、
0: 嗯、
1: 啊，医生就直接跟我说邱先生你就是也是
0: 等
1: 重度残障，
0: 是不是就等着某个
1: 他跟我说是重度残障，而且你可能很快就看不见。
0: 哎
1: 啊、那我是健康宝宝，我不抽烟不喝酒，我连咖啡茶我都不喝。然后我
0: 当下也会觉得不公平吧，
1: 不公平。然后我说为什么是我，
0: 身体 对, 不
1: 对,
0: 对，
1: 我说为什么是我，而且我有运动，我也不乱吃，我睡眠非常充足。但问题是我忘了我有很严重的家族史，我爸爸妈妈都有很严重的青光眼、
0: 哦、
1: 那最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说我自己本身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免疫系统叫做巨细胞颞动脉炎，很少亚洲男生像我这个年纪呢就得到、
0: 嗯、
1: 所以医生他们虽然是很棒啊，新加坡的医生跟台湾的医生都很棒，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罕见的一个疾病在身上。
0: 是，
1: 所以一直到我2020年经过了一年的寻找接班人，然后呢事业在那视力在那一年里面呢可能也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又退化得非常快。
0: 哇，
1: 我最后在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2月底的时候回到美国时候呢、
0: 嗯、
1: 开始去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他们才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不可能，你那么年轻怎么可能只是青光眼会让你的眼睛这么严重的受损呢、
0: 嗯、
1: 后来他们才建议我去看了好几个专科医生，他们才共同的推论说是我有巨细胞颞动脉炎。
0: 是是，
1: 所以他们就给我吃了一年的类固醇，把那个发炎的状况压下来、
0: 嗯、
1: 那讲了这么多我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忽你的健康问题。我当
0: 时要去 check 一下。
1: 是的，我当初的话是有一些症状的，因为我爱打网球打羽毛球，很多球来的时候我看不见，那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是很懒、
0: 嗯、
1: 其实我不是，我是根本就看不见、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说那时候是因为视野已经损失了一大半、
0: 嗯嗯嗯、
1: 没去检查，
0: 大家都以为你只是技术不好而已。
1: 对，或者说他们觉得说我累了懒了，或者我眼镜该换了、
0: 啊、
1: 其实都不是、
0: 啊、是真的没有办法聚焦，
1: 没办法。那检查到的时候那我当时非常沮丧、
0: 嗯、
1: 回到美国又看到疫情爆发、嗯、那么多人一下子就丧失了他们的生命，然后过来就是乌俄战争，
0: 对，
1: 更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那我就想说我自己也不能一直沮丧下去、
0: 嗯、
1: 那我该怎么往前走。我虽然是难过，我虽然是偷偷的哭，也不敢让朋友家人看到我在伤心，可是我日子还得过下去，
0: 没错。
1: 所以我想说哎，我有一些音乐创作的能力还在，
0: 嗯嗯，
1: 而且还有一些旧作品，我就把它挖出来慢慢的去整理它、
0: 嗯、
1: 后来我的好朋友音乐才子曾明红、
0: 嗯、
1: 还有波波今天陪我来录音的我的好朋友、嗯、大学好朋友波波就鼓励我说、
0: 嗯、
1: 你可以整理一下就开始就出专辑吧、
0: 嗯、
1: 所以
0: 一个转念
1: 是一个转念、嗯、所以还好是有音乐这个力量在支撑着我往前走、
0: 嗯、对，
1: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人生到了那个阶段呢，我也不求名不求利，很多我没有什么包袱了、
0: 嗯、
1: 音乐就是要纯粹，我就是希望说透过音乐去传递正能量散然后呢、然后分散一些正怎么讲我自己的一些人生观吧，
0: 是是是，
1: 也不管是正确还不正确，但是至少是我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看法，
0: 没错。
1: 然后所以更重要的是呢，我想说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版税跟我所有演出的收入全部都捐给公益团体。
0: 对对，嗯，这是我在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我想说，哎，这个人也不为名，不为利，对不对？因为要名，你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做了。那要利，现在卖唱片，说实在也没有赚多少钱。
1: 嗯嗯，
0: 可是其实是一个登高一呼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是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那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信念。其实谁都会碰到很多不容易的时刻，嗯嗯，可能是人生极大的一个，就是突然从高山掉到低谷，甚至深渊当中。那个掉到深渊的原因，也许事业的失败，感情的

0: 挫败，还有最不可逆转的就是健康的一个失去。但我们难道就只能够在深渊吗？其实今天请大家从头来听，或是有机会好好来品味一下，重新关爱，我觉得你会得到很多的 power。 接下来我想要请John哥跟我们一起聊聊，我要听到这个歌叫做珍惜余生。那当然刚刚听到了John，他曾经因为眼疾的关系备受打击，但是很快的那个就是很多的声音或者很多的陪伴说你不能够就此沮丧了哈，
1: 是
0: 珍惜时间赶快去做，我们可以感受到珍惜余生。但是我在读歌词的时候啊、哦，我觉得其实很扎心的，
1: 是
0: 请你来说一说吧。
1: 是
0: 每一个歌组总会有一个
1: 故事
0: 起点开始，对不对？
1: 嗯，四月份的时候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突然的因为主动脉剥离往生，而且是非常突然的，他是非常一个养生而且注重健康的人。
0: 现在怎么都是这个故事，这样的事情
1: 完全没有征兆。
0: 对，
1: 那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震惊、哦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好朋友，也是在洛杉矶认识的印尼华侨，认识好几十年的朋友，也是六年前就被诊断出食道癌。食道癌刚当初治疗的时候呢还好，后来又转移到肺部，后来又转移到脑部。我都以为他是九命怪猫，为什么？他常常就是医生跟你说，哎，我好像没有药给你了。可是奇迹似的，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他又好了，又说，哎，可以再去啊，去旅行啊，跟我们到处去玩或什么的。所以我都一直以为他的病会不断的恶化，但是还是会好。没有想到六月份的时候，我刚好在台湾忙碌，在做我的专辑收尾的时候，就接到他妹妹从印尼打电话给我说，我哥哥往生了。那我就马上说，那告别是什么时候，然后地点在哪里，我要送花去，而且我马上就要找机票赶过去跟他致意，毕竟是非常好的朋友，像兄弟一样。
0: 对。
1: 可是他妹妹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说好好好好，那好好好没有给我资讯，我怎么去进行这些事情的安排。
0: 对。
1: 后来我就想到说，我们有个共同的好朋友就是他的公司的员工，我的好朋友的公司的员工，我就马上联络他，我说我要送花，给我地点，然后呢时间，告别式时间，我要买机票赶快过去。
0: 对。
1: 那他马上就传简讯给我说，不用送花，因为我们已经早上就把它火化了，也把它带出去海边海上呢，把它的骨灰撒在海上。所以我也来不及去跟他告别，
0: 是
1: 也来不及去跟他说感谢。所以我在这首歌一开始说，不是所有的情感都可以
0: 来得及说，
1: 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来得及做。
0: 我在听到这两句歌词的时候，我想说，John哥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对，
1: 所以真的是发生了这些事情让我去写这首歌。因为到我收到我的朋友的消息的时候，我很难过很难过。那天晚上说，哇，一个是非常突然，一个是拖了那么久终究还是走，但是对我来讲这震惊的程度还是一样，世事无常。
0: 对，
1: 人我都讲说，不化梦一场，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像梦一样。
0: 我其实是对于这首珍惜余生的字字句句非常有感觉。当然大家有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故事，
1: 是
0: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不是每一个情感都来得及说，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来得及做。但后面John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随时感谢，而且随时拥抱，
1: 是
0: 而且赶快忽略，赶快摆脱那些虚假和敷衍的人。我觉得实在是说得太好了。我们现在听歌，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John邱群芳，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创作专辑《重新关爱》，这首歌《珍惜余生》。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真的是一位很有本事的音乐爱好者、狂热分子。虽然他中间小小的叛逃，但是年少时期喜欢音乐的那个热忱一直召唤着邱群芳，我在等你。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 John 邱，朋友们到数位音乐平台可以 search 一下，因为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听到我们今天所介绍的《重新关爱》，还有我一年多前所听到第一张专辑叫《浮光印记》。那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接下来这个我们的 John 哥哥会有一些演出的机会，可以透过收藏实体专辑
1: 是。
0: 那因为这相关的收入他都没有办法，不是他已经决定不会放进自己口袋，
1: 不会，
0: 就是希望可以回馈给他所关心的一些对象。
1: 是的，嗯，是的。
0: 其实我真的深信一件事情，一个好的理念如果有一个登高一呼的行动者，那个理念才会扩大，
1: 是，
0: 才不会只是纸上谈兵。那也谢谢 John 一方面算是再次成全了你，想要透过歌曲来说你的观察，说你的心情，说你的在意的事情。再者也用你可以回馈给社会的方式，让大家享受音乐，也可以来这个支持一下我们可能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一些对象或是议题。今天邀请到 Joh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趁着他在台湾的机会，因为常年的时间John 大哥你现在已经是旅居国外了，
1: 是，
0: 但是家乡依旧是有很多你所深爱的人事物，你的家人，还有你的一群老朋友。
1: 是的，
0: 最近有一个事情要发生，
1: 哇，
0: 我觉得这两年这些人让我很忙。因为去年就是民歌四十嘛，
1: 五十，
0: 民歌五十，对，你看我已经疯了，
1: 没关系，
0: 民歌五十。然后其实民歌五十与此同时的一个关键字叫大学城，
1: 是，
0: 也都在同时发生。去年民歌五十，今年有一件事情叫做大学城
1: 经典演唱会，事实上是我们四十几年的一个周年活动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有四十几位大学城的歌手跟创作者呢，会回娘家。我们会聚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egacy Terra， 在10月25跟26有三场的演唱会。
0: 是。上一回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可能大学城只有 Pio 分享了您的一些创作，
1: 是，
0: 但好像没有谈谈太多你在大学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对你来说是你现在回头过去看那几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珍贵的事情想起来是难以忘怀的。
1: 我参加大学城三届，从第二届、第四届到第六届。我第二届是就是惨遭滑铁卢的，因为连吉他的音都没调准就上台去表演，而且我的偶像王心凌在台下当评审，我觉得好丢脸。

0: 我还永远还记得波波也跟我一起去比赛、yeah. 然后第四季
1: 就是一个囧啊，
0: 是，
1: 对，
0: 非常囧，
1: 对，
0: 也很青涩了、嗯、但第四届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好朋友曾明宏一起去比赛，那我们就得了一个佳作奖，那首歌后来是收录在张清芳的第三张的专辑当他的第二个主打歌，叫做如何知道这是错，
1: 没错、嗯、
0: 第六届嗯，那也是因为我的两个非常优秀的学妹丁玉洁跟郭明珠两个非常棒的二重唱呢、嗯、跟我说，哎、欸，学长，我们想比赛，我们你能不能帮我们写歌，我们一起去比赛，那我就啊把我一首哇怎么讲啊啊在
1: 一杯酒的歌，
0: 对，藏了很久的一首歌叫鉴别酒，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比赛，我就得到了那年的第一名跟最佳作词奖。所以大学城三届比赛以来呢，我也累积了很多的人生很宝贵的一个礼物，那就是友情，
1: 对，
0: 很多的好朋友，大学城的兄弟姐妹们，那我们的老板陈光禄大哥、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每一个人、
1: 嗯、其实我在可能这十年吧开始收集大学城的歌手，前两年譬如说你刚刚讲了一分姐啦，
0: 是
1: 或是佩岑姐啊，
0: 是，
1: 然后这个明宏兄啊，然后就是还有我们很早就认识谢宇威老师啊、
0: 哦、当然
1: 我觉得大学城人好像彼此碰到的时候好像碰到当兵的朋友，
0: 是，
1: 就很奇怪哦，你们那个话题会自己打开，
0: 是，
1: 然后就是这种默默听我说哦、嗯、
0: 很多革命情感、
1: 是不是，就是真的很珍贵
0: 啊、我还有很好的朋友，我们第六届你知道我们卧虎藏龙、我们还有杨培安，我们有王秀如，阿纪，阿纪他也是自己出了两张专辑，还有再加上一个 EP 哦、嗯、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歌手跟创作者，
1: 没错、
0: 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这次40周年呢大家都会在台上见，
1: 太棒了啊、其实回到应该是民国70几年的时候啊、当时的电视台设计了一个给大专青年参加的音乐比赛，就叫大学城。然后这个节目记得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吧，或是10届的比赛。那这中间就出现了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华语流行乐坛要开花之前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0: 是，
1: 这群人现在还在唱歌，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想要重温一下，或是你常听到大学城，但你不知道他们到底为。是怎么回事？10月25号、10月26号，礼拜天以及礼拜一，哇，一连有3场哈。
0: 是的，
1: 会有大学城这个2026年的经典演唱会。这次有40多位的歌手同时登台，而其中也有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邱群芳这样大哥，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请大家可以真的是把那个飞扬的青春
0: 是
1: 找回来，
0: 神采飞扬。
1: 太经典了，就是我们学生时代都会唱的歌。谢谢前辈们，你们创作这么多的好歌，让我们学生时代是不会无聊的。但回头过来，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是 John 最新的一张专辑，叫《重新关爱》，从写给妈妈的歌，写给突然离世好朋友的歌，写给追求梦想好朋友的歌，写给土地的歌，里面有一些作品，哎，真的是请大家要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那今天要最后分享的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可爱，叫做时间梭的单程旅客。时间梭我们很少可能会这样形容，我们会说太空梭，
0: 是，
1: 但不会说时间梭、但创作者想要怎么样创造一个词，那当然没有问题了。来，请你介绍一下我们要听到时间梭的单程旅客。
0: 我们常常说时间如梭、那太空梭非常快的飞得非常快，我们时间也是飞得非常快，
1: 没错，
0: 人生有的时候一眨眼、哇，几十年就过去了、这可能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吧、而且这是单程的，你是没办法回头走的、然后人生会发生很多的事，你会遇到很多的人，你刚开始呢可能开始你的人生的时候是充满了热血一个理想、所以我一开始就提醒，就用了借用了我们三毛的橄榄树的概念，
1: 对
0: 啊，我说
1: 我觉得第一句很棒哎、那我帮你朗读一下，
0: 拜托，
1: 以为流浪的远方尽头会有橄榄树，那就是橄榄树的那个意境、
0: 是的、我们都很浪漫、青春的时候就流浪吧，背着行囊我们就走吧，
1: 对，
0: 不管是天涯海角天涯，我们总是会找到自己的地方，会有一个乐土在那边，有一个橄榄树在那边等着我们，那只是梦啊，那只是诗人的一个梦想而已，但是我们是当真的，
1: 对
0: 啊，那没想到说我们在追求这个梦

0: 的时候呢，沾染了一大堆的尘土、啊、自己可能是也是遍体鳞伤，但是没办法，你也可能年轻到都忽略了这些事情、嗯、所以我就说等到你一梦醒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自己不知道身处何处了。
1: 对，常常会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像一个梦一样哦。嗯嗯，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追求你的梦的时候

0: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在后面我会说，我宁愿学习就是一个单做一个单程的旅客，甘愿做一个单程的旅客、看窗外发光发热的，但是等不到自己命名的星星们，这些星星好多很
1: 还是很多的，对，
0: 我们音乐圈广播圈什么圈都一样，
1: 都会
0: 有多少个厉害的人、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受到认可，
1: 对，
0: 没办法得到自己的、名声，是没办法的、这 是超乎他们可以控制的、的范围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还是默默的在发光发热、造就一个璀璨的银河，
1: 是，
0: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也不要去争锋，也不要去争宠，我也不要去跟人家排挤或去拉扯、因为这些事情太累了，太无聊，太累了，
1: 真的何必呢
0: 是，所以写这首歌呢也是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大家，当然很多的比赛哦啊，特别要恭喜咖啡猫
1: 哦谢谢很多音乐好朋友
0: 又在入围，好棒好棒，好高兴，我看到你的那个消息我真的好开心，好感动，因为我知道你有多努力、
1: 是是是，因为我们对，我觉得有努力
0: 非常努力，
1: 但到底有什么结果，我觉得那就已经不是最前面的事情，
0: 是
1: 就像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其实我就一个很大的一种幸福感了、虽然我刚刚有点小小调侃我这些年在收集大学城歌手嘛但是其实我很感谢这些音乐前辈们或是爱好者们，大家都很愿意在录音室里面讲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哇，我还蛮不错的，不用出国也不用去经历什么，但是我听到好多好珍贵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做广播很开心的事情。
0: 那也要很大的智慧，你才能知道说怎么你该吸收，怎么去消化他们哦。
1: 对，然后多听这样的歌，因为刚刚说那种虚伪的敷衍的就不要了吧，
0: 不要了，人事物那些虚假的人事物远离他们，拜托
1: 远离他们吧，而且我们就是我们既然是身为一个时间梭的单程旅客，我们该可以做出更好一点的一个判断，
0: 是的，更自在一点，
1: 更自在一点。听说这样歌，我们最后选这首歌是因为你觉得这整张专辑录起来，这个歌你唱起来最像你自己，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形容
0: 啊。因为这首歌这张专辑里面呢，我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唱法，我不想再让大家觉得说啊，你听起来好像某个前辈、声音就是那个样子，很干净啊，然后呢没什么脾气，所以这首歌我这张专辑里面我用了很多的发声部位，很多的 表情去表演它，但是在录时间说的单程旅客，我回到了我原来很早很早唱民歌时代的我
1: 啊，
0: 那种声音那种感觉，就是讲青春的一路青春的故事，一直往回看，那走到现在的感受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没什么修饰，非常的非常的大家都听了都觉得哎，这好像是以前的你。
1: 我觉得回到那最单纯的唱歌的那个状态，你唱起来没有负担，我觉得也很自然的会感动到所有听到歌的亲爱的乐迷朋友。今天和大家在音乐本事推荐 John 秋啊。邱群芳大哥最新的专辑叫《从心关爱》，记得这四个字是从头开始，从然后观是观看的观，从心关爱里面每首歌希望也都能够跟当下的你自己来做一个对话，
0: 也可以去我的官网、YouTube 官网、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John J-O-H-N C-H-I-O-U Music M-U-S-I-C John Chu Music，来搜寻我所有的相关的活动的资讯，
1: 是，而且还会有很多歌发生，
0: 是，一定会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明年就可以再见了
0: 应该会哦
1: 谢谢 John 的分享，
0: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即将满六年了哦，时间过得好快，但也深深感受到“学海无涯”这四个字有它的深刻意涵与智慧。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知识累积，稍不注意就出现了变化跟更新，我就很害怕哈，在节目当中一不小心讲了旧资讯而贻笑大方，真的哦，有时候那个旧的资讯，我会觉得好像头头是道，结果现在听起来知道了新资讯之后，才发现自己有种孤陋寡闻感，或谈到新技术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哦，好天方夜谭，这是科幻小说吧？比如说今天要介绍这个快速电波暴，这个电波暴不是那种超人力霸王啊，或蜡笔小新里面的最新招式哦，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也多人问说啊，聆听宇宙的秘密。暑假跟孩子看完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电影，第五集。小时候因为喜欢巴斯光年而憧憬飞向宇宙的梦想再一次浮现脑海啦。只不过啊，让我更为感慨的是，许多小时候认识到的天文知识跟技术，到现在好多都变得不一样了。像是用电波听见遥远宇宙的讯息，这有点像那个美剧 X 档案的剧情一般的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也很想知道，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物理双月刊的总编辑，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副教授陈金旭，请欢迎陈老师。
3: 大家好，东阳好。
2: 是陈老师，我们每隔一阵子，尤其是物理双月刊，
3: 是
2: 双月刊两个月更新一次的时候，就找寻一些新话题。
3: 是
2: 这个新话题，过去还想说是那个，比如说一般大众不了解的啊，现在搞不好连那个专业的就在物理学里面知道的人也不见得多的。
3: 对，
2: 尤其像今天谈到是一个很宇宙的话题，但是我发现你的实验室的名称就叫宇宙学实验室，
3: 是，
2: 这不是宇宙学实验哦，是宇宙学。但是什么是宇宙呢？
3: 这个宇宙学它的英文叫做 cosmology， 它的根源是希腊字 cosmos， 那 cosmos 其实它就是秩序跟和谐，
2: 秩序跟和谐。
3: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研究整体宇宙它到底有什么组成，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机制在背后。
2: 是，
3: 那因为我是做理论物理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出一大堆方程式。那简白的讲，就是我们现在的宇宙整体是由暗物质、一般物质跟所谓的暗能量组成的。
2: 是，
3: 那它会产生宇宙加速膨胀、大尺度结构的形成等等等等。那这个都属于所谓宇宙学在研究的范围。
2: 这听起来有点摸不着。
3: 对，
2: 因为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研究一只生物，
3: 是，
2: 那个生物会在我眼前。
3: 对，
2: 宇宙的话，有一种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你中间的空间就是宇宙嘛，或者我要出到外太空才叫宇宙，或是刚刚讲什么暗物质啊、一般物质啊，我们现在看到彼此，我人的构成应该就是一般物质嘛。
3: 我们人的构成是一般物质，
2: 对，但暗物质、暗能量有太多，这些到底在研究什么？
3: 它其实就是你刚刚讲在我们之间，答案是对的，但是它需要在很大的尺度才会展现出它的效应。
2: 是，
3: 对，那我们反过来讲，在天文学，其实很多人会把天文跟宇宙学搞混，其实对专家来讲它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宇宙是一个整体，
2: 是，
3: 天文学的话它可能就是比如说 研究一颗恒星、它的机制、研究地球科学，然后研究一个星系、星系团、
2: 太阳系，
3: 对，

0: 这样子的话都可以算是天文学的范畴，
1: 是、
0: 哦、包括星系怎么诞生啊、演化啊等等、嗯嗯、但是宇宙学就是在讨论整体宇宙的一个状态、
1: 嗯、而且这个整体宇宙的状态不只是现在，
0: 不只是现在，
1: 还有过去，
0: 包括宇宙大爆炸，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嗯、然后开始产生大尺度、嗯、什么膨胀啦、啊嗯、对，然后也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1: 而且不止一个宇宙，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0: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
1: 今天节目会谈不完
0: 没错，但基本上是这样子没错、
1: 但讲起来人类过去怎么看宇宙呢、嗯、如果我们刚刚讲说可能看会跟天文学有点模糊的概念，
0: 是 是
1: 但我以前怎么到底在谈宇宙的什么东西、
0: 啊、对对对，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纵观例子来看，历史来看，我们人类就是对这个怎么来的产生好奇，
1: 是，
0: 所以最早我们用什么？用眼睛看，对，肉眼。那什么亚里士多德啦，或者是在望远镜发明以前，我们用肉眼去观察。那观察久了之后，就陆陆续续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规则，
1: 是，
0: 对。那当然就是说什么星座啦，或干嘛的啦。那我们就先快转到伽利略这边。
1: 但星座在此之前，我们看的时候是想象故事。
0: 对，
1: 但后来看到的是星系之间、星球之间的关系。
0: 对，对。那在当时，我们看到眼睛，我抬头看到那些星星，根本连他们离我们多远都不知道，
1: 以为是在同个平面，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
1: 空间上面甚至时间上面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所以才会有这种星座。所以用现代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星座会把它摆在一起，有时候是有点荒谬。如果你是我不好意思，如果听众刚好是星座方面的这种，
1: 比如说是水瓶座的，或者水瓶座看到那个星星啊，
0: 是是是，
1: 搞不好那几颗星都
0: 没有关系的，
1: 对，没有关系，距离很远，然后可能这颗是在几亿年前，那是在几十亿光年之前，
0: 只是我们的肉眼看起来会以为它在一个平面上，
1: 对，
0: 那又有一些图案想象，but whatever， 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是用眼睛看，
1: 是，
0: 那但是到了伽利略，我常常讲我们人类的宇宙观就从伽利略把望远镜拿来看月亮这时刻改变，
1: 是，
0: 我们以前赏月就觉得月亮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那也以为月亮会发光，
1: 或里面有兔子有嫦娥，
0: 就一看月亮根本就是一个石头，
1: 对，
0: 而且还坑坑巴巴的，那就在我们的天上，伽利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1: 而且后来才知道我们只一直在看同一面，
0: 是，
1: 另外一面是看不到的，
0: 是是是，这就跟这个太阳系的形成有一些相关系。再来一个，伽利略也看到了木星也有卫星，四个卫星，
1: 是，
0: 月亮是我们地球的卫星，木星有四颗卫星，那他就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后来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呢，他们天文学其实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他其实为了要立法制定的关系，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木星一号卫星呢绕木星一周当成是一个标准的时间尺度，结果很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当这个木星卫星比较靠近地球的时候，它的卫星出现的时间怎么都会提早，它如果离我们远一点的时候，木星跟地球距离远一点的时候，它的卫星又出现的时间 又晚了一点，
1: 对，
0: 那当时科学家有几个猜测，一个猜测是那木星的卫星轨道可能是非常不规则的，所以它有时候近有时候远，但是有一个科学家，他叫罗默，他就说其实是因为光走的速度是有限的，
1: 光走的速度，
0: 对，所以当木星的卫星靠近我们比较近的时候呢，它的光到地球所需要花的时间比较短，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提早到了，那如果它离我们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因为它多跑了这一段距离，所以跟我们预期它到达的时间晚了一点，
1: 那个距离哈，不是台北到高雄的距离，
0: 不是不是，
1: 没有那么短，
0: 是一个这个木星跟地球距离的这种尺度上面的一个变化。
1: 刚讲那个大尺度，
0: 对，
1: 所以那个大尺度大到可能比地球还远，地球的直径还远更长的那个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光速，
0: 对，
1: 现在知道光速了哈，
0: 对，
1: 每秒30万公里，
0: 没错，
1: 所以那个距离已经超过，也因此会有时间的
0: 延迟的效应，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就。除了我们观测到这个星系之外，也发现原来光速是有限的。那光速有限的话，它让我们在观测宇宙的时候就有多了一个时间轴的维度。
1: 是，
0: 原来看到的就越远的光，它其实是越早期的宇宙。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我们在看不同时间来的讯息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观测一个宇宙的一个演化。

0: 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观测这个宇宙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好，那有了光之后，我们眼睛能够看到就是可见光，
0: 是。
1: 所以早期呢，大家还是用所谓的镜片。
0: 嗯嗯，
1: 那大家可能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哈勃望远镜，
0: 是，
1: 它就是我们近代一个比较指标性的望远镜，但是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外太空。
0: 嗯嗯，
1: 对。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有两个重要的科技影响了人类的发展，一个当然是原子弹，
0: 是，
1: 另外一个其实是雷达，对，
0: 哦，侦测飞机啦，
1: 对，
0: 船只啊的那个雷达，
1: 是，因为当时就是会有一些轴心国的一些轰炸机，
0: 是，
1: 那
0: 潜舰呐，
1: 对啊，
0: 鱼雷打进来，
1: 他为了要提早知道这些轰炸机来的方向跟时间、
0: 数量，
1: 对，就发明了这个雷达。就是电波打过去再反射回来，这个时间差
0: 是
1: 去判断。那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把这个雷达的技术慢慢的改成电波望远镜，
0: 就不是军事化的应用，
1: 对对对对，
0: 而是回到刚讲说天文的研究、宇宙的研究。
1: 是的，是的。所以那望远镜的话，这种电波望远镜的话，它就变成是可能是无线电波，它的波段就会更广大。
0: 是，
1: 对。那他们在对天文学的影响是它的穿透性会不一样，就不同的波长像大家都知道嘛， X 光它就可以透视一些，像可以看到你的身体内部，
0: 是，
1: 对，所以那它是不同波段的这个光，所以不同波段的光它对于不同物质它的穿透性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0: 刚刚老师很厉害哦，你很浓缩的把刚刚我们今天讲的哦，因为要快速的讲到快速电波暴，
1: 没错，
0: 你要很快的把刚刚讲说哦，包括光学望远镜啊，有的没有的，
1: 是
0: 这个飞跃性的重大进展，我就很快的逼近到快速电波暴，所以就它就是一个观测的工具，
1: 对，
0: 那这观测工具的由来还有它的缩写 FRB，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FRB 是 Fast Radio Burst，
0: 所以就快速电波
1: 爆，就是这么直白。
0: 嗯，
1: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新的一个天文现象。
0: 天文现象，所以它不是比如说刚刚讲说 X 光啊，我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去制造，它不是，
1: 不是，它是有一点算是意外的被科学家发现的，它是在这个大概2012年的时候，
0: 十几年前
1: 、他是由一个天文学家，他从早期啊天文学已经观测到一连串的这些天文讯号，那已经累积在这些 data 里面了，那有些科学家他会用比较新的分析技术再把旧的资料库拿出来重新分析，
0: 可以把想象成说以前那种做犯罪研究的时候
1: 可以这样
0: 留那个证据下来，现在有 DNA 的证据可以用，
1: 现在可能有一些更新的技术了，
0: 是，
1: 那可以拿来指证这个犯人。那当时他就是这样做， 他发现说哦，有漏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说有一个很大能量的一个有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闪电，从遥远的宇宙深处，我们所谓的遥远就是说在银河系以外，
0: 是
1: OK 来的一个电波，一个 雷电磁波进来了，那为什么它会捞到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从这个遥远的星系或者是来的光呢，我们会知道它们的光的频率分布，但是这个电波暴比较特别的是不同的光，不同波长的光，它们在介质里面跑的速度会不一样。这个简单的讲，我们来看一下牛顿，他早期是拿一个三棱镜，
0: 是，
1: 然后拿白光过来，我们就知道它会色散现象，
0: 会看到了
1: 看到黄
0: 彩虹，
1: 对，黄橙黄绿蓝靛紫，
0: 对。
1: 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它的折射率是不一样，不同的光，不同颜色的光对于玻璃，它的折射率是不一样，
0: 但不同颜色也就代表不同波长频率，
1: 对，不同波长频率，那折射率不一样就表示说它在这样的介质里面它跑的速度是不一样，
0: 是，
1: 对。那在一个很小的尺度，它因为光速很快，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不同频率的光，它不同颜色的光它们跑的速度差不会很明显，
0: 是。
1: 但是如果它是从遥远的宇宙来，
0: 嗯，
1: 然后又经过了遥远宇宙中间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未知的介质，包括暗物质啦，或者一般物质啦，甚至一般物质我们可能对它的成分分布也不是很了解，
0: 是。
1: 那这些光在跑的过程里面就会把

0: 这个速度差拉得很长，
1: 是，
0: 那这个电波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短波长的跟长波长的，但它其实是同一个来源，但是它到达地球的时候呢，它的时间差拉得很远，
1: 是，
0: 那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能量累加起来，发现它在短短的大概毫秒等级，毫秒等级大概是10^-3秒
1: 是
0: 的这个时间里面，它已经可以辐射出好几天太阳辐射出来的能量，对，也就是说这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电磁波的能量爆发，
1: 是，
0: 对，
1: 那我们找到这个快速电波暴，发现到它了，
0: 对，
1: 那也知道说它具有的性质是什么，
0: 是，
1: 那跟宇宙学的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边我先让听众朋友脑袋稍微冷却一下，不然再听下去的话，可能会想说，这个我要转台了哈。
0: 是是是，
1: 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陈老师来聊听见宇宙之声。我们在音乐之前谈到了快速电波暴 FRB， 那好，这我们先把那个原理搁一遍，因为这好像看起来就是看到啊，为什么不是说听到宇宙的声音呢？
1: 嗯，听到当然只是一个
0: 浪漫的说法，
1: 浪漫的说法等于是说我们多了一个维度，的听看听说读写嘛，多了一个维度 来了解宇宙，
0: 不是说真的用耳朵去听，
1: 不是真的用耳朵去听，
0: 但是发现到一个可能过去其实过去科学家有发现到，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深究，而现在变成一个新的工具，而这新的工具呢，我们快速的又再继续浓缩继续飞跃的讲

0: 到说科学家，台湾的科学家啊，还利用这个新找到的方式把台湾变成了一架望远镜。
1: 是的，
0: 这怎么回事呢？
1: 简单讲是这样，我们刚先回到刚说听到的话，我们之前我们有稍微说过，这个电波报它其实有点像帮宇宙做一个断层扫描。
0: 断层扫描，
1: 对，
0: 它不是对人哦，是对宇宙。
1: 宇宙就是我们想了解的是，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一个电磁波过来了，这个讯号来，我们会知道说它的源头是谁，
0: 是
1: 可能是个中子星，可能是一个黑洞，可能是一个宇宙中心，
0: 那个
1: 星系中心
0: 来源。
1: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那个能量来源，那个星体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0: 是，
1: 但是电波报呢，刚刚说了，它因为经过的介质的速度不同，所以它会拉长。
0: 对，
1: 这个叫色散现象。但我们不想讲太多这么专有的东西。对，也就是说，你去量到它的时候呢，你反而是可以了解它经过的宇宙中的这个路径，它到底碰到了谁？
0: 哦，所以那个刚讲
1: 断层扫描，
0: 对对对，
1: 这个意思，
0: 对对是，
1: 对，就是从遥远的银河星系以外，到地球的望远镜，差距到底是什么？
0: 如果不用断层扫描，而是用像比如 X 光，
1: 对，
0: 拍我的手，你就看到说，哦，有骨头，
1: 对，
0: 啊，有肌肉，
1: 对，
0: 啊，这骨头歪歪的，就是你可以分析出里面的，
1: 对，
0: 里面可能
1: 更多细节，
0: 对对对对，
1: 没错，对，那我们回到刚刚说，那把台湾当成一个镜子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东西不难想象哦，就是说我们就做一个比喻，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整面嘛，整面镜子，
0: 是
1: 好。那我今天把镜子打碎，那只留下可能角落的几片，那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像现在我们有 AI 的话，大家都习惯用 AI， 就很好理解了。今天给 AI 一部分的影像，它是可以根据一些旁边的一些资讯重建出原来的影像，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镜子，当然台湾嘛，我们在台湾，比如说在绿岛、在金门、马祖，在台北，我们都各自放了一些阵列天文台，
0: 就像刚刚讲说那个打破的碎镜子的碎片，
1: 碎片。那在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收到一些资讯，
0: 是。
1: 那我们根据这些地理位置的差距，所以同时他们会接收到宇宙来的一些讯息，根据他们这些接收到的时间差，
0: 是
1: 我们可以重建它原来的影像。
0: 这样讲好了，如果可能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的光学望远镜，
1: 对对对，
0: 我是可以从那个镜片镜头去看到那个世界，但那个镜片镜头就那么大，
1: 对。
0: 但我现在反而是用零碎的，
1: 对，
0: 在各地的电波望远镜，
1: 没错，
0: 去组成，因为它散布在整个台湾的重要地点嘛，它不是说只有两个地点、三个地点，它其实有经过一些设计的，
1: 对，
0: 然后去把它组成变成台湾那么大一个镜面的望远镜，
1: 是。
0: 那如果不是台湾，是地球也办法，对不对？
1: 也有办法。事实上，我们也有，
0: 是有，
1: 就是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就是事件地平线望远镜
0: 啊。
1: 如果大家听众还记得，2019年有一个照片非常有名，黑洞的照片，
0: 是
1: 那一张黑洞的照片，就是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方的望远镜拍照，
0: 不是各地拍哦，是各地用刚刚讲像用先因为有 AI 反而
1: 是
0: 大家方便理解哈、哦，
1: 是，
0: 不然你真的要像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哈勃啊，或现在韦伯望远镜的那个大小，
1: 对，
0: 再怎么大也不会像地球那么大，
1: 是，
0: 所以用地球的用这种新的技术，用电波，
1: 对，
0: 因为它毕竟刚讲那种电波啦、光波啦，这些组合起来去看到的，之前讲到的是黑洞的样子，
1: 黑洞，对，那黑洞那个 case 会比这个再复杂一点点，因为地球会自转，
0: 是，
1: 那望远镜是散播在地球各地，所以可能这个望远镜看完了，它转到了另一侧
0: 啊，
1: 就换另外一个望远镜来接手，
0: 是。
1: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但刚刚讲台湾的话，因为这个案子，我今天提到，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台湾的团队，
1: 对，
0: 做的是，我们就先把台湾自己做起来，
1: 没错，
0: 搞不好之后可以跟国外去做合作啊，等等的。
1: 的确有的，现在有一部分这个计划叫做 BURST，
0: 是
1: BURTT，
0: 嗯，
1: 是台湾的这个中研院天文所所领导的，
0: 是
1: 一个研究案，
0: 嗯。
1: 那他们现在是在台湾，刚刚说的绿岛啊、金门、马祖跟这个台北，台北的话现在是在福山，未来可能会在宜兰，对，也会做一些天文阵列，那之后呢也会到日本，那还有夏威夷，
0: 是，
1: 对，到时候这个所谓的有效镜面就会更扩大，
0: 没错。
1: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0: 它的好处就是一次可以看到更广阔的这个宇宙，
1: 嗯，
0: 那电波暴的这个事件就会更明显。
1: 但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是因此看到更广，
0: 对。
1: 但是像陈老师你刚才提到，因为陈老师是我的大学学长，我刚刚讲学长，
0: 没错。
1: 陈老师也提到说，可以用这个技术像做宇宙的断层扫描，
0: 对。
1: 但它不见得说要够宽、够大、够广。那它还有哪些断层扫描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刚刚在讲到宇宙学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很多大家可能听起来很神秘的物质，什么氮物质啊、暗能量啊，
1: 是。
0: 可是其实就回到我们的一般物质，电子啊、质子啊，
1: 是
0: 啊，氢气啊、氦气啊，这个我们都很了解，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了解，
1: 是，其实不然。
0: 但是我们纵观整个宇宙，把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从宇宙学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宇宙总共有多少氢气。我们如果把一般物质就叫氢气跟光啊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但是我们去观察的话，发光体就是这些星系团、恒星，通通加起来，发现不到一半。所以还有一半的这个电子、这些质子，它们跑去哪里了？其实
1: 那个不是计算错误哦，
0: 其实天文学家还没看到，
1: 对，就是那种还没看到它在哪里。
0: 对，那我们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是用看的嘛，看的东西就是它要够亮才看得到，
1: 是。
0: 那亮的话就是它要温度要够高，带电粒子，它要需要辐射出足够强的电磁波，才会被看到。
1: 是，
0: 所以它并不是说不在，只是说它可能太暗了。
1: 我们的测量技术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它的，
0: 对，
1: 它散发出来的光度是看不到的。
0: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一般物质，这些电子、质子，它散布在宇宙介质中间，它可能有一种分布情况，都会跟我们的宇宙结构有关，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那这个电波暴呢，就是它穿过了这个整个广大的宇宙区间，它就会跟这些电子质子交互作用，产生我们刚刚讲的色散现象，
1: 是，
0: 就会扫描出这些电子跟质子的分布，
1: 它的经过的路径，它经过路径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我原本看不到的，
0: 对，
1: 告诉你那个地方其实有东西，
0: 是，
1: 嗯，
0: 那事件越多，当然就可以有各个方向来的电波暴，
1: 是，
0: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更立体的一个影像，断层，然后重建，
1: 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对，哦，原来这个一般物质这个的分布在哪里？可能也会有暗物质，但是这个就交给专业了吧。
1: 对，这个目前还是它是一个进行式的研究，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说已经研究出来找出来了。
0: 对，
1: 反正有时候我们在讲科学研究它不见得找到真相，
0: 真的。
1: 常常找到是更多问题。
0: 是，其实科学家更喜欢发现新问题。
1: 对。
0: 对，那尝试着解决问题，常常以为解决问题的答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
1: 真的，真的，就像刚刚讲电波暴也是。
0: 对，
1: 而且是过去可能忽略掉了，一开始可能还觉得说那会杂讯啊，或者那是一个不重要的东西。
0: 没错，
1: 就发现它竟然是个好用的工具。
0: 是，
1: 嗯，
0: 是是是。
1: 而这好用工具呢，回头来讲，这好像也就回应到老师刚刚有提到，就天文学跟宇宙学在讲的东西，不然可能想说这中间可能找到了某个星体啦，
0: 是
1: 啊，某一个天体、某个天文现象。
0: 嗯，
1: 但现在讲到的是，更多关于物质、暗能量、暗物质，现在科学界还没找到一个，有时候有一些假说出现了，但这些假说又要找到实证去做支撑的时候，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好工具，
0: 是是 是, 是, 是。
1: 但这个好工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在空中的节目是用说的，有没有可以比如说看到，或者说文字的描述，有这种相关的出版品啊、网站啊之类的，可以供听众朋友参考吗？
0: 是。那如果说就是针对今天这个非常新的话题，FRB 电波暴的话，那当然我们物理双月刊这一期就是专门找了中研院天文所的团队来帮我们做非常详尽的解说。
1: 是。
0: 那同时呢，这些听众也可以到中研院的数位文化中心，它有一个开放博物馆的网站上面，
1: 是，
0: 去特别的针对这个 project 做详细的介绍。
1: 那个详细介绍有一些视觉的辅助、嗯、但那个视觉哈，它不真正的视觉，
0: 是是是，
1: 而是一个模拟出来的，或者说让大家更亲近到这个话题。有时候这个话题啊，尤其在讲科学研究，会觉得对它不见得是现在能够被解决的，
0: 没错。
1: 可是认知到之后，是不是有新一代的科学家，
0: 是
1: 外的科学研究，
0: 是，
1: 而且不只是台湾，但是台湾成为其中一个团队在带领着，刚刚讲到说把台湾变成一家望远镜，
0: 对。

0: 能够做出什么新的。我们不是在做晶片而已哈，
1: 对对对，
0: 我们不是只有在做半导体而已，而是这些基础研究对未来的研究，或许它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发现。
1: 是，
0: 所以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不但是带来了全球最新的宇宙学研究之外，还揭露了哈，揭示了台湾的科学团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持续发生的话题，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参与与关注喽。非常谢谢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谢谢陈老师，
1: 谢谢。
0: 明知蓝科普栏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好，我们延续上个礼拜的节目的一个内容，这个习近平九月下旬去美国访问，跟川普进行川习二会的一个内容，相关的一个内容呢，我们上一集有做一些比较总和性的一些分析跟探讨。那我们这一集呢，来看看哈，其实川习会后，其实还有很多新的一些状况啊、事件来做一些发展出来哈，包括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变化，然后特别是日本哈，等于是川习会前，高市早苗跟川普先见了面，然后川习会后啊，这个川普又打了一个电话给高市早苗啊，那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跟这个一个过程跟内容来讲的话，其实啊，这等于是美日同盟的一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一个，你说走流程也好，或者说实际上是真的有在交换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意见哦，把这个川习会的一个关起门来的一些内容哦，更具体、更详细的哦，川普来跟这个高市长苗做一个沟通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哦，刚也有人讲到，那现在川普的态度有时候就这么的一个模棱两可，或者是有时候甚至说，哎，感觉好像真的会被哦，就是说邻这些盟国的一个利益会被他拿来做一个商人式的一个交易，跟中国做一些比较不适当的一个交易啊，做一个筹码在用，所以这个所谓的大国外交或大国主导的这个区域安全这个趋势，在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那或者是这些盟国，从日本，你说韩国也好，菲律宾也好，乃至于台湾，然后最重要，那这些我们这些国家要怎么来看待这个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啊，在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地缘政治安全的一个变化哈，来做一个分析。那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当然这个一些这个参议员也好，那个我们大家比较关切的哈，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军售。一笔清单还放在这个白宫美国川普的一个桌子上，还没有签字。那国会这边参院的一些议员哈，也开始已经有一些动作了，已经做一些促请这个川普赶快啊签字对这个对台军售的一个清单的一个放行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说好这个？川普的一个态度以及事后的一些发展等等哈，是让这个川习会的一些这个效应有做一些发酵跟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请这个洪欣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2: 是这个川习会之后，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关心，那到底这两国美中两大国的这个会谈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个注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通常两大国

0: 国会谈之后应该会有一个联合声明，
1: 嗯，
0: 可是这一次好像很诡异，是个别声明，
1: 嗯，
0: 好像是中国自己发布，然后美国自己发布，哦，然后这个是变成个别声明。那最有意思的是，会后呢，川普还是跟上一次五月中还记得吗？那个川普他们浩浩荡荡到北京访问嘛，川西一会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台湾问题他不谈。结束之后上了飞机他才谈嘛，哦，然后马上跟高市报告说，这一次会谈的什么内容大概。那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哦，就是美中两大国会谈结束之后，川普呢也第一时间拨了个电话给高市，然后说明这一次美中两大国会谈的一些内容跟状况。好，这个动作呢，其实是真正的在告诉同盟国日本说，我知道你有所担心，哦，就是为什么你在9月24号川习会之前，你9月22号你要先来，哦，我也理解，哦，但是在告诉高市跟高市的那个国安团队，就是不用特别担心什么，没有所谓的弃台啊，或者是什么交易啊，然后对日本有所不利的状况出现，
1: 嗯，
0: 这个是川普做得到，
1: 嗯，
0: 所以你看他每川习一会或川习二会之后他的做法，那事实上就是让日本方面能够有所安心
1: 了，啊，嗯，
0: 这一点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是说即便我知道你们这样子会谈，可是如果从一个被蒙在鼓里的日本去揣测说，欸，你们真正有交易到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还是必须要想要了解。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那个可能日本的情报系统还是日本的新闻媒体杂志还并没有披露出说美中两大首脑会谈中间的一些交易什么，
1: 嗯，
0: 所以
1: 这个部分如果有的，假设有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高市或者说日本最担心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对高市来说，最关心的正好跟中国是一样，台湾问题。
1: 嗯，
0: 我直接的认为台湾问题，因为我们先讲，如果是科技问题的话，
1: 嗯，
0: 日本的材料科学几乎是值全球之牛耳嘛。
1: 是
0: 哦，不管你要制造什么，其实它只欠缺的是叫做矿场。
1: 嗯，
0: 稀土它，但是它最近好像自己也有发现说，冲之鸟岛
1: 对，
0: 海底有，哦，所以那最多只是开采的技术而已。
1: 是，
0: 它已经有了这个矿场量，那怎么开采而已。
1: 嗯，
0: 那所以有这些物资资源、战略资源，基本上日本没有什么太大担心。
1: 嗯，
0: 反而最立即直接的就是台湾问题。
1: 是，
0: 也就是说台湾这个在地缘在东亚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1: 嗯
0: 啊，万一不小心掉了的话，
1: 嗯，
0: 那日本等于南北东北亚跟东南亚是等于中间会被截掉。
1: 对，
0: 那中间被截掉的时候以后，它的进出，所谓的进出东南亚，
1: 嗯，
0: 甚至于它的那个旅游轮探卡从所谓的中东要运出来，这一条海上生命线本来日本运作是非常畅通的，
1: 是，
0: 但是在台海甚至巴士海峡断掉的话，那日本一定会威胁到日本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一定会，哦，
1: 嗯，
0: 那甚至于会造成地缘政治的绝大风险，
1: 嗯，
0: 啊，所以日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在去年11月7号高市早苗胆敢再用这个所谓首现役首相的身份说出台湾有事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就已经是摆得很明嘛，也就是高市已经一上来就先把这个红线画下去了，哦，那我也不撤退，那就先画，那刚好也就戳中了北京，所以北京你看一直到今天这个所谓的观光客他也挡飞机票，他也挡，他所有能利用所谓的以商为政以经公正，反正他能用的几乎都用上了。
1: 而且啦，我们用这个会议的一些局部的内容，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其实这个包括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在谈这个两个所谓的过往合作啦，或者说伙伴啦，好兄弟啊，他们特别讲到二战，
0: 嗯，
1: 那二战谁是什么意思？ 二战其实就是所谓

0: 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联手一个同盟国嘛，
1: 是
0: 那个这个联合起来来对抗这个轴心国，这个当然是就是一日啊，东亚这个部分就是对抗日本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会让这个，因为有讲了那些话，让日本也会不舒服，
1: 是
0: 啊，或者是说，哎，你们两个这样眉来眼去，然后又还把我拿出来毒打一顿，是什么意思？哎，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1: 这个对我刚刚就是要接下来就是要解释这个，
0: 嗯。
1: 9月22号，高市早苗先行一步到纽约去，因为主要是借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名义，
0: 嗯、
1: 那其实，在纽约已经先跟川普见面了。
0: 嗯，
1: 好，可是，在联合国大会那个高市早苗他的那个演说里面，他就特别提到，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第53条，
0: 嗯，
1: 好像57条，还有一个107条，只要有提到旧敌国条项。讲得非常清楚，旧敌国条项应该要全部把它删掉，
0: 嗯，
1: 因为这不是只有日本，还有德国，
0: 对，
1: 还有意大利嘛，
0: 嗯，
1: 啊，那但是日本已经先说了，啊，我只能够说日本的情报系统可能做得还不错，所以两天后他们美中两大首脑会谈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川普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哎，飞虎队以前我们跟中国，
0: 嗯，
1: 哦，那。本来中共可能是不是不小心误入了那个局，还是当时候的中国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嘛？我想这件事情没什么好争议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其实照中共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中华民国不等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同中华民国嘛，或者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就现在的中共的中国是取代了
1: 国民党的
0: 中
1: 华
0: 民国嘛，
1: 对吧？
0: 对啊，他现在是又把以前的一些丰功伟绩混在一起谈，好像说好像那个时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代表就打那个仗啦，或者是做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哦，跟美国是一个好伙伴哈，一起来。对抗日本
1: 对，他
0: 本来故事不是这样子、啊。
1: 本来中共一开始还稍微，我是用引号，我欣然接受。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没有啊，你是1949年才见证啊，
0: 是啊，
1: 才有那个国民出现嘛。
0: 嗯，
1: 所以在1949年的10月1号之前，还是叫 Republic of China 嘛。
0: 对，
1: 所以再怎么样，那个飞虎队，中美同盟共抗日本。的那个国家基本上还是叫做中华民国嘛，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怎么样能够全盘接受或者是 cover， 所以中共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历史上的那个物质或者是物谬啦，所以这一点他很快他就收掉了，他在这里很快就收掉，他知道啊，因为飞虎队大家都知道是跟所谓的中华民国空军合作，还是跟蒋介石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嘛，所以在这里中共没有办法有智慧的余地啦，
0: 嗯，
1: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去多说什么，但是反而是因为这样更凸显了你在美中同盟对抗日本这件事情你根本很难助力，
0: 嗯，
1: 这件事情是这样，但是对日本来讲的确二战的时候我们是对战的双方没有错，所以但是联合国也成立了嘛，
0: 嗯，啊，
1: 我也加入联合国了嘛，
0: 嗯，
1: 但那为什么旧敌国条项的那个字眼还要在那边，
0: 嗯，
1: 所以日本就高市早苗就发难了嘛，他就直接讲了嘛，
0: 嗯，
1: 那个那一场演说我有看嘛，
0: 嗯，
1: 就讲得慷慨激昂啊，那应该要把它删掉啊，怎么还可以继续下去呢，
0: 对，
1: 反正我也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嘛，
0: 所以日本已经也开始在做一些二战的时候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做一个清算了，嗯，
1: 算清算了，
0: 对，要把它解决掉了，
1: 的确没有错嘛，嗯，所以高市早苗他的那个我认为他的国安团队应该有很强的那个历史学者或外交史学者在里面，
0: 是
1: 提醒高市，
0: 嗯，
1: 在这一回
0: 一定要先讲，
1: 对，应该要先讲，所以先把那个梗破掉之后，你看他两天后什么飞虎队都来了，嗯，啊，那对对阿强阿姨都无法多个别攻上面啊，
0: 嗯，
1: 哦，就没办法嘛，啊，但是美国是有立场可以说没有错了，
0: 嗯，
1: 哦，啊，但是这并不 并不会伤到日美同盟嘛。
0: 你觉得

0: 川普是故意装不懂还是怎么样？还是真不懂？
1: 当然故意的啊，他一看就知道了啊。也就是说他川普还很聪明，他说我们国家才250年，你们国家有5000年历史，所以应该怎么样，对不对？川普怎么会不懂说原来那个飞虎队是跟所谓中华民国空军合作的嘛？
0: 是
1: 哦，就至少在当时候嘛，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他知道说哦，原来你要提二战的话，那我们的那个以前战争的日美战争的记忆又要重新恢复哦。
0: OK，
1: 哦，所以应该在联合国宪章里面有关旧敌国条项应该全部要废止。
0: OK， 好，这个是我们就当做这个川普是很聪明，都知道这段历史，
1: 他的国安幕僚一定会告诉他的啦。
0: OK，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好，我们刚刚听了一段，我们因为这部分也是因为缘起这两天国台办呢刚好这个发言人也被问起啊，就是说在这个美川习会上面呢的这个两边国家领袖讲到当年的一个美中联合美中是一些盟友的一些过程。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你要做这种所谓的不着痕迹的一个操弄哈，要把历史解释成为对他自己有利，但是事实上故事不是这样写的，故事也不是这样发展的时候，你要重新编写，然后不小心又会露出马脚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到最后就倒打他自己一把哈，让自己嘴巴讲不清楚啊。面对媒体的一个追问的时候，只要不断的跳针，说我刚刚立场已经表述的很清楚了啊。那台湾的记者问说，那支持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支持台独啊？或者是说当年的那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建立啊，跟对日抗战的一个过程里头啊，中国共产党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也还没成立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历史上一个很具体很清楚的一些事实啊，他们发言人被问到哑口无言啊，那不知道怎么讲，那只好一直讲说我的立场已经我的那个立场跟说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就意思说你不要再问了。但是台湾记者也是蛮刁的啊，就是说因为你其实你说得很清楚，就是没不清楚嘛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加上啊，那个现在这个对台军售的一个话题呢，其实现在美国啦，或者说美国国会议员啦，或者说包括国际上都定义哦，就是说，这个对台军售其实是在做一些防卫跟吓阻哦，就是没有一个威胁性哦。其实这个也很清楚，我们都是知道嘛，我们台湾从来没有要威胁，我们只是很清楚的，你不要打我，你不要这个威吓我，你不要恐吓我，你不要三天两头在我们的领空飞来飞去，在我们的领海游来游去的哈，这样的很清楚的一个立场。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比较先进的武器，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武器来做这样自我防卫的一个需求，然后甚至是一个产生一种吓阻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个问题也是这一次这个川习会里头比较受瞩目的一个话题之一。那针对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志东老师这边有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补充？
1: 是啊，那在谈到军售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川普的历史常识。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之中啊，他竟然讲说中国历史有6000年、啊，不是中国自己讲的5000年，整整加了1000年啊。那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像他这一次在谈到这个美日中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二战的时候啊，他提飞虎队。那其实他提飞虎队，他只是举一个事实而已。至于是说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历史？

0: 尝试，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小心机，
1: 嗯，
0: 要来恶心习近平，
1: 嗯，
0: 我觉得我个人以为以他的历史知识会讲中国历史有6000年啊，我不觉得他是有那么厉害的、那么心机那么深的那种政客的这种政治言语的运用。
1: 他有心机，但是他的心机不会用在这里，
0: 就更不用讲说还要拉习近平去看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根本有关台湾主权的这个。到底是交给谁都没讲，中国都一直很不爽的，他还要带他去看。你说他已经花那么大的这个啊，等于是最高规格的来欢迎他，然后要给他穿这种小鞋子，我觉得这个很矛盾啊、
1: 嗯、
0: 我觉得很矛盾啊。啊，不过这当然这中间也可以凸显说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出现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台湾议题上面。所以我刚才讲在台湾议题上面来讲呢，存在最结构，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飞虎队，这个还有这个所谓旧金山合约的这个事情，中国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啦。那特别提二战，那特别中国又在过去在大肆的庆祝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1: 对抗法西斯，
0: 对美中合作，对抗法西斯，对抗日本。它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要去恶心日本，要去挑拨美日的这个关系，希望透过二战的历史，然后来强调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啊，这种过去的这种爱怨情，没有爱啦，只有怨跟仇而已啦齁。那可是没想到这个擦枪走火，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叫做中华民国，
1: 嗯，
0: 中华民国现在也都还存在啊，那时候的日本已经不是现在的日本。
1: 对。
0: 那所以我说是中国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想要这个等于是说故意不去看现实的这个状况之下，要尝试要建构自己的一个叙事，按结果来碰到川普这个没有什么历史尝试的人，再加上这个整个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结果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笑话，那么多的这个状况出来。我个人倒是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习近平去美国想要透过所谓的这个美中抗日的历史的这个事实，但结果没想到啪康啪一堆出来然后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议题，那这次有关军售的议题的确是大家最关心的齁。那其实我觉得啦，就是在今年之内啊，我觉得台美之间的就是有关军售，包含我们已经买的像 F16 在夏威夷停好久了嘛齁。
1: 对。
0: 那两台在那边停很久，那绝对是有政治的这个考量在里面。嗯，我跟你讲，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一直提，你看这个美军穿越台海的这个数目啊，次数啊，你相较于过去来讲，这大幅的这个降低，而且它的能见度，美国都尽量不要去拿这件事情要去所谓破坏美中今年高峰会的这种氛围，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F16 我个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买的那两台新的那个 F16 现在还迟迟的停在夏威夷还没飞过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川普刻意操作，他希望在至少在今年的这个美中峰会的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状况之下，不希望节外生枝。这也符合啊这个美中在所谓在进行这次的川习会的时候强调所谓维持双边的所谓的稳定的这种战略关系啊，就是不要出矿。
1: 那现在见面也见了，然后
0: 没有，接着还有年底还有啊，
1: 那就还要再等呢。
0: 对，还在等。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要过了今年之后啊，是整个他们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元首外交之后啊，比较在军售的这个议题，甚至于我们已经买的东西，
1: 这个逻辑这样讲的没完没了哎。你今年借完明年还要借呢、啊、那是不是这样子？
0: 没有，现在没有，没有。现在川普政府其实很清楚的，就是他的一个运作啊，有非常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集中中心化，就川普个人化的这种，他在他个人这个考量之下，所以你可以看他可以不顾

0: 这个盟友的观感，用最高的规格来欢迎习近平、嗯、那把他相较之下盟友会觉得情何以堪、
1: 嗯、
0: 你我还是你的盟友，
1: 对，
0: 你讲中国还是你竞争的对手，安利娜呢、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会做出很多我们认为就是说所谓在常理上面来讲的一些行为，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在他考量，他现在存心烟考量就是说啊，我跟习近平碰面我不

0: 会公开的这些事情，不过这并不影响到美中竞争的这种大的这个格局，还有这美台之间的这种所谓的 on the table 的这
1: 种，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假设在这段期间突然老共又做了什么让老美不高兴的事情，他就可以出手，
0: 有可能。所以我时常讲啊，台湾呢是要恶心中国最好的筹码。你假如是哪个国家呢跟中国不开心，你就打台湾牌，这绝对有效，绝对刺到他的痛处。所以刚才我觉得那个主持人提到的啊，我就说假如譬如说在贸易的这个问题，或许在伊朗的问题，我好像川普现在很在意伊朗嘛，对，但实际上面来讲，中国就是私底下提供伊朗这种所谓军民两用的一些物资，甚至于一些武器啊。那假如是真的给美国抓到具体的这些证据的话，那这时候我相信台美关系马上变好，搞不好140亿变200亿美金的这个军售。所以这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纯粹是因为所谓的个人外交、元首外交的这种考量，希望能够维稳，不希望说在跟他跟习近平碰面的时候啊，这个所谓中国最敏感的这个台湾议题来影响到他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对话的这个氛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有关军售的这个部分啊，哈，会延迟。可是我说的这个延迟，我会比较喜欢用缓兵之计啦，卖一定会卖，只是是说他可能要过了这个风头，我最坏最坏的状况，我就在川普卸任前一定会卖的啦，只是是说，不过当然我们现在
1: 他也有国会的压力，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很快的，说不定今年其中选举完之后，他整个共和党失掉在对国会的完全控制的时候，就是在国会的这个压力马上就来了，
1: 对，
0: 那当然也有一些实际的状况，就像 Rubio 有讲的嘛，就说他们一些包含对台军售的一些 delay， 因为美国现在在跟伊朗打战嘛，那他可能全球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武器啊、弹药各方面都有短缺的这个情形，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这也是一个事实啊，
1: 这是一个说辞嘛，
0: 对啦，对，也是一个事实，我不当然这时候就是他说美军American first 什么，当然美军的需求是放第一的嘛，特别现在要对伊朗实施作战了，我想这，所以我说不管是怎么讲，我说目前看川普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个人的风格，要跟习近平这种所谓在元首外交之下要建构这种和缓的一个氛围，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希望能够尽量把台湾议题对这个美中的这种对话，不要讲美中川习的对话，因为川普是强调是个人，我讲川习的这个对话的负面因素降低，不过这并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战略状况，并不是就是说啊，美国就要特别的对中国这个在台湾议题上面啊，要在根本上面要有所让步，就更不用讲美国在国会上面来讲是跨党派的来支持被台湾的这个军售，那所以我是说在军售的这个议题上面来讲，会受到这个美中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些 delay， 不过这个 delay 不代表就是美国在对台军售上面就会停止，甚至于就是美国现在跟中国就是要和解了，我觉得这样子来看问题人都是完全是见树不见林的看法。
1: OK， 那我们看从川习会上面来看这个整个国际形势的一个走向跟变化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已经也不是二战时候的中国了哈，也不是之前的中国，那日本也不是二战时候的日本哈，那这个台湾当然也不是以前的台湾，甚至美国也不是传统的美国，所以这个国际形势这个真的瞬息万变。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0: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1: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2: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3: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4: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5: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1: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7: 我是海天使应玲。我们现在来到八斗子这个小渔村，那你知道其实全台湾啊，针对这种比较偏乡地方，其实在早期人力开始流失，还有它的产业开始在变化的时候，都会做一些那种所谓的辅导产业，或者是帮助大家产业转型。
6: 没错，其实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历史可以跟你分享。
7: 真的真的，
6: 我大概也是十几二十年前跟那个文化部的前身文建会也合作过一个专案。除了文化，
7: 你的专案很多呢。
6: 真的，毕竟我们也三十年老广播人嘛。那时候呢，文建会委托我们做的是社区总体营造。
7: 哇，这个名词很久没听到了。
6: 对，很早之前的政策。
7: 对对对。
6: 那社区总体要其实类似啦，因为就是有一些比较偏远的社区那他们的年轻人都到城市发展啦。然后呢，
7: 人口老化了。
6: 对，人口老化，社区的产业也慢慢的
7: 没落，
6: 比如说传统产业嘛，就没落了嘛。
7: 对。
6: 那他们就希望说，不要人口一直流失，然后社区逐渐没落，就会荒芜啦，对不对？
7: 对啊，对啊。
6: 所以呢，他们就推动说，把每个社区可不可以营造出它一个特色，
7: 然后找出它当地的特色，然后是不是能够吸引人家来这里游玩？
6: 对，后来你应该听到了一个名词叫"鲑鱼返乡"。
7: 啊，是
6: 社区总体营造完，他就是希望说年轻人也加入啊，不要只有老年人在介绍。
7: 对，我不能只有我们固守家园，
6: 在大榕树下喝茶，
7: 真的。
6: 所以希望是年轻人加入会有一些新血。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社区总体营造这二十几年来，也慢慢的转变了。
7: 对啊，其实我后来比较常听到的是叫做地方创生。各个单位都有拨钱下来补助大家就做地方创生。地方怎么样创造生机，是这个意思吧？
6: 是啊，要把他的生机创造出来，就要让大家有钱赚，因为你有钱赚，你基本的
7: 生存得下来啊。
6: 对啊，你才会留在你的家乡打拼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但要把社区的特色找出来，还要找出可以让他们在这里生存，可以当成
7: 持续永久下来的。
6: 没错。
7: 其实这样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日本啊，二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提倡一个里山的概念。里山跟里海，虽然他讲的是说自然环境跟城市之间的交界的过程，那常常也是属于一个小小的偏乡，也面临了人口老化，也面临了这个都市跟乡村之间的转型。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里山里海的想法出来，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跟自然环境相处，然后又能够从自然环境里面去创造出他们可能有的观光景点，或者是创意，或者是商机。
6: 也是生机，也是一个创生哦。
7: 不
6: 过我想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里山里海这个名词哦，从日本过来，然后现在慢慢有很多人来提及，那个里是公里数的那个里哦。然后山海当然就是我们的山跟海，
7: 是
6: 那它又更偏重在怎么样在维持自然环境之下，又能够创造社区或者是地方
7: 永续的价值，
6: 对生机跟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呢，我跟海天使应玲呢也不远千里来到了基隆八斗子，
7: 还是没有千里了，百里了。
6: 因为这边有一个我觉得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哦。那我们在进行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1: 海洋问题大考验。
8: 是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荣誉理事长蓝丽玲，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有机会聊一聊。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小简长大之后叫什么。
6: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7: 我是海天使应灵。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八斗子观光产业促进会的蓝丽玲荣誉理事长。我认识蓝姐很久了，对，十几年了。对，我就看着她一路为着八斗子这个村的观光产业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开始胡思乱想一直到现在。对，其实我想要请问丽玲姐，在过去八斗子渔村啊，它会以哪些产业为主啊？
8: 因为我在这里出生，早期这里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渔村。
7: 嗯，
8: 那你说
7: 渔村就捕鱼咯，
8: 就捕鱼的，就说以前居民大概就是以捕鱼为业。哦，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副业也很多呢。
7: 有什么？
8: 嘿，你看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去海边啊，搬酒灰
7: 采石花菜，
8: 咱就会会使摕去卖，那一块、两块、五块，迄就是我们的零用钱。我常常讲，迄是我的第一次打工。那男生的话，男生比较会游泳的话，因那暑假因拢会去海水，去里啊水鱼啊，就是
7: 漂亮的鱼，
8: 很热带鱼，因会去买。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狮子鱼啊，价钱很好，就卖给水族馆那他们在卖那个热带鱼的。所以他们就是可以赚到协会嘞，
7: 哇！
8: 对，所以那时候
6: 八斗子的父母很省心嘞，
8: 很省心。对啊，那妈妈你看看，爸爸捕鱼，妈妈也可以再捕鱼回来，一定有一些
7: 鱼的要
8: 处理啊，
7: 主要操作。
8: 哎呀，买个拍鱼波啊，买再去赚一个零用钱噻。
7: 哦，
8: 所以买再去海边啊，去搬海产。春天的话，搬海产，
7: 海藻很多，对，
8: 家己加土青串啦，啥铁钢。黑马也在铁器部位，
7: 就是利螺啊，或者是石鳖，
8: 还有石鳖，对，基本上以自己吃为主了。那时候买卖比较少，所以温塘村渔村的生活
7: 很简单呢，
8: 但
7: 感觉好有趣哦。对啊，
8: 对啊，
7: 所以早期八斗子也算是一个离基隆比较远的渔村嘛，对不对？也算偏乡嘛。那这样子的话。后来是怎么样转变的？
8: 我想大概是因为齁，后来时代进步了，竹港八斗子竹港民国63年开始，对八斗子整个环境就改变了很多。
7: 把那个港口盖起来，
8: 对，亲身地也多了，盖了房子。然后你看那产业以前都是靠近海，近海捕鱼，因为我以前的渔村生活就很单纯嘛，近海大概就是夏季天气好的时候捕鱼，那冬天的话我们这边有煤矿啊，我们有拓康啊，还有电力公司啊。有一些人就冬天没办法捕鱼，我们就去做临时工，
7: 去帮忙搬煤呀，
8: 捡煤渣，去电力公司啊，做一些工啊，夏天就回来捕鱼啊。你竹港之后，那个整个港形态变了，变成那个近海渔业，就是开始，当然也是人口增加一些很多的因素，所以渔船。
7: 变大了
8: ，那设备也好了。你看，现在渔船够急速冷冻，船上就有了。
7: 电力很大，然后就晚上跟白天一样吊小管。
8: 那还有鱼探机啊什么哈，所以近海那一些老渔民退休之后，整个结构就
7: 完全转变。
8: 年轻人也大部分都是到城市去就学就业了，留在家乡的就少了。
7: 那这样怎么办？年轻人在这里如果没有工作机会，或者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他们都到哪里？
8: 现在都到城市去，因为
7: 到台北。
8: 我记得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工厂很多，
7: 对，
8: 新竹、桃园啊，很多工厂，有很多年轻人就直接去那边上班了，所以留在家乡捕鱼的相对的就少了，
6: 然后就慢慢年龄老化了。
8: 所以你看现在渔港很多一些外籍渔工
7: 啊，对，那时候外籍渔工的人力也慢慢引进了，
8: 对
7: 不对？
6: 我们刚刚一路过来也看到很多外籍渔工，
8: 年轻人
7: 不想做，
8: 不适合做那一些啦。
7: 对，
8: 啊，现在受的教育也高。所以都留在家乡的很可惜啦。
6: 所以丽玲姐，你从小就在这里，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都在这里，
8: 都在这里。
6: 然后看着这个八斗子。

0: 你一辈子生活的环境在慢慢改变，所以这是不是你发想要做这个产业观光促进会的一个原因啊？
1: 其实一开始哈、嗯，我真的也
2: 没有那么伟大，是不是？
1: 没有那个
0: 没有那么远大的目标。
1: 对对 对, 对，那时候根本解说员是做什么我都不清楚。
2: 那你怎么会忽然想到创立这样一个协会？哦、
1: 就是有个机会啦，好、哦，那时候有个机会说是要培训在地的解说员。哦啊、因为我姐姐就找我说，哎，我们去海大读书，还有薪水可以领，我、嗯哦、这个好啊，
2: 这么好，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那时候是劳动部有补助一些，这个、像我们去做珠宝班啊，有薪水、
2: 职训这样子。
1: 职训那一种，我以为是那一种，那就后来糊里糊涂就进来了。嗯，那刚开始你知道，自我介绍文中，我是一上台我就全部空白，脑袋空白，手都皮皮搓。
2: 哎、欸，这想象不出来，因为我认识丽玲姐的时候，她就很厉害了，她完全把自己生存的家乡介绍的头头是道，对，把自己生存那种生活的故事点点滴滴都会分享给我们、欸、
0: 所以我现在觉得政府开一些职训班还是有用的，
2: 还是有用的，
0: 所以这个解说的训练让丽玲姐开始接触了。对对解说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当初我的前辈是这样讲，因为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姐妹们、哦，然后他就鼓励说：“你们就解说员嘛，你就把它当作你床边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哦，那小朋友睡觉，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嗯、你就把游客当成小孩子，你在讲你家乡的故事。嗯，你就这样，嗯、就他就不这样鼓励我们啦、啊。
2: 是，
1: 所以就慢慢就。”就尽量去适应，
0: 就进入了这个导览解说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把我从小到大的故事，然后我的生长的这个社区的环境，然后可以好好的跟别人介绍，对不对？
1: 对对，嗯嗯。其实，在自己的本身的生活还是不够，嗯、我觉得当了解说员之后，读的书、嗯、看的书。真的比我在写求学的时候还多
2: 活到老学到老
1: 因为有一些知识真的你不去了解像有一些化石的像海洋生物
2: 是、
1: 嗯、根本我们这普通生活学习不到
0: 对啊、哦、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环境而已嘛那都要扩大到一些专业领域还是要去跟别人学习啊
1: 像我们常常说我们路边哈、嗯、有一颗大化石嗯我走了四十几年我不知道那一颗叫化石
2: 原来有化石
1: 所以当了解说员之后就开始学了很多东西了。
2: 是是是、嗯、
0: 是都到海大学的吗、
1: 没有有一些是自己上课
0: 自己自学
1: 社区营造的课程很多、嗯、海科馆也有很多课啦像那时候、嗯、我常常说我是自己有哪边有
2: 很爱上课
1: 我就去听
0: 45岁才开始
1: 我才开始学解说、哇哦嗯嗯、
0: 那我可以冒昧请教丽玲姐贵庚吗
1: 我今年72岁
2: 哇
0: 看不出来
2: 对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然后都很有活力的啪啪照这样子、哦、
0: 所以也近30年了从45岁开始接触现在72岁、
1: 但是我当解说员是前几年啦、
0: 啊、前几年
1: 那后来因为也是机会的关系啦我就慢慢退到后面当
2: 幕后的规划
1: 因为真的体力也不够了像现在去走了太久了也没办法所以我十几年前我就退到幕后了
2: 那这样其实想问一下丽玲姐、你已经说、很多年轻人啊齁没有留在这里去外地工作了那目前观光促进会这边你都找谁来导览解说你们都在做些什么样的导览解说
1: 我们这边基本上还是以退休组的
0: 退休的姐姐妹妹们
1: 当解说员那当然男士比较多就5-6位男士啦那很荣幸的很幸运的我有一位是青年返乡还不到30岁而且他是从美国回来他因为他外婆是八斗子女孩子那他以前小时候常来八斗子现在他父母跟妹妹都在美国了那他疫情的时候就回来了 然后第一个认识就是来巴豆斯写解说员，很荣幸。而且我们需要英文解说的时候，哇他太厉害了，就是找他，
2: 生力就找到
1: 了，因为他英文，那因为他还是在外面有工作啦，兼职啦，因为协会也没办法负担那一个兼职薪水，
0: 是，
1: 但是已经很
0: 好了，
1: 很好了，有办法找到一个。

0: 稳乡青年
1: 年轻新血加入很厉害。所以这个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
0: 啊？是1999年12月18号、哦、当初那时候会成立是因为我早期嘛，我45岁我加入基隆文史协进会、嗯哦、基隆最早的文史协进会，我去那边当解说员培训，那后来我退休了，50几岁我可以退休了，结果因为海科馆那时候要开馆、嗯、那开始有一些声音，就海科馆跟在地居民有一些声音出来了、嗯、啊，那我们有一些同伴啦、啊、同好，就是说海科馆要成立了、哦、我们来成立一个产业观光促进，他说像文史已经调查了很多，未来海科馆人潮一来的话，在地社区需要的是观光导览员、嗯
2: 对、
0: 哦啊、我们要培训人才嘛、哦、造人、哦、然后造景造产业嘛、
1: 哦、是，
0: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
1: 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哦、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丽玲姐来跟我们讲、哦、她创立的这个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十几年了，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玲。静君，我们今天采访的是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的蓝丽玲，丽玲姐，丽玲姐在地人，
0: 对，
1: 七十几岁，八斗子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到现在还在玩，对不对，丽玲姐？
0: 对啊，
1: 你要告诉我们怎么玩啊？八斗子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2: 这个地方是好山好水，好好玩。那什么好好玩？你看水啊，水域的话，休闲活动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以我们协会来讲，我们协会我当初设计了几个流程。最早的就是穿草鞋体验到草间带。因为穿草鞋其实早期它就是移民的黄花鞋，很传统啦，但是现在人看不到啊，真的不好买。
0: 对，
2: 嘿，现在编的，以前早期的话，他们就有一些婆婆妈妈他们会自己编，但是编草鞋很麻烦，它有一个道具啦，道具蛮大的哈。然后你看穿草鞋，因为有一个妈妈就曾经跟我讲，哇，她第一次穿，因为草鞋新的时候很硬。他踩在水里面，因为稻草的话碰到水会软掉。他说很好哦，这个鞋如果在家里的话哦，真的很舒服，很好穿。好啊，但是因为草鞋它不适合啦，因为它实用力不高啦，大概如果你穿一天的话，那一双就要淘汰了。
1: 这样子，
2: 也 wiki。它下面就是稻草会磨损，就没有那个抓力的。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防滑，
1: 但它稻草间带是很直滑的。
2: 因为你海藻会滑嘛，你踩在上面，哇，又就嫩哎。
0: 先人的智慧，
1: 对，
2: 就很厉害。那这个之后，我还有几个，就是我们有那扒手网，因为早期八斗子嘛，渡家大概200多年前从福建渡海来台，然后他们就带了一件那个八卦网，就手抛网。我也把它利用到了游客
0: 草间带活动。
2: 我是用在岸上，
0: 岸上，
2: 在陆地上让他们趴。
1: 那很难呢，
2: 因为蛮重的，又有一点技术。
0: 对，陆地上让大家试抛一下，
2: 试抛你抛得出去。以前一开始是用大学生啦，大学生来让他们玩，常常跟他们讲，你如果抛得漂亮的话，
0: 可以赚钱了。
2: 第二个副业
3: 就出现了，
2: 你也可以来这边捕鱼，
0: 欢迎来八斗子。
2: 那我们现在这几年有提倡一个鼠狼海水染布。
1: 等一下，
0: 海水蓝。
1: 丽玲姐叫鼠狼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介绍一下。
2: 鼠狼它是一种盘藤的植物，它是一种植物。我们挖它的茎块，然后去磨。因为鼠狼最早是在染渔网，
1: 染渔网
2: 。
0: 渔网为什么要染？
2: 渔网以前是用棉纱或麻刷啊，那哈。你如果常常使用，比较容易腐坏啦。那如果染渔网的话，它比较坚硬，因为渔网。

0: 望有单磷酸跟胶质，
1: 嗯，
0: 伊较用，你个使用率较高哈、
1: 哦。啊说，
0: 哎、啊，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现在以往都用尼龙织的、
2: 啊，塑胶的，
0: 系啊，拢免腻啊、嗯，啊，所以在地嘛，就侪人唔捌看过。竹染，嘿，蛮、嗯、
1: 这天然的染剂、嗯，大家都不知道了，
0: 都嘿、嗯、没看过了、嗯、啊！起码因为我们台湾大概最多的是蓝染，
2: 啊、对，蓝染
0: 啊，百分之七八十嘛，
2: 对，
0: 这一种比较少。那后来因为我就想说，我被大家有什么会啊，也再提出来，
2: 嗯，找出特色。
0: 好、啊，我想说，哎，植物染嘛，好啊，我可以用这个，那我要跟人家不一样，
2: 嗯，
0: 所以。我就搁想着讲，以前我们衣服厂长会褪色、嗯，像牛仔裤一洗拢安尼褪色
2: 啊，洗到白了。
0: 嘿啊，阿妈拢会讲，那时候第一个就是洗白醋啊，但是洗起来有些味。
1: 嗯，
0: 那
1: 醋的味道。
0: 第二个最好用就是洗盐巴水，
2: 嗯，
0: 洗盐水。我就想说，哎、嗯欸，啊，阮家海水。弄咸的，
1: 不用特别准备盐水。
0: 盐水准备，哎呀、啊，有一天我就是想到，哎呀，那如果鼠狼染加加这个海水都可以啊，我试了好几次了，我是用鼠狼，因为我这个 DIY 爱用热染，跟染以往不一样，
2: 嗯哼，
0: 以往的方法不一样，我是热染的哈，爱都可以煮。
2: 哦、要煮
1: 煮
2: 煮，
0: 那我也加海水去煮啊，结果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改变。有一次啦，忽然偶尔啦，就是拿去海边洗，哦，洗那个布，
2: 就是染好的，染好就拿去海边洗。
0: 对，然后一条先洗好的跟还没有洗的，哎、欸，一擦两个颜色都不一样
2: 哦，
0: 因为你洗过，因为海水里面有钠嘛，盐巴就钠嘛，钠离子嘛，好、哦，阿够64种元素，
2: 哈、
0: 哦，我们不晓得是为什么有化学反应，伊那泥过海水，洗过海水都给也变较红
2: 哦，
0: 哎、欸、啊，没有洗海水会比较，哎、欸，它是朱红色，比较看看。咖啡色啊，那色鬼有较昏红啊，色啊，
2: 哦，
0: 对啊，所以很好玩啊，所以后来我就办这个活动，我们在室内绑扎好，
2: 嗯、
0: 啊，社区导览到海边去洗用海水，去洗、
2: 哦、
0: 洗这个
2: 洗染布，
1: 把那个染剂洗掉，然后
0: 啊，其实
2: 而且也还好啊，那染剂是自然的，
0: 对于一路海水有污染啊，
2: 对对。
0: 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想到什么，我有一个画面、啊我就说一个妈妈、哦、跟 小朋友拿个一个围巾在那边洗啊，底下跟那以前咱跟妈妈洗、嗯、
2: 洗衣服、洗被单、哎、
1: 在河边上洗，
2: 准哈拧干。
0: 我觉得那个画面、哦、
2: 好温馨哦，
0: 好温馨，所以我才会说带到海边去洗海水。结果、
2: 啊
0: 就这样，这个活动这几年推下来也蛮受欢迎的。
2: 对，这真的是兰姐这边就是首创的、欸
1: 嗯。对，而且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产业观光促进会里面，他这边就挂了一些。海染
2: 的，
1: 对，海染的一些作品哦、嗯欸、真的我们发现大家比较看的蓝染是蓝色的，但这边就是比较棕色、棕红色
2: 温暖的棕红色，
1: 对对对，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又很天然的染剂，然后用大海的这个元素，
2: 而且真的出乎意料、欸、可以染到颜色这么的丰富、嗯、
1: 很漂亮、
2: 哦、对、
0: 嗯、其实竹篮染、哦、颜色它一开始我们这八条、哦
1: 嗯
0: 刚染出来是没有那么深
2: 哦，
0: 挂在这里大概一年了。你看它这边湿度比较高，哦、然后又有光线，
2: 嗯，
0: 所以证明这个染布不怕太阳晒。
1: 哎、欸，真的
0: 耶，越晒越漂亮
2: 哦，这好特别。因为一般的那个
1: 越来越褪色，
2: 是因为光晒会褪色。对对对嗯、
0: 啊、嗯，我们这边你看坑都不一样的。就特别漂亮、哦、特别鲜艳，其实这只是看个人啦、啊、我喜欢颜色深的，
1: 对我也是、
0: 哦、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浅浅的啦、
1: 哦、
2: 没关系 我都可以
1: 各有它的美处。不过在丽玲姐讲说没有想到海水的元素这么多就造成这样的化学变化了，
0: 对对、
1: 欸、这样的无心插柳一个海染是一个来这里八斗子观光可以玩的一个游戏跟活动、哦
2: 嗯
1: 欸、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样其他，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介绍这附近有哪些景点可以怎么玩？
0: 有，我们还有一个食语教育啦、嗯、就是一夜干、
2: 哦、
0: 就用套丢、哦哦、我们就是比较、
2: 在地比较多嘛、
0: 在地哈，那、哦、用中剪15公分以上叫中剪啦，
2: 嗯，
0: 修根啊中剪，然后打
2: 小卷中卷，
0: 然后套
2: 透抽
0: 透抽，哎、嗯、啊，我们就会中剪以上哈，中剪或套丢，我们就以看现场可以买到什么，我们就让他们去实习，就是去解剖啦。 好、哦、把身体拿出来，因为早期这边没有冷冻设备的时候、嗯、又没有太阳，给人弄你裸
2: 下雨
0: 对啊，你都放在屋檐下让它风干一个晚上、嗯、叫一夜干、嗯、一个晚上、嗯、啊它风干了它只是表皮会干，但里面还有水分，
2: 是
0: 所以这样下去煮的话哈，来得够假的也鲜甜味道
2: 哦，但是外表会 QQ 的，
0: 对，就不一样，外表就跟它搭哦，哎，这个不同
1: 风味，海味会更浓，对不对？
0: 你可以都不用加盐巴，不用加酱料，烤肉酱什么都不用加，哇，就干炒还是干煎，可以用烤肉。
2: 听起来中秋节就应该来做这个了。
1: 对，我们马上来跟着丽玲姐来订购
2: 一
1: 下，一
2: 起来做这个。
1: 而且我平常比较吃到的是鱼的一夜干，但是这个小卷透抽的一夜干也是很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对不对？
0: 而且我是听有一个妈妈讲啦，她去亲子活动哈，带小朋友来做。那回去之后他妈妈讲，我以后家里有煮这个，就去小朋友他自己动手，就全部小朋友处理、
1: 哦、来上过课了啊，所以自己来弄啊、哦、
2: 很有成就感、欸欸、
0: 他就是自己去杀啦，去捡啦、嗯、然后自己、欸、炒，可能妈妈帮他炒啦，
2: 是啊、
0: 哦、他妈妈也很高兴，对，他学会他就自己
1: 培养小孩子动手能力，因为现在都生的少啦，所以小孩都舍不得他们动手、
0: 啊、有的小朋友不敢碰、哦、也有碰到小朋友、嗯、啊不敢啦、啊嗯、
2: 但我觉得是一个磨练啦、啊、让大家亲子可以来体会当地有补小卷的这个特色、嗯、
0: 对对对，
2: 然后透过小卷再来体会以前的没有冰箱怎么样去做后续的处理，
0: 对，
2: 这是一个让当地的文化可以再继续传播出去的机会。
1: 他说是食鱼教育，就是因为我们要食当地在地的东西嘛，
2: 在地在食、嗯、
1: 对、
0: 啊、像我们解说员也会介绍八斗子，其实八斗子这一村很多故事啦，
2: 是、
0: 嗯哦、所以不管文化啦庙宇啦地址啦很多都可以讲，
1: 对、嗯、一整天都可以的、哦、
0: 有山，你看忘忧谷、海就大平海岸，
1: 对、
0: 嗯哦、东西哎，藻类也很多、哦、
1: 是
0: 生物也很多、所以很多值得讲啦，
1: 对，旁边还有海科馆，真的其实说一天的行程可以满满满的， 对、啊、对不对？观光促进会这边的游程、哦、就是这些活动设计大概都是什么人来参加，你们十几年了嘛、哦嗯、那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人知道认同，越来越多人来参加呢？
0: 我们是基本上都是自己组团来参加比较多、哦、
1: 比较多哈、
0: 有的知道就是自己大概十个人以上就可以组一团、那最多的也有旅行社、
1: 跟你们接洽，这样
0: 像五月份就有一部旅行社七部游览车一天
1: 那你们要叫多少志工跟导览人、
0: 那一天动员很多人、
1: 动员很多人
0: 就是有游览哈，游览车、社会团体还有一些机关啦、然后这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户外教育国小、大学，像海洋大学也很多，有一些外县市的大学也有来，
1: 是
0: 还有国际生也好几组了，
1: 是、
0: 都有了，
1: 这其实也是我们政府在推动的环境教育的一部分嘛，
0: 对对对，
2: 户外教育，
1: 对对，所以到这里来也是可以充分体会到了、
2: 是、
1: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请丽萍姐来回答她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小卷长大以后叫什么、
0: 生出来的是叫小卷，那再过来是中卷，那长大之后就叫透抽、套丢、
1: 对，其实都很好吃。
2: 最大会到多大？
0: 我们基本上二十公分以上就叫透抽了。
2: 二十公分真的很大了，
0: 很大，
2: 好大一只。
0: 那中卷已经十五公分以上，十八公分已经算不错了。
2: 哇，今天真的很谢谢丽玲姐解开我很多对海洋的疑惑。
1: 对，然后也知道八斗子除了海科馆之外，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导览一下这个八斗子的四周的环境，然后也想要来参与这些活动的话，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丽玲姐可以
2: 欢迎打电话来，
1: 对，可以提供一些协助。谢谢丽玲姐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南的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吴鹏基博士啊，吴老师过去在成大历史研究所啊深耕11年，对早期海陆啊从海上的僧人呐、进入中国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啊这些社会文化史啊有很独到的见解。今天节目我们要谈一下哈，最近几年不论是这个中国做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啊引爆的这些风潮哈，还有各类的大女主啦、大男主的剧情啊，主角动不动都靠着出海经商啊逆袭成了这个天下首富，亲切都让我们对古代的海洋啊，奇怪，这个海洋在那个时代看起来比较浪漫，在荧幕上古代跨海航行好像说走就走哈，就好像是海上公路一样，这样的旅行他们吹海风啊，数着银子啊，轻松中就完成全球化的贸易啊。历史的真实场景真的有这么浪漫吗？那在那个没有 GPS 导航也没有天气预报甚至连淡水储存都是很不容易的时代啊，这些寻着海上丝绸之路啊在前行的商人跟僧人呢，到底真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样真实的生存挑战啊，我们要请教啊，所以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研究之间，我是杨向龙。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贵宾呢，就是最会说历史故事、深受学生欢迎的历史老师啊，成大历史系的博士吴鹏基老师。鹏基老师不仅是学术涵养丰富啊，擅长用生动有温度的视角带领大家发现不一样的历史过去啊。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在，杨大哥好，各位来宾好。
0: 谢谢吴老师，你今天接受访谈哦。我们直接进入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很有意思啊。其实很多人看古装剧啊，都有这个心里都存了一个很有趣的疑问，就是古装剧里头主角出海啊，就好像坐上现代豪华版的游轮一样哈，还可以在甲板上喝茶、弹琴，甚至有一些武打的戏也都在上面，可以飞来飞去啊。那这个你的研究看哦，在3到6世纪，或是我们就叫做唐宋明哈这个的时候啊，这些你的研究哈，古人真正搭的这些木船哈，真实的环境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针对3到6世纪的一些沉船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内部装潢或者是它整个旅程的一个舒适度可能完全不如我们想象。我们以宋代的泉州一号或者是南海一号的沉船里面的配置来看，实际上呢，每一个人可以分配到的舱位呢，大概就很像我们今天的胶囊旅馆啊，就这样小小的啊，就这样小小的。那再来就是说，船舱呢，基本上它是当时这些出海的人，不管是商人或者是僧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居住地。这些船舱的环境呢，是相当恶劣的啊，因为呢，当时呢，这个船舱呢，它是采取所谓的密封舱，所以呢，它也不会开窗户。那采光呢，基本就靠很微弱的油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通常这个航程呢，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所以呢，整个船舱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再来就是食物腐败的味道，或者是木头腐烂的味道。对，那甚至像排泄物的味道，或者是海水的臭味啊，所以它那个环境实际上是相当恶劣啊，相当恶劣。对，那在海上的话，刚才杨大哥有提到喝茶弹琴啊，那基本上船上它严禁用火啊，严禁用火，因为那整艘是木船这样，所以它实际对，所以它实际上很难真正的做到喝茶弹琴这件事情。那他们当时的一个状况的话，就是喝茶这件事情有记载的话是说他们会先煮好茶然后带上船这样。淡水在船舱里面很容易腐败，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用浓郁的茶香来去掩盖这个淡水的怪味这样子。吃东西的话大概就是靠一些泡菜啊或是干粮豆豉，那有时候补一些海鲜这样子做这件事情。
0: 当场捕鱼吗？我那也有一点技巧。
1: 对对对对，也蛮需要运气的这样子。
0: 这个吴老师啊，我想一个我的经历啊，
1: 是
0: 当然也跟这个古船有关，不过跟华人的古船不一样，我讲的是西方的古船啊。大致上我所知道的情境是这样啊，那如果有讲的不太正确的部分，要请吴老师帮我更正一下啊。我在差不多公元2000年左右啊，当时候中国为了要准备2008年呢的奥运，
1: 是
0: 他们拆了一间葡萄牙的，它应该是一个古老的大使馆，刚好就在他们需要整合这个所谓的奥运场地的地方。那这个葡萄牙大使馆呢，被一个台湾的商人哈，把它包起来去拆，他们就是花包嘛，他就竞标得的很高的标，他包下来。那为什么他要去包这个拆这个大使馆呢？因为这个大使馆全部是木造，而且是榫接的啊，所以没有钉子的。当上面有几根非常大的柱子啊，是一种非常好的欧洲的木材，叫做 spruce。spruce 这个木材就是所有的小提琴嘛，都是这个木材做的。我就想说，这个木材怎么会跑到哪里去呢？后来我去考证一下，就说当时候葡萄牙的船，很大的船哦，这个 spruce 的木材呢是压舱，因为船啊在海上啊，不稳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底下要压舱，有人是压水了啊、哦，
1: 是
0: 但是也有人就是压像 spruce 木头，
1: 木头，哎，
0: 就压舱。啊，压舱来了以后，就要建那个葡萄牙大使馆，把它当成它的这个护屋啊，神柱这样子。那这个屋神柱，哎，当时候的中国的工法哈，
1: 是
0: 还是没有用钉子的，用榫接，
1: 用榫接，
0: 所以这个木台很漂亮，它好的部分很多。所以呢，台湾这个去包的这个人哈，其实是一个小提琴的制琴师，
1: 制琴师。
0: 啊，他说那个木材已经在那里啊，超过100年以上，这个很少，很少有这个。这么好，然后干燥在那个地方哈，
1: 对对对，
0: 超过100年，所以他去拆了以后，关着门，把所有可能可以制作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木材啊，
1: 嗯，
0: 都请台湾工人把它锯好了以后，
1: 是，
0: 然后到最后以这个废料名义啊，
1: 是
0: 输给台湾。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了啊，这是第一次，因为你对船有研究，把它输回台湾，然后做了非常多哈啊，当时候的黄古的琴
1: 哦
0: ，Stradivari
1: 是
0: 黄古琴哈，那我有买了几把，所以我知道这个故事啊，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说在吞。在帮吴老师的故事再增加一点异国色彩，
1: 是。
0: 那我们再回头来讲哦，这个船哦，你刚刚讲的是船里头人所生活的地方，
1: 对。
0: 可是还是有它运行的地方跟稳定的地方哦，其实都是很占空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杨大哥刚刚提到他们是用木材来做压舱这样子，对。那实际上早期中国的话，他们都是用所谓的石头

0: 所以后来包括像后来到了清代、哦、就是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在这个对渡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当时的船里面都有所谓的压舱石，这压舱石实际上方方正正的，后期呢有些船已经都不走了，后来这些压舱石最常被拿来做的一个用途，就是变成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公园或者是有一些山上啊，他们在走的一个阶梯啊，那个石头大概是不是压舱石这样子、哦、
1: 所以也有作用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也都是有作用的这样子。对，
1: 是，那这个像这样子的故事哈、哦，不过比较没有在那些戏剧里头，因为戏剧里头好像比较不去交代这一部分的、
0: 哦、对，因为戏剧它可能需要比较华美、比较华丽，或者是生活要要非常舒适，
1: 所以就有点穿凿附会、哦，
0: 对对，
1: 比较多穿凿附会。那长达几个月哦，
0: 他
1: 每天看到的都是海天一色，都很枯燥。那古人要打发时间啊，或是会不会有幽闭恐惧啊，这些在历史故事里头。那出海前啊，我们熟知啊，有一些人就是拜神拜佛嘛，拜妈祖。那早期的海商或是僧人啊，有一些什么规矩吗？这个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赌生命的呢。
0: 他们基本上因为在船上的航程非常的长，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娱乐上面的话，有的时候会玩一些骰子啊，或者是下棋啊、就是做一些赌博娱乐、
1: 哦。
0: 再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像僧人的话呢，他们就是一样念经，因为海上的生活，这些水手他们基本上是不识字的，所以也会有说书人，或者是他们会集体唱一些海歌。明显的就是说，在他们的一些航海日志里面，把他们的这些劳动安排的非常的密集，没有闲暇功夫去想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在拜神的方面，魏晋南北朝，因为他拜的是观世音或者是四海神，东西南北四方他们都认为有海神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拜海神。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呢，妈祖的信仰兴起，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拜所谓的妈祖这样子。在整个航行里面，他们呢是要做很多的仪式，仪式做足以后呢才可以平安的出海。那这个仪式呢基本上也就是对这些海神的祭拜这样子。这些海神在祭拜的同时呢，他们也会做一种算是献祭吧。文献里面他讲的是投器，把一些牲畜宰杀以后呢往海里投，那来去做一个祈求的一个动作。整个船上面的一个禁忌就非常多了、这个禁忌就非常多。通常在海上的话，航行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禁止去讲一些有关这个会直接跟沉船或者是翻船或者是漏水这样的一个字眼，这个都禁止去讲的、那如果讲了就会被视为是违反禁忌，可能会遭到船员的、
1: 所以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在船上吃鱼的话，
0: 对，
1: 不可以翻，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它象征所谓的翻面这样子，对，
1: 不可以翻面。那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吃呢？就吃完这一半，把骨头剃掉，继续吃下去。
0: 他们基本上就只吃一面这样子，对，因为这个禁忌非常的严格，这样。
1: 那后来唐山过台湾哈、
0: 是
1: 渡海来黑水沟过来的时候，那些船跟出去到比较远处去的啦，过去僧人坐的啦，或是海商坐的，有差别吗？
0: 差非常多。像三世纪的法显和尚，他是在魏晋时期东晋时期出海的，他坐的那个商船基本上是属于远洋的，基本上是可以横跨整个印度洋，从印度回到中国这样子。台湾跟中国在清代对渡的这个船呢，它是属于同安舶，它实际上船没有很大，能够坐大概二三十人左右这样子。对，那当时渡台禁令的时候，偷渡也大概都是靠这个同安舶这样。对
1: 啊，所以这一种船里头，台湾有一句说只有登刷工没有登刷嘛，是不是女人上船在那个时代也是禁忌的？
0: 有唐山工无唐山妈、这个主要是说当时因为渡台禁令，基本上对不准西家带眷，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通刷妈这样子。但是船上确实他也是禁止女性登船，因为他们当时有个前提，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海神都是女性，这个女性呢、他们认为对有嫉妒心，所以严禁女性登船这样子。对，那再来尤其是也禁忌说穿白衣的啊，因为这个跟中国人他们觉得这个是丧事所用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个也就衍生到后来有一个蛮有趣的说法啦。

0: 就是说因为船上都没有女性，所以这个船上有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这个情感的抒发，所以他们会签所谓的契约，找所谓的哥哥或弟弟、哦、啊，这个后来也就变成我们台语里面讲的 K 兄 K 弟这样。对
1: 啊 ，K 兄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他原本是契约的兄跟契约的弟、
1: 啊、契约的契。
0: 对对对对、K、对啊，只是说后来衍生到我们今天变成好像是一个比较没这么正面的一个词这样子。对，
1: 啊、但是是男的。嗯
0: 对
1: 哦，都是男的，所以的情感发泄，当时候也是用男的来发泄。
0: 是，对。
1: 啊，就比较像监狱哈、哦。监狱听说也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应该也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子。
1: 不过这个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种在水路上哈、哦、跑来跑去、嗯，包括还有人是走陆路了，比如说像玄奘法师，他就走陆路嘛哈、哦。但是九死一生的海路还是有人走了。走不舒服的陆路哈，但是问题是拿命来赌的是海路。那个商船上，他们这种湖商啊、海商啊，互相之间要怎么相处啊？其实是大家都是把命悬在这个船上的。
0: 通常的话，它里面有很严格的一个阶级制度，也就是说，船长基本上他是担任整个船的一个指挥。他也被称为叫做纲手，也就是说在这个船上面呢，一切都是由他来主导、哦、他的命令是最高命令，不可以违抗。他底下呢还会有一个类似参谋的角色，这个参谋的角色呢，他主要叫做火长，他是负责引航还有观测天文，或者是到宋代以后开始使用指南针、哦、的一个人、哦、啊，他基本上他仅次于所谓的船长。那他们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水手，通常他们对于乘客是乘客，操船的人是操船的人、哦、他们在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像僧人，他会被这些这个船长、哦、或者是他的一些赞助者请上船。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僧人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是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说他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化，或者是说他本身有很强的外语能力，他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沟通或是外交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整个船进行所谓的安全航行，但如果底下有人开始不服从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很直接的手段、啊、例如把人直接绑进船舱 啊，接下来就把他压到舱底下 啊，如果在这个人如果在没有办法平复他的情绪，或者是说这个人生病了，那可能他们就会直接进行所谓的这个屠杀、哦、或者是直接进行
1: 处决、哦、
0: 对对对，处决，或者是直接把它往海里扔这样子。对，
1: 这个西方对于船上面的秩序啊，
0: 嗯，
1: 最严重就是叛舰嘛、哦、
0: 对，是，
1: 就是互相之间的反叛，就是喋血啊，
0: 对，喋血，
1: 通常都是到最后是喋血。当然是杀了人，当然就是可以想象，就是直接就丢海里了嘛。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这种事情也是多的了哈，
0: 对，
1: 有很多。那当然，这个海上禁忌真的是非常多了哈。过去这一段时间哦，如果我们的理解一下台湾这个航程哈、
0: 嗯，
1: 你刚刚提到的是说有指南针啊这些哈，
0: 是。
1: 我最近因为有做一个纪录片嘛，
0: 是
1: 哈，记录台湾的 constellation， 就是台湾的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银河啦，
0: 哦是
1: 啊，北极星啦、啊、南十字星啦、啊、这些哈，通常都是到山上去那一种暗空哈。去拍摄，当然也有跑到海边去，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垦丁拍，
0: 嗯，
1: 或是到澎湖，
0: 是，
1: 我们在澎湖也拍了啊、哦。那在当地就有一些流传告诉我们说，那个唐山过台湾的时候，澎湖常常是中继站。那时候我就说，那怎么知道往台湾走啊、哦？大海茫茫哈、哦，那一片黑，那怎么样这个能走？他们就说，他们面向第一就是面向北边。可以看到北极星，面向南边可以看到南十字星，所以南北定了以后，西东就定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候非常多的，那当然已经不是三到六世纪了，
0: 是、
1: 啊、可能比较后来。
0: 对，
1: 就已经有天象的这个观测。我认为这个天象的观测应该

0: 很早就已经有了，西
1: 是。
0: 方的天象观测也很早哦，尤其是已经有这个那个时代啊，3、6世纪，说不定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唐宋元明清
1: 是，
0: 的时代，在这个差不多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
1: 是，
0: 已经有非常多的人习得这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不见得都是西方传到东方的，因
1: 是，
0: 为东方其实也有人观星者嘛，
1: 对对对，
0: 因为星象一向都是这个天子最重要的洞察嘛，
1: 对对是。
0: 所以他还有那种钦天监正啊，什么东西
1: 是
0: 的
1: 是，
0: 这些，就是专门管天的了哈。
1: 对，
0: 天上有什么异象啊？事实上也有了，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哦，包括就是看起来有一些是彗星啦，或是日食月食啦，
1: 是，
0: 可是他们用各种什么天狗食月这种东西去记载是不一样的，就是
1: 对，
0: 表示他们对天上的变化是注意的。天上每天有这种变化，东西南北固定，
1: 是。
0: 银河在哪里固定，这个是不是在做你的研究里头？这乘船者是不是有留下一些他们当时候非常原始的？
1: 通常的话，因为3到6世纪，我们大概从文献里面大致上看到，他们一样是观天象，除了用晚上的星星以外，有的时候会看白天的太阳。哦，那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很明确，就是东方这样
0: 都
1: 子。
0: 很明确，
1: 对啊，
0: 对，东
1: 降
0: 方。
1: 下对就是西方啊。再来就是说，因为他们在3到6世纪的时候，他还没有发明所谓的指南针。他们除了观天象以外，还有就是说，在3到6世纪的行船里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大致上都沿着岸边走的，就是不敢离岸边太远
0: 哦，
1: 这样。对，
0: 不要太远
1: 对，
0: 的
1: 不要
0: 地
1: 离岸
0: 方。
1: 边太远这样，对，就沿着岸边走这样。所以在法显的一个佛国记，它的一个记载里面，他们后来就是说从斯里兰卡一路要坐船回到广州。他们后来呢，从斯里兰卡一路到所谓的到印尼这个苏门答腊岛这边啊，他们这一趟走得还好，但是他们后来要从印尼直接要回到广州，也就是往北走的时候，他们后来就偏航了啊，就偏航了，就这个偏航呢，一偏就偏了100多天啊，结果后来到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最后是从山东上岸这样子，对，所以实际上3到6世纪。他们除了就是靠所谓的星象，然后靠所谓的这个太阳，再就是他们靠岸边走啊，不过就是风险相当的高啊，风险相当的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严重的偏航。3到6世纪的状况，它比较是观星象啊，然后再来到了宋代的时候，就是指南针啊，指南针或者是像一些六分仪这样的一些仪器就开始出
0: 六分
1: 现。
0: 仪都
1: 对
0: 有
1: 对
0: 了
1: 对，就开始出现啊！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从明清时代他们开始出海的时候，他们会习惯做一种地图，这种地图叫做真路图啊。真路图那个真路图呢，大概就是我们把地图打开，他们会把这个船要走的路径用针在那个地图上，好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给它点出来。这样，那真路图的行走方式呢，它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它就是说呢，你走了这一段啊，走了这一小段真路图以后，它会告诉你，你接下来应该要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还是往东走，这样。对，那走的时候呢，它会告诉你，走多久以后，你应该要看到什么样的岛，或者要看到什么东西。那如果你没看到，代表你偏航，或者是你已经走错路了啊，走错路了。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把船停下来，那接下来要开始把方向找对，那继续沿着这个真路图开始走，这样。对，那这个大概是明清时代的时候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海上航程的一个记载。不过就是说，因为海上的水手他们大致上都不识字，基本上留下来的一些记录，有关他们这方面航海的记录，基本上很少啊，很少啊。大致上我们大概也比较知道说，从这个郑和下西洋以后，他们开始有走真路图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这样。对，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他们到底是怎么走的啊？那这个实际上都还是我们目前在研究的一个焦点，这样子。
0: 任何地方他们走一走总要靠岸嘛，
1: 对对对，
0: 那靠岸以后就有所谓的海关手续，
1: 是
0: 当时候的这些朝代的衙门
1: 是
0: 怎么去审查一些外国人生人身份，有没有类似于什么通关护照啊这一类的这个制度，外国生人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他们看要看到这个好像这个全球化的港口那种景象，对他们来说是一

0: 对于当时来的这些人，他们比较没有明确的会去查核他们的身份，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检查他的船里面带了哪些货物，所以他们会实施所谓的封舱跟检阅。那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要抽税，所以在唐宋时期他们对身份的检阅还没有这么的严格，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证照的核发。那例如像外国商人，如果他来的话，他来到中国的话呢，他基本上他就要有所谓的临时居留证，那这个叫做公验，公开的公，检验的验，叫公验。那如果这个外国商人呢，他要走到内陆，那他就要需要有旅行签证，那这个叫做过所，这叫过所。那如果是外国的僧人，他们就会拿所谓的渡牒，那这个就是类似僧人的护照，那或者是请自己国家的行政单位开一种叫做公凭，就是公开的公，凭借的凭，开一个公凭。这个公凭呢，就类似你的护照，它基本上呢，就是你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这个公凭这样。通常不管是这个居留证或是签证或是渡牒或是公凭，上面呢大致上都记载他们的国籍、姓名，以及呢会讲他这趟来所带的一些货物，以及他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因为当时候没有所谓的照片，所以上面会描述他的外貌特征，描述他们的外貌特征。那这种检阅呢，就全凭当时海关自己的感觉，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对于这个外国人进来的一个检验方式。严格来说，他没有非常非常的严格这样子。
1: 那语言不通怎么办？
0: 语言不通，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对，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这样。对，按这些翻译，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当时可能会讲一些中文这样子。对啊，或者是说中国这边实际上也有一些外国人，他本身是通这些外语的，他们这些外国人实际上他们当时都住在所谓的藩方，
1: 可能比较已经到了明清的时代，比较可能
0: 唐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他们那个、
1: 就有了，
0: 对对，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对，所以他们大致上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些辨识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主要还是要看货物抽税了，倒没有像我们知道那个
1: 商业目的的，
0: 对对对，比较
1: 商业目的比较
0: 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严格，说你进来是要干什么
1: 的，国家安全，
0: 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
1: 程度了，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这个成大历史系博士吴鹏基老师，吴老师谢谢
0: 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我国向美采购。

0: 的新式 F-16V 战机，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证实，年底有望再有新机飞抵台湾，但能否在2027年全数交运则无法承诺。另外，新机所配附的蝮蛇之盾电战系统仍在整合中，强调一切都在管控节点中推进。另外，外媒报道，中共民兵船今年8月时首度现踪于台湾东部外海，并配合中国海警船及科研船进行活动。顾立雄在立法院表示，目前民兵船与中国海警船相同，若有越界情势，会由海巡署负责驱离，若有发生军事行动样态，国军则会依支援协定协同应处。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民兵渔船闽福鼎鱼07902于8月中旬出现在台湾东部外海，并配合中国海警船2502舰与科研船向阳红3号进行海上活动，是目前已知中国民兵船首次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对中国在台湾东部的活动感到担忧，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施压，同时与台湾政府当局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外界则担心，中共正运用民兵船进行灰色袭扰，扩大其在东部海域的活动范围。对此，国民党籍立委黄建斌12号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询问国防部是否有掌握相关情资及相关的应变程序。部长郭立雄说明，在海上的民兵渔船皆是国军或海巡必须掌握的目标，会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密切关注。不过，郭立雄也指出，民兵渔船在界定上来讲，与中国海警船一样，是属于武装部队的一环。因此，若有从事协助海上军事行动，国军将配合海巡来予以应处。郭立雄说：“
2: 我们现在的分工的方法，就这些民兵渔船，如果有或有任何的越界，那跟海警船是一样，先由海巡来主要作为一个驱离一个主要的执法单位，那海军会根据我们跟他的支援协定来做协助这样子。
1: 另外，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期发布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超过75%的日本民众对台湾有事感到危机感，但仅有 9.9% 的人赞成自卫队与美军共同作战，超过80%的受访者对自卫队参与台海战事持否定态度。对此，顾立雄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有关其他民主理念相近国家在台海有事时会如何介入，国防部原地都不会做任何的评论。国军的目标是在建构自我防卫能力，以自主作战的决心确保国家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代表队在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拿下3金3银7铜及30优胜，团队总积分名列全球第3，较上届进步一名。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颁奖典礼，肯定国手及培训团队的努力，并要求教育部与劳动部加强合作，让技能教育接轨产业需求及国际技术发展，结合 AI 人才培育，厚植台湾产业竞争力。而今年国际技能竞赛网络安全职类金牌，由中山大学杨昶旭、成功大学邱玉祥搭档拿下。两人过去是国内资安竞赛的对手，组队后历经2年培养默契，这次更在首日比赛最后10秒内解出最后一题。他们分享，资安竞赛无法上网找答案，除了基本功，也考验临场应变与合作能力。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在电脑前研究程式找出问题，看起来可能像在打电动，却也能练出世界金牌。就读中山大学大四的杨永旭与成功大学大五的邱玉祥，今年联手摘下国际技能竞赛网络安全职类金牌。回忆赛场上最惊险的时刻，两人直指是第一天的企业环境安全强化任务。杨永旭表示，当天途中遇到环境故障，即使比赛有加时，仍一路赶到最后关头。他说，
4: 第一天它是一个安全强化的题组，然后就是我们要做整个企业环境的一个安全强化，这样因为我们中间有遇到一些环境坏掉之类的问题，然后呢最后我们甚至是在有加时的情况下，然后呢在最后可能10秒内解出最后一题，然后就是成功解完整个题组这样。
3: 杨永旭也分享，赛前3个月公布大致出题范围后，两人密集练习，并运用 AI 预测可能的考题，在自行解题熟悉操作。他认为 AI 让取得知识及学习的速度大

0: 大幅加快，也促使他们投入更多努力学习如何善用工具。两人过去在国内资安竞赛相识，当时经常是对手，后来才组队，从南区分区赛一路挑战国际舞台。杨永旭表示，政府举办的资安活动让他有机会踏入这个领域，甚至改变人生。不过家人起初不理解他在电脑前忙什么，母亲还会问怎么又在打电动，直到他在大学逐渐做出成绩，态度才慢慢转变。相较之下，邱玉祥的家人一直支持他的选择。他表示，自己原本就读资工系，在探索专业方向时意外接触资安，因为做起来有成就感，决定继续投入。他说：
1: 我算是比较半途才出家到资安，因为我是读资工系的，所以那主要是当时在想说要做什么样的专业这样子，那最后也是误打误撞，然后跑到资安，发现做蛮有成就感，所以就进来这个资安这样子。
0: 杨永旭则已累积台湾两家资安企业的实习经验，接下来希望攻读研究所，目前以阳明交通大学为目标，待完成硕士学业后，再以产业发展与自身能力选择未来方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今年四月首度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李浩宇，就为台湾棒坛带来惊奇球技，不仅写下生涯首安首轰，更一口气刷新多项台湾球员大联盟纪录。李浩宇今天清晨返抵国门，下午出席返台记者会，回顾这段历经受伤下放又重返大联盟的历程，坦言连自己都没想到这么早就能站上最高殿堂。对于明年，他更定下新目标，争取进入开季名单，挑战大联盟明星赛。李浩宇也分享菜鸟球技趣事，自曝曾经开车走错路，意外闯进加拿大，还被带到海关接受询问，最后靠 Google 确认自己是职棒球员。不过亮眼成绩背后也有低潮，他坦言曾经因为失去先发位置闷闷不乐，直到调整心态才重新找回享受棒球的乐趣。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效力底特律老虎队的李浩宇今年四月首度登上大联盟，就刷新多项台湾球员纪录。不过谈起球场外最难忘的经验，竟是一场意外的加拿大之旅。李浩宇透露，有一次开车返回底特律，因为走错路竟然一路开到加拿大，直到看见国旗和桥梁才惊觉不妙，偏偏手机又没有网络，正好硬着头皮向海关解释自己是打棒球的，只是不小心走错路。海关还特别 Google 他的名字确认身份后才让他返回美国。他说，
4: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干什么？”我说：“我是打棒球的，但我不是要来加拿大，我只是走错路这样。”他说：“你确定是打棒球吗？”然后还是 Google 我，就是他就 Google 我的名字。他说：“哎，你还真的是打棒球？”我说：“我刚刚骗你。”他说：“哎，不错，你有两只拳啦。”我说：“哎，不错了，我是三只拳的。”哇！
3: 除了开车迷航，大联盟新人还有不少菜鸟任务。李浩宇笑说，每次搭球队巴士都得背着可以装约20瓶饮料的大袋子，帮前辈准备饮料，让外界看见大联盟球员不同于场上的另一面。不过首个大联盟球季也并非一路顺遂，李浩宇坦言今年8月一度失去先发机会，让他连续两三天到球场都不开心，也不太说话。后来他才转念，既然上场机会有限，不如专心研究对手投手，把握每一次机会。回顾旅美历程，李浩宇也分享自己的心态转变。2023年曾因不断怀疑自己而陷入低潮，2024年决定放开打，让自己变得凶一点，果然打出好成绩。2025年又经历调整，稍微收敛一点，直到今年才重新找回2024年的感觉，用玩的心态来面对比赛，果然今年的成绩就蛮理想的。2017年李浩宇就曾站在老虎球场，梦想有一天在这里打球，没想到今年就圆梦。他也不只实现自己的棒球梦，这次返台他特别捐赠总价值新台币30万元的营养补给品给龟山国小、市民国中及平镇高中等基层学校，以实际行动回馈母校，支持下一代棒球选手成长。央广记者张伦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今天进行协商，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团队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团队针对辩论交叉诘问形式已经有共识，但场次及日期都仍未敲定。蒋万安竞选团队表示，已经同意10月31号为首场辩论日期，沈柏阳竞选团队则主张应先厘清总场次，才能安排主题、日期及相关细节。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5: 年底地方大选白热化，针对台北市长选举，电视辩论12号双方团队

0: 对进行协商。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团队表示，已同意 TPBS 与三立电视提出10月31号首场辩论日期，并调整既定行程。不过，对于台视、中视、民视、自由时报以及静电视等五家媒体，也联合邀请举办辩论。蒋万安12号上午受访回应，过去台北市长选举依惯例只举办一场电视辩论，两场公办政见发表会，将朝这个方向进行。他说，
1: 觉得就是依照惯例哦，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接下来有很多的行程，而且有很多的事件要推动，所以这些工作才是真正现在必须要持续进行。那当然，我们很愿意透过辩论会、两场公办政见会来好好的阐述我们各项的施政建设接下来我们要台北带到什么样的方向，还有哪些重要的建设正在进行怎么样如实完成，都跟市民做清楚的报告。
0: 沈柏阳12号受访回应，辩论是为了说明政见，场次越多就有越多面对市民的机会。他认为台北市能讨论的议题很多，若仅是一场辩论，各项议题可能只能讲几秒钟，难以深入讨论。并且他认为蒋万安身为现任市长，若对市政有信心，越多辩论场次应该对他越有利。他说，
2: 如果他对于自己的施政是很有信心的，越多场应该对他越有利。因为照理说，因为他对他施政很有信心，所以越多场他就越能够提出他已经做好的施政来反击，然后来说啊，我做的明明就那么好，怎么可能这个沈柏阳讲的这个根本我觉得不够。这个越多场他应该越会赢啊，这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吗？
0: 沈柏阳表示，台北市政议题多元，希望能够增加辩论场次，分别聚焦交通、产业发展等主题，并透过交叉诘问理清双方政见差异。沈柏阳竞选团队发言人蔡宜凯在协商后受访回应，目前双方阵营仅针对交叉诘问有共识，但蒋万安团队未明确决定场次，因此难以确认其他细节。他指出，参选人都有紧凑的选举行程，盼先确认场次数量，再安排日期、主题以及发言时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公布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对稳定总体经济的个体经济基础研究的贡献。霍尔现年83岁，是美国加州史丹佛大学名誉退休教授，伍德福则是年约70到71岁，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大幅提升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这些模型目前已经为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两名学者将平分奖金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120万美元。随着经济学奖揭晓，今年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已经出炉。颁奖典礼预定于12月10号在挪威与瑞典举行。根据诺贝尔奖官网，霍尔与伍德福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们证明可以透过重建经济模型重新发挥稳定政策的作用。他们没有将模型建立在通膨、产出与消费等总经变数之间的统计关联上，而是选择以个经为基础，涵盖对个别家庭与企业如何透过自身行为影响整体经济的理解。而捷克安全情报局长库戴尔卡今天在国会上指出，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针对乌克兰的北约盟国采取风险更高、规模更大的行动。莫斯科似乎正采取一种以升级局势促使局势降温的策略。库戴尔卡的发言与波兰总理图斯克稍早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对俄罗斯威胁的警告相呼应。今年9月，图斯克就曾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计划，包括对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无人机与飞弹攻击，而波兰首都华沙也在目标之列。中间派亲欧洲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华沙安全论坛上表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五个冬季，所有西方国家都应该采取更果断措施遏制俄罗斯。以上新闻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
5: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 现在跟着学

0: 于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 QLab 的曾博廷总监，我的座右铭是 Pragmatic Utopia， 翻译成中文是可实践的乌托邦。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 QLab 国际型事务所总监曾博廷，是听建筑说故事节目至今少见从国中就出国，一路在加拿大与美国完成了建筑教育的建筑人，从充满人文素养的精英学校，到大学接触理工科技思维的建筑，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所训练逻辑思考，国际教育一路行塑他的建筑事业，毕业之后走进美国知名事务所历练，最后回到台湾成立了 QLab， 这一路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现在我们就跟着 QLab 总监曾博廷 Borden 一起聆听他的建筑之路。
1: 到了研究所，这个老师所带领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要你推理 sci-fi 科学推理啊，从 A 现在推到 B， 你要一个逻辑，他非常讲求逻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说服他，但是这个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超级大的变化，从此以后我做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么的逻辑。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建筑人，他是 QLab 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总监，同时也是合伙人的曾博廷 Borden 呢。他为什么会优秀呢？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而且他们的建筑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以及他的建筑之路。首先呢，我们先请呢合伙人曾博廷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先打声招呼了。总监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博廷。
0: 好，为什么说优秀呢？其实呢，看到他本人之后，我发觉真的很像学建筑的。然后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从国中毕业开始就到国外去念书啊。那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呢？到了国外念书以后呢，踏上了建筑这条路呢？我想呢，在国外受教育，他们所探索的应该是很多嘛。那为什么你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1: 能够出国读书的这个机缘，最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姐比我早两年出国，他去加拿大温哥华外面的一个小岛叫做维多利亚小岛，有一个私立学校，那一年他去的时候，那个私立学校应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水深火热的进行联考啊，那联考放榜后我也顺利的录取台南一中。那一年暑假我爸妈就说，那带你去看看姐姐的学校啊。那个暑假我就踏上了飞往温哥华外面的这个小岛维多利亚的这一个之路啊，看到一个很像哈利波特般的学校那是一个英属的非常英制的一个学校，私立学校，学校的人都是穿着那一种哈利波特般的制服，西装笔挺，男生西装笔挺，然后女生是一个短裙或长裙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我记得像学校有那种百年大树啦，然后有很大的草坪啦，那你会看到有一些学生在打 rugby 啦，后来我也了解说他们的这个课后活动真的很像电影里面，你还要去划船啦，剑道啦，非常的英国。也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跟我从小到大所就读的国小国中都不太一样，的确是有点神往的哈。所以当我爸妈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你是要去读台南一中呢，还是要来姐姐的这个学校啊？那我回想了一下，我在高中联考的时候，我的考场就刚好是台南一中，就亲眼看到了，假设我未来进台南一中的时候，那个教室啊，那个桌子啊，椅子啊，其实跟我的国中国小都长得一模一样那所以老实说，那个时候去到了国外，看到了姐姐读书的那个环境哦，是很憧憬的哈。那所以就跟爸妈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要来跟姐姐读一样的这个学校。那爸妈也同意了，所以就这样踏上了海外求学的第一步。
0: 所以呢，因为像是一个哈利波特的学校，你就进去念了。那语文上都没有问题吗？
1: 当然是有问题的不过也要很感谢爸妈，我是从 国小一年级爸妈就帮我请家教在补习英文、虽然在台湾

0: 环境补习英文，你就算补了6年9年，还是没有办法像国外土生土长的这种外国人讲话这么流利。
1: 对，
0: 所以大概前1年2年还是不是那么的顺畅了。
1: 嗯，
0: 但是久而久之，就是可以 get by， 就是生活还是可以讲话，可以过得去。
1: 啊，所以呢，你的求学之路呢，就依循姐姐的方式，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岛念完了高中，然后到了美国匹兹堡去念大学，之后呢，到了名校，这是一个常春藤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硕士。所以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呢？
0: 好，我爸爸是在台南开业的一个算知名的建筑师，所以从小耳濡目染。我记得我小时候搬过几次家，到我国小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那种台南传统的透天厝，那也是我父亲亲自设计的房子。
1: 哇，
0: 那所以当我记得是国小2年级搬进去的时候，1楼2楼就已经是父亲的事务所，然后3楼4楼是我们的住家。随着父亲的事业逐渐的扩大，我们的住家就逐渐的缩小，所以变成3楼也变成办公室，然后4楼仅剩下我们的住的地方。所以每天回家走楼梯上到4楼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爸爸事务所同仁们在讨论设计啦，讨论模型啦。我觉得久而久之耳濡目染的状况之下，再加上我必须说，希望大家听到不要介意，我觉得从小到大台湾的就学环境比较是填鸭式的啦，比较不会去问说你喜欢什么，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我是在那一种考试环境长大下的小孩，所以唯一对我生活有一点点冲击的，大概就仅剩爸爸每天早上上班的办公室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课业以外唯一知道的。当我高中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唯一知道这个课外的知识就是建筑，尤其只是懵懵懂懂一点点的知道。当然我在填建筑系的时候，爸爸是完全没有主张也没有强迫我要读这个科系，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甚至也会劝退说你要再三考虑清楚。不过我就是还是填了建筑系，那就这样走上了建筑这条路。
1: 所以呢，您父亲对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0: 非常的大。
1: 好，那但是呢，您在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建筑，然后你在哥伦比亚又念了建筑的硕士，这两所学校念的建筑有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我读的在 Pittsburgh 的这一家叫做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它应该是全球或者是全美国最知名有关电脑 Computer Science，或者是 Robotics， 就是所谓的
1: 机器人
0: ，应该是数一数二，也许可以跟 MIT 相媲美的学校。那所以我进入到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在那个年代都2000年初，我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发现说学校竟然有机器人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了。更有趣的事情是，或甚至很自豪的事情是，我们学校当初号称，但我觉得应该是事实了，每一个学生平均可以拥有或得到可以使用的电脑高达6部之多，荧幕大概也是有6个荧幕之多，那就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声望在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 robotics 这一块是非常知名的，所以像微软啦或苹果啦这些大型企业呢，是毫不手软的在捐赠最新最好的软硬体给这个学校。那所以想必我们这个学校是非常以理工闻名的，那所以我们当初的建筑系呢是非常崇尚大家在那个年代所谓的 high tech ，高科技派的建筑。那我们的老师很多是从德国的高科技派或英国的高科技派的老师来到我们这所大学来教学的，那所以当初所学习的知识跟专业更多是在处理这种高科技派类别的结构啦、构造啦、材料啦等等的。那后来之所以想要去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所去申请它，是因为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回到台南去我父亲的公司短暂的实习，我父亲就丢了一个台南火车站的近图给我，就说这是一个小近图，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啊？那我才第一次发现说，这不是学校功课，是活生生一个真实的案件要丢给你的时候，我记得我坐在那个桌子面前 大概发呆了三天三夜，不晓得我要怎么下手，我完全不晓得怎么做。现在回顾才想起来说啊，原来在大学的五年教育里面教会了你怎么设计或计算柱子啦、梁啦、墙壁啦，怎么去抗风压的玻璃帷幕啦，下雨天水不要跑进来啊，这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懂，但是你真的要用一种创意的方式来提出对都市对建筑的见解的时候，我却施展不出来。那个时候哥伦比亚的建筑派系或者是学风是引领全球在创意啦、在数位啦极度的创新，所以在各种报章杂志跟媒体的渲染之下，那是我最心仪的研究所。也在那一次我对自己要去做一个进图束手无策的状况之下，更确定了我要去一个也许不是那么强调专业，我所谓的专业不是像结构构造那一方面的专业，而是更强调你要怎么去做一个会思考的人啊，人格特质的一个学校，所以就申请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建筑研究所。
1: 所以在国外的建筑系要念五年了，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
0: 其实台湾跟国外都一样，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四年制，一种是五年制。那在国外是很确定的，就是五年制毕业的人才有资格考建筑师，如果四年制的话，你必须要进入到三年制的研究所去读完之后你才有资格。
1: 哦，所以总共他们都要让你念八年就
0: 对
1: 了。对，
0: 七八年跑不掉，如果这两个要读完的话。
1: 哇，已经算是 Doctor 级的了。好，那这两个学校呢，因为这样看起来呢，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的硕士呢有创意啊等等啊，这个呢也让你回来台湾以后发现在学的东西跟实务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的距离。当你念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硕士之后，对这方面来讲就比较容易下手了吗？
0: 是的，我记得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老师叫 William McDonald's， 我到现在都还无法忘记哦。原因是他要我们做一个设计，当然题目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如果是用我在大学的设计方法的话，老师可能会说啊，那你前面的三周到四周啊，你就发展个平面啊，然后第五周到第八周啊，你就设计个外观啊，那第十周到第十二周，你就把结构系统啦，或者是构造系统放进去啦，这样子哦。可是呢，到了研究所，这个老师所带领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哦。他要你推理，他有点像是 sci-fi 科学推理哦。你要从 A 现在推到 B， 你要一个逻辑，他非常讲求逻辑。如果一个学期有16周，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用逻辑说服他 A 推到 B 的话，假设第16周要推到 Z， 他是会让你到第16周还停留在 A 推到 B 的状况哦。
1: 那我不是就没有办法过了？
0: 没有办法过，是就是这个样子哦。他会要你想得非常透彻，你那个逻辑怎么从 A 推到 B 推到 C 推到 D， 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说服他，几乎像说科学或数学的数学验证方式去验证每一个步骤了。
1: 哇，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超级大的变化，因为从此以后我做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么的逻辑，我必须要用逻辑方式说服我自己，然后再去说服我的员工，说服我的业主，所以一切都是从 A 到 B 最后到 Z 了。
1: 哇，那你的员工会不会很伤脑？
0: 的确会有文化上的冲突，因为很多的事务所的环境并不是这样子。
1: 对，哇，这样看起来呢，哥伦比亚大学的在硕士这个阶段的研究所这个阶段的老师呢，对你的日后在建筑的道路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哦。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QLab 总监曾伯廷 Borden 在美国三大知名建筑事务所历练，其中更参与了贝聿铭建筑事务所的工作，海外14年的磨练成为他日后设计思维的重要养分。2007年回到台湾创立了 QLab， 即使父亲是台南知名的建筑师，姐姐也在财经界有一定的成就，他还是得从零开始。就在公共工程屡屡受挫之际，一场台南一中竞图首奖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也开启了 QLab 走向国际的20年。他说，
0: 回到台湾之前，我是在华人之光所谓的贝聿铭律师事务所工作。我记得他曾经对我们全事务所讲过一些很重要的话，我说 Borden 你要记得、在我们事务所所设计的每一条线，所画的每一条线，我们家画出来的施工图是一门艺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到在他们的事务所这个图要怎么画到这个精神，这一代是我毕生难忘的。

0: 经验。
1: 那因为您自己本身毕业之后也在美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好多年哦，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回到台湾来呢，成立建筑事务所呢？
0: 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我研究所毕业后，我曾经在三个事务所工作后，然后我再慢慢谈到回到台湾。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很幸运的应该这样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心仪的偶像建筑师哦，叫 Rafael Vignoli， 他曾经来我们的大学演讲过，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在匹兹堡设计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那那个时候我还试着拿着他的书去让他签名，让他试着可以记得我看以后毕业之后有没有机会到他公司工作我显然他是不记得我的、哦、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就透过我的指导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哇真的很有用哦，他收到了之后就录取了我、所以我在研究所毕业后的第一家工作如愿的进入到我最想要进去的这个事务所。那这个事务所呢，如果大家常常喜欢去东京去旅游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东京车站的正后方有一个叫做 Tokyo Forum， 就是他们的东京国际会议馆。那在80年代是请、日本全国之力，当初号称花了台币大概600亿的工程、那如果你用通膨来看、现在就是1800亿的一个超级大的 project 了、它是在全球260几个建筑师的竞争当中获奖第一名的、这个、
1: 260几位
0: 对，那当时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他是非常在乎结构跟构造的一个建筑师。那这跟我大学所学的是非常的契同，就是结构构造材料这一块。那所以我先进入了那样的一个事务所去做训练，而后呢我又进入到目前可能是全球前三大的事务所，叫 Perkins & Will， 它是一个企业咯，它在全球五大洲，然后可能有三四十个分公司，然后全球有四五千个人。那我在它纽约的分公司工作，那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在纽约工作，但是案件是跨全球性的，我们可能有上海的一个超高层大楼，在阿布达比有另外一个大楼，在哪里有另外一个大楼，可以跟全球不同的分公司协作。那个对我来讲也影响很大，因为当你的事务所这么大规模的时候，你必须要制定很多的 SOP 才能够让公司能够营运起来。那这个也某种程度奠定了我们现在事务所 QLab 的一些基本的学艺。那最后回到台湾之前，我是在华人之光所谓的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就是他设计法国罗浮宫的这一个建筑师、
1: 是
0: 那一段历史也蛮有趣的。因为我在进入到贝聿铭事务所之前，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历练了两家算蛮知名的事务所，我总觉得可能已经带有一点点光环才进入到贝先生的事务所。
1: 贝先生的事务所、超过这前面这两个事务所、
0: 绝对绝对的，因为他在算蛮年轻的时候就得到全世界最高肯定的奖项，叫做普利兹克奖。当然我另外两家事务所都非常的知名，但是一年就只能有全球最厉害的一位建筑师得到这个奖项，所以累积到他当年可能全球也不过那三十几位的建筑师得过这个奖项，所以的确是最高的殊荣了、那当然能够进入到他的事务所我也觉得很光荣，但是又毕竟我觉得当初进入到他事务所之前，我已经历练过还算不错的事务所，总觉得应该我还算不错吧、也记得才刚进入那一家公司大概不到三个月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1: 为什么、
0: 我记得他曾经对我们全事务所讲过一些很重要的话，我到现在都常常在跟我们事务所同仁讲。我那个时候在负责一个美国联邦银行的总部大楼的案件，负责画施工图，然后他看到我画完图之后很不愉悦的，不是贝先生本人啦，是他们的相关的合伙人来骂我、说 Borden 你要记得、在我们事务所所设计的每一条线，所画的每一条线，他用英文讲说 Construction document is a work of art， 翻成中文的意思说我们家画出来的施工图是一门艺术、那这门艺术呢，你要让工人无论他受过多少教育，翻开图的时候会肃然起敬，会知道他的下一个砖块要怎么放上去，要怎么砌砖，你的窗户要怎么安装，你所有的细节他会对你尊敬的。画图的这套逻辑要让大家是觉得这个是旷世之作，
1: 哇好难哦，
0: 所以那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呀、
0: 对，那我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到在他们的事务所这个图要怎么画到这个精神，这也是我毕生难忘的经验。
1: 所以呢你在 美国历练的三个不同的事务所，这三个事务所呢都有不同的一个特质或者是长项，
0: 是
1: 就结合了融于你一身，于是就回来台湾。
0: 对，
1: 那为什么在那边工作的好好的，你就继续在贝聿铭的事务所工作就好了，为什么想要自己回来成立事务所呢？
0: 我14岁、15岁左右出国，然后等到我到贝先生事务所的时候，已经28、29岁了，等于说我人生的一半的岁月都在国外度过，纽约是一个来来去去的城市哦，等于说我可能在半年我可以认识10个朋友、12个朋友，可是半年后他们又不见了，他们可能又回到台湾，或者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发展了。纽约总是这样的环境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那当初我会从 Carnegie Mellon 到 Columbia 到纽约去读研究所，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啦，除了是申请到我最心仪的研究所以外，我的很多的大学同学学长们他们也都陆续来到纽约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不孤单的，我们只要下班或周末就有一群，这个朋友们，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啦，聊天啦，一起玩啦，
1: 喝喝小酒，
0: 喝喝小酒都有。对，但是我是那一群人里面最后一个离开纽约的，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也是最后觉得有点孤单了，我所有的认识朋友都比我提早好几年离开纽约，所以有点孤军奋战。那另外一直都有一个创业梦，因为我也知道说看着我父亲从小能够有自己的事务所，能够有一番作为，对他自己的作品也是非常的骄傲
1: ，
0: 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有这样的成就。那我自己在看在纽约的环境，当初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老师们应该可以说是美国最优秀的一群老师了，那他们也都自己有开业，但是我看着他们可能都已经50岁、60岁呢，其实都也还只能在纽约做到一些，相对比较基础或入门的 project， 也常常会跟我们分享说在那样复杂或者是顶尖的世界都市里面
1: ，
0: 要创业是非常的困难的，当他们都是白人的时候都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相对我们这种亚洲人黄种人要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立足可能是更辛苦的，那也许当初的胆识不够大，所以在众多的原因之下也出国了14年，想说也可以回台湾跟爸妈见个面等等的，那就选择回了台湾。
1: 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还会在那个时候再回来台湾吗？还是你就在纽约开业试试看
0: ，这个故事很好，我会说我还是会选择台湾
1: ，
0: 但是等一下如果故事发展到我创业2年后之后，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过我应该是犯了错，我应该回纽约发展才对。
1: 好，所以呢你2007年就开始创立了现在的这个事务所叫 Q-Lab， 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好特别哦，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0: 以往，在台湾甚至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建筑师事务所都是以建筑师本人的名字。
1: 对啊对啊，
0: 那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法规上在台湾其实也大部分都需要用建筑师本人的名字，在相关的公司法还没有发布之前，都是要用本人的名字。那我想说英文嘛，英文就不是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注册的名字就没有关系，所以我想要用一个比较 towards future 往未来看的一个方式来取公司的名字，所以首先就把它取成 lab， 就有点像实验室，你可以实验出对未来不同的憧憬的方式这样。那为什么是 Q 呢？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在创业之初，就在想公司要取什么名字的时候，刚好看到一篇文章，他说 Quantum Physics 就是量子物理学，那当初有些科学家说会有机会推翻几世纪以来我们对地心引力啦，或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等等，是可以让地球对科学的认知是往前大跃进的。那所以当初就自己期许说，如果这个事务所未来要所发展的话，应该是要像 Quantum Leap量子大跳跃般的，然后做一个 lab laboratory 的实验般的创造新创精神，去当作我们公司的名字。
1: 我看你的资料当中，你成立这家事务所的时候呢，是在新生南路一间呢不到10平的办公室，可是你现在呢已经有40位的员工，但之前可能还更多，所以呢从一个10平不到的，你现在有几平了？
0: 现在应该有100多平了。
1: 哇，10倍了，
0: 是
1: 所以如何从10平到100多 品，这个的要件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是一段辛酸血月，我不太确定您的时间够不够让我谈。
1: 好，我们先从刚开始呢提到说你回来创业的时候呢，因为你都在海外受了教育，所以国内呢对你来讲这个名字可能认识你父亲，可能不见得认识你哦。你怎么样让别人记住你的作品呢？我看你的故事当中，哇，前面两三年你也是很辛苦啊，都没有标到案子，要不要谈一下这一段的辛酸

0: 事。
1: OK，的确，我创业的时候呢，虽然父亲贵为台南市的知名建筑师哦，但是我觉得建筑这个行业是有地域性的，它有人脉性的哦。例如说，我父亲可能认识很多建设公司的老板啦、啊，但是因为要盖一个集合住宅呢，他就会在台南市卖，所以他需要熟悉台南市的法规，熟悉台南市的生活民情，所以他们就会相对找台南市的建筑师。
0: 这个法规尽管在我们台湾每个县市也都不一样，
1: 我觉得八九成以上呢有共同统一的标准、
0: 嗯、
1: 但是每个地方有自治条例，有地方的细则、哦、所以会有一些美感不太一样、哦、所以呢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其实不多。因为我决定在台北创业，那那个时候姐姐已经比我早回来台湾几年，然后她在担任财务分析师、嗯、姐姐做得蛮好的，听说啦，号称她如果在报纸上面写一篇文章说、嗯、哎，明天哪个股票会涨的话，可能就真的会涨哦。
0: 哇，
1: 那所以很多上市公司
0: 呼风唤雨的，
1: 对，但是号称号称对，这个姐姐说的我不晓得真实性多大所以呢她给我了一些门票跟机会哦。所以当她在分析这些建设公司类型的股票的时候，会去拜访一些台湾的老板们，就会顺便提起说，那我有一个弟弟，然后刚刚回台湾没多久，自己创业了，有没有机会让他来跟你们见见面呢？所以前两年呢，都是我姐姐给了我很多机会去敲门。但是后来我也发现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因为其实建筑师这个行业呢是越老越香，大家看到你的白头发越多银头发越多，其实会觉得你知识累积越多会越放心，比较可靠、啊、那你可以想象当初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小朋友，然后开业，从来没有在台湾在自己的门户之下盖出一栋房子、哦、你要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板相信你的，放心的委托你来设计一栋房子，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他们都大概只愿意给我五分钟十分钟就把我赶出门了、哦、也是正常的。
0: 可是你在海外有个业绩啊、嗯、你可以拿给看你在海外的绩效啊
1: 我后来觉得没有用啊，因为建筑是需要一个团队，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设计一个房子的、哦、它的牵涉太广、哦、所以我觉得也合理，虽然当下我很伤心，是每次有这个机会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被踢出门外了，
0: 会不会觉得很灰心丧志、
1: 哦、非常灰心。所以在前两年没有任何利数的时候啊、哦，我就给自己另外一条路，因为台湾的公共工程相对有一些机会，它是你只要18岁以上是一个合法的公民，你有相关的证照，你要去标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工程是有机会的、
0: 嗯、
1: 应该说有机会投标不代表有机会会让你获得第一名去承揽这样的一个设计工程、哦、那所以当初也是好傻好天真了、哦、一样28、29岁，然后连续两年在私人这个部分呢是到处碰壁之后、
0: 嗯、
1: 想说第三年我们投入公共工程看看，就投了将近有十个竞图吧、哦嗯、十个都铩羽而归，所以前三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曾经有一刹那间觉得说，我当初刚刚回到刚的主题咯回到台湾到底是正确的吗？这个努力了三年毫无建树毫无结果、
0: 啊、那一刻你会觉得你回来台湾是对的吗？
1: 那个时候是觉得是错的
0: 可是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会让你一直这样支撑，之后你开始就开花结果了、嗯、一直到现在
1: 当连续三年公司顶多能够 afford 一两个员工，那一两个员工大概又没几个月就会离开你，因为没有案件嘛、哦
0: 嗯、
1: 所以是心灰意冷的、
0: 嗯、
1: 我觉得当初溺水般的这个情境、哦、只剩下最后有没有办法抓到一条浮木，应该是可能在第11次进土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冥冥中有一些缘分、嗯、我刚刚有讲到说我出国之前我联考是有考上台南一中的，
0: 是没错，
1: 结果这第11次的进土就刚好是台南一中体育馆，
0: 没有缘分的母校
1: 没有缘分的母校结果竟然让我有缘分的拿到第一名，这冥冥当中真的帮助了我一把哦。那拿到这个第一名之后的下一个三年就努力的去设计它实践它然后把它盖出来哦。那这真的是人生的转捩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 QLab 总监曾伯廷 Borden， 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与您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

0: 小忍试着回想，不过那段记忆有点模糊，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1: 我吓了一跳，呛到水，没有办法呼吸，衣服也都吸饱了水，完全动不了。但是有一个比我还要小的生物突然出现，带我逃离了水怪。水怪应该游得很快啊，但那只生物游得更快，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水里快速的移动。我眼睛睁不太开，什么都看不清楚，勉强睁了一条缝，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个时候我难过的想，虽然没有被水怪吃掉，说不定也来不及，因为在水里已经这么久没有呼吸，应该会先溺死。可是救我的生物它没有放弃，很努力地拖着我往上游，把我带回到岸上。
0: 说到这里，不仅是棉，其他人也都倒抽一口气。小忍回头看向响声他们，发现笑皱紧眉头，表情有点凶，他从没看过这么严肃的笑，不自觉缩了缩脖子。棉则兴致勃勃地继续问道，
2: 那位勇敢的英雄是谁呢？
1: 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还好我拼命带回来的石头没有沉到湖里。我也想尽一份力找东西换回朋友，虽然我没有办法像素妹姐飞到湖面上拔萝卜，也没有办法像洛洛还有绿毛抓到果冻，但没有随便找东西凑数啊。我是真的觉得这颗石头很特别，所以才会带回来。
0: 听完来龙去脉，棉垫了垫石头的重量，端看细部，表情显得有些为难。
2: 你的故事很精彩，但这个石头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
0: 小忍突然想起在湖底想到的点子，兴奋喊道：
1: 那就让克莱尔在下面画画啊。你们有没有画笔跟颜料啊？这样就会是这世界上最特别的石头了。
2: 画画吗？有创意的点子，我喜欢。画笔颜料我都有，随你拿去画。
0: 棉把石头丢给克莱尔，下一刻载着话剧的小枕头从高空落到克莱尔的膝上。克莱尔手里捧着被硬塞的红石，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谁也没想到作为人质的他会突然被点名。人在高空，黑猫还在睡，棉在身旁监视，无处可躲。克莱尔往下向他们投以求助的眼神。一个人在上面一定很害怕吧，小忍能想象那该有多无助，尤其现在重责大任又转到自己手上，就和刚才接过红石的他一样。于是小忍双手圈在嘴边，向克莱尔大喊：
1: 克莱尔，加油，你可以的。
0: 他把所有力量都凝聚在声音里，希望能把勇气送到他身边。
1: 你还有我们，我们一起带猫咪们回森林。
3: 加油，你画的猫很可爱，就像画在屋子上那样，一定会被喜欢的。画吧，不用想太多。
4: 超级可爱，加油加油，克莱尔加油，我们是拉拉队，帮你加油。
0: 小忍回头一看，绿毛跳上跳下，高举长手臂在空中摇摆。
5: 你没问题的，相信自己。
0: 响声爽朗有自信的语气格外有说服力，紧张的场面被缓和了不少。笑虽然没出声，但是也跟着点头附和。
2: 你们，
0: 克莱尔感动地看向每一个人，最后再次对上小忍的目光。这次

0: 眼里没有动摇，只剩决心。
1: 嗯，我画。
0: 说完，他的手朝画具伸去。克莱尔从颜料盒里拿出好几种颜色，让缤纷色彩在调色盘上绽放。棉递出不知何时拿出的水杯，让他湿润笔尖去调色。下笔前，克莱尔向小忍轻轻点了头，才让笔尖在石头上滑行。大家都在看他，但是他不受影响，全神贯注，进入忘我的境界。明明该是紧张的场合，他的眼角却带着笑，专注也享受在每一笔之上。棉没有出声捣乱，安静在一旁看着，时间就好像停止了，所有的情绪也在瞬间消弭，没有仇视与对立，没有争执与怒气，一切都安静下来，归零，让所有人暂时放下纷争。他们像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引颈期盼，无关身份和立场，只为等待画作完成。站在枕头底下，小忍什么都看不到，但是能见证克莱尔作画的过程，他觉得自己也参与在其中。画画时的克莱尔格外动人，很自然地调和出所需的颜色，有时豪迈涂抹，有时小心地以笔尖轻点描绘。小忍懵懵懂懂地思考着，或许绘画和其他艺术不只是在完成后才能被称为作品，中间的过程也有其意义。就像虽然他的终点是找到点点，不过从被笑捡走上船认识大家开始，他发现自己也不仅仅是为了再见点点一面而活。克莱尔放下笔，长吁了一口气，将手里的石头递给棉。棉细看刚完成的画作，又往枕头下的小忍他们看去，大笑出声。那声音有多开心，任谁都知道棉对克莱尔的话感到非常满意，却笑得令人摸不着头绪。
2: 你们感情真好啊。
0: 棉把石头转向他们，不吝啬地分享属于自己的战利品。所有人凑近，连站在入口的素妹也好奇跟上。石头上确实画着猫，但是不止一只，而是六只。乍看之下虽然是画猫，不过认真一看，那六只猫跟他们好像有点像。小忍以为是他的错觉，可是最明显的是那只绿色的长毛猫，毛蓬得像颗球，跟绿毛极为相像，并排一看就像双胞胎。往旁边看去，别着红色发夹的俏皮蓝猫，金色毛发里混着银毛的漂亮短毛猫，戴着黑面具，身后一对黑翅膀的紫猫，纯黑优雅兼具王者风范的长毛猫，最后在五只猫中间的是一只小虎斑，张大着嘴，像是很有精神的喵喵叫着。这是他们吗？克莱尔画了猫咪版的他们，就在他捡回的石头上。小忍深受感动，看了好久好久。其实他好舍不得把石头送给棉，但是为了换回黑猫和克莱尔，他没有一秒的犹豫。朋友跟画，当然选朋友。
2: 嗯，这个石头我收下，有你的故事跟他的话，算你们过。
0: 听到棉宣布交易成立，小忍激动地和身旁的库洛击掌。没有一声告知，棉突然伸手，硬是从克莱尔怀里捞起黑猫。克莱尔受到惊吓，下意识想去抢回，但是在中途又默默收回手。看着黑猫被成功解放，恢复自由之身，黑猫如流水般从棉手里滑落。小忍靠得最近，急忙踩出步伐，虽然险些跌倒，还好双手已伸长到坠落的位置。看小忍成功接住黑猫，棉娇声假装埋怨道：
2: 啊，素妹，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这下我的猫不是全没了吗？
0: 小忍没去理会越看越讨厌的棉，低头看向瘫软在他怀里熟睡的黑猫，只有熟睡时才像只小天使，清醒的黑猫不曾给他好脸色看过，即使黑成一团，也能从太靠近他或克莱尔就哈气的行径看出黑猫并不喜欢他们。不过点点也会这样，赶走坏人保护他。 黑猫就像克莱尔的护卫，时时刻刻守护着他。
2: 还剩一个人，要拿什么跟我换？魔女小姐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换走哦。
0: 米恩接着问，食指抬起克莱尔的下巴，欣赏暂时还属于自己的收藏品，毫不在乎自己正被对方瞪着。果然没办法用他和克莱尔

0: 机会渺茫，小忍仍有点失望。不过他就带这么一颗石头回来，要用什么换回克莱尔的自由呢？小忍将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素妹身上。这时素妹已经再次回到入口处，她对棉提议道，
1: 我想你最好准备一颗特大号的枕头。
2: 为什么？你要拿什么很大的东西进来吗？
1: 你看了就知道。
2: 特大号要多大？一张双人床那么大？
1: 不够，一座泳池的大小。
0: 虽然不知道素妹葫芦里卖什么药，棉还是变出一颗泳池大小的枕头，而且不是放在院子里充气式的小泳池，那软棉的白枕头就像学校泳池那么大，要是被放在中央，说不定永远游不到边缘，深陷比1001夜还要漫长的梦呢。
1: 看着，
0: 素妹两只手伸出梦空间，仿佛被缝隙吃掉，只剩背部在内。她以围蹲马步的姿势，一脚在后稳固身体，手肘随着施力向后拉扯，才又重新被吐出。再来是上手臂、下手臂，直到他们看到他手里拽着的蓝色物体，那似乎是种生物。小忍盯着素妹慢慢把东西拖进来，猜想或许是一只大鱼，但是当闪着光辉的盔甲鳞片和四只脚出现，他震惊地瞪大眼睛盯视着那东西的真面目，终于忍不住惊呼出声，
3: 啊，是水怪！
0: 他绝对不会认错，那就是在湖底袭击他的湖中霸王。还以为水怪已经回到湖里，没想到竟然被素妹抓起关在梦空间。小忍恍然大悟，当时他问库洛他们水怪的下落时，绿毛为什么故作神秘不告诉他了。水怪没被绑起，却一动也不动，任素妹拖到平摊于地面的大枕头上。小忍心有余悸，不久前才逃过一劫，尤其一上岸，水怪实际上比在水里来得庞大，看那嘴巴的大小，说不定连响声都能拆吃入腹。水怪赤红的双眼紧闭，打着呼噜，和其他猫咪们一样睡得很沉。
2: 这
0: 棉等不及让水怪飘起，亲自指挥枕头飞下落地。
4: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对台湾的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外交部12号表达严正谴责，中方公然干涉他国主权及外交政策，迫使他国屈从其政治企图，心态可疑，手段卑劣。两岸互不隶属是公认的事实，中国对台湾外交关系无权智慧。外交部强调，

0: 台湾与贝里斯及巴拉圭等国家之间互动交往，向来秉持平等互惠与尊重相互主权的原则，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及基本准则。中国的胁迫打压行径只会凸显其蛮横无理，让世界各国更加看清中国以霸权破坏国际秩序的意图，也强化台湾友邦坚定支持台湾的信念。中国外交部在12号发出两份外交部令，对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和贝里斯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两人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以及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及澳门。赖清德总统10号发表上任之后第三次的国庆演说，针对两岸情势，总统表示，面对战争与威权扩张，台湾不求霸权，也不追求支配他人，会以坚持和平为己任，做国际可信赖的稳定力量。总统说，
1: 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
0: 总统指出，面对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原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对于中国国台办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中国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及外部势力干涉，陆委会批评中国再次以一中原则回应赖总统的国庆谈话。陆委会呼吁北京应该务实面对两岸制度差异与互不隶属的客观事实，停止对台施压，并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不设前提与台湾民选政府沟通对话，共同承担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的责任。外交部11号也严正重申，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等存在，互不隶属，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现状与事实，也是台湾人民的坚定共识。外媒在上周报道指出，中共的民兵船今年8月的时候首度现踪于台湾东部外海，并且配合中国海警船及科研船进行活动。国防部长顾立雄12号在立法院表示，目前中国民兵船与中国海警船相同，若有越界情势会由海巡署负责驱离，若有发生军事行动样态，国军则会依支援协定协同应处。对此，学者分析指出，这次有三种不同性质的船舶一起出现，可以看出是一种系统性、计划性的行动，可能是中国在为联合作业演练，或者是民兵船封锁台湾操演的预备。请听记者廖明硕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八月，一艘兼具中国民兵船功能的渔船“闽福鼎鱼07902”与一艘中国海警船“2502”以及一艘海洋科学研究船“向阳红三号”共同出现在台湾太平洋沿岸。这是首次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现海上民兵船，相关事件也引发台湾国防部、美国国务院的重视。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三艘船共同出现绝非偶然。苏子云说，
3: 他这个三合一的行动就是在进行各种想定的这个编组的演练，看看这个中国民兵船熟悉海警的这个作业方式，那也让海警熟悉民兵船的航速，还有在台湾东部海域这个水文状况、海象状况，这些都是他们在建立一些联合作业的这个资料。
2: 苏子云解释，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常态性执法，具有管辖全宣示的功能，中国科研船则是进行海洋调查，搜集海底地形、水温、洋流、盐度等资料，以应对未来潜舰作战的需求。而中国的海上民兵则是依照中国国防法规定，担任战场情报搜集、后勤运输任务。而且过往仅有个别民兵船或是以两艘编组的形式出现在台湾的东南部水域， 因此这次三种不同性质的船舶一起出现，可以看得出是一种系统性、计划性的行动，应该是在做联合作业的演练。除此之外，苏子云观察，中国民兵船出现在台湾东岸，也可能是在做相关操演的预备。他指出，一旦中国决定封锁台湾，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民兵船拥塞在海上的情形，并且有军用海警船混杂其中，让台湾比较难反制。类似情形已经在东海发生过。中国于去年末、今年初两度有超过1000艘的渔船在东海集结，并排列成不同阵型。不过，苏子云认为，未来民兵船应该不会常态出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海警船，搭配向阳红系列的海洋科学研究船，或是自然资源部的渔业调查船、交通运输部的公务船。用这种组合方法，对中国而言，可以在政治上凸显对台湾水域管辖权，即所谓位统先制。民兵船则可能在不同季节搭配出海，来了解台湾不同季节的海象状况，以利未来的编组作业。央广记者廖明硕在台北报道。
0: 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也引发东南亚国家学者的关切。大马研究员李扎尔12号撰文指出，台湾位居区域科技与制造网络核心，中国透过灰色地带手段对台湾施压，将可能冲击到东南亚供应链与航运。台湾有事并非只是台湾的问题，北京可能逐步将海上胁迫常态化，并且以执法的名义包装，东协国家应该正视相关的风险。请听以下的报道。
4: 马来西亚智库莫迪卡民调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扎尔投书当地媒体分析指出，中国可能透过海警船与海上民兵等灰色地带手段，逐步强化对台湾周边海域的控制，甚至以执法为由，要求往来的船舶必须接受检查。李扎尔指出，台湾东部面向太平洋，是台湾在地缘政治危机中维持对外通道的重要区域。如果中国以执法为由，要求往来船舶接受检查，就可能模糊军事行动与海上执法的边界，让胁迫行为看起来像是合法执法。他也提醒，这类尚未达到战争程度的手段，对东南亚国家同样构成风险。中国长期在南海结合海警船与海上民兵活动，相关做法如今可能衍生到台湾周边，透过反复部署，让海上活动逐渐常态化。除了安全问题，台湾若遭到隔离管制，也可能冲击区域经济。李扎尔指出，台湾位于亚洲科技与制造供应链的核心，即使只是短暂隔离，都可能影响半导体交货，推高航运与保险成本，并延误电子产品的生产。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和菲律宾等国都可能受到波及。李扎尔强调，东南亚国家除了关注中国军机动态，也应该留意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巡逻的情况，海上民兵部署以及海军与海警是否协同行动，甚至要求商船接受检查。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是否透过反复采取这些行动，逐步改变区域海上现状，让原本被视为胁迫的行为慢慢变成常态。
0: 近年来，中国经济走弱，加上企业营运受挫，青年就业市场面临了严峻挑战。许多求职受挫的大学毕业生与年轻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按次或是按小时收费的服务工作，包括陪人看病的陪诊师以及上门喂猫遛狗等照料服务，成为当前中国事业青年的谋生新路径。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高达 18.9%， 25至29岁失业率则为 7.5%。 此外，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届普通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求职压力持续加剧。受到外国企业撤离与民间企业倒闭影响，许多高学历青年不得不放下身段，寻求谋生新路径。武汉居民沈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现在连大学毕业生也加入帮人照顾猫狗的行列，仅是为了赚一口饭吃。上海退休人士郑先生也表示，大批企业不景气，许多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只能转行送外卖或跑腿。 在这波就

0: 业转型中，上门宠物服务与医疗陪诊需求显著增加。据中国青年网报道，有从事上门喂猫9年的从业者透露，其团队在春节20多天内预计收入可达16万元人民币，忙碌时单日接单高达55单。官媒人民网报道指出，陪同独居老人看病、协助异地患者住院等陪诊师服务在多地兴起。根据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显示，2025年陪诊师招聘职位数大幅增长超过 30%， 其中 56.4% 不限学历， 77.4% 不限工作经验，凸显市场招聘需求强劲。一名在武汉第一医院工作的90后丁女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她从事陪护与陪诊，24小时收费约300元人民币，病房内不乏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投入此行业。尽管安丹记酬的服务能带来短期收入，但仍有缺乏保障与风险的隐忧。中国青年报指出，上门服务涉及钥匙保管、住户隐私，且经常面临从业者被咬伤或宠物生病被业主索赔等纠纷。丁女士也坦言，这类临时工没有中国法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五险一金，缺乏安全感。只要能找到常规的合适工作，年轻人仍不愿长期从事此类零碎接单。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近年来医美风潮盛行，而在社群媒体上也经常出现中国的医美宣传，标榜价格便宜、技术又好、审美佳，吸引台湾民众询问。不过，一名在上海从事医美2年的林姓医师提醒，当地的医美市场水很深，尤其透过中介或是自媒体介绍，消费者可能面临资讯不对称，甚至有宣传由名医操刀，实际上却由其他医师执行的风险。林姓医师表示，上海医美近年竞争相当激烈，部分手术价格确实具有优势。顶尖主任级医师进行眼部或是鼻部手术，费用大约是人民币1万到2万元，大约新台币4.7万到9.5万元。不过他认为，上海医美吸引海外客群，除了价格，强势的网络宣传也是重要因素，并不代表诊所价格一定较低廉或是技术更好。他指出，台湾民众如果透过中介或是自媒体接洽，可能并不清楚实际执刀医师的姓名、资格及经验，部分医师也可能是跨地区执业，术后如果需要修复或再次手术，也未必能找到原本的执刀医师。此外，医美材料的品牌来源及实际使用情况也可能存在资讯落差。林姓医师建议，到中国接受医美疗程之前，务必要确认医师的姓名、执业资格及所属诊所，并且核实相关资讯。如果中介或宣传者没有办法清楚说明是由哪一位医师执刀，在哪一家诊所施作，就应该审慎评估，避免因为资讯不透明而承担风险。中国本土企业积极投入电动车的制造，不过华为旗下豪华新能源多功能休旅车尊界 V800 日前在中国汽车媒体测试中，连续有3辆新车在时速100公里的时候紧急刹车，却发生刹车踏板断裂导致刹车失效的情况，引发外界批评。就连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2号也发表评论，直指刹车踏板绝对不应该在行驶当中断裂，并呼吁中国汽车业对速成车说不。《人民日报》指出，部分车厂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体车验证流程，形成所谓的速成车，背后暴露流程缺位、测试验证不够的问题。文章也提到，有新能源车款的车门把手测试了10000次，其中只有2000次是采实物测试，其他的都以仿真方式完成，也批评这类做法将可能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 在台南的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吴鹏基博士啊。吴老师过去在成大历史研究所深耕11年，对早期海陆从海上的僧人进入中国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这些社会文化史有很独到的见解。今天节目我们要谈一下最近几年不论是这个中国做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引爆的这些风潮还有各类的大女主啦、大男主的剧情主角动不动都靠着出海经商逆袭成了这个天下首富，情节都让我们对古代的海洋奇怪，这个海洋在那个时代看起来比较浪漫，在荧幕上古代跨海航行好像说走就走就好像是海上公路一样，这样的旅行他们吹海风数着银子轻松中就完成全球化的贸易历史的真实场景真的有这么浪漫吗那在那个没有 GPS 导航也没有天气预报甚至连淡水储存都是很不容易的时代这些寻着海上丝绸之路在前行的商人跟僧人呢，到底真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样真实的生存挑战我们要请教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这里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芝，我是杨向龙。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贵宾呢，就是最会说历史故事、深受学生欢迎的历史老师啊，成大历史系的博士吴鹏基老师。鹏基老师不仅是学术涵养丰富啊，擅长用生动有温度的视角带领大家发现不一样的历史过去啊。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在，杨大哥好，各位来宾好。
0: 谢谢吴老师，你今天接受访谈哦。我们直接进入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很有意思啊。其实很多人看古装剧啊，都有这个心里都存了一个很有趣的疑问，就是古装剧里头主角出海啊，就好像坐上现代豪华版的游轮一样哈，还可以在甲板上喝茶、弹琴，甚至有一些武打的戏也都在上面，可以飞来飞去啊。那这个你的研究看哦，在三到六世纪，或是我们就叫做唐宋明哈，这个的时候啊，这些你的研究哈，古人真正搭的这些木船哈，真实的环境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针对三到六世纪的一些沉船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内部装潢或者是它整个旅程的一个舒适度可能完全不如我们想象。我们以宋代的泉州一号或者是南海一号的沉船里面的配置来看，实际上呢，每一个人可以分配到的舱位呢，大概就很像我们今天的胶囊旅馆啊，就这样小小的啊，就这样小小的。那再来就是说，船舱呢，基本上它是当时这些出海的人，不管是商人或者是僧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居住地。这些船舱的环境呢，是相当恶劣的啊，因为呢，当时呢，这个船舱呢，它是采取所谓的密封舱，所以呢，它也不会开窗户，那采光呢，基本就靠很微弱的油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通常这个航程呢，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所以呢，整个船舱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再来就是食物腐败的味道，或者是木头腐烂的味道。对，那甚至像排泄物的味道或者是海水的臭味哦，所以它那个环境实际上是相当恶劣啊，相当恶劣。对，那在海上的话，刚才杨大哥有提到喝茶弹琴啊，那基本上船上它严禁用火啊，严禁用火，因为那整艘是木船这样，所以它实际对，所以它实际上很难真正的做到喝茶弹琴这件事情。那他们当时的一个状况的话，就是喝茶这件事情有记载的话是说他们会先煮好茶然后带上船这样，淡水在船舱里面很容易腐败，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用浓郁的茶香来去掩盖这个淡水的怪味这样子。吃东西的话大概就是靠一些泡菜啊或是干粮豆豉，那有时候补一些海鲜这样子做这件事情。
0: 当场捕鱼吗？我那也有一点技巧。
1: 对对对对，也蛮需要运气的这样子。
0: 那个吴老师啊，我想一个我的经历哈，
1: 是，
0: 当然也跟这个古船有关，不过跟华人的古船不一样，我讲的是西方的古船啊。大致上我所知道的情境是这样啊，那如果有讲的不太正确的部分，就要请吴老师帮我更正一下哈。我在差不多公元2000年左右哈，当时候中国为了要准备2008年呢的奥运，
1: 是。
0: 他们拆了一间葡萄牙的，它应该是一个古老的大使馆，刚好就在他们需要整合这个所谓的奥运场地的地方。那这个葡萄牙大使馆呢，被一个台湾的商人哈，把它包起来去拆，他们就是花包嘛，他就竞标得的很高的标，他包下来。那为什么他要去包这个拆这个大使馆呢？因为这个大使馆全部是木造，而且是榫接的啊，所以没有钉子的。当上面有几根非常大的柱子啊，是一种非常好的欧洲的木材，叫做 spruce。spruce 这个木材就是所有的小提琴嘛，都是这个木材做的。我都就想说，这个木材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后来我去考证一下，就说当时候葡萄牙的船，很大的船哦，这个 spruce 的木材呢是压舱，因为船啊在海上啊，不稳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底下要压舱，有人是压水了啊、哦，
1: 是，
0: 但是也有人就是压像spruce木头。
1: 木头，哎。
0: 哎，就压舱。啊，压舱来了以后就要建那个葡萄牙大使馆，把它当成它的这个护屋啊，神柱这样子。那这个屋神柱，哎，当时候的中国的工法哈，还是没有用钉子的，用榫接，
1: 用榫接，
0: 所以这个木台很漂亮，它好的部分很多。所以呢，台湾这个去包的这个人哈，其实是一个小提琴的制琴师，
1: 制琴师
0: 啊，他说那个木材已经在那里啊，超过100年以上，这个很少，很少有这个。这么好，然后干燥在那个地方哈，
1: 对对对，
0: 超过100年，所以他去拆了以后，关着门，把所有可能可以制作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木材啊，
1: 嗯，
0: 都请台湾工人把它锯好了以后，
1: 是，
0: 然后到最后以这个废料名义啊，
1: 是
0: 输给台湾。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了啊，这是第一次，因为你对船有研究，把它输回台湾，然后做了非常多哈啊，当时候的仿古的琴
1: 哦
0: ，Stradivari
1: 是
0: 仿古琴哈，那我有买了几把，所以我知道这个故事啊，哦，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说在腾在帮吴老师的故事再增加一点异国色彩，
1: 是，
0: 那我们再回头来讲哦，这个船哦。你刚刚讲的是船里头人生活的地方，
1: 对，
0: 可是还是有它运行的地方跟稳定的地方哦，其实都是很占空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杨大哥刚刚提到他们是用木材来做压舱这样子，对，那实际上早期中国的话，他们都是用所谓的石头，所以后来包括像后来到了清代哦，就是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在这个对渡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当时的船里面都有所谓的压舱石，这压舱石实际上方方正正的，后期呢有些船已经都不走了，后来这些压舱石最常被拿来做的一个用途就是变成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公园或者是有一些山上啊，他们在走的一个阶梯啊，那个石头大概是不是压舱石这样子、
0: 哦、所以也有作用啊，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也都是有作用的这样子，对，
0: 是，那这个像这样子的故事哈、哦，不过比较没有在那些戏剧里头，因为戏剧里头好像比较不去交代这一部分的、
1: 哦、对，因为戏剧它可能需要比较华美、比较华丽，或者是生活要非常舒适，
0: 就有点穿凿附会、哦，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比较多穿凿附会。那长达几个月哦，
1: 他
0: 每天看到的都是海天一色，都很枯燥。那古人要打发时间啊，或是会不会有幽闭恐惧啊，这些在历史故事里头。那出海前啊，我们熟知啊，有一些人就是拜神拜火嘛，拜妈祖。

0: 那早期的海商或是生人呢，有一些什么规矩吗？这个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赌生命的嘞。
1: 他们基本上因为在船上的航程非常的长，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娱乐上面的话，有的时候会玩一些骰子啊，或者是下棋啊，就是做一些
0: 哦，
1: 赌
0: 下
1: 博
0: 棋不
1: 娱
0: 错。
1: 乐。再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像僧人的话呢，他们就是一样念经，因为海上的生活，这些水手他们基本上是不识字的，所以也会有说书人，或者是他们会集体唱一些海歌。明显的就是说，在他们的一些航海日志里面，把他们的这些劳动安排得非常的密集，没有闲暇功夫去想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在拜神的方面，魏晋南北朝，因为他拜的是观世音或者是四海神，东西南北四方他们都认为有海神，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拜海神。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呢，妈祖的信仰兴起。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拜所谓的妈祖这样子，在整个航行里面，他们呢是要做很多的仪式，仪式做足以后呢，才可以平安的出海。那这个仪式呢，基本上也就是对这些海神的祭拜这样子。这些海神在祭拜的同时呢，他们也会做一种算是献祭吧。文献里面他讲的是投器，把一些牲畜宰杀以后呢，往海里投，那来去做一
0: 哇！
1: 个祈求的一个动作。整个船上面的一个禁忌就非常多了啊，这个禁忌就非常多。通常在海上的话，航行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禁止去讲一些有关这个会直接跟沉船或者是翻船或者是漏水这样的一个字眼，这个都禁止去讲的。那如果讲了，就会被视为是违反禁忌，可能会遭到船
0: 所
1: 员
0: 以
1: 的
0: 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在船上吃鱼的话，哈，
1: 对。
0: 不可以翻，对不对？
1: 对，因为它象征所谓
0: 要有
1: 的
0: 这个
1: 翻
0: 说
1: 面
0: 法，
1: 这样子，对，
0: 不可以翻面。那怎么吃呢？那吃完这一半，把骨头剃掉，继续吃下去，这样
1: 他们
0: 子。
1: 基本上就只吃一面这样子，对，因为这个禁忌非常的严格，这样，
0: 那后来唐山过台湾，哈。渡海来，黑水沟过来的时候，那些船跟出去到比较远处去的啦，过去僧人做的啦，或是海商做的，有差别吗？
1: 差非常多，像3世纪的法显和尚，他是在魏晋时期时期东晋时期出海的，他坐的那个商船基本上是属于远洋的，基本上是可以横跨整个印度洋，从印度回到中国这样子。台湾跟中国在清代对渡的这个船呢，它是属于同安舶，它实际上船没有很大，能够坐大概20-30人左右这样子。对，那当时渡台禁令的时候，偷渡也大概都是靠这个同安舶这样。对，
0: 啊，所以这一种船里头，台湾有一句说"只有登山公，没有登山马"，是不是女人上船在那个时代也是禁忌的？
1: 有唐三公没？无
0: 不
1: 唐三
0: 登
1: 妈
0: 山
1: 啊。
0: 马，
1: 这个主要是说，当时因为渡台禁令，基
0: 哦，
1: 本
0: 不准
1: 上
0: 西家带
1: 对不
0: 去，
1: 准西家带眷，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通双骂这样子，但
0: 登
1: 是
0: 山
1: 船
0: 马，
1: 上确实它也是禁止女性登船，因为他们当时有个前提，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海神都是女性，这个女性呢，他
0: 哦，
1: 们认
0: 会
1: 为
0: 嫉妒啊。
1: 对有嫉妒心，所以严禁女性登船这样子。对，那再来，尤其是也禁忌说穿白衣的啊，因为这个跟中国人他们觉得这个是丧事所用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个也就衍生到后来有一个蛮有趣的说法啦。就是说，因为船上都没有女性，所以这个船上有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些这个情感的抒发，所以他们会签所谓的契约，找所谓的哥哥或弟弟。这个后来也就变成我们台语里面讲的 K 兄 K 弟这样。
0: 啊，K 兄是这个意思哦。
1: 对，他原本是契约的兄跟
0: 啊
1: 契约的弟。
0: ，K 契约的契，K。
1: 对啊，只是说后来衍生到我们今天变成好像是一个比较没这么正面的一个词这样子。对，
0: 啊，
1: 所以
0: 但是是男的，
1: 对，
0: 哦，都是男的，所以的情感发泄，当时候也是用男的来发泄。
1: 是，对，
0: 啊，就比较像监狱哈，监狱听说也有这个问题。
1: 对，应该也都差不多这样的
0: 差
1: 一
0: 不
1: 个
0: 多，
1: 形态这样子。
0: 不过这个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种在水路上哈跑来跑去，包括还有人是走陆路了，比如说像玄奘法师，他就走陆路嘛哈，但是九死一生的海路还是有人走了，走不舒服的陆路哈， 但是问题是拿命来赌的是海陆，那个商船上他们这种湖商啊海商啊互相之间要怎么相处啊，其实是大家都是把命悬在这个船上的。
1: 通常的话它里面有很严格的一个阶级制度，也就是说船长基本上他是担任整个船的一个指挥，他也被称为叫做纲手，也就是说在这个船上面呢一切都是由他来主导，他的命令是最高命令，不可以违抗。他底下呢还会有一个类似参谋的角色，这个参谋的角色呢他主要叫做火长，他是负责引航还有观测天文，或者是到宋代以后开始使用指南针的一个人啊，他基本上他仅次于所谓的船长。那他们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水手，通常他们对于乘客是乘客，操船的人是操船的人啊，他们在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像僧人，他会被这些这个船长或者是他的一些赞助者请上船，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僧人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是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说他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化，或者是说他本身有很强的外语能力，他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沟通或是外交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整个船进行所谓的安全航行。但如果底下有人开始不服从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很直接的手段啊，例如把人直接绑进船舱啊，接下来就把他压到舱底下啊。如果在这个人如果在没有办法平复他的情绪，或者是说这个人生病了，那可能他们就会直接进行所谓的这个屠杀哦，或者是直接进行
0: 处决啊，
1: 对对对，处决，或者是直接把他往海里扔这样子，对。
0: 这个西方对于船上面的秩序啊，最严重就是叛舰嘛，
1: 对，是，
0: 就是互相之间的反叛，就是喋血啊，
1: 对，喋血，
0: 通常都是到最后是喋血，当然是杀了人，当然就是可以想象，就是直接就丢海里了嘛，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这种事情也是多的了哈，
1: 对，
0: 有很多。那当然，这个海上禁忌真的是非常多了哈。过去这一段时间哦，如果我们的理解一下台湾这个航程哈，你刚刚提到的是说有指南针啊这些哈，我最近因为有做一个纪录片嘛，
1: 是
0: 啊，记录台湾的 constellation， 就是台湾的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银河啦，
1: 哦是
0: 啊，北极星啦，南十字星啦这些哈，通常都是到山上去那一种暗空哈。去拍摄，当然也有跑到海边去，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垦丁拍，或是到澎湖，我们在澎湖也拍了，那在当地就有一些流传告诉我们说那个唐山过台湾的时候澎湖常常是中继站，那时候就说那怎么知道往台湾走，大海茫茫，那一片黑，那怎么样这个那个走，他们就说他们面向第一就是面向北边可以看到北极星，面向南边可以看到南十字星，所以南北定了以后西东就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候非常多的，那当然那已经不是三到六世纪了，
1: 是
0: 可能比较后来，
1: 对，
0: 就已经有天象的这个观测，我认为这个天象的观测应该很早就已经有了，西方的天象观测也很早哦，尤其是已经有这个那个时代啊，三六世纪，说不定你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唐宋元明清哈的时代，在这个差不多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已经有非常多的人习得这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不见得都是西方传到东方的。
1: 是，
0: 因为东方其实也有人观星者嘛，
1: 对对对，
0: 因为星象一向都是这个天子最重要的洞察嘛，
1: 对对是，
0: 所以他还有那种钦天监正啊什么东西的，
1: 是
0: 这些就是专门管天的了，
1: 对，
0: 天上有什么异象啊，事实上也有啦，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哦，包括就是看起来有一些是彗星啦，或是日食月食啦，
1: 是
0: 啊，可是他们用各种什么天狗食月这种东西去记载是不一样的，就是表

0: 是他们对天上的变化是注意的。天上每天有这种变化，东西南北固定，
1: 是
0: 银河在哪里固定，这个是不是在做你的研究里头，这乘船者是不是有留下一些他们当时候非常原始的。
1: 通常的话，因为三到六世纪，我们大概从文献里面大致上看到，他们一样是观天象，除了用晚上的星星以外，有的时候会看白天的太阳。那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很明确，就是东方这样子。
0: 都很明确。
1: 对啊，降下对就是西方。啊，再来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三到六世纪的时候，他还没有发明所谓的指南针。他们除了观天象以外，还有就是说，在三到六世纪的行船里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大致上都沿着岸边走的，就是不敢离岸边太远这样。
0: 不要太远。
1: 对，不要离岸边太远这样，就沿着岸边走这样。所以在法显的一个佛国记，它的一个记载里面，他们后来就是说从斯里兰卡一路要坐船回到广州，他们后来呢从斯里兰卡一路到所谓的到印尼这个苏门答腊岛这边啊，他们这一趟走的还好，但是他们后来要从印尼直接要回到广州，也就是往北走的时候，他们后来就偏航了啊，就偏航了。就这偏航呢，一偏就偏了100多天啊！就后来到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最后是从山东上岸这样子。对，所以实际上三到六世纪，他们除了就是靠所谓的星象，然后靠所谓的这个太阳，再就是他们靠岸边走啊。不过就是风险相当的高啊，风险相当的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严重的偏航。三到六世纪的状况，它比较是观星象啊。然后再来到了宋代的时候，就是指南针啊，指南针或者是像一些六分仪这样的一些仪器就开始出现，
0: 六分仪都有
1: 了，对对对，就开始出现啊。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从明清时代他们开始出海的时候，他们会习惯做一种地图，这种地图叫做真路图啊，真路图。那个真路图呢，大概就是我们把地图打开，他们会把这个船要走的路径用针在那个地图上，好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给它点出来这样。那真路图的行走方式呢，它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它就是说呢，你走了这一段啊，走了这一小段真路图以后，它会告诉你你接下来应该要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还是往东走这样。对，那走的时候呢，它会告诉你走多久以后你应该要看到什么样的岛，或者要看到什么东西。那如果你没看到，代表你偏航，或者是你已经走错路了啊，走错路了。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把船停下来，那接下来要开始把方向找对，那继续沿着这个真路图开始走这样。对，那这个大概是明清时代的时候在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海上航程的一个记载。不过就是说，因为海上的水手他们大致上都不识字，基本上留下来的一些记录，有关他们这方面航海的记录基本上很少很少啊。大致上我们大概也比较知道说，从这个郑和下西洋以后，他们开始有走真路图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这样。对，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他们到底是怎么走的啊，那这个实际上都还是我们目前在研究的一个焦点这样子。
0: 任何地方他们走一走总要靠岸嘛，
1: 对对对，
0: 那靠岸以后就有所谓的海关手续，
1: 是
0: 当时候的这些朝代的衙门
1: 是
0: 怎么去审查一些外国人僧人身份，有没有类似于什么通关护照啊这一类的这个制度，外国僧人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他们看要看到这个好像这个全球化的港口那种景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1: 通常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唐代到宋代这个时间点，中国才有设立所谓的市舶司也就是类似今天的海关，但是他们实际上对于当时来的这些人，他们比较没有明确的会去查核他们的身份，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检查他的船里面带了哪些货物所以他们会实施所谓的封仓跟检阅，那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要抽税抽税，所以在唐宋时期他们对身份的检阅还没有这么的严格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证照的核

0: 发。那例如像外国商人，如果他来的话，他来到中国的话呢，他基本上他就要有所谓的临时居留证啊，那这个叫做公验啊，公开的公，检验的验啊，叫公验。那如果这个外国商人呢，他要走到内陆啊，那他就要需要有旅行签证啊，那这个叫做过所啊，这叫过所。那如果是外国的僧人啊，他们就会拿所谓的渡牒啊，那这个就是类似僧人的护照啊，那或者是请自己国家的行政单位开一种叫做公凭啊，就是公开的公啊，凭借的凭，开一个公凭。这个公凭呢，就类似你的护照，它基本上呢，就是你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这个公凭这样。通常不管是这个居留证，或是签证，或是渡牒，或是公凭，上面呢，大致上都记载他们的国籍、姓名，以及呢，会讲他这趟来所带的一些货物，以及他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因为当时候没有所谓的照片，所以上面会描述他的外貌特征啊，描述他们的外貌特征。那这种检阅呢，就全凭当时海关自己的感觉啊。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对于这个外国人进来的一个检验方式。严格来说，他没有非常非常的严格这样子。
1: 那语言不通怎么办？
0: 语言不通，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对，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这样。对，按这些翻译，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外国人啊，他们当时可能会讲一些中文这样子。对啊，或者是说中国这边实际上也有一些外国人，他本身是通这些外语的啊，他们这些外国人实际上他们当时都住在所谓的藩方，
1: 就可能比较已经到了明清哈的时代，比较可能
0: 唐宋
1: 早期。
0: 唐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他们、那
1: 個、就有了，
0: 对，就那时候就有了这样，对，所以他们大致上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些辨识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主要还是要看货物抽税了，倒没有像我们知道那个
1: 商业目的的，
0: 对对对，比较
1: 商业目的比较
0: 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严格说你进来是要干什么
1: 的，所谓的国家安全，
0: 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
1: 没有
0: 这个
1: 程度了，
0: 对对对，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这个成大历史系博士吴鹏基老师，吴老师，谢谢，
0: 谢谢杨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嘿，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很高兴又来到央广即时通了，咱们来分享趣闻。
1: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奇闻异事。
2: 我们今天要唱歌。
1: 唱什么歌？你走以后吗？
2: 我不能再唱你走以后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诶，如果说有人啊说，诶，谭志毅，你歌唱的不错哦，那某某歌星啊，他今天没有到场了，你可不可以来代班哦，这个垫个两三首歌，你觉得你会帮哪一位歌手可以来唱一个开场呢？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唱歌不好听，我唱了以后就砸场，然后现场的人就走光了。我又不是夏志平。
2: 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啊，说嗯，我们今天是来做一个比较场。完蛋了，我一定会被你的粉丝骂死。
1: 不是啊，因为唱得不好干嘛要示范。
2: 哦，是哈，也对，
1: 让人家的耳朵很难过。
2: 诶，我看到这个趣闻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我就想到说，诶，将来如果有一天找夏志平去代唱啊，或者这个电厂到底可以帮谁？那我们先来分享这个趣闻。有位港星啊，歌手叫做李克勤哦，哎，他唱很多有名的歌，对不对？
1: 我访问过他
2: 哦，真的？
1: 对啊，
2: 啊，怎么那么好？哎，我还蛮欣赏他的歌艺耶。
1: 对啊，其实我觉得香港艺人都还蛮厉害的，歌唱的好，然后也会演戏。
2: 对，而且他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歌唱节目里面，其实算是表现的还不错哈。好，那李克勤26号在内蒙古的包头要举办演唱会，结果呢，因为冰雹，那这个降下来，结果呢，还有就是接驳的电车啊都没有电啊，突发的状况太多了，他迟到了将近2个小时。天哪，
1: 那歌迷都疯狂了。
2: 对，怎么办啊？
1: 真的
2: 是我真的觉得那我先喊退票好了。
1: 真的
2: 嘿，好，那结果呢，演唱会的导演啊怎么办，就想因为也不知道迟到多久啊，
1: 对啊，
2: 哦，然后就说诶，我们找台下的观众来救场好了。然后呢，正好就在这个演唱会导演面对开场延宕，与原本只是单纯的买票看演出的一位草根歌手，他叫侯浪，诶，他就在现场啊，那导演也看到他了，这导演说，诶，怎么样，你上来救个场吧啊。然后呢，毫无准备跟根本就没有提词机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就唱什么，他呢就独自面对了大概有3万名观众啊，那就上台去救场，结果这一救啊，救了20首歌。重点是他救了20首歌啊，这个在舞台上大概唱了2个小时，你看多厉害，
1: 变成他的演唱会了。
2: 对，真的
1: 好强哦，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2: 所以啊，哎，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李克勤。李克勤呢，他呢其实也真的是那天运气非常的不好，他这个波折不断，不但是班机因为冰雹啊就降落在太原，然后呢只好从太原要搭电车，那路上呢电量就耗尽就没电了，你知道吗？
1: 哇，那怎么办呢？
2: 最后他只能怎么办，就改坐计程车。好，这个狂奔将近600公里。
1: 天哪，要开多久啊？
2: 18个小时。
1: 哇，
2: 尽量赶。
1: 嗯，
2: 但是呢对不起，他还是迟到2小时啊。这个凌晨才抵达包头，
1: 所以可见其实他是很早就出发了。 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十几个小时的话，如果电车是顺利，应该是可以准时而且是提早到的。
2: 对，没错。所以啊，你看那怎么办呢？那导演紧张啊，观众也不满啊，只好哎，一看台底下有个歌手叫侯浪，所以呢就说哦，你赶快上来救场吧。那李克勤登台的时候就多次了向他的歌迷朋友鞠躬道歉，苦笑说啊，自己从这个下午5点钟之后再也没吃过饭，也没上过厕所，那这个演唱会之后 他呢就真的谢谢那个帮他救场两个多小时的侯浪。
1: 那不知道这个门票要不要分一点钱给人家
2: 唱酬是不是该分一点？
1: 是啊，
2: 是不是
1: 真的、
2: 嗯、好，然后呢身为这个李克勤的粉丝，就是这位侯浪啊，这位歌手，他激动地表示说，哎呀，能够跟我的偶像同台那是无上荣幸啊，这考虑不了那么多，尽量做到好就可以了啊。对于这个能够协助演出而且是让他顺利落幕，他也感到很自豪。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势来了哈、也让这个侯浪呢就是撑了两小时之后呢应该知名度大增。
2: 对，而且你看看啊，就是你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这件事情，
1: 真的
2: 对不对？
1: 机会来了就抓到了。
2: 对，所以我说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夏志平也准备好了
1: 那你跟我讲你要唱谁的歌，等到他下次要去开演唱会，我先给他绑架个两小时
2: 我觉得我可以帮两个人带一个来看。
1: 谁？
2: 一个就是学友
1: 哦，他太大咖，我不敢绑
2: 而且学友学友不是经常感冒吗？
1: 是
2: 对不对？另外一个人也姓张，刚刚是张学友另外一个人叫做张信哲。
1: 哦，情歌王子
2: 哎，
1: 哇，
2: 因为有几首歌啊，我觉得唱他的歌好像
1: 蛮对味。
2: 哎，对对对，那个音色好像还蛮像的。有一次啊，我记得是大概二十几年前吧，有一次我去唱 KTV，然后呢就点了那个爱如潮水，结果呢我唱完第一句，那个旁边的两个同业就这样转过头来看着我，你要不要去代班啊所以今天这重点就是你可以帮哪一位歌手代班呢？
1: 那个只有你可以吧
2: 没有啦，就是小小的虚荣一下而已啊、
1: 在我们节目里面炫耀，真是的
2: 也只有你可以让我炫耀而已我跟你讲，不过真的我说实话，这个如果是唱 KTV 这件事情，你知道另外有一种形式叫卡拉 OK、卡拉 OK 跟 KTV 是不太一样的。 KTV 就是一个包厢，里面都是这个咱们的亲朋好友，对不对？一块儿去唱，所以唱的再好听，也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唱的再难听，也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可是卡拉 OK 就不一样，
1: 在大厅唱。
2: 卡拉 OK 是一个大的开放式的空间，里面大概有十几桌人啊，至少七八桌人，每一桌轮流上台唱个两首啊，大概是这种形式。也就是说，那七八桌的所有观众都可以听到其他人在唱歌。哎，这个时候像我们这种爱现的我们就会挑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歌曲上去唱。
1: 好骄傲哦。
2: 哎，这个今天这一集如果说害你没有得金钟奖，那我道歉了
1: 我确实没有得金钟奖你赶快道歉吧好，那下一则。
2: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很有趣的新闻。哎，这个你知道吗？在日本有这么一个男的他真的收入还蛮多的，可是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什么都不做。
1: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2: 对，就害我很想移民到日本。为什么这样子的人有在日本可以存活呢？对不对？台湾应该也可以吧。这个38岁的日本东京的男子叫做森本祥司，他呢做了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什么特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但是却有人愿意付钱请他来陪伴。
1: 啊，就是陪伴？
2: 就光陪伴。
1: 那陪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2: 什么事都不做，真的什么事都不做。我看完这个新闻我就吓一跳了。哎，
1: 也不用聊天。
2: 谭志毅，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么辛苦我们每天要想节目的内容，我们要想这个录音的品质怎么样，我们要想录完的音要怎么去修剪这些带子，我们还要上传，还要写这个相关的节目内容，对不对？上传 po 文。哎，结果人家什么都不做。
1: 但是这个也有风险啊，万一你的客户是一些怪怪的人的话。
2: 哎，可以事先言明啊。
1: 哦，
2: 可以事先言明。好，森本他呢每次接受预约收费是多少？是10,000日元。10,000日元大概就是2000块新台币。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做，人家就给你2000块，你要不要？
1: 这真的是很难想象，有人这么无聊吗？就是找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就给他钱。
2: 我跟你讲，他的工作非常简单，客户希望他出现在哪里，他就去哪里，然后呢，陪在对方的身边，并不需要特别的聊天，连聊天都不用，你看看。
1: 是哦。
2: 哎，也不用完成什么特殊的任务。他呀，自己形容自己的工作就是，基本上啊，我就是把自己出租出去，我的工作呢，就是待在这个客户希望我出现的地方，没有特别需要做的事情。而根据他说啊，从事这项工作4年多了哟，他已经接受大概有4000次的委托。
1: 是哦，
2: 有4000次的下单要求他陪伴。
1: 好奇怪，因为一般人会租这样的人的话，也许比如说过年要回家，他没有男朋友啊，要租一个男朋友之类的，
2: 是
1: 那个可能还要演一下，
2: 是
1: 他完全不用哦，
2: 完全不用。
1: 是、哦、
2: 有的人是只需要一个人在身边。那森本的客户呢，什么样人都有。有一次他陪客户去公园，对方啊只是想找一个人陪他一起玩跷跷板。喂、
1: 啊，这个我理解了，就是跷跷板一个人没办法玩，
2: 夏志平可能不适合，因为太重了、哦、对方敲不起来。、哦、还有一次呢，有个客户希望啊有人送行，

0: 种好事为什么轮不到我？
1: 对啊，而且你去的话，你一定可以情绪价值给到满。
0: 对啊，
1: 超越他只有这个微笑挥手而已。
0: 哪怕我那天心情不好，我还是硬挤出一点笑容对他挥手微笑。
1: 你可能还会上去拥抱一下。
0: 哎，隔着车窗，是不是？哎，但是呢，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有明确的界限呢。森本所谓的什么都不做，也并不是客户要求什么他都接受。例如，有人曾经邀请他，哎，你来搬个冰箱吧。
1: 哦，
0: 他就拒绝了。
1: 对，他不是搬运工。
0: 对啊，我又不是搬运工，而且，哎，那涉及到体力跟劳动啊啊。那也有人邀请他一起去柬埔寨，他也拒绝了。
1: 哦，这当然不行啊，这是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等于算是一个旅游的玩伴啊，
0: 嗯，
1: 而且你去柬埔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没有危险不知道。
0: 哦，也对啊，嗯，啊，至于有性质的这个要求啊，啊，他也一概不接受。比如说啊，他提供的不是万事包办，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我绝不会替你解决问题，我只是陪在你身边，就这样子而已。
1: 哇，现在的人这么空虚，需要花钱。找一个人陪。
0: 对，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我今天做完了巴斯克蛋糕都没有人吃，我心里好难过。诶，森本你来这个看我吃，或者说你可以的话你就帮我吃一点点，可不可以？他应该不会拒绝我吧。
1: 对，但你要付机票钱。
0: 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钱请他呢？啊，这个报道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一位27岁的资料分析师啊，他有一天穿上了这个印度传统的服装，但不敢一个人走到公共场合，担心自己的朋友会觉得很尴尬，所以呢，他就找上了森本啊，两个人呢，啊，一起喝茶啦，吃蛋糕啊，聊天啊，并不多。然后呢，这位这个女生啊啊，她就说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要负责去炒热气氛咯，要陪朋友聊天。但是呢，哎，她跟森本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一直说话去娱乐对方。哎，这就是森本这项工作最特殊的价值。
1: 好特别的工作。
0: 是。
1: 真好。
0: 我一定做得到。
1: 好了，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赠奖的时刻咯。嗯，欸，今天的礼物可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哦。
0: 漂洋过海耶。
1: 对，我去大石公园的时候，这边有一个河口湖，
0: 哦，
1: 然后呢有这个贩卖部，我就看到有这个富士山的杯垫，就买回来送给听众朋友。
0: 嗯，好极了好极了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棒。我们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刚刚我们在讲那个趣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可以帮歌星代为救场，你希望是哪一位歌手？
1: 对，那好不好？万一他跟我一样不会唱歌的怎么办？
0: 没关系啊，我们就上台讲两个笑话也行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好，反正就是可以带场的艺人是哪一位，
0: 哪怕是上台说一下我们收听央广即时通的心得也好。打广告。
1: 好了，谢谢芝萍。
0: 好，拜拜。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水怪赤红的双眼紧闭，打着呼噜，和其他猫咪们一样睡得很沉。
1: 这
0: 棉等不及让水怪飘起，亲自指挥枕头飞下落地。载着两人的枕头消失，克莱尔被棉随手推给素妹，自己则像个兴奋的小孩踩上大枕头，抚摸熟睡的水怪。
2: 这就是那只水怪吗？
3: 虽然不太符合我的审美观，但如果不是素妹，靠我自己一定抓不到这样的生物。玩腻了再丢掉吧，而且看久了也蛮可爱的，丑的可爱。真想问问造物主是不是在创造水怪的时候不小心打了喷嚏。

0: 手滑捏坏了。
1: 虽然感兴趣，但棉的毒蛇仍然依旧。他打开水怪的嘴，对那些尖牙啧啧称奇。
2: 你东西收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哎，你真的不考虑跟我走吗？我跟你同种族，这世上应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能理解最真实的你。我们是同伴啊，不用介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也不用有太多顾虑。以前不熟没关系，可以在旅行途中增进感情，反正机会多的是。
1: 棉似乎真的很舍不得放素昧走，他展翅飞来，纤细的手臂正要勾上，但是素昧却一把握住，毫不怜香惜玉，让棉吃痛的小声哀嚎：
0: 啊，
2: 我已经有同伴了，你往后看看，现在是，未来也会是。
0: 哼，真不可爱。好啦，算了算了，你们走吧。
2: 水怪要丢也别丢在这座岛，还有你最好赶快离开，别让我发现你明天还在岛上。
0: 真啰嗦，不用你说我也会走。
1: 棉吐舌做了个鬼脸，带着自己的战利品飞离，留下的就剩森林里所有的猫、克莱尔和小忍一行人。他们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才绽放笑容，纷纷高举双手，比出胜利的姿势。

0: 经历了一整个晚上的事件终于落幕，猫咪们一只不少，伙伴和朋友们也都还在。小忍不禁感动地紧搂着怀里的猫，注意到毛色才赶紧把黑猫还给克莱尔。但是猫咪怎么还没醒？点点都没他们这么会睡。他纳闷地看向地上那一堆猫，既然猫堆成一座小山，或许也可以说是一座猫。奇妙的光景让他连量词都变得奇怪。克莱尔替他问出心里的疑问，
1: 他们什么时候会醒？
0: 素妹回答道，
2: 眠能操控入睡后的生物，吸引目标到梦空间，借由梦空间本身的吸力捕捉它的猎物。不过有两个条件，一是比它弱小，二是目标处于睡眠状态。猫梦游的时候你们没被控制，应该是它的能力还没强到能在梦空间外操控人类，一旦进到这里，在它解除控制前不会醒。不过现在已经获得它的许可，只要出去就会自然醒转，不用太担心。
1: 那就好。
0: 克莱尔将头埋进柔顺的黑毛里，眼角的泪湿润黑猫脸颊的毛。
1: 谢谢你们，真的太谢谢了，如果没有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救回他们。我只会最初阶的魔法，虽然说是魔女，可是也还在见习中，在这里半点魔力都使不上。唉，一定是我太弱的关系吧，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那个人摆布。
2: 在眠的空间里，只要打不过他，就无法使用任何能力。
0: 素妹道出残酷的事实，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见克莱尔面露沮丧的垂眉，眼里尽是无能为力的不甘，小忍摇头在心里这样想着。他也有过同样的心情，在他抓不到果冻时也是，在发现点点被父亲杀死时也是。无能为力是很不舒服的感觉，认为自己很没用，保护不了重要的人。可是就算是他，区区一个人类小孩还是帮上了忙，也许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一半加上一半就能成为一。小忍在心里想着该怎么安慰克莱尔，有满腔的话想说，但是一时之间却整理不了思绪。这时笑来到他们身旁，淡淡说道，
3: 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有些事不该逞强，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你想救他们的心意不会因此而减少，还能更快地把他们救出来。毕竟事情都有其优先顺序，记得这次的挫败感，那将会使你变得强大。
4: 嗯，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吗？
0: 小忍缩了缩肩，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鬼，字字确切地戳中他的心脏，像是也被笑斥责了。不过在这些微的刺痛里，还是能感受到一丝温柔，不是纯粹的责骂，而是为他着想才这么说。克莱尔也抬头望向笑，坚定地说，
1: 我会记得，绝不会忘。
4: 我也不会忘。
0: 小忍在心里附和道，他也要变得更强大，和克莱尔一起努力成长。以往被父亲打骂都只有困惑、恐惧和满腹的委屈，他从未从责备里得到正面的情绪，也不曾因为那些疼痛而成长，只是不断想着该怎么逃离。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打到脑袋都变得奇怪，偶尔甚至会觉得或许真的是他太坏了，所以应该被这么对待。但是那是错的吧，暴力不该被正当化，严厉的责备也不该是情绪化的迁怒，而是种关心的表现，表示担忧，希望他能从中学习，因为不希望他再次遇险。这时响声拍拍手要他们动身出去。
5: 好了好了，别忘了我们还在枕头王国，该回家了。
6: 那猫咪们该怎么办？
0: 库洛问道，两手各抓起一只猫。
6: 我们人手不够，抱不了这么多猫。
0: 绿毛问，
1: 把他们一只一只抱出去呢？ 哎，这样不是出去就会醒了吗？
4: 啊，要是又不小心跑进来，
2: 交给我。
0: 在众人烦恼时，素昧出声说道，看来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法。
2: 你们相信我吗？
0: 小忍跟着大家一起点头。也许才刚认识不久，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和其他人一样把素昧视为重要的伙伴。素昧收到所有人的赞成后，转头看向克莱尔，对方也毫不犹豫地点了头，表示全然信任。素昧重新站回两个梦空间的入口交接处，拜托大家合力传递手里的猫，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条工作线。最后猫来到素昧手里，由他负责放入。当所有猫都成功转移到对面，素昧提议大家也一起进去，他一人飞行等于带着全员一起移动。
2: 大家也都累了，我用飞的很快就到。
4: 素昧姐知道克莱尔的家在哪里吗？
2: 森林里就一栋房子，今天在空中有看到，而且很显眼。
0: 克莱尔听了不禁轻笑道，
1: 是真的很显眼，那就麻烦你了。
2: 里面很无聊，大家忍耐一下。
0: 素昧说完率先踏出，站在自己的梦空间入口等待大家进入。在小忍进去前，他还不知道素昧为什么要事先提醒，直到穿过缝隙从一个梦空间来到另一个梦空间，他才理解素昧所谓无聊的意思。凡事都是有比较才会看出差距。他们先是目睹了满天飞的枕头，知道里面宽广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东西。相较之下，他们现在身处的空间可以说是空无一物，放眼望去仿佛极地冰墙般，只有雪色白晃晃的，干净却也很寂寥。小忍觉得不该说无聊，因为素昧不像棉一样有收集东西的喜好，所以就算房间空了一点，说干净整齐会比较好听。响声四处走着感叹道，
5: 哇，完全没有东西，跟素昧在船上的房间一样干净。
0: 笑瞥了响声一眼，鱼尾挑起地说，
3: 你进过他房间？
0: 这时其他人也纷纷转头看向响声。
5: 哎，等等等等，你们不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船长，我怀疑您是故意的。总之那时候轮到我打扫，我想说帮大家的房间来个大扫除，结果没想到他的房间完全不需要扫。洛洛你还记得吧，我也有进你房间啊。

0: 船长，您别笑，您房间我也有进去过，小心我把里面的秘密公诸于世哦。告诉大家，您其实……
1: 还没等响声说完，笑已经伸出手封口，身高差让响声想躲也躲不了，拍打着笑的手要对方放开。响声好不容易挣脱后，便急急忙忙跑去躲在库洛身后求救，可惜库洛个子太小，完全藏不住，那滑稽的模样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小忍也眯着眼睛笑着，笑到肚子好痛，多想去跟素妹说这里一点也不无聊哦，有大家在只会有满室的欢笑。这时小忍的视线不经意上飘，余光中好像瞥见了什么，就在左上方。小忍往那个东西走去，来到正下方仰望，发现这样反而看不清全貌，又后退几步端详起来。响声转移战地逃到小忍身边，也随着他仰头说，
0: 在看什么？啊，捕梦网。
2: 捕梦网，
0: 素妹以前住的岛上有很多，算是特产。你看这个捕梦网中间不是像个网子吗？可以捕噩梦，带给人们好梦。
1: 经响声一说，小忍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深紫丝线在圆形框架里相互交错，编织出繁复的花样，里面串着几颗剔透的琉璃珠，洁白羽毛垂坠于下方，优雅细致，让他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他不知道素妹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他仍然有点想回家呢？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Hello， 新疆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你以为 Andy 离开毕业之后，我们就没有情绪 small talk 了吗？怎么可能？我还是有准备了一些要来跟大家分享。而且今天 small talk 结束之后，我们要走进文字的世界，聊聊有关于文字这件事情，跟写文字的人，跟文字工作相关的编辑，他们怎么样看待文字这份工作呢？还有他们背后有什么样子的好玩的或者是非常有情绪的选择，继续听下去就知道咯。我们先进情绪 small talk， 情绪 small talk。

0: 一样，如果你有特别想要聊天的主题，或者想跟我们分享的心情，都欢迎你写 email 过来。我们有这个老派浪漫的管道 ，Snake for Radio S N A K E 4123444RADIO@RTI.org.tw，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脸书啊、IG 啊找到我，在 Twitter 上面讨论那天的情绪课，我想也是相当欢迎的一件事情。谢谢你的帮忙了。而走进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今天聊什么样的主题呢？你以为 Andy 走了就没有人吗？我刚刚说了，当然有。他刚刚说为什么还要叫 Judy 呢？因为想要承袭 Andy 的这个名字。承袭这个名字有这么重要吗？不如我现在问问他这一题好了。让我们欢迎 Ju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为什么要承袭 Andy 的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断在这里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情绪 Small Talk 这个主题当然是要有一个延续性。
0: 大队接力的概念吗？
1: 没错。
0: 那这样子你要传什么样喝聊欸，来跟听众聊天欸，这也很重要。 Andy 每次传的主题都超好玩的。
1: 我今天想要问内克一个问题，内克，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帅的人啊？
0: 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1: 啊。那我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啊，是要来跟内克讨论。像我刚刚称赞你，
0: 真的是超级没礼貌的。这个时候应该要敷衍一下，就说啊，不会啊，我觉得你也很帅啊，不是应该要补一下这样的话吗？
1: 这内科这么帅，是不需要再透过这个了。
0: 太多，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心得，就是我发现啊，有些时候如果自己不偶尔要跟大家索讨一些自己的需求跟称赞的时候啊，别人都会觉得没有关系，你不需要。欸，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样子比较明显的感受，可是对我而言，我自己常会觉得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容易会觉得 paisei 啦，就是麻烦到别人，所以会自谦嘛。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哦，没有啦，那个哪有帅？明明你今天打扮了很久哦，你今天精心打扮的，就没有啦，哪有帅？然后或者是说，明明你今天 OK 有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之后，那你会觉得说，哦，我谢谢所有人，虽然这是真心的，可是与此同时，你可能也会很期待别人对你的恭喜。然后一旦别人对你没有恭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他怎么没有这样子，然后心里就出现了一些纠结。 Judy 你自己会这样吗？
1: 我也会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就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关于去索要别人对我的这个称赞，我都会觉得诶，会不会我主动叫别人来称赞我，显得可能我有点厚脸皮，或是别人不是这样子想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在面对称赞，或者是在称赞之前，内心就会有的纠结。
0: 嗯，那你面对这个纠结的时候，通常你都怎么样处理啊？
1: 通常在面对这个纠结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主动拿出来讲，就是我还是以一个期待的心态，然后在等待有没有得到这个夸奖。而且这反而对我而言会是一个惊喜嘛。如果今天我没有太多的向外索取，但是对方主动的来夸奖我，那我会觉得诶，反而是一个高于这个平均开心值的惊喜感。
0: 可以想象啊，就是有人真的看见，而且是愿意来告诉你这件事。可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不会落入期待落空的失落更多吗？
1: 我觉得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
0: 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所以就不要期待吗？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期待好像不是你可以控制就控制的。比方说你期待你每天心情都很好，比方说你期待你的学生理解你在说什么，比方说你期待你的老师懂你想表达什么，但是那个期待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不会说，哦，我不要期待了，我就没期待。我觉得很难欸。
1: 他确实是很难说不期待就不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它其实是有一个值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做到100分的期待。如果今天你能够习惯这件事情，那你可能试试看，诶，调到80分50分呢。
0: 那怎么样调到80分50分？意思是说我只有一点点期待，这个听起来很轻松，实际执行起来超困难吧。你就一点点期待你的男朋友知道你今天要吃什么晚餐，你就一点点的期待他情人节的时候送你礼物。
1: 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就是有这种期待，然后太多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只要当这个期待的事情够多，那就不会 focus 在诶，他今天怎么没有来接我，够忙就不会了，
0: 转移注意力。

0: 意。
1: 没错。
0: 那如果过忙让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样坏掉呢？对吧，就是我觉得转移注意力是一个超棒的点，可是感觉起来如果今天你是以一个工作上面的繁忙去做这种注意力的移转，好像他只是把它压下去，可是那个情绪如果真的没有被面对或被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反而你是用大量的繁忙来冲淡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事。那有一句话现在很流行叫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嘛， It works。 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的时候，哇，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身体上的伤害啊？我就会不禁，你知道我年纪比较大嘛，我就开始想这些养生健康的问题。
1: 身体上的伤害感觉是不能够避免，如果真的要用这个策略的话。
0: 我那天听到了一个说法，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好像策略上面我们可以改成某一种注意力转移。注意力转移的意思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天我朋友跟我说，我也觉得很好笑，他就说你可以想想看说，诶，假设你现在对这件事情很期望，那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个像刚刚 Judy 说的对另外一件事情的期待或者是期望值，来列很多的期望啊，然后例如说我好期待这家餐厅今天会有开哦，我好期待我希望吃的火鸡肉饭今天有卖哦，这种你感觉起来比较生活上面的小事情，或者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去找彩虹的颜色，例如你给自己一个挑战，你要在五分钟内找到你周边环境里面的红橙黄绿蓝靛紫，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你被这个注意给带走了，或许那一个临时出来的情绪它有机会被比较缓和下来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也还好。这个是我朋友跟我讲的一个点，虽然我自己的赞同度是一点点而已啦，因为我跟他说哈，可是我的个性我好像找不到红橙黄绿蓝靛紫，我就会生气，好像对自己没有帮助。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回到现在的这个当下去寻找，就是你不能够一直活在过去我是做错什么，未来他会不会指责我或是给我称赞或者是夸奖。不过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被夸奖啊？
0: 对啊，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有了肯定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十个肯定又比不过一个负面的批评。
1: 对，我觉得人类好像对于这种就是批评啊或是负面的词又是更加的敏锐，然后更加容易会去忽略掉其他那十个、其他那九个爱你的人，这样
0: 就会回到那个所谓我们如果帮情绪上标签，正向的情绪啊，你常常会觉得理所当然，或者是不会意识到的时候，比负向负面的情绪来的强烈。就像负面情绪的值是很容易一点点你就觉得超级有感，然后很在意它。好像都是一样的事情耶。
1: 而且我觉得这种正面的情绪有时候反而在你一天过完之后，它不会没有及时的记录，它就不会被留下。
0: 嗯，
1: 但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今天一整天回想起来，然后都只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情，那对我而言，如果我能够在这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去回顾，我写下我今天觉得很开心或是很感谢的三件事情，那我当累积成一个量之后，我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啊，这天不只是发生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其实还有三件我觉得很开心的好事。
0: 对，所以其实除了转移之外还可以记录，就是我特别去锚定。我觉得刚刚 Judy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锚定，就是我去抓到一个我自己一整天下来24小时，你也不可能只对一个人没有称赞你而感到沮丧吧，你还是有跟其他人发生互动，你也有去完成很多小细节，可是那当下你可能不觉得他快乐或满足，但你回头过来想，如果今天一定要想一件今天很棒的很 nice day 的东西呢，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说不定这个锚定然后被记录下来之后成为一个可辨识的事情，你就会发现没有其实他跟某一个人对你的这种好像期待落空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感受，说不定它其实等值的，只是在那个当下你比较容易被放大刚刚讲到那个负面的事情。我刚才想好像是这样哦。
1: 刚刚内克讲到锚定的概念，我觉得这其实很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论，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就是可能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很容易把它放大，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的评价、负面的事情会更敏感，这是我们天生为了要生存下去的一个本能，
0: 就有点是遇到危险的我要逃跑的那种放大状态吗？
1: 对，就是像你在很原始的那个草原上，你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必须要先意识到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对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事情感到敏感其实是天生的，而且它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们刚刚讲到对于这种别人的夸奖啊或是期待这种落空的状况，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回到自己去看，我们要怎么样把主控权拿回来？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来夸奖我们，或是别人来给我们好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主动建立呢？
0: 嗯，创造自己的好事。
1: 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在生活中觉得，诶，今天天气很好，你就只是看过，但如果你特别去留意这件事情，那它就变成你的好事清单里面可以去收藏的一个。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这个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总是要在别人夸奖之后我才觉得，哦，自己够好，或是自己有达到别人的标准，那这样子这把尺永远都会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个自我的信心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说得很容易啦，但我们就一起往这条路上迈进吧，因为我知道真的太有挑战。就像我说，即便不管你要转移或是锚定，它回过头来都还是回到那个机制要怎么样慢慢成型，所以不用急着给自己压力。我觉得我们试着从刚刚所提到几种手法，你挑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你可以试试看会不会对你的生活开始产生一些转变呢？如果当你自己出现了一个期待，别人没有回应你这个期待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因为学习了这些机制之后又有了不一样的后端的这些故事可以继续展开，都是我们很期待听到你跟我们分享的。今天其实 Small Talk 聊到这里， Judy 要分享一首歌送给大家。
1: 今天要分享的一首歌曲是泰勒斯的 Anti-Hero。所以他这首歌他非常赤裸也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甚至是跟周遭的人格格不入的这种感觉。那这跟刚刚提到的对自己有自信还是没自信，我觉得是非常有相关。那我们必须要先去能够接受自己这样子的状态，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所以最后想要点播这首歌送给大家。
0: 等一下还有情绪来做客，请继续锁定哦。

回到那天的情绪课，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情绪来做客。一样，我们延续我们这个系列，不只是什么，其实我们想要探讨的有很多的议题跟工作或许有关，可你会发现工作背后他们的选择跟选择背后自己在面对人生的价值观，诶，彼此之间的连结其实还蛮深的。甚至我想今天来宾也都会告诉你说，他们也一直在把他们每一份工作所累积到的养分若有似无的，或许带到了他的下一个工作的现场。

0: 我们今天进入文字的世界。这文字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宇宙，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警察宇宙。那在这个警察宇宙里面呢，有很多这位来宾，他作为一个以前曾经经过扎实警察训练，甚至从警专毕业后到这个警察单位来服务的一些经验，可是同时也有另外一位来宾，他作为一个编辑的角度，他是怎么样帮这位作家的文字甚至是架构给了更多不一样的可能和想法。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我们欢迎言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言鱼。
0: 另外一位来宾是齐安。
2: 嗨，内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安。
0: 言鱼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文字工作交出了很多很漂亮的作品，而且成立了自己的警察宇宙。那齐安呢，在角川，然后在做我们所熟知，就是这个名词大家都认识，可是你要真的去拆解他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路边去街访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讲出不一样画面来。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作家跟编辑之间到底是角力战还是相爱相杀呢，还是都有呢，这件事情来好好的探讨。然后一开始会跟两位结缘，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两位的身份上面都经过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就像我刚刚有先跟听众朋友做背景的介绍，其实言语一开始本来就打算走警察的路，那为什么到后来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弯，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反而应该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有注意到一件事，其实你本来就在写文字，那对你来讲，为什么写文字的这一件事情会成为你专职全职这件事情，这是你以前在写文字的时候有想过的吗？
1: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然后那时候就有出版社看上我的作品。
0: 高中的时候，
1: 对啊，然后我就开始走上了我成为职业小说家的路。
0: 但言语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表示其实做职业小说家可能也是一个以前曾经想过的事。但我们知道你的背景的状况会是你考入了警专，然后接下来警专基本上结业之后，下一关就是从事警察工作嘛，会分发嘛。那我们知道你也曾经在海山分局工作，那这样的选择是你自己的第一志愿吗？
1: 是第一志愿，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去有挑战性的地方。那海山分局就号称是最忙碌的一个派出所。
0: 他忙碌的点是什么
1: ？因为他辖区里面有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比如说殡仪馆啊，或者是说有那种特种勤务很常出现的地方，比如说总统或是市长常常会来我们辖区，那就很忙碌，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0: 面对这种忙碌的工作，你自己是兴奋的，还是觉得啊，为什么我好像被分发到一个塞葵？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情，两个不一样的选择嘛。有些人其实很喜欢接受挑战，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还是凉一点比较舒适吧。你那时候状态是什么？
1: 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种各种不同的人事物。对啊，
0: 那很兴奋的背后，我可以解读成是也有一点理想性嘛。就是对于从事警察工作的这个想象来说，
1: 对啊，所以我当初才会选择这样一个号称最忙碌的地方。
0: 那如果从你刚刚讲到有关于你的理想性出发来讲的话，回到你自己作为基层警察的这段时间到离开成为全职的工作者，你觉得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吗？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想象到的事情是你很喜欢一份工作，例如假设齐安很喜欢我们接下来讨论他以前在传播单位工作的话，那要离开显然要有一个原因嘛，然后离开之后又把这个主题变成是你的另外一个工作相关的事情，这又会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缘分是你自己有想象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还是其实真的是有点突如其来的，后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我觉得是循序渐进的。因为我本来就有打算慢慢累积社会经验，才去当警察。因为警察其实像公费生一样都有服役年限，我们那时候是四年，然后我就是在这四年间边学边做，然后我也一直有在写作，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更喜欢写小说一点，因为其实两个工作我都很喜欢，但是要兼顾很不容易，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写作。
0: 那你在这一条路上面走到现在，对你来讲写作的想象跟以前应该不太一样吧？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想象的？因为我知道你的写作范围其实蛮广的，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用警察为题材做了很多的内容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影视剧本的写作，对吗？
1: 是，对。
0: 这条路上面这样走，我想其实应该看得蛮深的。他一直都是像这样这么容易紧张的人吗？
2: 我觉得言语是比较稍微木讷一点啦，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直男啦，所以变成说就是在某些场合可能会比较活跃，但有些场合可能会比较害羞，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就是其实以我的编辑生涯来看，就是大部分的作者其实都会是比较 I 人的，都会是在公开场合会比较低调一点，会比较话少一点。
0: 我还蛮好奇的，可是如果像是这样子的话，要怎么样作为一个编辑的时候可以跟作者沟通他心里面的某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他的理想状态不见得有办法这么轻松的被解读出来嘛。我相信刚我们这样听就会知道说，哦，其实言语这样一路走过来，他其实都很清楚他自己要什么，可是好像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解压说成为一个说服别人，或者是别人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找到一个文本，似乎有点困难吗？还是其实私底下不会的？
2: 应该说这个也会因人而异，就是说有些创作者他可能会比较诚实的坦诚的跟你说他想要写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是说他的理想是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对，那我觉得可以以我跟言语老师合作的经验来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言语老师您刚刚有聊到他的创作其实比较多元，那包含说就是其实在我们家就是那个两年前那个时候他投稿的就是那个阿嬷的那一本作品，就是其实也得到了很多的大奖，那那本作品其实跟警察是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呢在那一年我们在做讨论的时候，言语老师其实有跟我聊到，就是说他真的对警察故事是有爱的，
0: 对，
2: 他想要写警察的故事，对，那但是说实在话，就是警察故事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因此呢其实它对于一般的大众读者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门槛吧，就是其实老实说就是不会有读者他就会很明白的会我今天很想要看警察的故事，我要来买这本警察的小说，
0: 它有一个门槛在，就是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切有关于警察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2: 对，因为其实那个现在的阅读跟兴趣啦它是一个就是分众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喜欢恐怖的就是喜欢恐怖，然后喜欢推理的喜欢悬疑的，就他们其实都会去挑选，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类型标签很明确的作品，就是来去阅读，来去欣赏。但是呢，就是如果当你的标签是警察的时候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大众化，然后台湾读者其实并不是那么第一时间会去有兴趣的这个类型的作品，因为其实我们从日本警察小说来看就很明显了，因为其实台湾的读者对于日本推理小说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东野圭吾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红，可是事实上日本有很多很流行的警察小说其实在台湾是不卖的。
0: 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嘛，当开始写警察小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前面的这些疑惑，是你说服了言语开始写，还是说言语其实在之前他的出版作品里面就慢慢的自己是想要做警察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因为这有两个层面嘛，一开始是例如说他先决定好了这个主题，然后他可能有了一些作品之后编辑给了他点建议，那也有可能是一开始作者可能就已经在还不太确定，他可能也还没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就开始拿来跟别人讨论，好像就不太一样齁。
2: 这个可能还是会回到更早之前，因为其实我跟言语老师在我前公司秀威资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合作了，那那个时候其实他投了几次稿，一开始投的稿其实是轻小说，就是是那种比较奇幻类的那种角色比较可爱的，
0: 跟警察没有关系。
2: 对，其实跟警察没有关联。那后来其实他投了一本警察小说以后，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惊艳，我就觉得，这位作者其实写这个警察故事写的真好，这个警察角色写的真的是栩栩如生，他讲出了好多好多我们像我这样子，就是我对日本推理小说是研究很深的人，我日本警察小说跟日本警察的日剧我看超多，但是言语小说的特色就是他讲的都是台湾的警察，他是我们在日本的警察小说跟日剧看不到的真正的台湾警察应该是什么模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他的作品就是很惊艳，然后那个时候我等于是那本书让他过稿开始合作以后，那本书叫做403小组警队出动，那本书后来就是其实也很成功的就是卖出了就是影视版权，然后有在就是文化部相关的比赛得奖，
0: 是是，就变成大家比较知道的状况。因为你开始创作那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等于是第一个开始以警察题材为主的，我不晓得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像刚刚说的写了一些东西之后他没有 work， 还是说其实你本来心里面就觉得啊，我以前曾经有过警察的身份，后来我想要全职写作的时候，我好像可以从这里挖一点故事，它更像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我觉得更像是我以前经验的结合吧。因为当警察的时候其实会很注意人的细节，包括说民众的啊，或者是同事的，因为警察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判断一个人的状态，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写这样类似的一个故事，说里面有我以前看过的民众，还有警察，还有一些职业的专业的流程，比如说做笔录或是刑侦，就到底台湾的警察到底是怎么做笔录的，或是怎么进行这个刑案侦办的。
0: 嗯，
1: 然后放到小说里面，我觉得都非常有看头。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从事文字创作，你走的过去那一条警察的路，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假设加起来最大的帮助是我们今天有办法把东西写得深，还是我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是这样，因为民众会想要知道警察的世界是什么，可是对于你来讲，其实很多东西是你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你却发现了，诶，其实这个习以为常是对民众来说好像不知道我有机会成为一个素材，这个就有点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你觉得更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警察的经验变成我写作最重要的养分，是因为警察看到的人性有时候比一般人看到的更复杂，因为很多事情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制度利益还有一些情感之间不断拉扯。那我们那时候就很常看到说谎的人，那这些经验让我在写人物的时候不会把一个人写成好人或是坏人，而是会去想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或是说这个话，他背后承受了什么。这是我觉得警察工作带给我最大的创作的影响。
0: 好像以前的工作若有似无的都会带回到自己的身上，意识到说其实过去的工作离开了也不见得是带着任何的，就是什么都没带走，好像也不是这样。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子吗？
2: 我的话其实我是新闻系出身的，然后呢，我也在中央社实习，然后后来我毕业以后其实我是在那个广告公司做企划。所以呢，虽然后来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进出版业，我真的爱书，我想要做书，可是也因为就是我在广告公司待过，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在以前念大学的时候都会常常就是学媒体嘛，聊媒体试读嘛，然后聊媒体宣传嘛，所以我认为说过去的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在出版业，就是我不管之前在尖端的时候是当宣传，或者是我在秀威跟角川是当编辑，其实我都会很重视就是所谓的书籍推广这一块。其实蛮多的编辑对他们来说可能做书就是做书
0: 啊。我知道我下一段要跟你讨论什么了，就是作为一个编辑到底怎么样去让作者做调整的过程当中，所谓的为了市场好这件事，作者真的听得进去吗？而什么是市场？我们要如何定义市场？后面我们再来继续想要聊一下这个问题。今天言语老师也有准备一些歌曲，你要听哪一首歌曲让言语老师来分享给你咯？
1: 我很喜欢五月天的倔强，应该叫倔强，
0: 我们来听歌吧。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言语还有启安，他们来聊这个警察宇宙是怎么成型的。那我们刚刚说，其实每一个工作好像都会给自己在下一个阶段带来影响，如同上一段所说的，启安的影响可能是他会比较知道说，因为我们情绪课之前其实也聊过编辑这一回事，就是编辑在做的事情，很多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认为编辑可能也是比较偏向，哦，我只要对着作者沟通，或者是我只要帮作者完成比较琐碎的，例如行政事项，或者是种种的 SOP。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刚刚提到的，当今天面对到市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编辑跟作者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角力，或我们不要讲角力好了，我们讲讨论的过程，让整个的方向是变得比较不一样的，是有这个存在的状况吗？以你们两个的合作来说。
1: 对，那我在延续上次提到的，就是说那个自从403小组跟袁宇老师进行一个比较成功的合作以后呢，那我跟他接下来又连续合作了好几本书，那其实也都有得到一些 IP 改编的回响。那后来就是我转换跑道，就是我到了台湾角川以后呢，就是其实当然是还是会很希望继续能够跟袁宇老师合作。那我们在我第二年的时候推出的一本书叫做70号你的鸟歪了。
0: 嗯，
1: 对，那它其实就是用 BL 的风格，
0: 这个从书名大概就有些人就会想到连结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其实是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很明确，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我看了日本的推理小说，后来又改编日剧的叫做木村拓哉的那个教场。
0: 嗯，
1: 教场的话，它故事其实就是讲日本的警察学校。
0: 嗯，
1: 对，然后木村拓哉是那个教官，在讲那些警察学校里面发生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一套其实很红，那我也就在想说，就是那言语他是一个这么擅长就是去描绘台湾警察真实模样的人，那我相信也只有他能够告诉我们台湾的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人念过嘛，我们甚至连就是警校分成警专跟警校都不知道。
0: 嗯，
1: 对，但是他是有念过的人，然后所以就是他也真的知道就是里面是发生过什么事情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就是给他下了一个这样的题目，就是我就是要写一个台湾版的警校的故事，然后当然还是要有犯罪跟推理的元素。对，但是我又给他强加了就是个要求，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台湾角川是就是ACG 的为主的动漫类的出版社，那就是这一些 BL 啊 GL 啊这动漫的元素其实是更受到我们读者的欢迎的，所以就是我也是为难他，就是叫做
0: 目标市场啦，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说，我其实给他定的目标很明确啦，就是说就是兄弟情，Boys Love， 就是你就是要在警校里面，因为这太合适了，因为警校里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跟当兵一样嘛，男生们就聚在一起嘛，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可以发生一些对女生们来说可能是香香的场景跟画面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呢这本书就是我们也做了，那也确实就是这本书有在市场上收到一些蛮好的回响，就它的电子书其实卖得蛮好的。对，那但是以我们的标准来说，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其实是不是还可以更好，对，是不是还能更好。然后后来中间就又在经过了刚刚提到就是言语在我们家投稿的阿嬷的作品得到了一些大奖，但是他又跟我说他还是想要再回去写警察。对，但是呢就是也因为我看到了销售量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不一样的状况是指就是因为我们在秀威资讯的时候出版社的属性不同，秀威资讯比较不会那么的关注就是市场的销量这个样子，营运的模式不太一样，但是在角川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标准的市场读者的导向，我们要去努力做的就是去做尽量能够让越多读者买单的书是越好的，是以这个标准来做判断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规划警察故事的话，我们就必须去认真的思考，就是说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警察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限制之下，因为警察就是一个恐怖小说读者不会看，然后呢犯罪推理小说可能只有一半的读者会拿来看会有兴趣的，就是你假设说犯罪推理小说读者假如1000人好了，你要给他一个警察的故事他会买单的话其实可能不到500个，一半以下的人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再去抓更多的读者呢，或者是说抓读者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让他更容易去进行影视改编的事情，因为其实影视改编是那个言语的强项嘛，他过往的作品就是以及我过往在帮他推 IP 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他写的台湾警察是非常受到影视界欢迎的，因为对台湾的影视界来说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一个警察作家，然后呢第一次看到就是说哦，原来台湾警察是有这么多有趣的面向。
0: 确实，因为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职业的戏剧主题现在是非常重要，所谓的职人考证，所以在写编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比方说医疗的戏剧或是刚刚讲到的警察的犯罪的戏剧，他可能

0: 能要有比较多的，我觉得有关于研究这件事情。那我想要先把这件事情搁下，因为我想要回来问言语的事情是，刚刚齐安讲的部分大部分都在人，就是我要怎么样触及到更多的人，我要怎么样触及到市场面的考量。对你来讲，这件事情是你本来就想要的吗？你想要你的读者很多吗？
1: 这件事我原本没有多想，但是我隐隐约约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编辑很厉害，因为有时候我们写作者的原始素材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我在警专的故事，但是编辑他就有办法想说，诶，我们这一堆男生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 BL、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原始的素材是一样的、然后编辑他就可以提供我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方向这样子、
0: 那这个方向如果不是你一开始想象到的，你会有那一种啊，可是我不会写这个，或是我就是我们人在面对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的事情，通常会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是啊，我真的做得到吗？或是这真的是我要的吗？你面对这种落差的时候，你也曾经想过这种事吗？
1: 其实我遇到这种状况，我都是觉得很新鲜、很期待的。
0: 哦，你是新鲜，诶，你的人格特质里面反而我有发现，从刚第一段提到，就是人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点辛苦的东西，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新鲜的、好玩的。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额外做功课吗？因为那个视角在写的过程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吧。虽然我知道说它可以透过比方说视觉或者是透过一些书名啊等等来做调整，可是我觉得内文上面应该所谓的兄弟情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嘛，但是我要怎么样放大这个，而不是只有刚刚言语说诶，他以前发现有一些警察的视角的东西是有趣的，他可以介绍这个，又回到人跟人之间的情愫。
1: 这个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包括说语言或是叙事的方式都要改，然后我是很乐意迎接这种挑战的，所以其实我每一本警察小说属性都不一样，像最近也有一本是有一点轻百合的 GL 的性质，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吗？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谢央广有帮我们做就是广播剧的改编，
0: 是
2: 广播剧真的是深受就是那个台湾犯罪作家联会的朋友们的欢迎，对对对，大家评价都超好。
0: 对，因为他是在刚刚说谢小鸟歪了之后，而且他们有一个宇宙观，就是那个角色后来还被移过来，是他们本来是警专的时候就有戏了，然后其中的一个女性的角色移过来在这一个派出所里面的故事。然后我刚刚在想说，言语会觉得有挑战的地方会不会是这个，就是他觉得新鲜好玩，是他可以研究这个，但其实你想要放进去的东西我觉得你还是会放，比方说你可能认为有一些事情是你做警察身份的时候不能说的，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这个制度上你想要拿出来讨论的事情。我发现你的小说里面虽然有这样的包装，都会藏这些事哦。
1: 是因为小说除了它可能需要娱乐读者或是要很好看很精彩之外，它还是要有一点深度吧，我这样认为，就是看完这本小说到底给我们心里带来什么，这也是我很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0: 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一集的那一天，我想要交给言语，因为很快的，才刚开始聊，怎么就觉得结束？我们下一集再来聊天，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ending， 我想要回到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那一天对每个人来说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天，你最难过的那一天，我想要跟言语讨论的倒是你决定离开警察的这个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全职的这样的文字工作者的那一天，你可以描绘一下那个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吗？
1: 应该不是下定决心，是我一直双轨并行，但是还是有那一天，就是辞职那一天。
0: 然后辞职那一天，
1: 对，那天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是上早班，然后我早上6点上班，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晚上6点下班，上12小时这样。然后我从早上就开始打辞呈，我就开始在想说，我要打什么这样子。但是那个心情还是，我觉得还是期待的，当然会有一点不舍，但是我会想到说，我的人生要踏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子。
0: 那后来真的成功的踏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回到那一天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吗？因为那天感觉是有兴奋的，但现在应该不会是兴奋的，现在回来看那天会觉得是正确的决定吗？
1: 我不知道怎么样算正确，但是我觉得都是不后悔的决定。
0: 因为把过去的东西带在身上，其实有些时候不用刻意，它会变成自然而然。生命走过的每一个路都没有白费嘛，似乎是一个很重要很老套，但是认真想起来，每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都会觉得说，过去就算今天是离开，好像也没有真的离开。 然后我不晓得对鹽魚来讲，写这么多有关于警察的故事跟内容之后，有没有让你对这一份情感感觉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1: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离开啊，我的心其实还在警戒，因为我有时候应该说我很常半夜还是会梦到自己在当警察的时候，配枪啊或是出勤什么的，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一直都有生命力，就是一直在挑战新的题材，

0: 听到了一个小结论，其实有些时候是并行，我不过是把一件事情整合到另外一件事情身上而已。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请燕语。
1: 我很喜欢梁静茹的情歌。
0: 这个跟刚刚的那个倔强，跟刚刚的那个倔强的风格不太一样，因为一个是好像我要坚持我的一个梦想要继续往前，蛮热血的，但情歌回到比较跟自己内心的对话和故事吧。
1: 情歌就是在我辞职那天听的歌
0: 啊，真的哦。
1: 对，因为我觉得很符合我那一天的心情，
0: 温暖而舒适，而且有人理解吧，我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听歌吧，那天的情绪课，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到海峡两岸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想必很多人都来过金门。那对金门，你觉得如果是以旅游的目的地来说，可能每一个人在意的点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来这边看生态，有的人喜欢来这边吃金门好吃的这个美食，当然这里的建筑还有这里的历史，他曾经因为这个战争的缘故，所以你看军管43年的时间，那在以前金门蒙上一层非常非常神秘的色彩，但是时至今日，金门变成一个其实是很热门的 OK 两岸的朋友，也许大家都来过金门，然后你会觉得金门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来认识。那今天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特别来宾，因为他不是金门人，他是台北人，然后呢到金门，最近这几年他还在这边生根，而且呢他还成立了一个旅社叫忽悠旅社，然后呢他们其中

0: 其实他们的工作蛮多元的，其中有一项就希望用比较深度旅游的方式带着大家来了解金门的风情与面貌。那我看他们官网上他们有一句话哈，说这是以一座村落读懂一座岛屿的旅程。那今天呢，我们要拜托这个忽悠旅社的创办人张哲瑞，因为我们今天的焦点就会放在金门的古冈。来，先欢迎哲瑞。嗨，哲瑞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忽悠社的创办人哲瑞。
0: 好，那个，哎，我先请教一下，你们这个忽悠旅社那个名字应该有它的意思吧？
1: 对，
0: 嘿，
1: 最开始是其实我们是一群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不会去的地方，就是北韩。然后、
0: 哦、你们去北韩干嘛？旅游还是？
1: 对，我们去北韩就是深度旅游
0: 哦。
1: 然后这个深度旅游是指说，因为我们当时候一群朋友可能对于北韩都有一些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是历史所毕业的，然后那个时候对于冷战这个历史也是有点兴趣。那所以北韩肯定也是一个东亚冷战很核心的一个主题。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的其他朋友，他们有一位是朝鲜族的族人，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亲戚远亲，然后他其实生活在平壤，所以他一直也对北韩很有兴趣。
0: 嘿，
1: 反正就是这样一群在大学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北韩。那因为我们当时候自己都收集了很多可能资讯功课，然后那个不是单纯说要住在哪要吃什么，而是一些可能文史背景，或者说一些社会的背景。所以我们在北韩旅游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冲击，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不同于表象里面的这些观察。那这个让我们有很大的就是价值观啊或者世界观的改变，让我们出来就是离开北韩之后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在北韩经历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变成一种产品，或者说变成一种媒体服务，然后让大家就是也能够经验这样子的就是感受。那因为大家正常出门玩肯定自己不能没有时间做那么多功课嘛，
0: 对，
1: 那没关系，我们帮大家把这些功课做完然后用对用可能现在流行或者说现在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各种不同的媒介传播这些内容。然后呢，我们如果还可以再配合一个就是现地的导览或是其他类型的转译，所以包括我们有做展览或者是说做一些地方创生的活动，然后变成这样一套完整的系统，是我们最开始忽悠旅社想要创业的那个方式。那当然后面很多就是实际上边走边做然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回来说这个忽悠名，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北韩遇到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有趣的经验，大家都觉得我们在骗人所以
0: 你的忽悠真的是字面上那个忽悠啊
1: 哦，对啊，对啊，这个应该没有办法，真的有其他
0: 没有哦，没有其他的，不是什么名字，真的就是忽悠你，别忽悠人那个意思的，这样子。
1: 对，但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希望达到的那种感受，是因为当以什么东西能够真的引发人进行思考，那肯定是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问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认为你东西都会，那其实你没办法学到新的东西。
0: 嗯，
1: 如果你认为这些事情都是你已经知道，那你是没办法进行反思跟思考。
0: 对，
1: 所以反思跟思考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吧，哦，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们
0: 啊？
1: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那个感受？我觉得是可以引发思考。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在北韩的这个旅游经验引发我们很多思考的这个效果，是我们最开始创业想要达到的一个很比较精神上面的目标吧。对，当然你没办法直接赚钱啊，所以后面我们发展还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实际现实上面的一些情况。
0: 嗯，所以后来你把这个根据地然后到金门来了，对不对？
1: 哦，对，这个跟当然跟疫情有些关系，我觉得我们不要多说，但是我们是希望除了有媒体以外也能够有落地的服务。对，所以那得选一个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嘛，如果要做刚刚说那个北韩
0: 大概有点难度了哈。
1: 对对对，
0: 哦 OK， 好，那你们忽悠旅社在金门扎根大概几年了？
1: 我们从20

0: 2022年开始就是做金门的内容，然后2023年我开始比较进入两地往返，就是台北跟金门的状态。到2024年算是正式就是搬到这边住，然后到现
1: 哇，
0: 在，对，好像也没有过很久，但是体感上面感觉很久了。
1: 感觉很久，而且好
0: 对。
1: 像非常了解金门，因为你们也去挖掘，然后做很多田野调查，对不对？哦，
0: 对对。
1: 所以因为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个地方，不管是一个村落、一个岛屿，基本上要比别人更了解这个地方嘛，哈。所以今天我们呢，因为坦白讲，金门的焦点真的也太多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古冈这里哈。今天我有机会可以来访问到哲瑞，是因为先前在介绍那个有一个那个展览嘛，最近就是在金门古冈这里炮火造火，金门的战地日常哈。然后在这里面也看到忽悠旅社的名字，因为你们其实是有协助这个展览。去帮忙找一些物件，对不对？
0: 对对，就是之前好像我们的策展人徐远达老师也有上节
1: 是，
0: 目介绍的那
1: 对，
0: 个展览，
1: 对。那今天其实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看到忽悠旅社，他们其实对古冈这个地区，他们有很特别的一种深度旅游的方式，要带着大家去走读哈，去体验。但是在这之前，我先请教一下哲瑞，就是说。我是很好奇啦，金门其实蛮多地方都有特色，那为什么特别是古冈这个地方这么受到瞩目呢？
0: 好，古冈是我先说下个人的好了，就是个人的经验是我在古冈总是能够感受到，就是有点像就是在家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我刚到金门的时候，有几个朋友他们在古冈开民宿，然后开咖啡厅，所以这边一直是我自己在金门搬到金门之后也会也生活圈也会接触到的地方，所以当然我对他的关注就比较多了。那在内容上面，就是实际上面古冈到底有什么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聚落，但是它又不是只是时间历史很长，它的这个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同样的一些轴线，同样一些主题是从明清然后一直串联到就是现代。就是我们可能想象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蒋介石来这边看到古冈，蒋介石很喜欢去古冈。补充一下，
1: 这样
0: 对，
1: 子啊，他
0: 对，
1: 也很喜欢这里
0: 对，
1: 啊，
0: 就是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会熟悉的一些军事背景的人物，也就跟这个战地有关的这个背景，跟
1: 到底是
0: 明
1: 为什
0: 清时
1: 么
0: 候是可
1: 呀？
0: 以串立起来，
1: 你觉得是
0: 对。
1: 这里的地形气势特别不一样，还是怎么？为什么特别有军方背景人，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投缘
0: 我觉得很多
1: 啊？
0: 方向解释嘛，但我们如果用传统一点方式看，那他们就会说这里真的就是风水宝地，地灵人杰，对吧？但我自己会觉得是说，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就是它这边的地形地势确实很不一样，有很多它的这个后来会形成的这些就是事件，或者是说把它串起来的这些轴线。然后是跟他的这个村子的地形地貌有关，也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历史地理学的部分。不过其实风水跟历史地理学就是只是他要服务的对象不太一样，但它概念是
1: 对，
0: 相同的。
1: 它其实就是一种环境科学嘛。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实际讲的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才比较能够感受，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介绍几个，比如说刚才说蒋介石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很喜欢来？
1: 是，它是那个古冈也蛮大的，就是它特定在某一个点上哈。我先讲一下，因为我真的对古冈很好奇，因为
0: 对，
1: 不
0: 我感
1: 止，
0: 觉大家没有地图的话，可能其实有点难理解。
1: 对
0: 感
1: 啊，
0: 觉我可能可以
1: 我所
0: 先给
1: 看
0: 大家介
1: 到，
0: 绍一下。
1: 我在你们官网上看到对古冈的一个形容嘛，它带有几个关键词，它有传统聚落，对不对？侨乡
0: 对，
1: 文化又占地前线，这多重面貌，重点是它群山环绕，又面向
0: 环绕，
1: 大
0: 对对
1: 海，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湖光山色，所以我光看到群山环抱，我在想说，就你刚讲的那个，可能如果当作战备位置的话，也许它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哦。就是
0: 对对对，没错，确实。

0: 它的面向非常惊人的丰富、欸、很多地方就是我有个一个两个好几两点三点的优点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但是它感觉好像非常非常全面、欸、
1: 对，这个是古冈很特别的地方吧。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金门是有点像是如果大家想象成那个蝴蝶结，就是中间很细、欸、然后左右两侧比较宽，
0: 对，
1: 然后古冈是在左下角，就是西南方的这个角落。然后它是在这个西南方，在金门这个地方是有几座就是花岗石山的，
0: 嗯，
1: 就是它的山是直接就是插进海边，所以呢，它这边的海岸的地形比较陡峭。那古冈刚好在海边的这些山中间的一个盆地的位置、哦嗯，然后这个盆地的位置是形成了一个自然聚集的湖，叫做古冈湖。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湖光山色的部分。嗯、那这个古冈这个聚落就在古冈湖的北侧，然后它在半山腰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呢，它是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往前看的话，会先看到古冈湖，然后会看到海岸边的山，然后海岸边的山的后面就是大海。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靠海的聚落，但是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一个渔村又不太一样，它还有这些就是山的资源，然后它有这个山的地势，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那个古冈湖，这个在过去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天然资源。那有一个说法是，以前这个古冈湖其实就跟大海连接在一起啦，只是后面可能海水下降了，所以它自己形成了一个湖。
0: 哦，所以它的自然景观也，你一光是这个古冈湖就很强了嘛。但是，
1: 对，
0: 因为你刚讲说，其实可能自古以来就认为这里就一个风水宝地嘛。我印象中这边，因为它是单姓村，好像都姓董，对不对？
1: 对， 对，古冈有很多就是这个有名的我们现在可能叫他们那个金门金桥，就是他们下南洋，对，
0: 哦，到南洋去做生意的侨民，
1: 对，然后他们可能、有赚钱，我们就把它称为侨领。
0: 嗯，
1: 那古冈这边目前是有一位叫做董允耀，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的位置，就在他
0: 的、那
1: 个、
0: 洋楼
1: 的
0: 主人，
1: 对，在他的洋楼，对。然后董允耀是蛮大的一个就是侨领，所以他们能够有很多的，当然有钱，他们就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嘛。所以董允耀的他在现在在厦门的鼓浪屿啊。那个现在已经不是金门，但在鼓浪屿的地方也有就是一些地产，然后之前他们就是用这个地产的钱，然后来维持村子里面一些学校的教育，就是古冈的、
0: 哦、
1: 现在叫古冈学校，那当时候也叫这个名字，就是华侨跟在地居民他们可能共同出资，然后共同维持学校运作的这个一个机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是现在在古冈比较有名的以前的侨领叫董春坡，然后他也是有参与这个古冈学校的那个募资，那只是他在日本占领东南亚二战的时候，因为就是投入反日运动，然后就失踪了，所以说法是他应该是被日本人就是杀了，但是后续确切不再知道他后面怎么就失踪了。所以古冈是有这些比较有名，然后又有一些故事性的人物。
0: 是，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地方这么特别，请问在当时那个什么单打双不打的时候，古冈我不知道我这边被战火的洗礼算是比较多的还是普通？
1: 好，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古冈的那个地形，其实它是群山环绕嘛，
0: 对对，
1: 然后它又面海，然后背山，然后周围都是就是这些山。那

0: 金门的地势总体相对平坦，所以有山的地方都是比较难得的地形了。所以当时候军方在古冈周围是有一个炮兵营，就是有一个对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炮兵的指挥阵地，所以在沿海啊，然后村子周围的这些山里面都有相对应的炮阵地。
1: 它
0: 那
1: 变成一个还蛮重要战略的位置了，据
0: 对，就
1: 点，
0: 尤其是它周
1: 嘿，
0: 围的这些山里面，就
1: 哇，
0: 这些部队，可能这些部队炮兵嘛，所以它不是直接设置在聚落里，
1: 嘿，
0: 但是它就在聚落旁边的这些山里面，然后
1: 哎，
0: 所以炮战的时候，敌方要打的
1: 一
0: 肯定
1: 定。
0: 也是
1: 对，
0: 这些
1: 我
0: 炮
1: 就
0: 阵
1: 想
0: 地嘛，
1: 说，
0: 那
1: 因为
0: 一定
1: 他们
0: 会
1: 在
0: 误击。
1: 这里变成古冈这里，会不会变成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目标？
0: 对，所以就可能会被误击。那这个是古冈的，就是在战地里面，就可能跟其他村子比起来，
1: 是
0: 它容易遭受炮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嘛。
1: ，OK，所以我们让大家就是先初步了解一下这个古冈的一些特色，因为待会我们要拜托哲瑞来跟大家分享。我看你们设计的路线有那个什么村落线跟山海线，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等一下就跟着哲瑞他们的，不管是村落线、山海线，我们都走一遭，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知道有一些点，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聆听。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里喽。
2: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刚才听到的就是文章的版本，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如果我们来到一个非常有历史，然后呢，这边的人文的氛围，然后底蕴也很深厚，或者是这里的故事很多，自然的资源、天然的景观，哦，让你看得目不暇接。可是呢，总是来到一个地方，我们想用旅游的方式来体验在地，或来跟他亲近，哦，有时候有人帮你做一下那个专业的规划、深度的导览，那真的跟走马看花不太一样，哦。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点在金门，就是在古冈，哦。也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会觉得看到很多被遗忘的时光，哦。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忽悠旅社的创办人张哲瑞，哦。好，哲瑞来，我们来请教，就是因为你们有规划两种路线可以古冈走读嘛，哦，一个叫村落线，一个叫山海线，我觉得好好玩哦。那个官网上有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不太能走的，哦，那个体力没那么好的，可以选择村落线，然后呢觉得自己脚力还行的，然后想要拍的这个内容更多元的，那你可以选择山海线哦。好，我这样子，我这个人哦，都不管去哪里，我都挑那个容易走的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村落线，就是这里面大概你们的动线怎么样，然后会经过哪一些比较特别的点呢？
1: 好，那村落线就跟它这个名称一样，我们主要会在这个村落里面。那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刚刚描述了古冈是一个聚落，然后群山环抱，然后又有湖泊，又有海边，所以它的其实总体来说范围腹地其实是蛮大的，所以我们才会区分出这个村落线是主要在居民生活的区域里面。在这个村子里，那山海线就是周围的这些，就是海边的这些山啊，然后山里面的这些一些景点。那虽然不是房子不盖在那里，但是过去也是古冈居民很重要的就是生活的场景，就是他们可能出海打鱼的时候会经过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先说一下村落线的话，那我们会从一个地方在。当地叫做大宝顶，它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平台，一个广场。我们刚才有说，就是古冈的这个山是在一个就是半山腰的位置嘛，所以在村子里面平坦的地形比较少。那这一块被叫做大宝顶的地形，就是聚落里面比较少数有的，然后是一个大型的就是平台，大型的广场。然后这个广场刚好切开了就是古冈的聚落。所以把古冈分成大古冈跟小古冈，
0: 哦，
1: 然后我们会从这个大宝顶这个地方，主要往山上走，然后探索是大古冈的这个部分
0: 啊。那村落等于是要往山上走的方向，村落在
1: 哈对，因为它是在
0: 半山腰哦，
1: 对，所以那个小古冈在比较像山脚下的地方，然后。大古冈在比较后面一点，在更山上里面。对，那当然我说山上山下，大家可能会想象成是
0: 要爬很久
1: 深山密林，对，但是没有了，它是就基本的这些地势相对比较平缓一点。不过当地人确实也称这些地方叫做山，对，就是等于是说，大古冈是往比较再往高处走一点，对。那但是当然是。不需要山海线那样那么
0: 就是说你在这个村落线里面虽然是往上走，但是至少它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坡度或起伏，是比较平缓的哦。 OK， 好，那个在这个大广场之后，接下来主要要看村落的哪一些部分呢？
1: 因为这个广场就是过去古冈的这个民防队他们操演的地方，
0: 哦，
1: 大家可以想象嘛，民防队要操练，或者说不管我们以前国小在集合的时候，一定是需要一个比较平缓然后大的地方。那因为村子其他地方没有，所以他们过去民防中队操练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会以这个为出发点，先让大家就是从这里了解一下那个地势，然后以及进入就是这个古冈的这个战争背景的这个主题里面。

0: 那再继续往村子里面走，沿途会经过很多防空洞，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1: 嘿，
0: 看点。对，
1: 这
0: 那
1: 里的防空洞是说，因为应该是没有在使用了吧？
0: 对，现在没有在用，现
1: 哈。
0: 在。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就是他地权已经是一般民众的话，他们可能就拿来做其他事情。那有一
1: 对
0: 些
1: 对，
0: 是开放，就让大家参
1: 就是
0: 观。那
1: 保
0: 有一
1: 留
0: 些
1: 它
0: 是，
1: 的原貌，然后让大家参观，就原来的那个防空洞的样子
0: 对，但是古
1: 嘛。
0: 冈有一个防空洞，刚好比较特殊啊。它是现在聚落里面有一间咖啡厅，他们就是维护的防空洞，它就变成了厕所。他们把防空洞改建成一个厕所，然后其实是蛮干净的厕所，就是不是，对，不是随便用。然后他们把里面的就是那个灯光啊什么都调整，让大家能够亲近这样子的地方。不然，通常这种防空洞可能废弃久了，里面淹水啊，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其实是就比较混乱。
1: 所以你说沿途上就会看到很多的防空洞啊，
0: 对，那这些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实际上在过去，战争或是说需要躲炮击这件事情是大家的日常。这些防空洞就挨着就是一般居民的这些建筑，然后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你可能随时要，如果需要的话，随时你从家里面出来，然后要跟周围的邻居一起躲进，可能就是这个防空洞。那因为这里面村子确实还保留的蛮多，所以我们第二个看点就是像这样子的防空洞。好，那中后面还会经过一些就是军事背景留下来的建筑，但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我们会在我们走的这个动线上面，马路上面看到有一栋古厝，它是目前是只剩下一半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们在这个马路上面，然后你看路边的这有一栋房子，它是有点像是被切了一半，被马路穿过这个
1: 它
0: 房子
1: 是
0: 的
1: 真的
0: 样子。
1: 因为开发的关系被切成一半，还是自然的，就是怎么讲，一种毁
0: 对，
1: 坏？
0: 那这个就是居民他们的回忆，他们的记忆，就是因为当时候军方是需要开一条路，然后连接周围的这些军队的这个指挥部啊，我们刚才有说是那个古冈周围有相当多的这个炮兵的单位，所以刚好这条路是以前就是上山通往就是炮兵指挥部的一个路，所以居民就记得就是因为为了开这条路让军车军卡能够通过，所以把房子的中间这段截断了，所以它现在就像是一个剩下一半的古厝，我们都叫它。我们就叫半床古厝好了。
1: 那他就是还可以保存得好好的吗？
0: 他的没有被拆掉那一半，他目前还是有在住人。
1: 真的啊？
0: 对，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今天可能比
1: 好
0: 较
1: 特
0: 难让
1: 别
0: 大家
1: 哦，
0: 感受到，就是对，就是可能需要可能
1: 要
0: 图片影像比较
1: 自
0: 难。
1: 己可能亲自去感受到。我只是觉得厉害，房子都一半不见了。第一个，它屹立不倒嘛，第二个，里面还能住人呢，所以你们带的动线里面真的会经过这户人家，那还可以看到人家就在那边生活这样子
0: 会，就是说这边还比较有趣，是真的就是几个阿嬷长辈他们都会坐在门口聊天，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说这个哦，这以前军方拆掉了。那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特别介绍，就是在什么是战地呢？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在讲前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在金门，就是你的所有的需求，第一个它得符合军事需求，所有的就是需要考虑的事情，第一个都是以战争为考量。所以那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还不习惯，或者说我们今天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就是说为什么会为了军方开这个路，然后就把民众的房子拆掉了？但是在当时候，肯定是这个才是合理的，因为
1: 这是可以理解啦，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一切可能都以战备为优先考量嘛，那
0: 对，那
1: 像
0: 当
1: 我也觉得讶异的是说，我以为房子截掉一半以后，可能就很快就坏掉啦，就倒啦，结果它没有
0: 对，但因为如你想象，如果被切的一半的那个
1: 对
0: 房子是
1: 呀，
0: 你的，对不对？

0: 那你肯定还是得继续住啊，
1: 我会想办
0: 对
1: 法
0: 吧？
1: 补墙，也要把它补起来，这样就对了。哦，
0: 所以，
1: 那很特别，因为经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不是在地人，没有去经过那样的一个岁月哈。可是你经过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好像回到那个年代的感觉呢。哈，
0: 因为我
1: 哇，
0: 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大家思考点，它其实存在一个价值冲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真的战争的年代，这个当然是无可厚非。如果我们套了一个更大的利益的话，但是如果实际上我们是被拆掉那个房子的个人的话，那是就是怎么样平衡这两个就是价值，
1: 就
0: 或
1: 是
0: 者说
1: 我
0: 平
1: 还
0: 衡
1: 是
0: 这
1: 要
0: 两个。
1: 想办法要生活，
0: 对，
1: 我
0: 那我
1: 日
0: 觉得
1: 子
0: 战
1: 还是
0: 争
1: 要
0: 的。
1: 过，嘿。
0: 对，战争的年代最大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不完全是按照我们个人利益去出发，然后需要做的选择，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真正一个战争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我们现在理解感受的话，那古钢的体现出来很多这些现象或状态，那当然因为这个房子还留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直接的视觉的那个感受。是可以让大家去想象，或者说让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可以感受一下、思考一下战争究竟是什么东西。
1: 所以经过这个半个古厝，那接下来其实因为来到村落，是不是因为这里洋楼绝对会有的嘛？
0: 好，那洋楼就是跟刚刚我们说金门，他们可能有一段时期，当地的那些就是。物产啊，产业没办法养活他们，他们都需要去南洋工作，然后他们汇钱回来盖的这些房子就有一些外来的样式。那在我们的这个路线里面，我们会主要经过的洋楼是两栋，一栋是董光德洋楼跟董宇耀洋楼，那有一栋是现在已经被修复，也就是我们展览的这个空间，那另外一栋就是完全是废弃的状态。
1: 是废弃的状态啊。哦，但是你们在就是说这个路线里面，这两个点一定会做导览吗？
0: 对，我们会让大家看一下。那当然，除了洋楼本身很好看以外，比如说董宇耀，它上面有各式各样，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会出现在传统建筑物上那些
1: 你
0: 雕
1: 说
0: 塑。
1: 外国的风情或一些
0: 对，比
1: 跟
0: 如说大象啊，大象，然后那个南洋的那种，就
1: 非
0: 是
1: 常南洋。
0: 芭蕉植物，然后飞马。但它同时也会有保留，它还是有那些就是，可能传统建筑物会出现的装饰的语境的符号，比如说蝙蝠啊，然后花草藤蔓，对，所以它是很融合的，只是说在以前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些就是没看过的，所以他们都称作欢劳了，就是外来
1: 欢
0: 的，
1: 劳哦。哦，那个帆呐，指它是帆楼这样子，外来
0: 对，指
1: 的，
0: 它是外来的，不是本地的，不是 local 的，对，这是 foreign 的，对。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在把它变成国语的时候，介绍它的时候，当然这个字不太好继续用，就所以才叫它洋楼。对，但并不是说它整栋都是外国的
1: 了
0: 样
1: 解，
0: 式。
1: 但是它也是东西方，或者中西合璧那一种感觉，这样了
0: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
1: 哈，
0: 只是说，在我们这个以战争背景、生活为主题的这个导览里面，我们除了讲这些可能建筑装饰好看的地方以外，我们也会特别说，都像董宇耀洋楼，因为在1949年以后，它长期是由海龙挖兵，就是这个部队，我们可能都听过，穿着红短裤啊，然后他们，
1: 他们
0: 他们
1: 驻
0: 长
1: 扎
0: 期
1: 在
0: 是由这
1: 这
0: 个
1: 里
0: 部
1: 吗？
0: 队，驻扎在洋楼里，所以他们也有一些。改变这个洋楼的，就是的痕迹，比如说它的洋楼现在的大门，它的两侧是有那种浮雕，然后一幅画的就是那个蛙兵向下潜水，然后带着那个就是那个潜望镜，然后还有那个泡泡往上咕噜咕噜咕噜的那样一个很生动的图，然后另外一侧就写了海龙，就是也是用浮雕的装饰做海龙，然后里面有一些建筑物里面的墙壁上有一些标语，对，然后比如说什么粉碎它啊，就是这种我们可
1: 我
0: 能
1: 知道，
0: 觉得
1: 就
0: 比
1: 是
0: 较，
1: 那时候在那个比较紧张的时候，会有一些标语，哇，所以它也是好几个年代浓缩在一起，你看，
0: 对，
1: 哇。

0: 啊，
1: 是是是，然后包括另外我们刚才说的董光德洋楼跟董永耀洋楼都是啊，就是我们
0: 嗯。
1: 如果除了这些驻军的痕迹以外，现在看它的建筑物上也都还能看到可能之前炮击就是那个炮弹的破片打
0: 也
1: 到的
0: 有
1: 那
0: 被
1: 个
0: 炮
1: 痕
0: 弹
1: 迹。
0: 打到他那个建
1: 对
0: 筑，
1: 对对对对。
0: 哇，这就是那个历史的印记都在上面了啦，哈。所以来到村落里边，那你们除了看这个洋楼之外，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半个古厝，基本上像这个村落线是主要就是这一些点吗？
1: 对，村落线其实我们就是会一路从刚刚说的这个大保顶村子的广场，然后
0: 嘿，
1: 穿越整个就是大谷冈，就是当走到董永耀洋楼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大谷冈的边缘位置。对，那因为
0: 好，
1: 以前那种外国建筑物盖在村子的中心比较不适合，居民可能会抗议，所以这也是一个点啦。我为什么到后面是这两栋洋楼？因为他
0: 嘿，
1: 们都在村子边缘。
0: 他们在最边边哦。你刚讲一个蛮特别，我以为那时候你知道衣锦还乡，人家在外面赚了钱，可能回到地方讲话比较有利哦。不是，是他还是要顾虑到那个父老乡亲的观感就对了。
1: 对，当然，当然，就是第
0: 哈，
1: 一个是你得讲话有点力，然后你这个才可能盖得下去。
0: 对
1: 啊，
0: 呀、
1: 董永耀就是这样，他谷冈很有趣，就是对于董永耀的这个印象非常好。我说的是一个长期以来居民形成的集体记忆，所以董永耀过世的时候，他们出殡的时候是全村一起参与的。然后董宇要盖这个洋楼的时候，也是动员了村子的居民一起帮忙，然后给的这个酬劳也很不错。那当然，他的这个整体印象都很好，所以董宇要洋楼的这块地，就是他也是因为这样，村子里面的那些可能以前不叫中心会啊，但反正就是村子这些元老长辈，他们才愿意卖他这个地，然后让他盖这栋洋楼在这个村子的边缘，对，不是每一个金门的，
0: 不
1: 就
0: 是说
1: 是，
0: 我有钱，我回来要找个地方盖就一定可以哦。
1: 你可以啊，但是你会，就是
0: 但
1: 这个可能
0: 要
1: 跟我
0: 这个
1: 们
0: 宗
1: 金，
0: 亲族老，他愿意让你这么做哈。
1: 对，就你想，我们今天仍然会说那个邻居很重要嘛，那何况他们也都是亲戚。
0: 是。
1: 以前可能更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想象，就是他自己有地有钱买，然后他要怎么盖就怎么盖，还是会需要考虑到这些事情。那最基本，至少你不可能盖在那个家庙或是的那个宗祠前后，就不可能了。
0: 都不行。
1: 对，那你盖在其他，你盖在村子的聚落的中心，你一定会挡到其他人的风水。
0: 对对，哇，
1: 对，所以他们盖在村子
0: 我觉
1: 边
0: 得
1: 边。
0: 光从他那个建筑所在位置啊，他们的考量，就是展现金门人那种家族的一种很特别的凝聚力也好，或者他们的一种规范呢，哈，
1: 对对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好，那我们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村落线主要就这样子？
1: 对，我们的村落线就会从就是刚才这样，大概穿越这个大谷冈，然后基本上这个沿线的话，就是刚才介绍这几个点，然后主题会是这个战地的这个背景的生活，然后跟因为洋楼比较特别，我们最后会在洋楼可能跟大家介绍多一点这些故事。
0: 好，那我们呢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待会我们还有山海线哈。我虽然是
1: 好，
0: 属于那种饲料积极的，不太喜欢走很难走的路，但是我对山海线我觉得感觉挑战蛮大的。等一下请哲瑞来介绍。那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因为刚刚讲洋楼是重点。接下来这段音乐它的标题就叫《洋楼》，这是由李子恒老师所创作的哈。在音乐过后，再回到节目中哦。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今天在节目里边邀请大家一起来到金门古冈这里。那为我们来做介绍的，他虽然是从台北到金门去发展扎根，但是这几年呢，透过对金门的一些不管是田野调查或跟在地社区的合作，还有他们呢也在经营所谓深度旅游，希望带着大家用不同崭新的这样一个视野重新来感受金门哈。那今天我们访问到这是忽悠旅社的创办人，这是哲瑞哈。好，哲瑞，我们刚刚讲的是村落线嘛，哈，接下来我们进入挑战度比较高的山海线哈。你说它因为有山也有海嘛，但是它这边是不是即便是山大，它还是花岗岩嘛？
1: 对对，
0: 哈。所以光是那个地景上就蛮独特的。好，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你们山海线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线呢？
1: 好，那古冈的这个面海的这个沿线，就是海边都是有好几座山相连，那过去也是古冈居民生活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山海线，就是希望大家除了在聚落里面看看以外，也可以到这些就是周围这个山里面去看一下，因为里面确实留下了很多居民生活的痕迹，以及我们刚才说这些跟古冈历史相关的这些古迹名胜吧。
0: 嗯，
1: 那其中一个就是我先讲，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好想象的，就是在郑成功就是占领金门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的时候，实际上有很一群就是怎么说，就是来投靠郑成功的这些明朝的遗臣，那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了政治中心，就是没有办法实际参与决策，可是可能他们又是这个郑成功明朝正统的代表人，所以他们就会聚集在古冈，郑成功也等于是说让他们安置在古冈。那他们选这边主要就是说这个古冈的这个风景非常好，然后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山啊，这些湖风景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山里面就有非常多他们留下来的那些石刻，
0: 哦，诗词之类的，这样是不是？
1: 对，诗词，然后符号，比如说有一个是画了一个就是佛陀，画了一个佛吧，我不敢确定是哪一个佛，
0: 就是佛的这样的一个图像。那它是用刻它是用画的还是用刻的？
1: 它是用刻的，就是石刻。
0: 哦，石刻，哇。
1: 对，然后也有就是他们可能比较长的抒发心情的文。
0: 哦，
1: 对，
0: 都看得到，都还保留下来是吧？
1: 对，都还有保留下来。那所以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想象这边的风景除了好看以外，他们对于400年前的这些南明的这些落寞的，
0: 那算遗族对不对？曾经以前他是王公贵族在明朝时候，可是现在这有点像落难的感觉了。
1: 对对对对，所以但是我想说的除了这个以外，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曾经他们可能都是在北京啊南京，然后这些明朝的大都城里面出生长大，比如说其中这个鲁王就是南明的鲁王。
0: 哦，鲁王，嘿，
1: 对，他就是这个明朝他就是明朝的这些就是皇帝的亲戚嘛，所以他是鲁王。那只是说清朝入关之后，他就可能各地的姓朱的人，他们有能力就举起那个反清复明的旗号。不过像鲁王，因为他没有实际的那个政治的那个权力，所以他就是来金门投靠郑成功的时候，也是住在古冈这个地方。所以这么小的一个聚落，或是说我们现在想象，就好像是一个很安静、与世无争的聚落，可是实际上曾经有这些就是大人物，然后他们最后在这边落脚，然后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最后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因为那就是从比如说这些皇宫贵

0: 束，然后最后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古冈并没有让他们感受到非常凄凉跟落魄，他们很多感受到的事情是哦，原来尘世间不一定要有那些纷争，因为我们刚刚说古冈巡山环抱嘛，实际
1: 嘿，
0: 上就真的有一点隔开了，就
1: 所以
0: 是
1: 你会觉得
0: 周
1: 古
0: 围的那
1: 冈
0: 些
1: 这
0: 俗
1: 里
0: 世。
1: 也有一点感觉与世无争那样的味道吗？有那
0: 对，就
1: 种
0: 是我，对，
1: 轻
0: 虽然我
1: 松
0: 们，
1: 的啊，
0: 对，我们很难想象，但你可以想象你在村子里，然后村子是一个
1: 嘿，
0: 地势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地势的地方，因为在半山腰嘛。然后你往前看，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大湖泊，就是古冈地势最低的地方，古冈湖。然后再往前看是沿海周围的这个山，可是你可以从山的缝隙之间看到大海。
1: 嗨，
0: 对，所
1: 哇，
0: 以又有山又有海，然后这个这。就是我觉得不是单纯就是这些人很凄凉落魄就到这里，然后这些人最后也发展出我觉得跟当地肯定是有一些归属感吧，比如说鲁王最后就葬在古冈，
1: 所以
0: 然后
1: 现在这里还看得到他的墓吗？
0: 对，不过鲁王的这个墓是另外一个有点复杂的故事，他的墓有三个，就是现在跟他的墓有相关的有三个，然后。真正的墓是在，就是八山炮战之后，国军，我刚不是说国军在这些山里面有很多炮兵阵地，他们为了修建新型的炮兵阵地，才把鲁王的真正的墓挖出来。
1: 所以
0: 对，然
1: 现在
0: 后，
1: 是看不到他的这个遗址了，是看不到了。
0: 但是挖出来之后，军方有在其他地方重新安置他。所以有一个鲁王的，就是后面大家可能去拜的墓冢，但实际上在清朝后面也有祭祀鲁王，虽然是对手，可是因为清朝到后期已经很稳定，明朝的力量完全消灭了，清朝就开始鼓励这些就是忠君的思想或是忠君的人物，对，所以清朝也在古冈有一个地方是所谓说是鲁王的墓，然后祭祀他。只是说，国军队后来把鲁王这个真正的墓挖出来之后，当时候中央研究院的那个胡适就做调查，然后才就是考证说，以前被认为是鲁王墓的那个墓，实际上不是鲁王。那对，那因为军方挖那个阵地的时候，把那个鲁王破坏了嘛，所以后面军方又在另外一个太武山下隆重的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陵园，所以会有三个地点。
1: 难怪你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哈，
0: 对，那除了鲁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董阳先，他其实实际上是郑成功的岳父，然后他也是就是最后葬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个山海线里面的时候，实际上是看得到董阳先他的墓的，就是明朝留下来的墓碑那些都还看得到。那董阳先也是，他其实实际他姓董嘛，所以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他是不是古冈的人，但
1: 对呀，
0: 他不是古冈人，他是古冈的这个村子的来源的那个村诞生的，也
1: 那
0: 就是说
1: 个
0: 古冈，
1: 姓氏的来源
0: 对
1: 吗？
0: 对，古冈的这个现在在古冈的这个董氏，他们是来自于福建晋江的一个村叫沙堤村，所以董阳先是沙堤村出生长大，然后后来考了进士当官，但因为他的这个家乡沙堤清军占领。所以他后来就跑来古冈这边，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就诉诸那个血，同样血缘的那个，就是那个连结，所以他最后我觉得葬在这也是他的一个心愿嘛，就是他的那个家乡原本回不去，可是这边也是他的一个就是最后的归属地，所以有很多他留下来的那些石刻啊，我们刚才说画那个佛陀的，以及。有一个位置非常地势非常好，它刚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湖跟后面的聚落，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去也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好像
1: 很景观很棒。
0: 对你在那边感觉自己是神仙，然后可以眺望整个湖泊跟聚落，然后
1: 哇，
0: 你就回头看那个后面的山上面就写后面那个山的石头上面就写了高一层，然后
1: 高
0: 那个
1: 一
0: 就是
1: 层，
0: 董阳先他们刻的。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因为这边的地景还是保留了当时候我们一说的这个，就是地灵人杰啊，然后或者是风水，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形容它，所以你除了看到这些人留下的遗迹以外，你是可以跟他们感受到相同感觉的这一种就是感受。 就是可能跟

0: 比如说，有很多那些历史很悠久的地方，比如说像假设我们说台南好了，那可是因为地景改变的还是很大嘛，
1: 对。
0: 所以你要这么完整的在整个环境里面都能够感受到原本那个历史背景里面的那些人事物，他们的感受，其实在现在可能像台湾本岛大部分地方都城市化了嘛，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其实是蛮难的，你可能是只能切割的感受。
1: 所
0: 那
1: 以
0: 可是我
1: 在
0: 觉得在，
1: 古冈这里是保留相当完整的。
0: 对，尤其是你走这个山海线，你进到这个山海里面，你更
1: 哎，
0: 没有聚落里面，可能聚落里面现在还是，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新的那些透天厝嘛。那你进到这个山海里面，就是完全是基本上跟400-500年没有太大不一样的环境，对。
1: 哇！我听哲瑞这样说，我突然觉得这好像一个时空胶囊的感觉，把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当年
0: 对对对。
1: 的那个时空一切都浓缩，然后也凝结住在这里了，
0: 对，所以古
1: 哈！
0: 冈最精彩就是不止我们当代人这么想，就
1: 对，
0: 连军方也这么想。所以军方在就是战争刚刚进行，或者说我们认为还进行很激烈的时候，八二三炮战结束了2-3年，军
1: 对。
0: 方就把古冈规划成观光风景区了。
1: 啊，
0: 所以不是，就不止我们这样想，连军方也这样做。
1: 都
0: 所以
1: 觉得真的很疗愈的地方，是不是？
0: 对，那包括今天我们说古冈的另外一个地标叫古冈楼，
1: 哎
0: 然后也是军方当时候着手去建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可能现在有点难想象，为什么军队要弄观光风景区？可是实际上面对于当时候军方来说，他们也知道说，就是你还是需要在岛上创造一些休闲的空间，以及
1: 对。
0: 如果有外宾来的话，要带他们去
1: 要
0: 什
1: 去
0: 么样的
1: 哪
0: 地方
1: 里？
0: 参观？对，然后以及我刚才说蒋
1: 哦，
0: 介石特别
1: 对
0: 喜欢
1: 他，
0: 古冈这个地方。
1: 嘿，
0: 就是有传言说这个地方让他想到他奉就是
1: 的
0: 奉化
1: 家
0: 的那个
1: 乡，
0: 家乡，对，所以可能
1: 哦，
0: 当时候经防部的人也揣摩上意嘛，
1: 是
0: 就把这
1: 是
0: 边
1: 是，
0: 对，那当然硬的条件还是周围有这些明朝留下来的这些遗迹，然后这又符合当时候反攻的国策，
1: 哇，
0: 就整
1: 这。
0: 个这个就串联起来。
1: 对呀，因为我们说大部分的地区我有天然景观，可能这就是我很大优势的，或者我有这个人文历史，也许我看的是建筑，看的是古迹，哦，但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元素综合起来，更重要，我觉得哲瑞讲一点很关键的，即便时空的推移，它仿佛好像还停留在某一个当年的那样的时空。所以我们在看的是古人也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情景，那样的一个感受哈。
0: 对，
1: 哦，这哎，我听哲瑞这样介绍，真的我好想去你刚刚说的那个可以看到那个湖，也可以看到聚落那个点。哦，感觉可以来发呆。所以时至今日，来到古冈镇，你还是觉得这里。就是他一个旅游，你也可以像你们这样的深度旅游，有人去专门做导览，或者自己这样散步走一走，其实也都觉得挺美好的了哈。
0: 对对对，
1: 好，那我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请教一下哲瑞，因为刚刚说你们忽悠旅社当初的缘起是从北韩开始嘛，哈，然后这样因缘际会。你那个创办的这个旅社，然后在金门，我是很好奇，因为做旅游哈，当然活下来也很重要啦哈，但是这条路也没有很好走。但了解一下你所理想中，你想用金门，如果我们用旅游方式，你想用什么样的视野来带给大家呢？
0: 我觉得我想要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是，
1: 嘿。
0: 就是金门这个地方虽然很小，或是说任何地方，它可能我们觉得没什么，或者说我们觉得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面有存在这么多，就是不一样，或者我们曾没有想象过的这些故事跟背景，然后它是可以跟我们熟悉的东西串联起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我们刚刚可能讲的比较多是那个郑成功那个时候故事嘛，但是，金门也有很多是连接冷战的时期的这个故事，然后它可能其实反而对于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关联性，就是可以帮更好的让我们的了解我们自己所生。

0: 触的时代。
1: 嗯。
0: 那重点是说，就是金门是一个很独特的点，就是它对于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对于台湾
1: 嗯。
0: 那个本岛，像我自己曾经就是这样子。我刚来金门的时候，最让我觉得直接就是冲击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像是那个台湾管辖的一部分，然后我们
1: 哎，
0: 以前上课的时候。

0: 上来这边，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这些内容，或者说他们的这些长的历史脉络，其实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完全不同。然后包括那个外国人，因为我刚来金门的时候，带很多那个时候研究所的外国朋友来，然后我们可能想象，对于外国人来说，金门这么小、这么破的地方，可能完全没听过。但找到对的那个连接，他们也是可以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想达到的理想，就是任何这些小的东西，其实都能够让我们产生很大的就是这个反思。那金门恰好点就是它的岛屿规模很小，所以你不需要很大范围的移动，可是你可以一下子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就举以古冈来举例哈，古冈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线路，如果体力好一点，完全可以用步行的，可是可以有这么多就是连接，或者说引发这么多的问题，或者是让人有兴趣去进一步探索的这些契机。那这个是霍尔特想要做的这个理想吧。
1: 所以你们不是只有规划古冈的旅游嘛？哈，等于所有金门，你们应该是规划有几条不同的路线吧？哦，好，OK，大家如果有兴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来一个比较深度的、比较人文这样质感的金门式的旅游，那可以到忽悠旅社他们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哈。哇，今天这个哲瑞真的跟我们讲了很多很棒的故事。好，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哲瑞，谢谢喽。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中，赖清德总统以“台湾山巅之城，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为题发表演说。演说中除了强调台湾的民主发展与经济成果，也针对两岸关系、国防安全、美中竞争以及台湾未来的科技发展与民生施政提出重要方向。而面对两岸关系发展以及美中关系牵动的区域局势，台湾如何维持和平稳定，同时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呢？而北京方面对这次演说的回应又透露出哪些讯息？另一方面，台湾在人工智慧、半导体等科技产业的优势如何进一步转化为经济成长与全民共享的成果？而未来政府的施政方向又有哪些关注重点？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为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两岸部分哦。这一次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对于两岸关系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讯息？
2: 是，我想这一次赖总统的这个国庆演说里面以山巅之城串起三大主轴，不管是从地基上面的民生，还有盐的这个防卫跟民主的这个价值，还有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跟国际连结，那他所透露出来对外的一个策略当然是以普世的价值来争取国际的理解，那对内的一个部分用大量的民生政策作为施政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想他在两岸关系里面基本上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第一个重点就是他的语气是自信而且立场不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24年从强调互不隶属，然后2025年呼吁中国要停止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那今年的一个谈话里面当然对于这个连续两年已经没有再提所谓的互不隶属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外界就可以去做解读，不管是自信的一个展现，那演说当中他也不断的强调不矮化跟主权论述并未

0: 退让。所以这样的一个语言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策略考量或者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立场自信，两者之间并不有任何的冲突。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后续北京的这个反应，以及赖总统后面是不是会再持续使用这类的一个说法，这个当然是两岸关系里面是需要去看的一个观察点。第二点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话意愿再加上底线。那演说的同时他提到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也就是说在强化自我防卫的这个部分，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面来进行。第三个点我觉得可以看到的，对于中共的这个批评是集中在行为的一个部分。那在演说里面提到中国以军事跟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湾现状，但是没有去针对中共的政治主张里面来做多加描述，而是把台湾的坚持放在武力不能凌驾规则之上的普世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共的这个批判里面是集中在他的行为上面。最后一个就是主权的叙述跟这个并列使用，这个外界普遍会去看赖总统里面是不是谈到中华民国，是不是谈到台湾，是不是谈到中华民国台湾等等。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的演说里面情境交互使用，那演说开头用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结尾用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来作为结束，所以对内维持这样的一个主权共识，对外以这个台湾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称呼。那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主权的一个前提，那北京是坚持对话必须要符合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看到赖总统的部分是以不矮化作为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两岸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此外呢，总统在演说中也谈到这个美中关系和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些相关谈话释放了什么样的讯号？还有我们台湾在区域安全、美中现在竞争的局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想这一次国庆演说刚好是川西二会之后，等于说台湾中华民国对外表达对于川西二会的一个重要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国庆讲话里面，总统用三滇之城这样的一个圣经典故来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发言，这样的语汇基本上美欧的政策界或者是智库一看就懂，因为历届的这一些美国总统包括像甘乃迪啊、雷根也都曾经引用过这样的一个三滇之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是刻意的对接国际，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听众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第一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赖总统针对于美中互动的态度，他的演说里面是说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战争，认为可降低冲突跟战争的风险，也就是正面去回应川习会，而不是把美中的接触视为是一个损害台湾利益的部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说法里面还有一些前提的一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前提就是区域的安全稳定必须要做到，那也就是必须要去正确理解事实，不容扭曲二战的这个战史，这个是跟过去比较雷同。那第二点当然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生存权利，要结合印太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现状被改变的角色来做定位。换言之，总统的这个三滇之城里面是以民主治理为基础，是维护印太和平跟稳定的关键力量。而地方的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土虽小，但是守护民主自由人权跟法治。最后一个其实就连接到印太的一个部分，就是世界之光，也就是以创新、平等跟良善为世界带来这样的一个希望，并以台湾 can help 来连接国际。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总统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谈话里面塑造中华民国的对外形象是不求霸权，坚持和平以及可信赖的稳定力量， 从这样子来强调台湾的国际连结

0: 的一个部分，对中华民国的对外以及这样的一个稳定，基本上它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它正面去回应川习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谈法。
1: 是，非常谢谢老师从各个面向来我们解析赖总统在这次国庆谈到有关于这个美中关系还有印太区域的一些部分。接着我想请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哦，就是说对于赖总统这次的演说，您怎么样观察，就是大陆国台办他回应是重申了一中原则还有九二共识哦，您怎么样解读北京方面有关的回应呢？
0: 其实我们看到在两岸欠缺互信还有中共对台的这样的一个敌意螺旋的这个加温之下，一如预期国台办不会讲出任何肯定赖总统的谈话，那不管是过去的520就职演说或者是历届以来的这个双十的谈话，那中共的作为基本上都是这个对赖总统的谈话横加加以批评。那我们这一次除了看到国台办这样的一个发言之外，另外就是中共放完十一长假了，中共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也出来答记者问的一个部分，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央视也放出了这样的一个曝光共军东风26号飞弹夜间演训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国台办的讲法，到共军发言人的讲法，甚至于央视这个官媒他所曝露出来的这个东风26号飞弹的夜间演训，甚至于我们现在还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在各地要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航行警告，要在中国的近海将近四个区域，这个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要进行军事行动。那换言之，这样的一个就在赖总统的这个国庆讲话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共对中华民国的国庆或者是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国庆演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部分，但是就是对于这个赖总统的对话的对象，当然除了中共之外还包括国际社会连结的一个情况，那在2024年赖总统在双十讲话之后，中共相隔四天就发动了联合利剑2024的围台军演，当时的解放军报就把这个国庆讲话跟这个军演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共军发言人谈话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海事封锁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那后续的诠释跟解读，如果我们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基本上中共没有往好的方向往对话的方向来台，他还是相信围台的这些行动会促使两岸对话，这个其实是完全错误解读的一个部分，甚至于连共军的这个发言人他的讲话他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为了保护台湾的安全的这个部分，这个完全是颠倒是非的一个讲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作为里面，当然文攻跟武吓的一个部分这个都是组合拳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这些的判断或者是这些的行动大概大家都早已有所判断，只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赖总统的这个讲话里面是自信，甚至于还有一些解读是他认为赖总统的讲话是比较克制的，但是中共的这个反应还是跟过去一样像读稿机一样宣读他的这个立场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似乎还是在各说各话的一个情况。
1: 是，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陆委会表示哦，中共恶意批判赖总统的国庆演说重谈一中原则旧调，而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明确表达台湾将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老师哦，针对这次赖总统国庆演说中有关于两岸还有美中关系以及印太区域的部分呢，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哦，针对其他方面，包括安全还有经济表现以及一些未来施政方向，我们做进一步解析。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接着要请老师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这次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有关于国防还有安全的方面，总统指出哦，要强化自我防卫，还有推动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老师，总统相关谈话中，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跟方向？
1: 其实我们看到赖总统的这个谈话一如以往，那包括针对于国防改革跟不对称战力的一个部分里面，强调是持续要强化不对称的这个战力。那包括全社会防卫韧性里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要结合中央地方跟民间的量能，来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以及医疗等持续运作的这个能力。目标当然是在危机时能够让社会稳定的运作，人民知道如何自保跟互助。我觉得在他的一个谈话的这个重点里面，我想应该可以有两个重点的一个部分。第一个是当然是他的致谢对象，我想在这一些不管是国防改革或不对称战力，甚至于是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看到总统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场合里面，他致谢的对象包括了国军、后备军人、警消、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民众，把民间的准备视为是防线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觉得他的论述逻辑上面还是维持一致，就是增加国防投资是为了吓阻战争而不是挑衅，强调以国防达成吓阻一致。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增加国防的这个投资里面，中共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是不会接受的，甚至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赖总统还是透过国防跟韧性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里面去谈到增加国防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更重要的当然是现在台湾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也强调要进行供电跟能源的这个安全，也就是说要会根据科学的依据还有法定的流程等等，来评估各种能源不同的选项。因为我们看到在赖总统的这个讲话里面，国防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这个整篇的谈话里面，还是从国防也带到了民生的这个议题。因为这几年台湾的不管是各种的产业，尤其是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当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除了晶片之外，它还有包含这个能源的一个部分。因为有了这个算力，你没有电力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进行搭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这个关键里面，其实从国防跟安全的角度里面，他当然透过致谢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点出了台湾的安全其实是在平时的时候有各类不同的，不管是国军也好，警义消也好，以及民间的防卫力量共同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三电支撑。
0: 老师，那刚刚也谈到这个能源，我们也来关心科技发展还有经济的一些发展。那总统在这次的国庆演说中有指出台湾的一些经济表现哦，还有强调这个半导体、人工智慧以及其他科技产业的发展。您如何观察台湾未来要如何延续这个产业竞争力，掌握 AI 科技带来的机会，还有总统指出有我们哪些需要着重的部分呢？
1: 是，我想在这一次里面，当然赖总统也细数了各项这样的一个经济成绩的一个部分，不管是经济成长率这个 14.15 全年有望突破 11%， 甚至于创下39年来的新高。但是这一切经济发展成功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说这一次里面赖总统特别提到三颠之城这样的一个山，基本上我们可以连接到这个护国神山的一个部分。那台湾当然不会只有一座护国神山，台湾在现在在产业链重组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台湾不仅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且还要让百工百业 共同成为护国群山，也就是说他主张要让科技带动传统产业，龙头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来进行扎根。更重要的是，当然人才跟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提到了包括要修正外国人才的延揽跟雇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扩大国际人才还有外籍生来台留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要坚持以本土劳工为主，放宽资深移工的这一些转入技术人力的一个部分。换言之，其实台湾不管是山巅之城也好，或者是护国神山护国群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它有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如果没有结合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这个国防安全民主这一些价值在这个里面的话，那恐怕是很难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成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些细数里面好像是谈平常家务事一样，可是这个是从产业结构的设定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现，其实台湾从民主化之后陆陆续续走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民主是台湾的基石，这样的一个造山运动里面其实不仅要造出一座山，还要造出这个护国群山，
0: 是让这个经济产业的一些发展成长果实能够让全民共享，在包括这个民主等等的一些基础之上。老师，总统这次也谈到薪资啊，还有长照、社会安全等等的议题哦。你怎么样观察？就这次总统的国庆演说来看，未来政府的施政有哪些优先方向？还有如何让民众在感受之外呢，还可以实际的获得这些政策成果呢？
1: 是，我想在赖总统未来的这个施政的这个重点里面，第一个我觉得家庭跟少子女化的一个部分，所以总统有提到就是明年起要推动0-18岁的成长津贴，每童每月有5000元，搭配着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还有平价托育、友善职场跟婚育住宅等等。除了少子化之外，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高龄跟健康的一个部分，所以健康台湾部分包括这个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医护、长照 3.0 的整合医疗等等，这些当然对总统来讲这都是未来的这一些施政的这个蓝图。那更重要的当然我们看到还是必须要回复很多年轻人所关心的这个居住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居住的问题里面有提到不管是百万租屋家庭的支撑计划，不管是社宅包租代管等等，甚至于要提高婚育的这个比率，这个实施清安 3.0 等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政策或者是牛肉要如何抛出，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支撑，所以全民分享成长的一个部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护国群山，这些 AI 产业、这些高科技产业都发展的不错，但是如何能够让全民来共享这样的一个AI 的成果，所以我们看到也规划了补发每人10000元的 AI 红利，还有包括老农津贴以及国民年金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更重要就是军公教的这样的一个加给跟调薪的一个情况。那有了钱之后，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还是有些弱势他也必须要去关注，所以在社会安全上面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打诈还有反毒以及这个有关于能源跟气候的这一些议题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于社会安全面上面，其实在他的演说里面，其实如何去接触这些应该要被接触

0: 住的人，以及对于这些社会上面认为的这些困难的跟难题，当然这个行政部门是责无旁贷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国庆演说去回应这个老百姓跟企业的一些期待的一个情况，
1: 享受到这个经济成长果实之外，民众的生活呢也获得这个实质的改善。老师，那我想最后请教您呢，就是说你怎么样观察赖总统这次演说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部分？
0: 我想这个能源跟气候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以来这个能源，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 AI 的这个转型里面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力，那甚至于在接近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九合一这个选举里面，其实也看到有许多的这些公投案的这个提出，在对于就是外界所回应的就是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它不是所谓够不够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是能源跟气候的这样的一个相叠层的一个部分，当然它有国际因素在内，比如说近期的这个
1: 美伊战争，
0: 甚至于我们看到最近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遭受袭击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推波了除了霍姆兹海峡之外，还包括了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被封闭的一个情况，所以台湾除了依靠这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结构之外，当然它也面临到如何稳定供电，还有净零转型以及多元绿能以及储能的这样的一个电网韧性的建设，所以如何能够去回应我们的 AI 的成果能够继续扩张扩大，所以回应能源的这个部分里面，这个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台湾在这几年里面，不管是净零碳排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当然如何去接动国际社会里面，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啊能源等等，这些其实它都是要促成我们政治跟社会团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总统透过这样的一个国庆演说里面，如何能够对内团结国人，对外说明立场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今年台湾再度的强调就是九合一的选举，国内外都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结果，那如何就不被中共在认知作战上面的分化，所以在各种议题的回应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总统从国防安全，从经济，从照护这个社会议题等等方方面面，都是想要去回应让老百姓不被这些错假讯息甚至威胁利诱等等。更重要的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国庆里面，其实赖总统提到这个政党是可以竞争，但是国家不应该被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些当然都是回应现在台湾在经历的这两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各种不同的政治议题，台湾如何能够更加的团结，所以我想除了用这些民生的成果来团结国人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让所有的议题回到一个政策可辩论的这样的一个正轨上面来讲，我想这个才是民主国家里面的一个正常道路。所以在国庆演说里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用各种不同的正确论述才是回应民意的一个基础。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哦，针对赖总统在115年国庆大会中所发表演说，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以及面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山本真的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位大概两年没有来我们节目里的老朋友，欢迎左心。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左心。真的很感谢西门大哥再一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访谈节目。
0: 其实我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关心你的动态，发现哇，你的生活过得真惬意，好像几乎每天都在跟朋友约会，不是喝下午茶，要不就是到哪里去看美景。
1: 对，因为现在我就喜欢简单的生活，然后呢就是想把说自己身体顾好，顾好自己的生活，陪伴女儿，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断舍离一些无效社交，就是现在都没有去参加，然后呢偶尔跟三五好友聚聚，吃吃饭，喝喝下午茶。
0: 是，以前如果听过左心来这里上节目访谈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她是标准的事业女强人。
1: 对，应该说年轻的时候有一颗就是不安分的心，很想就是创业成功，看着别人都有成功也很心动，然后还是要自己尝试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曾经也是就是有做过微商，有经营过直销，因为当初也是一个好奇的心，然后也是很想改变，所以都有去做。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摸打滚爬，然后就是经历几年过来看清了很多，所以现在还是安稳的做好我自己的本业。
0: 是，但是在淡泊名利的这个时候啊，如果不是经历过刚刚左心所分享的那样的心境，你很难淡泊。
1: 对，
0: 你也说了好好的陪伴女儿，有一个前提条件，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也都一直喜欢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带女儿会去，有的时候会去游泳啊，然后或者说带她去户外走走。
0: 有看到你分享的大部分都在户外，就算是喝下午茶也都是在那种玻璃屋里面晒得到阳光。那时候还在想今天看到左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色，气色超好哦，脸色红润，然后肤色健康，这个在以前很难想象嘛。
1: 对，
0: 那时候做跟美相关的行业都说一白遮三丑，你非得要全身让它看上去就是贵气十足，然后该白的地方绝对不会显黑。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这样子好，因为肤色健康。
1: 因为我现在真的就是包含跟朋友约下午茶，我也都喜欢去一些户外的。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大自然，我有的时候会跟我女儿说我们去爬山，然后可是女儿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她现在因为毕竟上高中了，她很对对对，她也很会社交，然后就是常常会跟同学约。
0: 刚正想问左心的女儿，在上一次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不是她女儿来上节目，左心来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念国小吗？
1: 对，
0: 现在你说高中了。
1: 现在高三，明年就要毕业了。
0: 高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该要对左心又嫉妒又觉得羡慕，还有一点点恨，因为这么多年左心你是逆龄啊。
1: 我觉得这一个跟心情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跟生活方式改变也有差，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做着一份很安稳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呢不用操太多的心，生活形态也有改变，没有去外面多一些应酬，然后所以说自己呢再加上现在比较注重健康，饮食上面都有做调整，所以说 整个自我的感觉，我都觉得哎，好像真的现在放慢了脚步，比以前好很多。
0: 是，刚刚从左心理言谈当中，他提到了两次哦，拒绝无效的社交，简单生活。其实你说现代人啊，要让自己过得简单，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职场上你不社交，人家会来找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左心，你觉得后来开始过简单，更多的应该是自觉吗？
1: 对，现在就是喜欢，有的时候很喜欢自己独处，然后呢有的时候自己会想说哎，女儿去上学了，然后有一点时间呢就会自己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会自己去喝喝下午茶，坐一坐，听听音乐，然后有时候会在家里呢整理整理。
0: 左心，你应该在若干年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转变吧？
1: 对，曾经就是很喜欢热闹，然后呢、嗯、特别是以前做事业的时候，你一定要出去外面交际应酬，去社交，然后就常常参加很多的活动，就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也觉得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
0: 我真要讲，
1: 对对对，
0: 你是很爱

0: 的，但是要抽时间抽空才能够陪他。
1: 对对对，变得要抽空，因为自己还有生意，自己本业要做，然后呢小孩子你白天上学，晚上可能就是那么一点时间陪他，可是我要出去外面应酬，然后又要参加一些餐会啊，然后有一些人家会邀约，你也不好意思拒绝，就会去。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访问左心，在想他的高个头啊，应该是第一故乡在北方，结果被我猜对了。
1: 对，
0: 左心的第一故乡在山东。
1: 哎，对对对，你还记得。
0: 但是呢，其实你来台湾之前长时间是待在南方。
1: 对，
0: 一个在南方的北方人。
1: 对，可以这么说。
0: 是，那来到了台湾，落脚是在最北边的雨都基隆。
1: 对，
0: 一晃眼好快哈。
1: 对，从我来台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有吗？
1: 有有有有，已经二十几年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就那一年 SARS 的时候，刚好是 SARS 那一年来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是，
1: 对对，
0: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可能前十几年你都是汲汲营营于事业。
1: 对，
0: 应该也有获得许多嘛。
1: 有，就学到了挺多，自己人生中的很多的第一次也都是在这些创业过程中学到的，也是算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知识。
0: 嗯，
1: 也算成长历练。
0: 这些都不会是突然发生，也不会白白的就过了。
1: 对，
0: 走过总是会留下痕迹嘛。
1: 没错，
0: 但是岁月没有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这一点我很肯定。
1: 对对对，

0: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的是左心，他的名字我一直好喜欢哦。姓就是左右的左，
1: 对，
0: 心就是康乃馨的心。当初是谁替你取的这个单名？
1: 因为我爸妈他们是没有文化的，他们是没有读过书。那时候呢，就是我爸妈他们的朋友是医生，他那时候帮我接生。接生呢，然后就是他们帮我取的这个名字，
0: 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故事的哦。
1: 嗯，
0: 可是也显示着父母对女儿的爱，至少没有像有些人可能没受什么教育，那就随随便便取个，让小孩可能到现在都还会埋怨。不过，左心你应该还是会埋怨吧，因为您这个温馨的心，康乃馨的心，在繁体字还真是很多笔画。
1: 哎，可是这一点好像我倒没有，因为印象中是没有说对这个笔画多这个有反感。
0: 真的啊？
1: 对对对对，这一点倒真的没想。
0: 在写考卷的时候，还好有个好姓，左只有几画而已。
1: 对对对，
0: 那心多几画也没关系，平衡过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当初也没想到说这个字怎么那么难写。
0: 左心，这是跟你的个性乐观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应该是说遗传吧，因为我妈也是很外向、很乐观，所以我真的都像我妈，多一些像我妈妈，就是也很热情，然后也很外向。然后现在女儿也是有遗传到我这一点。
0: 哦，从姥姥到妈妈再到女儿，都是他们现在讲叫一型人，外向一点。
1: 一型人，对对对，我们外向一点。
0: 谈到了这儿，我们准备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来谈您现在高三的女儿。
1: 好，OK。
0: 还有你跟她之间的相处。
1: 好好。

0: 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位呢，他是开口闭口就称我们闽南人，老家其实在山东的左兴。嗨，左兴，你现在会带着你高三的女儿在假期回去探亲，也是都是在厦门吗？
2: 我娘家她不是在厦门，但是我们会在厦门住几天。
1: 嗯，
2: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厦门的生活。
1: 嗯哼，其实不喜欢厦门的除了比较潮湿以外，一般人都还蛮喜欢厦门的。刚说了这一段是要谈左兴跟现在已经高三的女儿你们俩之间的相处。左兴前面就提到了，大概在多年前一直都忙于事业，你虽然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可是好像要跟她相处也都找不出太多的时间嘛。
2: 对，所以这几年就是陪伴她的时间会比较多，过好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比较多充足时间可以陪伴她。
1: 她有没有觉得说这个陌生的妈妈什么时候回归了？
2: 回归，哎，他其实很高兴我现在过我自己的生活，对对对对，因为就变得很多时间我可以陪他。嗯、然后寒暑假回去带他看外婆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在内地生活。
1: 嗯，
2: 对，他觉得妈妈你回去的时候好像更多时间陪我，然后你也就是觉得大陆生活比较慢，可是就是回来之后这边生活你好像还是脚步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毕竟就是早上起来我是在家，那他去上学了，可是在晚上因为我是要工作，所以他晚上回到家就没看到我，可是我回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基本上睡觉了，所以只有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会碰到一面，所以假日会多、
1: 只剩假日，
2: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是假日时间会比较多，
1: 所以你们就是假日母女。
2: 对对对，假日母女。然后我休息时间也是会多一点时间会陪他。
1: 是，我也是看到你的社群平台，你的女儿长得非常的高挑，左兴，你在她的身上仿佛看到你年轻时候自己的影子。
2: 应该说她比我更优秀。我自己
1: 我只是说那个身形啊、嗯、还有姿态啊，
2: 有，她其实这个还是有受我影响，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挺喜欢打扮自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啊，也很爱漂亮，所以他从小就是看着我这样子过来，所以他到了去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所以就更、
1: 哦、那是必须要的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表演艺术科的学业当中也一定有学化妆，
2: 对，
1: 甚至是美容。当初他选择这个表演艺术的时候有跟你商量过吗？
2: 有，他很多事情其实会征求我的意见，会问我，对，然后有什么事情也会跟我说，这一点其实我还蛮欣慰的，我就是不会给他太多意见，我说你自己想清楚想好，你是不是想读高职还是要读高中还是武专，所以他自己也是想了很久，就是跟我有讨论过，因为武专他就觉得要读五年好像有点太久，可是高中他又不太喜欢高中就是那么平凡的那个生活，所以后来他就选择了表演艺术去上高职。对，
1: 其实在台湾现在多元升学的管道之下，女儿不是说现在念了高职的表演艺术科就是最后就定在这里咯，因为他以后还有到大学的表演艺术的相关科系，他想念的话还是可以深造的嘛。
2: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还是想

0: 上大学啦，然后他现在就是在考虑，他可是他就是想考台艺大，我好像没有信心想去另外一所大学，他还是想，他比较喜欢表演艺术，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在这个
1: 学，那这个很坚持哦，嗯，
0: 对，他觉得说他表演艺术不一定说是要去拍戏啊，或者说其他，他觉得像后台一些东西他也学到很多，包含音控啊，然后组长的时候他们学校会有组长一些分配的工作什么，他也学到了很多。
1: 其实表演艺术来讲，大家知道不是只有舞台上那几个人，
0: 对，
1: 那是一个团队的运作，
0: 对对对，
1: 台上表演的人固然你上台这个三分钟可能台下十年功、嗯、可是要不是因为众星拱月，有人负责灯光，有人负责音响，有人替你 make up、
0: 嗯、
1: 化妆、妆法，有人负责服装道具，那怎么能会有完整的表演艺术呈现呢？
0: 没错，
1: 所以其实女儿当初她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啊，至少到现在念到高三看起来是正确的。
0: 对，这个是他觉得他是还是很喜欢，
1: 嗯，
0: 对，包含这一次他又学到他们要有一个满城的一个活动，然后他现在是负责服化服装跟化妆这一块、啊嗯、对，他觉得他又学到了，对对对、
1: 嗯、
0: 那他其实也很想学音效，可是因为他现在在想学音效、嗯、因为没有给他买电脑，所以他现在是在想说要电脑还是要平板，哪一种做音效比较好，我说这个我就不太懂。
1: 我们都会想你有电脑来处理音效会比较好啊，但是要他自己确定他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当然其实现在来讲平板也好电脑也罢都是学习的工具啊、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您刚刚提到了在表演艺术里面，女儿进了这个殿堂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丰富哦。
1: 没错。
0: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当年没有能够进入这样学习的门槛？
1: 有有有，因为就他现在喜欢的东西，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都很喜欢，可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经济条件是有限，而且以前也没有这么丰富多元化，就是很简单，所以你没有太多地方，我们那个小城市就没地方你可以去学这些东西，然后爸妈也是工人，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进一步的想说你想学到什么。所以说女儿现在呢，她就是她有想学的，那我就说可以。音乐方面她也是很喜欢，钢琴因为现在她本身就在还在学，还在继续嘛，然后她现在也想学吉他，其实他会跟我分享学吉他，然后还有架子鼓，然后再来就是古筝，他现在这四样他都讲在继续想学。
0: 这一点左心，你觉得女儿是遗传到谁的艺术细胞？
1: 艺术细胞哦，在音乐方面我还真没有我觉得他是蛮有天分的。
0: 那他可能除了天分，就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不会替女儿，因为能够身在台湾现在这样的多元学习环境里面觉得高兴？
1: 对，这个我很高兴，我觉得在台湾这一点真的很好，资讯又很发达，然后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有想学的地方，你只要你想就是都可以做到。
0: 嗯，其实左心你现在也可以啊，我们都说人活到年长还是可以继续学习，我没有说老，因为老跟你沾不上边对不对？
1: 可是
0: 尤其其实你在美的世界里，你始终是走在最前端的嘛。
1: 嗯，不敢那么讲啊，只是说我自己爱漂亮。
0: 你在那个领域是很专业的，这个很多人都不能够否认啊。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

0: 你跟女儿的关系上面，想请问左心，女儿现在正朝着她的理想一步一步的向前走，那你对她的期望又是什么？
1: 我对他期望就是他要想清楚他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你喜欢做的，你确定你就是可以去想做这件事，想做好这件事情。我会更喜欢他朝音乐方面呐、啊。
0: 是，因
1: 对
0: 为
1: 对
0: 毕
1: 对，
0: 竟其实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对对对，
0: 从几岁开始培养他学钢琴？
1: 他钢琴是小学就有学，但是中途有断了几年，然后他后来。前年他又说他自己想把钢琴学完，
0: 你看，这是他自己要的，
1: 对，没
0: 这
1: 错，
0: 点又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哈。
1: 对，
0: 是，所以对于女儿的未来，你还是保持开放的态度。最后啊，我想请教左心，就是当女儿她是在外面受了挫折，她回来跟你哭诉，那个时候，你通常都告诉她是又怎么鼓励她？
1: 通常我就是会说，你就做好你自己，外面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掌控的，你做好你自己，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还是错，你自己可以看分析清楚，然后你就是看开一点，不要想太多，也不要预设立场，你就是自己开心一点，不要把太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给他看得很重。那你就是要去想方法去解决嘛。
0: 是，已经发生了，你开检讨会也没有用；
1: 对，
0: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在那边推沙盘更是无聊。
1: 对
0: 那
1: 对，
0: 么事情真的发生了，找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左心，你对女儿真的是用心啊，也看得出，其实又回头讲天下父母心。
1: 没错。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祝福左心继续在你的事业上走得平顺。最重要的，你跟女儿的相处越来越好。还有的就是女儿她的前途掌握在她自己的手上，只不过是在还有一些时候才正式满18岁的这段岁月。你能够陪他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1: 对，
0: 谢谢左心。
1: 谢谢 Simon 大哥。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永续相对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在这个月的专题，我们想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的现场，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的转型上面，目前的发展是什么情况？那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两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可能？那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有先介绍了转型正义的概念，然后它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就像上个礼拜的节目中，我们提到说，其实转型正义跟永续跟 SDGs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然后下个礼拜的节目，我会邀请到台南新芽协会的秘书长江炳伦。那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分别是从教育的现场跟地方实践出发，来讨论转型正义是怎么进入校园的体制内，然后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被讨论。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先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我们先请富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大家好。
0: 好，富奇，我想请教你，其实你在作为一个老师之前，你当老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1: 我是101年进入到教育现场工作的，
0: 101，所以大概14年前。
1: 15年，今年是第15年了。对，
0: OK，
1: 是。
0: 了解。好，那在你进入教育现场之前，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在录音前的聊天，我们就在说嘛，我们这一代到你这一代，其实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受高中以下的教育的时候，是还没有接触到转型这一，但是你的课本开始谈228了，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有在就是认识台湾历史篇，就是大概有提到一些部分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当时我读书的时候的历史，它是有的。大概就是在台湾史放在中国史的脉络，在最后2课3课会提到这个概念。高中的部分，那国中的部分就是有一个认识台湾历史篇在提这件事情。
0: 那白色恐怖那个时候有谈吗？你念书的时候。
1: 对，大概有这个词，但是大概不是重要的课程，甚至在历史课程上那一块是容易被赶课，因为它的大概有2个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一课程结构它放在最后，本来就是容易上不完的地方，然后呢，跟不是那个时候的考试或是教学的重点，所以那时候还是放在整个中国史啊、中国政治史啊、朝代史的演变这样子，所以在历史上面那时候。应该有出现一点这样子的概念，但并不多。
0: 那可是公民也没有谈。
1: 那个时候公民，我高一的时候还是上三民主义嘞，我们还在挤那个三民主义的政策跟想法，所以确实那时候不太是重要的重点。
0: 所以其实。

0: 譬如说，在你自己的求学脉络里面，转型正义相关的讨论是从历史科的教育开始，但是也很容易被忽略，对不对？
1: 对，就尤其在高中以下阶段啦，所以真的比较有机会接触或是理解，那是上大学之后的课程才有比较多的讨论跟内容。
0: 那个上大学之后的讨论是你自己有兴趣，还是你念的科系会有相关的讨论？
1: 这个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说啦，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民国遗少风吧，那时候比较支持或者是理解上来讲，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在家里翻那种百科全书，翻的时候还翻到那个魏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还是理解说为什么还有魏中华，我还跑去问我爸说为什么要加一个魏字，它不就是中国吗？然后不就什么吗？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那因为毕竟是就是我读的是法律系。那不，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去教高中公民，就是不应该不是说大学啊，那是我高二的时候就写下目标，说我以后大学要去读法律系，那以后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当公民老师。那那个时候这样子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课程上就规定要当公民老师要修台湾史，所以我有幸修到周婉瑶老师的台湾史，所以。当然，在那之前，在其他的课程中也有接触或是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比较完整的体系，当然就是在老师的台湾史的课程上，然后去提。所以对白色恐怖，或者是对台湾所遭遇了在228时期所遭遇到的各种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印象深刻，其实就是周老师在课程上最后讲的。他那时候讲的应该是卢应钦的遗书，然后老师把前辈的遗书翻译成从日文翻译成中文，那老师一边讲，其实，我已经忘记当时的状况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整个要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对那堂课的感触是非常深。然后老师最后就在讲说，那在台大能不能为陈文成留下一个纪念，或者是去处理？那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一直到。那个离开学校，然后在就是毕业之后，我还是一直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台大能不能有一个陈文成的纪念碑。然后，当后来就是后续的几位就是学生台大学生会研协的伙伴，很努力的把陈文成纪念碑正式的在台大校园中立碑，然后成功处理。我到这个对我个人的经验呐，就是说一个很比较近，然后。我没有直接参与到他们的立碑的那个整个的奋斗跟抗的过程，但却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要不然，真的我小时候还甚至对为什么要把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广场，那个大概在我那个年代，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快感受或者是体验到的。
0: 了解。所以父亲，你刚刚谈的其实就是，即使上了大学，你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或追求，也是先从，譬如说，台湾史的教育开始，然后你自己生活中意识到这件事情跟生活有关，是陈文成事件，就是在校园里面的立碑的这个事件，那它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事件，这样，而不再只是历史的事实。可是下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当你转换成老师的身份，要开始准备教书的时候，因为你是公民老师嘛，那你教的时候是已经有需要把转型正义或者是白色恐怖这样的教材放进去公民科的这个你们的课程内容里面了吗？
1: 有，我开始任教的时候，那时候的课纲是98课纲。那98课纲其实就有将白色恐怖放在就是课程纲要里面，课纲里面。那当然它是放在人与人权的部分中，用台湾的白色恐怖去举例跟说明啦。所以那个时候它是放在课程中的一环。那当然在课程教育中，它就是。我们备课会讲，那当然，比较广，因为它比较广的题目其实是有关于人与人权的题目，所以当然不只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的那一个时期的人权迫害为例，当然我们还是会提到其他国家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人权，比如包含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啊，然后跟其他的议题。那但是确实台湾的白色恐怖那时候是必须要 放在这个地方的举例。不过因为同时间那个时候历史课程大概也有在提到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大概会跟历史老师有点分工，就是比较多的历史脉络跟细节会放在历史科，那公民科会讲的是可能是国家暴力或者是国家的不当行为，这个精神会比较放在这个层次去处理。那所以这个那
0: 个
1: 时候是我们要谈的。
0: 对，有转型正义四个字了吗？就在课本里面。
1: 那个时候课本主要是有白色恐怖，可是没有不一定会有转型正义这个这个词会一定直接出现这样子。我们大概不同的版本会有一点差啦。那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会有提及，但是可能是补充，可能是其他的，可能说哦现在有人主张转型正义这个概念，那德国可能有就是过去的不同国家，南非、德国可能有转型正义，但他那个时候是放在一个比较是这样子的教导过程，是放在一个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补充的位置，就是摆在旁边，而不是一个政客要一定会很重要去提及的概念这样子。
0: 那现在还是这样吗？
1: 108课纲之后有改变，那它会被放在正义理论中去谈啦。就是我们在讲正义理论的时候，就是分配正义啊，然后匡正正义啊，那就会有带到转型正义的概念去处理。对。所以它
0: 像这样子的讲，像这样子的转换对你来说，我觉得分两个层次啦。一个是就是叫课纲内容的改变齁，它放的脉络有点不一样，前面可能是放在人权的下面，然后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作为一种举例，那转型正义是一个补充的教材，可是到了后来108课纲的时候，转型正义是放在正义的这个主题下面，作为匡正正义的其中一种嘛，对不对？那这个转变对你来说在准备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在教书的时候，学生对于这样子不同的脉络在谈这件事的反应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部分在讨论过程中我倒觉得还好，因为虽然我们课纲，因为108课纲虽然是说稍微有这样分类，不过因为课纲它是从积木式的啦，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对课纲条目去结合，因为它有大概36个条目，它并没有说一定是1到36顺序是固定的，所以像刚才讲的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合，很多课本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合，因为确实正义也还是跟人权保障及转型正义仍然是一个可以放在一起谈的一个议题跟概念，所以这个转变比较没有到我觉得在两个课纲中最大的差别就是转型正义跟什么是转型正义的一些核心内涵变成了是一个教学上比较重要，它不再只是一个补充知识，而是一个课程内容要去谈的。但至于说那个脉络跟前后的状况并没有差别，而因为一样同样历史也有提及，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必须去面对到跟历史老师的分工，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并不会直接就还是一样，就是有一些历史脉络的细节不会是在公民课要去处理的。对，
0: 对，公民课这边比较要求的是对于观念或概念的讨论，那你会对这样像这样子的题目去做不管是辩证啊或者做小报告啊等等，让学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思考或讨论这件事？
1: 课本上比较多的就是说就讲了说，因为我们既有教材中，因为公民课本本来就是很多有思辨的，所以课本本身就会有提供很多比如说思考的提问，就是而且课纲也是提问型课纲啦，所以通常是一个简单的提问或者是在课堂上的一个很快速的讨论，因为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不一定会每一次或者是说一个学期很多不同的课程不一定每一个都会额外做成一份报告或者是另外一份作业的处理，最少能做到的事情是在课程上就会提问说那这个方法比如说转型正义中对于追究当事人责任在有些国家会认为是它是重要的，那在台湾社会中好像比较缺乏了这一步，那这个是重要的吗？可能用类似这样子的提问去跟学生课堂上快速的讲提问然后做处理，不见得可以很深入的把每一个题目都讨论完这样子。
0: 像通常我们在教这个部分的时候会花的时间 教学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1: 大概不
0: 会，一节课、两节课，
1: 大概不会再很多。以课纲那时候建议规划的时序，这个章节应该大概就是2个小时吧，两节课。
0: 哦，
1: 我印象中，那当然看那个课程的安排跟进度的状况。那因为我们课纲都有留一些让老师弹性处理的空间，所以看。

0: 按老师上课的状况跟进度去调整。
1: 所以其实即使是课纲也大概只有建议2个小时，它其实并不会占据很多的讨论时间。可是会不会譬如说在校本课程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现在108课纲有非常多的就是学校或老师们要自己准备的课程里面，转型正义会变成一个被准备的题目，然后可能是有譬如说6个小时啊，或者是营队之类这样子比较多元形式的。这个教学是跟转型正义相关的，我们刚刚提的是政课的理念，对不对？
0: 那这个部分就会看不同的学校自己的发展。像我们学校我曾经就有那时候应该是跟林奇合作过，然后我们就有办台南的人权小旅行，那就是以人权小旅行为主。那时候谈的就是台南的不义遗址啊，然后呢不当党产的遗址的那个大查的路线跟处理啦、啊，那但是那门课因为真的准备或者是要出去的事情，会比较多，而且考验的项目就是天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办6月份，学生走到就是汗流浃背，对，台南天气6月就很可怕了，所以后来我们办了那一次，那时候后来原本是要再可能看评估有没有第二次，比如说1到10月。的那一波课程，或是在进行。不过，因为后来因为就是时间上一直没有搭好，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再走第二次啦。但是我一直还有记得说有要处理。那各校也会有这样子，比如说有学校会结合地方学，那地方学的运作中就可能会有谈到一些在地的历史，然后跟处理。可是这不见得每个学校都会有这样子运作或资源的方式。去处理，那因为毕竟同样的东西可能也很多，比如说像正义的这一题，除了有匡正正义之外，也有修复式正义在处理，所以有不同的题目啦。所以学校要上的课程想教的东西很多，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到空间去，就是有这么多课程的空间可以去处理，这样子。
1: 了解。其实我们刚刚谈了蛮久，但是其实都在谈，譬如说课纲的设计啊，老师学校怎么规划，但我们都还没有谈到学生的反应。你要不要先谈一谈说，哎，那当你在教这个内容的时候，通常学生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很快的，譬如说就跟当下的政治去做结合之类的，或者是就有学生觉得说你们这个就是为了特定党派而去谈这些东西，你有接受过这样的反应吗？
0: 有一点类似。我会觉得学生现在，其实学生很聪明。就是我每次在讲跟人权，在讲这一类型的题目，转型正义，在讲他们想象中的政治正确的题目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快就会抓到老师你的立场跟或者是课本现在想要跟我们讲的立场是什么。所以你们期待我怎么做反应？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是必须要透过一些比较惨状的故事，去让他们感受到那个当年的那个问题。可是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其实他们内心或是他们内心其实没有真的接受或是同意这套论证的讨论，但他们不会选择跟你吵，就其实不太会有学生会跟你吵，或者是直接。很强的反应，但大概可以感受，大概会知道他们现在在对你的回答这个例子，因为转型正义我没有直接碰到，我比较硬那个就是在像是死刑或者是其他人权议题，他们会跟你讲的就是说，哦，那就不应该。可是我那时候有一次考试，我尝试用一个情境题问他们，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涉嫌杀害警察的人没有被羁押？一大堆的学生最后写的竟然都是对呀，为什么不羁押？因为我故意在题干中隐藏了一些说法，然后试着想要骗他们，他们觉得我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子，他们就完全抛弃了我们原本在谈的那些人权的基本保障的议
1: 他们
0: 题。
1: 被你诱导了。
0: 对，那所以其实我能说，就是像转型正义这个题也是，就是你在讲的时候，大概他们会这样想，可是真的要让他们内化进去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他们其实有一点。防卫机制在，那个防卫机制是，他们就知道，反正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讲，他也不一定是支持你或反对你，但他就是觉得你又来了， 你老师你又讲这个啊，你就是非死吧啊，你就是反对这个吧，你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感受到。

0: 还有就是说，不论是在就是在这一系列的题目中的讨论的一个困境啊，就是怎么样打动他们的心，其实是不容易的。
1: 那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处理？
0: 我大概能做到的事情，我大概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把比较是属于理论分析的东西先让他们知道，就是说知识面是没有什么。就是知识就是知识的一些内涵，所以有一些情形，比如说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些基本定义或什么的，因为有些东西他们现在先记得这个概念，那以后有机会，其实或许在某一天他们会在某个契机或者某个故事中自己的感受成功，就像我自己至少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对于我的那个转变是在于当我真的接触到或看到更多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有被感动到，或者是被影响到的那个当下，这个就会是一个可能改变契机。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我的课堂上可能就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故事影音媒体的方式，或者是像带他们亲临现场的这种做法，去让他们感受到或是体验到其实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或存在。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另外一个是我要怎么讲，去怎么样用故事，就是能够讲到让他们有感动，就是大家还是在故事中或者是学习的过程中会比较容易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大概会是这两个脉轮策略。
1: 我这样子听起来，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希望说可以去突破他们的，要说心防嘛，心防有点怪，但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要谈这一件事。那我会觉得你蛮在意的是，反而不是那么理性的层次，譬如说我就是交给你一个工具或是一套判准，然后告诉你这个判准是。其实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在处理单一议题，而是在处理很多跟争议相关的议题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的原则。你反而会比较像是透过情境、透过人，然后试着去感动学生。那或许他不一定现在可以马上认同，但是也许，很久以后，或者是某一个契机，他也许就可以理解当年你在说的是什么。这个是你采用的手法，策略啦，应该是这样说。
0: 就是说，我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用规则或者是什么的那个也还是会有，但是因为，应该说这个课或者说这一段在处理上，因为如果要讲，比如说像是人权或转型正义的一些很细致的判准跟处理，它其实后面会有很多细节跟要去处理的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它不是高中课纲中应该要教学生背诵或是记忆的重点，反而比较会是在他们对于这一套的概念，就是对人权的信念。那当然，有了这个信念，后续在处理上，或者他们会比较更愿意自己去了解，或者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对，你说的这样没有错，就是对于那个的信念，我觉得是重要的。
1: 了解。那我们刚刚谈的是学生，那有没有来自譬如说家长或是其他教师，甚至校方，在你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教师生涯中，对于转型正义的，不管是譬如说对教材的反弹啦，或者是说希望你怎么上课啊，你有碰过类似的情况吗？
0: 认真说是还，我自己还没有直接碰到过，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就是也喜欢去挑一下学生的，就是我不会一直都只讲，就像我刚才做的那个考题，有一点故意转变一点点方向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我本来就是他们如果太顺着我有时候会反过来站在对立面的立场去挑战他们一下，说，哎，那如果是这样，别人怎么说？那你们怎么回答？所以我倒觉得，因为我们公民课其实一直都有说，我要给他们这个概念，然后让他们去理解。可是并不是为，就是一开始讲的嘛，我们不是为特定政党，也不是为特定的什么做服务，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基本的挑战，就是民主，就是思辨的能力。所以会给他们另外一层的回应之后，我自己在课堂上是没有听过，或者是没有明显的接触过来自太多的外部影响的挑战，
1: 但我其实想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会不会跟贵校其实已经算是，不管是学生的素质或者是各方面来说，相对条件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在这方面受到的，疑难杂症会比较少，还是没有？其实你觉得
0: 我
1: 就
0: 觉
1: 是
0: 得其实不是条件比较好。 认真说是背景、嗯、地点，因为同样的事情在北部我碰听过的其他比我们学校更的学校就有碰过直接来自于家长跟行政的挑战。这个就会是、
1: 所以其实反而是地域型的差异。
0: 对，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是一点点。那这个地域型的差异大概出现在说，第一个是不见得是政治立场，是本来就比较不会挑战老师。这个是比较强的状况啦。那第二个可能是来自于生命经验跟理解这样子。对，但是第一层直接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碰到这种挑战是比较少的，这不可讳言是真的、嗯、就同样的东西在其他地区的确受到比较严重的挑战。
1: 嗯嗯，
0: 对。
1: 那你的印象中，或者你自己在你就是在一中教十几年了嘛，对不 对？那你所身处的这个校园是有在这十几年有类似相关讨论，譬如说像我念台南女中，那我的学校在我念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人告诉我定要挑是谁，可是在这十几年可能我的学妹们他们就因为受难者前辈他们可能就是开始谈定要挑的故事，然后学校里面也开始会有人谈。那我也不讳言的说，我当时曾经在校友会提案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校友会要来做一些跟定要挑相关的讨论或什么之类，但是那个时候在校友会里面其实就被挑战但校友会毕竟还是不是就是学校的本体了，那就是毕竟都已经是毕业的人了。那好奇的就是像台南一中譬如说有没有碰过，哎，你们校园内还有威权铜像吗？
0: 我们本来就没有奖项，但是我们有一个孙文的铜像，这个倒是
1: 那还在。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剩下的铜像什么我们现在后来比较不是了，所以我们像是有那个杨四就我们有一些前学长们的铜像，像是 那个就是有一些捐赠的铜像这样子。
1: 是
0: 对，那
1: 所以你们没有奖项的问题。
0: 对，那但是我们就是的确那时候我在看到就是女中在定窈窕事件下所做的白色恐怖的努力，我就想说台南一中不可能没有过在白色恐怖中遭到迫害的在228事件的。
1: 你们很多学长都是受难者啊。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我们百周年校庆，就五年前的百周年校庆的专刊之中，我特别其实有找了学生，我们特别去跟其他老师协作，所以主要那时候像是婉玲老师的协作，我们特别有在我们的百周年的校刊就是专刊中放了一篇就是直面台南一中的白色恐怖过去的。那当然我们爬书的有限，所以我们大概那一段就是比较早，就是爬书了，就是是那个丁窈窕案中另外一个就是施水环嘛。那施水环他弟其实施志成是台南一中的校友，然后来到台大之后就是在台大直播案件中就丧失，然后跟他一起的包含吴东烈或其他的，我们那时候特别有努力的要把这一篇放进台南一中的百年校史里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也记得台南一中有这样子的状况。对啊，
1: 哎，所以那个时候是老师们自己写，还是带着学生一起写？
0: 哎，主要是我们找一位当时已经毕业的校友回来协助主笔，然后他去收集资料，那我们去做协助的校正，然后并且去跟档案局要当时的资料，做就是要一些图片资料放到那个去处理。那所以算是学校就是以学生为主笔，然后跟老师们合作这样。
1: 了解。那个时候那天出有遇到任何的反弹或者是什么样的讨论吗？校内或校外？校友
0: 没有，没有听到什么反弹，因为他就是在介绍我们过去的学长所遭遇到的状况啦。那不过可能也没有特别，因为我们虽然把它放进去，但确实也没有大肆的宣传跟处理，所以也有点可惜没有引发太广泛的讨论。
1: 了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一集跟傅琦的讨论可能要先结束来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后面的几集我们还是会邀请傅琦跟秉龙一起来谈，那不管是在校园或者就是说在地方的实践上，那目前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一集我们就要先结束在这里，非常感谢傅琦，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咯。
0: 好，谢谢婉玲。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台钢应援团长，欢迎柏辰。
5: 嗨，涂杰，还有所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钢应援团长柏辰。
2: 柏辰呢，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说我非常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应该不用讲话非常神主持，因为你是不是可以就自己主持完之后呢又访问自己，
5: 有类似自言自语的倾向，
2: 没问题吧？对不对？而且他可以一人分饰两角，因为他除了是应援团长之外，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活动主持人、记者会的主持人，然后你也有主持节目，同时你以前也是脱口秀演员，
5: 是
2: 哇，所以其实你在麦克风主持这一块其实有非常多的经验了。
5: 对对对，听说我从小抓周就是抓麦克风，
2: 真的假的啦？
5: 假的假的，没有，
2: 我真的是觉得大家以后可以把麦克风加入抓周的这个范围里面，
5: 可以可以。
2: 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节目里面，除了让柏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应援的故事，他从小生长的城市，因为毕竟我们是旅游节目，所以他带着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生长、学习，甚至是有可能是工作，还有全台湾有这么多的棒球场，他身为应援团长去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棒球场的周遭呢让他最印象深刻？我们就先从其实你真的待过很多地方，对不 对,
5: 對, 對, 對,
2: 對，台湾很多城市你都很熟。
5: 对，就到底要介绍哪一个地方，其实我也思考很久，毕竟几个地方啦，就被称作故乡的彰化，因为我爸爸是彰化人，然后我从小生长的桃园，然后还有在大学时候外出求学，在新庄待了四年，最后北漂。
2: 辅大吗？
5: 辅大，辅大。
2: OK OK。
5: 对对，然后最后
2: 学校，
5: 谢谢。北漂到了台北，然后在台北工作三年之后，后来才又现在来到高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思考，我到底要以哪一个城市作为根基去做分享。所以待会就是要分享这个景点的时候，要请大家先想象，你是进入到柏辰的大学时期。然后跟着我一路从大学出社会，从新庄北伐到台北。
2: 所以刚刚讲到了嘛，你大学的时候是念辅大，所以对于新庄那一块，你应该是略懂略懂
5: 略懂略懂。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学那时候交了女朋友嘛，对不对？就会、
2: 很重要，
5: 对，
2: 因为女朋友会问你说我们今天要去哪。
5: 没错，就是你必须要就是要找好每一个景点，然后交了女朋友之后你才会开始探索，不然平常其实待在家里，其实自己待在家也 OK。
2: 对对 对, 對、啊、其实好像蛮多男生都这样，对不 对,
5: 對, 對,
2: 對，就是想说算了啦，我在家里打个电动跟朋友就是聊聊天
5: 啊，
2: 出去玩也 OK、啊、但如果有女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每个礼拜甚至可能每个月就都要面临考题，
5: 是
2: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你想去哪随便

0: 对吧、
1: 啊？对，但这个随便是你要随便都能找到我喜欢的点。
0: 哎，图姐，你直接把大家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博城的随便都能够打中球迷或听众的景点到底有哪些。
0: 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好 ，OK，、嗯、首先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0: 好，因为我就是从这个辅大出发嘛。嗯，那基本上呢，大家也知道，大学生呢早上是起不来的，所以
1: 一到之后我们就先吃饭。
0: 没错。
1: 对，好，可以可以。
0: 先吃饭。那早上呢，在吃饭之前，我们可以先来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
1: OK。
0: 啊，带着咖啡呢，我会欢迎大家直接来到我们辅大的学生餐厅，因为学生餐就是为学生量身打造的嘛，所以收费上面比较亲民一点。
1: OK，
0: 那我们这个呢，不止亲民，根本就是阿嬷家等级。
1: 哦呦，怎么说？
0: 因为呢，我要带大家去吃的这个呢，我的套餐是一碗卤肉饭，再加两颗水饺 ，total 我记得只要30块。30块的就是卤肉饭加水饺，而且你还可以点一颗贡丸。
1: 对对对对对，我先确定一下，这是几年前的物价？
0: 这个大概是101016年左右的物价，到2019年应该都还维持到这样子。
1: 因为这个学餐是现在，比如说大家去的话，去到学校是可以买得到，
0: 还是有，还是有，而且
1: 可能价格比较贵一点点，但是没有。
0: 我印象中，我最近一次去大概是1-2年前，价格几乎没涨价，而且。你晚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长辈，很明显就不是学生，他们也来这边吃，
1: Alright.
0: 而且一定要搭配隔壁的10块钱的果汁，10块钱的柠檬汁，而且老板是现榨，虽然但一定会稍微水一点，可是你完全喝得到柠檬的原汁原味。
1: 等一下，10块钱，
0: 10块钱哦，
1: 柠檬汁，
0: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那个10块钱便当那个猪阿嬷是一样的概念，是菩萨，你知道吗？他来普度众生。
1: 这太夸张，因为你现在连去便利商店买一瓶水都超过10块钱了，
0: 对啊对啊，所以就真的很佛。就我现在，即便even现在我回学校。我还是会想要去买，
1: 也会去，
0: 对对对对对。哇
1: ，Even 现在已经应援团长，应该可以吃过一点点食物了。
0: 是，就是它就是一个回味，而且你会觉得，哎、欸、，CP 值够。嗯，对，那10块钱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啊，这个10块钱打水漂，你会觉得哦，喝到这样的10块钱，我是满意的。
1: 嗯，就有食物，然后又配上一杯饮料，嗯、然后就从这边开启你一整天的行程。
0: 没错，
1: 至少能量满满，
0: 能量满满。然后吃完之后呢，因为辅大这个校园，其实我觉得它的校舍。他的校园建的还算是美轮美奂，
1: 蛮漂亮的。
0: 而且呢，跟女朋友在校园漫步啊，其实是有一种青春气息，重回到那种学生电影，然后学生爱恋的感觉。
1: 哎、欸，问一下，我记得辅大是不是12月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天主教学校嘛，对，所以我记得12月校园超漂亮。
0: 真的，哎、欸，图姐，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刚刚忘记补充，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情境设定就是在12月的辅大校园。
1: 哦 ，OK OK， 我们还有情境。
0: 对，为什么要讲？
1: 现在播出，大家刚好可以计划12月、
0: 差不多嘛，
1: 对，
0: 差不
1: 多，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
0: 认真，因为图姐刚才你是之前有去过吗？
1: 对，我之前有去过。
0: 难怪哦。因为我大学其实一直在例行一件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就是我一直想要办法啊，想办法要把我的高中同学揪来，在12月的时候，我们在辅大到处晃一晃。因为12月的辅大其实就像图姐讲的，我们身为天主教学校，12月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嗯，那学校呢都会在这个月份把整个学校装点的非常有过节的气息，基本上。就很像是我们到国外那个样子，
1: 真的就是
0: 走在路上都有灯啊
1: ，Christmas market 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没错，而且最酷的是，每年到12月，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点灯仪式。嗯，它就是要从那一天晚上3、2、1点灯之后，对，从此以后辅大的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校园都是金光闪闪，好像有点怂，但就是 bling bling 的。嗯、
1: 对对对，
0: 然后真的就是徜徉在欧洲那种。国外的大道，然后风景漂亮，然后跟旁边的人伴随一件冷冷的天气，喝一杯热巧克力，很舒服，很轻松。
1: 真的，因为其实我也是之前在12月的时候去辅大、嗯，那我之前是在瑞士念书嘛、哦，所以我是真的完全回来对比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加上辅大的某一些建筑物，我觉得也是建的蛮有那种西式风情的。嗯嗯嗯，我瞬间就有一种说，天哪，原来也不用飞机飞这么远，其实在这里就有这种感受。哦、然后当然大家也会讲说，那不然你可以去那个新北。耶诞城，但大家知道吗？新北耶诞城现在人真的爆炸多，
0: 对，又太多了。
1: 就是我个人就是家里是住在板桥那附近这样子，对，就是那就是我们的地狱，
0: 那是你的梦魇吧？
1: 对，那就是我的地狱时间。我现在就希望大家都去辅大，
0: 你只是想要早点回家而已。
1: 没有啦，是真的漂亮，而且我觉得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對，因为其实圣诞节你有很多种的气氛可以过。我觉得在那边就像你讲的是那种。因为又在校园里，
0: 对，
1: 所以又带了一点就青春浪漫，然后圣诞节的温馨、嗯。因为

0: 圣诞节不只是快乐，我觉得他在国外来说他还有家庭团聚的那
1: 种感觉。没错没错没
0: 错，我觉得在辅大里面给我的感受是这样。
1: 对，而且在辅大就像西美亚诞辰跟大家就是看个装饰看个灯、然后就是听演唱会，但是我们辅大有演唱会有装饰有灯，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教堂，所以大家
0: 哦对，
1: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神父是会出来，然后在我们那个一楼教堂就是大家会一起聚在那边唱圣歌， even 你不是基督徒都 OK， 你不是天主教教徒也没关系、然后牧师或神父他们也会就是按着你的头给你祷告啊，给你祝福这样子。然后我们那边还可以写，就是我们会有装饰，有一个马厩，在我们的这个圆环的广场正中央会有马厩，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写新年的圣诞祝福跟祈愿、其实真的很棒，大家都可以在那边写到一些传情的话。然后有些人就会故意，你知道吗，我同学他就写一个要告白的话、然后带那时候他有兴趣的女生就带在那边，然后大家在那边玩啊，写完之后就说哎、你翻一下，然后一看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2: Oh my god，
1: 哇，喜提女朋友，我跟你讲大家
0: 好，各位球迷们，我们现在就帮大家先做好一个告白行程。
1: 对对对对，十二月
0: 辅大走起，十二月告白行程，你从现在开始规划，我们差不多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时间先约啦，先把人约出来比较重要。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不好，就跟着这个行程、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校园里面走一走，然后十二月有这样子的气氛，接着呢我们要去哪里、
1: 接着在离开学校之前、必须还要再造访我们辅大的算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辅大冰淇淋、因为辅大本身我们有一个科系叫食科系，食品科学系、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个他们专属的卖店小木屋，然后再卖算是远近驰名的食科冰淇淋。那这个冰淇淋它是因为非常天然的方式，然后很健康，所以它基本上没有那种凝结剂，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你一拿到啊你就要马上开始吃，
0: 不然就会融化
1: 但是呢、同学们就是喜欢拿着冰淇淋然后到那个草皮，然后坐在那边边吃边享受，然后大家三三两两聊天。其实假设今天是跟着女朋友好了，我们就坐在学校的那个公园的长板凳上面边吃边聊天，然后互相依偎。 Oh my god，
0: 今天的画面会不会太校园青春剧了一点啊？
1: 是是是是是、
0: 而且从刚刚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没花什么钱哦，各位。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重点是因为我们后面其实把预算留到后面，我们前面先走一个比较轻量化的行程，然后晚上再吃大餐，
0: 就是慢慢加重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不然你一开始就大餐，然后后面就觉得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
1: 是，
0: 好，所以吃完了冰淇淋之后下一步的约会
1: OK， 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带大家我们慢慢要往北走了。要进台北之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三重，那在三重呢我有一个吃饱之后我们有一个可以算消磨时间然后消费不贵有很多设施可以玩的地方，叫做17 Play， 它有保龄球道、大家可以打保龄球、有桌球，有各项的游乐设施，大家可以玩，可能就是射击啊，就是大家可能在汤姆熊里面有看过的那边可能都有太古达人什么的。那重点这些就是你买一张票之后你进去一票玩到底，
0: 一票玩到底，
1: 对，还可以唱歌什么的、然后饮料自助吧都有这样子。
0: 对，而且也我觉得以他们有的娱乐设施来讲票其实也算合理价，
1: 是合理，是合理。
0: 对 对,
1: 对, 对，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或者说我现在已经事业有成，再回去这种地方是不是有点太 low 掉身，就是有点掉价的这种感觉？但我必须得说，完全不会。
0: 你玩的是回忆，各位，
1: 真的真的就是回忆。因为我大学时期的时候，我跟大学时期的女朋友偶尔会去，然后还有跟我们可能大学的朋友。那我出社会之后呢？出社会换了一任女朋友，对不起，喷口水。但是我带她回去之后，一样玩得不亦乐乎，
0: 还是玩得很开心，
1: 真的还是很开心。
0: 我突然想起来，我上次去不是学生时期，是跟我爸爸妈妈跟一家人去，就是好，我先跳脱一下今天原本的 TA， 应该是校园恋爱剧，就是17 Play 其实也是适合一家人。为什么？就是爸爸妈妈会找到他们的按摩椅，然后呢，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年轻人你们会找到你们的保龄球馆跟你们的那个玩电动飞镖机，或者是可以在旁边看漫画的一些地方。
1: 对,
0: 對, 對，所以就是一家人一起去不会吵架，你们就是不会有说好我又不想玩这个，不会，你们就是各自找到各自的地方，自己安心的窝在那里。对，其实合家欢乐也是 OK 的。
1: 对，很棒很棒。其实一方面你说消磨时间，二方面就是通常毕竟我自己可能我的另外一半大部分可能比较少有打保龄球这个经验。对，因为可能到我们八年级生好像打保龄球比较不流行。
0: 对，而且现在北部留下来的保龄球馆越来越少了。对，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运动啦。
1: 对，
0: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理论上博成应该带 大部分女生去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不太擅长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包含我自己也是不太擅长。虽然说可能打到后面越来越上手，哎，没有啦。

0: 但就是说你去的时候一开始对不对，女生哎我不会，然后我教你这时候怎么样，
1: 手把手、
0: 哎、对，射飞镖的时候打镖我们要怎么握镖了，
1: 好来来这样子才可以射得住，
0: 没错没错、okay. 啊，打撞球的时候哎我们怎么架杆，对不对，各种都是可以增进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互动，
1: 这个已经是告白结束之后，我们刚刚有告白行程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已经是已经纸条已经翻过 来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就立刻去打保龄球，
0: 对，就是告白完之后呢开始可以增加一些肢体接触
1: 哦，哎、欸，
0: 是
1: 这个也有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哦、嗯，这个我们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情相悦、嗯，而且是那种青涩纯纯的爱，好不好？请大家保持就带入到学生时期，
1: 政令宣导。
0: 对，我很怕大家都会往一些比较新山色的方面去想。
1: 但是要讲一下，就是其实他现在讲的这个行程啊，就是拆成两天也可以啦，
0: 哦、對對對
1: 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
0: 也是可以，
1: 对 对, 對，因为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个福大的行程，如果大家再晚一点出门的话，其实晚上点灯也很好看。
0: 对，
1: 然后晚上再告白，然后隔天再约出来去一起 play 打保龄球，好像也可以嘛。
0: 我都想换行程
1: 了，对吧？那么就可能我们球迷们，大家好不容易都已经去了，对，
0: 对
1: 北部对，两天一夜的话、嗯，这样子好像也合理，
0: 可以可以。
1: 好，我们就是这个行程大家自己调动。哎、欸，你们、嗯，我觉得目前为止都非常吸引人哎、
0: 欸，
1: 但好像真的还是没有花很多钱。
0: 对对 对, 对，
1: 你不是说后面还有一些重头戏？
0: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一期 play 差不多玩到下午，哎、嗯，玩一玩，运动完之后肚子饿了，想吃饭，这时候各位我们就要前往台北市。为什么要到台北市？我必须说，我觉得台北市的异国小吃还是非常多的。
1: 哎、真的，而且。都蛮道地的，
0: 蛮道地的，
1: 蛮厉害的、嗯。
0: 对，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家呢，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原汁原味。你走到这个地方，你就仿佛直接进入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度。
1: 啊、
0: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印度料理，位在民生东路上面的、嗯、有一家叫做坦都印度料理。
1: 嗯，
0: 哎、欸，我今天都已经把这个所有商家名字讲出来，
1: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可以。
0: 好
1: 可以，
0: 坦都印度料理、嗯、为什么？会说它是最原汁原味的，因为我之前在台北的租屋处就在它附近。
1: 嗯，
0: 那我基本上下班回家呢，路过的时候我会经过他们那个厨房的可能后门这边，你会看到全部厨师出来放风休息都是印度人。
1: 哇，
0: 你要怎么说还有没有还有比这个更道地的，就是他们了，都是印度、嗯、厨师都是印度人了，你还能说什么？
1: 但你在里面最喜欢的一道菜肴是什么？
0: 哦，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虽然我在他旁边住了三年，但是我其实到了最后一年才有机会去吃。
1: 为什么？
0: 因为毕竟它的价格还是稍微的小小高档一点、哦，中高价位。
1: 那他走进去里面的氛围的感觉呢？
0: 好，基本上它的装潢就是非常印度风格。
1: Okay.
0: 你基本上看到门口。坦都，光坦都两个字你就觉得、嗯、哎呦异国料理、
1: 嗯、
0: 然后它的门口装潢其实就是很印度风格，所以你一走进去之后呢，包含到了它的装潢，包含到了它的气味，它有一点点香茅，也有一点点这个印度咖喱的味道，那包含到它的柜台接待人员也都是印度人，所以你一进去仿佛置身于印度、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它的菜单基本上全部都是印度料理，然后印度有一个很算是蛮有特色的文化，就是他们会有些会用
1: 手
0: 抓、
1: 啊
0: 手
1: 嗯、
0: 对，所以它其实有些料理包含像是印度的抓饼啊，或者说它的一些烤肉啊，它都会，当然它也是有副餐具啊，但如果你想要入境随俗，你想要体验用手抓，他们也都很欢迎这样子。
1: 嗯，它的那个费用价位大概落在什么区间？
0: 好，如果说是以情侣两个人要吃饱的话，好，男生跟女生这样子，大概一餐下来可能会要到1000到1000出头。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约会了，
1: 了解，
0: 可以这样说。
1: 哎、欸，都已经在一起了，可以了吧？
0: 可以可以，就是你
1: 对欢庆在一起纪念日啊。
0: 对啊，尤其是你前面带人家吃卤肉饭加水饺，对不 对,
1: 对？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可以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但你刚刚讲到说，那如果在里面我必点的，一定要点，绝对不会出差错的话，会是哪一道
0: ？OK， 如果说要点的话呢，我欢迎大家可以点他的这个印度的印度咖喱的肉类，那因为他也有。嗯，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印度是不吃牛的嘛，
1: 嗯，
0: 对，但是呢因为它入境随俗，它有配合台湾的这个口味去做调整，所以你也是点得到这个肉类的料理。
1: 嗯，
0: 那我觉得它的印度的这个肉类为什么必点？第一，它的腌料非常入味，它不是说只是外面咖喱扒着酱然后肉没有味道、嗯、首先它的肉都是有腌过，
1: 有腌过，
0: 有腌过、嗯、它我不确定那个是孜然还是什么样的调味料、嗯、但是呢其实非常香，所以even 就是你真的食欲不振好了，你走进去闻到那个味道，其实你胃口就大开。然后呢上菜之后，它是那个肉是用串着，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酱让你可以这样子去沾，所以等于说你想要吃原味的朋友，我建议大家第一口
1: 先吃原味
0: 吃完你感受到哎、欸，它这个肉啊有被用心对待，腌完之后

0: 后呢，这边科普一下，就是如果肉类有经过腌制处理的话，其实它的肉质会更软嫩。哦，所以一开始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软嫩的口感搭配已经入味的这个新香料的味道，其实你吃下去之后非常顺口，你基本上停不下来，你就会一口接一口。当你回过头的时候，你会剩下大概可能两颗或三颗的肉。
1: 我想说，他说当你回过头的时候，发现你都没有留给女朋友，女朋友盯着你，想说你一个人吃完了三四个，是不是只留给我两个吗？
0: 女朋友会帮他点好一个 set， 让他可以好好享用。
1: 他自己有一个 set，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 OK OK，
0: 他有自己有一个 set。那通常我们去吃饭就是这样嘛，第一件事情一直问女朋友说，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嗯，然后他就会先有，他可能会有两三个想考虑的，然后我想吃这个，也想吃这个。这时候呢，你就去点他没有选的那个就好了啊，那这样他两个都可以吃到。
1: 对，标准答案，标准处理的方法非常好。毕竟这件事情我训练我老公一阵子之后，他才他才现在就是成功的知道说啊，原来要这个样子做啊。
0: 对对 对， 对，
1: 对，伯承呢在啊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已经度得了这个真谛，我觉得很重要。
0: 今天就是把这个两性相处的一些小 paper 也分享给大家。
1: 我们瞬间变成两性节目，我本来以为是旅游节目。
0: 这旅游要顺的话，另外一半情绪也是要顾啦。
1: 但我很喜欢伯承刚刚在形容食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这个肉有被用心对待。嗯，我觉得就像他今天在规划这整个行程的时候，女生真的也会有一种哇，我有被用心对待、用心规划这个行程，其实蛮重要的耶。
0: 对对，嗯。而且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假设我要带朋友或者说另一半去这边吃的话，我可能事先前我都会先跟那个先去试过一次这样子。我可能自己会先去试过一次，然后为什么要先去现场先吃过？你就可以先大概知道他的菜哪些好吃可以点。然后你也可以跟服务生先熟悉，你跟他们拉塞之后拉近距离，你下次一进去，我跟你说，大家试想一个画面哦，你带着另外一半一进到店里面，你直接跟着服务员说，哎呦 what's up 小明，然后他跟你回应的时候，女生就觉得哇你很了，你整个情况都被你 handle 住，他就可以很放心的跟着你一起享受。
1: 有需要到这种程度是
0: 不是？ Oh my god！ 我直接教给大家，我前置作业就是这么长。
1: 天哪，欸，很认真欸。而且他前面啦，他包含他不只是最后一餐贵的这样子做，他前面那个也是有，
0: 也是有
1: 柠檬汁有先喝过。
0: 有有有有有。
1: 整趟行程他自己都先走过一遍，真的很用心欸。
0: 对，那吃完这个比较 heavy 重口味的食物之后，欸，是不是想要来点甜的？他店里面的甜点也很好吃，就是印度的那种，算是比较道地的街头小吃，或者说美食这样子。那我记得他是有沾炼乳吗？还是什么？对，然后反正这样吃很好吃。再来，你也可以搭配他们道地的印度奶茶，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 哎，这很棒，就甜甜咸咸甜甜，对
0: 对，
1: 对，
0: 对，打完收工这样子，
1: 刚刚好。然后大家甜甜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回家，
0: 对，
1: 感情就瞬间加温。送给各位球迷朋友们，
0: 是，
1: 或是如果呢有想要到我们北部来玩，然后从新庄来作为最主要的起点的话，好啦，那么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伯承，就是其实你们去过了这么多球场应援，你有没有对哪一个球场或者哪一个城市印象特别深刻？
0: 哇，印象深刻的真的很多。你说像台东球场。哦，印象深刻，台东蓝跟他的悠闲生活步调。那澄清湖棒球场不用讲，我们主场大家很热情，尤其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澄清湖棒球场可以算是几个球队算是主要球场里面风景看出去最心旷神怡的，剩下真的是我们。对，那但是讲了 这几个，我必须要说，从事件出发，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场反而是在新庄球场。那，欸，对，
1: 这里感某种程度感觉也是你是在地的，
0: 在地，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回复
1: 的。大学的时候会去看球赛吗？
0: 欸，其实比较少欸，我大学那时候比较少，因为真的是因为因为大学时期我还是比较在我们辅大周遭，那下课时候基本上就是去打工，所以要去到新庄棒球场看球的机会是比较少一些，
1: 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余韵啦。
0: 对，但为什么会选新庄球场，并不是因为它的机能，或者说是因为辅大的关系，反而是因为新庄的球迷让我印象深刻。对，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到客场的时候，我在局间的时候，我都会想尽办法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互动，可以闲聊一下近况，因为每一区的球迷可能，欸，我在这个地方比较常会见到某几位老面孔，那他可能是北部人，那我就是在这个北部客场的时间可以 跟他稍微叙旧啊，更新一下近况。那其实我每次在客场跟他互动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北部的这个雄鹰的球迷啊，人数 不是倍数型增长，是指数型的生长，超可怕。

0: 可怕。去年第一年、第一年我没有参与到，但就大家描述，第一年可能是几排的人，到去年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几区的人，到现在是我们一整块的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这个越来越团结，军容越来越壮大，然后球迷呢投入的程度越来越疯狂。为什么说是事件？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刚好在新庄棒球场那一天阴雨，所以我们比赛有往后推迟。那后来开打到一半之后啊，突然又下起大雨，而且那个雨是大到的是砰，对，很恐怖，是连那种工作人员都觉得说啊，这种一定要延赛。但那时候因为球场就是他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后续的状况如何，所以还是按兵不动。这时候我们的球迷疯狂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就是找这个遮雨的地方就避雨了嘛，没有，那时候我们只是放个音乐，想说让现场这个气氛不要太干。放音乐，他们就闻音乐起舞，你知道吗？古有闻鸡起舞，我们今天是放了音乐，大家被制约，
1: 一起应援，
0: 直接跳起来，超夸张。那一天夸张到是在大雨之中，大家不顾旁人的眼光，跳了四十几分钟。
1: 天
0: 啊 ！Non-stop 就一路跳下去，跳到连内野的球迷哦，每一个都拿起手机在拍，说外野到底在干嘛？然后那一天。我回去看那个社群上面，基本上人人都在讨论说北部的球迷太疯狂太怎么样了，真的这疯狂两个字，我觉得不要用疯狂了，投入两个字，是我对于北部的应援群，我们北部球迷啊最好的形容词。
1: 我觉得其实因为这几年来大家都会觉得越来越有进到球场里面，或是越来越关注棒球，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刚刚我们就在强调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用心的行程，其实也可以看见球员很认真很用心的在打球，然后其实球迷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也希望用这些很投入很用心的应援，然后把我们的喜爱也传达给他们。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互相的力量，
0: 真的。
1: 我觉得最后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也有进到高雄的澄清湖棒球场里面，然后去看你们的球赛，然后也有看到柏成的应援，然后那一天呢其实最后不是一个很顺利，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
0: 其实没有赢球，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0: 简单讲就是输球，
1: 对。然后，但我觉得柏成在最后的时候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让人动容，然后想最后跟大家分享。他就讲，就是说，就是我们大家，我们不是在球队赢的时候我们才陪伴着他们，而是我们在不论是赢还是输，我们都一起，我们都一起，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打球跟人生一样啊，人生不可能永远的噗一路一直往上飞，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在一起陪伴的过程，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一家人，然后谢谢大家到真的是到最后我印象好深哦、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你看球的时候会发现啊，如果你支持的那一队可能没有，对、好像没有那么有气势的时候，大家就会零零散散的离开。
0: 对，
1: 我那一天是坐在本垒后，
0: 对
1: 没有人走，对，没是我所谓的没有人走，是真的没有人站起来离开哦。对，然后我们到九局下的时候，应援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大声，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站起来，然后一起吼，然后一起加油的那种感动。其实你看那个比数，你真的知道应该很难很难，就是
0: 大势已去。
1: 对，因为我可以直接讲比数嘛，就那一天的话，其实最后收场我记得是10-1吧。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还去查了一下历届以来所有的球赛里面、在最后九局下然后逆转的最高的球数是多少、答案是5分，就是最后有人在 有一个是在九局下的时候一次打了5分、然后有追回来，所以最高。然后我那时候跟我老公说，如果他们今天一次追回来了变成11-10的话，他们就创下历史记录了。
0: 对，
1: 你知道当下的那个氛围是让你相信
0: 这
1: 件事情有可能发生，我不知道，
0: 让我们相信。
1: 对对对，我觉得是那个信念，是大家还坚守，然后大家相信。不论说你会觉得说那个希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那是让人走进球场里面最感动的事情。
0: 对，我最后也回忆一下那一天的状况，因为其实刚好我们是处在连败阶段，然后那一天就是整个大比分算是一面倒被口斗，所以其实大家情绪一直都很低落，我们都戏称球迷戏称啦，就是说这种看球的这种体验叫坐牢。可是在就像图姐讲九下的时候，大家站起来跳的那种感觉搞得好像是我们赢球一样、
1: 对
0: 对啊，
1: 我想说我因为我带我爸一起去，我爸就说我们刚刚有错过什么吗？他们现在赢了吗？然后
0: 对跳得很开心，然后莫名其妙这样子投入在整个球赛的氛围里面。那最后球赛结束之后，就像图姐讲，没有人离开。那 我那天其实

我有感而发的，也是因为我赫然想起，我在那个场景底下，我想起我曾经看过一个球迷分享的故事。他说，今天虽然输球，虽然输得很难看，但转念一想，我觉得庆幸我在现场，因为我在现场，所以球队输球的时候，我还可以陪着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继续支持他们。对，我就觉得在那个场景里面。

0: 好啦，最后大家这个心中的行程，不然我们最后就去看棒球赛好了。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回来
0: 不错吧？
1: 没错没错，这个真是我想要收回的。Punchline 最后回来就是去新庄，重点是什么？做外野一起帮台钢雄鹰加油。
0: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柏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我们规划了一个完美的一日新庄游的行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去我们的棒球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台湾旅游文化当中，我们去不同的棒球场，然后去做应援，在周遭的城市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方式。今天再次非常谢谢柏成，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图杰。
0: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拜。Bye.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王海玲，豫剧给了我一生的灵魂，只要站在舞台上，我就依然是那个全心全意投入用生命唱戏的人。
2: 我是张轩婷，戏有长短，角色有大小，但只要一站上台，就是我的舞台。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从小学芭蕾，却因为一次成果发表前的高烧，她幽默地说自己一烧就烧进了豫剧团。八岁进入剧校，从此与豫剧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辣蛋张轩婷老师则是因为父亲爱看戏，十岁进剧校学习京剧。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他走上了豫剧的舞台？两位老师不仅以热情传承戏曲，更致力推广让更多的人认识豫剧的唱腔与身段。现在我们就跟着两位老师感受一下豫剧的艺术与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其实就很爱表演，看歌仔戏之外呢，我还学芭蕾。妈妈呢，因为很疼爱我，我是独生女啊，有参加表演吧，成果展，结果那天就重感冒，发烧，发高烧，没办法去表演啦，而且一烧就把我烧到豫剧。
2: 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很喜欢看戏，当时的三台都会播，他非常喜欢，他喜欢唱老生，他自己也会在那里哼两句，可能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就是我正好在那个年纪，所以爸爸就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吧。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哇，非常开心，我们邀请了两位豫剧名角王海玲老师，很多听众朋友都认识他，另外一位呢是薪火相传的，他就是张轩廷老师，大家都称您叫做莎莎老师哦。请两位来呢，要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戏叫做刘姥姥的这出戏，这出戏呢是在《红楼梦》里面哦，许多人对这个角色都是有印象的哦，所以呢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的豫剧的人生哦，怎么来诠释刘姥姥这个角色哦，让

0: 望许多的观众可以看得懂这个豫剧哦。邀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了解。首先呢，我们先请豫剧皇后的王海玲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过来是张轩婷老师。
2: 徐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轩婷。
0: 哇，这个两位的声音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剧校里面的豫剧哦，会选择在豫剧这个领域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剧里面有粤剧啊，有京剧哦，豫剧。那为什么会选择豫剧呢？首先我们先请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哦，我们回到您当初啊，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要进入这个豫剧，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让您选择了豫剧呢？
1: 其实啊，我是台湾土生土长，很多观众朋友啊，或者是年轻的观众跟我交谈以后都以为我是来自大陆，其实我就生长在台湾的左营，从小我八岁就学戏了。还有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年岁了，就还没有电视了，像有点暴露我自己的年纪那就都是看庙台呀，广义、最早接触的是广义，然后看到台上穿的晶晶亮亮的啊，就好喜欢呐、就偷擦妈妈的口红，披着床单在那呀哈呀的学。那刚好那个时候剧团招生，我又不爱读书，从小就不爱念书，经常为了功课交白卷被老爸 K 从小其实就很爱表演。除了看歌仔戏之外呢，我还学芭蕾。
0: 哇，
1: 哎，学了八个多月。
0: 有栽培哦，
1: 就是我喜欢爱现吧，先来讲，就是爱现爱表演。妈妈呢，因为很疼爱我，我是独生女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很愿意让我去学芭蕾，
0: 是，好先进哦。
1: 真的呀，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参加表演吧，就是成果展了哈。
0: 是，
1: 结果那天就重感。
0: 哎呀，
1: 发烧，发高烧，
0: 那怎么办？
1: 那就没办法啦，没办法去表演啦。而且一烧就把我烧到豫剧，我这个路就拐了，
3: 注定要走这条路，
0: 真的
1: 拐到戏曲。
0: 哦，原来你进戏曲是因为呢没有办法去参加表演芭蕾舞，所以就进了豫校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晓得是学什么剧种，也搞不清楚。幼稚的心里就想说啊，只要不要读书啊就。我是闹家庭革命
0: 哦，
1: 哎，因为妈妈心疼啊，老一辈的舍不得，都知道学习很辛苦啊，要拿笔下腰练基本功啊，然后学不会还要挨打，确实是这样、
0: 真的、
1: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霸王别姬》啊？哎，那个电影里面所描述的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我都是看着这些哭的，我就在写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非常真实，就这样子闹了革命，
0: 还是你赢了，
1: 我赢了。
0: 好，所以你就进了剧校里面去念豫剧了。可是这么多的戏剧，为什么是要念豫剧？
1: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是什么戏啊。那刚好豫剧那时候就在左营呐、离家最近呐、而且是剧队有一位伯伯跟我父亲认识，还经常到我们家喝酒啊、聊天啊，就看我成天就挨 K 啊，就被爸爸骂。我妈妈是很少骂我的，那就是爸爸管得很严，就说
0: 书不
1: 好读书，对，又喜欢去疯啊，也要跟男孩子皮呀、荡秋千啊，这那。那个伯伯就说：“哎呀，这种小孩最适合演戏学戏。”他知道剧团在招生，
0: 就告诉你。
1: 对，我的老师就张秀云张老师，他是从大陆把豫剧带到台湾来。那么他那时候觉得人太少，就想说能够招一些学生啊，可以演演编配的跑跑龙套啊，这样子我一听说好啊，我就来。一看还有这么多小朋友，
0: 很开心吗？
1: 对呀，那时候已经来了十来个了。我就哎呀，因为我独生女在家没玩伴呢，我说哎呀，这太好，又不用读书。就被骗进来，
0: 没有想到剧校呢培养了一个在豫剧非常优秀的一个名角哦，张轩婷老师、莎莎老师。那您呢？您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进了豫校呢？
2: 我其实是学京剧养成的，对，我在台北
0: 你是念剧校的？
2: 是，对，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很喜欢看戏，当时的三台都会播，
0: 对，
2: 马氏啊、中式、他非常喜欢，他喜欢唱老生，他自己也会在那种哼两句。可能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就是我正好在那个年纪，还有就是他工作的环境，他就听人家说这个长大就可以去拍电影当明星，因为我们剧校生就会一身武功啊，你就可以去拍武打

0: 片当女侠，对，他就对我有
1: 武侠片，
0: 对对对，武侠片，对，没错。然后就有很多都是小时候读剧校的那种，长大就去拍电影当明星了。所以爸爸就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吧，就问我说：“哎，那个电视里面漂不漂亮啊？”这样子，我说：“她漂亮啊，我当然觉得很漂亮。”想不想啊？我想啊。他就牵着我的手就去考剧校，我也啥也不知道，这是啥？
2: 所以你是念国小就进去了，
0: 三年级读完，
2: 三年级读完就去了。
0: 对对，因为我们剧校生的养成一定是从。
2: 从小
0: 对，像我们海林老师，他是八岁就
2: 进学校，
0: 小学二年级，
2: 二年级
0: 对，所以几乎都会是父母的因素，老师自己
1: 找
0: 谁
1: 找。
2: 没有想到呢，在豫剧的领域当中呢，有两位呢非常的优秀啊。那也希望呢，在豫剧里面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啊。豫剧呢，跟我们印象中的京剧呢，它的在身段啊、唱腔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海林老师，
1: 最大的不同就是唱腔。其实各个剧种，都是从声腔上来区分。你这是京剧，或者是豫剧，或者歌词戏。豫剧呢，这个豫它是河南的简称嘛。
2: 是没错，
1: 所以在以往人家都讲说河南梆子，
2: 对，
1: 哎，你说豫剧可能没什么人知道，
2: 对，
1: 但你加上一个副标
2: 河南
1: 梆子，哎，大家就很多人 就了解。所以我们唱的是河南梆子，我们现在呢在台湾我们又叫它为台湾梆子戏。我们的声腔，我们唱的呢就是梆子腔，所以它的梆子主要它就是一个打击的乐器，梆子就是梆梆梆梆啊的声音啊，以这个
2: 是乐器的声音，
1: 乐器的声音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唱腔的体系流派啊，就是梆子腔。在大陆的话，你看山东有山东梆子、河北梆子，当然河南梆子啊，那到台湾我们就称它为
2: 台湾
1: 梆
2: 子。所以河南梆子是挺有名的哈，
1: 是
2: 山东梆子我没听过，就是听到河南梆子，
1: 山东话也比较。更
0: 方言一些，
1: 更靠近方言，懂的人就比较少一些。
2: 所以唱腔跟京剧会不太一样，
1: 差别很大
2: 很大，
1: 但是它都是属于高腔的，这个很高亢的唱腔，它都属于北方戏嘛，
2: 是，
1: 所以北方戏都是非常高亢的。南方戏的吴侬软语，包括我们台湾的歌子戏啊、粤剧啊，大陆是粤剧，
2: 是，
1: 他们都是吴侬软语，都哼哈哈的比较，它是随着地方这一个地区的人民的
2: 生活习惯、
1: 啊、
2: 特色、
1: 民间小调啦、这样子慢慢形成的戏曲。
2: 那要练武功吗？
1: 当然要啊，尤其是豫剧的话，其实在早期它豫剧是属于地方戏嘛，地方戏的一种，其实地方戏就是要求演员的这个坐标，它就有要求唱功、做功，很少有打的，打工啊、翻跟斗这些都比较少。我们的老师就是想说栽培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子们呢，希望我们更全面，所以就请了很多京剧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所以我很多打出手啦，一些翻跟斗啦，这些因为我八岁就学习嘛，都是请了京剧的老师、所以我们等于是文武兼备，
2: 真的很厉害。莎莎老师、田轩老师、那您呢，你自己进了剧校之后呢，因为你之前也没有接触过京剧嘛，只有听您父亲哼哼两句嘛，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所以你接触豫剧的时候呢，你很自然而然就接受了吗？
0: 那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再重新适应另外一个新的剧种。
2: 所以你小学三年级进去的是京剧，
0: 我在18岁之前受的养成教育
2: 是京剧
0: 的体系。
2: 哦，
0: 对，
2: 那你18岁之后才开始进入豫剧、
1: 毕业以后，
0: 毕业真正要开始开口唱豫剧可能是要30岁了。
2: 哇，那也很奇葩，怎么会想要从京剧转到豫剧去呢？
0: 对，那时候就是本来进豫剧团没有想过在舞台上唱戏，就是走行政职，管理服装、道具这些上台用的东西、行头。我自己其实本来也就是对舞台上有这个热忱，只是我没想过说豫剧对我来说是另一个剧种嘛。通常我们很少有跨剧种、能够去跨剧种的这样子的潜力。可是因为当时豫剧团的编制就是演员少，所以老师他们为什么18般武艺他什么都得演。像我们京剧体系就行当分得比较清楚，我是青衣花旦，我就大概就是在这个戏路里面，
2: 对对
0: 对, 对，可是老师他们呢真的叫做全能旦角，就是什么都得演，所以文武兼备。老师刚讲的到豫剧团我自然也就感受了这些。后来他们就是演员有时候上台全部都在台上，那需要有幕后合唱啊，
2: 对，
0: 没人怎么办、
2: 就你来代替。
0: 王老师就说你唱，因为都知道我是剧校生嘛，
1: 嗓子很好，
0: 对，就是说你，对，就是反正你就唱嘛。我想说也好玩就唱。 后来老师他们就觉得说，哎，可以啊，可以上台啊，
1: 发现了人才啊。
2: 那你会不会从剧场唱唱唱，哎，会变得感觉不知不觉唱到京剧

0: 去了呢，
1: 就对，把京剧再转豫剧，然后甚至可能以后再唱，
2: 回中间后突然冒一个唱差了一些，
0: 哇，不会
2: 训练有素啊，
0: 不会搞混就对了，
1: 对，不会。
0: 那武功呢？武功的话在京剧里面也有，那在豫剧对你来讲应该不难了。
1: 我们的养成教育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2: 基本
1: 法殿的四功五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唱腔不一样，
1: 只是唱腔剧种的不同。
0: 哇，这就很难嘞哈，
1: 对，因为我们要去适应这个剧种的唱腔，
0: 对，
1: 所以发音位置、共鸣位置全部都要改变，表演方式也不一样，
0: 跨领域哈，
1: 是，
2: 他也要学河南话，
1: 是
0: 哦，知道，
2: 我们就要用河南话来唱，
1: 对，
2: 来念整个大转弯，
1: 对，大转弯。
0: 那我们现在呢，看到豫剧的其实基本功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啊，其实啊，在任何的剧的这个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像刚才呢，宣婷老师有讲到的，就是因为在京剧当中呢，他的角色分得非常的细，在河南梆子呢，可能是一个人要饰演多角，
2: 是，
0: 所以呢，就要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就对了，就是自己要十全十美就是了啊。这样子一个训练的，海玲老师有没有哪一段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您个人觉得非常的辛苦，你就怀疑你自己，我当时八岁进这个剧校会不会错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2: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自己，哎，我不是说我闹家庭革命吗？
0: 对啊，
2: 其实我刚到剧校的时候，
0: 后悔了吗？
2: 倒是没有后悔，只是说分行当，我是被分到武旦行，因为我小的时候嗓子不是很好，但是我学过芭蕾呀，
0: 对，
2: 芭蕾也是要有劈叉了这些基本功的，
0: 是，
2: 所以我都会了一点点，然后就等驾轻就熟，所以把我分到武旦，武旦都是打。
0: 对，
2: 很少唱的人念都念的很少了，嗯，几句话就
0: 没了。
2: 哎，对，你想多说也没你的份，因为有的武旦，他就因为嗓子不好，他才学武旦嘛，
0: 是，
2: 就是光注重打，所以比较会像翻跟斗啦。我觉得我这个心理障碍最大的就是两张桌子上面还在放一张椅子，我们叫两张半，那是半张桌子这么高，从上面翻下来，这个武旦必须要练的。我站在上头，我就天啊，
1: 脚都软了。
0: 居高症的人千万不能够学习，
1: 完全没有办法，
2: 啊，不但是这样，我还要拿汗水，
1: 对，
2: 拿大底，
1: 对，
2: 然后两条腿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0: 哎呦，
2: 变成一字马这样子，哦哦，哎，用一只手支撑了身体，哦，练得我啊，我都不知道天难地，
0: 那你又摔得很疼，
2: 对啊，你一定要，你下来的话就有的时候啪一下子过头了，
0: 嗯，
2: 手就马上就，要不然你整个脸就着地了，
0: 哎呀，哦，
2: 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
0: 哎，
2: 然后像我打出手。哇，我那时候可以踢十一杆枪，
0: 十一杆枪，
2: 对，在我身上手上拿着，然后两只两只这样踢出去，我经常那个腿都是凹青凹青的，有时候一扔那个鞭啊掏鞭啊，那手有的那个指甲啪就打断了，
0: 哎，
2: 手就青一块紫块，那常见的事儿。
0: 哇，那你母亲看你练这样戏会很心疼，
2: 心疼啊，有时候还挨打，那是真的挨打，屁股上一条一条的，
0: 哎呦，
2: 哎呀，就是回家不敢让妈妈帮我洗澡，
0: 挨打的时候就不要回家了，
2: 对，不是，我们其实本来也不能回家，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周休的，那个时候
0: 没有寒暑假，
2: 没有礼拜六啊，也没有寒暑假，就是礼拜天还在营休假，
0: 哇，
2: 还要打扫环境，偶尔就是过年呐，
0: 哦，
2: 才能
0: 回
2: 去。回
0: 家，
2: 哎，啊，那妈妈一看我身上，哎呀，不得了，就要到学校去找老师，我都快吓死了。
0: 那宣婷老师呢？你自己在练这个京剧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像海玲老师这样的状况？
1: 因为其实时代观，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老师他们那边那么苦了，
0: 哦，
1: 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周休，礼拜六你要表现好
0: 才能
1: 可以，就是所谓的荣誉假，因为我们以前是军中体系。对，所以包括台湾剧团前身也是飞马豫剧队，属于海军陆战队，
0: 哦，
1: 对，那我们当时我就是先是在陆光，对，陆军，后来我们合并成国光艺校，反正做科的养成都是一样的，我们大概我们这一辈的老师就是我们上一辈的老师变成我们的老师了就是一代传一代的传承，要练的功都是一样的，但是相对老师他们那一代是最苦的时候，
0: 但是所有东西
1: 也是
0: 最
1: 扎实的时期，
0: 没错，
1: 所以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在老师他们这一辈养成的，
0: 不会啊，日后的薪火相传，
1: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要接起来这个棒子，
0: 对，没错，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1: 好的，
3: 我们也来 question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豫剧如何用声音与肢体打动人心？豫剧皇后王海玲表示，在14岁的时候演出花木兰，从此写下舞台生涯的重要篇章。而辣蛋张轩廷老师则是以有声有色的表演展现了豫剧的魅力。两位老师都认为，戏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在人物，要用自己的声音与肢体语言真正打动观众。他们更走进校园，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让年轻世代感受豫剧声腔与魅力与生活化的戏剧之美。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京剧跟豫剧的表演这个特质上也不太一样，京剧它就比较严谨，那豫剧就接近生活，豪迈，讲话也是。
2: 我们是传统戏曲的演员，这样全方位的表演，但最后回到最后还是要在人物。我想说的就是说，豫剧它好看的地方真的就是人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两位的豫剧的灵魂人物，王海玲老师以及呢张轩廷老师，待会我们会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他们即将在10月底跟11月初要演出的刘姥姥。这出戏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呢刚才呢听了第一段呢海玲老师介绍的呢，哇，这样看起来呢豫剧呢是很有想象空间的，比那个京剧呢我觉得有趣多了，它可能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哈。那我想再另外问两位呢，像海玲老师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啊，这一路以来呢有没有哪一出的戏对您来说呢是意义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代表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剧码吗？
1: 有哦，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我14岁，
0: 哇，
1: 对，
0: 才国二的年纪
1: 对对对，就是因缘际会，就参加了非常重要的，觉得我们在三军这个剧团那个时候，就是国军啊飞马豫剧队的那个时期，就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参加竞赛，就是三军的那个时候京剧团我们称为国剧了啊，
0: 是
1: 豫剧团，我们那是叫豫剧队了，就是我们没有那个竞赛的对象，我们就是表演，豫剧队是表演，国剧队他们是竞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演出，就是考核你一年的你的功效，你有没有好好的，
0: 你的业绩好不好，
1: 业绩，对对对，然后你要是这个表现的不好，可能就把你的剧团就裁编掉了。
0: 裁编这么严重？
1: 对对，因为我们本来其实就没有编制，我们的员额就是在每一个部队里面，他的名字是放在部队里，但人在剧团里。我们也是挨个的，我们的老师那个时候就来调查，因为这些人才不是你阿兵哥随便就会来就会演出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名额，他更容易了，你如果绩效不好，他一句话就把你裁掉了，对，所以我们对这个戏非常的重视。
0: 那你演哪一出戏还记得吗？
1: 花木兰。
0: 花木兰，
1: 对，你看那花木兰这个戏是非常难的，对不对？我想一般年轻人还知道花木兰这个人物吧，我差不多不到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因为都就是要演在即了，后来因为老师不能来，队长他们都着急啊，因为这个关系很重大呀，
0: 是，
1: 就问我时间非常短，你敢不敢演？我那时候好，我就考虑了三秒一转，我说哎呀，我的心里的 OS 说，老天哪，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机会了。
0: 我真的是不是后悔说我为什么要答应呢？
1: 那时候我更没想到，就想我可以演，有这个机会让我演，所以我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是所有的老师什么功也不练了，武功啊啥的现在都不练了，针对这个花木兰来给我排练，到时候我就

0: 就是如期的演出。
1: 所以这出戏之后您就开始都当主角了吗？
0: 对，我就从那一出戏以后就接了这个棒子一直到今天没有离开。
1: 是转机呀、啊！
0: 对对对，所以对这出戏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1: 那薰婷莎莎老师呢、嗯、有没有哪一出的剧对你来讲在你现在演过的剧码是对你影响最深的？
2: 因为我进团之后老师传承给我大概都是比较属于泼辣蛋的这个系列、嗯、我记得老师传给我的第一出就叫王月英闹店、
1: 哦、
2: 就是陈咬金的老婆、
1: 哦、
2: 对，那对我来说因为他就是我的转豫剧之后的第一出主戏。
1: 哇，
2: 对，所以我
1: 也是挺有挑战的，
2: 非常有挑战。对，而且他的这个人物他又是王月英稍微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了，如果你这样讲就是也算是超龄演出的。
1: 嗯嗯，
2: 对，然后你要演出那种辣劲儿，而且在当时转豫剧之后不管是在唱腔的技巧还有表演技巧都还没那么纯熟嘛，对，所以相对压力就会
1: 比较大，
2: 很大。对，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老师就会提一点，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比较会偏京剧的这样子的一个假嗓的方式去唱，然后表演方式也不太放得开，因为对对，因为这两个剧种表演方式是差比较多的。豫剧它之所以好看，它的表演方式它都是比较外放比较显，它是大喜大悲大明大放的这样，所以我就会有点扭捏啊。对，所以说我就要去克服这些事情。
1: 因为看你的人呢也是漂漂亮亮，感觉一点都不泼辣，你怎么把那个泼辣劲儿给演出来的？
2: 其实是很泼辣的
1: 就演你的本性就
2: 对
1: 了。对，
2: 应该是说我的那种泼辣也不是恰北北，就我也比较大拉拉的，不是属于很文静的女生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老师可能也发觉了我这个个性。
0: 是，然后京剧跟豫剧的表演这个特质上也不太一样。
2: 它
0: 京剧它就比较严谨，
2: 对，严谨、
0: 很规范的、
2: 对、
0: 有很大的一个疏离感，尤其是青衣啦、花旦啦、它不能那么外放。
2: 京剧是这样、
0: 那豫剧就接近生活，
2: 对，
0: 非常豪迈的，
2: 对对对对对，那很自然的，
0: 对对，讲话也是一样。
1: 难怪你们会选刘姥姥这出戏哈、
0: 嗯，
1: 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可以把河南梆子的灵魂给演出来了。
2: 对，
1: 哇、选得好，哎、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这个豫剧呢，河南梆子呢，其实跟京剧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刚才海玲老师有提到呢，因为身段还有唱腔跟武功呢，这些呢都是要去琢磨的哈、那您个人认为呢，豫剧河南梆子最迷人的地方是哪里呢？
0: 最迷人的地方刚刚莎莎也有讲啊、就是他的表情很丰富
1: 哦、那很难的、哦、
0: 对呀、
1: 对，你要动作还要记台词，
2: 对，
1: 还要身体表现脸部的表情，
2: 对，随时都要有，
1: 我其实根本就舞台剧一样哎、
0: 更难，又多了唱哎，
1: 有些的动作、
0: 对，然后他的节奏也很快，
2: 对，
0: 明快，不会说、一个字唱半天啊拖半天啊、
1: 跟京剧一样慢慢的、清淡啊，
2: 它节奏是不一样，
0: 节奏非常快、
1: 青衣了、
0: 不同的行当啊，青衣也有分不同的青衣的戏、你像他刚刚讲的王月英闹店、
1: 是，
0: 你看闹店他是去打皇上，
2: 对，
0: 你像他有多泼辣，
1: 是，
0: 哎，所以他归属于泼辣蛋，因为他的行当的不同、当然豫剧也不会说你真正的很归门淡啊，很青衣的那个你演的那么泼辣
2: 也不行，
0: 也要跟人物要贴切合的。
1: 珊珊老师呢，那您认为呢，豫剧河南梆子最迷人的地方对你来说是哪里？
2: 我自己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有声有色，就是、对，如果以声音来讲，豫剧的唱腔我最喜欢，就是它很奔放，但你没有一副好嗓子你不是没有办法驾驭的。
1: 所以声音，
2: 对，所以为什么、对、
1: 不是光只有表情丰富，声腔也要好。
2: 我认为唱豫剧首先要有一个好嗓子，你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到文艺中心看过海英老师的戏了、对，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豫剧，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他们怎么嗓子那么冲啊，
1: 声音其实很浑厚，对不对？
2: 浑厚高亢，而且高音不能听的是尖锐、对，
1: 尖锐，
2: 对，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上高音
1: 不会尖锐，
2: 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0: 对，它要有穿透力，
2: 对、
0: 你不能光是高，因为很尖听着很刺耳、
2: 对，
0: 它更难的就是它要就是真假嗓，所谓的大小嗓的结合，因为它高亢你不用假音跟不上去、你用真声破音、就是、你肯定是破，
2: 对，
0: 你用再多的力气你也上不去，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在高音区，它还要旋转下来的到胸腔，对，你我光这样形容你就知道有多
1: 难，
2: 对，所以
1: 比声乐家还难，
2: 对，所以这样就是说它的表演特色跟它的这个声腔运用、 所以就形成这个剧种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且你看，你不会觉得有门槛的，你就、哦、因为它很。

0: 生活化，所以后来常看豫剧的观众，甚至有时候说我可能不用看字幕，我也知道
1: 他在唱
0: 什么。
2: 他词句也很
0: 对，我说大家好，你好，对不对？
1: 听得懂，
0: 听得懂，
2: 对
0: 吧？对，
2: 就是四音不一样，好跟
0: 好。
1: 哦，一个二声，一个三声。哦，那现在呢，都是比较年轻一代的海玲老师，您自己本身呢，算是呢在豫剧的领域当中皇后级了哈。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比较年轻的世代的孩子们在看豫剧的话，对您来讲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进展了，还是觉得哎呀，跟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差太多了？
2: 观众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观众都非常有水准，包容性很强，不在乎你是什么戏，他只要你好看，这个是最重要的。他走进剧场不会说因为你是地方戏啊，或者你是河南帮的，但是一般观众首先就是会觉得啊，怕他看不懂。经常我会讲说，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看。你只要走进剧场，其实很多年轻小孩我们都到这个校园去推广，他们也是很陌生，但我们介绍了，有时候放一些影片给他们看呢，甚至于他们到了剧场以后，
1: 对，
2: 看了以后都说哇，不晓得说传统戏曲这么好看。对，他们的直觉的反应是这样的。
1: 哇，君婷，珊珊老师呢，您自己呢？
0: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致力于校园推广嘛，所以说我们可能的方案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不需要一定要跟他说这个是河南的剧种，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很陌生。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肢体语言跟我们的声音去打动他。其实我们一开始，你开始跟他讲理论，他就要睡觉了。
2: 对，
0: 好，说好，用讲的不用，我唱给你听，不要啰嗦，我直接唱。一唱，他们精神就来了。啊，怎么那么能唱啊？我说我可没有装麦哦。对，然后我们也会带一些武戏的年轻人耍一段刀啊、枪啊，他们就呜翻跟斗，他们觉得好酷。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元素，就是用我们自己去打动观众。我就是浑身武艺，我浑身是戏，我一唱就是好听，这是最纯粹的。
1: 现在都要到学校去做推广了。所以海玲老师，那个时候你有到学校去推广吗？早期的时候就有吗？
2: 有，
1: 也有。
2: 现在偶尔还会去的。
0: 对，只是现在有。有时候不需要用到海玲老师那么大咖，但是一开始我们就是跟着海玲老师去推广，在坐在台下听老师怎么讲。
1: 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其实他是有多元的学习，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哦。那豫剧呢，他讲究是唱、念、做、打。那到了舞台之后呢，这些技巧呢怎么样来诠释，让我们在舞台下的观众可以呢跟你们台上的演员呢，好，
2: 剧中的角色，
1: 对，剧中的角色，这些演员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也看得懂，可以呢融回一体的这种感觉呢？海玲老师，
2: 所谓的表演四功五法，这是我们传统戏曲不光是
1: 舞法，
2: 舞法，
1: 舞法，
2: 手眼身法，不，其实不是豫剧是这样，所有的
1: 剧
2: 种
0: 养成，
2: 哎，他都要有这样，非常注重唱跟表演。所以唱，我讲四功嘛，就是
0: 唱、
2: 念、
0: 做、
2: 打。唱就是在舞台上所发生的唱腔。曲嘛，戏曲嘛，念呢就是说话。但是我们一般来说话的话，像豫剧的话就讲河南话，或者是有韵白、有学问的人就念韵白。那京剧他就念京白，那鸽子其实讲闽南语，
1: 对，
2: 哎，这样来区分做工啊，你开门、关门这些舞台上的坐标，这些是属于做工。打就是翻跟斗啦，十八般武艺，枪刀剑戟啊，这就是打工，这就是四功。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手势。我们比如兰花指、莲花掌啊、这些都是固定的，必须要做的手势。你在戏里头，而且生旦净丑它都不一样的。
0: 对。
2: 所以女生是怎么比，男生就不能嘴，然后武生叫剑指，哎，这个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就会教他们简单的。
1: 你们说会不会太忙了，会搞混的？
2: 我们这都千锤百炼，天天都在练。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自然的反应，
0: 身体语言了。对，
1: 这个要多久的千锤百炼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在舞台剧上面，就是你们在舞台上演的时候，我们只要呢坐在一边坐享其成，可是，在背后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对不对？
2: 所以观众是很幸福的。
1: 是的，很幸福。
2: 对啊，我们
1: 只要花门票钱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只要。 他要进剧场，还要我们来一直跟他相声宣传啊，告诉他怎么好听呢、啊？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现在工作很忙，能够抽空来看戏，我觉得我们已经很
0: 感
2: 感谢的
0: ，真是很感谢。
2: 但是我也希望
0: 我们，
2: 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嗯、
1: 对，那少少老师呢？因为刚才呢，海林老师讲的四功五法、哦、当你自己本身开始转入豫剧的时候，合班梆子的时候，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哪些的地方觉得有点搞混，跟你的京剧的时候的身段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0: 身段肯定是不会搞混的，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人物吧。因为像老师刚说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每一个剧种我们的养成都是一样的，这些最终到舞台上它是我们必须要展现的，就是我们是传统戏曲的演员，这样全方位的表演。但最后回到最后还是要在人物，我想说的就是说豫剧它好看的地方真的就是人物，就是照着台上你怎么样跟观众做一个情感的连结，你有没有让观众知道说这个人物在做什么，他现在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他为什么这边要甩高腔或是要炫一个很难的技巧，他在传达什么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我们要跟观众产生连结，然后让观众觉得说哎呀听着唱腔太过瘾了，而不是你是纯粹的在飙高音，为什么我要这么高亢这么悲愤，我现在演的人物我被老公抛弃了，比如说像王奎富贵英这样子的戏，贵英王奎负心汉，然后他到海神庙告状的时候那一段悲愤的唱腔，最后就悬亮，观众看到都
1: 揪心，
0: 天哪，都想替那个桂英赏王奎几巴掌，这个或者是很喜气的唱腔，抬花轿的唱腔，你会觉得哦，你就感染到那个新娘，我好高兴，
1: 开心，
0: 四个轿夫，这就是豫剧好看的地方
1: 哦。所以河南梆子它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地方的特色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2: 是，
1: 哎，又演活了我们的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了。
0: 对对，没错，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要讲到今天的正题哦，回到刘姥姥这个剧码了，马上回来。Thank you.

0: 剧不只有动听的唱腔，更要唱出人物的情感，演出贴近生活的真实。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分享他们从儿童剧莎士比亚改编到台湾文学的作品，豫剧不断的尝试创新。这次演出刘姥姥，对海玲老师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体力，而张勋廷老师则是要挑战超龄演出，从生活中观察长辈的走路、说话与神情，掌握人物的土味与情感。两位老师如何让刘姥姥活灵活现？一起来聆听他们的精彩分享。
1: 我们豫剧也有儿童剧啊，还有实验剧啊，还豫莎剧呢，就是改编莎士比亚的，还有原创我们台湾文学嘉义梅山的真实的故事，根据台湾小说改编。
2: 我主要会觉得在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进步会比较大，因为刘姥姥算是我接过所有的戏里面她情感层面最丰富的，这个对我现在中生代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事。
1: 豫剧它就是它的唱最好的就是它动听之外它入情，我们把这个情感把它表现出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豫剧皇后的王海玲老师，以

0: 妻张宣婷莎莎老师哦，因为她将来呢是一个薪火相传的非常棒的一个弟子，对吧，海宁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否则的话老师不会这样子手把手的教哈。好，我们又回到今天的最主要的，就是刘姥姥。当时你们在选择要演出这出剧的时候，为什么会想选择《红楼梦》里面的刘姥姥这个角色呢？海宁老师。
1: 因为这个角色其实一般人都知道，都认识他，
0: 是
1: 啊，而且是在高中的课文里头就有，
2: 对，
1: 哎，讲到刘姥姥，所以我们当初一个是觉得这个戏很好，然后这个人物很可爱，然后就是学生们也认识他，
0: 对，
1: 所以我们后来在第一次首演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很多中文系的老师，
0: 哦，
1: 哎，都要看 A 健他的学生来看，因为他平常就在书本上看，
0: 是，
1: 那我们现在等于是把这个人物来立起来，鲜活起来了，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刘姥姥是这个样子，
0: 进大观园，
1: 进大观园，对，哎，然后比课本上好看多了，
0: 对，那是一定的，
3: 你要用想象的是吧？
0: 哦，好，那所以决定演这出戏，就是因为他跟我们的生活，或是跟学生们的对这个剧，其实这个人物是熟悉的。那在这个豫剧在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一些的编剧适合你们在舞台上面演出呢？
1: 那当然呢，这个豫剧之本呢，你没有编剧，没有剧本怎么排啊，所以我们这出戏呢，其实最早是我们20年前，
0: 20年前，
1: 哎，我们首演是在
3: 2006，
0: 真的是20年前，
1: 哎，对，那个时候我们是去大陆做交流的时候。去北京，
0: 不是到河南去，
1: 我们也到河南，就是有的时候是河南演完了到北京，就一次就多跑
0: 做一些交流，
1: 哎，对，然后去交流，另外我们也要观摩，哎，他们有好有表演的时候我们要去看，那就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就是那个一个评剧团，这个评是那个评论的评，不是北评那个评，哎，那他就是演的刘姥姥。我们看了以后啊，觉得好可爱啊，这个戏这个人物，那我想哎，也很适合我们豫剧的表演，他也是北方的蹦蹦戏评剧嘛，所以我们说哎呀，就赶快演完了我们就上去，然后我们那时候的队长就说哎，可不可以把这个版权拿下来，我们可不可以移植到我们豫剧，哎，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很意外，要什么台湾来个豫剧团，后来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请了我们的刘慧芬老师，
0: 他是专门写，
1: 对，他是编剧，之前也跟我们合作过很多戏，我们儿童剧啦，甚至
0: 还有儿童剧，
1: 啊，我们豫剧也有儿童剧啊，
3: 有
1: 还有实验剧啊，还豫莎剧呢，
3: 对，
1: 就是改编莎士比亚的，
0: 哇，这怎么演？
1: 对，我们各种类型，还有原创，我们台湾文学本土的嘉义梅山的真实的故事，根据台湾小说改编的，所以后来刚刚讲的慧芬老师，
0: 是，
1: 他原来他是也是写京剧，跟我们合作以后，他也很喜欢。表演，他就把我们移植成豫剧的版本，
0: 会有一些难度，
1: 因为他文本他唱词啊，可能格律啊有些
0: 不太
1: 一
0: 样，
1: 哎，而且他很多是以他们北方的蹦蹦戏啊，他们的那些乡下的土语啦，因为刘姥姥就是很乡土的一个老太太，所以他用他们当地的语言，那我们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因为台湾的观众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对，没错，
1: 要改成我们
0: 认得的，
1: 认得台湾观众朋友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文本，
0: 因为呢，这出戏里面呢分成2天嘛，一个是10月31号，一个是11月1号。海宁老师呢跟宣婷老师呢是各演出一场，
1: 对。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呢，宣婷老师、莎莎老师，当您在演这个刘姥姥的时候要装疯卖傻，所以你们两个的装饰会是一样吗？还是都不太一样？
3: 装扮是
1: 一样，
3: 服装都一样，
0: 都一样的。
3: 对对，我等于是传承版，就是老师把他的这个版本，就是传授给我。
0: 决定要演这出戏的时候，20年前第一次首演，20年后这次要在演出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是不太一样了哦。可是这个剧呢还是一样的。那莎莎老师，你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刘姥的角色呢？哎，他是一个装疯卖傻，而且也超过你的年龄，
3: 没错，就很难。对，我都说超过我的年纪，然后我的老师就说我首演的时候跟你年纪差不多呢。这句话就把我堵了啊！我也不敢讲了，也确实是，对，因为首演的时候我是演平儿，是王熙凤身边的丫鬟，所以我也等于一路是看着老师。
0: 首演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这个豫剧团了，
3: 对，然后就看一路看着老师这样子，还首演完也陆续演了几场，等于刘姥姥也是陪伴着我成长。只是我就从没想过我能有一天我演刘姥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让我
0: 轮不到你吗？
3: 太难，对，确实觉得轮不到。对，因为刘姥姥她这个复杂性太高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0: 是
3: 我必须说，大家不了解，可能觉得她是一个喜剧。

0: 刘姥姥就是一个诙谐的老人家老太太，但不是只是单一的面相，她是有情有义，她知恩图报的，她的大智若愚，你怎么样用多面相把它诠释呢？
1: 对不对？
0: 你演得太喜感，人家觉得那你就是从头到尾就搞笑给观众看，哗众取宠，你就把它演小了。它不是只是单一的这样，而是它搞笑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搞笑？
1: 这个很难
0: 的
1: 哈，
0: 很难。
1: 要怎么样去该收的时候内敛的感觉，该外放的时候要就是大辣辣的哦。
0: 对，
1: 其实他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哦。
0: 没错，
1: 看他感觉就是装疯卖傻，可是并不是，他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
0: 而且他非常通透。
1: 对，
0: 可是这个分寸就很难拿捏，
1: 好难哦。
0: 尤其我也真的就是超龄，我认为他演这个人物一定要人生历练，火候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
1: 有
0: 办法
1: 受。
0: 所以我接下这角色也很忐忑。
1: 所以你练了多久呢？你们决定开始要演这部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老师就有跟我说
1: 要演这出戏了。
0: 要演这出戏，对。但是当时以为是跟老师演半场分着演、
1: 哦。
0: 对，其实分着演或演一场，对我来说压力都很大呀。
1: 对，所以
0: 因为就是分着演的话，天哪，人家先看学生看老师，我的妈，我压力太大，演一天我压力也很大，因为老师在第二天演啊。对，只是那时候觉得分半场稍微压力还是小一些嘛，因为你就是把你这半场，对，你负责把你这半场演好。所以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知道这个讯息，然后就开始自己去做功课，然后把老师之前的演出去揣摩，
1: 要学，
0: 很难，对，
1: 很难。好，那海玲老师，当您决定要演这出刘姥姥的时候呢，在你这么多的学生当中，你为什么要选宣婷莎莎老师演刘姥姥这个角色呢，来跟你抗衡呢？
0: 抗衡成惶恐啊。
2: 我这个派角啊，也是要看角色这个演员适不适合，
0: 熟悉、
2: 哦、对对、
1: 嗯、
2: 那他第一个嗓子好，他之前也演过彩蛋。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演员也是一样，有点仿我们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是你不能说你只演这一个活，你演青衣或者演花旦，你就只演这些，你别的角色也要演，甚至于你演完主角你还要演配角。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2: 哎，因为我们人少啊。
0: 对
2: 呀、
0: 啊，
2: 其实大家就要有这种共识，
0: 对、
2: 这样团才能起来啊。那么角色那么多，人那么少，我们的演员很少，
0: 对，
2: 甚至有的相馆都要演，
0: 都要上台
2: 、哎，他把自己先办好，妆化好了，再给我们来穿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个要有一条好嗓，然后嗓子必须，因为他很大段的唱，除了唱就是念，不停的、所以很耗费体力。然后他又是多面向的。我们其实这个角色我们把它定位在青衣老旦，因为唱青衣的人才有这种好嗓子、才能应付这么多的唱段、哎、然后他还要就是讲丑角，但你又不能完全是小丑，
0: 是
2: 或者彩婆子、刚刚讲了那样就把这个人物演小，所以而且拿捏很难、稍微过一点点就变得耍宝，不然耍宝或者很有心机的在那里动、都不行，
1: 变成王熙凤了、
2: 也不可以。对，所以他要有花旦的那种坐标，这个戏唱了他有很多要跳跃式的，要适合他的个性嘛。你一听他那个唱好像你就跟着他一起在翩翩起舞的那种感觉、很开心的，所以这就很难掌握。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共同演一天的话，他虽然只演半场，其实我也觉得我说那样我也很轻松，但是呢就好像他顶不了一出戏。现在也不是小学生刚毕业，你说刚毕业其实真正刚毕业还不敢交给他这样出戏、他拿不下，
1: 历练了一段时间
2: 拿不下。对对，在舞台上就是很见真章，
1: 一翻两瞪眼
2: 、你行就是行，不行
1: 是，
2: 而且舞台像照妖镜一样、你上了去无所遁形，观众马上就看出你行或是不行。比方说观众 他不会演戏，他很会看戏啊，
0: 对，
2: 他很会挑眼、
0: 是
2: 你不好他马上就看出来，
1: 自己不会演但是挺会看的，
2: 对，很会看啊。对，所以我就想说让他演整出的话表示他有这个能力，
1: 是
2: 可以单挑一出。我就想说既然是传承吧、那我现在也趁我还能演得动，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啊，因为整出去好累、好辛苦啊。但是我想说趁我还能演得动啊，那么也感谢这么多观众一直以来都那么支持啊豫剧。那也有的我们的铁粉他就一开始他就买两场的票都买了，
1: 哇，
2: 他要支持我们的
1: 莎莎老师。
2: 莎莎老师，对，所以也希望今天有收听到我们

0: 目的人，
1: 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
0: 是
1: 赶快去买票。其实票券已经不多了，
2: 老师的那场已经完售了，再来要暴动
0: 了。
2: 对，
1: 现在沙沙的还有一些些，就剩
0: 也剩一些了，
1: 对，只剩下
0: 手脚要快一点。
1: 是的，
0: 海宁老师，那在演刘姥姥这出戏啊，虽然20年前您演过了，在20年后您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对您来讲哪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你诠释的更好了，或者是说对你来讲呢，哪一段的角色呢对你来讲呢你可能会我好像还具有一些的挑战性的，会有吗？
1: 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力。
0: 体力，
1: 我能不能支撑整出，从第一场骑着小毛驴，因为他是庄家人嘛，
0: 是
1: 他成天干活的，
0: 体力
1: 你不能演那体力，对啊，他说你也不能慢慢悠悠的然后他骑着小毛驴，是驴在跑，不是刘姥姥在跑，你必须跑得很快，我不能慢慢悠悠的这是这体力啊，边唱边走边舞大观园呢，第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螃蟹宴有一段裱花，就是王熙凤他们其实故意要戏弄你，看那个海报，他戴着满头的 花，
0: 对对对，
1: 当然刘姥姥就哎呀，我们满园的美女啊，就像满园的花朵一样，
0: 是，
1: 他说那你就把这些美女们的讲一讲，表一表谁是什么
2: 花，
0: 就考考
1: 考
2: 考
1: 考
2: 他，
1: 对，这个时候就是表现刘姥姥的机智，
2: 对，
1: 就是每一个人物他比喻一种花，
2: 对对，
0: 好厉害。
1: 好厉害啊，对，这是编剧厉害那这一段戏也非常的精彩唱腔好好听，
2: 好好听，对
1: 对，但是
2: 但也好累哦，
1: 好累哦
2: 好听的背后就是好累哦。
0: 夏夏老师呢，在演刘姥姥这个呢，演土戏你要怎么演，很土的时候那个怎么演啊？
2: 对，这就是我最难的地方尤其我们虽然知道演员要演什么像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很爱漂亮的嘛然后说真的要去诠释那种土味也很难揣摩嘛，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土，我相信老师也老师这么爱漂亮
0: 对，
1: 都很时髦，
2: 对，老师都 bling bling 的很爱漂亮的
0: 对，
2: 所以我也在想老师你是怎么
0: 诠
2: 释那个土里土气的样。
0: 对，
2: 而且你尤其就是像又是超龄演出，对我我现在这个时期来说所以说真的我也说不上我要怎么，我只能就是不停的看着老师的影像这样子然后老师演，我就在旁边观摩，
0: 是，
2: 对，然后其实一切也都是从模仿开始了，或者现实当中去观察一些老人家吧，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讲话的神情，想想自己妈妈讲话是什么样子呀先用想象再去模仿，然后最后再内化成自己的诠释，
0: 不容易啊。
2: 对，
0: 那海玲老师，刘姥姥的这个角色哪一段的会对你来讲呢觉得你好像还是要再去多练习一下呢？
1: 就唱嘛，
0: 唱，
1: 我现在因为耗费体力年纪大了，我怕我的声腔有的高腔会上不去。其实我现在有的部分就太多了嘛，因为年纪也大了，就是戏也够了，太长了就把中间有的小的场次就掐掉了我之前就有掐，
0: 是，
1: 那现在但是莎莎我说你是首演啊，你还年轻 这些都要恢复去，
2: 就是加回来，
1: 要加回来，
2: 就把删掉的删去的场要加回来，
0: 哇，
1: 所以他的挑战更大
0: 哇，对，你的时间会比较长
2: 应该也还好，老师其实删的也不多其实因为以老师现在他还是非常的厉害的他只是删去一些可能无伤大雅的跟这出戏整个的一个效果是比较没有关系的一些场，对，所以他的时长是差不多的。
0: 所以三老师您演了这出刘姥姥之后呢，虽然还没有上演，其实也快了哈就是10月底跟11月初嘛所以呢对您来讲演出这个之后呢，练习了之后呢，你觉得你自己的功力有没有更上一层楼？
2: 我主要会觉得在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进步会比较大，因为刘姥姥算是我接过所有的戏里面她情感层面最丰富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这个对我现在中生代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因为毕竟我们不年轻了，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就炫技，年轻很冲嘛，可是到了中生代的时候你的体力也不如年轻人了，可是我们这时候的火候又不如老师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累积这些事情，就是人物情感，那我相信我诠释完了刘姥姥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期许
0: 那海宁老师，对于呢看豫剧的人啊，有些人就像您有提到了，很多人其实不懂剧，可能要看门道那对于第一次看豫剧的河南梆子的人，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来看懂河南梆子呢？
1: 我建议你就是先排除了心理的障碍或者既定的印象，就哎呀我可能看不懂最怕观众讲这一句话其实

0: 我们现在都有字幕啊，两边都有字幕，唱词会打出来，念白也会打出来，所以你只要认识，只要是认识字的识字的，你就肯，而且你对这个角色人物你也都知道了，
1: 对啊，
0: 知道是红楼的故事啊，你怎么会看不懂？可能就是对这个戏的唱腔啊，但是我想美好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欣赏，
1: 就悦耳啊，
0: 很悦耳，
2: 讲的对，讲的真好。
0: 对，像我们豫剧，它就是它的唱。最好的就是它动听之外，它入情，
2: 对，
0: 哎，我们把这个情感把它表现出来，不是光好听就行了，
1: 对，
0: 哎，你要合乎这个人物，就像我们刚讲，你会了四功五法，你练了这么多，就是要把你这个武器，我们把四功五法视为我们身上的一种武器，演员的武器，把它怎么样表现出来，从人物中把它表现出来，
2: 哇，
0: 哎，你不是光只要是能唱，哦，高音炫唱得好，那我就是有炫技。
1: 对，
0: 没有感情啊，
1: 对，
0: 只是嗷嗷卖弄而已啊，
1: 对，
2: 没错，
0: 这样子的话就会得不到共鸣，所以你必须要好的让人家，就是你第一次来看豫剧，我发现很多观众朋友他第一次来看完以后他都好懊悔啊，哎，我怎么没早认识你们，
1: 对，有
0: 没有早看到，那以前我都在干嘛，
1: 不知道，
2: 哇，
1: 知道，对，以前我都不知道，哎，
0: 对，
2: 哇，好棒哦，
0: 所以你很重要，
2: 是啊。好，来小小老师告诉我们演出的时间。
1: 好，那演出的日期是10月31号是宣婷的传承版，11月1号是海林老师的经典版。演出的地点呢就是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捷运芝山站，时间就是下午2点半，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剧场，两场都要看哦，我们剧场见。
2: 哇，很棒，入情看王海林老师跟宣婷老师、莎莎老师他们两位呢不同的演出，最好两天都买就对了哈。
1: 对对对，
2: 谢谢两位来，同时也祝福你们这一出戏呢能够高朋满座，
1: 谢
2: 谢，也谢
1: 谢
2: 两位，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什么是河南梆子，什么是豫剧了，也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感谢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与辣蛋张轩廷老师的精彩分享。10月31号、11月1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邀请您走进豫剧刘姥姥，看经典人物如何在舞台上重新活起来。祝福他们，也感谢他们远从高雄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台钢应援团长，欢迎博成。
4: 嗨，涂杰，还有所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钢应援团长博成。
2: 博成呢，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说我非常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应该不用讲话非常神主持，因为你是不是可以就自己主持完之后呢，又访问自己，
4: 有类似自言自语的倾向，
2: 没问题吧？对不对？而且他可以一人分饰两角，因为他除了是应援团长之外，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活动主持人、记者会的主持人，然后你也有主持节目，同时你以前也是脱口秀演员，
4: 是
2: 哇，所以其实你在麦克风主持这一块其实有非常多的经验了。
4: 对对对，听说我从小抓周就是抓麦克风，
2: 真的假的啦？
4: 假的假的，欸、没有啦，
2: 我真的是觉得大家以后可以把麦克风加入抓周的这个范围里面，
4: 可以、欸、可以。
2: 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节目里面，除了让博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应援的故事，他从小生长的城市，因为毕竟我们是旅游节目，所以他带着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生长、学习，甚至是有可能是工作，还有全台湾有这么多的棒球场，他身为应援团长去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棒球场的周遭呢让他最印象深刻？我们就先从其实你真的待过很多地方，对不 对,
4: 對, 對, 對,
2: 對，台湾很多城市你都很熟。
4: 对，就到底要介绍哪一个地方、其实我也思考很久，毕竟几个地方啦，就被称作故乡的彰化，因为我爸爸是彰化人、然后我从小生长的桃园，然后还有在大学时候外出求学，在新庄待了四年，最后北漂。
2: 辅大吗？
4: 辅大，辅大。
2: OK OK。
4: 对对、然后最后
2: 好学校、
4: 谢谢。北漂到了台北，然后在台北工作三年之后，后来才又现在来到高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思考，我到底要以哪一个城市作为根基去做分享。所以待会就是要分享这个景点的时候，要请大家先想象你是进入到博成的大学时期，然后跟着我一路从大学出社会，从新庄北伐到台北。
2: 所以刚刚有讲到了嘛，你大学的时候是念辅大，所以对于新庄那一块你应该是略懂略懂
4: 略懂略懂。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学那时候交了女朋友嘛，就会、
2: 很重要、
4: 对，
2: 因为女朋友会问你说我们今天要去哪。
4: 没错，就是你必须要就是要找好每一个景点，然后交了女朋友之后你才会开始探索，不然平常其实待在家里，其实自己待在家也 OK。
2: 对对 对，其实好像蛮多男生都这样，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2: 就是想说算了啦，我在家里打个电动跟朋友就是聊聊天啊，出去玩也 OK、但如果有女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每个礼拜甚至可能每个月就都要面临考题，
4: 是
2: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你想去哪随便
4: 对啊，
2: 对，但这个随便是你要随便都能找到我喜欢的点。
4: 涂杰，你直接把大家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2: 对，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博成的随便都能够打中球迷或听众的景点到底有哪些。
4: 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2: 好 OK、首先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4: 好，因为我就是从这个辅大出发嘛，
2: 嗯，
4: 那基本上呢大家也知道大学生呢早上是起不来的，所以
2: 一到之后我们就先吃饭。
4: 没错，
2: 对，好，可以可以
4: 先吃饭。那早上呢在吃饭之前我们可以先来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
2: OK、
4: 带着咖啡呢我会欢迎大家直接来到我们辅大的学生餐厅，因为学餐就是为学生量身打造的嘛，所以收费上面比较亲民一点。
2: OK，
4: 那我们这个呢不止亲民，根本就是阿嬷家等级。
2: 哦呦，怎么说？
4: 因为呢，我要带大家去吃的这个呢，我的套餐是一碗卤肉饭，再加两颗水饺 ，total 我记得只要30块。30块的就是卤肉饭加水饺，而且你还可以点一颗贡丸。
2: 对对对对对，我先确定一下，这是几年前的物价？
4: 这个大概是106年左右的物价，到2019年应该都还维持到这样子。
2: 因为这个学餐是现在，比如说大家去的话，去到学校是可以买得到，
4: 还是有，还是有，而且
2: 可能价格比较贵一点点，但是没有。
4: 我印象。

0: 当中，我最近一次去大概是一两年前，价格还几乎没涨价，而且你晚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长辈，很明显就不是学生，他们也来这边吃，而且一定要搭配隔壁的10块钱的果汁，10块钱的柠檬汁，它而且老板是现榨，虽然但一定会稍微水一点，可是你完全喝得到柠檬的原汁原
1: 味。等一下，10块钱，
0: 十块钱哦，
1: 柠檬汁。
0: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那个10块钱便当那个猪阿嬷是一样的概念，是菩萨，你知道吗？他来普度众生。
1: 这太夸张，因为你现在连去便利商店买一瓶水都超过十 块
0: 对啊，对
1: 钱
0: 啊，对啊，
1: 了。
0: 所以就真的很佛，就是我现在，即便even现在我回学校，我还是会想要
1: 也
0: 去
1: 会
0: 买。
1: 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哇，even 现在已经应援团长，应该可以吃过一点点的食
0: 是，
1: 物
0: 就
1: 了。
0: 是它就是一个回味，而且你会觉得，CP 值够。对，那10块钱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啊，这个10块钱打水漂，你会觉得哦，喝到这样的10块钱，我是满意的。
1: 就有食物，然后又配上一杯饮料，然后就从这边开启你一整天的行程。
0: 没错，
1: 至
0: 没
1: 少
0: 错，
1: 能量满满
0: 能
1: 啦。
0: 量满满。然后吃完之后呢，因为辅大这个校园，其实我觉得它的校舍、它的校园建得还算是美轮美奂。
1: 蛮漂亮
0: 对，而
1: 的。
0: 且呢，跟女朋友在校园漫步啊，其实是有一种青春气息。重回到那种学生电影，然后学生爱恋的感觉。
1: 问一下，我记得辅大是不是12月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天主教学校
0: 没
1: 嘛，对，所以
0: 错，
1: 我记得12月校园超漂亮。
0: 真的，图姐，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刚刚忘记补充，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情境设定就是在12月的辅大校园。
1: 哦，OK，我们还有情境，
0: 对，
1: 可以，
0: 为什么要讲
1: 现在
0: 十
1: 播
0: 二
1: 出，
0: 月？
1: 大家刚好可以计划十二
0: 啊，
1: 月，
0: 差不
1: 我觉
0: 多
1: 得
0: 嘛，
1: 对，
0: 对
1: 差
0: 不
1: 不多，
0: 对？
1: 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
0: 认真，因为图姐刚才你是之前有去过
1: 对，
0: 吗？
1: 我之前有
0: 难
1: 去过。
0: 怪哦。因为我大学其实一直在例行一件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就是我一直想要办法啊，想办法要把我的高中同学揪来，在12月的时候，我们在辅大到处晃一晃。因为12月的辅大其实就像图姐讲的，我们身为天主教学校，12月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那学校呢都会在这个月份把整个学校装点得非常有过节的气息，基本上就很像是我们到国外那个样子，
1: 真的就
0: 走
1: 是
0: 在路
1: 那
0: 上都有
1: 种
0: 灯啊、
1: Christmas
0: 装
1: Market
0: 饰，
1: 的那种
0: 没错
1: 感
0: 没错。
1: 觉。
0: 而且最酷的是，每年到12月，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点灯仪式，它就是要从那一天晚上3、2、1点
1: 然
0: 灯
1: 后
0: 之
1: 叮
0: 后，
1: 亮
0: 对，
1: 啊。
0: 从此以后，辅大的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校园都是金光闪闪，好像有点怂，但就是 bling bling 的，
1: 对
0: 然后
1: 对对。
0: 真的就是徜徉在欧洲那种国外的大道，然后风景漂亮，然后跟旁边的人伴随一点冷冷的天气，喝一杯热巧克力，很舒服，很轻松，这样
1: 真
0: 子。
1: 的，因为其实我也是之前在12月的时候去辅大，那我之前是在瑞士念书嘛，所以我是真的完全回来对比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加上辅大的某一些建筑物，我觉得也是建得蛮有那种西式风情的。我瞬间就有一种说，天哪，原来也不用飞机飞这么远，其实在这里就有这种感受。然后当然大家也会讲说，那不然你可以去那个新北耶诞城，但大家知道吗？新北耶诞城现在人真的爆炸多，
0: 对，又太多了。
1: 就是我个人就是家里是住在板桥那附近这样子，对，就是那就是我们的地狱
0: 那
1: 时
0: 是你的
1: 间，
0: 梦魇吧？
1: 对，那就是我的地狱时间。我现在就希望大家都去辅大。
0: 你只是想要早点回家而已。
1: 没有啦，是真的漂亮，而且我觉得那个气氛是不一样
0: 的。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圣诞节你有很多种的气氛可以过。我觉得在那边，就像你讲的，是那种因为又在校园里，所以
0: 对。
1: 又带了一点就青春浪漫，然后圣诞节的温馨。因为圣诞节不只是快乐，我觉得它在国外来说，它还有家庭团聚的那
0: 没
1: 种
0: 错没
1: 概
0: 错
1: 念。
0: 没错，
1: 我觉得在辅大里面给我的感受是这样
0: 对，
1: 的。
0: 而且在辅大，就像新北亚诞城，可能大家就是哦，看个装饰，看个灯，然后就是听演唱会，但是我们辅大有演唱会，有装饰，有灯，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教堂，所以大家
1: 哦，对，
0: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神父是会出来，然后在我们那个一楼教堂，就是大家会一起聚在那边唱圣歌。even 你不是基督徒都 OK，你不是天主教教徒也没关系。然后牧师或神父他们也会就是按着你的头给你祷告啊，给你祝福这样子。然后我们那边还可以写，就是我们会有装饰，有一个马厩。在我们的这个圆环的广场正中央会有马厩，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写新年的圣诞祝福跟祈愿，其实真的很棒，大家都可以在那边写到一些传情的话，然后有些人就会故意，你知道吗？我同学他就写一个要告白的话，然后带那时候他有兴趣的女生就带在他们那边，然后大家在那边玩啊，写完之后就说：“你翻一下。”然后一看，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2: ？Oh my god！
0: 哇，喜提女朋友，我跟你讲，
1: 可以
0: 大
1: 可以，
0: 家
1: 好，各位球迷们，我们现在就帮大家先 做好一个告白行程。
0: 对对对十二月
1: 对对对十二月告白行程，你从现在开始规划，我们差不多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时间先约啦，先把人约出来比较重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不好？就跟着这个行程，所以我们已经。

0: 在这个校园里面走一走，然后十二月有这样子的气氛，接着呢我们要去哪里？哦，
1: 接着在离开学校之前，必须还要再造访我们辅大的算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辅大冰淇淋。因为辅大本身我们有一个科系叫食科系，食品科学系。
0: OK，
1: 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个他们专属的卖店小木屋，然后再卖算是远近驰名的食科冰淇淋。那这个冰淇淋它是因为非常天然的方式，然后很健康，所以它基本上没有那种凝结剂，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你一拿到啊，你就要马上开始吃，
0: 不然就会融化，
1: 就会融化。但是呢，同学们就是喜欢拿着冰淇淋，然后到那个草皮，然后坐在那边边吃边享受，然后大家三三两两聊天。其实假设今天是跟着女朋友好了，我们就坐在学校的那个公园的长板凳上面边吃边聊天，然后互相依偎。 Oh my god，
0: 欸，甜到爆表。今天的画面会不会太校园青春剧了一点啊？
1: 是是是是是，
0: 欸，而且从刚刚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没花什么钱哦，各位。
1: 对，重点是因为我们后面其实把预算留到后面，我们前面先走一个比较轻量化的行程，然后晚上再吃大餐，
0: 就是慢慢加重啦。
1: 对，
0: 不然你一开始就大餐，然后后面就觉得对，我们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
1: 是，
0: 好，所以吃完了冰淇淋之后下一步的约会。
1: OK， 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带大家，我们慢慢要往北走了。要进台北之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三重。那在三重呢，我有一个吃饱之后，我们有一个可以算消磨时间，然后消费不贵，有很多设施可以玩的地方，叫做17 Play。它有保龄球道，大家可以打保龄球，有桌球，有各项的游乐设施，大家可以玩，可能就是射击啊，就是大家可能在汤姆熊里面有看过的，那边可能都有太古达人什么的。那重点这些就是你买一张票之后，你进去一票玩到底，
0: 一票玩到底，
1: 对，还可以唱歌什么的，然后饮料自助吧都有这样子。
0: 对，而且也我觉得以他们有的娱乐设施来讲，票其实也算合理价，
1: 是合理，是合理。
0: 对，
1: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或者说我现在已经事业有成，再回去这种地方是不是有点太 low 掉，就是有点掉价这种感觉？但我必须得说，完全不会。
0: 你玩的是回忆，各位，
1: 真的真的就是回忆。因为我大学时期的时候，我跟大学时期的女朋友偶尔会去，然后还有跟我们可能大学的朋友。那我出社会之后呢？出社会换了一任女朋友，对不起，喷口水。但是我带她回去之后，一样玩得不亦乐乎，
0: 还是玩得很开心，
1: 真的还是很开心。
0: 欸，我突然想起来，欸，我上次去不是学生时期，是跟我爸爸妈妈跟一家人去，就是好，我先跳脱一下今天原本的 TA， 应该是校园恋爱剧，就是17 Play 其实也是适合一家人。为什么？就是爸爸妈妈会找到他们的按摩椅，然后呢，对，真的，然后年轻人你们会找到你们的保龄球馆，跟你们的那个玩电动飞镖机，或者是可以在旁边看漫画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家人一起去不会吵架，你们就是不会有说好，我又不想玩这个，不会，你们就是各自找到各自的地方，自己安心的窝在那里。其实合家欢乐也是 OK 的。
1: 对，很棒很棒。其实一方面你说消磨时间，二方面就是通常毕竟我自己可能我的另外一半大部分可能比较少有打保龄球这个经验。对，因为可能到我们八年级生好像打保龄球比较不流行。
0: 对，而且现在北部留下来的保龄球馆越来越少了。对，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运动啦。
1: 对，
0: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理论上博成应该带大部分女生去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不太擅长这个运动。
1: 对，包含我自己也是不太擅长。虽然说可能打到后面越来越上手，没有啦。但就是说，你去的时候一开始，对不对？女生，我不会，然后我教你，这时候怎么样？
0: 手把手。
1: 对，射飞镖的时候打镖，我们要怎么握镖？
0: 好，来来，这样子才可以射得中。
1: 没错啊，打撞球的时候，我们怎么架杆？对不对？各种都是可以增进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互动。
0: 这个已经是告白结束之后，我们刚刚有告白行程嘛，
1: 对，
0: 所以已经纸条已经翻过来，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就立刻去打保龄球。
1: 对。就是告白完之后呢，开始可以增加一些肢体接触。
0: 好的，
1: 是
0: 这个也有循序渐进，
1: 循序渐进。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我们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情相悦，而且是那种青涩纯纯的爱，好不好？请大家保持，就带入到学生时期。
0: 政令宣导，
1: 对，我很怕大家都会往一些比较新山色的方面去想。
0: 不，但是要讲一下，就是其实他现在讲的这个行程啊，就是拆成两天也可以啦，好不好？可以，
1: 也是可以。
0: 因为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个辅大的行程，如果大家再晚一点出门的话，其实晚上点灯也很好看。
1: 对，
0: 然后晚上再告白，然后隔天再约出来去17 Play 打保龄球，好像也可以嘛。
1: 我都想换行程，
0: 对吧？那么就可能我们都 都我们球迷们大家好不容易都已经去了，对
1: 对
0: 不对？两天一夜的话，这样子好像也合理。
1: 可以可以，
0: 我们就是这个行程大家自己调动。哎，你们我觉得目前为止都非常吸引人哎、欸，但好像真的还是没有花很多钱。
1: 对对对，
0: 你不是说后面还有一些重头戏？
1: 没错，因为我们下一这个。

0: Easy Play 差不多玩到下午嘛，哎、嗯欸，玩一玩，运动完之后肚子饿了，想吃饭。这时候各位，我们就要前往台北市。为什么要到台北市？我必须说，我觉得台北市的异国小吃还是非常多的。
1: 哎、欸，真的，而且都蛮道地的，
0: 蛮道地的，
1: 蛮厉害的、嗯。
0: 对，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家呢，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原汁原味。你走到这个地方，你就仿佛直接进入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度。
1: 啊、
0: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印度料理。位在民生东路上面的、嗯、有一家叫做坦都印度料理。
1: 嗯，
0: 哎、欸，我今天都已经把这个所有商家名字讲出来，
1: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可以的，可以。
0: 好，坦都印度料理、嗯、为什么会说它是最原汁原味的？因为我之前在台北的租屋处就在它附近。
1: 嗯，
0: 那我基本上下班回家呢，路过的时候我会经过他们那个厨房的可能后门这边，你会看到。全部厨师出来放风休息都是印度人，
1: 哇，
0: 你要怎么说还有没有还有比这个更道地的，就是他们了，都是印度、嗯、厨师都是印度人了，你还能说什么？
1: 但你在里面最喜欢的一道菜肴是什么？
0: 哦，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虽然我在他旁边住了三年，但是我其实到了最后一年才有机会去吃。
1: 为什么
0: 因为毕竟它的价格还是稍微的小小高档一点、哦、中高价位。
1: 欸，那他走进去里面的氛围的感觉呢？
0: 好，基本上它的装潢就是非常印度风格、
1: okay.
0: 你基本上看到门口坦都，光坦都两个字你就觉得、嗯、哎呦，异国料理、
1: 嗯、
0: 然后它的门口装潢其实就是很印度风格，所以你一走进去之后呢，包含到了它的装潢，包含到了它的气味，它有一点点香茅，也有一点点这个印度咖喱的味道，那包含到它的柜台接待人员也都是印度人，所以一进去仿佛置身于印度、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它的菜单基本上全部都是印度料理，然后印度有一个很算是蛮有特色的文化，就是他们会有些会用
1: 手
0: 抓、
1: 啊
0: 手
1: 嗯、
0: 对，所以它其实有些料理包含像是印度的抓饼啊，或者说它的一些烤肉啊，它都会，当然它也是有副餐具啊，但如果你想要入境随俗，你想要体验用手抓，他们也都很欢迎这样子。
1: 嗯，它的那个费用价位大概落在什么区间？
0: 好，如果说是以情侣两个人要吃饱的话，好，男生跟女生这样子，大概一餐下来可能会要到1000到1000出头。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约会了，
1: 了解，
0: 可以这样说。
1: 哎、欸，都已经在一起了，可以了吧？
0: 可以可以，就是你
1: 对欢庆在一起纪念日啊。
0: 对啊，尤其是你前面带人家吃卤肉饭加水饺，对不 对,
1: 对？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可以，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那你刚刚讲到说，那如果在里面我必点的，一定要点，绝对不会出差错的话，会是哪一道
0: ？OK， 如果说要点的话呢，我欢迎大家可以点他的这个印度的印度咖喱的肉类，那因为他也有。嗯，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印度是不吃牛的嘛，
1: 嗯，
0: 对，但是呢因为它入境随俗，它有配合台湾的这个口味去做调整，所以你也是点得到这个肉类的料理。
1: 嗯，
0: 那我觉得它的印度的这个肉类为什么必点？第一，它的腌料非常入味，它不是说只是外面咖喱扒着酱然后肉没有味道、嗯、首先它的肉都是有腌过、
1: 哦、有腌过
0: 有腌过、嗯、它我不确定那个是孜然还是什么样的调味料、嗯、但是呢其实非常香，所以even 就是你真的食欲不振好了，你走进去闻到那个味道，其实你胃口就大开。然后呢上菜之后，它是那个肉是用串着，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酱让你可以这样子去沾，所以等于说你想要吃原味的朋友，我建议大家第一口
1: 先吃原味
0: 、嗯、吃完你感受到哎、欸，它这个肉啊有被用心对待，腌完之后呢这边科普一下，就是如果肉类有经过腌制处理的话，其实它的肉质会更软嫩、
1: 哦，
0: 所以你一开始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软嫩的口感搭配已经入味的这个新香料的味道，其实你吃下去之后非常顺口，你基本上停不下来，你就会一口接一口，当你回过头之后你会剩下大概可能2颗或3颗的肉。
1: 我想说他说当你回过头的时候发现你都没有留给女朋友女朋友盯着你想说你一个人吃完了3-4个是不是只留给我2个吗？
0: 女朋友会帮他点好一个 set 让他可以好好享用、
1: 哦、他自己有一个 set。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 OK OK
0: 他自己有一个 set。 那通常我们去吃饭就是这样嘛，第一件事情一直问女朋友说、嗯、来来来你想吃什么，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先有他可能会有2-3个想考虑的，然后我想吃这个也想吃这个，这时候呢你就去点他没有选的那个就好了啊，那这样他两个都可以吃到。
1: 对，标准答案，标准处理的方法非常好。毕竟这件事情我训练我老公一阵子之后，他才他才现在就是成功的知道说啊，原来要这个样子做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伯承呢在啊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已经 度的这个真谛，我觉得很重要。
0: 今天就是把这个两性相处的一些小 paper 也分享给大家了。
1: 我们瞬间变成两性节目，我本来以为是旅游节目，这
0: 旅游要顺的话，另外一半情绪也是要顾啦。
1: 那我很喜欢博成刚刚在形容食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这个肉有被用心对待。

0: 我觉得就像他今天在规划这整个行程的时候，女生真的也会有一种哇，我有被用心对待，用心规划这个行程，其实蛮重要的耶。
1: 对对，而且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假设我要带朋友或者说另一半去这边吃的话，我可能事先先前我都会先跟那个先去试过一次这样子。我可能自己会先去试过一次，然后为什么要先去现场先吃过，你就可以先大概知道他的菜哪些好吃可以点，然后你也可以跟服务生先熟悉，你跟他们拉赛之后拉近距离，你下次一进去，我跟你说，大家试想一个画面哦，你带着另外一半一进到店里面，你直接跟着服务员说，哎呦 what's up 小明，然后他跟你回应的时候，女生就觉得哇你很了，你整个情况都被你 handle 住，他就可以很放心的跟着你一起享受。
0: 有需要到这种程度是不是？
1: Oh my god！ 我直接教给大家，我前置作业就是这么长。
0: 天哪、啊，哎、欸，很认真哎、欸。那而且他前面啦，他包含他不只是最后一餐贵的这样子做，他前面那个也是有，
1: 也是有
0: 柠檬汁有先喝过。
1: 有。
0: 整趟行程他自己都先走过一遍，真的很用心哎、欸。
1: 对，那吃完这个比较 heavy 重口味的食物之后，哎、是不是想要来点甜的？他店里面的甜点也很好吃，就是印度的那种，算是比较道地的街头小吃或者说美食这样子。那我记得他是有沾炼乳吗？还是什么？对，然后反正这样吃很好吃。再来，你也可以搭配他们道地的印度奶茶，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个很棒，就甜甜咸咸甜甜，对
1: 对,
0: 对，
1: 打完收工这样子，
0: 刚刚好。然后大家甜甜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回家，
1: 对
0: 感情就瞬间加温，送给各位球迷朋友们。
1: 是
0: 或是如果呢有想要到我们北部来玩，然后从新庄来作为最主要的起点的话、好啦，那么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伯承，就是其实你们去过了这么多球场应援，你有没有对哪一个球场或者哪一个城市印象特别深刻？
1: 哇，印象深刻的真的很多。你说像台东球场哦，印象深刻，台东蓝跟他的悠闲生活步调。那澄清湖棒球场不用讲，我们主场大家很热情，尤其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澄清湖棒球场可以算是几个球队算是主要球场里面风景看出去最心旷神怡的，剩下真的是我们。对，那但是讲了 这几个，我必须要说，从事件出发，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场反而是在新庄球场。那、对，
0: 这里感某种程度感觉也是你是在地的，
1: 在地，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回复
0: 的。大学的时候会去看球赛吗？
1: 其实比较少我大学那时候比较少，因为真的是因为因为大学时期我还是比较在我们福大周遭，那下课时候基本上就是去打工，所以要去到新庄棒球场看球的机会是比较少一些。
0: 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余韵啦。
1: 对，但为什么会选新庄球场，并不是因为它的机能，或者说是因为辅大的关系，反而是因为新庄的球迷让我印象深刻。对，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到客场的时候，我在局间的时候，我都会想尽办法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互动，可以闲聊一下近况。因为每一区的球迷可能，我在这个地方比较常会见到某几位老面孔。那他可能是北部人，那我就是在这个北部客场的时间可以跟他稍微叙旧啊，更新一下近况。那其实我每次在客场跟他互动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北部的这个雄鹰的球迷啊，人数不是倍数型增长，是指数型的生长，超可怕。去年第一年我没有参与到，但就大家描述，第一年可能是几排的人，但我去年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几区的人，到现在是我们一整块的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这个越来越团结，军容越来越壮大，然后球迷呢投入的程度越来越疯狂。为什么说是事件？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刚好在新庄棒球场那一天阴雨，所以我们比赛有往后推迟。那后来开打到一半之后啊，突然又下起大雨，而且那个雨是大到的是砰，对，很恐怖，是连那种工作人员都觉得说啊，这种一定要延赛。但那时候因为球场就是他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后续的状况如何，所以还是按兵不动。这时候我们的球迷疯狂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就是找这个遮雨的地方就避雨了嘛，没有，那时候我们只是放个音乐，想说让现场这个气氛不要太干。放音乐，他们就闻音乐起舞，你知道吗？古有闻鸡起舞，我们今天是放了音乐，大家被制约，
0: 一起应援，
1: 直接跳起来，超夸张。那一天夸张到是在大雨之中，大家不顾旁人的眼光，跳了四十几分钟。
0: 天
1: 啊 ！Non stop 就一路跳下去，跳到连内野的球迷哦，每一个都拿起手机在

0: 拍说外野到底在干嘛、然后那一天我回去看那个社群上面，基本上人人都在讨论说北部的球迷太疯狂太怎么样了，真的这疯狂两个字、我觉得不要用疯狂好了，投入两个字、是我对于北部的应援群，我们北部啾迷啊最好的形容词。
1: 我觉得其实因为这几年来大家就会觉得越来越有进到球场里面，或是越来越关注棒球、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刚刚我们就在强调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用心的行程，其实也可以看见、球员很认真很用心的在打球，然后其实球迷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也希望用这些很投入很用心的应援，然后把我们的喜爱也传达给他们。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互相的力量。
0: 真的，
1: 我觉得最后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也有进到高雄的澄清湖棒球场里面，然后去看你们的球赛，然后也有看到柏成的应援、然后那一天呢其实最后不是一个很顺利，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
0: 其实没有赢球，
1: 我不知道该怎么
0: 形容，就是输球。
1: 对。然后，但我觉得柏成在最后的时候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让人动容，然后想最后跟大家分享。他就讲，就是说，就是我们大家，我们不是在球队赢的时候我们才陪伴着他们，而是我们在不论是赢还是输，我们都一起，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打球跟人生一样啊，人生不可能永远的噗一路一直往上飞、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在一起陪伴的过程，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一家人，然后谢谢大家到、真的是到最后欸，我印象好深哦、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你看球的时候会发现啊，如果你支持的那一队可能没有，
0: 对、
1: 好像没有那么有气势的时候，大家就会零零散散的离开。
0: 对，
1: 我那一天是坐在本垒后，
0: 对
1: 没有人走，对，没是我所谓的没有人走，是真的没有人站起来离开哦、对，然后我们到九局下的时候，应援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大声，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站起来，然后一起吼，然后一起加油的那种感动。其实你看那个比数，你真的知道应该很难很难，就是微乎其
0: 微。
1: 对，因为我可以直接讲比数嘛，就那一天的话，其实最后收场我记得是10-1吧。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还去查了一下历届以来所有的球赛里面、在最后九局下然后逆转的最高的球数是多少、答案是5分，就是最后有人在 有一个是在九局下的时候一次打了5分、然后有追回来，所以最高。然后我那时候跟我老公说，如果他们今天一次追回来了变成11-10的话，他们就创下历史记录了。
0: 对，
1: 你知道当下的那个氛围是让你相信
0: 这
1: 件事情有可能发生、我不知道，
0: 让我们相信。
1: 对，我觉得是那个信念，是大家还坚守，然后大家相信、不论说你会觉得说那个希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那是让人走进球场里面最感动的事情。
0: 对， 我最后也回忆一下那一天的状况、因为其实刚好我们是处在连败阶段，然后那一天就是整个大比分算是一面倒被口斗，所以其实大家情绪一直都很低落，我们都俗称戏称球迷戏称啦，就是说这种看球的这种体验叫坐牢。可是在就像图姐讲九下的时候，大家站起来跳的那种感觉搞得好像是我们赢球一样、
1: 对
0: 啊，
1: 对， 我想说哎、我因为我带我爸一起去，我爸就说哎、我们刚刚有错过什么吗？他们现在赢了吗？
0: 然后对跳得很开心，然后莫名其妙这样子投入在整个球赛的氛围里面、那最后球赛结束之后，就像图姐讲没有人离开。那我那天其实我有感而发的也是因为我赫然想起我在那个场景底下， 我想起我曾经看过一个球迷分享的故事。他说今天虽然输球，虽然输得很难看，但转念一想，我觉得庆幸我在现场，因为我在现场，所以球队输球的时候我还可以陪着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继续支持他们、对，我就觉得在那个场景里面真的完全就完美的印证了球迷说的这一段话。大家已经不计荣辱，无关乎这个胜负，就是为了要留下来，然后告诉球员们我们都在，我们会陪着你们。
1: 好啦，最后大家这个心中的行程、不然我们最后就去看棒球赛好了。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回来
1: 不错吧？
0: 没错没错，这个真是我想要收回的。Punchline 最后回来就是去新庄，重点是什么？做外野，一起帮台钢雄鹰加油。
1: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柏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我们规划了一个完美的一日新庄游的行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去我们的棒球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台湾旅游文化当中，我们去不同的棒球场然后去做应援，在周遭的城市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方式、今天再次非常谢谢柏成，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图杰。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晨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最新的外电消息。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漠地首都利雅得上空已经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根据路透社报道，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漠地阿拉伯仅次于吉达的第二繁忙机场。沙国民航局在声明当中表示，暂停运作是为了完成确保机场设施安全和运作就绪的相关程序。青年运动12号表示，他们以弹道飞弹攻击这座机场，而沙国稍早则表示已经拦截并且击毁该组织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飞弹。该机场在10月10号遭到袭击之后持续关闭，该次攻击造成了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国10多年以来最致命的攻击。11号，另外一起攻击又造成1人死亡，近12人受伤。航空业界原本就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燃油价格上涨又侵蚀了获利，攻击更加重了业者经营的压力，也引发外界担忧民航业恐怕沦为武装冲突的目标。此次攻击迫使欧洲和亚洲多家航空公司暂停服务。美国联邦航空总署11号建议美国航空公司飞往或是飞越沙国时应谨慎行事，而欧盟航空安全局早在9号就因为飞弹和无人机攻击扩大针对沙国领空的警告范围。报道指出，与青年运动的冲突升温也点燃对经济冲击扩大的忧虑。沙国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预估将萎缩3.6%，原因包括石油相关活动减少等等。而国际油价在12号持续上扬，一方面是因为乌克兰对于美国总统川普鼓吹的俄罗斯和乌方能源设施停火表达质疑，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沙漠地阿拉伯又面临新一波的攻击。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上扬了1.89美元，涨幅2.06%，来到每桶93.7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2月交割价上涨了1.93美元，涨幅1.84%，来到每桶106.65美元。在国际油价走扬之下，同时投资人静待企业财报季和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时大多呈现下挫的局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195点，收在518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小跌4.3点，收在7807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0点，收在2724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335点，收在12236点，跌幅2.67%。继续带您来看的是今天各大报的早报头条。首先要看到的是联合报的头版，头版标题是点名巴拉圭贝里斯，外交部谴责中国大陆手段卑劣，大陆首制裁我友邦高官。报道内文提到，中国大陆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对我邦交国巴拉圭及贝里斯的两名官员制裁，这是大陆首次直接制裁与台湾维持邦交国家的现任部长级官员。中国大陆这一次的相关反制制裁措施包括了冻结两人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财产，禁止境内组织及个人与其交易合作，以及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在内。而针对中国大陆的做法，我外交部表达严正谴责，并且批评中国的手段卑劣，认为中国妄图以政治恫吓和跨境镇压手段迫使他国屈从其政治企图，并且破坏台湾与贝里斯及巴拉圭之间的紧密邦谊。

而路透社报道则指出，有鉴于台湾邦交国的部长通常不会前往中国大陆，这些制裁很大程度是一种象征意义。而在联合报的 A3版上面也有相关的报道，标题上写道，陆意图压制我友邦两岸空间，制裁拉美官员，陆剑指我其余友邦，面对外交攻防新手段，我需步步为营。另外也有学者进行分析，学者表示不排除影响我国和八国的邦交。这篇报道内文写道，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生对此分析，贝里斯与我国邦交稳定，不过巴拉圭与中国有比较可观的经贸往来，不能排除会影响到我国和巴拉圭的邦交。这是中国时报在这个方面的相关报道。在中时的头版以及 A4 版也有对这项外交事件的相关的报道内容。继续要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这边提到的是我国国军的人才留用政策。自由时报头版头的标题为，军方祭出阿汤哥方案，可延役至58岁，留住中校上校资深飞官。报道内文提到，为了解决空军飞官留才的问题，国防部昨天指出已经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且于9月4号呈报行政院审议，采专案编增编员额以及延长服役等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的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而且成熟的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意愿延役至58岁，而且不受延役年限的限制。这项做法又被外界称为是阿汤哥方案，在2022年电影《捍卫战士：独行侠》当中，由美国知名演员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角色，就是在美国海军服役超过30年，同期袍泽都已升将军的米切尔上校，仍在第一线培育新科飞官，甚至驾机执行作战任务。根据公开报告数据推算，我国的资深的校级飞官领取加级续服奖金之后，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取30万元左右，但是与民航政机师40万至50万的平均月薪相比，新措施是否能够确实留住人才，有待后续的验证。这个报道相关的报道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也有相关的报道内容。继续持续看到的是自由时报头版下方关于资安的问题，报道标题写道，中国资安软体洗产地竟然渗透外交部，北检搜索10处，约谈4名被告。报道内文提到，昆佑科技等3家公司涉嫌将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资讯管理软体修改界面，包装成为台湾原创产品，连续3年取得外交部逾2000万元的采购案，并且安装于我国多处外管电脑。外交部在去年12月资安稽核发现异常，通报调查局进行追查。北检昨天指挥搜索10处地点，约谈了4名被告及数名证人，朝违反政府采购法方向进行侦办。外交部对此则是说明，本案软体装设于驻外管处的上网电脑，以协助进行资产管控，并没有涉及机敏资讯，后续将配合相关单位进行查处。继续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头版是关于诺贝尔奖的消息，报道标题写道，建立稳定经济新模型，美国2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助于政府及央行制定政策应对冲击。报道内文提到，2026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2号揭晓，由美国籍的学者史丹佛大学教授霍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共获殊荣，以表彰他们为总体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个体经济学基础，有助于政府和央行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消费变化等经济冲击。台大经济系名誉教授林建富对此表示，两人所建立的新模型的关键在于，家庭和企业决定储蓄或是产品价格时，都会考量到未来的发展。而当政府和中央银行对外公布经济政策计划，就能够影响民众和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进而引导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相关的报道内容，看到联合报的头版下方也提

到了这个经济学奖的新闻，报道标题写道：美二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助央行稳经济。新模型借由调整利率来刺激或是抑制经济活动，为各国央行政策核心。报道内文提到，伍德福在宣布获奖的记者会上透过电话表示他非常的开心，这真是莫大的荣幸，虽然有点意外，但是他的感觉很好。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则表示，经济衰退和高通膨的情况并未消失，但是多亏了霍尔和伍德福的新模型协助决策，这类负面经济波动的持续时间已经缩短。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新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继续要看到的是联合报的 A4 版，是关于台北市长选举的新闻。台北市长选战这边标题报道内的标题写道：蒋审过招，北市电视辩论场次日期无共识，蒋办批对手把辩论当成校正工具，协商却临阵脱逃。而沈柏阳阵营则说越快越好，不用等月底。报道内文提到，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蓝绿昨天先过招，双方虽然在交叉诘问上有共识，但是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进办要求先决定场次再谈日期，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进办则是建议先敲定第一场，协商出现卡关。相关的报道在自由时报的 A3 版也有提到，这边报道的标题是写道：本报等六媒体合办辩论，审立即同意，蒋万安第一时间未同意，双方协商会后，蒋办表示将参加。报道内文提到，北市长选战辩论安排持续受到关注，除了 TVBS 与三立合办的电视辩论会，沈柏阳以及蒋万安均同意纳入交叉诘问的环节，但是对于辩论会举办的时间仍无共识。对于自由时报等六家媒体昨天发表声明，邀请台北市长参选人进行辩论，沈立即签署同意书，蒋第一时间未同意。不过双方协商会后，蒋办对外表示将参加第二场自由时报等六家媒体合办的辩论会。以上是今天早报的各大头条消息，今天时间是早上的6:4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26年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市登场。运动部在昨天公布了台湾代表团参赛名单，将派出71名选手角逐12种运动。为了协助选手争取佳绩，运动部也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提供运动科学、医疗及膳食等支援，全力备战。前年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本届亚帕运共设有18种运动，台湾将参加其中12种，代表团由多位国际顶尖好手领军，其中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萧祥文备受期待，桌球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柏彦，女双世界第一组合林姿瑜与田晓雯，以及羽球女双世界第一的吴瑜嫣与蔡艺玲，男双世界第一的方振宇与朴桂玉都将力拼佳绩。其他值得关注的选手还包括杭州亚帕运田径铜牌刘雅婷、吴农斌，以及轮椅网球搭档黄子轩、黄楚英，曾在帕运夺下两金的健力选手林姿慧，拿下两银的桌球好手陈明志，以及拥有两面帕运铜牌的射箭老将曾龙辉，都将再度披上国家队战袍。除了老将坐镇，代表团也迎来新生代选手羽球林家祥、柔道蔡新颖、射击季方志、游泳叶峰元及桌球谢飞等人都是首次登上亚帕运舞台，期待为台湾适应运动注入新战力。运动部长李扬指出，运动部为了备战亚帕运已经投入长期培训资源，除了选手竞技表现，也希望能够提供完善的后勤照顾，同时比照名古屋亚运首设中继站，让选手安心备战。李扬说，
2: 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结合了农业部的资源，持续提供选手优质的国产食品以及营养补给，希望让选手能够安心备战，全力拼战。
1: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以 Imagine One Heart 为官方标语，期待国人除了关注选手的夺牌表现，也能透过赛事更加认识适应运动，支持身心障碍者参与运动，推动更包容共融的社会环境。央广记者赵伦台北报道。
0: 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昨天晚间在台中洲际棒球场上演最终决战，中信兄弟在背水一战的压力之下，靠着打线变阵奏效，四局下由江坤宇敲出关键的二垒安打打破僵局，五局下再掌握统一牛棚控球失准的机会，靠着三次满垒保送挤回三分，拉开领先差距。兄弟最终是以8-2击败统一狮，抢下台湾大赛门票，将于10月17号迎战年度胜率第一的味全龙，争夺年度总冠军。而这也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次的龙象大战总冠军争霸。2026中华职棒台湾大赛将从10月17号星期六在台北大巨蛋开打，采取7战4胜制。年度胜率第一的味全龙率先取得总冠军战门票，并且拥有5场的主场优势，而中信兄弟则是在季后挑战赛惊险过关，两队将争夺今年的年度总冠军。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连结文化协会相关团体，并且串联全台湾的书店、文化空间等等，推出2026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并且在昨天举办了启动仪式。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这一块自由的土壤上孕育出多元丰富的文化，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台湾文化日活动，让文化走入日常生活。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等人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希望透过知识启蒙与文化实践，推动台湾社会文化发展。文化部为了纪念及延续文协精神，推出2026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串联全台艺文场馆、民间团体及文化工作者，让文化走入日常生活，同时希望展现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文化部长黎元表示，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这些前辈组织了文化协会，就像惊蛰后春天的第一声雷打在台湾这土地上，接着台湾的文化开始百花齐放。而105年来台湾经历很多变化，但台湾民间始终有韧性将文化保存下来，这也是靠着民间积极参与，让台湾的文化更加丰盛。他说，
4: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 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
3: 今年台湾文化日将于17号晚间于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集台湾民谣大师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童根生与声响乐团等跨世代音乐人共同登台，以台湾文化协会会歌《大道城的天光》揭开序幕，沿着台湾百年文化发展轨迹，串联民谣传承、文学与土地书写、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将大道城的街道、历史场域共同构成整体文化叙事。其他活动还包括历史走读，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与地方生活现场，重新认识台湾文化协会百年前推动文化启蒙、公共参与的足迹。文化部并同步号召全台50家以上的书店、文化空间共同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与台湾未来的想象与期待，让全民书写的文化记忆汇流成公共文化资产。更多活动内容及报名资讯，请见台湾文化日网站。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台湾代表队在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拿下3金3银7铜以及30优胜，团队总积分名列全球第三，较上届进步一名。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出席颁奖典礼，肯定国手及培训团队的努力，并要求教育部与劳动部加强合作，让技能教育接轨产业需求及国际技术发展，结合 AI 人才培育，厚植台湾产业竞争力。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国际技能竞赛，今年9月在中国上海举行。台湾派出53位国手参加47个职类，获得3金3银7铜及30优胜，团队总积分在68。

0: 个参赛国中排名第三，较上届第四名再向前迈进。劳动部十二日在台北举办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发讲座。他表示，国手与全球顶尖技能人才同台竞技，让国际除了看见台湾的高科技实力，也看见台湾的专业技能与职人精神。这届竞赛，政府共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其中选手奖金1330万元，培训团队奖金710万元，并提供技能检定、数科免试申请及绩优保送等管道，支持国手持续精进专业。卓荣泰指出，政府将加大技能人才培育力道，要求教育部与劳动部共同掌握国际技能发展趋势与国内产业需求，调整课程、训练内容及设备，并投入更多资金，衔接学校教育与进入职场前的准备。面对人工智慧发展，卓荣泰表示，政府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目标2040年以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但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仍需重视人的价值。他说：“
1: 我们希望能够强调，我们提高各种的 AI 服务效率，但是绝对这种 AI 的效率是无法取代人类的意志、人类的精神跟我们的经验跟责任感。”
0: 卓荣泰强调，技能人才必须透过终身学习，在实际工作中持续面对、发现及解决问题。无论基础营建、精密工艺或智慧制造，都需要大量在地人才，具备扎实技术与实务经验的人才，将是结合 AI 实作与应用的重要力量。他并表示，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将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支持各校发展特色教育及产学合作，提供技能人才继续深造的机会。劳动部长洪生汉则指出，国手长期累积的能力并非一面奖牌就能定义，运用专业解决问题，在压力与突发状况下把事情做好，都是能带进职场的能力。劳动部将持续精进培训与竞赛环境，强化技能人才与产业的连结，让国手的专业在进入职场后能被产业看见及运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在昨天表示，台湾当前的供电无虞，但是面对未来 AI 应用可能的爆发性成长，必须预作准备。除了观察大型云端服务业者的需求之外，由于台湾企业内部自建 AI 资料中心的规模不小，算力可能不会集中在特定地方，而是分散在各地。当算力需求爆发之际，用电需求也将随之喷发。因此，台电期盼能够与科技业者建立密切沟通的平台，在产业投资发展规划之时，能够同步思考电力的建制配置。今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外贸协会等单位举办的2026台湾国际净零永续展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将于14号登场。台电董事长曾文生12号在展前记者会上强调，许多科技巨擘认为现在计算价值的单位是货币，但未来计算价值的单位是能源，因为算力的驱动其实来自于能源。他并重申，随着科技产业发展，台电必须纳入产业供应链的一环。曾文生指出，根据台电掌握的产业用电需求，若能依照现有规划开发电源，足以供应国内 AI、半导体等产业发展所需用电。但若 AI 应用的爆发性需求显现，需求将很难估算，必须预作准备。除了要观察大型云端服务业者的用电需求外，台湾企业内部自建的 AI 资料中心同样要留意。尤其许多企业内部算力分散在各处，并非集中建制，未来算力需求喷发之际，用电成长料将相当可观。他说，
4: 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算力不是整柜整柜的，或是整个 data center 40枚50枚的集中，而是它可能是分散在各个需要算力的地点在工作的。这个是台电公司非常非常谨慎在观察，算力的需求一旦爆发，可能用电会成长更快。那台电公司事实上对这样子的现象的发生，一直都努力的希望能够提早做好准备。
3: 曾文生强调，台电作为国营事业，一定会把电准备好，但随着产业发展形态改变，电力开发需要与产业协作规划，无法再由国营电力公司独自承担责任，也因此希望能透过此次展览与相关企业有更多互动。

0: 动，并建立未来电力开发的机制秩序，让台湾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至于传出台电拟请台积电等用电大户包电厂，台电发言人黄美莲受访重申，此事仍处于概念性讨论阶段，未来将持续与高科技业沟通，这也与电力资源配置有关，没有要将未来供电责任丢给厂商。针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8号判决撤销环境部对台电台中电厂燃气二期计划的环评审查结论，环团与地方居民部分胜诉，全案仍可上诉。黄美莲则说尊重判决，会配合环境部的决策，待收到判决书后视情况提供补充性事证，厘清争点。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微软在12号宣布推出新一代自研人工智慧晶片，而且计划明年部署的数量可能超过100万颗，以支援内部的 AI 服务。其中负责关键运算功能的小晶片，采用的是台积电2纳米制程技术。根据路透社报道，玛雅300是微软第三代专为 AI 运算设计的自研晶片，可处理程式码撰写，代替使用者执行复杂的商业任务等工作。玛雅300问世之际，微软的云端运算竞争对手及 OpenAI 等 AI 公司正纷纷推出自研晶片，以降低对辉达 AI 运算市场的主导力。微软表示，计划从明年开始大规模部署玛雅300晶片，规模将达到数个 gigawatts。微软先前表示，预计今年的资本支出将超过1750亿美元。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在12号公布初步估计，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比去年同期锐减了20%，至2012年以来同季新低，归咎于记忆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根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扬，进而推高手机生产的成本。而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高级分析师詹恩另外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可选择将旧机翻新，或者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其中，韩国的三星尽管第三季手机出货量比去年同期下滑了3%，但仍以23%的市占率保住龙头地位。iPhone 制造商苹果第三季出货量同样比去年同期减少，但是市占率达到22%，创下历来同季首度突破20%。至于中国业者 OPPO 和 vivo 第三季出货量都比去年同期骤减了20%以上，小米更是大跌了3成多，市占率降至10%，原因是为了保护利润而牺牲了较低价机款和一些海外市场。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至今已经在2026美国其中选举投入了约3.66亿美元，约合新台币116亿元，其中光是七月以来就拿到2.76亿美元，试图协助共和党维持国会的控制权。路透社及纽约时报报道，根据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这笔巨额捐款使得这位全球首富极可能成为今年选战当中最大的单一政治捐助者。马斯克在上一个选举周期的政治支出约为2.9亿美元，目前已经超过当时的总额。不过报道也指出，在马斯克出手之际，民主党夺回众院和参院的胜算也已经提高。对于马斯克而言，这场选战的利害关系重大，因为众议院是民主党人正要求调查他身为航太公司 SpaceX 执行长所签订的政府合约，以及他在川普总统任内主掌政府效率部的工作。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0: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2: 早安台湾。
3: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志平在访谈单元里面，待会儿要为您来连线专访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吴婉瑜。请婉瑜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这一期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叫做单妻时代来了。诶，什么叫做单妻呢？待会儿请婉瑜来告诉大家。在跟婉瑜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面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外交部昨天宣布啊，对台湾的友邦就是巴拉圭跟贝里斯的两名官员要制裁，这是大陆首次直接制裁跟台湾维持邦交国家的现任部长级的官员。那么针对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做法，台湾的外交部表达了严重的谴责，并且批评中国的手段卑劣，认为中国妄图以政治恫吓跟跨境镇压手段迫使他国从其政治顺从他的这个政治企图，并且破坏台湾跟贝里斯以及巴拉圭之间的紧密邦谊。这是我们看到联合报和跟中国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另外我们看到自由时报上面是看到了是国防部寄出了阿汤哥方案就是为了留住空军的中校上校的资深飞官可以延役到58岁其实阿汤哥指的就是之前看到这个非常著名的电影捍卫战士独行侠当中的汤姆克鲁斯。好，这个消息也真的是深受大家的注目啊，因为这个目前飞官他退休之后可以去民航单位当飞行员，那么当然这个当中的薪水到底哪个高哪个低这也是让这个所谓的阿汤哥方案充满了各种的考验。现在时间早晨7:03，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为您来连线专访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吴婉瑜。我们有请婉瑜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啊，远见杂志在这个月的封面故事，哇，非常非常有意思，单七时代来临了，七是七夕的七，怎么会这样子呢？难道说很多人愿意一个人生活吗？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请婉瑜来告诉我们。婉瑜早安。
1: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婉瑜。
0: 是，谢谢，谢谢婉瑜，辛苦了。这个报道其实真的非常的精彩啊，因为呢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年纪长者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其实都算是符合今天你要告诉我们的这些个身份啊。那么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你啊，当然这一期的所谓的单期跟我们传统上所认知的单身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你们会说不管你有婚无婚啊，有生无生，生就是生育的生，到最后都可能是一个人。那么台湾的单妻族群它的面貌跟轮廓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是，首先我

0: 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讲一下，说目前我们台湾单季族群的这个面貌和轮廓。那先从一些数字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大概截至去年底，台湾平均的每户人口已经跌破了2.4万人这个新低哦。然后全台一人户他已经正式扣关了400万大关，那其实他已经占了全台总家户比率突破40%，他在近20年已经翻涨了1倍，他已经是现在台湾最常见的家户形态喽。另外呢，其实，在10年内啊，一人宅也在有暴增了62%，大概现在已经有264万了。那我们有发现说，在全国新设的这个住宅中，有将近96% 是一人宅。那我们保守去估算说，全台一个人生活就是 solo living 的单妻族，大概有265万人，它已经占了全国人口的11%。那另外也要回应刚刚主持人有询问的，就是说在单身和单妻的不同的定义。其实呢，单身呢、它不等于独居哦，因为单身者他指的是说没有结婚啦、没有伴侣，但他其实有可能跟父母啊、跟室友同住。那像相对来说呢，他非单身啊，有伴侣或是配偶的，他也有可能因为求学啊、工作外派，或是他自主选择的去做这个独居的这个生活形态。所以呢，我们把独居可以分为2种形式哦，一种是自愿的独居，也就是说你是个人自主去选择的这个生活形态；那另外一种就是非自愿的独居，那他可能因为求学啊、离乡工作，那这个暂时的成为一个独居者，那是一个阶段的过渡状态。那他有可能是因为失婚，或是说伴侣先离开了。那不论是自愿或是非自愿，其实都是一个人生活这个单妻的样貌。那为什么我们会说不管你有婚无婚、有生无生，到最后都可能是一个人生活呢？因为我们受访的案例中，很多人啊都是因为伴侣先离世，或是子女长大离家没有同住，那可能或是因为离婚啊，或是你健康的变化，或是生命的一些转折，晚年呢、都可能回归到这个一个人生活的状态。那尤其我们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说，原先在这次的大调查就有发现说，目前在非独居的这个受访者中，已经有近70%的人，他预期未来自己可能会有这个持续单独的单妻的生活。那我们在交叉分析更发现说，目前单身他没有稳定的对象者，未来他独居的比例更高达近90%，而且其中这个非单居者中有41%，他其实过去曾经也有过半年以上的独居经验。所以总结的来说，单妻其实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一个生活形态，它是很多人生命的历程中，这必然或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选项哦。
1: 有265万的单妻族群，哇！这个，而且经过婉瑜的解说，我才知道原来“单妻”这两个字，它有比较严格的定义哦。所以各位听众，可能你要先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设想。今天我们往这个方向来探讨，接下来婉瑜的解说，我们就锁定这个方向，持续的往下来谈。婉瑜，所以刚刚你说到，就是说这一次援建，我们做了一份这个破千人的这个单妻时代的大调查，这可以说这个人数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规模啊。那么高达将近有70%的非独居者，他预期自己很有可能会走向单妻。那大家选择单妻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呢？在拥抱这个自由的同时啊，单妻族他们的内心需不需要去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恐惧或是痛点？我这个蛮好奇的。
0: 是没错，主持人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调查结果就发现呢、大家其实吸引大家去走向这个单妻的生活形态，其实有3大的一个吸引力哦。那它其实高度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自主性。第一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迁就他人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它大概占了大家勾选的46%，48%左右。那第二名其实是他时间和作息可以自主，那生活节奏完全就是靠自己去决定，它也大概占了48%左右。那第三名呢，他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可想见，就是说大家每天一整天很疲累的回到家，他有专属于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的这个放松的一个空间，它大概占了43% 左右。那我们再去交叉分析，跟发现说，其实背负这个职场啊、家庭双重压力的40到49岁这个中生代啊，他最渴望不迁就他人，大概占了52%，还有这个情绪放松也占了47%，它是比例最高的。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啊，那这些单妻族啊，他内心最深的恐惧和痛点，如果他一个人住的话，他害怕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也蛮让大家意外的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很孤单啊，很寂寞啊？其实不是哦，就是说，当我们问到说，如果你一个人

0: 住你生活最大的隐忧的时候呢，有高达77.6%的受访者一致勾选了说突发紧急状况没有人协助，也就是说你生病和意外的时候没有人协助，它以压倒性的差距远远超过第二名这个孤单和寂寞，大概只有31%，和人身安全的只有27%哦。那其实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现代的单妻族他怕的好像不是这个情感上的寂寞，而是现实生活中这个求救的时候没有人接住他。的这个困境，这样子，对。
1: 关于怎么办？你的解说完全打到了我的心里面。我突然
0: 是。
1: 发现，其实我的心里面有某个层面是渴望单亲的。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心里面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的同时，我是不是应该哈，这个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慢慢往这个方向去规划？当然，这个可能第一件事情，我老婆会说不同意。好，关于接下来我想请教你啊，那所谓的这个单妻这件事情，那一个人啊，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那就是住嘛，对不对？这也可能是目前单妻族遇到最大的一堵高墙。现在呢，在单妻族群啊，这个所谓的租屋也好，或是买房上面，有没有面临哪些所谓的居住惩罚？不管是银行的贷款条件也好喽，或者是政府的这个补贴政策，目前的社会体制是不是还停留在以这个传统家庭为单位的一些旧思维里面？这个如果说单妻是一个先进的概念的话，那么现在的社会环境是不是明显落后了？
0: 是，我们这次有采访到一些受访者，有告诉我们这个痛点哦。那我们像是我们采访这个都市改革组织政策研究员陆叔，他就指出说，现在仰赖租屋的单妻者啊，他经常面临说房东关于这个年龄啊、性别或是单身的歧视，那面临说他的租房的选择其实有限，他被迫说他得要这个频繁的搬家，或者是说他被迫要接受这个租金的调涨的困境。那另外就是说，在政策方面呢、去年9月啊，政府其实原本有研拟推动修法，这个保障3年租期，或者是说你续约的限制的这个涨租，就是不能涨价这样。但是因为房东团体的强烈反弹的这个担忧，那所以呢暂缓推动了，那让租屋市场现在还是维持说这个卖方说了算，就是说房东说了算。那另外就是说，也有建商去尝试推出这个女性的专属的租赁宅哦，那但是也因为就是说单妻族对于租屋没保障啊，宁愿直接购买了，就是它难以形成这个租赁的规模，所以这样子的案子恐怕现在在市面上是不多的。那所以呢，我们也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次在大调查里面也有问问看单妻者他对于这个居住的相关的想法啦。那其实我们有86%的这个单妻族，他都是想要有自己的房子的。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购物的话，其实大家都已经有想到他的痛点喽，就是大概最高就是有56% 的人会认为说，他购物的负担是来自于房贷、自备款和相关费用，他主要都是要一人的负担。那另外就是排名第二的51%，他是房贷的这个条件，就是说他的单一收入啊，可能会影响他可贷的金额，那跟他的贷款的成数，还有他还款能力的评估，那住的这件事情，其实他也不止你一个人，就是一定要买房子嘛。那如果大家都在租屋上的话呢，那大家是这些单妻的民众又是怎么想的呢？你一个人住，你怎么去因应这个租屋的市场？在单妻族里面，他单人租屋的市场主要有三大的困境，主要是说这个租金很贵，房况很差，那或者说房东会挑人。那这三个是怎么说呢？租金的负担其实说适合单人居住的小平数住宅啊，它的每平的租金可能相对比较高。那这个53% 的人去选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点。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说他租屋品质。其实我们可以想见说，一些小平数的物件呢、它可能都会有这些采光、通风或是隔音，它居住品质上面的问题。那另外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对，但在房东就的部分的话，那就是说，房东也有他自己挑选的这个租客的偏好。房东可能因为年龄啊、职业、收入或是这些其他因素有所考量，这都是单妻族他在住这基本的住上面会遇到的一些痛点。
1: 婉玉刚刚所说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真的我的朋友亲身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难题，就是他是一个所谓的单妻的老人，然后就是一个长者，那房东啊。 几乎90%是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这样子的族群。于是乎他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他如果去老人族群所

居住的这些个也许是社区里面，那这个收费啊，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可怕，那他租不起。但是呢，一般的比较平价的房子却也不愿意出租给这样子的族群，所以真的这个困境啊，也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起来重视。来，我们要先请婉瑜休息一下啊，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探讨所谓的单妻时代来临，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希望是自己一个人居住。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受访者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吴婉瑜，他呢在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远见杂志这个月的封面故事。刚刚婉瑜点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单妻时代在这个时候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的难题，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氛围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去餐厅里面吃饭，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常常会遭到一些歧视啊，不欢迎一个人来吃饭这样的一些，这个店家。其实我们都说啊，这种歧视是很不应该。所以，婉瑜这一次的你们的采访里面，是不是有看到一些特例啊？那么他们例如说是这个不为脱单而设立了这个交友软体，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独旅啊，这个的趋势可以看得到。我想请婉瑜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这个面向你们看到的故事是什么。
1: 主持人，因为我们也想要分享说，其实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单身，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其实它的摩擦力并不是太高。如果你要去吃饭啊什么的，现在其实以前也许大家会觉得哦会被人家好像特殊对待，但其实现在也蛮多这种单人的烧肉啊等等这些餐饮的形态都慢慢的出现了。那其实它是因为它的商机是不断的在增加的。就我们有从那个电通集团的报告有发现说，2014到2024这十年间，台湾的这个每户的单身经济的支出，它其实多了76%，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一个商机哦。那我们其中有访问到两个蛮有趣的案例，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专攻这个首领女性独旅的这个本质旅行哦，它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其实会觉得独旅是一个蛮小众的市场，但其实你只要把小众市场做得够深够精，你也是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哦。它只有15个人的这个小旅行社，它去年已经损益两平，年收入大概到破亿左右。那其实这个创办人李姓的创办人就观察说啊，传统的这个旅行团啊，20-30人里面常常有这个团中团，就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团体，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人要去报名啊，常常被当成异类，所以你会蛮焦虑的。那其实本质旅行它就是锁定了45到65岁的女性，那她其中大概都有80%的是独自报名的，那她就是不接其他的混合团这样，所以她在报名的时候就已经消除了大家这个焦虑的疑虑。那为什么她可以就是做得这么好呢？其实她也看中了这一群她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呢，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其实大部分7成以上7-8成的决策者都是在女性，就是不管这规划者是在女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她一开始也很聪明，就定调说他要做这一群首领女性。那首领女性她其实就具备这个财富的累积啊，那她其实对价格比较不敏，比起年轻人没那么敏感，她更在意的是她的时间跟她的这个旅游品质是花在哪里。所以呢，她其实就根据她自己跟太太的这个专业是在这个瑜伽的这个行程，然后从这边去出发去规划很多身心灵的疗愈的游程。那例如说还有斯里兰卡的这个阿育吠陀的个人调养啊，那去尼泊尔的这个颂钵的行程啊等等，那花费其实不高哦，他每个人每天的花费大概要平均大概1到2万左右。那为什么他会让这些独旅的人还愿意就是花这个钱呢？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些配套措施，例如说他有提供这个独旅独宿，就是说你一个人住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旅行社他如果你是一个人旅行的话，他现在就没有办法再帮你配房了，你自己要去补那个差价嘛。那他其实就是有提供说这个独旅独宿。那另外

0: 那其实这些一个人的人，他也不是说真的要在这个旅行中搞孤僻啦，他其实也是想要跟这个旅行中这个一样，就是你也喜欢这个行程的主题行程的人互相交流嘛，所以他其实也有配房团，就是说，就是你也可以在旅行中间扩大你的交友圈，所以只有这种两种选择的这样。那他现在也经营的蛮好，他的 LINE 的好友到10万，然后回购率也都有大概到30%这样，所以他做的还不错。那。是，那另外就是第二个案例，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社交的 app，它叫 The Weekend Club。我们大概传统可能会想见说，这个有关于社交的这个 app，可能都是会以这个脱单啊、交友，就是说想要去结交对象的这个出发点嘛。但是呢，这个不到40岁的这个台湾开发团队啊，他开创了这个 app，它主要是模式是他约了总共6个人一起报名才能成团，然后他是在周末会有这个早午餐的形式，那他目前有超过4万名的用户咯，那有超过大概有2万多名的人都有在线下的交流。那它的模式是怎么样呢？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在注册在选择的时候，你就要选择你要的主题，它有蛮有趣的，有猎头桌，有书虫，也就是爱读书的书虫桌，那也有分手桌，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分手故事。那它其实里面大概有60%的人都是为了有目的性的这个扩大自己的交友圈。扩大自己的生活圈、自己的兴趣圈而去报名的，而并不是说他想要脱单而去报名的，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样子。
1: 分手桌、书虫
0: 是。
1: 桌，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婉瑜，你的分享的故事实在太有意思了。好，这个刚刚我们谈到了，其实单妻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再把高龄这件事情也放进来，单妻加高龄，那该怎么办？我听说这次你们去采访了一个微型共生宅啊，这种新奇的字眼，我是特别感到好奇，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没问题。这部分话先特别想要跟读者先分享一个数据，就是说关于这个独居老人的部分，其实现在全台65岁以上这个高龄的独居户，大概我们推估有118万户，那老老相伴的大概有到57万户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采访这个公生之家里面的老人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大部分都是面临说他没有电梯啦，他的膝盖退化、视力变差，或是曾经跌倒，其实他上下楼梯就会变成一个阻碍，那你可能只能困在家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孤岛。那这次我们发现这个共生之家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是引进这个日本卡桑的家。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这个卡桑的家，它其实就是现在有一个组织叫做邻里123共生协会去推动的。那它有分成不同的共生之家，那它有分成部落型啊，有都市型。我们这次是采访的是都市型的，它是位于文山区的一楼。那它是专门收治这一些就是没有电梯的老公寓，然后他们是刚出院，然后缺乏这个照顾人力去衔接，然后或是说突发啊，他入岛的这些长辈。那这共生之家，它跟一般的这个我们想到的这个疗养院啊，或是这个老人院啊，这些或是说养生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其实是结合这个在宅医疗和生活的赋能。它跟一般的这个传统的机构不太一样，它是把这个在宅的医疗导入到这个社区里面。那它就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它是协助长者他去复健啊，生活赋能给他，让长辈呢，他们可以在这边生活，那也可以到社区里面互动，等于说呢，他们其实可以在他自己的家里跟社区之间两边都可以住，那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社区里面养老这样。那我们有访问到里面的其中一个住户叫Richard，他是一个90几岁的190公分的一个长辈，外国的长辈这样。然后呢，他是目前是面临到这个失智的情况，那因为家人不太能没办法去照顾他之后。他就有从他的，他家也住附近，那他就到共生之家里面住了20几天。那就是透过共生之家里面的一些医疗的照护啊，还有跟这些共生之家里面的这些住户们的互动，那现在已经慢慢的，他就已经回归到他原本的社区了。那他这个模式呢，就大概他们有预估说，这是在共生之家大概只要住到20几天呢，他们大部分人都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家里面。那他们的这个模式是说，大概他们的住户或者说住户的家。 家属都要进行大概20-30小时的这个公共服务。像 Richard 他本人就是他自己有的，他的技能就是他很会煮菜，所以他就会在那里面就是无偿的帮大家，就是煮菜给大家那边的住户吃。那所以他也是有起到一个生活赋能的效果。那就是说在里面你可以慢慢找回自己的生活的价值，这样。
1: 哇，诶，听起来很不错哟。

0: 好，婉瑜，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时间就留给一个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假定好，我现在听了看了你的报道以后，我觉得哎，我将来也许真的可以朝这方面去发展。我想说哎，我将来要过一个自己所满意的单妻的生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要请婉瑜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建议，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的话，要怎么去规划所谓的理想的单妻生活？你要注意哪些细节？
1: 是没错，我们采访到两个面向，第一个是有关于理财，第二个是在法律方面的建议，可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采访这个他自己也是单妻的这个生活的落实者的这个财经作家李雪文，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在50岁到65岁，你还有工作和收入还有决策能力的时候啊，是你去调整你的理财、健康、居住和相关安排的这个重要的缓冲期哦。所以在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应该要优先的确认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在是不是财务自主，就是说婚姻其实它不是保单，那子女它也不是退休金的一个保障的来源，你其实要蛮清楚知道你的资产、生活费、你的退休金流还有你的劳保劳退的请领时间，那你避免要过度的被通膨的吃掉，或是你过度的投机它暴露在这个风险和波动之中，所以你首先是要追求说你的稳定的现金流而非最大的获利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你健康的底基，就是你要计算你的退休金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忽略掉你失能、失智和长照的成本。你要趁你身体状况佳的时候，你要尽早去配置你的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啊、重大伤病险和长照险等等。那另外第三个，其实我们想要特别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有访问到真心医院的这个精神科主治医师袁伟医师，他有提到说，在人际方面其实你也要非常非常留意，就是你要建立这些非血缘的这个人际的网络，就是可以提早安排你在身心不对等的时候，你有一个可以求援的一个人际网络。那它可以是一些弱连结，就是你平常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群朋友，那或者是说一起有一个共同兴趣的朋友，这些人际网络非血缘的人际网络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就是在法律的自保的指南上面呢，我们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你要把选择权牢牢留在自己的手中哦。我们有访问到李鹤鸣律师，他有建议说，单妻组他你应该要在意识清楚的时候啊签署这个议定监护，那你可以自行去指定你的信任的伴侣啊、朋友或是这个机构去担任你的这个监护人。那你失能失智的时候啊，你的监护人就可以以这个合法的签署这个手术的同意书，或是动用你的银行账户去支付你相关的医疗的照护费用，那避免说你这个不熟的这个亲属去插手这样。那最后就是说你可以立下这个公证遗嘱和这个指定的遗嘱的这个执行人，因为今年七月底啊，民法三读的通过这个删除的我们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它的前提其实是必须要预立有效的遗嘱。那建议说你可以透过这个民间公证人可以去 立下这个公证遗嘱，那 并且说你指定这个专业的执行人，那你就可以确保说你的遗嘱可以依照你的个人意志去留给你的伴侣、朋友、看护，或者是这个是这个公益的团体哦。
0: 好，非常非常的实际啊。各位听众，今天志平为您在节目中探讨远见杂志的这个月的封面故事啊，单妻时代来了。那么我们的受访者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吴婉瑜，我们就请婉瑜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实用，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注意。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婉瑜跟我们的分享，婉瑜辛苦你咯，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早安，暴马仔。
0: 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志平提醒大家，明天是礼拜三哦。礼拜三我们要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明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的三 C 部落客林小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三 C 话题。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共襄盛举。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跟您说拜拜了，明天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永续相对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在这个月的专题，我们想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的现场，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的转型上面，目前的发展是什么情况？那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两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可能？那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有先介绍了转型正义的概念，然后它在台湾发展的过程，那就像上个礼拜的节目中，我们提到说，其实转型正义跟永续跟 SDGs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然后下个礼拜的节目我会邀请到台南新亚协会的秘书长江炳伦。那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分别是从教育的现场跟地方实践出发，来讨论转型正义是怎么进入校园的体制内，然后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被讨论哈。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先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我们先请富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大家好。
0: 好，富奇，我想请教你哈，你其实你在作为一个老师之前，你当老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1: 我是101年进入到教育现场工作的。
0: 101，所以大概14年前。
1: 15年，今年是第15年了。对，
0: OK，了解。好，那在你进入教育现场之前，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在录音前的聊天，我们就在说嘛，我们这一代到你这一代，其实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受高中以下的教育的时候，是还没有接触到转型这一，但是你的课本开始谈228了，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有在就是认识台湾历史篇，就是大概有提到一些部分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当时我读书的时候的历史它是有的，大概就是在台湾史放在中国史的脉络，在最后2课3课会提到这个概念，高中的部分，那国中的部分就是有一个认识台湾历史篇在提这件事情，
0: 那白色恐怖那个时候有谈吗？你念书的时候。
1: 对。大概有这个词，但是大概不是重要的课程，甚至在历史课程上那一块是容易被赶课，因为它的大概有2个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一课程结构它放在最后，本来就是容易上不完的地方，然后呢，跟不是那个时候的考试或是教学的重点，所以那时候还是放在整个中国史啊、中国政治史啊、朝代史的演变这样子，所以在历史上面那时候。应该有出现一点这样子的概念，但并不多。
0: 那可是公民也没有谈。
1: 那个时候公民，我高一的时候还是上三民主义，我们还在挤那个三民主义的政策跟想法，所以确实那时候不太是重要的重点。
0: 所以其实，譬如说，在你自己的求学脉络里面，转型正义相关的讨论是从历史科的教育开始，但是也很容易被忽略，对不
1: 对，就尤其在高中以下阶段啦，所以真的比较有
0: 对？
1: 机会接触或是理解，那是上大学之后的课程才有比较多的讨论跟内容。
0: 那个上大学之后的讨论是你自己有兴趣，还是是你念的科系会有相关的讨论？
1: 对，那个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说啦，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民国遗少风吧，那时候比较支持或者是理解上来讲，而且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在家里翻那种百科全书，翻的时候还翻到那个魏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还是理解说为什么还有魏中华，我还跑去问我爸说为什么要加一个魏字，它不就是中国吗？然后不就什么吗？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那因为毕竟是就是我读的是法律系。那不，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去教高中公民，就是应该不是说大学啊，那是我高二的时候就写下目标，说我以后大学要去读法律系，那以后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当公民老师。那个时候这样子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课程上就规定要当公民老师要修台湾史，所以我有幸修到周婉瑶老师的台湾史，所以。当然，在那之前，在其他的课程中也有接触或是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比较完整的体系，当然就是在老师的台湾史的课程上，然后去提。所以对白色恐怖，或者是对台湾所遭遇了在228时期所遭遇到的各种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印象深刻，其实就是周老师在课程上最后讲的。他那时候讲的应该是卢应钦的遗书，然后老师把前辈的遗书翻译。

0: 译成从日文翻译成中文。那老师一边讲，其实我已经忘记当时的状况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整个要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对那堂课的感触是非常深。然后老师最后就在讲说，那在台大能不能为陈文成留下一个纪念，或者是去处理？那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一直到那个离开学校，然后在就是毕业之后，我还是一直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台大能不能有一个陈文成的纪念碑。然后当后来就是后续的几位就是学生台大学生会研协的伙伴很努力的把陈文成纪念碑真正正式的在台大校园中立碑，然后成功处理。我到这个对我个人的经验啦，就是说一个很比较近，然后我没有直接参与到他们的立碑的那个整个的奋斗跟抗的过程，但却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要不然真的我小时候还甚至对为什么要把大中之政改成自由广场，那个大概在我那个年代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快感受或是体验到的。对，
1: 所以父亲你刚刚谈的其实就是即使上了大学哦，你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或追求也是先从譬如说台湾史的教育开始，然后你自己生活中意识到这件事情跟生活有关是陈文成事件哦，就是在校园里面的立碑的这个事件，那它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事件，这样而不再只是历史的事实。可是下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当你转换成老师的身份要开始准备教书的时候，因为你是公民老师嘛，那你教的时候是已经有需要把转型正义或者是白色恐怖这样的教材放进去公民科的这个你们的课程内容里面了吗？
0: 有，我开始任教的时候，那时候的课纲是98课纲，那98课纲其实就有将白色恐怖放在就是课程纲要里面，课纲里面。那当然它是放在人与人权的部分中，用台湾的白色恐怖去举例跟说明啦，所以那个时候它是放在课程中的一环。那当然在课程教育中，它就是我们备课会讲，那当然比较广，因为它比较广的题目其实是有关于人与人权的题目。所以当然不只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的那一个时期的人权迫害为例，当然我们还是会提到其他国家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人权，比如包含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啊，然后跟其他的议题。那但是确实台湾的白色恐怖那时候是必须要放在这个地方的举例，不过因为同时间那个时候历史课程大概也有在提到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大概会跟历史老师有点分工，就是比较多的历史脉络跟细节会放在历史科，那公民科会讲的是可能是国家暴力或是国家的不当行为，这个精神会比较放在这个层次去处理。那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是比较谈的。
1: 对，有转型正义四个字了吗？就在课本里面。
0: 那个时候课本主要是有白色恐怖，可是没有不一定会有转型正义这个词会一定直接出现这样子。我们大概不同的版本会有一点差啦。那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会有提及，但是可能是补充，可能是其他的，可能说现在有人主张转型正义这个概念，那德国可能有就是过去的不同国家，南非、德国可能有转型正义，但他那个时候是放在一个比较是这样子的教导过程，是放在一个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补充的位置，就是摆在旁边，而不是一个政客要一定会很重要去提及的概念这样子。
1: 那现在还是这样吗？
0: 108课纲之后有改变，那它会被放在正义理论中去谈啦。就是我们在讲正义理论的时候，就是分配正义啊，然后匡正正义啊，那就会有带到转型正义的概念去处理。对，所以它
1: 像这样子的
0: 课程，
1: 像这样子的转换对你来说，我觉得分两个层次啦，一个是。就是叫课纲内容的改变齁，它放的脉络有点不一样，前面可能是放在人权的下面，然后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作为一种举例，那转型正义是一个补充的教材，可是到了后来108课纲的时候，转型正义是放在正义的这个主题下面，作为匡正正义的其中一种嘛，对不对？那这个转变对你来说在准备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在 交

0: 书的时候，学生对于这样子不同的脉络在谈这件事的反应，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嗯，这个部分在讨论过程中，我倒觉得还好，因为虽然我们课纲，因为印巴课纲虽然是说稍微有这样分类，不过因为课纲它是从积木式的啦，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对课纲条目去结合，因为它有大概36个条目，它并没有说一定是1到36顺序是固定的，所以像刚才讲的，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很多课本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合，因为确实正义也还是跟人权保障及转型正义仍然是一个可以放在一起谈的一个议题跟概念，所以这个转变比较没有到我觉得在课本中最两个课纲中最大的差别就是转型正义跟什么是转型正义的一些核心内涵变成了是一个教学上比较重要，它不再只是一个补充知识，而是一个课程内容要去谈的。但至于说那个脉络跟前后的状况并没有差别啊，因为一样同样历史也有提及，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必须去面对到跟历史老师的分工，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并不会直接就还是一样，就是有一些历史脉络的细节不会是在公民课要去处理的啦。
0: 对，公民课这边比较要求的是对于观念或概念的讨论。那你们会对这样像这样子的题目去做，不管是辩证啊，或者做小报告啊等等，让学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思考或讨论这件事呢？
1: 课本上比较多的就是说，就讲啊说，因为我们既有教材中，因为公民课本本来就是很多有思辨的，所以课本本身就会有提供很多，比如说思考的提问，就是而且课纲也是提问型课纲啦，所以通常是一个简单的提问，或者是在课堂上的一个很快速的讨论，因为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不一定会每一次，或者是说一个学期很多不同的课程，不一定每一个都会额外做成一份报告，或者是另外一份作业的处理。最少能做到的事情是在课程上就会提问说啊，那这个方法，比如说转型正义中对于追究当事人责任。在有些国家会认为是它是重要的，那在台湾社会中好像比较缺乏了这一步，那这个是重要的吗？可能用类似这样子的提问去跟学生课堂上快速的讲，提问，然后做处理，而不见得可以很深入的把每一个题目都讨论完这样。
0: 像通常我们在教这个部分的时候，会花的时间，教学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1: 大概
0: 一
1: 不
0: 节
1: 会。
0: 课、两节课？
1: 大概不会再很多。以课纲那时候建议规划的时序，这个章节应该大概就是2个小时吧，2节课。我印象中，那当然看那个课程的安排跟进度的状况。那因为我们课纲都有留一些让老师弹性处理的空间，所以看老师上课的状况跟进度去调整。
0: 所以其实，即使是课纲也大概只有建议2个小时，它其实并不会占据很多的讨论时间。可是会不会，譬如说在校本课程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现在108课纲有非常多的，就是学校或老师们要自己准备的课程里面，转型正义会变成一个，被准备的题目，然后可能是有，譬如说，6个小时啊，或者是营队之类这样子比较多元形式的。这个教学是跟转型正义相关的。我们刚刚提的是政课的理念，对不对？
1: 那这个部分就会看不同的学校自己的发展。像我们学校我曾经就有那时候应该是跟林奇合作过，然后我们就有办台南的人权小旅行，那就是以人权小旅行为主。那个时候谈的就是台南的不义遗址啊，然后呢不当党产的遗址等的那个大查的路线跟处理啦，那但是那门课因为真的准备或者是要出去的事情，会比较多，而且考验的项目就是天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办6月份，学生走到就是汗流浃背，对，台南天气6月就很可怕了，所以后来我们办了那一次，那时候后来原本是要在可能看评估有没有第二次，比如说1到10月。 的那一波课程或是在进行、不过因为后来因为就是时间上一直没有搭好，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再走第二次啦，但是我一直还有记得说有要处理、那各校也会有这样子，比如说有学校会结合地方学，那地方学的运作中就可能会有谈到一些在地的历史然后跟处理，可是这不见得每个学校都会有这样。

0: 样的运作或资源的方式去处理。那因为毕竟同样的东西可能也很多，比如说像正义的这一题，除了有匡正正义之外，也有修复式正义在处理，所以有不同的题目啦。所以学校要上的课程想教的东西很多，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到空间去就是有这么多课程的空间可以去处理这样。
1: 了解。其实我们刚刚谈了蛮久，但是其实都在谈，譬如说课纲的设计啊，老师学校怎么规划，但我们都还没有谈到学生的反应。你要不要先谈一谈说，那当你在教这个内容的时候，通常学生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很快的，譬如说就跟当下的政治去做结合之类的，或者是就有学生觉得说你们这个就是为了特定党派而去谈这些东西，你有接受过这样的反应吗？
0: 有一点类似，我会觉得学生现在其实学生很聪明，就是我每次在讲跟人权，在讲这一类型的题目，转型正义，在讲他们想象中的政治正确的题目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快就会抓到老师你的立场跟或者是课本现在想要跟我们讲的立场是什么，所以你们期待我怎么做反应。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是必须要透过一些比较惨状的故事去让他们感受到那个当年的那个问题。可是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内心其实没有真的接受或是同意这套论证的讨论，但他们不会选择跟你吵，就其实不太会有学生会跟你吵或者是直接很强的反应，但大概可以感受，大概会知道他们现在在对你的回答。这个例子，因为转型正义我没有直接碰到，我比较硬那个就是在像是死刑或者是其他人权议题，他们会跟你讲的就是说，那就不应该，不应该。可是我那时候有一次考试，我尝试用一个情境题问他们，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涉嫌杀害警察的人没有被羁押？一大堆的学生最后写的竟然都是对呀，为什么不羁押？因为我故意在题干中隐藏了一些说法，然后试着想要骗他们，让他们觉得我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子，他们就完全抛弃了我们原本在谈的那些人权的基本保障的议题。
1: 他们被你诱导了。
0: 对，那所以其实我能说，就是说像转型正义这个题也是，就是你在讲的时候，大概他们会这样想，可是真的要让他们内化进去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他们其实有一点防卫机制在，那个防卫机制是，他们就知道，反正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讲，他也不一定是支持你或反对你，但他就是觉得你又来了，你老师你又讲这个啊，你就是非死吧，啊你就是反对这个吧，你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感受到，就是说不论是在这一系列的题目中的讨论的一个困境啊，就是怎么样打动他们的心，其实是不容易的。
1: 那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处理？
0: 我大概能做到的事情，我大概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把比较是属于理论分析的东西先让他们知道，就是说知识面是没有什么就是知识就是知识的一些内涵。所以有一些情形，比如说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些基本定义或什么的，因为有些东西他们现在先记得这个概念，那以后有机会，其实或许在某一天，他们会在某个契机或者某个故事中，自己的感受成功。就像我自己，至少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对于我的那个转变，是在于当我真的接触到或看到更多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有被感动到或者是被影响到的那个当下，这个就会是一个可能改变契机。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我的课堂上可能就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故事、影音、媒体的方式，或者是像带他们亲临现场的这种做法，去让他们感受到或是体验到其实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或存在。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另外一个，是我要怎么讲，去怎么样用故事，就是能够讲到让他们有感动，就是大家还是在故事中或是学习的过程中会比较容易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大概会是这两个脉轮策略。对。
1: 我这样子听起来，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希望说可以去突破他们的，要说心防嘛，心防有点怪，但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要谈这一件事。那我会觉得你蛮在意的是，

0: 反而不是那么理性的层次。譬如说，哦，我就是交给你一个工具或是一套判准，然后告诉你这个判准是，其实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在处理单一议题，而是在处理很多跟争议相关的议题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的原则。你反而会比较像是透过情境，透过人，然后试着去感动学生。那或许他不一定现在可以马上认同，但是也许，很久以后，或者是某一个契机，他也许就可以理解当年你在说的是什么。这个是你采用的手法，策略啦，应该是这样说。
1: 就是说，我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用规则或者是什么的，那个也还是会有，但是因为，应该说这个课或者说这一段在处理上，因为如果要讲，比如说像是人权或转型正义的一些很细致的判准跟处理，它其实后面会有很多细节跟要去处理的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它不是高中课纲中应该要教学生背诵或是记忆的重点，反而比较会是在他们对于这一套的概念，就是对人权的信念。那当然，有了这个信念，后续在处理上，或者他们会比较更愿意自己去了解，或者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对，你说的这样没有错，就是对于那个的信念，我觉得是重要的。
0: 了解。那我们刚刚谈的是学生，那有没有来自譬如说家长或是其他教师，甚至校方，在你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教师生涯中，对于转型正义的，不管是譬如说对教材的反弹啦，或者是说，希望你怎么上课啊，你有碰过类似的情况吗？
1: 认真说是还，我自己还没有直接碰到过，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就是也喜欢去挑一下学生的，就是我不会一直都只讲，就像我刚才做的那个考题，有点故意转变一点点方向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我本来就是他们如果太顺着我有时候会反过来站在对立面的立场去挑战他们一下，说，诶，那如果是这样，别人怎么说？那你们怎么回答？所以我倒觉得，因为我们公民课其实一直都有说，我要给他们这个概念，然后让他们去理解。可是并不是为，就是一开始讲的嘛，我们不是为特定政党，也不是为特定的什么做服务，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基本的挑战，就是民主，就是思辨的能力。所以会给他们另外一层的回应之后，我自己在课堂上是没有听过，或者是没有明显的接触过来自太多的外部影响的挑战，
0: 但我其实想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会不会跟贵校其实已经算是，不管是学生的素质或者是各方面来说，相对条件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在这方面受到的，疑难杂症会比较少，还是没有？其实你觉得
1: 我
0: 就是
1: 觉得
0: 跟
1: 其
0: 学
1: 实
0: 生
1: 不
0: 的
1: 是
0: 关
1: 条件比
0: 系。
1: 较好，认真说是背景，地点。因为同样的事情，在北部我听过的其他比我们学校更的学校就有碰过，直接来自于家长跟行政的挑战，这个就会
0: 所
1: 是，
0: 以其实反而是地域型的差
1: 对，
0: 异，
1: 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是一点点。那这个地域性的差异大概出现在说，第一个是不见得是政治立场，是本来就比较不会挑战老师。这个是比较强的状况啦。那第二个可能是来自于生命经验跟理解这样子，对。但是第一层直接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碰到这种挑战是比较少的，这不可讳言是真的。就同样的东西在其他地区的确受到比较严重的挑战。
0: 那你的印象中，或者你自己在你就是在一中教十几年了嘛，对不对？那你所身处的这个校园是有在这十几年有类似相关讨论，譬如说像我念台南女中，那我的学校在我念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人告诉我丁耀翘是谁，可是在这十几年，可能我的学妹们她们就因为受难者前辈，他们可能就是开始谈丁耀翘的故事，然后学校里面也开始会有人谈。那我也不讳言的说，我当时曾经在校友会提案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校友会要来做一些跟丁耀翘相关的讨论或者什么之类？但是那个时候在校友会里面其实就被挑战，但校友会毕竟还是不是就是学校的本体了，那就是毕竟都已经是毕业的人了。那好奇的就是像台南一中。比如说有没有碰过？你们校园内还有威权同学？

0: 这样吗？
1: 我们本来就没有奖项，但是我们有一个孙文的头像，这个
0: 哦，
1: 倒是
0: 那
1: 有。
0: 还在。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剩下的铜像什么我们现在后来比较不是了，所以我们上次有那个杨四那个就我们有一些前学长们的铜像，像是
0: 嗯，对。
1: 那个就是有一些捐赠的铜像这样
0: 是
1: 子
0: 是
1: 啦。
0: 是是
1: 对，
0: 是是是，了
1: 那
0: 解。所以你们没有奖项的问题，嗯。
1: 对，那但是我们就是的确那时候我在看到。就是女中在丁窈窕事件下
0: 是。
1: 所做的白色恐怖的努力，我就想说，台南一中不可能没有过在白色恐怖中遭到迫害的，在
0: 因为
1: 228
0: 你们
1: 事
0: 很多
1: 件
0: 学
1: 的，
0: 长都是受难
1: 对，
0: 者啊，
1: 对
0: 对啊。
1: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我们百周年校庆，就5年前的百周年校庆的
0: 是。
1: 专刊之中，我特别其实有找了学生，我们特别去跟其他老师协作，所以主要那时候像是婉玲老师等协作，我们特别有在我们的百周年的校刊就是专刊中放了一篇，就是直面台南一中的白色恐怖过去的。那当然我们爬书的有限，所以我们大概那一段就是比较早，就是爬书了，就是。是那个丁窈窕案中另外一个就是施水环嘛。那施水环他弟其实施志成是台南一中的校友，然后后来到台大之后，就是在台大直播案件中就丧失，然后跟他一起的包含吴东烈或其他的，我们那时候特别有努力的要把这一篇放进台南一中的百年校史里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也记得台南一中有这样子的状况，对啊。
0: 哎，所以那个时候是老师们自己写，还是带着学生一起写？
1: 哎，主要是我们找一位当时已经毕业的校友回来协助主笔，然后他去收集
0: OK，OK，okay,
1: 资料，那我们去做协助的校正，然后并且去跟档案局要当时的资料，做就是要一些图片资料放到那个去处理。那所以算是学校就是以学生为主笔，然后跟老师们合作这样。
0: 了解了解。那个时候那天出有遇到任何的反弹或者是什么样的讨论吗？校内或校外，或校友间？
1: 没有听到什么反弹，因为他就是在介绍我们过去的学长
0: 是
1: 所遭遇到的状况啦。那不过，可能也没有特别，因为我们虽然把它放进去，但确实也没有大肆的宣传跟处理，
0: 了解
1: 所以，
0: 了解。
1: 也有点可惜，没有引发太广泛的讨论，对。
0: 了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一集跟复习的讨论可能要先结束在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后面的几集，我们还是会邀请复习跟炳文一起来谈。那不管是在校园或者就是说在地方的实践上，那目前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一集我们就要先结束在这里，非常感谢复习，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1: 好，谢谢婉玲。